0: 找我啊？
1: 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仔细搜索。
2: 是。
0: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哎哎哎哎哎！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0: 爸爸。
2: 哎，
0: 你干的吗？
2: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太不像话了！我要告你们。
3: 我们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
1: 头儿，全部搜过了，没有发现金枪鱼。
3: 附近再仔细看看。
1: 是。大家往外围搜索，千万别让金枪鱼跑了。
2: 是
4: 是是。
2: 哎哎哎！你们说是什么鱼？
3: 我们在找金枪鱼。
2: 什么金枪鱼、银枪鱼？那是在海里，这是家里呀、
3: 啊！哎，苏苏，
0: 啊，
3: 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
3: 你不是金枪鱼的网友吗？
0: 啊，
3: 嗯，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哎呀，他们是警察，什么不知道啊？哎，苏苏，
0: 啊、
2: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啊？
0: 我不知道。
3: 金枪鱼涉嫌一桩凶杀案，如果你们知道他的情况，请马上告诉我们。
2: 凶杀案？
0: 啊、
2: 苏苏，你过来。你什么时候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了？
0: 没有
2: 啊！你知道什么呀？啊！赶快跟警察叔叔说呀！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金枪鱼就是一般的网友。
2: 网友？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网友能当饭吃啊？啊，能当柴烧啊？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不好好读书，折腾你那个什么电什么网，早晚有天会把电死你。
0: 不叫电网，
2: 你哦，闯了祸你还嘴硬啊？你这叫阴鬼入门，你懂不懂？
0: 我做什么了呀？我。
2: 啊啊！做什么了？做什么你最清楚。你赶快老老实实跟警察叔叔交代，争取这宽大处理。
0: 你不要冤枉好人，你们。
2: 你到底说不说啊？你不说，你不说，你不说，我这边全砸
0: 了。你干嘛？
3: 哎，大叔，哎，大叔，你别激动，这跟电脑没关系。
2: 哼，气死我了。没关系，全是他害的。这孩子一上了个什么网啊，就灵魂出窍，不吃不喝，我早该砸了、
0: 哎、不许你砸，不许你砸，你要是敢砸，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
2: 什么？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还威胁我，我砸给你看。我
3: 成了、哎、
0: 你砸吧、
3: 哎、你不能砸这个电脑，我们破案要用的。
2: 哦，那就不砸了。这里头能找出杀人犯？
0: 欺软怕硬。
2: 什么？你给我滚！
0: 滚就滚！
3: 哎，苏苏，你不要走。
0: 他叫我滚的。
3: 苏苏，你告诉我，昨天晚上是谁在这里用你的电脑上网的？啊？
0: 没别人，就我自己啊。
3: 你用的是金枪鱼的网名？
0: 对啊，怎么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好玩。就前几天，我从别的网友那儿听说金枪鱼出事了，说他杀人了，我就想到网上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可是我没有找到他。后来昨天晚上我想干脆我就叫金枪鱼然后上网，我就是想引他出来，我没想到找我聊天的人特别多。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对啊。
3: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0: 我就是想开个玩笑。
2: 混账东西，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警察同志，我检讨，这都怪我没有教育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好了，苏苏，你跟我们到警察署走一趟，把事情经过写一下。
0: 不要，你们不要抓我，我不是有意的，我真不是有意的。
2: 现在哭已经太迟了，警察同志，你们，你就饶了他吧。他还是个孩子，
3: 你们别担心啊，去把事情说清楚就
0: 可以了。
3: 啊，
0: 我不去。
2: 哎呀，
0: 我爸爸，我不去。
2: 警察同志，你们看着，我来教训他，我教训他杀人犯，我教训他杀人。
3: 好了好了，
2: 好
3: 了，好了，不要打了，别打了。那你就在这写吧啊，写好了交给我。
2: 哎呀，谢谢谢谢警察，谢谢警察叔叔，
0: 谢谢。
1: 潘涛，外围也搜过了，没有发现金枪鱼的踪迹。
3: 咱们准备撤。
1: 又白辛苦一场啊。

0: 1211案件有了新的进展，但同时也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专案组从已经掌握的材料中，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排摸，把目光锁定在广州某报社记者刘菲菲身上。
1: 这个刘菲菲，我名叫韩修草，也是金枪鱼的网友。半个月前，也就是1211案件案发的第三天，他打了一个电话向报社辞了职，然后就没有。

0: 下落。
1: 这个刘菲菲的确很可疑。
0: 嗯，
1: 他肯为金枪鱼辞职和他一起作案，看来这两人关系很不一般的。
0: 对啊，
1: 啊，
0: 甚至比金枪鱼和汪玲玲的关系还要好一些。
1: 嗯，这个周子阳在网上是个双性人哦。
0: 嗯，
1: 他化名金枪鱼和女性网友约会，玩弄他们的感情，同时又化名公主骗取男性网友的钱财。
0: 哎，探头，
1: 哎，
0: 这会不会是个系列案件啊？
1: 对，而且他还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0: 哎呀，这个金枪鱼现在在哪里呀？还在广州吗？
1: 不一定，但他肯定是在网上，离开了网络，他这条鱼就没法生存。
0: 金枪鱼每次作案的手法都不一样，看样子啊，我们还得费一番功夫呢。
1: 嗯，有挑战才有乐趣嘛。
0: 我来接。喂。
2: 喂，乔丽娜，告诉你一个特大的新闻，我要去跟我的网友安妮约会了。
0: 小军啊，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想去你就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干嘛不同意？
2: 哎，我可是要跟一个漂亮女孩约会啊，你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简直让我太失望了。
0: 丁小军同志，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在商量案情呢。
2: 我又没有开玩笑了，这在我临行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0: 好，你要听我嘱咐是吧？那我就劝你谨慎一点儿，吸取别人的前车之鉴，是人是鬼一定要分分清楚，省得上当受骗。
2: 行，多谢指教，我要和探头说话。
0: 好好，探头，小军的电话。
1: 啊啊、哦，哎，小军怎么回事？
2: 哎，探头
1: 啊，
2: 我要和我的网友安妮见面了。
1: 幺二幺案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我看你能。
2: 哎呀，这样，探头，你不必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1: 啊，哦，好啊，你这个网虫啊，你卖关子是不是？哎，有什么好消息，赶快从实招来。
2: 行，听好了啊，昨天夜里呢，我和安妮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有个表姑在新加坡，是个那个大富婆，在国内呢有好几十家连锁公司呀，经营电脑软件开发。她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合作。
1: 太巧了，哎呦，不，简直是太好了，嗯。小军，你一定要拖住他，千万不要让这条狡猾的鱼再跑了。
2: 知道了。
1: 嗯，
2: 我正准备施展出我所有的男性魅力，用满腔的热情和智慧去捕安妮的心。
1: 哎，喂，我说你别恶心了，好吧？哎，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2: 哦，今天晚上7点钟在西安新大陆啊。
1: 他跑西安去了？
2: 哎，哼。哎，探头，
1: 嗯，
2: 你说来见面的会是谁呢？是金枪鱼周子阳，还是含羞草刘菲菲呢？
1: 不管他是谁。咱们都让他有来无回。
2: 好，
1: 小军，西安见。
2: 西安见。
3: 1211案件忽然出现了新的转机，令苗振和乔丽娜倍感振奋。他们俩马不停蹄地又赶到了古城西安，与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会合，并迅速制定了晚上的行动方案。
1: 哎呀，对，慢慢玩。
4: 老伴，
1: 哎，
4: 你看见俺娃打包了没有？
1: 哎，没有看到。
4: 你看，这娃3天3夜没回家了。
1: 哎呀，还有脸少？哎，你这当妈是干啥的嘛？
4: 老伴，我可求求你了，要是俺娃来打游戏机了，你千万别让他打哦。
1: 哎呀，我咋知道阿哥是你娃嘛？啊，坐，不要这样，让你三个做生意
4: 啊！
1: 坐，
4: 爸爸。
0: 哎呀，这当家长的真够可怜。
4: 爸爸，
1: 是啊。
0: 哟，都快8点，那你怎么还没来啊？
1: 嗯，别着急，再等等。
0: 小军站在门口都快1个小时了，他倒是能沉得住气啊。
1: 这家伙成熟多了，哼。
0: 恐怕是在体验约会的感觉吧？
1: 是吧？
0: 哎，你看他。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哎呦，今天暖空气来了，有点冷啊。
0: 嗯，
1: 可别把他给冻感冒了。
0: 哎，来了。
1: 不对，是出租车。
5: 先生，哎，你是在这儿等安妮小姐吧？
6: 啊，对啊，怎么了？
5: 你倒是挺有耐心的， 这么冷的天硬是站了一个多小时啊。
6: 等的人没来，我怎么能走呢？
5: 嗯，你挺守信用的。其实啊，我早就来。
6: 是吗？
5: 安妮小姐吩咐我每半个小时在这绕一趟。
6: 哦，
5: 第三趟如果你还在，就把你接到他那儿去。
6: 对了，他人呢？
5: 上车吧，我带你去。
6: 行，谢谢。
1: 哎，快上车，盯着他。
7: 嗯。

0: 哟，这家伙还超速。
1: 嗯，跑不了，跟着。
0: 嗯。他们进了山城饭店了。
1: 慢一点，回报是巨人。

0: 你好，皱纹先生。
1: 你好，安妮小姐。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来，请坐。
1: 好，谢谢。我很庆幸通过了你的考验。
0: 请原谅，我怎么敢轻易和一个陌生人见面呢？
1: 可以理解，我不怪你。
0: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多了。
1: 是吗？
0: 而且比照片上帅气得多。
1: 照片？
0: 你不知道吧？你在网吧那边等我的时候，
1: 嗯，
0: 我已经叫司机用数码相机给你拍了照片。
1: 你这也太恐怖了吧？怎么像搞特工的？
0: 看了你的照片，我才能够选择到底是见还是不见你啊。
1: 嗯。
0: 啊，师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是你的报酬，谢谢。
2: 哟，小姐这么多，哎，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啊，再见。
1: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0: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女孩子嘛，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
1: 对对。那么下面是不是应该轮到我考验你们呢？
0: 啊，你也要考验我？
1: 当然。你真的是安妮小姐吗？
0: 我如果不是安妮，怎么会来跟你约会呢？
1: 那好，安妮曾经送给我一首诗，前面的两句是这样的：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请你接下去。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给忘了。
1: 不会吧，那你也太健忘了吧。下面一句应该是荡漾在你的心湖。
0: 对，哦，对对对，我记起来了。你看我
1: 刘菲菲
0: 啊啊，你说什么？
1: 你就是刘菲菲吧？
0: 什么刘菲菲？我看你是认错人了。
1: 不会吧，你的网名不是叫含羞草吗？我有你的照片。
0: 照片？
1: 你看，这是你在广州的时候和报社同事的合影。
0: 你，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3: 请等一等，刘菲菲小姐。
0: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女孩子，别碰我！
4: 你别激动，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
0: 我想你们肯定是误会了。
3: 走吧，咱们到那边保安室去谈一谈。
0: 你别碰我，
4: 走。
3: 坐吧。刘菲菲，金枪鱼在什么地方？
0: 什么金枪鱼？
3: 哼，你知道吗？12月10号晚上，他在上海南亚宾馆杀了一个人。
0: 杀人？金枪鱼他杀了人？
3: 他没告诉过你吗？
0: 没有啊。
3: 你是一个记者，应该懂得法律，希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0: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他。我爱他。
3: 你爱他？你的爱也太盲目了点啊。
0: 我有我的原则。
3: 你的原则是什么？
0: 为爱我可以牺牲一切。
3: 问题是你的牺牲值得吗？
0: 我
3: 好。你跟金枪鱼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嗯，
0: 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今年的情人节我们第一次见面，感觉非常好，觉得彼此都很投缘。后来他又来看过我好几次。12月12日那天他到广州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做生意亏了本，还有债主在追杀他，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想搞点钱。

0: 让我跟他一块儿出国去。
1: 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你去跟伊甸园的网吧老板白秦勇见了面。
0: 是的，金枪鱼化名公主跟发财树搭上钩，然后他安排我去的。
1: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这是诈骗吗？
0: 当时我昏了头，我没有想那么多。
1: 那二十万到哪儿去了？
0: 在金枪鱼那里。
1: 你为什么要把山东青岛那个电话告诉发财树？
0: 这个爱情都是自私的。我跟金枪鱼在一起，发现他老是惦记着那个百合花，他还叫我替他打电话。我嘴上答应了，实际上一直没打。后来发财树要我的电话，我就顺手把这个号码给了他。
1: 你这样做，金枪鱼知道吗？
0: 昨天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笑话讲给他听，他当时非常的紧张，又非常的生气，主要是怕我暴露了目标，所以我们就决定马上离开广州去西安。临走时他还到了那个伊甸园网吧去过一次。
1: 他去那儿干什么？
0: 他看看有什么情况。
1: 不对，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伊甸园网吧着火了，死伤30多个人，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20岁。
0: 这怎么会是这样？这太惨了。我没有想到一个电话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金枪鱼也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心狠手辣。
1: 如果抓不到金枪鱼，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
0: 你们赶快去抓他，他现在就在新大陆网吧。
1: 走，我们走。

0: 小军，你带人守住门口，我和小乔进去。
1: 是。
2: 老伴。
3: 哎呀，他磕死你些！
2: 老伴，做人要讲良心，对不对？
3: 我咋不讲良心了吗？
2: 有人告诉我，你把俺娃藏起来了。
3: 哎呀，我藏你娃干啥呢嘛？
2: 你赚黑心钱。
3: 你这，
2: 俺儿子到你这来打游戏去，天天逃学不上课，门门考试不及格，还偷了家里的钱。
3: 哎，不要胡说，腿长在你娃自己身上，他自己跑进来的。
2: 你跟我说，大宝到底在哪儿？你把俺娃还给我！
3: 哎，不要烦，不要烦，再烦我都不客气了。走，要找自己去找。
2: 行，你说的老板，我要找到了，我再找你算账。大宝，妈在叫你呢。
4: 探头，我来回看了两遍了，没有发现金枪鱼。会不会是刘菲菲提供的情况不可靠，或者是金枪鱼察觉到了什么？
0: 不太可能，我们的行动非常隐蔽。你再去车上问一下刘菲菲，她和金枪鱼有没有什么约定。
4: 好。刘菲菲，金枪鱼不在网吧里面。
5: 啊，不会吧，我跟他约好了在这儿见面的。
4: 怎么见面？
5: 事成之后我打他的手机，如果10点钟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他就会离开。现在才9点半，还没有到时间。
4: 这么说，还应该有半小时。
5: 应该是吧。嗯，不过也挺难说的，他这个人有时候会突然改变主意。我的电话。哎呀，是金枪鱼打来的，我接不接啊？
4: 你平静一下，接吧。
5: 喂。
6: 妹妹吗？
5: 啊，是我，你现在在哪儿啊？挺顺利的。
6: 赵文有兴趣合作吗？
5: 还在谈。
6: 好，那这样，我在网吧等你，事成之后你马上过来。
5: 知道了，拜拜。
4: 他怎么说？
5: 他在外面买烟，等会儿到网吧等我。
4: 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5: 好。
7: 乔丽娜又回到了新大陆网吧，侦查员们严阵以待，等候金枪鱼的出现。晚上九点五十。

0: 一个令侦查员们怦然心动的身影终于飘进了新大陆网吧。
1: 哎，探头，你们看那个人像不像是金枪鱼？
2: 年龄、身高和脸部轮廓都有点像，但发型和衣着有点不大对头。
3: 金枪鱼是长发，这个人平头啊。金枪鱼戴眼镜，他没戴。
1: 那或许他改戴隐形眼镜了呢？凭我的直觉，他肯定就是金枪鱼。
2: 乔琳娜，咱们还是要慎重一点，认错人倒是小事，万一再把金枪鱼惊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3: 对，小军说的有道理，这网吧里啊有几十个人呢，如果真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我去把刘菲菲叫来。
3: 不，我看还是打电话。
1: 对，打金枪鱼的电话，他的手机一响就抓他。
3: 好，小乔，我跟小军绕到他后面，你来打电话。
1: 好。
4: 就是他，别动！别动！
5: 你干什么？
4: 警察，你们想干什么？
3: 金枪鱼，你被捕了。
4: 凭什么抓我？
3: 小乔，把他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
1: 是，
4: 别动。
1: 探长，是我打的号码。
6: 金枪鱼，你掉线了。
4: 你们有什么证据？
6: 太多了，你听好了。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荡漾在你的心湖。安妮小姐，这首诗是你写的吧？
4: 你是谁？
6: 我就是皱纹。
4: 没想到栽在了你们的手里，把他带走。
6: 是
1: 是，
4: 走。
7: 爸，他可照到你了。哎，吉娜同志，吉娜同志，请你等一下。
4: 啊，什么事？
7: 求求你们把这个害人的网吧给我关了。
4: 这个人疯了，胡扯啥呢嘛？
7: 我没有胡扯，你们看看，就是这些游戏机，还给俺家大宝三天三夜不回家。你看俺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怕他以后也像这个人一样，走向犯罪的道路。
4: 哎呀，你这个人咋了嘛？
8: 同志呀，他这是危言耸听。
3: 这不是危言耸听，政府规定网吧不许向未成年人开放，你违法经营就应该关闭整顿。
4: 是是，
3: 孩子快跟妈妈回家吧，我们走。
9: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她一开门。

0: 就猛扑进来。他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1: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他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二。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发送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今天直播到这里，
2: 真是
0: 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李小军，哎，丁小军啊，
3: 嗯，
2: 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刚播完。
3: 哦，
2: 哎，小诸葛，
4: 嗯，
2: 你早洗完了？哎呀，太舒服了。小军，现在没人，快快去洗吧啊！
4: 哎，好嘞。
2: 哎呀，哎，我说啊，你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4: 你说奇怪不奇怪？
2: 嗯，
4: 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哎，这洗头液用完了。
2: 嗯，
4: 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2: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4: 海鸥啊？行行行，
2: 你给给。
4: 嗯，
2: 哎，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哎，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的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呢。
4: 怎么了？眼热了？
2: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喂，803。哦，探长，我是诸葛平啊。哦，丁小军也在。啊？什么？好，好的，我们马上就到现场。哎，快，让我们到现场去。苗振和乔丽娜已经去了。
4: 怎么了？
2: 是凶杀案。
4: 哦，好，等等，让我把袜子和鞋子先穿上啊！
2: 快快快！

0: 丁永俊，快！
1: 哎，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刑警803，让我们进去。
1: 哦，
2: 小丽娜。
3: 哎，小军、诸葛，你们来了。
4: 哎，探长呢？
3: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1: 是吗？
5: 哎，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6: 对，我记下。13个月份，
5: 我这边来一下，
2: 谈谈情况吧。
3: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2: 你们来了。哎，探长，
4: 探长，
2: 这个死者是谁啊？
3: 被害人常水林，女，38岁。
2: 常水林，
3: 嗯，
2: 那个女作家，
3: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2: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6: 查什么电脑？
2: 我想查一下他使用 email 的情况。
3: 他没有电脑
2: 啊？没有？
3: 嗯，
2: 这就怪了。
6: 怪了？什么怪了？
2: 哎，探头，
6: 嗯，
2: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6: 小说？什么小说？哎，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2: 是，
6: 朱国平，
4: 在
6: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4: 是，
6: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嗯，
6: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4: 是。

0: 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1: 我要妈妈！
0: 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1: 嗯，
0: 好，乖啊！
1: 叔叔，
0: 嗯，
1: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0: 能，一定能抓到。
1: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0: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1: 嗯。
2: 803同志
0: 啊，
2: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0: 哎，别，等一下，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了。
2: 好吧。

0: 怎么样？
1: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0: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了，回去吧。
1: 是，
0: 谢谢。
1: 回来，走。
0: 刘总啊，
2: 嗯，
0: 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2: 嗯，你说吧。
0: 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2: 嗯，说一句
0: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2: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0: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呢、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2: 哎，苗真，
0: 嗯，
2: 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0: 是。
2: 哎呀，我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察。
0: 太好了。
2: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哎，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0: 是。
2: 现在正好10:00，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了。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
0: 嗯，
2: 哎，苗战
0: 啊，
2: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0: 也行啊，刘总。哎。
3: 啊，
0: 来来来，吃吃好，
2: 来，小诸葛，来，
0: 哎，
2: 先喝口热汤。
0: 哎，您先好嘞，谢谢刘总，
2: 你
0: 先
2: 来，
0: 真
3: 哎，刘总，自己来，我自己来，您别忙，
2: 你管你吃吧。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2: 好，都坐吧，都坐，来，边吃边说。
0: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2: 嗯，说吧。
0: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7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2: 嗯，那么你们怎么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0: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

0: 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一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1: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0: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1: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0: 对，
1: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0: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2: 对了，我插一句啊，
1: 嗯，
2: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1: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0: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1:25，即下午4:50。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4:45，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2: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6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啊，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3: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4: 我们是10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3: 嗯，
4: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
3: 嗯，
4: 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3: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4: 啊？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说不了两句话。
3: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4: 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吧。
1: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2: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0: 啊，
2: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0: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嗯，嗯，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1.75米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5: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2: 来来来，
3: 坐坐。
5: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130多条。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1: 哦，这么多材料啊。
5: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哎，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0: 哎，有没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5: 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0: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哎，小军，
5: 嗯，
0: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5: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 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

0: 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解释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1: 哦，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0: 是，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她，所以呢，她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1: 好了，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2: 好，我同意。
1: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诸葛，你和我一起去。
3: 好的，
1: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3: 是。
0: 探头，那我是哪一路啊？
1: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0: 是。
1: 小乔，
4: 哎，
1: 你配合小军。
4: 是。
5: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4: 哎，小军，停车，停车。
0: 啊？
4: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0: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小姐。
6: 啊，你好。
4: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6: 哎，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眼膜效果很好，贴上个20分钟啊，眼角四周马上会感觉滋润柔嫩的。
0: 哎，小姐，这个多少钱？
6: 27块一贴，一盒10贴，总共才250元。
4: 小金。
0: 是
4: 吧？你准备请客啊？
0: 这么贵，我才请不起。
4: 小姐，你先放一下，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啊，好的。
4: 哎，小娟，我们再去 SK2 的专柜看一看。
0: 什么什么？SK2？
4: 哎，走。啊，小姐，
6: 啊、
4: SK2 的面膜给我看看。
7: 啊，好的。每片呢是110块钱。这种面膜贴在脸上，能够瞬间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有快速修护急救受损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0: 乔妮娜。听说了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哎，我认为啊，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4: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啊，哎，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7: 没关系
0: 的。喂，
4: 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4: 走了，走。
0: 哎，你怎么回事你？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
4: 啊，
0: 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4: 哎，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现常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啊，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啊，他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他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0: 剃一个头8块。
4: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0: 你才不值钱呢，笑什么呢？
4: 哎，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0: 700又怎么了？
4: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0: 我说强丽娜，
4: 嗯，
0: 哎，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哎，很有关系。
4: 嗯，
0: 哎，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4: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0: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哎，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4: 好好好。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常水玲，803与市创作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天，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创作中心。
2: 你们好，我正是创作中心的刘薇薇。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我请了两个比较熟悉、了解常水玲的作家，一个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请吧。
0: 啊，谢谢啊。
4: 哎，你好，这位同学。
3: 啊，你好，
4: 麻烦你了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们了解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就不再介绍了。
3: 谢谢。
4: 反正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3: 嗯，
4: 不管有用没用，哎，说不定对我们都是线索。
3: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是经常在一起开会什么的，像笔会啊、研讨会啊，还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见了面呢能聊上几句。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人好像很直率，说话也很随便。
0: 啊，对不起，这个好像很直率是什么意思啊？
3: 你们呐，对文字好像特别敏感啊。
0: 也许是言者无意吧。
3: 嗯，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我的意思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私，直率只是相对的。
4: 那他有什么秘密吗？或者说外面有什么传言？
3: 听说他和一个大款关系很好。不过呢，这不犯法，也不触及到道德观念问题啊。他已经离婚了。感情问题嘛，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搞文艺的啊。
4: 哎，那他和那个大款的关系怎么样啊？
3: 啊，这个嘛，我只是听说，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圈子里的人都在传。哎，名女人嘛，说的人就特别多。有一些事情肯定属于杜撰虚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那个大款写过书，专门吹捧过他，而且用词也很肉麻呀。
4: 嗯，那你知道他们俩最近有来往吗？
3: 具体的事嘛，我真的不了解，听说他们后来吵翻了，具体的原因，对不起，我真的说不上来啊。
4: 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以后再谈。
3: 谢谢
4: 啊，
3: 好，
4: 谢谢，
3: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哦，对不起，还有一个女作家没到，不过她说好来的。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啊。
4: 哎，
0: 谢谢啊，
4: 谢谢。
0: 啊，真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4: 怎么，你困了？
0: 怎么会呢？我这个脑子里啊，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哎，我想起了许多这个女作家小说里写的事儿。
4: 嗯，
0: 刚才那个人提到了她和一位大款关系密切。
4: 嗯，
0: 我记得啊，在被害人的小说当中就有大款的影子。
4: 是吗？
0: 嗯，哎，刚才你在商店里说，她为了留住青春，不惜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4: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啊。哎，小军，
0: 嗯，
4: 你不会往情杀那条路上去想吧？
0: 嗯。情杀的可能不大，哎，这仇杀的可能也不大，哎。
4: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女作家被杀案是一部影射小说，作者呢是借用他近期在文艺界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作为外壳，刻画了几个所谓成功人士在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他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受。
4: 哦，那又怎么样？
0: 哎呀，哎，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讲了一个女作家在深入生活当中被一个改革者所折服，
4: 嗯，
0: 为他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文章。
4: 嗯，
0: 这个改革者是个总经理，也许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提到的大款。嗯， 为了公司的兴旺发达呢，那个总经理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有一次啊，在他出差的前夕，四岁的女

0: 突然患上了病毒性脑炎。在医院里啊，他听着昏迷的女儿叫喊着爸爸，看着守在病床边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妻子，伤心地流着泪。离飞机起飞只有两个小时了，他毅然拿起了行李走出了病房。这段情节我也是在女作家的报告文学集中看到的。
1: 他们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0: 对，在那个总经理最困难的时候，女作家凭着对新事物的敏感深入采访，报道了他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女作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三年之后，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年人均创立近10万元。
1: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
0: 对。
2: 803同志，这位就是李编辑。
0: 李编辑你好。
3: 你好，
2: 他专门负责编辑常水玲的小说，他们很熟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
3: 好，谢谢你啊。
0: 来请坐。李编辑，给你添麻烦了。
3: 没关系。常水玲最近的一本新书《女作家被杀案》，你们读过没有？
0: 没有。不过我听过广播里的联播。
3: 对啊，这本书正在电台联播。应该说这本书带有自传的性质，有许多事情都有生活原型，读一遍书啊，对了解他的思想和一些情况很有用。
0: 是吗？
3: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了出这本书我们谈了很多。
0: 李编辑，有人说他和书中的那位总经理关系比较密切。
3: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作风随便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与那个总经理有什么感情纠葛，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情操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1: 你是说他们俩之间产生过矛盾？
3: 有一次常水玲去公司找那个总经理。
4: 请进。
1: 王总。
4: 哎呀，常作家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去。
1: 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4: 那当然了，这是对付一般外来人员的，你现在是我们厂的荣誉员工，是我们自己人了。来里边请。
1: 哇，这么豪华。
4: 你来看，这是明朝德化窑的瓷器，你看这乳白色釉，温柔晶莹。德化窑的瓷器啊，都是白色，以单纯的镁和胎釉材料的质地好取胜的。你再来看这小佛像啊，线条简洁，柔和流畅，很有韵味。哎呦，你看我呀，在关公面前卖大刀了。
1: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
4: 你再来看，我这里还有清朝的名画，你看看这张《雀梅图》，山雀飞到那只梅树老枝上，那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大画家画的。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件宝，你看。你别小看了这个泥塑啊，它是天津泥人张明山的作品。
3: 后来常水玲知道，这名画和古董也不是那个总经理给自己享受的，他是让那些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随意挑选的。只要有人对其中的一件东西感兴趣，三天以后这件东西就从他办公室消失了。
0: 那再后来呢？
3: 后来常水玲把这种情况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写进了小说。小说里常水玲写了那个女作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那公司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这位有着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责任感和良知开始了偷偷的调查。
5: 听了创作中心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位公司总经理王国任。
0: 到了，就是这家公司。
1: 小军，
0: 你
1: 是不是认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小说中的原型啊？
0: 这有一点就得排除嘛，否则在心里有块疙瘩不舒服。
1: 访问小说中的人，我倒是第一次。
0: 行了，别犹豫了，走吧。这见面谈至少有印象。
1: 好，听你的。
0: 小姐，对不起，我们要见一下王总经理。
6: 那么先生小姐，请问姓名？你们跟他约好了吗？
0: 他叫乔丽娜，我叫丁小军，刚才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在等我们。
6: 那好，我通报一下。
0: 好。
6: 王总，外面有位丁。

0: 先生和乔小姐。哦，好的，哎，好。丁先生，乔小姐，总经理在会客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1: 好。
2: 请进。啊，我就是王国立，丁先生、乔小姐，请坐。
3: 啊，王总，你也坐。
2: 嗯。
3: 王总，
2: 嗯，
3: 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了，请直话直说吧。
2: 好，我不否认，常水玲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的关系不是外面传说的。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情人。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的女性。
4: 那王总，
2: 嗯，
4: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2: 她和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过问她的私生活。不过，我倒可以谈谈我的事。我想她一遇上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说明我还是有一点疑点的。对吧，
3: 王总，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2: 哈，不知道。小说中有一段是他影射我们关系的，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过类似的谈话。啊，你们看啊，第139页这一段，我拿红笔划出来了。
4: 嗯，总经理带他进那个内部的办公室，
2: 就这段，
4: 给他介绍那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目的是想让他也挑选一件。后来见他没兴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拿出了50,000元，说是给他的奖金。
5: 王总，这钱我不能拿。
2: 哎呀，你不拿，我们全体员工心里不安的。
5: 也许我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河里流动的每一滴水珠都是清的。但我认为，至少你不能使河水变成浑水、浊水，变成黑水、臭水，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是吗？
2: 哎呀，你们是精神贵族啊，你们完全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
3: 王总，
2: 嗯，
3: 你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误会吗？
2: 是的，所以我想说一说我和他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他不再来找我了。有一天我约他在一家饭店吃饭。
3: 他来了吗？
2: 来了。请坐，我的作家小姐。
5: 你别点菜。
2: 嗯，
5: 我马上就走。
2: 哎呀，我发现你们作家总是双重性格，一个是作家自己，另一个呢是审视着自己的自己。
5: 你不是也有着双重性格吗？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自己，你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2: 你不懂社会。
5: 但我懂良心。你就不怕有人告你？
2: 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现在不是别人告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告别人的问题。那些居心叵测、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不是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生计考虑，而是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故意制造出一些事件。
5: 你卑鄙！
2: 哼，我佩服你的纯洁，但没人会按照你的处事方式行事，因为你一个人能出书赚钱生活。而我又养活我公司的一大帮子人，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就只好通通下岗。我佩服你的正直，但是我没有你的勇气。你我如果打起官司，我的良心站在你的那边，但我的证词绝对不会对你有利。
5: 王总，要是我把你刚才的话录下来就好。
2: 哎呦，我的大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法律，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法庭判决重证据。那次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内容和他小说中的不一样。
3: 那以后呢？
2: 以后

0: 不是事实，我们总不能根据虚构的小说来证明生活中的真实啊，就像你们不会根据小说来判案来定罪，对不对？
1: 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的真相和假象纠缠交织在一起。和总经理谈了半天，丁小军、乔丽娜还是无法辨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2: 嘿，怎么样，该死心了吧？
0: 哎，还没到黄河呢，还没见棺材呢。
3: 哦，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说法就排除他的嫌疑嘛。哦，哎，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啊，办事很圆滑，不可能自找绝路的。那、而且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凶手身强力壮，没有多少文化。
4: 哎，这有知识有文化也不必亲自出马嘛，他可以雇人行凶啊。我一直在想，王总给常水林的50,000块奖金呢，也许他只是想表示感谢，联络一下感情。哎，也许是想堵住作家的嘴。会不会作家拿到了他什么把柄，而一旦公开就对他极其不利，他利诱不成就杀人灭口。哎，这么推断也顺理成章的。
3: 哎，小军小军啊，你能不能脑筋急转弯，从这个角度中摆脱出来啊？
4: 哎，等等等等，电台广播的时间到了，让我再听一听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林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他抢先一步举起电脑往地板上砸去，随着电脑落地，女作家发出了一声惊叫。你何必这么紧张？
6: 你想干什么？
5: 我是怕你出事。我明明听见房间里有人一再叫却没有回答，我怕你出事啊，所以撞门进来了。
6: 你怕我出事？
5: 你怎么了？真的没什么事儿。事情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女作家一下愣住了，而看见女作家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想起自己刚才毛骨悚然般的紧张，来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6: 你笑什么？
5: 我呀，我觉得我们大概小说看多了，常常陷在一种自我幻觉中不能自拔。我和你一样，都以为有人会害你。看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女作家的心绪复杂起来。难道以往对他的猜测全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上？女作家，
3: 行了行了行了，
4: 哎，哎，行了，我还没听完呢。
3: 丁小军，我看啊，你已经走火入魔喽。
4: 我就不相信小说和现实毫无关系。
3: 你还认为那个总经理是凶手？
4: 说不定杀害女作家的不是总经理，而是向女作家透露总经理行贿的员工。哎，如果这样推测，那个员工向女作家揭发了公司的隐秘之后呢，就被公司排挤，甚至被炒了鱿鱼。
3: 嗯，
4: 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哎，他爱人要和他离婚，他就走投无路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找到了女作家的家。
7: 你出卖了我？
6: 我怎么会出卖你？
7: 为什么公司会让我下而给了你奖励？你以为我不知道，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奖了你50,000块钱呢？
6: 我把钱捐了。
7: 捐不捐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惩罚我而奖励你？我瞎了眼，我还以为你们作家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原来你也会被钱所收买。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告诉你，现在我下岗了，一无所有了，而你有钱，至少你应该给我20,000吧。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3: 丁小军啊，丁小军，我看哦，你是小说看的太多了。
4: 我是在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哎，经济崩溃，婚姻破裂，就会引起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情绪冲动。
3: 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1: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8: 这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9: 是，这路不行啊，坑坑洼洼的，你看

0: 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1: 是。哎，我说探长啊，我们一天只跑了三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0: 是啊。哎，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1: 行，
0: 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1: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吐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哎，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0: 哎，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哎呀，等等，我怕吃了更不舒服。哎呦，小柱哥
1: 啊，
0: 停车！
1: 哎，怎么了？哎呀，
0: 不行了，找一下厕所。
1: 哎呀，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啊，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0: 是吗？你帮我望风好不好？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实在憋不住了，
1: 哎，你去吧，去吧，去吧。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0: 给我看着点。
1: 哎，
2: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轿。
1: 探长，
3: 干嘛干嘛？有人来了吗？
1: 啊，不是，这不是有人来了。
3: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1: 哎，你快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长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3: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1: 哎，
3: 对，就是这个，有苗头了。好啊，
4: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5: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1: 是吗？很多。
5: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4: 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常水林啊，一个女作家的？
5: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4: 哎，对，是
5: 吧？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
4: 哦，
5: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4: 哦，哎，前村离这儿有多远？
5: 不远，就10多里地吧。
4: 哦，小柱哥，
1: 在。
5: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4: 哎，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谢。
1: 哎，镇长，哎，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5: 大蒜？有。
1: 好，
5: 来，给你们。
1: 哎，好。哎，太棒了。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4: 哦，
1: 谢谢了，村长啊。
4: 哦，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啊，走好啊。
1: 哎，好。
6: 苗镇诸葛平在长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长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7: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8: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9: 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7: 就是
9: 的嘞。
7: 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8: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不着他亲自动手的。
10: 这个女人呢，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11: 究竟谁杀的？有没有线索啊？
7: 对，是谁杀的？
6: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12: 老乡
13: 啊，
12: 哎，
13: 叫我啊？
12: 对，你能过来一下吗？
13: 哦，好。
14: 哎，你好，你是长水林的同乡是不是？
13: 长水林
14: 啊，
13: 是。
14: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13: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我爹让我到上海来，就是来找他。 哎，就是他给我找的工作。
14: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
13: 大概半年以前吧。
14: 那后来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13: 没有没有，他忙啊，晚上啊他还要写小说什么的。我就不让人家是吧，打扰人家，对不对？
14: 对对对。那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他来往吗？
13: 哎呀，这就一下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乡的人呢一到上海来全上他们家去。哎，
15: 喂，啊，探头啊，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啊，现在正在调查。
0: 什么？你那儿还是没线索？啊，我们也在找。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3: 哎，已经第十天了。
0: 哎，走啊。
3: 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0: 告诉你，这些书啊，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案发现场呢，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3: 对呀，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0: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吧。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3: 是，
0: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3: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一步路也不用走。
0: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啊，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3: 是
0: 啊，哎，我们还得骑啊。
3: 哎，
0: 走吧。
6: 十二天过去了，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3: 啊，我们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0000块钱。
9: 他捐献过50000块钱？
3: 对。
14: 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0: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洛说得好，凡拥有巨财而又势单力薄者，可能被人算计。如果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凶手在现场要找的那个东西啊，就清楚了。
14: 对，凶手知道常水林捐给家乡50000块钱。
0: 哎，这个50000块钱啊，在他们山区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
3: 是啊，所以以此推测，凶手想找到比50000块钱更多的钱。他认为常水林既然能轻松地捐出50000块钱，家里一定还藏有更多的钱。所以啊，他登门入室，翻箱倒柜的寻找。
0: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一开始啊，你看我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那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 他们有一种

0: 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啊，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1: 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
2: 哎，小娟，还在网上游荡呢。
3: 哎，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长水灵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2: 嗯，
3: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2: 多少条？
3: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2: 大多都是垃圾。
3: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2: 哎，小娟，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他的意思你觉不出来啊？
3: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2: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3: 什么？哎，
2: 怎么回事？
3: 你看，你看，你看这条消息。
2: 嗯，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3: 什么呀，这是，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这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2: 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常水玲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3: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4: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3: 探头，探头了。
2: 哎，小娟，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3: 我找到了。
2: 找到什么了？
3: 线索，他终于跳出来了。
2: 发现线索了
3: 啊！探头，探头！
5: 哎，小娟
3: 啊，
5: 怎么了？
3: 哎，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5: 嗯，
2: 哎。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立牌的。
3: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5: 哦，哎，这些是什么？
3: 啊，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边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5: 嗯，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3: 啊，这本。啊，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5: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哎，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3: 是。啊，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6: 这个人？
3: 对。
6: 对，住过这里。
3: 啊？
6: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3: 那他去哪儿了？
6: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3: 啊，谢谢啊。啊，阿姨。
7: 哎，
3: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7: 没见过。
3: 啊，谢谢啊。啊，老板。
5: 哎，
3: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5: 啊，这个人啊，对啊，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3: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5: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3: 那他人呢？
5: 走了。
3: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5: 就是前几天。
3: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5: 他没说，我也没问。这种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3: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5: 对，有一包破衣服。
3: 啊，破衣服在哪儿？
5: 让我给扔了。
3: 扔了？
5: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3: 啊，老板，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5: 垃圾桶里。
3: 啊，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好吗？
5: 嗯，啊，好吧。
3: 哎，你看， 这双鞋，
8: 长立牌旅游鞋，对，就是它。
3: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4: 经过技术鉴定，疑犯古长穿的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9: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10: 古长啊，
9: 啊啊，
10: 前两天回来过，
9: 嗯，
10: 大概又出去了。
9: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10: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事儿。
9: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10: 哎，
9: 嗯，
5: 好极了，嗯，我们马上就要和古城见面了。哦，到了，就这家。
9: 嗯，
5: 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
9: 好，
5: 车里放这儿。
9: 我进厨房去看看，
5: 不要打草惊蛇。
9: 是。
11: 哎，你没看见厨房种地闲人莫入啊？
9: 我看看嘛，你推什么推？哎，别推啊！
11: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9: 那我看看嘛，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11: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走走走
9: 啊！哎，是的，在里面。
5: 你看清楚了。
9: 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凸，嘴边有一个生疤。
12: 啊，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5: 啊啊啊！谢谢。
12: 啊，不用。
5: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9: 嗯，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点刀呢。去，引他出来。出来。
11: 哎哎，老板老板。
12: 哎，怎么了？
11: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12: 怎么味道不好啊？
11: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12: 好的。古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11: 怎么了？
12: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11: 啊，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
13: 哎，谁找我啊？怎么了？
14: 师傅，
9: 这菜是你烧的
13: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9: 哎，你来尝尝看，这菜味道，你看
13: 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14: 五趟
13: 啊？哎哎哎哎！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哎呦，你什么呀？干嘛？什么人呀？
14: 事儿啊？
13: 啊？
14: 我们是警察。
13: 啊？
14: 别动！
13: 警察，你这是咋的了？
14: 我，
13: 别动！
14: 哎呀哎！
13: 走！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啊？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2: 他给你了？
1: 他说他没钱，他骗3岁小孩啊。他给我们这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万块。他说他没钱。
2: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

0: 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呀。
1: 后来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真的，我很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了三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2: 哎呦啊，哎，小金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3: 哎，探头啊，你别讽刺人啊。
2: 哎，王冲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找到那条信息啊，嘿，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3: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2: 哎，谦虚了，谦虚了。
3: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万块的线索是你提出来的。
2: 是。
3: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啊，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2: 耶，哎。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
3: 不过啊，大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2: 有意见？
3: 提。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2: 对，
3: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前面捡肥肉吃，对不对？
2: 我
3: 啊，对不对？
2: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3: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2: 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3: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4: 哎呦，还在播呀？
3: 啊，
4: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3: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
3: 哎，开始了，
5: 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自从两次事件发生后，女作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一天深夜，她辗转难眠，起床拨通了一个电话。
6: 喂，心理咨询中心吗？我是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搞文字工作的。我生活工作都挺顺利的，可是我近来总是陷入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幻觉当中。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血色百合花》，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申城五月十一号，春意盎然。这天，申江大学的校园广告栏内，一条极具爆炸性的新闻在莘莘学子中引起极大的轰动。九月红组合校园行将携神秘嘉宾22号在学校剧场举行演唱会。九月红是当下人气最旺、风头最健的三人合唱队，不仅在国内赫赫有名，还风靡东南亚，拥有无数的 fans。九月红来演唱，让大学生们激动不已，奔走相告。而作为此次活动策划组的志愿者张嘉欣，却期盼着那位神秘的嘉宾朵朵。朵朵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张嘉欣是他的铁杆歌迷。
1: 喂，姚慧吗？我是申江大学的张嘉欣。对对，我想确定一下，朵朵22号在申江大学的演出确定了吗？
2: 啊，我还没联系到他。对对对，哎呀，他最近总是行踪不定的，也不接我电话，可不是吗？哎，不过听朋友说呀，他半个月前去了河南，现在在上海。
1: 他在上海？
2: 我也不能肯定。这样，我在北京啊，一下走不开，我给你朵朵的手机号，你和他确定一下啊。
1: 好，好，我记一下。哎，好，就这样。哎，张嘉欣，张嘉欣，我打听个事儿啊，九月红邀请的嘉宾是不是朵朵？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九月红组合和朵朵是铁哥们儿，他们曾经合作过。还有啊，你是朵朵的粉丝，这些天你一直翻看朵朵的写真集，听她的专辑《香水百合》，我就猜啊，嘉宾一定是她。
3: 鬼精灵，不过还不能最后确定，因为我们和朵朵的经纪人还没有最后敲定，我正忙这件事儿呢。
1: 哎，给我两张好票。
3: 只能一张。
1: 小气鬼。哪天我在上铺不小心看到你电脑上和男朋友甜言蜜语的博客，你可别怪我大声朗读啊。
3: 你敢？
1: 我怎么不敢了？
3: 好了好了，不闹了，我还忙这事儿呢啊，回头再联系。
1: 哎呦，知道了，走了。
3: 嗯。
4: 你滚，我告诉你，再惹我，你再惹我就报警。你这个不要脸的，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你
3: 对不起，您是朵朵吧？哦，我是申江大学九月红校园行组委会的。
4: 对不起，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和您确定一下22号演出的事情。
4: 哦，这件事情你找我的经纪人姚慧。
3: 是这样，这件事情的合同已经草签了，我们只需确定一下，以便安排。
4: 那好吧，你晚上10点钟过来吧，把具体的安排给我看一下。我住在锦华宾馆 A 楼402室。
3: 好的。
1: 耶，我一定能得到他签名了。
0: 为了给心仪已久的歌星一个好印象，张嘉欣早早吃了晚饭，花时间仔细打扮了一下，9点半乘出租车去了锦华宾馆。他下了车，正要进旋转门，突然一个戴墨镜的高个子男人迎面出来。
5: 潘刚，
6: 你认错人了。
5: 我认错人了。
1: 请问小姐需要服务吗？
5: 我到 A 楼402房间。
1: 好，请上左边的电梯。
5: 好，谢谢。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奇怪，他为什么关机呢？门没关。朵朵小姐，你在吗？朵朵小姐。
2: 刑警8033，什么？锦华宾馆？好，我马上到。头，刚才20:15接到锦华宾馆发生命案的报告，被害人是位年轻女性，
3: 立即出现场。
2: 是。
3: 谁是主管？
4: 警官，我姓曹，是大堂经理，这是保卫科的科长王科长。
3: 谁第一个发现的？
5: 是个女大学生，她当时是吓昏了，现在已经苏醒了，不过好像还是有点神志不清啊。
3: 案发现场呢？
5: A 楼402套房。
3: 好的，王科长，你立刻把宾馆的探头录像拿给我看。
5: 哎，好的好的。
6: 苗镇丁小军、乔丽娜和法医到了案发现场，恐怖的场面令久经沙场的刑警们都震惊了。豪华的套房一片凌乱，椅子翻倒着，台灯砸在地下，卫生间里横躺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颈部和胸部被人用利刃捅刺了几刀，鲜血淋漓了一地。
2: 乔丽娜，死者是歌星朵朵。
7: 朵朵，真是她？她谁这么残忍啊？
3: 哎，大法医，哎，她还有没有救啊？
5: 流血过多，生命体征消失，已经死亡了。
2: 头，从卧室的床上到床下的地毯和走廊，再到卫生间，一路有血迹擦痕和滴落，表明死者在生前与凶犯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5: 是啊，他死得很痛苦啊。
2: 奇怪的是，从卫生间到房门的地毯上也有血迹擦痕，难道凶手行凶以后把他拖到卫生间之后又拖出来，还是拖到房门口又折回来呢？
3: 是啊，何况房门居然是虚掩着的，这是为什么呢？小超，你来把这浴缸拍下来。
7: 好。头，浴缸里是放满水的，水还有点温。
3: 哎，杨法医，哎，你看被害人死亡时间是？
5: 初步判断至少有一个小时以上，
3: 说明被害人刚要洗澡就有不速之客来了。
5: 是
3: 啊。哎，从水温的凉热上推断也有一个小时了。
5: 是啊。
7: 头，这儿有一个高级手袋，里面有这些东西。
3: 毒品。继续勘查，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7: 是
8: 是，
3: 曹经理，那个女大学生在哪里？我们想见见她。
4: 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呢，我们的一个服务员陪着她呢。
3: 好。
9: 曹经理，
4: 她怎么样？803警官找他谈谈，
9: 情绪还不是很稳定，不过好多了。
3: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苗镇，你别怕，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你叫什么？
10: 我叫张嘉欣。
3: 啊，
10: 是深江大学在读研究生，我是为学校举行演唱会来找朵朵的。约好10点见面，可是我到他房门外推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他倒在卫生间，浑身是血。
3: 他的房门没关上吗？
10: 没有，不然我进不去。
3: 那你进宾馆见到朵朵这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奇怪的事情？
10: 没有。哦，有过。我来之前给朵朵打过手机。想不到他拿起手机就是一通很愤怒的斥责声。
3: 他说什么？
10: 他说滚，别惹我，告诉你，你再纠缠我，我就报警。
3: 哦，好，还有吗？
10: 还有，我进宾馆时见到一个熟人，我叫了他，他却说我认错人了。
3: 他是谁？
10: 我的一位学长，他现在一家公司做策划总监，事业有成，曾向母校教育基金捐过几次款。都是我接待他的，彼此算熟的。奇怪，他怎么突然不认识我了？
3: 他叫什么？

0: 什么名字？
1: 潘刚。
2: 511凶杀案案发后，乔丽娜丁小军以最快的速度收集朵朵的所有个人信息，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而苗镇对锦华宾馆又仔细地进行了勘查查访。这天刑侦小组召开了案情研讨会。
3: 哎呀，涛，昨天又是一个通宵在电脑上，弄的是颈椎炎又发了。
4: 哎呀，你别诉苦了，你平时上网聊天打游戏还少啊，怎么一工作您的颈椎炎就犯了呀？
3: 哎，乔琳娜，人家就想表表功，你还一本正经的训人家，你有劲没劲？
4: 你知不知道你就你这毛病给你扣多少分啊，我这是爱护你。
3: 乔琳娜，你把那个护子去掉多好，我听了那真是开心。
4: 去你的，去你的。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大家都坐下吧。我知道你们这几天辛苦了啊，没办法嘛，是吧？一发生刑事案件，我们就没有休息天了。
4: 嗯，
3: 涛儿，我是开玩笑的
5: 啊，
3: 职业刑警的素质咱是可是当当的。
4: 哎，坐下吧，坐下吧啊。
5: 好了好了好，别扯别扯了，言归正传吧啊。我说啊，511案子的性质很恶劣。由于被害人朵朵曾经是一位公众人物，所以社会影响特别大。
3: 嗯，
5: 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破案。这几天呢，大家都在查找线索，明察暗访。那么你现在就把有关的信息和有价值的线索汇拢一下，制定下一步计划。先请杨法医谈谈被害人的死因。
6: 好的，从被害人的尸体检验分析，颈部被刺中两刀，致使颈动脉断裂，引起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胸口有三刀，刺破了心脏。作案凶器一位锐利的剔骨刀，刀刀都是致命的。从刀伤的深度推断，凶犯为男性，手段残忍，非要置被害人于死地不可。
5: 现场有没有指纹呢？
6: 没有，看来凶犯很狡猾，戴手套作案。但是被害人指甲缝里留有一些皮屑，估计是与凶犯搏斗时抓抠下来的，经过化验是 A 型血。
5: 那么这手袋里头的毒品是
6: 海洛因
5: 啊。
6: 而且我们从被害人的头发里还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5: 是冰毒。
6: 对，
5: 那这位歌星显然是个瘾君子。
6: 是
5: 啊。小肖、小丁啊、你们谈谈吧。
4: 好，案发现场发现的只有被害人的这个手袋，手袋里除了几包毒品、餐巾纸和一罐口红就什么都没有了。
5: 哦，
4: 衣柜里只吊着内衣裤和睡衣，我觉得就算是个过气歌手，这点东西未免太少了吧。
3: 还有这只手机扔在地毯上面，应该是被害人的，但是里面的 SIM 卡没了。
5: 嗯，这位女研究生有她的号码，可以到电信局去查单。小赵，
4: 嗯，
5: 你再谈谈被害人的背景资料吧。
4: 好的，被害人原名叫做焦美萍，艺名是朵朵。6年前，她22岁，在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上夺得了冠军，就一举成名了。后来就成为了知名的黑玫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签约歌手。
5: 嗯，
4: 她的嗓音比较有磁性，所以公司就想把她打造成蔡琴第二。
5: 哦，
4: 她1年半的时间就出了一张专辑，当时人气很旺，我还基本上是她的歌迷呢。
3: 我也买过她的碟，
5: 可是这颗星好像还没有红透就暗淡下去了。
4: 这也是我一直没想通的。这次调查的时候收集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大致的说法是他跟签约的公司有一些矛盾，所以公司就雪藏了他1年，他就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了。娱乐圈新陈代谢很快的，几个月不出现在媒体大家就会忘了他，何况整整1年呢。所以基本上朵朵也就销声匿迹了。
5: 嗯，我的印象中当时媒体对他有过负面的报道。
4: 嗯，
5: 和一个什么河南的煤老板的绯闻吧，
4: 哎，
5: 吵得沸沸扬扬的。
4: 哎呀，您别老涂了。
5: 哦，
4: 我跟您说，朵朵当年呢算是青春靓丽，然后又走红，所以惹得那个煤老板就花大价钱包养她。不过这也就是当年媒体炒作需要抓住人的眼球而已，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个过气歌星，煤老板可能早就不知道把她忘到哪儿去了。
5: 不对，只要案子没破，凡是与被害人有关系的人都要进行调查。
4: 嗯，
5: 啊，对了，还有九月红组合的成员，
3: 嗯，
5: 他们与被害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还要找他们了解调查。
3: 好，
5: 好吧，
3: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5: 嗯，
4: 哎，头，听说你昨天在锦华宾馆附近转悠，转悠出重要的线索啦？
5: 只能说是新发现吧。
3: 啊，
5: 这个被害人呢是1星期以前入住宾馆的，每天中午起床，然后外出，直到半夜12点钟才回客房。5月11号，他倒是回来的比较早。却遭到了杀害。
3: 哎，头儿，那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复杂。锦华虽然说是三星级宾馆，也装有探头录像的，看看录像就知道谁当天进出402了。
4: 嗯，
5: 好，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录像。
3: 嗯
5: 嗯，这个是5月11号的吧？5月11号啊。
4: 嗯，朵朵从外面走进宾馆，
3: 嗯，
4: 和前台服务员说话。嗯，
3: 好，进电梯了。那这是走廊，到走廊了。
4: 嗯，
3: 开门进了402。
4: 哎，那个，这就是那个女研究生。
3: 嗯，
4: 然后她按门铃，打手机。
3: 嗯，
4: 然后就自己推门进去了，然后马上出来了，而且还在叫喊。
3: 嗯，很慌的样子。
4: 嗯，
3: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人进过那个客房，凶手根本没影啊，头儿，这怎么回事？
5: 嗯，哎，再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3: 啊。
4: 哦，露台。
5: 对
3: 对，露台。
5: A 楼是宾馆最后面的一栋楼。
3: 嗯。
5: 402客房靠西面，后面正好有个大露台，可以跟排水管连着。
3: 嗯。
5: 凶犯要攀爬进402，并不是一件难事啊。
4: 嗯。
5: 对不对？
3: 有证据吗？
5: 你看，露台上面留有几滴血迹，可以肯定，行凶者就是从后面的露台攀爬进入了402，行凶以后又原路逃走。所以从录像里根本看不到他。
4: 嗯，够狡猾的。
5: 嗯，
3: 到底会是谁下毒手害他呢？
4: 情杀、仇杀还是劫财？
3: 都不太像。
4: 嗯。
5: 还有啊，被害人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每天半夜才回来？他在这个时间段里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这些谜，抓住凶手。
3: 对了，涛。那个女研究生说她在宾馆门口碰见学兄打招呼，但是对方呢竟然说她认错人了，这怎么回事？
5: 那个人叫潘刚，他撒谎，经过女研究生的辨认，录像里的这个人就是他。
3: 此地无银三百两，他遮遮掩掩的，那正说明有问题啊。
4: 嗯，应该找他先做调查。
5: 嗯，目前没理由，进出宾馆的人多了，他和被害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找他呢？
4: 那倒也是。哎，这个潘刚是干什么的呀？
5: 这个潘刚是神光网络公司的副总经理，案发第二天他就出差了。
3: 哎，头儿，你还是蛮关注他的吧。
5: 嗯，
4: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呢？
5: 我们下一步就按照上级指示吧，把案件在媒体网上公布，引起社会关注。
3: 嗯，
5: 有力提供线索。
3: 好，
5: 接下来我们还要调查被害人周围所有的关系人。
3: 嗯，
5: 到电信局把他近期首期的通话单打印出来。再就是立即与河南云山县公安局联系，控制煤老板李奎明。现在我们尽快要与被害人的经纪人姚慧见面。哎，小乔，他什么时候到？
4: 我刚刚跟他通过电话了，他是上午的航班，应该快到了。
5: 哦，还有九月红组合，
3: 嗯，
5: 黑玫瑰公司都要调查清楚。
3: 是
4: 是。
2: 苗镇布置了下一步侦查行动后，乔蒂娜接到了姚慧的手机，他已经到了上海。苗镇、丁小军、乔蒂娜立即赶往他下榻的饭店。
5: 你是姚慧女士吧？
0: 是是，
5: 我们是刑警803的。啊，这是我的证件。
0: 啊啊，请进，请关心，是吧？
5: 我是苗镇，这位是乔丽娜，丁小军警官。
3: 你好，
0: 哎，你好。
5: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啊。
0: 啊，
5: 这个，别紧张啊。
0: 你说，
5: 朵朵5月11号在锦华宾馆被人杀害了。
0: 他被人杀死了。
5: 哎，姚女士，
0: 天哪！
5: 您别激动，
0: 怎么会？谁杀死了他？
5: 目前我们正在调查，凶手还没有抓到，所以我想请你配合。
0: 好的，好的，我一定配合。
4: 你是朵朵的经纪人？
0: 哎呀，朵朵哪有钱聘经纪人呢？我是她表姐。帮他打理一些零星事务，为了装门面，对外称是经纪人。
3: 朵朵有没有和谁结过仇？
0: 结仇？没有啊。哎呦，那一定是那个河南的煤老板。
3: 煤老板？
5: 挖煤的煤吧？
0: 对对对。
5: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李奎民。他对朵朵恨得咬牙切齿，曾经扬言说一定要除掉他这个眼中钉。
5: 为什么？
0: 哎呀，说来话长啊。朵朵出生在吉林一个小县城，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我姑妈，把他拉扯大的。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很喜欢唱歌。高中毕业没考进大学，就在当地一家卡拉 OK 夜总会唱歌，
5: 当歌手。
0: 对对对，慢慢就有了名气。后来经人指点呢，就到那个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但是没被考取。我姑妈给他在当地一家公司找了份文秘工作，哎呀，被他拒绝了。哎，他这个孩子就是从小任性，总觉得自己呀、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就飘在了北京，住在我们家了。
5: 那很好。
3: 他干什么呢？
0: 他还是在歌厅唱歌。
5: 嗯，
0: 没多久，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在北京举行，他报名参加了。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淘汰赛、复赛，他夺得了冠军。
5: 冠军、
0: 真是、真的一夜成名了。你说、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大赛当年规格很高的。
0: 对对对，
4: 全国都知道。
0: 是是是，
4: 我记得好像很多报纸娱乐版都登过他的大照片呢。
3: 对对，很漂亮。
0: 他出了名了，不得了了，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大报小报记者天天围着他转，我们家实在承受不住这种喧闹，就让他搬出去了。哎呀，马上就有人出资啊，请他住宾馆了。
3: 他搬出去以后和你们有联系吗？
0: 哎，很少很少了。但是我常常在报纸上啊，还有在电视里啊，都能看见他。哎呀，你说他真是的哈，他真的啊，他真的就像大牌明星一样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情绪有点激动，让我马上去宾馆附近的那个梦迪酒吧去见他。
5: 为什么？
2: 朵朵一夜成名后搬出了表姐的家，然而有一天朵朵突然打电话约表姐在梦迪酒吧见面。
4: 表姐，我在这儿。
0: 哎，你戴着个大墨镜我都认不出你了。
4: 没办法，被人认出来，呼啦啦一大群人围上来，又要拍照又要签名的，麻烦死了。
0: 就是就是。
4: 那给你点的马迪丽，
0: 太贵了。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4: 反正有人买单，不会学着喝。
0: 好。哎呀，哎，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呀？
4: 又碰到麻烦了。
0: 别吓我，什么麻烦？
4: 这只首饰盒，你打开看看。
0: 什么呀？天哪，钻石项链！别人送你的？谁这么慷慨啊？
4: 河南云山的一个煤老板。
0: 煤老板？他为什么送你这么贵的东西啊？
4: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老土啊？
0: 他追你？多大年纪啊？
4: 42岁，身价千万，头大肚子大，家有老婆儿子，开着奔驰车往地毯上吐痰。开煤矿以前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里刨食的农民。
0: 这样的人，你干嘛呀？
4: 大奖赛的时候他天天给我送花，那时候我正眼都不瞧他。决赛前他在花束里夹了张纸条，说如果我能够赴约跟他吃顿饭，他保证让我拿冠军。
0: 那
4: 姐，我真是想出名，我想红，想拿冠军。
0: 你赴约了？
4: 在黄金套餐的餐桌上，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歌，也喜欢我的美貌。他和大奖赛的组委会已经谈定了，他赞助100万，条件是让我当冠军。我听了以后脑子一片空白。当他色眯眯的肥唇吻着我的手的时候，我真是恶心的想给他个大耳刮子，可是我忍住了。
0: 既然这样，那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呀？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4: 姐，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
0: 那
4: 他又提要求了。
0: 他什么要求啊？他要包你。那哎呦，你接受了这钻石项链，说明你愿意了。
4: 我不愿意。
0: 那就退回去呀，反正你已经拿了冠军了。
4: 姐，你知道吗？黑玫瑰公司正跟我谈签约的事儿呢。
0: 黑玫瑰？ 哎呦，这太好了呀，这是家名牌大公司。
1: 是啊，
0: 总不成梅老板还能左右黑玫瑰吧？
1: 他当然不行了，可我是怕他搅黄了这件事儿。他威胁我说，要是我不答应，他就把我夺冠的内幕在媒体曝光。
0: 哎呦，太可恶了，这个人。
1: 你知道黑玫瑰这样的大牌公司绝对不可能允许旗下签约艺人有这样负面的新闻的。
0: 那怎么办啊？哎呀，干脆随他怎么样好了，不签约就不签约呗，冠军不当就不当，大不了回吉林老家去。
1: 姐，没有得到过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我拿了冠军，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上电视，上报纸，掌声鲜花都向你涌来，所有的光环都照着你，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你，名利财富一下子全都拥有了，世界都在你的脚下，这种感觉太诱惑太快乐了。如果失去了，让我再回到那个吉林小县城的那条破街，再走进那个小破屋，我会死的。
0: 我明白了，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1: 我拗不过我的虚荣心，可这不是我的错。你说哪个灰姑娘没有水晶鞋的梦想呢？姐，我今天让你来，是我需要一点点认同，哪怕假装的也好，好让我心里好受些。
0: 姐姐，我无话可说，可人生的路啊，要你自己走，你可要想好了，好自为之吧。啊，
1: 谢谢你，姐。
0: 哎呀，就这样，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踏进了这个演艺圈。
3: 就算这样，他在黑玫瑰公司开局还是不错啊。我记得他还出过一张专辑，
0: 对对对，
3: 我还买过。后来他怎么就和公司闹翻了呢？
0: 哎呀，近几年这个超男超女层出不穷，黑玫瑰公司旗下招了很多新人，都要包装隆重推出，财力物力跟不上，朵朵就被晾在了一边。朵朵说公司雪藏他，一气之下与黑玫瑰解约了。
4: 那解约了他怎么办呢？还跟那个什么煤老板吗？
0: 哎呀，是啊，这几年做煤炭的大发了，那个煤老板身价上了亿，捐款修路架桥希望工程什么的，还成了有地位的人物了。哎呀，名模演员艺人都围着他转，朵朵从厌恶他变得依赖他了，最后竟逼着他跟他老婆离婚。
4: 真会这样啊。
0: 哎呀，就是啊，那煤老板吧起先还答应他，可是没过多久就和一个女名模打得火热。在一次 party 上，梅老板和那个名模卿卿我我的，朵朵闯进去和他大吵大闹，他竟当众狠狠地打了朵朵一耳光。
3: 后来呢？
0: 哎呀，这件事之后，朵朵竟然悄无声息了。又过了半年，有个人，后来我知道是梅老板李奎民，他打电话要我去见朵朵。我见了他吓了一跳啊。
4: 为什么？
0: 太可怕了。
5: 啊，他吸毒了。
0: 是的，警官，你说对了，他吸毒了，瘦得不成样子。我悄悄地把他送进了戒毒所，我姑妈见他变成这个样子，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死了。
5: 那么戒毒成功了吗？
0: 很成功。一年以后，朵朵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一些小型演唱会，还和九月红组合搭档演出。在一次演出中啊，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实业家，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偏偏这时候梅老板又来纠缠他，见朵朵不理他，梅老板就把朵朵和他的关系以及吸毒的事儿全都告诉了那个青年。
4: 哎呀，太可恶了，
5: 真是干什么。后来呢？
0: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分手了。那个青年去了国外。
4: 那朵朵呢？
0: 朵朵气疯了，决定报复梅老板。他举报了梅老板隐瞒矿难的事，梅老板不但被处罚，矿难的事还在媒体上曝了光，身价一落千丈。他恶狠狠地说要用朵朵的性命来赔偿。
5: 那个梅老板现在在哪里？
0: 河南老家。
5: 最近这段时间被害人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
0: 嗯，有，半个月前他瞒着我去了河南，然后就到了上海。
3: 他为什么要瞒着你去河南？
0: 不

0: 头，12点了，该吃饭了吧？
1: 我不，我不吃。
2: 啊，
0: 哎，乔丽娜，我知道你心中的偶像被打碎了，很难受，但是也不能让我陪着你饿肚子。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2: 啊，好了，别拌嘴了啊。哎，就在这家餐馆吃意大利面条吧。
0: 那就好了。
2: 挺好，人不多。
3: 小姐，先生，请问要些什么？
1: 我要红肠面包，一杯红茶。
3: 哦，好。
0: 黑胡椒牛肉份饭，一对鸡翅，一杯柠檬水。
3: 嗯，好的。
2: 我来份这个肉圆面条，奶油蘑菇汤。
3: 好，请稍等。
0: 得，起码要等15分钟。
2: 等吧。小乔，想什么呢？
1: 头儿，你把那根项链再给我看看。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曾经是朵朵贴身带的东西。
2: 好吧，给你。
1: 这吊坠可以打开的。
0: 可以打开。
1: 哎，有小纸条。
0: 看看，头儿，上面有8个数字，5231789。
1: 电话号码。
0: 你想，
2: 52317889。
4: 803刑侦小组回到局里，丁小军立即按纸条上的数字拨打了电话。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好，没这个电话。
1: 会不会是银行账号或者是那个证券账号之类的密码什么的？
0: 没那么短。进来，
6: 梁探长。
2: 你好，
6: 河南云山县公安局的传真，煤老板李奎民不在当地，无法监控。
2: 上网追查。
6: 是，还有，
2: 说，
6: 这是案件手机半个月的通话打印单。还有这个，这是摄像上打来的电话记录和网上提供的线索。
2: 好的。
1: 好，我们先分头查一查这几天的来电，我觉得从当中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0: 乔小姐，不用查了，我看过了，这些打来的手机号码全都不一样。
2: 这证明凶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他是打一个电话换一个卡号。
1: 太狡猾了吧。
2: 大家看看群众举报和网上提供的这线索有没有价值。
0: 五花八门。那你看，有的说是看见被害人在商店里面买东西，有个戴眼镜的男人纠缠他。那这个还说被害人在茶室里喝茶，有人围观引起争执。
1: 哎，头，我觉得这个电话记录有意思。他是出租车司机，5月10号晚上8点10分，被害人曾经坐他的车到弦乐会所。
2: 弦乐会所？
0: 哎，这个弦乐会所好像听着很耳熟。
1: 我也听说过。
2: 这个弦乐会所你去过没有？
1: 没有。
2: 小乔，
1: 你
2: 和出租车管理处联系一下，找到这位司机。
1: 是。
2: 小军，
0: 哎，
2: 你去黑煤公司去调查了解。
0: 好。
7: 经理，这么晚了，谁找我？
6: 是刑警803的。哎，这位是苗探长，这位是邢师傅，刚出车回来。
2: 邢师傅，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们有事要向你核实一下。
7: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好的。你看，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7: 认识，是歌星朵朵。电视里不是说她被人杀害了吗？所以我给你们打电话。
2: 哦，是是是，我们就是来关于歌星朵朵被害的案子。你来电话说，他在5月10号晚上8点10分坐你的车到弦乐会所，对吗？
7: 是是啊，他以前是蛮有名的歌星嘛，所以他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
1: 那邢师傅，他上车就说要到弦乐会所了吗？
7: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会所吗？
7: 知道，因为经常有客人去，所以我们也就熟悉了。
2: 那会所是干什么呢？
7: 是个娱乐场所吧，有歌厅、咖啡馆、游戏机房、网吧、台球馆。哦，我还听车上人打手机说，到那儿去要什么溜冰啊？
2: 溜冰？
7: 就是啊，我还真看不出这里面还会有溜冰的地方。
1: 邢师傅，朵朵在车上跟你交谈过吗？
7: 没有。
2: 你还记得做了些什么，说些什么吗？
7: 我想想啊，对了，他上车以后啊，情绪好像很烦躁，然后呢，一直打手机打不通，后来终于打通了。他对电话里的人说什么？我决定这么干了，谁也阻止不了我。还有什么？等着吧，我会把你送进地狱的。我记得他当时。

0: 时打完电话以后啊，啪的把手机一关，脸色很难看。
1: 你当时的直觉是什么？
0: 我当时也是心里一激灵啊，觉得他好像要做一件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1: 邢师傅啊，
0: 嗯，
1: 麻烦你现在就带我们去一趟弦乐会所好吗？
0: 哎，好的。
2: 苗镇乔丽娜坐上邢师傅的车，20分钟后就到了弦乐会所。这是一座6层楼的褐色建筑物，外墙凸印着金色的上弦乐的标志，在装饰灯的照耀下，整栋建筑显得沉稳厚重，又带点贵族气。
3: 两位里面请。
1: 啊、哦，哎，就这儿吧，啊、嗯。
3: 新人很会挑座位嘛，这儿靠窗，可以欣赏欣赏夜景。你看前面这一条啊，是人工河，灯光照在水面上，非常漂亮的。两位要些什么呢？
1: 卡布奇诺。
4: 蓝山，谢谢。
3: 好的，请稍后。
4: 大头，
1: 嗯，
4: 这个服务生嘴挺甜的。
1: 好啊，这样可以向他打听一下周围的情况。
4: 嗯，
3: 小姐先生，你们的咖啡来了。当心哈。
4: 哎，看你这么勤快，肯定是个好员工吧？
3: 我是实习生，不过干的还算好吧。
4: 哦，实习多久了？
3: 2个多月了。
4: 哎，你知道这个咖啡馆是属于弦乐会所的吗？
3: 是啊。
4: 5层都属于他们会所啊？
3: 对，是有人承包了。
4: 谁承包的？
3: 是一个女老板。
4: 哦，叫什么呢？
3: 大家都叫她魏老板，就是那个魏星的魏。
4: 哦。
1: 会所有什么好玩的吗？
3: 2楼是网吧，3楼台球馆，4楼歌厅，
1: 5楼呢？
3: 5楼是弦乐沙龙，不过我可从来没去过。请问还要些什么服务吗？
4: 不用了，谢谢啊。我们上去吧。
1: 不急，喝完咖啡再走。
4: 你看到什么了？
1: 你看那个人，那个从银灰色轿车上下来的人。
4: 戴墨镜的那个。
1: 是
4: 谁啊？
1: 潘刚。
4: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在宾馆录像里出现过的男人。哎，他出差回来了，他怎么来这儿啊？
1: 走。
4: 哎，不乘电梯啊？
1: 我们可以1楼1楼的查看，先去网吧。
4: 好。
5: 先生小姐，请进。这里边有空座。
1: 对不起，我们是来找人的。
5: 哦，
1: 就这间吗？
5: 右边还有一小间。
1: 我进去看看。
4: 嗯。
5: 你们是找孩子吗？
4: 对，是。
5: 哎呀，我们这个网吧很正规的，不满18岁是不让进来的。
4: 啊，
1: 没有，我们走吧。
5: 嗨，我说是嘛。
1: 小乔，
4: 嗯，
1: 我去台球馆，你去4楼歌厅。
4: 好。
6: 先生，打一盘玩玩。
1: 等等，我约了朋友了。
6: 朋友还没来吧？坐会儿。
1: 我出去等他。
4: 头。潘刚不在歌厅，
1: 他肯定在5楼。走。弦乐艺术沙龙就在这儿，这牛皮包了大门。
4: 嗯，
1: 外面还有一道铝合金门。
4: 怎么进去啊？
7: 喂，有人吗？谁啊？
2: 苗镇乔丽娜来到弦乐会所，意外地看见潘刚。两人追踪进5楼，只见弦乐沙龙大门外被一道铝合金门严密关闭着。苗镇敲门，却从头顶传来一声断喝：“
7: 谁啊？弦乐艺术沙龙吗？我们是来玩的。沙龙不对外开放，如果是会员，密码系上刷卡。
6: 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
7: 介绍来的不行。
1: 走，去4楼吧。”
4: 嗯。
6: 哟，先生，等到女朋友了？
1: 我去玩一盘。
6: 小姐不去玩玩？
4: 啊，我不会。哎，你们台球馆盈利挺大的吧？
6: 只能说威力薄利了。
4: 看着装潢这么考究，像是很高档的消费场所吗？
6: 台球馆怎么算得上高档？这楼上的沙龙才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呢。
4: 嗯，是吗？为什么呀？
6: 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好些是白领呢。
4: 那沙龙里都干些什么呀？
6: 我也没进去过，听说是欣赏油画了，古董鉴赏了，

0: 术品交流了。
1: 嗯，
0: 哎呀，那个凯撒龙的女人呢、啊，都赚死了。
1: 哦，就是那个魏老板。
0: 啊、对对对，哎呦，这个女人呢、啊，哈，不像是个有知识的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真是，
1: 这一整幢会所都是他承包的。
0: 啊、对，实际上啊、嗯，除了楼上的沙龙能赚钱，什么网吧、歌厅啊都不盈利。
2: 哎，技不如人，输了输了。走了啊。
0: 欢迎再来啊。
1: 台球馆的收银员跟我谈的就这些。
2: 这些信息足够了，他们如此警觉和防范，说明一定有问题，而且可以确定，潘刚一定在里头。
1: 我们刚才应该以警察的身份进去。
2: 不行。我们还没有掌握具体事实，不能打草惊蛇。
1: 朵朵曾经来过这儿，潘刚也在这儿，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2: 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巧合。
3: 苗振和乔丽娜决定对贤运会所重点调查。他们去工商管理局、税务局了解到，一个年过六十、名叫魏玉英的女人是贤运会所的法人。经调查，弦乐会所别的娱乐厅馆都亏损，而艺术沙龙收益却颇为丰润，这更引起了苗振和乔丽娜的思索。
1: 头，小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能经营这样的会所吗？
2: 她可以经营网吧、歌厅、台球馆，但是经营这个艺术沙龙，以她的学识，哼，绝对没这个可能。
1: 嗯。
2: 但恰恰这个沙龙是最赚钱的，这是为什么？
1: 欲盖弥彰。
2: 好像不仅如此吧。
1: 那你是说
2: 弦乐沙龙绝不是什么艺术沙龙？你听邢师傅说了吗？
1: 嗯，
2: 那些小白领经常到这儿来溜冰。
1: 溜冰就是吸冰毒啊。
2: 哎，而这种新型的毒品不会是魏玉英所能做得到的。
1: 嗯，
2: 他背后一定有推手。
1: 无论如何，我们要探出个真相来。
4: 哎，头找回来了。
5: 丁小军啊、
4: 哎、
5: 巧啊，我们正好互相交流一下情报吧。
2: 怎么样，到黑玫瑰公司有收获吗？
4: 嗨，头，丁小军出马，马到成功。啊，你们去那个什么弦乐会所有线索吗？
2: 没有，但是疑点不小。
4: 哦，
1: 那个沙龙根本不让外人进去的。
2: 哎，黑玫瑰公司的态度怎么样？
4: 他们倒是很配合，而且同意我录音。啊，听听这盘录音你们就明白我收获有多大。
1: 快，我们洗耳恭听来了。
6: 我叫杨国光，公司的总经理。
7: 你好。
6: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于梅兰。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6: 这位是艺术总监王少春。
7: 啊，你好
8: 你好。
7: 我想各位都知道朵朵被害的案子了。为了侦破此案，刑警803要对朵朵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从中查找线索。朵朵曾是贵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各位应该对他有所了解。
9: 是啊，可是说来话长，那一年全国皇冠杯的歌曲大奖赛，我和公司的艺术总监王少春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7: 嗯
9: 嗯，从初赛开始啊就看好朵朵、
7: 哦、
9: 她音域很宽，嗓音富有磁性，演唱的很有特色，我们认为她很有发展潜力。半决赛时呢，我就请杨总到现场，杨总看了当场拍板，即使朵朵不拿冠军也要和她签约的。
7: 对、嗯、对，确实这样。朵朵不但嗓子好，而且质朴，更难得的是她有一种天然的艺术感觉。
9: 是啊，
7: 当然她拿下冠军我们并不意外，顺理成章的她就成了我们公司的签约歌手了。签约后有什么变化吗？
6: 一切很正常，我们专门为她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策划，包括风格定位、形象包装、歌曲创作，直至后来出专辑。
7: 啊、哦，
6: 应该说朵朵很努力，进步很大。
9: 嗯
7: 嗯，
6: 他的首张专辑《香水百合》出来之后，立刻受到了市场的热捧，销量达10万多张。
7: 嗯，这个我知道。后来呢？
6: 唉，我至今还搞不懂。本来好好的，可朵朵突然就有了变化。
9: 是啊。
6: 专辑热销，他却提出了解约。于总，
9: 哎，
6: 这个你来说说吧。
9: 好吧，杨总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当时啊，接到他要求解约的书面文字以后，也是莫名其妙的。他的理由是他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发展。
7: 会不会因为是贵公司又与一批别的选手签约了以后，而把他撇在一边，让他感觉到被雪藏了？
9: 这个
7: 没有啊，哪里的事啊？

0: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只有我知道。
1: 哦，
0: 杨总、于总，
2: 嗯，
0: 今天当着丁警官的面儿，我可以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1: 哎呀，王总监，
2: 王总监，
1: 你快说，
2: 什么秘密啊？
0: 本来这个秘密我答应朵朵永远不说的，但是他被人杀害了，被害的原因会不会上溯到这个根源上呢？
1: 王总监，你快说
0: 啊！因为我负责朵朵发展的总策划与指导，和他接触密切，他很信任我。
2: 嗯，
0: 除了香水百合的专辑获得成功以后，他很兴奋，说一定要请我吃饭。不久，他就请我在一家大酒楼的包房里吃饭。可当我赴约的时候，却看见他神情很沮丧，很焦虑，不停地来回走动。
1: 为什么？
0: 我也觉得奇怪啊，连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公司。我很震惊，追问他原因，他就吞吞吐吐地说是另一家公司出高价请他去。
1: 哪家公司？
0: 他不肯说。我听了很愤怒，我斥责他不应该见你网易，骂得凶了，他急了，说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是受制于人才不得不这样的。
1: 他说他受制于谁了吗？
0: 我问了，他不回答。我对他小以厉害，我说公司花巨资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品牌，人力物力投进了很多，他竟然半途跳槽另谋高就，不但对自己发展不利，还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违约行为啊，而违约的后果是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的。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愿意赔偿违约金。
1: 哦，
0: 哎，哦，他还恳求我千万替他保守违约的原因。这，出于对他的爱护，我始终没有透露这个秘密。
3: 可是，他始终没有和任何一家公司签约呀。
0: 是啊，这是我觉得最蹊跷的地方。
2: 可是我觉得不蹊跷。
0: 啊，
2: 我猜呀。都是那个河南的煤老板在作怪。
3: 哦，就是后来和朵朵传出绯闻的那个煤老板吗？
2: 对呀、啊，那个煤老板啊叫李奎明，最近几年在娱乐圈大把大把的撒钱，听说啊他在广东一家传媒公司还占有5%的股份呢。
1: 哦，
2: 所以啊我们不排除就是他鼓动朵朵跳槽的。
0: 对对对，你这么一提醒就对了。
2: 嗯，
0: 这个煤老板看见朵朵这张专辑获得成功了，就想借朵朵这颗星星为他谋利。
1: 可是为什么他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2: 那就得问问煤老板李奎明了。
1: 王总监，
0: 啊，
1: 朵朵离开后又和你联系过吗？
0: 很少，哦，只有一次。3个月以前，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对对对，说他在上海。我朦朦胧胧地问他事业发展的怎么样，他沉默了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王总监，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意外，有人要我的命。”我一下子吓醒了，连忙问他谁要他的命啊，是不是煤老板李奎明？他只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我连忙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去见他，他却挂了电话。我连忙打过去没人接，后来我才发现那是马路电话亭打来的，之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
1: 那次通话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0: 嗓子阴哑，不再是富有磁性圆润的金属般的嗓音了，我甚至一下子都没有听出来是他。
2: 丁警官，
1: 嗯，
2: 凶手一定是煤老板李奎明。
1: 哦，
2: 据说啊朵朵举报了他隐藏矿难的事儿，那个煤老板就曾经扬言要朵朵的命。
1: 哦，
2: 嗯，
1: 杨总你怎么看？
3: 哎，这个社会发展飞快，也非常浮躁，各种选秀行秀让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男孩女孩一夜成名又一夜沉寂。
0: 是啊，
3: 有的成了一闪而过的流星，也不知道朵朵是怎么坠落下来的。哎，丁警官，
1: 哎，
3: 希望你们早日破案抓住那个凶手。
2: 是啊是啊，
1: 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谢谢你们。
2: 不客气
0: 不客气不客气。
4: 曹，
5: 嗯，
4: 听清楚了吧？
5: 嗯，
4: 朵朵离开黑煤各公司一定是煤老板策动的结果。
5: 嗯，
4: 这以后他们分分合合而结怨生怨，再加上姚慧提供的朵朵最后半个月的生活轨迹，去过河南再来上海，你看肯定发生了些事导致他被害，这是很完整的一个行为链。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煤老板李奎明。
5: 李奎明确实有重大嫌疑，但是行为链并不能形成证据链。
6: 我们应该先马上找到煤老板。
5: 嗯，对吧。嗯，还是兵分两路吧，一路追寻李奎明，一路对弦乐会所展开侦查。
6: 我们再去弦乐沙龙吗？
5: 不行。
6: 嗯，
5: 因为我们已经露过脸了，这次小军你去。
4: 太好了。
5: 哎，我告诉你
4: 啊，
5: 这个沙龙是会员制的，他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去的。
4: 哦，

0: 你先带领警力外围监控，然后再想办法深入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头，那我们怎么行动？
0: 我们继续与河南的警方联系，查找李奎明可能落脚的地方。
3: 丁小军在设计行动方案的同时，苗振、乔丽娜与河南警方保持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河南警方向苗振提供了李奎明在上海的详细信息。苗振、乔丽娜立即率刑警赶赴李奎明落脚的宾馆，堵在了902房间门口。
4: 谁啊？
2: 服务员。
0: 李奎明吗？
1: 哎，你们是？
0: 我们是上海公安局刑警803的，这是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
1: 我
2: 走。
0: 走吧。

0: 坐下。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1: 知道，是为了躲躲被杀一案吧。
0: 哼，既然知道，那就把你知道的和做过的项目说清楚吧。
1: 我是从网上看到他被人杀害的消息的，我也很难过。
2: 直奔主题。
1: 我和他这个接触密切，我想呢，我一定会被怀疑，所以我立刻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向你们公安同志说清楚，我没有杀他，我不是凶手。
0: 你怎么证明啊？
1: 五月份我不在上海。
2: 你不是可以雇凶杀人吗？
1: 我没实施。
0: 没实施，可是你有谋杀的计划。你还想沉默下去吗？
1: 我想想。
0: 可以，想说话就摁铃。
3: 头，看来他真的就是凶手了。
0: 还不能确定。但一定会有突破的。
3: 他要想想想什么呢？想抵赖狡辩，还是推脱点什么？
0: 我想他考虑该不该实话实说。
3: 你指望他全说实话呀？
0: 两害相交取其轻，为了根本的保全，他必须说实话，这是普遍的心理特征。你看，是不是？怎么想好了？
1: 是的，警官，我说实话。
0: 那好，就开始吧。
1: 我呢是个有身份的实业家啊，我热衷于文化事业，因为我曾经是个农民，年轻时也曾经做过文艺。
2: 远了远了啊，回来说事实。
1: 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上呢，这鬼使神差啊，我就迷上了朵朵。哎呦，真是神魂颠倒呢！每一次比赛啊，我都买了花守在后台，他却看也不看我。是，我的岁数可以做他父亲，可是我有钱，我有大把的钱。
2: 说主要的。
1: 直到决赛，那我探听到呢，他和另一个选手不相上下。那个选手呢，有些家庭背景，还有小有名气。朵朵夺冠胜算很小，我觉得机会来了。我在花束里写了纸条，要他吃饭，开门见山向他摊牌。我向组委会赞助了100万，保证让他拿冠军。
0: 你说下去。
1: 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瞬间呢。他听了以后脸色大变，原来还骄傲冷淡的神色突然柔媚起来。他追问了一句：真的？我肯定地说：你就等着拿冠军吧。我低头吻他冰凉的小手时，他居然没有动。我终于用钱买到了我想要的。
0: 朵朵夺了冠军以后，你为什么得寸进尺啊？
1: 我有错吗？我什么得寸进尺啊？啊！我出了巨款帮他实现了梦想，作为等价交换，我是不是应该得到我的投资利润呢？
2: 卑鄙！
1: 警官，你不知道这是潜规则。
0: 不要冠冕堂皇的炫耀你的可耻行为。
1: 我觉得付出当然有回报，他得了冠军，立即成了万众瞩目的新星，有名的黑玫瑰公司要和他签约，有大公司请他做形象代言人、广告、演唱会等等。我突然发现他是块珍宝，他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必须将他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2: 所以你要包养他，让他当你的情人。
1: 是，可是他不愿意。
2: 你就威胁他。
1: 并不只是威胁，我给他买房、买车、买钻石项链，我给他足够多了。
0: 朵朵成了黑玫瑰公司的签约歌手以后，为什么突然毁约离开？
2: 这是你的主意吧？
1: 如果说全是我的主意，这有点冤枉。
2: 什么意思？
1: 因为有一半也是他的意愿。
2: 你胡说！
1: 我既然到这，就不敢说假话了呀。
0: 那你说真话？
1: 他红了，是吧？出的第一张专辑也火了。我广东的一位传媒界朋友找到了我，让我安排和他见个面。
0: 是不是你拥有5%股份的那家传媒公司？
1: 你们都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说，
1: 这样啊，这见了面呢，朋友就提出很优厚的条件，让他转到他们公司发展。他很犹豫，朋友又加码。这谈到最后，朋友承诺的酬金呢，足足是黑玫瑰公司的2倍，并且还谈妥由他们公司赔付违约金。朵朵答应了。
2: 不可能！
1: 我发誓。
0: 以后呢？
1: 你想不到他跳过来还没签约呢，那家公司财务审计查出了资金黑洞，老总携巨款逃到国外，我朋友呢也被逮捕入狱了。朵朵踩了个空楼板，一下子从云里掉到地窖里，他疯了似的跟我大吵大闹，说我害了他，要我负责。 甚至逼我离婚娶她，我只好躲着她呀。
2: 然后你又开始猎取新的目标了。
1: 警官，并不是我猎取，是我被人猎取。这不管怎么说，咱的身价啊，千万上亿的，也算成功人士，对不对？那些明星模特那上赶着给咱面子嘛。这星光大道，明星挽着咱走，很气派，很钻石。
4: 李春明，听着你可耻的炫耀。
2: 朵朵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害了他。
1: 不，不是我害了他，是他自己自暴自弃的。
4: 他怎么自暴自弃了？
1: 我发现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5: 李奎民虽然默认自己对朵朵始乱终弃，但对朵朵走到后来的地步，一口咬定是他自己自暴自弃。
4: 他自暴自弃？
1: 我发现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4: 什么惊人秘密？
1: 他吸毒。
2: 你怎么发现的？
1: 他本来一直盯着我吵闹的，可是突然就安静下来，天天泡酒吧，也不缠着我了。我巴不得这样，正好远离他。半年后，有一天我陪朋友上酒吧，恰巧看见他在一个角落里自斟自饮，人已经瘦得不成样了。我很吃惊的想弄明白他究竟怎么了，我跟踪了
2: 他的住处。你原来不知道吗？
1: 他早把房子卖了，好在那部丧车还在，我尾随他的车在一家四合院门口停下了，他下车走了进去。
6: 阿姨啊，
7: 哎，
6: 向您打听个事啊。
7: 什么事？
6: 刚才进去那个姑娘是？
7: 哦，她是我们家的房客。
6: 哦，
7: 哎，就住在边上那个小间里面。
6: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8: 谁？谁啊？先别进来，等一下，等一下。
4: 朵朵，
8: 你来干什么？出去！
4: 你在注射海洛因？你疯了！
8: 还给我！

0: 现在好了，相信吧，我现在可以重新站在舞台上歌唱。鲜花、掌声、镁光灯都朝我涌过来，世界在我的脚下。朵朵，你还是明星，一颗晶晶亮亮的明星。
1: 我回去以后给他表姐姚慧打了个电话，让他去看看朵朵。
2: 姚慧后来把他送进戒毒所了，你知道吗？
1: 应该是吧，他表姐明白他吸毒的事绝不能让外界知道，不然他彻底玩完。
3: 你们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1: 一年以后吧。据说他从戒毒所出来以后就到了上海，那天是九月红组合在上海演出，我看见他以嘉宾身份与九月红同台演出，唱的还是那首香水百合。
2: 然后你又伤害他了，对不对？
1: 我没有伤害他。
3: 按理说他在上海有了新的开始，那是什么事情让他又重新自甘堕落呢？
1: 失败的爱情吧。
3: 失败的爱情
1: 啊？哎，一个青年实业家追求他，两人热恋了，想不到呢，这他吸毒的事和与我的关系啊，被青年实业家知道了，立刻决绝的离开他去了国外。
2: 这其中难道不是您捣的鬼吗？

0: 哎呦，姐姐，你真是冤枉我哎！我难道还会去喜欢一个吸毒的女人啊？嘿，哎，可是朵朵呢，偏执的认为一定是我破坏她的爱情。这次哎，她真的是疯了，她竟然跑到河南向当地政府举报我隐瞒矿难的事，让我蹲了几天牢，还罚了一大笔钱。
1: 她就是不举报，你这种缺德事儿也会被查出来的。
0: 就在四月底，他又去河南了，准备举报我逃税偷税的事。我恨透他了。
2: 所以你要制止他，让他住嘴。
0: 这，
2: 嗯，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是，我是出钱让一个佟将军摆平他的，但是在最后一刹那，我后怕了。你想啊，偷税逃税不犯死罪啊，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五月十号那天，我打电话让我老乡住手，可想不到他在第二天竟被人杀死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到上海来向你们说清楚。
2: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0: 有，我可以找我那个同乡。
2: 朵朵还是被人杀害了，如果不是你，就是另外一个人，这也太巧合了吧？
0: 他也许是被那个人杀害的。
2: 那个人是谁？
0: 嗯，我不能确定。但是除了他，我想不出谁还会杀他。
2: 谁？为什么？
0: 这个人在北京开过酒吧，和朵朵认识，现在在上海。
2: 那好，你看一下这些照片里有没有他。
0: 就他。
2: 嗯，他为什么要杀害朵朵？
0: 他握有他的把柄。
2: 哪方面的把柄？
0: 应该是毒品方面吧，因为朵朵透露过，他就是在他的酒吧里染上毒瘾的。
2: 现在他复吸了。
0: 那就对了，朵朵在上海没有熟人，一定又是去找他了。
2: 一个需要，一个供给，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呢？
0: 警官，这吸毒的人吧，恨毒又离不开毒。朵朵正常的时候，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过，他是真恨不得撕碎了他。就这样。
2: 嗯，你说完了？
0: 嗯，没了。哎，我可以走了吧？
2: 不可以。你虽然终止了犯罪，但是还要接受司法查询。
0: 我这。
1: 唉，彤，再不到外边来透透气，我真的要窒息了。
2: 是啊，啊，李奎民的交代倒是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1: 嗯，
2: 这个凶手的轮廓渐渐清晰了。
1: 想不到真的是潘刚，
2: 起码证实了朵朵和潘刚都到过贤月沙龙，不是偶然的巧合。
1: 那李奎民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2: 我们还要把这个证人找来才能下结论呢。
3: 苗振传讯了李奎民提供的证人，经讯问证实了李奎民说的是事实。案件至此疑点集中到了贤月沙龙和潘刚的身上。与此同时，丁小军带来的信息更使大家兴奋。
4: 哎，头，
2: 嗯，
4: 这几天我对贤月沙龙的监控有重大发现。
2: 哦，说。
4: 每天晚上9点钟，潘刚都会出现在贤月会所门口。我们刑警跟踪过2次，他都上了5楼。
2: 好，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想办法进入沙龙内部。你有想法吗？
4: 小菜一碟，我已经通过了线人认识了一个叫王东的，他是会员。线人说我是搞艺术的，也是一个瘾君子，想由他介绍我加入弦乐沙龙。
2: 很好，你把设计方案交给我
4: 啊。这是我反复推敲，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的行动方案。你看。
2: 好，好，我们再仔细的斟酌一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2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丁小军在弦乐会所门口和王东见了面。两人喝了咖啡以后，由王东带着丁小军走进了会所。
5: 哎，出示会员卡。
6: 哥们儿，我有。这位是我朋友阿军。
7: 哎，你好。
5: 他可靠吗？
6: 哎，人家是搞艺术的。
5: 啊？这规矩你该懂啊。
6: 我懂啊，我跟二经理说过了，今天就办卡。
5: 啊，进去吧。
7: 哎，谢谢啊。哎，王东，什么意思啊？这么警惕，至于吗？
6: 朋友，你是刚来，不知道这里面深浅啊。
7: 哟，这个厅还蛮大的，油画、古董、乐器，都这还有瓷器。

0: 这间房是干嘛？
1: 哎，你先别进去。
0: 为什么？
2: 陌生人进不去的。
1: 哎，来来来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搞行为艺术的阿军，我朋友。
0: 哎，阿军啊，
1: 阿军啊，他们呢都是画家，你们谈啊，一定会有共同语言的。
0: 好的。哎，你去哪儿啊？
1: 我轻松轻松，去溜溜冰。
0: 哎，溜冰啊，我也去行不行？
1: 你溜过？
0: 没有，不过我听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时尚，就是请客溜冰。今天我请你，算是交朋友的见面礼。
1: 但是可不止我一个啊，里面还有三个朋友呢。
0: 那有什么关系，都请了呀。
1: 行啊，够朋友。哎，来跟我来
0: 走。
3: 哟，王东，带朋友来了
1: 啊！他叫阿军，
0: 哎、
1: 今天呢、啊，阿军请大家溜冰，
3: 哟、哎，够意思啊！
0: 哎，够意思！
1: 来、阿娥，
4: 哎，
1: 点冰吧。
4: 好嘞，
1: 阿姐，
0: 哎，
1: 过来
0: 啊！哎，不，我不用这个。
4: 嗯，
0: 阿娥
4: 啊，
0: 我用那个白粉。
1: 阿军，你老土了吧你？
0: 怎么了？有没有吗？
4: 这儿有 K 粉、摇头丸，白粉在二经理手里。
0: 那二经理什么时候来？
4: 9点。
1: 哎，阿哥，放摇滚，
3: 放音乐。
4: 走嘞！
3: 哎，放起来！
4: 来喽！
0: 为什么要放摇滚？
4: 啊，跟王军要散兵呢，使劲的摇，使劲放才舒服。
0: 哦。
4: 啊，二经理。
0: 你是谁？
1: 哎，
0: 不，我是
1: 二经理，他就是我朋友阿军。
0: 干什么呢？
1: 搞行为艺术的。
0: 行为艺术都有些什么作品
1: 啊？
0: 我的作品是流动的，比方说街头活人雕塑啊，拉小提琴的女孩，百人兵马俑。
5: 那你应该在沙龙和那些艺术家在一起吧？
0: 不是，我那个需要一点刺激灵感。
5: 这些新东西足够你幻想。
0: 我要粉
5: 白粉，
0: 我
5: 真没有。
0: 你一定得帮帮我，我可以出高价。
5: 你自己以前的上家呢？
6: 我上家出国了。
0: 我现在有点这个，有点上来了。给我一点呗。
5: 只有这点啊？
0: 哎，好，那我去卫生间。
1: 不穿了，二经理啊，
0: 去！
1: 哎，二经理，他正用着呢。
5: 看来你这个朋友还可以嘛。
1: 啊，哎，他想入会。
5: 行。
7: 一连几天，丁小军傍着王东在弦乐沙龙内仔细观察。把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的机关都用心地记在心里。这天他探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立即赶回到刑侦队。
0: 报告，我回来了。
8: 哟，深入虎穴的丁小军同志凯旋归来了。
9: 太好了，我们天天都盼着你了。
0: 艾涛
9: 啊，
0: 通过这几天的侦查，我可以确定弦乐沙龙用艺术做幌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毒窝，规模还不小。法人魏玉英只是一个挂名承包人，实际一手掌控的就是潘刚。
9: 潘刚就是幕后推手。
0: 对，
9: 这段时间我们对潘刚做了调查，大学里头他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以后去了北京，承包过 KTV 歌厅，开过酒吧。
0: 嗯，
9: 因为涉嫌毒品曾经被公安机关搜查传唤过，但是终于证据不足无法追究，他在北京又待不下去，2年前来到上海，在一家公司做策划总监。
8: 这是他的掩护，暗地里经营的就是那个毒品沙龙。
0: 一点没错，他是每天晚上9点钟去沙龙，毒窝里有海洛因、 K 粉、摇头丸、冰毒，一应俱全。那你看这个，那这是潘刚那里得到的海洛因，
9: 等会儿拿去化验。
0: 为了证据确凿，我的皮包里面藏着微型录像机，把他们的买毒吸毒的全过程都录下来。
8: 哎，快来看快来看看。
0: 那

0: 丑态百出。
1: 来，你们看这个人，这个，那这个人就是潘刚，他手里拿着的就是海洛因。
0: 哎，丁小俊，他们让你吸毒，你怎么应付啊？
1: 简单，我准备了盐橙粉和维生素 C， 足以以假乱真。
0: 可以呀、啊，丁小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1: 我怎么能吸毒呢？小丽娜、
0: 嗯，
1: 让你夸的还在后面呢。
0: 你还有情报啊？
1: 艾特，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潘刚参与制毒，
2: 信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2: 嗯，
1: 毒窝里面有一个服务员叫阿娥，我跟他闲聊，他跟我说老家在浙南的一个深山坳里，村里只有五户人家，进出只有一条山路，他是第一个走出深山坳的人。我问他怎么出来的，他说他妈妈求潘刚带他出来打工挣钱的。
2: 潘刚去了深山坳？
1: 哎，他说咱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一听潘刚到那个深山坳，马上就有联想，便有意无意的套他的话，零零碎碎的拼出了一些信息。
2: 嗯，
1: 潘刚在山坳里面有一个小工厂，雇佣当地的人夜晚开工，
2: 嗯，
1: 生产出来的东西用麻袋背出去。你想想看，他是学化学的，现在新型毒品都是化学合成剂。
2: 嗯，小军呐，如果真是这样，你可是立大功了。
1: 真的？哎，头，
2: 嗯，
1: 我觉得应该立刻抓捕潘刚。
2: 哎，不，现在游过来的不是一条大鱼，而是一群大鱼，
1: 嗯、
2: 我们不能只钓一条啊。要一网打尽。
0: 嗯，对头，那我们怎么行动？
2: 哎，小军，你继续深入虎穴，
1: 嗯，
2: 问出阿娥他家的具体地名，观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1: 是，
2: 小乔，
0: 嗯，
2: 你带着刑警，24小时监控潘刚。
0: 是，
2: 这是暗中牵出的大案，我们要向上级报告，制定新的行动部署。
3: 丁小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知道了阿娥的家在浙江云和县山桥村，同时他还从王东那里得知，沙龙里的毒品没有多少了。潘刚要进货了，丁小军马上将这些信息用手机发短信给苗振。上海公安局立即向浙江云和县公安局通报了情况，当地公安局称有人举报大山腹中有制毒点，正要搜查。得此信息，两地公安决定联手行动，苗振又给乔丽娜增添了警力，加强对潘刚的监控。这天中午，乔丽娜给苗振打来了电话。
0: 头，潘刚行动非常诡秘。
4: 怎么着？
0: 他今天没有去公司上班，在家门口进出好几次，向马路上张望张望去的，不停地打手机，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吧。
4: 继续坚持。
0: 好，他现在拎着手提包出来了，要出门。头，一辆灰色奥迪开到他的面前，他上车了。
4: 通知一组二组，开车分段跟踪。
0: 是。
4: 我立刻驾车过来。
0: 是。头，银灰色奥迪上了沪杭高速公路了，你在哪儿呢？
4: 我正在前面的路口准备上沪杭，可以判断潘刚一定是去浙南云和县山桥村那个山坳，按照一号方案行动。
0: 是。
4: 请注意，我已经上了沪杭，一前一后加紧他，保持联系。
0: 是。
3: 苗振、乔丽娜率刑警分别驾车前后交叉的跟踪灰色奥迪轿车，一路往浙南而去。由于跟踪车辆的不断变化，奥迪轿车并未发现异常。晚上9点左右，奥迪车终于拐进了山桥村的一条小路。
0: 头，奥迪车小转进了小路，我们要不要跟进？
4: 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的车不能跟进，也不要停，一直朝前开。
0: 嗯，
4: 公路拐弯处停车。
0: 是。我们从小路步行进去吗？
2: 对，路上我已经和当地的公安局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组织便衣刑警进山了，找到了那座房子，他们正撒网附近，
0: 嗯，
2: 只等我们发出信号就合理抓捕。
0: 太好了，前后夹击，万无一失，抓住这个毒贩，彻底捣毁这个制毒点。
2: 不过我们对这情况还不太熟悉，大家要格外小心，不要惊动嫌疑人。走。
1: 是。
0: 那辆奥迪车，
2: 快点！说明潘刚就在这里下了车。
0: 嗯，
2: 不知道车里有没有人。
5: 谁呀、啊？刘林根，干什么？
6: 好像有人扔东西。
5: 看你紧张的，是根树枝掉下来了。
6: 潘刚啊，
2: 嗯，
6: 这些天我这右眼皮老是跳，心里总是慌慌的，会不会出事啊？
5: 出什么事儿啊？深山老林的，藏着这些东西，神仙也摸不着，别自己吓自己了。走，拿东西去。
6: 哎。
2: 注意，只要屋里灯光一亮，立刻打个护手，一左手在窗外，一左冲进去。
0: 亮灯了。
7: 哎呀！干什么？干什么？别别别！
2: 抓住他！
7: 哎呀！哎呀！抓住！抓住！你放开我！我
8: 是苗探长吗？
2: 啊，
8: 我就是公安局刑侦队的老王啊，咱们通过电话。
2: 啊、王刑侦，你好，
8: 啊、你好，
2: 谢谢你们的配合。
8: 哎呀，应该感谢你们帮我们铲除了这颗毒瘤啊！
2: 哈、啊，好，把他们押走吧。
8: 走，押走，
2: 走。
8: 啊、
0: 头，你看，
2: 嗯，
0: 这儿都是制毒工厂和仓库，
2: 制毒工具一应俱全。哼，
0: 这里是化学原料，还有成品。
2: 好啊，两麻袋冰毒，一麻袋摇头丸，还有 K 粉。
0: 嗯。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制毒的绝不只是潘刚和刘林根，
2: 他们应该是个团伙。
0: 嗯，
8: 苗探长，
2: 嗯，
8: 你们把他们带走，我们留在这儿。
2: 好，谢谢你了。
8: 好，不用谢。嗯。
3: 苗镇乔丽娜率刑警连夜将犯罪嫌疑人及查抄的毒品带回上海，与此同时，公安局增派警力，在丁小军的率领下指导弦乐沙龙的毒窝，当场抓获25个吸毒贩毒人员，搜出海洛因及冰毒、摇头丸等和吸食工具。
1: 头儿，捣毁了制毒、吸毒两个大毒瘤，缴获了50公斤高纯度冰毒、3000多颗摇头丸。哎，这可是近年来少有的大胜仗。
2: 仗是打胜了，
1: 嗯，
2: 可看见这么多毒品，揪心呐。
1: 啊，
2: 你们想想，如果这些毒品流向社会，要毒害多少人呢？
0: 头，刚才浙南云和县公安局王刑队打来电话，他们守候的第二天又抓获了3名制毒犯，马上押回上海来归案。
2: 好，
1: 好啊，
2: 毒品案破了，可是511命案还是个悬案。丁小军、小丽娜，
0: 在，
2: 准备一下，立即审问刘林根和潘刚。
0: 是。
2: 坐下。姓名，
6: 刘林根。
2: 把你的犯罪行为都交代了吧。
6: 我小学文化，不懂得造毒品啊，我只是帮潘刚运毒品的。
2: 你以前是什么职业？
6: 无业，我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2: 有过刑事暴力的前科吧？
6: 打架伤过人，判过7年。
2: 除了运送毒品，你还干了些什么？
6: 没，我没干过什么呀。
2: 没干什么
6: 啊？
2: 5月11号晚上8点半到9点半，你哪去了？
6: 我在家里。
0: 胡说！当时你在锦华宾馆。
6: 啊，这，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杨法医，
9: 哎，
2: 带他去做 DNA 检测。
9: 走吧、
6: 我坦白，我交代，我说，我全说。
3: 审讯完刘林根，潘刚被带进了审讯室。也是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颓丧的眼神一片漠然。可是当他看见穿着警服的丁小军时，立即触电似的睁大了眼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10: 不认识了，二经理。
6: 你是警察？
10: 对，把你绳之以法的行为艺术家。
6: 完了，你们问吧，我都说。
10: 哼，
2: 叫什么名字？
6: 潘刚。
2: 知道为什么要抓你吗？
6: 我制毒、贩毒，提供场所容留吸毒。
2: 你们有多少团伙？
6: 4个。
2: 多长时间？
6: 5年了。
2: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走上制毒、贩毒这条路的？
6: 还不是为了钱。
2: 你说详细点。
6: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化工厂当技术员。薪水很低，想要买房买车，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呢。半年之后我就辞职了，应一个老同学的邀请，去北京为他开的酒。

0: 娃当主管，虽然他给我薪水不少，但是在自己同学手下打工心里不是滋味啊。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开酒吧当老板的念头。
1: 你当时有资金吗？
0: 没有啊，两手空空，想也白想。有一次一个常客来酒吧问我要不要白粉，我吓了一跳，忙说不要。可他告诉我客人会有需求，很来钱的。我的那个老同学就是靠这个大赚了一把，另开了两个酒吧。我心动了。
2: 铤而走险了？
0: 是啊，与其不死不活的，还不如搏一把呢。我做了，一年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酒吧，
3: 梦迪酒吧吧。
0: 是的。
3: 这个酒吧在那条街上算是中高档的吧？
0: 应该算是吧。
3: 那么娱乐圈的艺人你认识一些吧？
0: 不太认识。
3: 朵朵你应该熟悉吧？
0: 不怎么，
3: 曾经是红歌星啊，你们酒吧的老顾客，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0: 对，我想起来了，他来过。
3: 还是说的明白一些吧，他不只是来过，而是经常来这儿独自喝闷酒，有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是吗？
0: 是，他事业受挫，感情遭到伤害，他来借酒浇愁嘛。
3: 你给了他海洛因
0: 啊？这
1: 朵朵就是在你的酒吧里染上毒瘾的。
0: 我是他自己下毒药的。
3: 哼，那你怎么又回到上海了呢？
0: 这种事儿不能做长，时间久了会引起警方的怀疑的。
2: 所以你移师上海？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3: 新型毒品的流行是吗？
0: 警官你真懂行。是，这两年新型毒品像什么冰毒啊、摇头丸、 K 粉，在小年轻里边甚至是小白领阶层里面很流行很时尚。我一看这是个商机啊，正好这里的弦乐会所招租，我就让我姨妈给承包下来了。
2: 然后你这个二经理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疯狂的贩毒生涯。
0: 是的。
3: 怎么又想起制毒了呢？
0: 从二道贩子手里面拿冰毒、摇头丸、 K 粉之类的，一个是利润相对薄，二一个中间环节多，容易出事儿。我自己就是学化学专业的，冰毒、 K 粉、摇头丸都是化学合成剂，原料在市场上就能买到，制作也很容易，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干。
2: 继续说。
0: 制造毒品需要隐蔽的地点，我就到处找啊找，就找到了一个在大山腹部的浙南云和县山桥村做制毒工厂，又找了四个合伙人。
3: 你的合伙人刘林根在团伙中起什么作用啊？
0: 打杂的，开车呀、搬运呀什么的。
3: 他有暴力犯罪的前科，你知不知道？
0: 这个我不知道。
3: 啊，说，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以后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3: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没说。
0: 还有？
3: 要提醒你们。
0: 什么？
3: 歌星朵朵是被谁杀害的？
0: 我不知道，不是我。
1: 潘刚，抵赖是没有用的。
0: 啊，
2: 潘刚，你记住一句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杀的？证据呢？
3: 好，让证据说话。小乔，放录音。
1: 好。
4: 我坦白，我交代，我说，我全说。朵朵是我杀死的。5月11号晚上8点多钟，趁着天黑，我爬上了锦华宾馆 A 楼西面的一根落水管。我当过建筑工，爬这点高度不算难。从落水管爬到402客房的大露台，从那露台上开着的门，我爬进了室内。
5: 你进去的时候，房间内有没有人呢？
4: 没有，那个女歌星这时候正在洗浴室里放水，我看时机很好，我可以趁他洗澡的时候结果了他。想不到他突然回到房间里拿东西，看见了我，他大声的叫了起来，并用台灯啊椅子来砸我。在我们俩人扭打的过程中，我用手捂住他的嘴，把他推进了浴室，一边用剔骨刀朝他的脖子胸口捅了几下，就这样杀了他。
5: 你行凶之后是怎么离开的？
4: 我本想从房门离开，开门以后听见走廊里有人，我很慌，马上又从那露台爬着落水管原路逃跑了。
5: 你和朵朵有仇？
4: 没有。
5: 劫财？
4: 他哪还有钱呢？
5: 那你为什么杀他？
4: 这个
5: 快说。
4: 还是为了钱，有人出10万块让我杀人灭口。
5: 他是谁？
4: 潘刚。
3: 潘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 我

0: 的说，我承认我雇凶杀人。
1: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他要毁了我。
2: 你们长期买卖关系，他为什么突然要毁你？
0: 他要挟我，他近来脾气特别暴躁，喜怒无常，毒品的用量也很大。
3: 他还有钱买毒品吗？
0: 没有啊，起先他还以他的名气借钱，很快就没人再借钱给他了，他就向我赊账。我容忍了他几次，但渐渐的他就强行索要，我拒绝了他，他就威胁我要去公安局举报我。
2: 你就杀人灭口？
0: 他知道我的全部犯罪事实，我相信他会破罐子破摔的。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我就完了，我必须制止他。
3: 所以你就设计了雇凶杀人的方案？
0: 他逼我的。5月10号他给我打电话要海洛因，我没答应，他就下了最后通牒，说他决定这么干了，谁也阻止不了他，他会把我送进地狱。我一股血往脑上冲，就打电话让刘连根干掉他。
1: 案发当时你竟然在锦华宾馆，怎么解释？
0: 我，哎呦，我担心失败，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想不到刘连根干得很干脆。我看见他从落血管爬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心地走了。
1: 但是你没想到，你在宾馆门口碰见了张嘉欣。
0: 这
2: 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事做绝，天不容你。
3: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警官，我全交代了，我累了。
1: 压下去。
4: 经过艰苦的侦查，803刑侦小组终于破获了511命案以及毒品大案，受到上级的表彰。照理案子尘埃落地，803刑侦小组成员会大大的庆贺一下，但是探长苗振似乎仍有心思在怀，时不时的陷入沉思默想。
2: 涛儿，你怎么了？案子都破了，你还在冥思苦想什么呢？
1: 这个不完美。
2: 不完美？
1: 不完美啊，这案子结的不完美啊。
5: 还不完美啊？
2: 是不是？
5: 案中案，一举侦破，铁证如山，头还有什么不完美的？
1: 是啊，像你们所说的，哪也不完美啊。我没去九月红组合去调查，也没有解开那个项链上新型吊坠上那组数字之谜。
2: 哎，
1: 这个就是不完美嘛。
2: 案子都破了，调不调查，解不解数字谜还有意义吗？
5: 就是。
1: 我的直觉告诉我，有。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看，咱们头儿现在案子里面太深了，拔不出来。完了，这个得去看心理医生了。
5: 头儿，您没事吧？
1: 你才有事呢！你们都有事。
2: 进来。
6: 苗探长，你们好。我是张嘉欣。
7: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6: 因为朵朵案子的原因，九月红组合到我们大学演出的时间挪到了明天。为了感谢刑警803成功破案，我们学工部特地邀请你们观看演出。
2: 太好了，我和乔丽娜一定要去的。
7: 我也要去的。

0: 哎，我们合个影。
1: 你们唱的太棒了，嘿，我都快成你们的粉丝了。哎，怎么样？就在这儿聊聊吧。
2: 好啊，苗警官，你们问吧。
1: 哎呀，还是朵朵的案子，你们对他有多少了解？
3: 其实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我们就是曾经同台演出过，效果不错，所以呢，原定五月份的校园型演唱会啊，我们就邀请了他。
4: 可是那次我们试了一下，让我们吃惊的是，朵朵竟然嗓子哑了，完全不能合作了。
5: 他当时就哭着跑了。
2: 警官，不会是因为我们？
1: 不不，案子已经了结了，我们只是想深一步的了解朵朵。
3: 哦，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1: 好，可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6: 头儿，失望了吧？九月红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7: 哎，头儿，你看什么呢？
1: 银行。哎，有了，我们去银行。
8: 经查找，苗镇丁小军、乔丽娜找到了那家。

0: 了无底的深渊。我受够了，我这辈子无法摆脱他的魔掌，我只有死路一条。潘刚，你这个魔鬼，我要借着你的手杀死我，我死你也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片小泥林，编剧顾德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每当华灯初上，夜色慢慢笼罩了繁华的大上海，迷人的霓虹灯为习惯于夜生活的人带来舒心的色彩，流行歌曲不时从各商场传出，漫步在大街上的人充满了欢乐。可是有的人却在肮脏的污水中透支着生命，为了满足这些人，卖淫女糟蹋着自己，危害着社会。有时候这种交易甚至在白天也照样进行。一个双休日的下午，两个妖艳的妙龄女郎来到了铜陵宾馆。
1: 水娟啊，
2: 嗯，
1: 客人走了。
2: 走了。哎，你那位呢？
1: 早完事儿了。哎，怎么样，出手还可以吧？
2: 哎呀，还能怎么样，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呦，行了行了，有活干就行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哎呀，这皮肉生意啊，能混就混吧。
1: 就是啊。
3: 哟，嘿嘿，二位小姐，我们曾经在哪里见过是吧？
1: 好像是有点面熟啊。
3: 哎，不记得了，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
4: 就是坐台小姐，一个姓王、
1: 哦、
4: 一个姓苏，对吧？那个夜晚可是让我们仨难忘哦。
5: 是啊，两个小时作陪就花了我1000块钱。
4: 就是
2: 那天呢，算是便宜你了。
3: 哎，好了好了，
4: 挺贵的。
3: 好了，不说这些了，咱们今儿怎么玩法、啊、
4: 哎，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好吧？
5: 咱们就在这儿，就在这铜陵宾馆啊，这地方还不错，咱们开个房间，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4: 对，
1: 好啊。那今天你们哪位大哥开销啊？
5: 我去订房间。
3: 哎呀，你们放心，我们哥们几个呀，从来不认为这口袋里的钱是我们自个儿的。
4: 就是钱嘛，
2: 这么爽
4: 呀、
2: 啊、就是、
3: 哎、怎么你们不信我们呀？我从今天上午呀、啊、就开始给你打手机，哎，你们怎么就不回电？
4: 那就是啊，等半天了。
2: 在赚大钱嘛，
1: 是不是啊？
2: 啊、哦，我来看看啊，13661851634。
3: 啊，对啊，
4: 对对对，
2: 是你打的？
3: 是啊。
2: 可是你不懂规矩嘛？这样呼我，我是不会回电的。好好好，13661851634，好，我记住了。
3: 哎，你告诉我什么规矩？
2: 以后会告诉你的。

0: 这么巧啊，你们也来铜铃宾馆，在跟踪我们？
1: 这怎么是跟踪你们呢？上次在龙翔大酒店，你不是回了个电吗？要对方在铜铃宾馆等你。我想铜铃宾馆大概就是你们的发财地儿，对不对？
0: 哎呦，色狼都挺狡猾，
1: 这不是小妞儿，
2: 不饶人
3: 啊。啊，好了，啊，办好了
2: 啊。
3: 哎，房间已经订好了，608房间
1: 啊。
3: 我先进去，你们然后分散起来啊。
2: 嗯，行，
1: 你们俩先走。
0: 哎，好，
2: 走吧。
4: 就这样，黑色的、黄色的，马上要上演令人作呕的一幕，那是永远见不得人的。三个小时过去了，房间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哭骂声音：“
5: 畜生！妈的，那个绰号叫阿黑的差点要了我的命了！
6: 谁让我们命贱呢？抗争不得的，遇到这种事啊，还是保命要紧呢。”
5: 我们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6: 那我们怎么办？
5: 你被抢了多少？
6: 不知道，
5: 我存折上有近90000，可都全没了。
6: 哎呀，我平时一直叫你不要把存折带在身上，
5: 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两天我在搬家，我所以才带在身上的嘛。那你让我放在住的地方，我怎么放心啊？
6: 要不报警吧。
5: 报警？亏你想得出来啊。哎，也不想想我们什么身份，这公安局能放过我们吗？
6: 那怎么办啊？
5: 别哭了，别哭了，你的手机呢？
6: 也被他们抢去了。
5: 两个手机，现金存折，他妈的有100000+呢。不行，这群流氓，我们要报警，我宁可劳改几年也不能便宜了这帮混蛋。
6: 真的报警啊？
5: 报，现在只有报警一条路了。
6: 哎，我们的命苦啊。
5: 哎呀，别哭了。
4: 当然，除了这些污垢，这个城市还有许多正义的卫士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日夜防范着犯罪分子的破坏，他们随时准备出击，给犯罪分子以措手不及的打击。
7: 喂，刑警803，有什么事？哎，哎，你别哭，先别哭，有话讲清楚嘛。什么？你是卖淫女？哎，怎么？哎，你，
8: 哎，小诸葛，
7: 嗯，
8: 谁的电话？自称卖淫女？
7: 是。可是电话挂了。
8: 哦，别急，有情况还会来电话的。
7: 嗯，如果是卖淫女，那八九不离十是受到了欺负。
8: 可能吧。哎呀，什么不好干，非得干这一行。
7: 嗨，钱来得快呗。哎，乔丽娜
8: 啊，
7: 要是电话再来，你来接啊。
8: 我啊，
7: 你是女的，可能好说话。
8: 哦，好。喂，是刑警803，你是谁啊？有什么事啊？喂。请你说慢点，说清楚了。对，你再重复一下。哦，哦，你们在铜铃宾馆遭到三个男的抢劫，一共抢去了手机、现金、存款近100000。哎，你们现在还在宾馆吗？哦，好，608房间。好，你们不要走开啊，我们马上就到。小诸葛，
7: 嗯，
8: 快快呼探头，叫他马上到队里。
7: 嗯，好的。
8: 大案，三个男子抢劫100000钱物。
7: 好嘞，我马上呼探长。哎，是不是要把丁小军也叫来？
8: 那还用问啊，这是特大抢劫案，专案组的全体人员都要去的。
7: 估计他们在10分钟内能赶到。
8: 嗯，哦，对了，丁小军今天在值班室里睡觉，他是6点钟的班头，一会儿他会先到的。探头他刚回家，说不定现在车还没到家。
7: 嗯，
8: 你快打电话。
7: 好的。喂，是探长吗？有大案。嗨，就猜到你还没有到家呢。好，等你到了一起出发。
8: 带上取证工具。
7: 哎，拿面包干嘛？
8: 哦，丁小军可能还饿着呢。
7: 你想的真周到。
8: 哎，怎么你也想吃啊？
7: 哦，我不吃。
8: 走。
9: 王林啊。
8: 哎，
9: 小诸葛。
7: 哎，
8: 探头，
9: 上车上车。
8: 哎，哎，小军。
9: 哎，走吧。
8: 给你面包。
9: 面包，
8: 快上车吧。

0: 兵贵神速，在繁华的都市，六公里的路程在五分钟内已经赶到，车在同林宾馆门口戛然而止。
1: 请问你们是？
2: 刑警803，
3: 快带我们去608房间。
1: 哦，跟我来。来，这是电梯。嗯。向右，拐弯到底就是608房间。
3: 好的，你留在这儿，不要让人过来。
2: 小弟，小乔，快点。
4: 哦。
5: 是你们两个人打的报警电话吗？
4: 是啊。
2: 我们是刑警803，请把要说的都告诉我们。
5: 你们俩别哭了，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好吗？
4: 贝利，还是你说吧。
6: 好，我们是 KTV 的坐台小姐，也可以说是我们有罪。
5: 哦，好好好，先不论你们的罪，把要说的事情说清楚。
6: 哦哦，今天下午有三个男人开了这个房间，要我们陪他们。
2: 三个男人叫什么？
6: 不知道，但其中一个绰号叫阿黑。三个男人都是福建口音。
2: 以前见过吗？
6: 前两天在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见过。
2: 就见过一次？
6: 对。哦，那天也是我和水娟在陪他们。
4: 这三个人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
6: 对。
5: 那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6: 他们要我们上床，谈好了价格就做那事儿了，但做好以后他们不肯付钱。
7: 哎呀，现在不是我们付钱，应该是你们俩付钱给我们，懂吗？
5: 什么？
8: 是我们仨陪你们玩。
9: 今天收获够了吧？快把钱拿出来，
7: 快！
4: 你们这群
7: 婊子，看到了吧？这叫什么啊？这叫匕首！我告诉你，它会变色，白色会变成红色的，懂不懂？
5: 你们是真流氓！玩了我们还想占我们的钱呢？
9: 怎么想报警？婊子报警！我告诉你，公安局起码让你们三年修身。
7: 拿来
9: ！二位小姐，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7: 看着。
9: 要不要每人注射一针呢？很舒服的。这玩意儿进去就升天。
7: 我请给我。
4: 我给钱。
7: 拿出来，
4: 给你钱。
7: 好。你呢？拿出来。
5: 畜生，你不得好死。
7: 来，把匕首给我，看看我把他奶头砍
4: 了。不要，贝利，把钱给他们，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7: 放了你们可以啊。把钱全部都交出来，还有手机，快点，快点，快！
9: 这有个存折，
3: 存折，有，上头有钱吗？有没有？
4: 有，
3: 好，把身份证拿过来，身份证拿过来，
9: 快点，拿。
3: 密码呢？密码告诉我，
9: 快说，
3: 说不说？
7: 说呀。
3: 不说我可给你注射了。
4: 我说217328。
3: 217328，对不对？
4: 对。
3: 好，你敢骗我回来，我就宰了你。
7: 过去，走。
6: 大概到了下午4点，那个人取了钱回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走了。
5: 4点，现在已经6点多钟了。哎，你们为什么不马上报警啊？
4: 我们怕，我们也是犯法的。求求你们了，警官，我们一定会改邪归正的。
6: 对啊，警官。
2: 小轩，
7: 在
2: 实地勘察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破案的。
7: 是。
3: 哎，班长，3天前海浪宾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2: 是吗？也
5: 是
2: 三个人。
5: 对，报案人说那三个人也是福建口音。
2: 哦，
7: 可是，在床单上有明显淫乱留下的痕迹，现场没什么重大线索。
5: 哎，这什么东西？
3: 一张水费缴款单，不是发票，是一张简单的收据，又黄又皱，都快烂了。
2: 有地址和

0: 性病吗？
1: 没有，好像本市没有这种不正规的水费单啊。
0: 哎，是你们的吗？
2: 不是我们的。
0: 不是你们的？
2: 嗯。
0: 那是以前房客留下的，不可能吧？我再问你。
2: 啊。
0: 是不是这三个人留下的？
2: 嗯。
0: 啊？
2: 有可能，因为其中一个人是在床上脱的衣服。
0: 嗯。啊，小乔。
3: 哎，
0: 把他们带上。
3: 嗯，好。来，你们俩跟我走。
2: 走。
3: 嗯。
0: 杜哥，
1: 嗯，
0: 我们得马上检查一下房间的登记卡，并向宾馆详细了解有用的情况。
1: 好的，
0: 啊。
4: 诸葛平留下，开始了在同林宾馆的调查取证工作。诸葛平素有小诸葛之称，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还有独特的破案见解，这一点倒是人如其名。诸葛平查阅了住客登记记录，又详细询问了住客的面貌特征，回到队里的时候正赶上苗镇在召开案情分析会。
0: 哎呦，回来了。
5: 哎，大董。
0: 哎，来来来。嗯，好，行，坐下吧。
3: 嗯，
0: 来，坐坐。
1: 嗯，
0: 这样我们现在趁热打铁，把这个案情的分析一下。根据案发经过和两个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初步可以认为，被害人虽然作风不正派，但是从未与他人结过怨，基本上可以排除情仇报复的可能。这是一起流窜的劫色又劫财的案件。
6: 嗯，我从宾馆客房部的客户住宿登记处了解到，住客的名字叫王志平，男，32岁，福建人，瘦身材，中等个，身高大约1.7米左右吧。那张两个月前的水费缴款单据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三个福建人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7: 嗯，另外在案发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人去银行取了一笔比较大的款项，他可能不是在一家银行取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到统领宾馆附近所有的工商银行去了解一下，通过银行的监控设备拿到当天取款的录像带。再有，为了顺利的拿到这笔款子，估计取款人不敢拿假证件，所以啊，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1: 嗯，
3: 还有，从床单上的痕迹，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作案人的 DNA。我们把 DNA 呢传给福建公安局，让他们配合协查一下，可能这也是个突破口吧。
0: 现在我想啊，他们作案以后会不会离开上海？
7: 嗯，三天前海浪宾馆也发生了这样的案子，被害人被抢了300多块钱。
1: 嗯，
7: 今天他们一共抢了近10万块。我估计啊，他们已经离开本市了。
0: 那难度就在这里，两个被害人不及时报案，让罪犯赢得了逃脱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呢，是查那个三个福建人的身份，查他们的落脚点。
6: 对，明天啊，兵分两路，一路去银行查，一路呢跟福建公安机关联系。
3: 哎，两个被害人的手机不是也被抢走了吗？我们呼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动静。
0: 现在别呼。对方啊，肯定关机了。马上把那两个被害人带来，电话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3: 这样吧，我安排他们住在3楼的值班室里。
0: 那好，让他们尽可能的放松放松啊。
3: 嗯，
0: 这样吧，小乔你去，你呢要做好记录。
3: 是。你们两个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3: 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案情。
2: 哦，我们一定配合，你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3: 你们说以前见过那三个福建人一次，
2: 对，
3: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那次的情况啊？
2: 行，前两天我和水娟在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被他们点过，那天晚上也没有发现什么其他情况啊。
3: 嗯，
2: 我看他们出手挺大方，还有些好感呢。
3: 那他们是怎么看你们的？
2: 好像对我们挺满意的，说是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就是常客什么的。
8: 嗯嗯。哦，那天分手的时候，一个绰号叫阿黑的问我要了手机号码。
3: 你就给他了？
8: 给了，我看到当时他把我的号码就打进他的手机了。
3: 那他有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啊？
8: 嗯，今天下午他是打了好几次，但是当时我有客人，所以没有回。
3: 哎，那这样你的手机上就应该有他的号码了。
8: 是啊，可是手机被他们抢走了。
3: 哦，对对对。
8: 哦，我想起来了，在宾馆大堂他问过我这件事， 我当时

0: 把那个号码记住了。
1: 哦，那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0: 嗯，应该能的吧。
1: 你回忆回忆。
0: 嗯，当时背了两遍呢。
1: 嗨，计数啊，我们水军就好像有特异功能一样。
0: 嗯，哦，想起来了，13661851634。嗯，对，不会错的，应该是这个号码。
1: 嗯，好，那你们俩再跟我说说在房间里的事情。
0: 哦，
1: 你们尽可能多提供一些线索，这样能帮助我们破案。
2: 好，嗯，进房间没多久，他们就要上床。起先我跟水娟还不答应呢。
1: 不答应？为什么？
2: 他们有三个男的，这在以前从来就没有碰到过。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僵了一会儿。阿黑说什么会加钱，但是说是加钱也没看见他们当中有谁先掏钱呢。哎，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扔出一大把钱来镇住我们的。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不太有钱。
1: 那你们为什么后来又愿意了呢？
0: 哎呀，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怕他们会用暴力啊。其实当时我也觉得他们不是很有钱。
2: 哦，你也觉得？
0: 嗯。我还发现那个瘦瘦的瓜子脸老是盯着我的包看。
1: 嗯，你们前前后后在房间里大概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啊？
0: 嗯，大概有三个小时。
2: 嗯，
0: 我很怕他们会杀了我们，以前也听说过的，坐台小姐被骗了以后又被杀掉。
2: 啊，不过那个叫阿黑的倒还有些人性啊，走的时候跟其他两个人说，说是钱拿到了就把我们放了。
1: 嗯，你们俩还能想起些什么情况吗？
2: 嗯，哦，对了，他们拿的针筒好像是专门注射毒品的，不过针筒里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嗯，还有他们走的时候就随意的把针筒放到一个包里面去。
2: 嗯，
0: 临走的时候还对房间仔细看了看，怕落下什么东西。
1: 嗯，啊，你们俩也不用太紧张。
2: 哦，
1: 公安局的值班室对你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哎，不过千万记住啊，别随便乱走。
2: 哎，我们知道了。
1: 时间不早了，你们睡吧。
2: 哎，好。
1: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啊，那个，情况怎么样？
1: 啊，有两个情况。
3: 啊，
1: 第一，犯罪分子手头拮据，急于用钱；第二，他们有一个手机，号码是13661851634。
3: 好，明天又多了一个任务，查手机的户主。
1: 嗯，
3: 散会。
1: 嗯，
4: 艳阳天，一个晴朗的早晨，苗镇几乎一夜未睡，便早早地开车向队里进发。路过铜陵宾馆时，他看到一个太熟悉不过的身影在人群中急速走着。好小子，真是比我还早。他就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刑警诸葛平。苗镇看到他去的方向正是工商银行。
5: 啊，来了。
6: 啊，我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哦，你看，这是我的证件。
5: 哈，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恐怕我提供不了什么情况。
6: 那你是？
5: 哈，我是银行的出纳经理，昨天夜里是我值班。
6: 哦，那好，你能想起昨天有一个福建人来提取一大笔存款的事吗？
5: 大概什么时候？
6: 哦，下午3点左右。
5: 下午3点左右。
6: 对。
5: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急着提走了82000元钱，确实是个外地人。
6: 嗯。
5: 当时我们告诉他只能提5万，超过5万要预先通知的。他说急着要赶到福州去付贷款，晚了就来不及了。
6: 那后来呢？
5: 啊，因为他的证件都齐全，存款又是活期的，密码也准确，再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就急事急办，临时从库内调出钱给了他。
6: 哦，哎，你能查到他登记的名字吗？
5: 啊，我查一下啊，这应该是有记录的。
6: 好的。嗯，出师顺利啊，我今天第一个找到你，是个好兆头啊。嗯，
5: 好，这儿。取款人名叫陈寇奇，福建人，男，24岁，住福建省福清市岗头镇光辉村东南141号。
6: 嗯。

0: 当天的监视录像有吗？
1: 有啊，请到监控室来吧。
0: 好的。
2: 与此同时，丁小军正通过电脑与福建省公安局的网站对话，他把犯罪嫌疑人在同陵宾馆开房登记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给对方，要对方查对，结果令人失望，全省的王志平都不是这个身份证号码，显然那张登记用的身份证是假的，一条线索断了。然而从银行的监视录像里，他们找到了另一条线索。当晚803们又汇集在一起，仔细地研究这盘录像带。
3: 把大灯关上。
0: 好的。
3: 哎，窗帘也拉上。
0: 哦，哎，小丽啊。
4: 啊，
0: 窗帘拉一下。
4: 哦，好好，我来了。
0: 哎，探长，你看，就是他，瘦瘦的，瓜子脸，理了一个往两边分的头。
3: 哦，那很年轻嘛。
0: 是啊，才24岁。
4: 哎，他叫什么？
0: 陈寇奇。
4: 陈寇奇。
3: 哎，倒回去再看一遍。陈寇奇，男，24岁，福建人，身高1.7米左右。嗯。谁啊？丁小军。哦，进来。
4: 哎，小军。
5: 哎，探头。
3: 嗯，
5: 联系上了。
3: 嗯，
5: 陈寇奇呢，确有其人。
3: 哦，
5: 家庭住址正确，身份证也是真的。
3: 那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辨认过了没有？
5: 对过了。
3: 好，陈寇奇就是同陵宾馆抢劫案的3名案犯之一，把他的脸放大，照片要印出来。
4: 嗯，
0: 哎，探长。
3: 嗯，
0: 可现在陈寇奇在哪儿呢？另外两个案犯又是谁呢？他们在哪儿呢？
3: 嗯，
0: 这样
3: 马上做3件事。第一，把照片给被害人做进一步核实。第二，找到案犯用过的那台手机的主人。第三，马上去福建到陈寇奇的住处。这样吧，我和乔丽娜去福建，找机主的事儿由小柱哥哥小丁完成，怎么样？
4: 好。哎，探头、
3: 啊、
4: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3: 我们要等到被害人核实以后就出发。
4: 嗯，
3: 好，行动。哎，小乔。
4: 啊，
3: 你会讲闽南话吗？
4: 闽南话
3: 啊，
4: 我不会。
3: 不会啊？
4: 啊，
3: 你听得懂啊？
4: 听不懂。
3: 听不懂啊？哎呀，我啊，
4: 哎，
3: 我这方面我也不行。你看啊，干我们这行的，哎，最好是南腔北调都会的。
4: 嗯，
3: 这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利的。
4: 就是啊，哎，探头啊，
3: 嗯，
4: 那福建人讲普通话也很难听懂呗。
3: 是啊，所以到了当地啊，还得要那儿同事帮忙。
4: 嗯，
3: 这对掌握第一手资料呢很有好处。
4: 嗯，哎，探头，我可真是佩服你啊，你28就当了探长，看来38就要当局长喽。
3: 说什么呀，现在全中国就38的局长。我跟你说，我们这工作真是没底。我不谈什么长不长，我们这行是学到老干到老，哎，学不了。哎，
4: 不，我看现在经验不是挺丰富的吗？办法是一套一套的。哎，你瞧，我跟你到现在已经破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案子了。
3: 哎，你看，这不还是靠大家吗？是吧？经验呢，还要靠我们这个长期实践积累起来，不会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真要那样，你也接受不了。但这个，慢慢的啃啊，要瞻前顾后，是吧？真不能有丝毫差错。
4: 哎，探头，
3: 嗯，
4: 你瞧啊，你28，我26，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就慢慢的跟着你学吧。
3: 这不行，你呀，你可不能学小乌龟赶大乌龟，你得学兔子。你要想法超过我，是吧？
4: 哦，
3: 哎，你看现在许多地方我是落后了，啊，现在网上搞追捕，小丁他就是能手，我就不如他了。
4: 这个丁小军啊，他可真是个鬼才。
3: 哎，这小丁他是，哎，你们俩相处的不错啊。
4: 我们俩
3: 啊，
4: 啊，我们俩相处的是挺好啊。
3: 是吧？
4: 他现在都管我叫姐了。
3: 他叫你姐？
4: 对啊。
3: 你比他大啊。
4: 啊，探头，我们俩谁大你都不知道啊，你真是装什么蒜啊你。
3: 我装葱呢。

0: 老天说变脸就变脸，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中午过后便下起细细密密的雨来。诸葛平和丁小军很快查到了机主的姓名，由于身份不明，他们悄悄地等候在机主家附近，等待机主的出现，可是始终未见住户的踪影。
1: 哎，小诸葛，我们都快成落汤鸡了，此事必立啊！
2: 哎呀，不行啊，小军啊，这条线索太重要了，我想户主总要回来的。
1: 早知道了，开车过来，现在还可以躲一躲。
2: 不瞒你说，我也想过，但是他开了车来太显眼，会打草惊蛇的，还是稳着点啊，小军。
1: 啊，等吧，反正已经淋湿了，再淋也就这样了。
2: 哎呀，老天爷真是啊，出了这么一个难题，这是在考验我们。我有一种预感啊，坚持就是胜利，这个户主啊，我一定能找到。
1: 哎，那到了晚上怎么办？
2: 那轮流吧，现在你先回去，到了晚上10点过来，明天早上4点我再来接你。这个事儿非得守到底啊。
1: 行，我回到队里想办法和探头联系上，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
2: 好的。
0: 两人在风雨中整整守了一天一夜，转机终于出现了。
2: 哎，小金，你看房间的灯亮了。

0: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户主陶海峰吗？
1: 是的，你们是？
2: 我们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
1: 哦，那请进来说吧。
2: 嗯，走吧。你有一个手机是吗？
1: 是的。
2: 号码是多少？
1: 13661851634。
0: 没错，是这个号码。
1: 但这个手机我已经给了我的女友了。
0: 你的女朋友？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于红。我刚从义乌回来，已经有4-5天没见面了。
2: 那好，带我们去找你的女朋友，我们有重要任务，不能有半点延误，明白吗？
1: 嗯，
2: 走吧。
3: 诸葛平和丁小军在陶海峰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发廊，长条凳上却坐着一排洗头女工，进来了两个陌生人，一个个都警觉地躲开了。
1: 这是发廊老板娘，他们要找于红。
4: 于红啊？啊，于红在里屋。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啊？
1: 快点出来，这两个是公安。
4: 哦，知道了，我马上叫他出来啊。啊，来了，这就是于红。
5: 谁找我？
4: 什么事啊？
2: 我们找你，我们是刑警803。
4: 公安？
2: 对。啊，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隐瞒啊。告诉你啊，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你，对你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明白吗？
4: 明白。
2: 陶海峰说他给了你一个手机，是不是？
4: 是的。
2: 那号码是
4: 13661851634。
2: 哦，那个手机呢？你是坐台的 K 姐吧？
4: 我不大到那儿去的，我从乡下出来没干几次。公安同志，我以后不干了。
2: 好，行了行了，先不谈以后不干的事啊，眼下先把手机的情况说说清楚。我问你啊，你是想在这儿说呢，还是想到局里去说呀？
4: 这儿说这儿说。这事情有4-5天了，我在 K 房做事，被三个有福建口音的人叫车拉到长明宾馆。他们说我长得漂亮，要我陪他们玩。在车上，一个瘦子先塞给我500块钱，于是我就跟了，进了房间。那房间是901吧？进去以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要我上床，我就说这事儿我不干。瘦子就冲上来打了我一拳，抢了我的包翻了起来，包里面有300块钱和刚才塞给我的500块钱，还有一个手机，没其他东西了。
2: 那后来呢？
4: 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和

0: 百块钱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天前住进来的，那时已经办了退房手续。
1: 哦，那当时你报案了没有？
0: 没有，我想我是 K 姐，不能声张的。大概在房间里坐了20分钟，我回过神来，自认倒霉，就从宾馆回来了。
2: 那于红，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哦对，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
2: 看仔细了，别认错。
0: 不会错的，瘦瘦的瓜子脸，头发分开，是他在车上塞给我500块钱的。
1: 嗯，我告诉你了，他们就是利用你们这些人不敢报案的心理，有预谋的专门对 K 姐实施抢劫。小军啊，看来短短几天他们已经作案多起了。
2: 那手机在他们手上已经5、6天了。
0: 是的。
2: 那手机没了你就没想找回来？
0: 我正愁着他们用我的手机，以后的电话费还由我来付呢。
1: 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公安报告，明白吗？
0: 一定报告。
3: 再说苗振和乔丽娜正风尘仆仆赶往福建。
4: 小乔啊，我已经给省厅打过电话了，我们可以直接到福清市公安局去。
5: 没什么问题吧？
4: 没问题，我们要车直接去港头镇光辉村。
5: 行。哎，这个福清是不大啊。
4: 是啊，两年前调查那个718案件的时候我来过，这里到处都是村镇，好多啊，搞都搞不清楚。我们得找个向导，否则很难找。
5: 就听你的，探头。探头，我早就说过了，什么事情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谱了，这啊是我最佩服你的。
4: 好了好了，你别捧我，哪一天捧得高我掉下来你才不救我。
5: 哎，不会的，我最崇拜你了，怎么会不救你啊？
4: 哎呦，说得好听啊。哎呦，到了，我们准备下车。
5: 哎，
4: 来，你帮我拿来。中风小子。
5: 没事，我
4: 悄悄跟你说，我们一路上不要暴露身份。
5: 我知道。

0: 探头，你看，向我们走来的人好像是陈厚奇。
1: 是他。
2: 哎，同志啊，同志
3: 啊，
2: 对不起，请问一下，前面那个房是光辉村东南141号吗？
3: 是的。
2: 不会错吧？
3: 不会，那是我的家嘛，怎么会错呢？
2: 哦，那是你们家。
0: 还没等话说完，只见苗正跨了一大步上前，直逼对方，漂亮的施展了一个擒拿的动作，一下子把陈厚奇逼到墙角。
3: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放开！
2: 干什么？没干什么。你说说，你在上海干了什么？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什么上海呀？我一直在村子里，我什么时候去过上海呀？
2: 我问你，你不是陈厚奇吗？
3: 哎呦，搞错了呀，搞错了、
2: 啊、
3: 我是陈厚奇的哥哥，我是陈厚真。
2: 啊、哦，哎呦，啊，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哎呀，没把你弄疼吧？
3: 还好了、我们是同父异母、
2: 哦、
3: 因为我们俩长得特别像啊、
2: 哦、是吧？
3: 很多人把我们搞错、
2: 哎、就是就是，你看看，连我们都搞错了。
0: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看看这张照片
3: 啊啊，对，陈涛奇啊，我弟弟啊，这照片什么时候照的啊？没错没错的。
2: 他去哪儿了？
3: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2: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3: 那
2: 么有没有信件或者电话什么？
3: 没有，他这个人呐、啊，从来不务正业呀、啊，在村里老是惹祸。我说了他多少次啊，跟我吵他不听哎。
2: 那他以前在村里干什么呢？
3: 以前在村里嘛，做做水产呢、啊，翻翻鱼喽，翻翻虾喽，翻翻螃蟹喽。哎呀，现在老早不干了。
2: 啊、哦，哎，
3: 嗯，
2: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他吗？
3: 他呀、啊、他肯定犯什么案子了。嘿嘿，我这个弟弟呀、啊、早抓进去找太平啊，真的，我求之不得，公安同志啊，我管不了他，政府还管不了他吗？我就不相信了。
0: 你怎么就那么恨你弟弟啊？
3: 当然了，前几年哦，他说他要做水产生意，我就把我辛辛苦苦做水产生意的2万块钱借给他。

0: 他全给花光了。我问他要，他说有啊，钱在棺材里啊。你说这是讲的什么话嘛？
1: 老板，那你知道现在他会做什么？会做水产生意吗？啊？
2: 我想会吧，他没钱了。哎，说不定会找我的那些老关系呀、啊。
1: 嗯，
2: 阿水呀、啊，阿奇呀、
3: 啊，
2: 阿豹、
3: 啊，好好好，陈国珍、我们希望你呢能尽量多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行吗？
2: 一定一定，关同志呀，只要有我弟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呀。放心啊，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1: 好，好，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啊、
1: 我们多谢了啊。对不起，刚才多有冒犯。
2: 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行
2: 行行、
1: 我们走吧。
2: 哦，好的，
3: 哎、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小乔，但愿上海那边也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下落。
3: 是啊，
1: 哎，
4: 回到上海，苗振马上召集了案情分析会。
1: 好好好，来来来、
3: 哎、
1: 咱们分开几天了啊，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不容易。这样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唯一拿在手里的就是知道了三个罪犯中有一个人叫陈寇奇，是吧？
3: 嗯，对对对。
1: 除此以外，我们好像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而且他们的去向我们也无从查起。同志们，这是一个很棘手的案子，流窜作案，案子的被害人又是我们经常排摸的对象，所以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啊。你们有什么建议啊？
5: 探长
1: 啊，
5: 我有个建议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在原有的线索里啊，再推敲推敲？比如那个手机啊，疑犯抢了以后啊，他可能使用过，我们可以想办法调查这部手机被抢以后在哪些地方使用过，跟哪些人联系过。
3: 嗯，现场取回两件证物，一个是床单，还有就是水费缴款单。床单呢已经送到刑科所了，水费单在小丁那里。哎，你有什么发现吗？
6: 啊，对床单上的痕迹进行了化验，我们能得到 DNA 的数据，但是现在疑犯不知所踪，就目前而言这些数据还用不上。至于那张水费缴款单呢，既没有姓名又没有地址，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这张不正规的单子如果是疑犯留下的，我们又能在上面发现什么呢？现在连方向都没有。
1: 是啊。啊，小朱哥，
5: 哎，
1: 你的建议啊我同意，你看着办。
5: 好的。
1: 啊，小乔
3: 啊，
1: 你一起去。
3: 哦哦、
1: 啊、
3: 好，
1: 你跟着办啊。
3: 是。
1: 小倩，这张水费单子你仔细检查过没有？有什么特别地方？
6: 哦，对了
1: 啊，
6: 我发现这张水费单背面粘着一片小鱼鳞。
1: 什么？一片小鱼鳞？这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啊！小丁啊，你要赶快去办。
4: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在一种精神的激励下，智慧的火花足能把金子融化。探长苗振和他的伙伴们决定从这一片小鱼鳞查出疑犯的行踪。
7: 探头、你过来看看。你看、这个小小的鱼鳞片把我国沿海几个主要渔港都连起来了。如果这张水费缴款单真是疑犯留下的，那么这伙人活动的范围已经很清楚了。你看啊，从福建、舟山、上海、连云港、大连和秦皇岛连成了一线，其中福建、上海等地可以排除，那么他们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剩下的几个城市。
1: 很好，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把陈寇奇的照片散发下去，很可能会有人认识他。到时候陈寇奇是无路可逃的，能抓住三个当中的一个，其他两人面貌就可以清楚了。
7: 是啊，探头。另外，那张单子上的鱼鳞片并不是偶然粘上去的。刑科所报告说，那整张单子都是鱼腥味，说明持有这张单子的人是天天甚至时时与水产打交道。加上陈寇奇是福建人，几年前干过这一行，所以啊，把目标定在这几个城市是大有希望的。
3: 哎，探头，
1: 回来了，
3: 有好消息。
1: 说。
8: 福建公安厅传来消息说，从陈寇奇那里了解到，陈寇奇最近常常混在他那些做水产生意的朋友堆里，那个抢去的手机啊也没有舍得扔掉，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跟水产生意的账目有关。看样子他经济上遇到了问题啊，那抢去的10万块钱还不能解决他的麻烦。
3: 他们还查到啊，陈寇奇和秦皇岛有联系，而且呢还多次和北京浦东发展银行联系过，我怀疑疑犯在北京也可能有落脚点。
1: 秦皇岛，北京，小军， 你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小片鱼鳞可能来自秦皇岛，北京也是个窝。好，我们就兵分二路，两个人一组，一组去秦皇岛，一组去北京。两组人马都要带上陈寇奇的照片。到北京的一路，先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到秦皇岛这一组要深入各水产海鲜批发部，两个小组要经常保持联系。
0: 是。
4: 于是他们迅速分了组，丁小军和诸葛平去秦皇岛调查，苗振和乔丽娜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了解情况。
9: 哦，请坐，请坐。
1: 嗯，谢谢。
9: 我是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业务部部长
1: 啊、
9: 我姓李。
1: 哦，李部长你好、
9: 好，
1: 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
9: 哎，欢迎欢迎、
1: 这是我的介绍信。
9: 哦，
1: 这是我们的证件。
9: 啊，
1: 李部长。
9: 哎，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陈寇奇和你们银行的业务关系。这个人啊，在6月5号和你们银行有过电话联系。
9: 啊，让我查查看。
1: 好好。
9: 只要有业务，电脑上一定会有记录的。请跟我到内密室。
1: 哎，好好。
9: 啊，对不起，稍等一下啊。
1: 啊，没关系。
9: 是叫陈寇奇。
1: 哎，是陈寇奇啊，有照片在这。
9: 啊，好的。啊，找到了，有这个人，福建人，24岁，昨天刚提过50000元款子，他的账户是北京东城海鲜批发部，账号是257368。啊，等等，让我再看看啊。啊，最近有一笔款子是从上海虹桥浦发银行汇入的，
1: 嗯，
9: 汇款人不是陈口奇，是一个叫杜黑的。
1: 嗯，劳驾能把刚才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吗？
9: 好的，
1: 好，那太好了，谢谢啊。
9: 现在这个账户里只有几百元了。
1: 啊，谢谢，太谢谢了。李部长，
9: 嗯，
1: 你们要多加小心呢。这个陈寇奇呀、是个在逃案犯。
9: 哦，
1: 啊，一有情况呢，就马上和我们联系。
9: 啊，好的，
1: 特别是预防透支和骗款。
9: 哎呀，那也真得感谢你们啊。防范于未然，这十分重要。谢谢，谢谢。
1: 好、就在这咖啡厅坐一会儿。啊，我们想一下，理理思路。
10: 哎，探头，
1: 啊，
10: 这里可是上等的咖啡厅啊，费用不低。我看要不还是、哎、啊，
1: 这里的环境好哎。再说了，今天收获不小，我请客。
10: 啊，
1: 来来来，
10: 哎呀，
1: 哎呀，说实在的，我们也太忙了。只要有偷闲的时间啊，在上海啊，我还真想请你到咖啡厅坐坐。
10: 哎呀，探头，今天你请我喝咖啡，而且还是在北京，真是让我终身难忘啊。
11: 先生，小姐，这是你们的咖啡。
10: 啊，谢谢。
1: 哎，好。
10: 不错。
1: 味道很好。好极了。哎，那咱们说说正题啊。这个陈寇奇啊，现在又出了个杜黑，他们的银行存款所剩无几，可能他们已经不在北京了。
10: 哎，探头，我们可以到东城海鲜批发市场去看看，那儿啊曾经是他们的落脚点。
1: 现在情况已经明朗化了，三个人的面貌已经清楚，就剩下如何抓住他们。
10: 嗯，那一小片鱼鳞把疑犯行动轨迹勾画出来，这是从小见大，以点成现呐。
1: 是啊，在我们工作当中，往往有些小的蛛丝马迹，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10: 是啊。
1: 看过这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啊？
10: 嗯。
1: 啊，真神了！一个小烟头，一个时钟的误差，一双破皮鞋，一只脚印，等等。所以啊。
10: 所以你也常有神来之笔，对不对？
1: 好好好，我们去海鲜批发市场。
10: 嗯，好
1: 吧。哎，小姐，我们结账。
10: 哎，好的。
12: 哎，大鱼哦，新鲜的大大鱼哦，来来来，
13: 你快点，你
10: 快点。哎呦，这个海鲜批发市场这么大呀！
1: 哎，对，今天不要暴露身份。
10: 哎，探头，怎么查呀？
1: 哎，万一有疑犯在，那不是露馅了吗？
10: 是啊，这个。
1: 这个时候见机行事，我们去看看这个大的批发部有几个老板。
10: 好，1、2、3，5号后面，就5个摊位。
1: 这北京的水产市场可不像上海，一个批发站有好几。

0: 看我，这里的大户号和小户号分开经营。来，五号空着，我们去六号看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2: 哎，什么事儿？
0: 是你啊？
2: 哎，
0: 师傅，我是皇城酒家的。
2: 哎，
0: 有那个白水鱼吗？东海的。
2: 嗨，都什么季节了，还有白水鱼啊？
0: 啊，
2: 要有啊，也是这个价。
0: 多少啊？
2: 现在没货。
0: 我说师傅，前几个月我倒是买过，好像是
2: 前几个月是有
0: 啊。
2: 哎。是那个福建老板给你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个叫阿寇，
2: 还什么阿寇
0: 啊？
2: 五号位的寇奇，哎，他呀，好几个月不来了，摊位费付不出，可愣是占着地儿，为这儿还打过架呢。
0: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2: 不知道，他们一会儿有三个人，现在好像是在那个秦皇岛坐。
0: 你怎么知道？
2: 嗨，他欠二号摊的老板10万元钱呢，听说二号摊的老板最近到秦皇岛去讨过。哎，你问他干什么呀？
0: 想吃他的鱼嘛。
2: 那您就上秦皇岛去吃吧。
0: 那对不起了，再见了您。
2: 好。
1: 哎，探头，那咱们要不要去问问二号摊位的老板？
0: 现在不要问
1: 啊，
0: 我们得和所在地的警署联系，把二号的老板叫到警署，要仔细盘问，为小朱和他们提供详细的情况。
1: 好。探头，是你的电话吧？
0: 我的手机。
1: 什么时候换的铃声了？
0: 太吵了，这我都忘了。喂，我是苗振。哦，小朱哥，情况怎么样？什么？秦皇岛的海鲜市场太多了。你不要急啊。调查没有进展没关系。对，就要在福建人当中找。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秦皇岛的可能很大，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不要轻易亮出照片，要看情况，不要走漏风声，知道吗？哎，喂，小主管，大概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线索的。好的，保重，再见。
1: 探头，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0: 我们马上通过警署询问二号摊主。
1: 好。
3: 线索越来越清楚，网越拉越小。苗振心里已有打算，如果二号摊位老板提供秦皇岛的情况准确，那么他将和乔丽娜立即飞往秦皇岛，和诸葛平、丁小军会合，重拳将在秦皇岛砸下。
0: 你是二号摊位老板？
4: 是的。
0: 啊，请问贵姓啊？
4: 啊，我姓梁，叫梁仁俊。
0: 啊，好。梁老板，
4: 嗯，
0: 我们想知道一下五号摊位老板的一些情况。
4: 五号摊位啊？
0: 哎，
4: 嘿，我也在找他们呢。
0: 是吧？
4: 都是福建来的，摊主叫陈寇奇，他欠了我10万余款啊。
0: 啊，
4: 哎，逃了。我知道他在秦皇岛做水产，就去找，没找着。
0: 秦皇岛什么地方？
4: 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大清楚。这个陈寇奇呢，给过我一个电话，可是我打过去不是没人接，就是说没有这个人。
0: 是吗？
4: 嗯。
0: 你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4: 那记得，这个电话号码很好记
0: 啊，
4: 是65777797。
0: 哦，陈寇奇，你看一下啊。
4: 嗯，
0: 是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4: 是的。
0: 是吗？
4: 他就是肖成辉，我都认识，他欠我钱啊。
0: 哦，
4: 还有一个叫阿黑的，对，叫杜黑，还有一个不大来，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不过他们好久没来了。
0: 大概有多长时间？
4: 好像有一两个月吧。本来批发号要收回摊位，可是福建人野着呢，他们说啊，谁要是收就剁掉谁的手，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还打过架。
0: 嗯，好。好的好的。请你在这个笔录上签个字。
4: 哎，好的好的。
0: 我们找到他们呢，会尽快和你联系。
4: 哎，好，谢谢。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们在秦皇岛做海鲜生意的，好像是和这个宏大酒家有联系，因为那宏大酒家呀，也是福建人开的。
0: 哦，好，
4: 哎，
0: 这样啊，
4: 嗯，
0: 今天的事儿，不要对别人说。
4: 嗯，好的好的。
0: 好啊，
4: 好的
0: 好。

0: 杨老板，
1: 哎，
0: 感谢您的配合啊，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喂，是小诸葛吗？哎，是我。哎，我告诉你啊，马上去做一件事情，要查找65777797的户主。我和小丽娜马上飞过来，会师秦皇岛。
2: 大海为秦皇岛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旅游的人群从山海关、北戴河到了秦皇岛，如进入海洋龙宫。海水、海风、海潮，还有那令人食欲大增的海鲜，正是那数不清品种的海鲜，让多少人财运亨通，也使多少人走向深渊。正如那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方向正确，会到达胜利的彼岸，否则就会葬身大海。
0: 好啊，他们住蓝天宾馆，三星级的啊，
3: 就是
0: 至少啊。哎，小乔，你看，他们在那儿，大堂茶房里。
3: 哎，
0: 快
3: 走。嗨，你们好啊！
0: 哟，来了。
3: 你们两个人倒是挺神气的嘛，啊，来秦皇岛旅游来了。
1: 大头好，
4: 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好，
0: 大家坐。哎，情况怎么样了？那个电话记录找到没有
1: 啊？找到了。
0: 啊，
1: 是私人住宅电话，户主是临江区海鲜市场的江涛，也是福建人。以前陈寇吉和他经常联系，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消息了。
0: 哦，这个江涛还说了些什么？
1: 他好像有点顾虑，问什么说什么，一点都不主动。
4: 嗯，我估计啊，江涛了解情况比较多，甚至知道陈寇吉的下落。
0: 嗯，
4: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他又不能说，他有难处。
0: 不行，我们要想办法要江涛开口，多说些情况，这样破案就在秦皇岛。
4: 嗯，
3: 哎，去市场调查一下江涛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0: 江涛住哪儿啊？
1: 啊，就在市场附近。
0: 嗯，今天晚上我们找他去。
1: 嗯。
2: 夜色中，苗振一行四人加上市场税务组的老王一起向江涛的住处走去。谁知道在接近江涛家门口时，江涛开门走了出来。江涛一看有这么多人来找他，竟撒开双腿跑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乔丽娜一个箭步冲上去，便使了个燕子反串，江涛的手臂便被乔丽娜扣住，挣脱不开。
5: 嗨，我说江涛，你跑什么跑？我们又不是来抓你的，是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走走，回你屋里。
0: 哎，我说，你不犯法跑什么啊？你心虚是吧？你心里有鬼啊？啊，
6: 我是规矩做生意的，违法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做。
0: 好的，好，咱们有一件事情啊，分两个方面和你聊聊。
3: 你别紧张，慢点说。
6: 哎，哦，刚才我没看清楚，你是个女的。
3: 怎么了？
0: 哼哼，没想到吧？啊，刚才事不说了啊，属于一个小误会。我问你，江涛。
6: 哎。
0: 生意怎么样？
6: 有难做呀，薄利多销，马马虎虎来。
0: 什么马马虎虎的？你上个月盈利不错哎。
6: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6: 啊，
0: 哈，你赚了黑心钱，是不是啊？啊，有好几张发票是阴阳票哦，逃税了吧？
6: 这，
5: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
5: 啊，平时这方面宣传教育没少跟你说，上个月的数字不小吧？
6: 我
5: 知道逃税处理的政策吧？
6: 知道，
0: 你说。
6: 不交税款，并处以10到100倍的罚金，还有停业整顿3个月。
5: 啊，那就这么处理吧。
6: 不，这样我不就全完了？我
0: 好，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6: 好，
0: 好吧。
6: 好，
0: 如果有功。
6: 嗯，
0: 就把逃的税给补了，就算过了这个坎儿。
6: 好，
0: 老王，你看呢？啊，
5: 行啊，
0: 好。
6: 那、我怎么立功呢？
0: 告诉我们关于陈寇奇的一切。
6: 哦，那是老乡，不好说，不好说
0: 啊。老乡不好说是吧？
6: 哎，
0: 这样吧，老王， 你处理啊。
5: 哎，那
0: 你处理处理。
6: 哎呦，别别别。别

0: 你找谁啊？
1: 你是常翠娣吧？
0: 是啊。
1: 啊，我是街道计划生育组的。
0: 是，你们前天刚来登记过，怎么今天又来了？真是的。
1: 是啊，我是来再核实一下，我怕有误嘛。
0: 你们真是也太闲了，吃饱饭没事干了。这计划生育的事儿还要反反复复的问几次啊？
1: 对不起啊，我也是听领导的呀。哟，你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嘛。你大包小包的准备出远门啊？
0: 不，哪儿啊？我这是刚从我妈妈那儿回来。
1: 是这样，我来呢就是来问一声，你没有超标的行为吧？
0: 没有，
1: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那行，我走了啊。再见，
0: 走好
1: 啊。再见。
2: 小强
1: 啊，
2: 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是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屋里只有常翠娣一个人住。她说她刚从母亲家回来，地上大包小包的还没收拾。
2: 现在三个疑犯的面目已经清楚了。
1: 嗯，
2: 要福建公安把他们的资料全部传过来。
1: 嗯，
2: 我们联合秦皇岛的警力就地抓捕。
3: 两天后，王维峰来找江涛，这是自投罗网。守候伏击的警员很顺利地将其抓获，并通过他诱捕了陈寇奇。经过对王维峰、陈寇奇的审讯，以及对现场床单上遗留青液的 DNA 鉴定，认定王维峰、陈寇奇就是系列抢劫案件的案犯。两名案犯交代了在上海、北京、秦皇岛、沈阳等四地作案26起的犯罪事实，案值达20多万元。
2: 什么？杜黑逃了？问题出在那天夜里去了常翠娣家。
1: 为什么？
2: 以计划生育组的名义去，我们暴露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两天前计划生育组已经去过了，杜黑产生了怀疑，溜之大吉了。
4: 是啊，另外常翠娣家中的大包小包啊，不是刚从母亲家回来，而是准备逃跑。事实上近两天啊，他根本就没有外出，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计划生育组刚来登记过呢？
5: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2: 我们没注意到这样一些小的细节，是吧？一个小小失误就让杜黑给跑了，当天就应该对常翠娣布控。好了，现在只能继续努力，穷追到底。
3: 一起嫖娼后抢劫卖淫女钱财的特大抢劫案基本告破了，但还有案犯杜黑在逃。杜黑也可能在收听这个广播剧，那么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侥幸的继续在逃，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还是理智的向公安机关自首？借此机会奉劝杜黑之流，法网恢恢，法力无边，作恶多端又执迷不悟的人必将受到人民和法律的严惩。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致命陷阱，编剧桂如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欢迎光临。请问夫人预定的是几号房间？
1: 一号包房。
0: 啊，这边请。夫人请坐。请问现在要点菜吗？
1: 两份鲍鱼翅，
0: 嗯，
1: 一份泰国龙虾，
0: 哎，
1: 再来两份燕窝羹。
0: 啊，
1: 给先生来瓶路易十六。
0: 啊，
1: 我就来瓶胡萝卜汁儿。
0: 哎，好，您请稍等一下。哎，先用茶。
1: 我听我的秘书说你很能干呐。
2: 哪儿啊，也就是整天跟那些犯罪嫌疑人都是斗勇出生入死的，到头也不过就是个小刑警，哪儿比得上周总您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啊。
1: 你年轻轻的可真会说话呀。
2: 我们呀整天跟那些打打杀杀的人打交道厌烦透了，今天见了周总您啊，不知咋的就觉得十分亲切，就好像很多年前啊就认识您了。哎，周总，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姐？
1: 我要是有你这么帅气又能干的弟弟，那我可真是有福气了。
2: 姐，
1: 哎，
2: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我姐了，我就是您弟弟。哎，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啊，姐你就跟我直一声，我马上扒了他皮。
1: 好。哎呀，我今天找你来呀，就是因为有人欺负了我。
0: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的菜和酒都上齐了，请慢用。
1: 我们在这儿有事情要谈，不叫你，你们不要进来。出去，把门带上。
0: 啊，知道了，慢用，慢用。哎，我说，一号包房的客人吩咐了，没有招呼你们啊，你们不要随便进去打扰。
3: 哦，知道了。这富婆平时来我们这里带一大堆人，今天可好，只带了个小白脸来。哎，你别说啊，这男的挺帅的，像陆毅。
4: 不稀奇，现在富婆杨二爷的多了。
0: 哎，你们在瞎说些什么呀，还不干活去。八号桌来客人了。
5: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女老总的这顿饭似乎吃个没完，站在门口的服务员叫苦不迭。
3: 你说这一号桌的富婆怎么吃到现在还没吃完啊？上午十一点就来了，现在都下午三点了，我的妈呀，鱼骨头到胃里也消化了呀，还叫不叫人休息了？哦，我都快困死了。
6: 没办法，等吧，人家是富婆阔太太，赶明儿你也傍个大款，用不着受这份罪了。来，领班来了，跟他说说。
0: 哟，怎么他们还在吃呀？也真是的，怎么吃到现在还没结束呀？我们做到两点早该换班了。
3: 想个法子通知他们一声，现在不早了，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嘿，你瞎嚷什么，既然你这么想休息就你去吧。
3: 啊，要我去啊？不行不行，
0: 叫你去就你去。
3: 先生女士，你们要不要添点什么东西啊？嗯，先生小姐，你们要不要添点茶水啊？没有声音，好奇怪啊。
0: 我来。女士先生，你们要点什么东西吗？要不给你们送点茶水吧。女士先生，还需要点什么吗？我可以进来吗？我要进去拿东西了，对不起了啊，我可进来了。

0: 刑警803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1: 哎呦，警察同志啊，你们可来了。我是蝴蝶圈的总经理李家豪。
2: 哦，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店才开了3个月呢，出了这样的事情，真是晦气。哎呀，
2: 李经理啊，你说说情况吧。哎，林小张，你们快到现场勘查。
3: 是。
1: 情况是这样的啊，今天中午我们这里来了一男一女2位客人。
2: 嗯，
1: 男的是个小青年，东北口音，高个，长得挺帅气的。女的呢有40多岁，挺富态的，是个有钱的富婆。开张以后啊，她经常在我们这里消费，是我们的老主顾了。昨天她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间，今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她就带着那个男人到了，富婆点了几个很高档的菜，然后就让领班和服务员都出去，把门也关上了，说是不叫服务员就不让服务员进去。
2: 哦，
1: 这中间也就是我们送菜的时候，开了2次门，他们就一直吃到下午3点多钟啊。这店里的服务员该换班休息了，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中午一顿饭吃5个多小时啊，我们这里还是不常见的。于是领班就装作送茶水上前敲门，可是里边没人答应呢，他觉得不对劲啊，就只好推开门一看，这一看啊，差点没把他吓死啊！那个女人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那个男的早就没影了。
2: 嗯，走，先去看看。
3: 嗯。
1: 哎，到了，就这间包房。
3: 探头。
2: 嗯。
3: 我们已经把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
2: 哦。
3: 进门的时候，被害人是赤身裸体，双眼紧闭，脸色涨红，还发出了急促的喘息声，生命垂危。
2: 嗯，我知道。小姐，检查一下罪犯现场留下的痕迹。
4: 是。
3: 哎，探头，这沙发底下有只鞋，很漂亮。
2: 嗯。
3: 是范思哲牌的。
2: 哦。
3: 看这鞋已经不新了，鞋底倒没有什么磨损。这说明女主人经常行走在地毯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
2: 嗯，哎，你们看，卫生间的窗户开着，下水道的水管正好在旁边，罪犯就是从这儿跑了。小乔，你现在马上去医院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这儿你就别管了。
3: 是。
2: 嗯，
4: 哎呀，真是邪了门了。
2: 怎么样？
4: 居然找不到一点痕迹。
2: 什么？
4: 你看，这杯碗筷子上都没有指纹，门窗的把手上也没有手印。桌上、地面上也没有发现一根毛发。头儿，这个罪犯十分狡猾，他显然对现场进行了精心又彻底的破坏。
2: 嗯，
4: 看来我们是遇上犯罪高手了。
2: 是吗？再仔细检查一下。
4: 是。哎，头儿，有了，你看，
2: 这是什么？
4: 这是玻璃杯上的唾液。
2: 好的，
4: 这只杯子外面很干净，一定是擦过了。
2: 嗯，
4: 但是里面留下了一点唾液。哎。刚才这里的服务员说被害人是坐在左边，那这右边的杯子就很可能是罪犯的了。
2: 嗯，太好了，有了唾液就可以检验出罪犯的 DNA， 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4: 哎呀，可惜被害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无法知道被害人的情况。
2: 罪犯把包都拿走了，只是故意不留下任何线索。被害人有地位有身份，很可能是开车来的。这样，我们的外围再查一查，
4: 嗯，
2: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里继续检查。
4: 是。
0: 苗振来到饭店的后门，走向一个垃圾桶，伸手掏了起来。不一会儿，就从里面摸到一个钥匙包，并在包中发现了一把奔驰车的钥匙。苗振来到停车库，一眼就看见一辆奔驰320停在那里。
5: 好啊，真是好车。嗯。喂。交警队的蒋大队长吗？没事，我是803苗振。你好啊，有个事儿麻烦你哦，请你派人查一下 Z4666 这个车牌照的主人，越快越好。好，谢谢，我们随时联系。小军啊，被害人的车找到了，你来车里检查一下有没有罪犯的痕迹。嗯。喂，哦，蒋队长，哎，你好。查出来了，啊，我记下，车主朱明霞，哦，是明达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0: 果然来头不小啊。好了，谢谢你啊，再见。
1: 头，
0: 小娟，
1: 就是这辆吗？
0: 是，你看看。
1: 哎，我说头，
0: 啊，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查出这辆车了？有什么绝活？说说，
0: 回头再和你解释啊。你先车里先查一查看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线索，哪怕一根毛发也不能放过。
1: 嗯，
0: 被害人和罪犯很可能是一起坐这辆车的。
1: 哎，那车主查出来了吗？
0: 是明达集团的老总，叫朱明霞。
1: 哎呀，看来这案子不简单呐。
0: 哎，
1: 哼，哎，
0: 嗯，
1: 头，你看，这有根头发，很短，像是男人的。
0: 哎，这倒是哦。
1: 拿回去啊，可以和现场采到的唾液进行 DNA 对比，看看是否一致。
0: 好，我这就去医院，去看看这位老总的病情。你在这继续监控，啊，告诉局里，让他们通知被害人的家属。
1: 知道了。
0: 啊。小乔，
2: 探头，你们来的正好。
0: 哎，好。
2: 法医对被害人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0: 嗯。
2: 被害人的鉴定报告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2: 法医对被害人胃里的食物进行了化验。发现了一种剧毒的氰化物，这种氰化物的水溶液进入了人体的消化系统之后，迅速被人体吸收，然后进入到循环系统，会深度的麻醉和破坏人的神经，使人在一分钟之内晕倒，然后全面的破坏神经组织。被害人就是得救，将来也是个植物人，很难救治。
0: 氰化物，这下手这么毒辣，太残忍了。
3: 明霞。明霞，你在哪里啊？
0: 您是？
3: 我是明达集团董事长朱明霞的丈夫。
0: 哦、
3: 我刚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明霞出事了。她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样了？
0: 你来的正好，这她就在里头。
3: 哦，
0: 哎，
3: 明霞，明霞，你怎么样了？是我呀，我是达峰，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哎，医生，他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他受的是什么伤啊？
4: 哎，这位先生，
3: 啊，
4: 您是家属吧？
3: 嗯，
4: 请冷静一下，听我说，他是中了氰化物剧毒。
3: 啊，氰化物？这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会中这样的毒呢？啊？
4: 他是喝了氰化物水溶液中毒的。
3: 是谁这么歹毒要害我的妻子呀？他怎么样？能治好吗？医生，我不在乎钱，有什么好药你一定要用啊！我求求您了，我妻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没有他我们集团就完了呀！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求求您了！
4: 您别激动，我们理解您的心情，我们医院呢当然会竭尽全力的医治，但是。
3: 但是怎么样？
4: 目前救活病人的可能性很小，病人什么时候能够苏醒过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3: 您是说他不会醒了？
4: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3: 不不不不，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明霞呀，明霞，你怎么会这样的呀？警察，警察先生，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明霞报仇啊！明霞，你这么不明不白的倒下了，你可太冤了呀！我一定要为你讨个公道。
0: 这个刘先生，您先别难过，我们正在全力侦查，请你节哀自重啊！并且配合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啊。
5: 苗正回到办公室，大家立刻开启了案情研究会。
6: 据现场勘查，被害人赤身裸体，但法医检查证明被害人并没有受到性侵犯，这是罪犯故意造成性犯罪的假象。
0: 凶手为什么要加害朱明霞呢？
6: 哎，朱明霞生意做得这么大，不可能不得罪人啊。仇家就派杀手下毒手，我认为啊，商场纠纷起杀心最有可能。
0: 嗯。小乔。
2: 嗯。
0: 你怎么看呢？
2: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朱明霞他有没有可能养一个小白脸呢？
0: 嗯、
2: 会不会因为朱明霞和小白脸不和而导致小白脸下毒报复呢？
0: 是吧？
2: 嗯，
0: 不排除这种可能哦。
6: 哎，头儿，
0: 嗯，
6: 我觉得在作案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不妨先研究一下作案人的手段。
0: 嗯，
6: 凶手用氰化物下毒。
0: 嗯，
6: 这种下毒方式比较特殊。
0: 嗯。嗯，
6: 因为一般人啊不可能想到氰化物下毒，即使想到用这样的毒品下毒，一般人也弄不到氰化物，因为啊我国的剧毒化工药品都要有严格的购买手续，可见凶手一定有

0: 忌用到氰化物。
1: 嗯，
0: 还有一点啊，据酒店领班说，犯罪嫌疑人说话带东北口音，我们排摸被害人关系时要注意这一点。
2: 嗯，
1: 哎，我看可不可以从化学药品方面展开调查，因为生产氰化物的厂家不会太多，没准这作案人就是哪家化工厂的技术人员，他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又不需要凭证和单位的证明去购买。
2: 嗯，
1: 他只要到化验室里去拿一点，就足以让朱明霞成为植物人。我们可以对生产氰化物的厂家进行调查，生产这样的剧毒化工厂不会很多的，我们很容易查出这种氰化物是从哪儿来的。探头，您看如何？
2: 分析的有道理。乔丽娜，你和小军马上去查。
1: 是。
3: 乔丽娜和丁小军调查了市郊几十家化工厂，这些厂近年来倒闭的倒闭，重组的重组，几乎没有什么工厂还在生产这种氰化物了。乔丽娜、丁小军决定去化工局查找那些生产过氰化物但已被注销的工厂资料。
4: 啊，你们一来电话，我就在电脑里调出这两年的资料，一共有68家注销的化工企业，不知道你们要找哪一家？
2: 啊，只要是生产过氰化物的工厂，我们都要。
4: 嗯，啊，这样吧，我拉一份打印稿，你们自己看看好吗？
2: 好，
1: 谢谢。
4: 好了，给。
1: 哎，小军，嗯，你看，就这家工厂去年生产过氰化物。
2: 宇宙化工厂，
1: 嗯，
2: 青南公路3789号，走去看看。
1: 好。
5: 请问王副厂长在吗？
2: 啊，我就是。请进，请进。
5: 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来你们这儿调查点事情。
2: 哦，刑警，啊，欢迎欢迎，什么事情啊？
0: 你们厂生产过氰化物吗？
2: 生产过啊。
5: 那最近有没有出售过呢？
2: 哎，我们厂都倒闭了半年多了，已经停止了一切生产和销售等活动了。
5: 那么你们的产品以前都销售给什么样的单位和个人呢？
2: 我们的产品都销往东南亚一带，不卖给个人。
5: 嗯，
2: 这几年呢，东南亚经济不景气，我们厂呢就跟着倒霉，加上我们的厂长啊贪污了1000多万元公款外逃，不知去向。这半年来啊，不是检察院来人调查，就是债主来逼债，现在啊我们是树倒猢狲散啊。
0: 哦，那你们仓库里还有氰化物吗？
2: 还有几箱，不过都封存在仓库里。
5: 王副厂长，你能带我们去看看仓库吗？
2: 啊，好，可以可以，
5: 谢谢。
2: 这边走。
5: 好。
2: 哎，你们来看，就这几箱了，这是剧毒物品。嗯，我们厂虽然关了，但是还是雇了2个人天天看着，这可不能流向社会啊。
5: 这么说你们的产品压根儿就不可能流到社会上去了。
2: 哼，我们也就这点家底了，还指望有什么大企业来收购我们？到时候这也是抬价钱的砝码。去年就有一家企业要收购我们，但是呢就是在这些产品上没有谈成，后来我们厂出了贪污案，这收购的事情啊就搁下了。
0: 你们这样的厂也有人收购啊？
2: 你可别小看哦，要收购我们的还是很有名的集团。你知道有个搞房地产的明达集团吗？就是他们要收购我们。
0: 明
5: 达
0: 集团？董事长是不是叫朱明霞
5: 啊？
2: 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啊，要是谈成了，我们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哎，
0: 对了，你们的技术员中有没有东北人？
2: 东北人，我想想，有有，
0: 叫什么？
5: 叫什么？
2: 叫崔江，是哈尔滨人。小伙子还挺帅。
5: 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能联系到他吗？
2: 哎，工厂倒闭了，树倒猢狲散，谁知道他到哪里发财去了？他可是个机灵人，应该会找到好的去处。当初啊，明达集团要收购我们啊，还是这个崔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0: 哦，他出了什么力啊？
2: 他好像和明达集团的老总有亲戚关系，是他牵线搭桥的。
0: 哦，
2: 我们当时的领导班子啊，还决定如果他促成了我们厂和明达集团的联姻，我们就给他私人1%的股份。不过后来没做成，也就不提了。
5: 啊，王副厂长，我们可不可以看看你们厂以前的员工档案？
2: 可以。请你们跟我去档案室。
5: 好。
2: 啊，请看，这些就是我们员工的档案。
5: 啊。
6: 崔江，24岁，黑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身高1.80米。哎，是长得挺帅的。
1: 喂，有戏。
0: 王副厂长，
2: 哎，
0: 今天我们来这里呢，请您暂时不要对其他人说起。
2: 哦，
0: 我们是803专案组的，我们正在查一个大案子，请你配合一下。
2: 哎，是是，我知道。
0: 啊，另外这份档案呢，我们先借走用一用，到时候一定归还。
2: 啊，好的，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3: 乔丽娜和丁小军回到刑侦大队，立刻向苗振报告了调查宇宙化工厂的情况。苗振立刻让丁小军带着崔江的照片去蝴蝶轩，让服务员辨认。
7: 哎哎，你们大家都过来，睁大眼睛好好认一认啊！这可是在辨认犯罪嫌疑人呐，你们都要给我看仔细喽。
8: 哎，就是这个男人。
0: 哦，你肯定吗？
8: 肯定，当时就觉得他长得像陆毅。
7: 哎哎，你可要认准了，瞎说那是要坐牢的。
8: 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7: 哎，那个小王，你也来认一下。
9: 我也觉得像，不过我觉得脸像，这眼睛不太像。
0: 哦，你说说。
9: 那天啊，来我们这里吃饭的男人眼睛好大好大，他看别人的眼神好像有种，反正眼睛挺花的，很灵活的。但这照片上的人眼光有些木。
0: 是吗？啊，好，谢谢各位协助啊。
10: 刘总，
11: 哎呀，你们可来了，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们尽管说。苗探长，我是日日夜夜盼你们抓到凶手啊，我妻子到现在还没醒过来，我真是忧心如焚的。
10: 啊，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是在日日夜夜的全力追查嘛。
11: 啊，
10: 刘总啊，
11: 嗯，
10: 我们今天来想问你几个问题。
11: 好，你尽管问吧。
10: 你认识一个叫崔江的人吗？
11: 你说的这个崔江是不是以前宇宙化工厂的那个技术员呢？
10: 那就是他。
11: 哼，这个人呢，是只狼啊。
10: 狼？怎么讲？
11: 他原来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我们夫妻俩十分重用他，让他负责技术研究这一块，做生产技术总监。后来明霞还让他做他的秘书，其实呢，就是想提拔他做日后的总经理助理。
10: 嗯，
11: 可是啊，他不满足，跳槽到宇宙化工厂，想通过把化工厂和我们集团联姻的办法来得到化工厂1%的股份。我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立刻取消了合作意向。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价格等原因。哎，但是这一下得罪了崔江，崔江就3番5次来电话，说一些十分嚣张的话。
10: 他怎么说？
11: 他说，你们如果不和宇宙化工厂合作，他就让我们好看。哎，这做生意做成做不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怎么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强买强卖呢？
10: 那后来他找过你吗？
11: 嗯，没有。
1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1: 不知道。
10: 啊，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就立刻通知我们啊。
11: 好，我一定。你们803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一定告诉我啊，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
10: 好好好，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啊。好，再见。
11: 好，再见。
3: 苗振一走出明达集团的大门，就接到了丁小军的电话。他查到了崔江在日商三晋化工株式会社工作，他和乔丽娜已经在公司里着手调查。
1: 这么乱
0: 啊！
1: 看来还没有来得及打扫过。
0: 哎，好好看看啊，一根毛发都要捡起来。
1: 嗯，我知道。
0: 嗯，来，再看一遍。嗯。
1: 哎，小军
0: 啊，
1: 来来来。我找到了一根头发，
0: 啊，带回去化验。
1: 啊，崔江在一个星期前辞职了，辞职的那天正好就是朱明霞被害下毒的前一天。看来这个家伙是有备而去啊。
0: 啊，崔江毛发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和朱明霞奔驰车上发现的毛发完全一致。
10: 立刻抓捕崔江。
0: 是。
10: 你好，刘先生，啊，案件进展得很顺利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12: 谢谢，实在太感谢你们了。苗探长，我还想向你们提供一个线索， 电话里说话不方便。苗团长，您要是方便的话，请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下好吗？
10: 好，我马上过来。
11: 哎呀，苗团长，
10: 刘总，
11: 你能来我很高兴啊。我的妻子已经昏迷八天了，
10: 是啊，
11: 我不知道以后她会怎么样啊。这明达集团是我们俩辛辛苦苦创办的，现在公司有了这样的规模，她却遭此横祸，我一想到这些就很难过啊。
10: 你要告诉我什么？
11: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
10: 你有什么为难的吗？
11: 我叫你来啊，是下了决心的。我是十分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努力，明达就没有今天。作为老总，他的应酬很多，以前我是大事小事都陪着我的妻子一道去，这样也好分担他的一半辛苦。可是啊，自从崔江来了公司以后，我妻子就明显表现出不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应酬。本来老板带秘书出去谈事情，这也很正常。哎，可是你看，
10: 那么多照片呢？这个
11: 你觉得奇怪对吗？这些啊都是我妻子和崔江出差的时候在风景点的合影。老板和秘书这么亲热，我看是过头了啊。杨团长，我曾经悄悄找崔江谈了一次话，谁知道他第二天就辞职了，我还特别多给了他一年的工资。后来啊他要和我们谈判，在收购宇宙化工厂的事情上他要价太高，而且我们得知他还要拿宇宙化工厂1%的回扣，我们就没有同意签约，这就加深了他对我和明霞的仇恨。他尤其恨明霞，好像明霞把他抛弃了一样。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我的妻子。但是崔江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10: 好啊好啊，谢谢你告诉我。我会为你保密的。这些照片我是不是拿回去可以吗？
11: 可以
10: 啊，我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你啊。
11: 好好的。
10: 眼下我看应该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捕崔江，另一路得另辟蹊径。
1: 另辟蹊径？
10: 对，我们从一开始啊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侦查线索。
1: 什么线索？
10: 应该对朱明霞的个人生活进行调查。你想啊，蝴蝶轩里的服务员一看到朱明霞和罪犯在一起的那个样子，就觉得朱明霞是在养小白脸。刘达峰也觉得妻子是红杏出墙，这条线索很重要。从作案的现场来看，罪犯反侦查的手段十分高明，我们的一切侦查活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
10: 好，下面我们来分下工啊。小乔，你和我再去明达集团，以调查朱明霞案发当天的活动为由，摸清这位女经理的身边关系。小军，你派人到宇宙化工厂进行布控，日夜监视可疑的人。
13: 是。
14: 请问你们找谁？
10: 我们找刘达峰，刘总。
14: 你们是？
10: 我们是刑警803专案组，来了解情况。
14: 刘总正在接见客人，你们稍等啊。
15: 周树林啊，让你去做保卫科的主管，这是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16: 哼，董事会的意见？
15: 是啊。
16: 刘总，你不觉得让一个财务总监去做保卫科主管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15: 我没有觉得可笑啊，董事会的意见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不过你意见这么大，我会上报董事会的。
16: 好，我等着你的决定。
15: 老周，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呀？你是明达的元老，为明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会全力争取你的利益，不会让你吃亏的啊。
10: 小乔，跟上他。
15: 谁啊？
14: 刘总，有警察来找您。
15: 啊？哪个警察？
14: 他们说是803专案组的。
15: 你让他们等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好。
14: 好。
15: 啊，请进吧。
10: 刘总
15: 啊，
10: 你好。
15: 哦，是苗探长啊，快请坐啊。
10: 哎呦，
15: 这人事方面的事情好复杂呀。
10: 是啊是啊。
15: 要是明

0: 霞在就好了，有他在就不会出这些烦心的事情。以前是明霞独挡一面，我轻松啊，现在没有了他，公司的好多业务都停止了。唉，明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哟。
1: 刘总啊，你太太在案发的当天出去和别人吃饭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哎呀，谁也不知道啊。
1: 哎，不是说平时太太有饭局都会通知你的吗？
0: 是啊，
1: 啊，
0: 可就是那天不知怎么搞的，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那天中午出去到底是和谁吃饭，又为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放着公司的常务会议不开，突然不辞而别去和别人吃饭？
1: 他的秘书知道他出去吃饭的事情吗？
0: 我问过，他的秘书小吴也说不知道他那天中午出去干什么。我太太只是吩咐小吴说出去有点事情，马上就回来的。
1: 我可以见见吴秘书吗？
0: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去叫他进来啊。
2: 当苗振询问刘达峰的时候，乔丽娜一直跟着周树林，在周树林进入一幢别墅前截住了他。
3: 您好，周先生。
4: 我们认识吗？
3: 啊，我是803专案组的。我能不能和您谈谈？
4: 哼，没什么好谈的。
3: 周先生，你是不是非常不满意你调职的事情？
4: 哎，这关你什么事啊？
3: 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好受啊。
4: 你想知道什么吧？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明达集团和董事长朱明霞的情况。
4: 啊，那好，进来吧，这是我的家。
3: 谢谢。
4: 坐。
3: 谢谢。哟，你们家好漂亮啊。
4: 是漂亮啊，可是住不长，有人要赶我出去。
3: 这房子是公司给你的？
4: 我自己的。
3: 那别人怎么会有权利赶你走呢？
4: 哼，他们当然有权利了，公司要解雇我，给资本家打工啊，就是这样，干了大半辈子，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哎，我周树林每年为明达集团节省预算是3000万呢，没有我，他们明达集团有今天吗？
3: 明达集团没有让您不干呢，不是让您做了保卫科主管吗？
4: 哟，这个你们知道倒挺快啊。哎，我是明达集团的财务总监，是拿年薪的，你应该知道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是集团的总管呢。现在让我去做保卫科主管，保卫科主管月薪才3000多块啊，这是在羞辱我，你看不出来吗？知道我这别墅值多少钱吗？
3: 多少啊？
4: 680万，我自己出280万，向银行借了400万，每个月还要还按揭，要还按揭就是4万块啊，还要还18年。我如果在财务总监的位置上还可以还得出来，现在让我去做保卫科主管，我这房子也是没指望了。
3: 那明达集团为什么要逼你走呢？
4: 因为我是朱明霞朱总裁的人，一个星期前朱明霞被害，今天明达集团就要赶我走。哎，真是做得出来啊，实在是太绝情。
3: 您是朱明霞的人，听您的口气好像您是为朱明霞打工而不是为明达集团打工似的，好奇怪啊。
4: 你啊，哎呀，你别看明达集团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其实那是虚的，他内部早就是危机重重。朱明霞和刘达峰夫妻两个看来很好，实际上早就是面和心不和，两人啊明着不争暗里斗。当初创业时齐心协力的劲头啊早就没有了。
3: 为什么？这公司不是他们自己的吗？
4: 哎呀，生意越做越大，帮手是越来越多，两个人都在拼命用自己的亲戚，那些皇亲国戚都是酒囊饭袋，不中用，他们根本就不称职，集团管理上啊到处出错，夫妻俩就各自袒护自己的亲戚，互相指责对方的人无能，这样一来矛盾是越来越多，公

0: 司礼就形成了亲朱派和亲刘派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派别了。我本来呢不想淌这滩浑水，哪个派别都不参加，但是哼，这样的夫妻老婆店我怎么可能做到明哲保身呢？朱明霞从一开始就一直对我很好，我就跟着他做。刘达峰那边的人呢就对我咬牙切齿，朱明霞一出事儿，我就知道自己不妙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哼，
1: 那朱明霞是不是特别的能干？
0: 哼，不能干能把家业折腾这么大？他不仅能干，人品也十分正直，对我们这些元老都十分器重，我们也就自然听他的了。
1: 周先生，我想问一个冒昧的问题啊。
0: 嗯。
1: 朱明霞的生活作风啊，我是说他的个人生活好像并不幸福，他又这么的有钱，会不会找什么人来补偿感情啊？
0: 你是说找情人？绝对不会的。哎，集团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呢？哼，绝不会的。他虽然和刘达峰关系不和，但是他绝不会去花钱养小白脸儿。他们两口子现在还住在一个别墅里呢。
1: 您怎么肯定？
0: 和朱总共事了16年，我当然了解他的为人。
1: 那有个叫崔江的人您认识吧？
0: 朱总的前秘书。
1: 嗯
0: 嗯，小伙子挺能干的。
1: 崔江和朱明霞的关系怎么样？
0: 关系很好啊。怎么了？有人要拿这个做文章啊？
1: 我们是在调查朱明霞的案子，只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0: 那好，我告诉你，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狗屎，没有一点是真的。
1: 为什么？
0: 崔江是朱总的亲生儿子。
1: 亲生儿子？
2: 周树林告诉乔丽娜一个惊人的秘密，崔江是朱明霞的亲生儿子，让乔丽娜着实大吃一惊。
1: 怎么会这样？
0: 哎，为了证明朱总的清白，我也顾不得为他保密了。朱明霞其实有一个儿子，他就是崔江。
1: 那崔江不是哈尔滨人吗？
0: 是啊，当年朱明霞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和那边的一个男人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崔江。
1: 啊，
0: 后来朱明霞为了回上海就离了婚，回来后又和刘达峰结了婚。再后来崔江的爸爸去世了，崔江来上海找妈妈。
1: 嗯，
0: 朱明霞这时候是很想培养他，但是刘达峰他坚决反对啊，一边是儿子一边是丈夫，朱明霞很为难。有一天我看见他哭了，我就问他原因，他把真相告诉我了。那这时候我就给他出了个点子，
1: 嗯，
0: 让崔江去宇宙化工厂，这个厂要倒闭了，崔江去呢为他们牵线搭桥，我们明达就把宇宙厂收购下来。
1: 嗯，
0: 按照国际惯例，崔江在收购成功之后会拿到5%的佣金，但是朱明霞说崔江还小，就给他1%的佣金吧。啊，这样我们就去和宇宙厂谈判了，结果刘达峰他拼命的反对，最后还是泡汤了。
1: 哦，啊，周先生，我还想问一下，
0: 嗯，
1: 你怎么看刘达峰？
0: 哼，刘达峰是个无赖。
1: 无赖？
0: 那我给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刘达峰是什么人了。
1: 嗯，
0: 去年国庆长假刚结束，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见两个警察把刘达峰带走了。
1: 警察？
0: 哎，具体什么事儿我倒是不知道。下午刘达峰从警察那儿回来以后就大吵大闹。
1: 那
0: 集团当时正在开董事会啊，朱明霞正要发言呢，刘达峰突然拍着桌子骂朱明霞在暗地里搞他，说朱明霞是存心让他出丑，把朱明霞给骂懵了，气得朱明霞当场掉眼泪了。
1: 是吗？
2: 乔丽娜出了周家的别墅，急忙开车回到了803，把情况告诉了苗振和丁小军。
3: 我敢断定崔江不是凶手，他只是罪犯引我们进行错误侦查的诱饵。
1: 但目击证人有了，还有毛发的 DNA 化验也对上了，这怎么解释？
3: 我认为崔江下毒害母的作案动机不足。明达集团有19亿的资产，但集团内部出现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现在朱明霞成了植物人，亲朱派失去了靠山，朱明霞身上维系着许多人的利害得失，巨额财富和权力之争曾让多少人利令智昏，做下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我还特地问了刘大峰，案发当天的中午，他们集团有重要会议要开，朱总怎么可能为了和人约会而置公司的会议不顾呢？他既然去了，我想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朱明霞和那人的约会十分重要，重要的程度超过了公司的会议。
1: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我也有这种感觉。周树林就说朱明霞是个十分正直的女人，她绝对不会做养小白脸的事儿。她这样和人约会很反常。啊，周树林还说刘达芳是个无赖，这也许是负气过激的话，但是起码表明了刘达芳也有问题。还有就是刘达峰曾经犯过事儿，被派出所传讯过。
4: 哎，这事好办，直接问一下刘达峰，他不敢不说实话。
1: 嗯，
3: 我看我们不宜再直接向刘达峰继续打听什么了。我今天去他那里是第一次，按办案的程序也是非去不可的。但是再去的话，声势就会弄得太大了，会让真正的幕后人警觉起来。我看还是通过内部发一个紧急通知，让传讯过刘达峰的办案单位见了通报以后，立刻把材料上报到这里来。
1: 好，
2: 乔丽娜迅速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一天后新民路派出所就有信息反馈上来。
4: 哎，你好梁班长。
3: 哎，
4: 我叫于涛。
3: 哦，于涛，你好你好。
4: 你们有什么问题只管问。
3: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去年10月8号那天你们去了明达集团找他们的副总经理刘达峰是为了什么？
4: 有这么回事儿。那是我们在追查一起非法买卖违禁药品案。
3: 哦，
4: 那么明达集团的副总经理刘达峰涉案了。
3: 哦，
4: 一开始我们是捣毁了一个非法买卖违禁药品的窝点，其中一个小头目是刘达峰以前的熟人。
3: 嗯嗯，
4: 他交代刘达峰曾经向他买过10箱药品。这种药品吃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含大麻类的毒品，吃多了呢会让人神经亢奋，对人体的摧残伤害很大，而且会导致各种癫痫病。
3: 嗯，
4: 那么刘达峰买了10箱，我们当时就觉得他有买卖药品的嫌疑，就去明达集团传讯了刘达峰。他起先还抵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沾那玩意儿，那么我们列举了具体数目以后呢，刘达峰这才哑口无言。后来我们就到他家里搜出了药品，按照治安处罚条例罚了他200块钱。
3: 哎，这个刘达峰并不缺钱呐，他为什么要买违禁药品？
4: 对呀，我们当时也问过刘达峰，他说只是自己买了吃，根本就不清楚这是违禁药品，而且他并没有把药卖给别人，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3: 那他在接受询问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其他特别的言行。
4: 这个，哦，我想起来了，他当时不停地问是谁告发了他。我们为了保护证人，一般都不会说出证人的姓名。可是后来啊，他就追问是不是他老婆告发了他。我们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怀疑他老婆告发了他呢？
3: 嗯，很好，好的，谢谢你。你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对这起案子的推断。
1: 刘达峰40多岁，又矮又秃顶。
3: 嗯，
1: 现场目击者描述的作案人显然不是刘达峰。那么如果刘达峰是害死妻子的幕后策划，以他的身份他也不会亲自的出马，那么刘达峰有可能是雇凶杀人。
3: 嗯，新民路派出所所反映的情况只是证实了刘达峰和朱明霞夫妇关系不和。
1: 嗯，
3: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1: 什么问题？
3: 就是刘达峰为什么要进行违禁药品的非法买卖，他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们要继续侦查的。
1: 唉，要侦查这个可有些难度啊，除了刘达峰本人，谁知道他想干嘛。
3: 嗯，
1: 而目前咱们又不能传讯刘达峰。
3: 可是据我所知，朱明霞有一个妹妹在明达集团做人事部经理，她应该知道姐姐的很多事情。
1: 哎，对呀。
3: 嗯，
1: 我们悄悄地追踪到朱明霞的妹妹家里，来一个

0: 登门拜访。
1: 要注意隐蔽，不要把声势弄出来，以免打草惊蛇。
0: 好。
2: 乔丽娜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去明达集团人事部应聘，很快就接近了朱明霞的妹妹朱明珍。第二天一大早，换了一身警服的乔丽娜敲开了朱明珍的家门。
3: 哎，你不是那个应聘的大学生吗？
0: 你好，我是803专案组的刑警，我叫乔丽娜。
3: 哦，
0: 我在调查你姐姐的这个案子，那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希望你能够配合。
3: 你们真是神出鬼没。哦，来来来，进来吧，我正准备去医院看我姐姐呢。
0: 谢谢，
3: 请坐。
0: 朱女士，
3: 嗯，
0: 你姐和你姐夫的关系怎么样？
3: 哎呀，他们呢，也是前世孽缘，没有钱的穷日子，他们俩过得和和美美。现在有了钱了，他们俩反倒成了冤家。
0: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夫妻关系不好？
3: 不是不好，是很不好。
0: 那你姐遇害，你怀疑是谁干的呢？
3: 我姐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不少人，可能引来仇家报复吧。
0: 那集团内部有没有谁会因为财权等问题而怀恨你姐呢？
3: 集团内部，我看也就我姐夫对我姐意见最大了，但是他总不至于会害我姐姐吧。
0: 朱女士，
3: 嗯，
0: 你知道刘达峰涉嫌非法买卖违禁药品一事吗？
3: 哦，有一天开董事会，我也在场。
0: 嗯，
3: 我姐夫突然对我姐莫名其妙的发火，当着整个集团董事们的面说我姐在背后搞他，董事会不欢而散。我把我姐拉回到办公室，她直抹眼泪说，真是天大的冤枉，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去为刘达峰的那点破事报警。我就问我姐，为什么我姐夫要弄来十几箱药品呢？是他自己要吃吗？我姐对我说，其实他买回来就是让我吃的。
0: 什么？刘达峰他为什么让你姐姐吃这些药啊？
3: 我姐说，刘达峰把那些药品弄回来就装模作样的吃，还老对我姐说这药怎么好怎么好，能返老还童，要我姐和他一块儿吃。我姐多聪明啊，知道这种药一旦吃上瘾，人就会疯癫失常，坚决不吃。我姐说，刘达峰要他吃这种药，不是存心害他吗？为此他们双方经常争吵。后来公安找上门了，姐夫又硬说我姐出卖了他。
0: 那刘达峰他自己吃吗？
3: 他怎么会吃呢？他有的是从全世界买来的高级补品，他弄来那些破玩意儿就是让我姐吃的。
2: 乔丽娜再次确认了刘达峰和朱明霞夫妇的关系的确十分紧张，同时乔丽娜也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达峰一直对朱明霞居心不良。
0: 探头，
4: 嗯，
0: 我现在觉得我们调转方向，对明达集团的刘达峰进行侦查是完全正确的。
4: 嗯，
0: 你看，根据朱明珍提供的情况，刘达峰一直在伺机谋害朱明霞，想获得对明达集团的完全控制权。
4: 嗯，对，崔江是他转移目标的靶子。
0: 嗯，
4: 这样既转移了目标，又消除了他自己的心腹大患，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嗯，崔江办公室里的毛发虽然和朱明霞车子里的毛发一样，但是崔江的毛发的 DNA 和案发现场杯子上的唾液的 DNA 并不一样，这表明崔江没有到过案发现场，到现场的另有他人，只是这个人很像崔江而已。但是我们现在还只是推理了啊，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刘达峰就是幕后指使人。哎，小乔，
0: 嗯，
4: 你不是说以刘达峰的身份是不会亲自出马的是吧？那么谁会替他操刀卖命呢？
0: 我想这一定是刘达峰的亲信和心腹了。你看，
4: 嗯，
0: 否则的话刘达峰他不会放心让别人去干这件事情。
5: 哎，
4: 嗯，
5: 明达集团里的清流派都有可能为刘达峰卖命的。
0: 嗯，

0: 我看这个案件啊，谁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谁就最有可能是涉案者。
1: 嗯，有道理。我问过周树林，他说他的财务总监的位置已经被刘达峰的弟弟所取代，刘达峰的弟弟很有嫌疑。
2: 嗯。
1: 喂，哎，朱明珍女士吗？哎，你好，我是803专案组的乔丽娜，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3: 你说。
1: 你姐姐遇害之后，明达集团有没有重要的人事变动？
3: 啊，说起来很奇怪，刘达峰突然任命他的司机钟建华为集团的一家骨干公司的经理。这个人是个转业的武警，压根儿不是学管理的，他除了拍马屁什么也不会，怎么可能去做经理呢？哎，真是气死我了！我这个人事部经理现在是聋子的耳朵，摆样的，根本说不上话。
1: 那你知不知道明达集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事变动？
3: 嗯，目前没有。哦，如果有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0: 这样，立刻对钟建华进行秘密侦查。
1: 是。注意，钟建华出来了，跟上去。
4: 明白。这家伙不是回家呀，他家在闵行，现在往闸北方向开了，
1: 有可能买了新房吧，他拐进了小区了，走，跟进去。
4: 好。
1: 有戏，你看二楼左边窗口探出一个漂亮女人的脸，咱慢慢扣过去。
4: 嗯，
5: 老公。
2: 嗯哼，
5: 你干啥玩意儿呢，都等你半天了，饭也没吃呢。
2: 小乖乖。嗯，我们马上就去吃，上车。嗯
5: 呢。
4: 哎，有戏。
1: 我记下了门牌号，走，小军，我们去找这里的物业打听一下这女人的情况。
4: 嗯，
6: 进来。
1: 你好。
6: 你们有什么事
4: 啊？我们是警察。
6: 哦，
4: 这是我们的证件。
6: 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们小区住户的情况。
6: 嗯，啊，好好好。这些是我们小区住户的花名册，这些呢是外来户口登记册，也包括临时租房的房客。
1: 我抄下名单和身份证号码。
6: 哎，好的好的。
7: 得到了钟建华情妇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后，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刻回到了803，向苗镇进行了汇报。
1: 钟建华在外养了个情妇，现在闸北区的金华园2号楼201租房同居。钟建华的情妇名叫杨慧慧，今年24岁，沈阳市人，个头很高，十分漂亮。哦，你们看，这是她的身份证号码。
8: 啊，哟，这个女人也是东北人，巧了。
1: 案发现场所有的目击者都指出，罪犯是说的东北口音。这个杨慧慧，没准和那个凶手有些瓜葛。
2: 来来来，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杨慧慧和那个嫌犯哦。杨慧慧个头很高。
1: 嗯，
2: 长相漂亮，目击者说嫌犯也是高高大大，十分帅气。这两人会不会有什么亲属关系啊？
1: 有可能。
2: 这样的话，咱们就应该立刻和沈阳市警方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杨慧慧的资料发一份给我们。
1: 是。
7: 乔丽娜和沈阳市警方联系上后，很快查到了杨慧慧的家庭状况。
1: 探头，沈阳警方发来了电子邮件。
6: 快说。
1: 杨慧慧有个弟弟名叫杨瑞峰，无业，现在去向不明。沈阳警方还把杨瑞峰户籍底卡上留存的照片扫描了下来，我打印了一张，你们看，这就是杨瑞峰。
2: 走，还是让蝴蝶轩的服务员来辨认这张照片上的人。
6: 是。
1: 是。
7: 接着他们马上来到了蝴蝶轩，找来领班和几个现场的目击者，对杨瑞峰的照片进行辨认。
9: 嗨，这和上次辨认的不是同一个人吗？你怎么又拿来认了？
6: 你确认是他吗？
9: 当然，看何如意多像，
10: 就是他。我还是觉得不像
6: 啊。为什么？
10: 还是他的眼神。
7: 苗镇一行立即飞抵沈阳，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获得了杨瑞峰的最新动向。当天晚上，苗镇等人身着便衣来到了好望角夜总会。

0: 的老土地了、
1: 哦、是吗？啊，那一定认识很多帅哥了，是吧？
0: 你们呢都是帅哥。
1: 哎，我不行了，老了谈什么帅不帅的。哎，你们看台上那位才是真的帅哥啊。
0: 你说他呀？
1: 啊、
0: 嗯、是帅。怎么大哥，您对我们美女没兴趣，对帅哥有兴趣啊？
1: 啊
0: 这儿的人我都熟、
1: 嗯、
0: 要不要我把他叫来？
1: 哎，好啊。
0: 他最近好像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
1: 是吧？
0: 哎，听说到新马泰玩了半个月呢。
1: 哦，他怎么发的财啊？
0: 谁知道，这年头虾有虾路，鳖有鳖路，螃蟹无路还横着爬呢。
1: 嗯，好，
0: 反正啊，弄到钱就是本事。
1: 嗯，
0: 怎么要叫那个小白脸啊？
1: 叫他啊，我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0: 拿来。
1: 什么？
0: 当你介绍帅哥你也得表示表示的
1: 啊。哦，是哎，不好意思啊，嗯，这先少啊。
2: 哎，大哥，
1: 不好意思，
0: 谢谢
1: 你，先把他叫来，把他叫来啊。
0: 谢谢哥哥，我马上叫那小白脸过来，他今天呀财运来了，遇上您这么一位大老板。
1: 啊，快去，我叫。
3: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
0: 快过来，
3: 干啥呀？
0: 那边有几位爷、出手阔着呢，架子大。
3: 哦，
0: 他们看中你了啊，要请你过去喝一杯。
3: 啥样的人呢？
0: 就在那儿真的影院旁边那几位呀、
3: 哎呀，我还要唱歌呢，
0: 待会儿再唱呗。先见见这几位老板、大哥。
1: 嗯，
0: 我给您把人带来了。
1: 哦，好，
0: 瑞峰，这个就是
1: 我姓苗啊。
0: 苗老板，苗哥，这个就是瑞峰。瑞峰，坐呀。
1: 你好，你好，来，走，来，李弟，拿个杯子来，真酒。
3: 谢谢。
1: 杨先生的歌唱得不错啊。
3: 谢谢。
0: 瑞峰，遇到赏识你的知音了吧？
1: 嗯。
0: 这杯子给你的，接着敬苗哥几杯呀、啊？
3: 哎，好，来，苗哥，小弟敬你一杯。请多多捧场啊！
1: 一定，
3: 干！
1: 嗯，
3: 谢谢苗哥。
1: 啊，
3: 哎，我还有首歌要唱。啊，对不起啊，失陪了。
1: 好，咱们认识就是朋友了啊，来日方长。
3: 好，失陪啊，再见。
4: 杨瑞峰刚一转身，丁小军悄悄地把他用过的杯子收了起来，并立即送到沈阳警方做检验。马上查出杨瑞峰的 DNA， 然后和上海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凶手的 DNA 进行比较。同时，苗镇又派人到沈阳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查询杨瑞峰是何时出国去新马泰游玩的。
5: 涛，
1: 嗯，
5: 这事情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了？
5: 杨瑞峰 DNA 鉴别的结果出来了，和凶手的 DNA 不同。沈阳警方也查出了杨瑞峰出国的时间啊是9月1日，凶案的案发时间是9月7日，案发的时候啊他应该还在新马泰，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1: 这是怎么回事？
5: 是怎么会这样呢？
1: 咦，不对，让我好好想想啊，是不是我们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5: 哎呀，我也想不明白。
1: 咦，漏了哪儿？为什么那么多的现场目击者都认为杨瑞峰就是那个作案人呢？
5: 是啊，
1: 十个人里头有八个人这么说，难道这个八个人都看错了？
5: 哎，头，可不可能是照片拍摄角度的原因，使目击者都产生了错觉？
1: 这拍摄角度，拍摄角度也罢，产生错觉也罢，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作案人不仅和杨瑞峰长得很像，而且还和崔江长得很像。
5: 是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长得很像，哎，特别是双胞胎。你就是和他们生活多年，也很难分清他们。
1: 双胞胎是吧？
5: 嗯。
1: 啊，对，哎，我们去查一查杨瑞峰是不是双胞胎。
5: 哎呀，我们来沈阳之前就查过杨慧慧一家的情况了。他们家四口人，父母和杨慧慧，再加上这个弟弟杨瑞峰，没有双胞胎的兄弟。
1: 没双胞胎兄弟。
5: 嗯。
1: 那就查杨瑞峰的整个家族有没有和杨瑞峰长得很像的人嘛。
5: 啊，这从哪儿查起啊？
1: 这查呀、
5: 不找到当事人，你上哪儿查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呀？
1: 有办法。

0: 你跟我走。
1: 苗振丁小军很快来到杨瑞峰父母的工厂，找到人事处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后，办事员从布满灰尘的旧箱子里拉出了一大堆发黄的登记簿。
0: 啊，哎，麻烦你了。
2: 你们翻翻吧。
0: 哦，好。
2: 反正所有档案全在这里头了。
0: 哦，哎呀，谢谢你。
2: 不用谢。
0: 辛苦你。哎，小军，
3: 啊，
0: 我们耐心点，慢慢查。
3: 好嘞。
0: 哎呀，这么多纸，发黄的都纸。
3: 哎，头，
0: 嗯，
3: 有了，在这儿呢。
0: 哦，
3: 杨德康，好家伙，哎，他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0: 哦，
3: 他是老七，兄妹一共八个。
0: 一共八个。哎，把这些人的职业地址都记下来。
3: 啊，
0: 嗯。
3: 哎，头，
0: 哎，
3: 他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住在沈阳。
0: 哦，嗯，那这两户重点查一下。
3: 是。
0: 哎，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3: 啊，
0: 你看，你杨瑞峰母亲的档案，你看，
3: 李慧琴，
0: 哎，
3: 我的天哪，更大的一个家族哎！哎，一二三，七个哥哥，两个姐姐，三个妹，哎，居然兄妹十三个！
0: 好好好好，
3: 哎呀，够我们查一阵子的。
0: 你查吧，查吧，查吧。
1: 经过艰苦的调查，苗振他们终于了解到了杨瑞峰三舅家的一个表兄和杨瑞峰长得很像，而电脑里偏偏没有他的资料。于是苗振来到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
4: 哎，你好，苗站长。
0: 哎，小宋你好。
4: 哎，
0: 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4: 哎，没关系，应该的。
0: 麻烦你，
4: 应该应该的。哎，探长，
0: 哎，
4: 我说一下情况。
0: 嗯
4: 啊，这个上午呢，丁小军来我们这儿调查杨瑞峰三舅的家庭成员情况。
0: 嗯嗯，
4: 我们从电脑的户籍档案里面调出了他家的资料。那么上面登记的呢，就是他们老两口还有他们的一个女儿。后来呢，居委会的许大妈来了，所以我就问起了这个情况。许大妈告诉我说，杨瑞峰三舅家的这个户口本上只是登记了老两口和一个女儿的姓名。
0: 嗯，
4: 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0: 嗯，
4: 从小就过继给一个姓马的人家了，
0: 是吧？
4: 哎，名叫马双秋。
0: 马双秋。
4: 那么三年前呢，这个马姓夫妻呢出车祸死了，那马双秋呢就回到了原来这个亲生父母家里，但是户口没有回到父母家，
0: 嗯，
4: 所以我们就立刻又查了一下马双秋原来的家庭住址，
0: 嗯，
4: 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区啊。
0: 哦，巧。
4: 哎，他的户籍呢，在我们这儿。哎，来，你来看一下。
0: 嗯，
4: 那这是他在户籍底卡上留下的照片，你看，
0: 嗯，
4: 和杨瑞峰还真的很像啊。
0: 哎，哼，哎，许大妈还提供什么情况呢？
4: 啊，后来许大妈还说了一个情况，她说马双秋前一段时间外出了，到国庆节后突然回家，而且给他父母买了很多值钱的东西，他自己的穿戴也有很大的变化。我跟你说啊，光是他戴的那块劳力士手表就值8万块啊。
0: 哦，
4: 马双秋说他是自己炒股票挣的。哎，我老婆也在炒股，所以我对这个股市啊比较清楚，最近可是一直是熊市啊，所以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嗯嗯，你提供的消息很有价值，非常感谢。
4: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苗振和丁小军立刻把马双秋的照片放大，传给留在上海的乔丽娜，让她拿着照片再次走访案发现场的目击者，对马双秋的照片进行辨认，同时派刑警对马双秋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
5: 头，
0: 嗯，
5: 他进了天堂舞厅，
0: 走，跟你去。
5: 嗯。
6: 哟，这不是马双秋吗？有日子没见你了。
7: 哎，上哪儿发财去了？
8: 去南方走趟亲戚
6: 啊。
8: 哎
6: 啊，
8: 来杯黑方
6: 啊。哎哎，哥们儿
8: 啊，
6: 你是不是发了？嗨，有好处别忘了兄弟我呀。
8: 嗨，那还用说。啊，黑方啊就是他妈爽。哎，
5: 再来杯路易十六。
6: 好。
8: 哎，哥们儿，
6: 哎，
8: 我就蹦两下啊。
6: 哎，好。
8: 哎，
0: 把马双秋喝过酒的杯子换下来带回去。
8: 好。
3: 头，
0: 小军，
3: 化验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
3: ？DNA 鉴别比较啊，马双秋和案发现场作案人的 DNA 完全一样。
0: 哦，
9: 这回他是跑不了了。头，马上去抓他吧。
0: 别别，继续监视马双秋，等方便的时候来个突击抓捕
9: 啊！
0: 我们一定不能让马双秋家里人知道马双秋被捕了。我估计他只是个小角色，他后面还有一条大鱼
9: 啊、哦！明白了。头，
0: 嗯，
9: 下手吧，这里没人。
0: 好，开始行动。
10: 哎，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哎，干啥这是？
0: 干什么？干了什么事情你最清楚。走，到公安局，有你说话的时候。
10: 走，走，走。
1: 苗镇连夜对马双秋进行审讯，在事实面前，马双秋不得不一一招供。
11: 我说，我利用赎罪。
0: 嗯，那你说。为什么对朱明霞下毒？
11: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表姐吧，叫杨慧慧，她在上海跟一个叫钟建华的男人同居了。那钟建华呢，受了他老板的命令。
0: 钟建华是干什么的？他老板又是谁啊？
11: 钟建华是上海明达集团，对，明达集团副总裁刘达峰的司机。刘达峰要除掉自己的老婆，独霸明达集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钟建华。这宗建华很有心计，也特别有点子，他就要我表姐找到我。
0: 你为什么要找你、啊、
11: 他们说 我长得特别像一个姓崔的人，这人呢是刘大峰的仇人，我作案以后正好嫁祸于他，他们还承诺给我60万，要做成了的话我就答应了，这一切都是宗建华的点子。我作案的时候，那宗建华就在附近的车上等我呢，他们还教我怎么破坏现场，抹掉自己留下的印记。
0: 好，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11: 哎，我愿意，我愿意。
0: 你马上打电话给刘大峰，就说钟建华私吞了20万，你只拿到40万，让刘大峰给你一个交代。
11: 可是那钟建华已经给我60万全了呀，那像你这么说会露馅儿不得？
0: 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嘛。那用你的手机打他的手机
11: 啊，
0: 那这是刘大峰的手机号码，
11: 哎，
0: 打。
11: 喂，是刘总吗？
12: 啊，哪一位啊？
11: 我就是帮你摆平你老婆那个人。那当初不是说好事成之后你们给我60万吗？那咋钟建华才给我40万呢？
12: 你怎么知道我的？啊？
11: 我是杨慧慧的表弟。杨慧慧把我从沈阳交到上海，我表姐都对我说了，我又跟钟建华一起作案，我咋不会知道你？
12: 你现在在哪儿啊？
11: 我在沈阳。
12: 听着，你不要着急，更不要声张，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知道吗？我是说话算数的，我先找钟建华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如果钟建华私吞了你20万，我就翻一倍补偿你，知道吗？
11: 那好，我等你回音啊。
0: 带下去。
13: 这个王八蛋简直太贪婪了，我都把骨干公司的经理位置给他了，他还敢吃黑钱。喂，钟建华，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你做的什么事情啊？
12: 发的什么火吗？我做错什么了？
13: 你竟敢私吞20万！那个小子直接打我的手机了。哎，我当时是怎么交代你的？事情做得干净点，不能让对方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意图。你这个猪脑子怎么就不听呢？啊！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12: 哎呀，刘总啊，这天地良心啊，我根本没有私吞20万呢、啊。刘总，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要谁干事情了就得慰足他嘛，我怎么可能吃下这黑钱呢？啊，还有，我绝对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您的一丁点的事儿。
13: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12: 真的，千真万确。我要是透露一句话，就天打五雷轰。
13: 这就怪了，难道警方已经嗅出点什么了？

0: 难道是那个小子想讹几个钱？
1: 可能吧，可能是的。然后回头我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小子。
0: 别，还是给他吧。
1: 啊，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还是您考虑的深呐。
2: 苗振和丁小军押着马双秋回到上海，接着803刑警们逮捕了刘达峰、钟建华和杨慧。在人证物证面前，刘达峰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3: 我对不起宁夏，我是混蛋。5年前我们夫妻虽然有些吵吵闹闹，但是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4: 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导致的？
3: 我们夫妻没有孩子，这是我的心病。5年前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事儿被我老婆知道了，她就找我闹，我当然否认了。她就要吴秘书找个私家侦探，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吴秘书拉到我的阵营里来了，所以吴秘书就把我老婆要请私家侦探的事情告诉了我。我急了，因为新的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双方因为第三者而离婚的，分割财产的时候，有过错的一方要补偿无过错的一方。我们夫妻俩结婚19年了，创下了这么大的一份产业，如果要我做出补偿，那肯定是一笔巨款呢。我当然不甘心了，就想先下手为强。于是我就想到趁找私家侦探的机会，弄一个小白脸来勾引我的老婆，找机会下毒。
4: 你的毒品从哪儿来的？
3: 我们集团去年准备收购宇宙化工厂，后来没谈成，但是我知道了氰化物的特性，我还认识了他们厂里的技术员，我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从实验室里弄一点给我，他答应了。
4: 你为什么要嫁祸崔江？
3: 因为他是朱明霞的孽种。
4: 你害得你老婆变成了植物人，还嫁祸于人，真是太狠毒了。
3: 这可是钟建华想出来的，要引开警方的视线。他是武警出身，懂一些反侦查的路子。钟建华找到了沈阳的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是他情人的亲戚，非常像崔江。那个沈阳小伙子来了以后，我就暗地里叫吴秘书把这个小伙子带到我老婆那儿，谎称他当过刑警，可以当私家侦探。也许他因为长得像崔江，我老婆对他特别好，所以那天我老婆连公司的日常会议都没有主持，就去见那个小伙子。我该死，我害了我老婆呀。
0: 带下去，走吧。
5: 头儿，
4: 嗯，
5: 崔江呢？
4: 崔江，
5: 嗯，
4: 哼，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母亲。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飞翔的鸽子，编剧乔古凡，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外企雇员郝树明鸿运高照，中了百万大奖。兴奋之余，邀请了几位老同学在家里相聚，一来庆贺，二来叙旧。宴会上杯盏交错，好不热闹。
1: 来，老三，来来来，
2: 好，来来来来，
1: 哎，八仙过海，七星高照，七星高照，六星高照，输了输了，老三，来来，你输了，来来，把酒一杯，
3: 哎，这人头马当白开水一样的喝，为树明中百万大奖干杯！
1: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哎哎，我说老三，你们的酒令啊，太陈旧了，你看看。喝的是人头马，唱的却是八仙过海，这像话吗？
5: 是的，
4: 在座的呀，一个个都是外企白领，怎么说也要和国际接轨，至少也应该来个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啊！
3: 哎，大姐，
4: 哎，
3: 错，酒令为我中华所有，纯属国粹，
1: 对对对，
3: 应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哎，像五子登科、六六大顺。代表着人类美好的愿望，所以继承原汁原味为好啊！
1: 对对对，
3: 拌点什么黄油加芥末啊！哎，不相信啊？你欧阳大姐来两句与时俱进的试一试。
1: 我去看看看好没有啊？
4: 这可难不倒我，小试牛刀，我唱两句给你听听。一举中奖，二进超市，啊、三星手机，四杠桥。
1: 食鱼蟹黄豆腐来了啊，大家尝尝啊，
5: 来来来，
1: 这东海食鱼啊已经成了稀罕之物喽。哎，让小宝也来尝尝吧。淑华
4: 啊，真香，
1: 小宝
5: 在你书房里画画呢。
1: 小宝出来，
3: 小宝，
1: 小宝
4: 出来，咱们一块吃饭了。
1: 这孩子哪去了？哦，会不会在隔壁的阿婆家里？
5: 哎呀，这孩子老往阿婆家跑。哎，你慢用啊，
1: 对对对，
5: 我把他叫回来。
1: 哎，你们尝尝尝尝啊，
4: 我可等不及了。
6: 十八加二减六加四减十八等于多少？
7: 等于一。
6: 错，等于零。
7: 小宝，你看那是什么？
6: 啊，鸽子。
7: 不对，鸽子怎么会吹口哨呢？
6: 我爸爸高兴的时候就吹口哨，可好听了。
7: 鸽子高兴时也吹口哨吗？
6: 嗯。
8: 小朋友，你们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7: 咦，叔叔，我知道，是鸽子。
8: 嗯，真聪明。
7: 小宝，这只鸽子也能吹口哨吗？
6: 嗯，我不知道。
8: 会吹，当然会吹。等一会儿啊，叔叔叫鸽子吹给你们听。
6: 好。
8: 哎，小朋友，你们叫什么名字？
6: 我不告诉你，你是陌生人。
8: 哈哈哈。我知道，你叫小宝，他叫小妹。
7: 不对不对，我叫晴晴。
8: 哦，晴晴，好好好，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玩鸽子好不好？
6: 嗯。
8: 哎呀，别怕，鸽子它不咬人。晴晴啊，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7: 我爸爸开车子的，好大好大的大卡车。
8: 哦，大卡车。哎，小宝，那你爸爸呢？
6: 我不告诉你。
8: 啊，我知道，小宝的爸爸呀是在马路上扫垃圾的。
6: 不对不对，不是扫垃圾的，我爸爸是在美国公司。
5: 晴晴，晴晴，
7: 我妈妈在叫我了，不玩了，
5: 晴晴，
7: 我走了。

0: 那我也不玩了。
1: 哎，小宝，小宝，来来来，
0: 你干什么？
1: 小宝，你把鸽子放了，那才好玩呢。来，
0: 我真的、
1: 哎、拿着呀，
0: 真的能把鸽子放了。
1: 只要你告诉我，你爸爸他现在在干什么？
0: 我爸爸在家里吃饭喝酒，我家里来了好多好多客人。
1: 哦，我明白了，你爸爸是在请客，对不对？
0: 嗯嗯。
1: 为什么呀？是你的生日吗？
0: 嗯，不是，爸爸中奖了。
1: 哦，中奖了？
0: 嗯。
1: 哦，叔叔猜到了，你爸爸中的是2块5块的奖，对不对？
0: 不对，我爸爸中了100万。
1: 哦，乖乖拢迪懂啊，100万的大奖啊！嗯，哎，小宝
0: 啊，
1: 来来来，放鸽子！你爸爸中大奖了，叔叔也给你一个大奖，让你放鸽子，好不好？
0: 叔叔，你真的让我放鸽子啊？
1: 哎、真的，小宝，来，给你，来拿好了，来，来放鸽子啊！哦、我喊一半起啊、哦，来，预备，
0: 起！啊，鸽子飞了，鸽子飞了！
1: 哎，好不好玩？
0: 好玩，好玩！
1: 好玩就好，小宝
0: 啊，
1: 那叔叔明天再给你放3只鸽子。
0: 好好好，好，谢谢叔叔。
1: 你渴了吧？
0: 哦，
1: 来来来，我这有矿泉水，来、哦、喝点。好好好，
0: 叔叔，这矿泉水不好喝，很苦的。
1: 哎，怎么可能呢？矿泉水怎么会难喝呢？啊，来再喝再喝。

0: 妈，小宝来过没有？他没来过啊。没什么没什么。我们会找到的。
1: 哎爸，小宝来过吗？
0: 别操心，放心好啊，没事。
1: 没来过啊。
0: 我们会找到的。
1: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你们放心吧，会找到的，会找到的。再见啊。
0: 小宝。
1: 小宝。
0: 小宝。
1: 这孩子哪儿去了？
2: 阿姨，
1: 小宝。
2: 在找小宝吗？
1: 哎，琴琴，你看到小宝了吗？
2: 刚才我和他一起在草地上玩，后来我要回家吃饭了，他和一个叔叔在玩。
1: 叔叔啊？哎，琴琴，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那小宝和那个叔叔在玩什么？
2: 鸽子。
1: 鸽子？
0: 鸽子？
1: 哎，快快快，去草地找。
0: 哎，
1: 赶快。
3: 小宝。
4: 小宝。
3: 小宝。
1: 小宝。
3: 小宝。
1: 这孩子真是的。别急别急，小宝不在啊，那个玩鸽子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5: 哎呀，淑芬啊，别慌啊，我们冷静下来想想，这小宝可能会到哪儿去。
6: 是是
5: 啊，
1: 对对对，
5: 先别急，先别急。
1: 老孙说的对，依我看呀，他去幼儿园的路一定是认识的。
3: 嗯，
1: 还有家乐福大卖场，你们不是经常带他去吗？
7: 对对对。
1: 哎，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和淑芬呢去幼儿园，老三你陪树明去家乐福，怎么样？
7: 好的好的，
0: 好，
7: 的
0: 好好走走走
7: 走。小宝，小宝，
4: 小宝，
1: 喂，里面有人吗？
8: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呀，快开门呐！
8: 哎呀，敲什么门呐？敲那么响啊？干什么？哎、
1: 师傅，我们找小宝。对，
8: 你找小宝？
1: 哎，
8: 哎呀，
7: 老伯，我们家小宝有没有到幼儿园来过啊？
1: 对呀、
7: 啊，
8: 今天放假，你们不知道吗？
7: 我知道，可是，
8: 就是他们来了，你也进不了门嘛。
1: 哎呀，哎呀，哎，苏芳。你别着急，哎呀，他晕过去了，
8: 哎、
1: 老伯伯，快来帮帮忙啊！哎、
8: 掐人中，掐人中，快快！
9: 本病即日起儿童用品大。
5: 树明
0: 啊，
5: 你到三楼，我到四楼，
0: 哎，
5: 大门口汇合。
0: 哎，好啊，快！
9: 多满多送，最高奖金5000元。
0: 小宝，小宝，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啊？
10: 妈妈、
1: 哦，怎么了？
10: 妈妈、
0: 对不起，认错人了啊！
1: 小宝，跟住妈妈，别让陌生人拐走了，快点走。
0: 小宝，小宝，醒醒，醒醒啊！哎呦，这安眠药吃的太多了，看来这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来，睡到小房间里去啊！哎呦。蛮重的，这起码有40斤。男孩黄金价呀，让我算一算，这小子值多少黄金？一斤用2两黄金来算，40斤就是8斤黄金。我天哪，8斤黄金得多少钱呀？40万呢？你爸爸中奖100万，我拿40万，不多不多不多，这还算公平。小子，你呢？痛痛快快的睡，我呀，要去你家里看看你家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好了，好好的睡吧。

0: 欧阳大姐，老三，你们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都回去吧，单位里老师请假也不好。
1: 哎呀，小宝还没有找到，我们怎么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啊？还有什么心思上班呢？秀明，我还是到火车站守住进出口。
0: 哎呀，用不着去火车站了，现在交通那么发达，坏人要是把小宝带出上海也早就带出去了。我前思后想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拐走了，一种呢是被绑架了。只要人还活着，被拐走的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回来，被绑架的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他赎回来。
2: 哎呀，真是乐极生悲呀、啊！要不是吃饭，小宝也不会丢。
1: 就是，
2: 树明，真是对不起你、啊。
0: 不不不，欧阳大姐，这同你们没有关系，别这样说。我已经做好了破财消灾的思想准备。
2: 啊，素芬还在贴寻人启事，我去帮帮她。
0: 哎，
3: 寻人启事？怎么，嫂子，你们家丢孩子了？
2: 哎，对。哎，你看到过一个男孩吗？虎头虎脑，大眼睛，双眼皮，穿蓝色童装的。
3: 哎呦，嫂子，他不要被绑架了啊！
2: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家无冤无仇。
3: 哎呦，嫂子，这绑架不一定要有冤有仇啊！赶紧去报警，哎，应该去报警啊！
2: 哎呀，到底报警好还是不报警好？我吃不准呢、啊。
3: 那倒也是，如果这孩子走失了，报警好啊，让警察帮着找找啊。
2: 对对对，
3: 这如果要是绑票了，这报警可就不好了。这报了警啊，这绑匪会撕票的。
2: 那怎么办呢？
4: 素芬，素芬，哎，你婆婆来了，让你快回家。
2: 哦，好的好的。
3: 哎，嫂子，你这手里头还有几张寻人启事，我帮着你去贴。
2: 哎呀，谢谢你，太
4: 谢
2: 谢了。
4: 谢
2: 谢
4: 啊，
3: 没关系，
2: 谢谢啊。
5: 素芬，你除了哭还会做什么？你一哭，小宝就回来了。来来来，都给我坐下。
2: 哎呀，素芬，别哭了，大家别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下都坐下，听树明妈说。
5: 这两天两夜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
0: 我们四个人找遍了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超市商场。
5: 这么小的小孩会这样乱跑吗？
0: 我们在小区周围贴出了40多张寻人启事，在东方网上和新民晚报上也发布了寻人启事。
5: 都是些书呆子，丢掉的小孩有几个是靠寻人启事找到的？你们认为小宝真的是丢失了？我看是落入歹徒之手了。对了，是不是你中了奖逢人就说呀？
0: 妈，没有没有啊，单位的同事一个都不知道我中奖。
5: 嗯，那你报警了没有？
0: 还没有。
5: 为什么不报警啊？
0: 妈，我们研究权衡下来决定暂时不报警。
5: 为什么？
0: 我们担心万一小宝是被匪徒绑架的，报警之后会撕票。
5: 天哪，我养的儿子怎么一点不像我呢？前怕狼后怕虎的。哎，小宝如果真的是被绑架了，那就更加要报警了。
0: 哎、妈，
4: 千万不能报警。
5: 不行，要保住我孙子的性命只有依靠刑警。你们不报我去报。
6: 嗯，妈妈，妈妈，
3: 哟，小子，你醒了？哎呀，乖乖，睡了两天两夜，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
6: 叔叔，
3: 嗯，
6: 我要爸爸妈妈。
3: 哦，要爸爸妈妈呀？
6: 嗯，
3: 我有你们家里的电话，等一会儿啊，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啊，现在啊，先吃葱油饼。嗯，好香，呵呵，吃饱了再说啊。
6: 我不吃，我要妈妈。
3: 嗯，你不吃葱油饼你就吃生火，听话，来吃。
6: 不吃啊。
3: 是不是？
6: 妈妈，
3: 别哭，闭嘴，闭嘴。哎呀，小宝贝儿，你要你妈，我要儿子。那我只能把你的小嘴给封起来。这一双小脚还蛮有力的，只能把你绑起来啊！告诉你，我还要把你妈、把你爸在火上烤两天，因为心里越是憔悴，越是肯听话。小宝贝，放心，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
2: 电话
5: 啊！
2: 喂，这里是郝家。
7: 喂，哎，你们家的孩子失踪了是不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7: 哎呀，我在三光塘桥上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2: 是男孩还是女孩？
7: 男孩。
2: 他姓什么？
7: 他说他叫宝。哎，那小孩姓什么？哦，他叫宝宝。
2: 他长得什么样？
7: 虎头虎脑的，大眼睛大耳朵。脚上穿的是蓝边旅游鞋。袜子是白色的。
2: 谢谢你，让他听手机好吗？
7: 哎，好的。
2: 喂，喂，哎呀，哎，我到三观堂桥去看看。
8: 树明去报警了，你还是在家里守电话。我和老三一起去。老三，
3: 哎，
8: 咱们快点。
3: 好。好，
9: 哎，大头，
3: 哎，
9: 您就郝小宝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啊？
3: 啊，怎么有不妥吗？
9: 这里是文化馆，臭死了！
3: 万一小宝是被绑架的，人来人往的，不会引起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再说，这儿离郝家近，便于联系嘛。
10: 好，团长，
3: 哎，
10: 你们来了。
3: 哎，是啊，
10: 我跟馆长商量了一下，办公室设在这间房间里。
3: 嗯，
10: 闹中取静。你看怎么样？
3: 嗯，嗯，哎，这个房间原来是干什么的？
10: 哦，是老馆长的办公室。老馆长呢，退休了，当了顾问，他难得来。
3: 嗯，
9: 好，真够保密的啊。
11: 小宝，
12: 小宝，
11: 小宝，哎，买鸡了，买鸡了啊！正宗的松花草鸡啊！哎哎哎，还是生蛋的啊！来来来，看一看啊，这刚生的蛋还烫手的呢！哎，大姐，
13: 你要鸡？
8: 哎呀，鸡我不要。哎，我问你，你看到过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吗？
11: 哎呀，这儿走过路过的小孩多着呢，我没注意这个。
8: 哎哎，你们是不是来找小宝的吧？
14: 是啊，
8: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4: 哎呀，刚才就是我打的手机。
8: 哦，哎呀，谢谢。哎，孩子在哪儿？
14: 哎，孩子就是给这个卖鸡的人领走的呀。
11: 是吧？
8: 卖鸡的
11: 啊！
8: 哎，他跑了！
11: 哎哎哎，让开让开！
8: 别跑！别跑！
11: 卖鸡的，
8: 别
11: 躲躲开点！哎呀，别跑！哎，
8: 他把他拦住，把他拦住！
11: 哎呀，看见我哪跑？哎呦！哎，干嘛跑啊？你拉着我干什么呀？我的鸡逃了，你没看见吗？我的追鸡呀、啊！哎呦，
8: 我
11: 的鸡呀、啊！
8: 这位阿姨说，小宝给你领走了，
11: 是不是你领走了？啊，宝宝，那是我的儿子，我当然要领走了。
14: 哎，那孩子呢？
11: 孩子在哪儿啊？
14: 交出来！
11: 哎呀，宝宝，宝宝！
15: 哎，爸爸！
11: 哎，看到
8: 了，你看到的是这个孩子吗？
14: 哎，就是他呀！
11: 哎呀，
8: 哎呀，天哪，他怎么那么像小宝啊？
11: 啊，我在这追鸡，你们追我，你们倒是把我抓住了，可我的鸡抓不着了，你们赔我！
14: 好好好，我赔，我赔。那我们30块钱够了吧？
8: 哎呀，阿姨，怎么能叫你赔呢？
11: 啊，不用赔了，
8: 我赔，我赔，
11: 不用赔了，不用，不用赔。哎，来，鸡我抓住了啊，拿。
3: 哎，主编，小军，
16: 嗯，
3: 哎，你们两个先把手头的活放一放，集中力量参与营救郝小宝。
16: 是，
3: 绑架涉嫌孩子的生命，不能有片刻的延误。小娟，
17: 嗯，
3: 你把基本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
17: 啊，好。郝小宝，男，今年6岁半，父母呢都是外企雇员，祖母叫乐芝兰，原来是一家国营大厂的纪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
3: 哎，有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小宝的奶奶呀，乐芝兰提供的啊，他在当纪委书记的时候呢，曾把犯罪贪污的党委委员、财务部长送进了监狱，判了20年刑。
18: 哦，那个财务部长叫什么名字？
3: 叫丁世发。当时丁世发15岁的儿子发誓要报复仇，曾经当面对乐芝兰说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话。那现在他正好是25岁嘛。
17: 嗯。
3: 而丁世发服刑前对儿子唯一的叮嘱就是要养好家里的鸽子，他们3代都是养鸽子。
18: 一个养鸽子的叔叔，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哎，现在正好是第10个年头。
3: 嗯。
18: 这小宝失踪已经2天2夜了。没有任何敲诈的动静，是不是纯属报私仇啊？
3: 可以这么理解的。
17: 嗯，还有第二个线索、啊、是小宝的父亲郝树明提供的。嗯，郝树明说他读初中的时候啊，最要好的同学随火根早年的经商腰缠万贯，可是前几年啊染上了毒瘾，还为此跟妻子离了婚，后来家产全部败光了。那他们两个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过了。哎， 但是郝树明得奖的那天，隋火温突然找上门来了，向他借钱。郝树明呢就给了他3000块钱。那个隋火根啊还嫌少，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
18: 哎，那个隋火根知不知道郝树明中了100万大奖？
17: 知道啊。
18: 他是怎么知道的？
17: 郝树明领奖突然遇到他，那他高兴嘛，就脱口说了出来。所以后来郝树明给他3000块钱，那个隋火根还嫌少。
3: 哎，我认为啊，不可能是这个人绑走了小宝。
18: 为什么？
3: 哎，你们看啊，吸毒的人一般见老，哎，这拿鸽子的是叔叔，对不上号啊。
18: 哎，但是如果是这个人绑架了小宝，那么此案就更具危险性了。哎，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相识的，犯罪嫌疑人呢，为了保护自己，十有八九有杀害人质。
3: 哎，如果吸毒客绑架小宝，目的一定是为了钱，对不对啊？
16: 嗯。
3: 但是已经2天2夜过去了，还没有人来要钱呢、啊。
16: 嗯。在目标没有明确之前，多种可能都是存在的。那我们不能坐等犯罪嫌疑人露头，是吧？
17: 嗯。
16: 我们要根据掌握的线索，主动出击，拖延一刻就会增加一份危险。明白吗？
3: 明白。
19: 苗振他们兵分三路，苗振留守办公室监视郝家的动静，丁小军和乔丽娜侦查丁世发已成年的儿子，诸葛平扮作抄表工人直奔隋火根的家。
3: 喂，隋家有人吗？哎，开门开门，抄煤气了，抄煤气了。
20: 哎呀，来了来了，别敲了、啊，隋火根呢、啊、已经3天3夜不见人影了。
3: 哦，阿婆，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
20: 哎呀，谁知道啊，这些天不时的有人来找他、哦、刚才还来过两个人，差一点把门都踢破了。
3: 他们找他为什么？
20: 哎呀，这个火根呢、啊、欠了一屁股的债，都是来讨债的。
3: 哦，哎，阿婆，这是谁家养的鸽子？
20: 火根养的。这些鸽子也怪可怜的，有一顿没一顿，饿得都皮包骨了。
3: 好，阿婆，谢谢你啊，谢谢。
20: 没事。
3: 喂，哦，探长，我是诸葛平啊。
21: 怎么说？
3: 隋火根已经3天3夜没有回家了。
21: 3天3夜没有回家了？
3: 对。嗯，
21: 那怎么办呢？
3: 探长，我想请当地的警署配合，通过隋火根的社会关系来找他。
21: 大户捞钱，时不我待、
3: 啊。那探长，那你看怎么办？
21: 你怎么办？你动脑子。
3: 那，
21: 你想想，这样，咱们来个无罪推理。如果不是他绑架的话，他会在哪儿？
3: 那我觉得他会去棋牌室。哎，这个人啊，嗜毒好赌。
21: 哎，有道理的。
3: 哦。那我叫警署配合检查一下附近的棋牌室。
21: 哎，不管那个，诸葛，
3: 哎，
21: 这个附近有没有桑拿浴室？
3: 桑拿浴室？好啊，有好几家。
21: 你先去桑拿浴室，
3: 嗯，
21: 到最高级的那个店的那家去查一查。
3: 到桑拿浴室去找隋火根，为什么？
21: 凭感觉。
22: 哎哎，你没有买票，不能进去。
3: 闪开，闪开！
22: 哎哎，
3: 我们找人。
22: 哎，对不起。你们这两人怎么自说自话就闯进去了？你们
3: 哎，阿飘大哥，桑拿室里没有啊，池子里也没有。走到休息室里去找。
23: 走走走走。
22: 嘿，小子果然在这儿啊！
3: 孙火根，
22: 哎，喂，你们干什么？
3: 去！孙火根，孙火根，谁啊？
23: 谁？
3: 我。阿飘大哥。小子，你他妈欠债还债，你躲什么躲啊？
23: 我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
3: 没，
23: 别说躲在桑拿室，就是躲在地洞里，也得把你揪出来。
24: 行了，二位大哥，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不就是钱吗？
3: 对，
24: 俗话说欠债。

0: 还钱。
1: 少啰嗦，
0: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你看，这不是吗？1000块啊，先还上。
1: 1000块？我是打发叫花子。你他妈！
0: 哎呀，哎呀，打碎了，肋条断了。哎呀，
1: 这个不是，
0: 我只有1000块啊。
1: 听着，你还有。还有房子。
0: 别
1: 四海为家嘛。
0: 哎，不不不，
1: 哪不能住？
0: 不不不，房子不能给你们，那
1: 房子养了这么久不吃吃罚酒。
0: 哎呀，太阳打谁了？啊，打谁了？哎，打谁啊？
2: 住去！嗯，公共场所拔拳打人还有没有王法？
1: 哟，哪儿冒出你这么可聪来啊？告诉你，皇帝脱了裤子也是平民百姓。当心我的老拳不认得王法！
0: 你干啊！
1: 放手！
0: 哎呦，我的手，我的手！哎呀，我的手！
2: 谁想打人？
0: 哎呦，哎呀，哎呦，哎呦！朋友，手下留情啊！
2: 你想怎么样啊？流氓！记住，别在公共场所肇事啊！
1: 啊，这记住了，记住了。
2: 好，滚吧！
1: 多谢了。
3: 哎，随火哥，3天之后再来找你啊！
2: 快滚你！
4: 啊，我们滚。
5: 哎呀，这位先生真是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出手就把这两个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啊。
0: 这位先生，谢谢了，谢谢了。
2: 你叫随火根？
0: 是。
2: 打伤了没有啊？
0: 很好。
2: 哎，你借了他们多少钱？
0: 也就是个3-4万，也就是输了个5-6万。
2: 哦，那你到这儿来是躲债的？
5: 他已经在这儿躲了3天3夜了。
2: 隋先生3天3夜没有走出浴室门，这可是真的。
5: 3天3夜只买了1张浴票，给他赚足了。
0: 哎，别那么势利好不好？啊，那想当初我一进来，你们从上到下拿足了小费啊，一个把我当亲爹看呢。如今我才来了3天3夜啊，那牵脚的就叫不动了，捶背的躲着我，那按摩的假装还不认识我，那一个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那想当初，那不说了，都是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5: 你哭什么哭啊？3天3夜没赶你走，还算客气呢。
0: 啊，还要赶我走？我不用你，我自己走。
2: 哎，随我跟，你到哪儿去了？
0: 走到哪儿算哪儿，四海为家。

0: 啊，两位警官好。小丁老师正在给五年级学生上民乐课。
1: 胡校长，
0: 哎，
1: 小丁老师到你们学校来了几年了？
0: 两年。他从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以后，先到民乐团工作了一年，然后应聘到我们学校来的。
2: 哎，胡校长，这我就不太好理解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演奏人员，到乐团才是专业对口啊，怎么到这儿来当小学老师了呢？
0: 哈哈，乔警官的观念可需要更新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大专以上的文凭是不能当小学教师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当小学教师很正常啊。
2: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小丁老师啊，之所以应聘到学校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是养鸽专家。当教师嘛，作息时间比较稳定，能保证照顾到他的鸽子。据说他在乐团的时候呢，去巡回演出，尽管托人照顾呢，还是死了两只名种鸽。
1: 哦，是这样。胡校长，你对小丁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0: 八个字，工作认真，性格内向。他上班进教室，下班回鸽舍，既不交朋友，也不娱乐。
1: 那他对孩子们呢？
0: 不错。
1: 对了，胡校长，他的课一般都安排在什么时间？
0: 都安排在上午第四节，也就是11点到11点3课。哦，星期六还上兴趣课，9点半到11点3课。
2: 那上个星期六他来上兴趣课了吗？
0: 上个星期六，因为他有事调到星期天去了。
1: 哦，小丁老师上个星期六没来上兴趣课。
0: 是的，他调课。
2: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0: 说是他父亲生日，他为他父亲过生日去了。
2: 胡校长，你知道他父亲现在在干什么吗？
0: 知道，在劳改农场，他经常去探望他父亲。
3: 喂喂，是方厂长吗？我是803苗镇的。
4: 好久不见，有什么吩咐你说吧。
3: 哎呦，不敢说吩咐啊。有一个叫丁世发的在你们那儿服刑吧？
4: 有，表现不错的，已经减刑3年了。
3: 上星期六是他生日，麻烦你给我查一下，他儿子有没有到农场给他过生日啊？
4: 哎，用不到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没有来过。
3: 是没有是吧？
4: 嗯。
3: 哦，好，谢谢啊。小丁老师没去过农场。
1: 小丁老师既有作案的动机，又有作案的时间。我建议和小丁老师正面接触。
3: 行啊。
2: 你们都疯了？正面接触，打草惊蛇，就会增加人质被杀害的可能啊。
1: 这就要看我们会不会演戏了。
2: 演什么戏啊？
1: 双簧。
5: 小丁老师，小丁老师，
1: 没人。
2: 城乡结合部，一座独立的小楼，可是窝藏人质的好地方啊。
1: 你看那边来了个人，可能就是他。
2: 你好，你是小丁老师吧？
6: 对，你们是？
1: 我们是信鸽协会杜秘书长介绍来的。
2: 我想不到啊，养鸽专家这么年轻啊。
1: 是啊，哪里哪里，我们是向小丁老师求教养鸽经的。
2: 对呀，听杜秘书长介绍，最近小丁老师又得了长城放飞的第二名啊。
6: 承蒙夸奖，来请进吧，请进。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杨，他姓孙，我们两个呢都是业余养鸽爱好者。
6: 你们应该是警察吧？
2: 不是，我们买了一对名种鸽，想请你鉴定一下的。那你看，
6: 那只是道具，演戏的道具。乐家老太太的孙子失踪了，你们是来侦查我的吧？
1: 有点意思啊。现在不是我们侦查你，而是你在侦查我们了。
6: 我说错了吗？
2: 好吧，你说的都对，我们确实是警察，刑警803。那请问你怎么知道的？是胡校长向你通的风，还是杜秘书长向你报的信？
6: 我呢，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仅仅是个小学音乐老师。胡校长就算是我亲大爷，杜秘书长就算是我干爹，也不会给我这么一个无权无知又无钱的人通风报信。好，请你们跟我来吧。这座房子呢一共有3间。这间是我的卧室，这间是我的书房，还有一间饲料间。对了，这边呢还有一个大阳台，阳台上都是鸽棚，你们检查吧。
1: 没有必要了，小丁老师如此的坦然，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
6: 行，对，喝点什么？茶、咖啡还是啤酒？
2: 不用了，谢谢。
6: 那你们随意，我喝啤酒了。
1: 小丁老师，你是怎么知道乐老太的孙子失踪了？
6: 啊，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呢，住在郝家同一个小区里，他拿了郝家的寻人启事，深更半夜的找到我这里。
2: 为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当着乐老太的面发过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位老叔呢，害怕是我绑架了郝小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是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血气方刚才讲这句话的。长大后明白了一些事理，知道乐老太把我父亲送进监牢没有错，错在我父亲。
1: 那请你解释一下把星期六的兴趣课调到星期天的原因。
6: 哦，星期六呢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十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尽管父亲犯了罪，但是亲情依旧。今年是父亲的六十大寿，我请了至亲好友在沪西大酒家松柏亭为父亲祝寿，一共两桌。哦，对了，这边这个呢是有奖发票，你们看一看。还有，这是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照片，寿字底下的座位是空着的，是留给父亲的，我准备给父亲寄去，我想犯罪人更需要亲情支撑的。
2: 小丁老师，
6: 嗯，
2: 请你回答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刑警的？
6: 哦，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很少有人到我这里来。老叔深更半夜拿了张寻人启事，重提我十年前说过的誓言。你们又突然造访，我一看就知道你们并不是两个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你们是刑警，因为乐老太不可能不去报案的，也不可能不反映十年前我讲过的那句话。你们在排摸线索时，肯定会把我列为重点对象的。这就叫做祸从口出。世上如有后悔药的话，我肯定一口吞下去。哦，现在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要放飞鸽子了。
1: 啊，请便。
6: 行，我拿下二胡。
2: 哎，你不是要到阳台上去放鸽子吗？
6: 嗯，
2: 拿二胡干什么？
6: 这用不着上楼的，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2: 一听音乐，鸽子全都飞出棚了。
1: 哎，这鸽棚也不上锁啊。
2: 就是
6: 训练有素的鸽子是用不着上锁的。哦，顺便告诉你们，你们拿来的那对道具鸽子不是民鸽，是一般的信鸽而已。
1: 啊？
2: 啊。
7: 哼。哎呀，肚子饿了吧？那是你自找的。我给你吃的你不吃，你还要叫。看你可怜。还是给你喝一杯矿泉水吧。告诉你啊，我把你嘴上的封条给拿下来，你要是再哭再叫，我还得把你封起来。
8: 妈妈，妈妈，救救小宝！
7: 把彤彤喝下去。喏，把这些点心也吃下去，不许哭，不许叫，听见了没？小乔，
2: 嗯，
7: 小军，
9: 嗯，
7: 怎么了？哦，你们好着呢。
2: 嗯，
7: 你们两位真是了不起啊，被侦查对象一眼就看穿了。少见少见啊。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啊，你们呢在创造803的侦查历史啊。
2: 哎呦，
7: 好好好，
2: 嗯，你少说两句嘛，那个经验也是要积累的嘛，对不对？又不是啊。好了好了，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正题啊。至少我们发现小丁老师的作案可能性是被排除掉了。
7: 排除了吗？
2: 对啊。
7: 丁小军，
1: 那当然了，他既没有作案的时间，也没有作案的动机。
7: 哦哦，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10: 哎，探长
7: 啊，
10: 哎，你看两条线索都已经断了，侦查陷入了危机，你反而放心了，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2: 哎呀，小诸葛，你听我讲啊，这两条线索呢，一条是报复仇，一条是和郝家相识的吸毒者，这两个啊都是有杀害人质的潜在危险的。那现在两条线索都排除了，人质被害的可能呢也就少了许多，哎，对吧，探头？
7: 嗯，有道理。嗯，
2: 哎，探头，
7: 嗯，
2: 那你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7: 休息。
2: 啊，休息啊？
7: 是啊，养精蓄锐嘛。
2: 嗯，
7: 来来来来来来。
2: 哦，
7: 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是绑架的话，今天晚上罪犯一定会浮出水面。嗯，一定会有所动作，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恶战。
10: 呀，探长
7: 啊，
10: 对你的英明判断，本人可是五体投地。
9: 喂喂喂喂喂，小柱哥
10: 啊，
9: 你含蓄一点好不好？别这么赤裸裸的。
10: 哎，不是，我哎呀，我下面还有文章呢。
9: 什么文章？
10: 探长，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水火根在桑拿浴室里的啊？
7: 你以为我凭感觉啊？
10: 啊？
7: 哎，他不是从郝树明的手里拿了3000块钱了吗？
10: 对啊，
7: 是啊，拿了钱就一定要先去买粉过把瘾嘛。
10: 嗯，
7: 他过去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吗？
10: 是啊，
7: 这个小老板嘛，他一定有桑拿的习惯了。人的行为都有惯性，所以我判断他有可能过了毒品瘾之后到桑拿浴室去放松放松。
10: 哎，哎，丁小姐，你听到了吗？
7: 嗯，
10: 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这高帽子一戴，咱们探长的经验之谈就出来了啊！
7: 哎哎哎
11: 树明，树明，快快啊！电话，
1: 我接。
11: 镇静儿，
1: 哎，我接，我接。
11: 哎呦，看你哆哆嗦嗦的样子，还是我来接。喂，喂，这里是郝家，我是郝小宝的奶奶。喂，
12: 怎么了？
11: 哎呀，
12: 奶奶，你的口气啊，把绑匪给吓住了。你应该让树明接电话。
1: 是啊，妈。
11: 树明，不是妈说你事到临头，你看看你。
1: 哎呀，妈，别说了，我的心都碎了。
12: 好了，树明，别这样。

0: 小宝的父亲。喂，喂，说话呀，喂。
1: 苗探长，三分钟之内已经有人第二次挂断电话了。
2: 如果是绑架者打的，那么这是他对你们的心理战，他马上还会打电话来。最好小宝他妈妈接，如果他提条件，你们先答应下来，找一些理由，尽量把通话的时间延长一些。啊，哎，你们放心，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1: 哦哦，好，我明白，那我就关机了啊。说明素芬，苗探长说。如果再有电话打进来，有素芬去接。
3: 哦，好的。
1: 有什么要求你先答应，
3: 嗯，
1: 尽量找一些理由延长通话时间。
3: 好好好。哎呀，电话来了。喂，这里是郝家。
4: 素芬，是我，我是阿兰的。
3: 哎呦，阿兰，哎呀，你把电话挂了，快挂电话。我求求你了，挂电话。
4: 苏芬，你怎么了？
3: 天哪，你挂电话呀！
4: 我挂电话。哎，苏芬，我告诉你，现在到海南岛机票非常便宜，我们一同去旅游怎么样？
1: 苏芬，把电话给我。喂，阿兰，我是苏芬的婆婆，现在我们在等一个性命交关的电话，我命令你马上挂上电话。
4: 我的妈呀，我马上挂。
3: 哎呦，谢天谢地。
5: 有人两次打来电话，又两次挂断了电话。久经沙场的苗振知道，这是犯罪对象在玩弄手法，他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是，这对郝家来讲，无疑又增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似乎孩子的生命正在这无声无息的时空中一点点的走失。他们只能无奈而焦急地等待着绑匪的第三次电话。
6: 哎呀，已经过去五分钟了，怎么还不来电话？
3: 急死了！树明，
7: 啊，
3: 会不会是阿兰占了电话线，绑匪打不进来，以为我们用电话报警，这样绑匪就会撕票，这怎么办呢？
6: 哎，
7: 素芬，你别这样想，哪有那么巧啊？
3: 我真恨死阿兰了，我叫他挂电话，他就是不肯挂。
6: 这绑匪的目的是为了钱。他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啊！
3: 那怎么办？
6: 等着吧，他还会来电话。
1: 对，没有必要悲观失望，我相信803，相信803。
3: 来了
6: 、
3: 喂，喂，
2: 是郝家吗？
3: 是的，我是郝家。
2: 你是谁？
3: 我是郝树明的爱人，郝小宝的妈妈。
2: 你的儿子在我手里，你要不要？
3: 我要。我要，你要什么条件？
2: 今晚十点钟，你拿20万块钱交换你儿子，过一分钟我就撕票。
3: 我给你20万，给你20万。
2: 听好，如果报警也要撕票。
3: 我钱我都准备好了，怎么交给你啊？
2: 到时候会通知你的。
3: 喂，喂，你什么时候再来电话？喂。
1: 哎呀，素芬。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了呢？
3: 妈，我答应错了吗？
1: 你至少应该提出来让小宝听电话，让我们听听小宝的声音，确定这绑匪是真是假，小宝是不是还活着。
8: 哎呀妈，你不要再说了，
6: 快准备钱，
1: 装在马夹袋里。
8: 不，装在牛津包里。
1: 先别动，听听803的意见。喂，苗探长吗？绑匪已经来电话了。
2: 知道了，这会儿有辆大众车停在你们家的门口，叫你媳妇坐这辆车去送赎金，要镇静。再见。
1: 好，再见。
3: 啊，喂，喂，我是郝家。
2: 你听好，你现在打的，半小时内到苏州河横丰路桥南边，把20万交给我。
3: 那我的小宝呢？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3: 你让我听听我儿子的声音好吗？
2: 你小宝睡了，你看到你儿子在交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儿子的。
3: 我叫小宝的爸爸把钱交给你。
2: 你也来。
3: 好，我来。

0: 小林呐，
1: 嗯，
0: 你驾驶大众出租车马上去接应郝佳。
1: 好的。
0: 小丁、周兵，
2: 嗯，
0: 你们各带十名警员，守住横风路桥南北两头，随时和我联系，听我命令行动。
3: 是。是。
4: 素芬，别怕，你身前身后都有803在保驾，要冷静，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妈。
2: 素芬，当心。
1: 嗯。
4: 哦，素芬，看不到小宝，你不要把钱拿出来。
1: 知道了，上车吧。哎，来，坐到我身边。
4: 谢谢。同志，你是苗探长派来的吧？
1: 我是刑警乔丽娜。
4: 哦，好，我家小宝的生命就拜托你了。
1: 嗯，放心吧。啊，你们回家吧，绑匪随时都会打电话来的，家里不可以没有人。
4: 哎，好。
5: 喂，喂，探长，我是诸葛，我们已经到位了。
6: 知道了。
7: 探头，我是丁小军，我们已经到了指定位置。
1: 喂，探头，我已经上了横风路桥。
6: 我知道了。哎，桥上车辆行人多不多？
1: 不多。
6: 注意观察。
1: 是。哎，探头，对面来了一辆蓝色联盟，车停下了，窗子摇下来，窗口露出了一个小孩的半身。喂，
8: 你看到你的孩子了吗？
1: 看到了。
8: 你的车跟在我的车后面。
1: 到哪儿去啊？
8: 你别问，你要孩子就跟我走。
1: 好的。
8: 你看到吗？我手里有刀，你要说话招呼就撕票，就捅我一记。
1: 不要不要，我跟着你。
7: 探头，是不是出击拦住对象？
6: 不，放他过去。
7: 啊？为什么？
6: 对象手里有刀，现在出击，他会勾起交响伤害孩子。
7: 那我们要跟踪蓝色联盟吗？
6: 不，不要暴露自己。
7: 那你要我们怎么办？
6: 撤。
7: 什么？撤？
6: 撤过之后待命。
7: 我不能理解你的命令。
6: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执行命令。
7: 是。
6: 小乔，你听好了，现在你单独作战，要冷静。对象现在是惊弓之鸟，千万不要惊动他。
1: 明白。
6: 你告诉我，绑匪现在朝哪走？
1: 朝虹口走。
6: 注意，千万要保护孩子安全，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
1: 明白，确保孩子安全。乔警官，我看到小宝，小宝也应该看到我，你说是吗？那也不一定啊。就算不一定，小宝怎么不哭不闹呢？
9: 孩子戴了口罩，没看到。
1: 看到口罩了，
9: 犯罪嫌疑人可能把孩子的嘴给封住了。
1: 可恶的绑匪，真该碎尸万段。
7: 探头，我们奉命撤回了。
5: 嗯，探长，我们也奉命撤回了。
0: 很好，丁小军，现在你负责监视郝家的动静。
7: 探头，已经和对象正面交手了，还用不着再监视吗？
0: 孩子没到手，对象没有逮住，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来不得半点松懈。
7: 是。
0: 朱国平，你跟我走。
5: 啊，去哪儿？
0: 到应该去的地方。
1: 探头，探头，乔丽娜报告，蓝色联盟已经停下了，停在绿化带的西侧。我也停下来，停在绿化带的东侧。
6: 好，注意要冷静，孩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明白。
8: 喂，小宝妈，你听好了，我带孩子下车，你也下车。
1: 好，我下车。
8: 你叫出租车开走。
1: 好，哎，出租车，你走吧。
8: 咱们在松树下，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你别耍花招，我手里的刀可人前不人人。现在你往前走。
1: 探头，我已经离开绿化带了。陈素芬已经向对象走过去了，她表现得很好，很镇定。对象已经把孩子交给了陈素芬，从他手里拿走了装有20万现钞的牛津包。对象已经乘车跑了，我要不要追上去？我有把握抓住他。
6: 不必追了，你放他走。
1: 啊，放他走？哎，探头，为什么？
6: 到时候你会明白的，你快去接应陈素芬。
1: 哦。小宝，小宝，我的孩子。我把口罩帮你拿下来啊！哎呀，绑匪真的把你的嘴封住了，啊，别怕，我帮你撕掉啊！来，
10: 爸爸，爸爸，
1: 不是小宝，这怎么回事？啊，乔警官，这，
9: 陈素芬怎么了？
1: 他不是我的孩子，不是小宝，乔警官，我们被骗了。

0: 去就去。探长，我是乔丽娜，孩子不是郝小宝，那20万块钱被歹徒白白的骗走了，请允许我追赶对象。
1: 小乔，我被追了。
0: 探头，你指挥的什么仗？怎么那么窝囊啊？
1: 你把陈素芬和孩子送回郝家，已经完成任务了，你好好安慰他们。我估计犯罪嫌疑人会来电话的。
0: 是。
2: 哎呀，素芬回来了，快，素芬回来了。
3: 小宝，
4: 素芬手里抱着
3: 孩
4: 子，谢天谢地，总算把小宝接回来了。
2: 哎、小宝，我的孙子、啊，奶奶想死了，真是。
5: 妈，
2: 他不是小宝。
5: 什么？
6: 我叫宝宝，我叫小宝。
2: 啊，素芬，你把别人的孩子抱回来干什么呀？
4: 这怎么回事？
2: 我要的是我的孙子小宝。小宝在哪儿啊？
7: 绑匪用这个孩子骗走了我的钱。
2: 你糊涂！
3: 哎呀，
2: 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吗？
0: 这不能怪他。苏州河边上灯光很暗，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像。
2: 老三，你看，这孩子是……
4: 是的。他是宝宝，
2: 怎么，你们认识啊？他是三官堂桥卖鸡人的儿子，长得很像小宝。上一次我们也认错了。乔警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啊，这个绑架者不是绑架小宝的人，他一定是看到你们张贴的寻人广告之后啊，就去绑架了和小宝很相似的孩子，然后呢，就利用这个孩子骗走了你们的20万块钱。
2: 乔警官。绑匪就在你们803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当场抓住呢？
0: 陆妈妈，你听我讲啊，一来呢，歹徒手里有刀，我们怕歹徒伤了孩子；二来，暴露了警力，很可能会惊动真正绑架小宝的歹徒。
2: 哦，
0: 不过请你相信，那个歹徒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2: 嗯。
6: 爸爸，
0: 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2: 将心比心，他的爸爸一定也为孩子的失踪而悲痛万分呢。欧阳、老三，你们既然认识孩子的爸爸，就把孩子送回去吧。
7: 伯母，我们这可是用了20万块钱赎来的。
4: 就是，
2: 不要说20万，就是200万，也得把孩子送到他父亲的手里呀、啊。
0: 谢谢你啊，乐妈妈。
2: 淑敏、素芬
3: 啊，
2: 你们俩有意见吗？
3: 没有，
8: 没意见。
2: 哦，好。
3: 欧阳大姐。老三，拜托你们了，快把孩子送去吧。
0: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呐。
9: 水火根，
10: 你谁？
9: 你回来了？
10: 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里？
9: 我嘛，就等着你把20万块钱拿回来。
10: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你把钱放下。
10: 你想黑吃黑啊？我干不干？
9: 随我跟。你要去哪里？
10: 你是浴室里帮我忙那个大哥？你再帮我一次忙，我把钱分给你一半。
9: 你还在做梦？你被捕了
10: 啊？你们到底是谁啊？告诉我你们是谁？
9: 我们是刑警803。
10: 803，20万钞票我还没数一数呢，就被你们逮着了。你们803是人还是神呢？
9: 走。

0: 找不着你，我这爸爸怎么向你奶奶和妈妈交代呀？哎呦，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1: 来劲了，你想干什么？
0: 我把孩子给丢了，我不想活了。
1: 哎呀，别这样，别这样，
0: 我们周家三辈了都是单传呐、啊，丢了儿子我回不了家呀。哎，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1: 哎，你抓住我的衣领子干什么？
0: 你上次和一个女的想骗走我的儿子，你还我宝宝。
2: 爸爸，爸爸，
0: 是谁在叫我？
2: 爸爸，我呀，宝宝呀，爸爸。
0: 宝宝。哎呦，宝宝，我的儿子。哎呀，你到哪儿去了？你要是再晚了一步啊，爸爸就要投苏州河，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卖鸡的，你听着，今后做生意别再把孩子带出来了。
1: 就是，
0: 我看是你们骗走了宝宝，又把宝宝送回来了。
1: 哎，既然骗走了还送回来干什么呀？啊，吃饱了撑的。嗯，真是的，真是。
0: 那一定啊，是我家的宝宝走丢了，你们帮我找回来的。
3: 告诉你，你家宝宝被歹徒绑架了。
0: 啊，绑架了？
1: 是啊，
3: 是郝家从绑匪手里赎回来的。
0: 赎回来的？
3: 花了20万块钱赎回来的。
1: 20万、啊、
0: 儿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嗯，真的。爸爸、有一个叔叔给我吃巧克力、还说带我去吃肯德基，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就把我的嘴封起来，还戴上口罩，我吓死了。
0: 哎呦，恩人呐，我给你们磕头了。
1: 别，不是我们，是郝家啊，是郝家。
0: 郝家？他叫什么？你们告诉我。哎呀，救命恩人呐，我回家给他做个牌位，给他供起来。
1: 哎呀，免了。
3: 做了好事，应该留名的。告诉你，他叫郝树明。
0: 郝树明，哎呦，黑人呐！
4: 哎，他头，你可是越来越神了。运筹帷幄，险中求胜，不是经典胜过经典。
5: 丁小军啊，含蓄一点嘛，别那么赤裸裸的。
4: 哎，你是不是报复啊？探头啊，这个随火根到了横风路桥，完全可以一举擒获。你为什么网开一面，下一步险棋啊？
5: 是，这是一步险棋。在侦破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为了盘活全局，只好大胆的下险棋嘛。
4: 我反复的思考过，在这个案例中下这步险棋似乎没有必要啊。
5: 你在思考是吧？我也在思考嘛。随火根约陈素芬在横风路桥交换人质，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
4: 怀疑什么？
5: 你想，绑匪一上桥，我们在这两头一堵，他就死定了。他敢于上桥，我们就要防他是团伙作案，可能由他上桥试探受害家属有没有报案。如果引出警力，绑票团伙必然撕票；如果警方不出现，对象认定受害家属没有报案，这样就可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当然了，在我知道了崔宝根手里拿着匕首时，我就觉得我们不能暴露，所以命令你们赶快撤出包围圈。另外，我手里还有小乔这个棋子，只要对方露面，我就有把握抓住他的尾巴。
4: 哎，头儿，我再请教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是随火根的呢？
5: 那首先是电话啊，随火根三次打给郝家的电话。第一次打来电话是乐老太接的，对方马上挂断了。第二次是郝树明接的电话，对方又挂断了。第三次是陈素芬接的电话，对方就终于开了金口。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但是他故意的压低喉咙，用假嗓子说话，并且指明要孩子妈妈去赎人质。我的反应就是，对方是郝家的熟人，他知道乐老太当过纪委书记，不好对付，所以他不开口。他也知道郝树明对他太熟悉了，怕暴露自己，也不敢开口。而陈素芬对他既不熟悉，又在狮子的悲痛当中，所以最容易对付，他就吃准了要来搞这个陈素芬。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我觉得非随火根莫属。 那原因是什么？他知道郝淑明中了百万大奖，他嗜赌成瘾，负债累累，主要一点，他在桑拿浴室答应债主三天之内还清巨额债款。三天之内，十万块钱哪来？他就在浴室里萌发了绑架小宝的念头。他走出浴室，看到郝家的寻人启事，于是他就绑架了卖鸡人的儿子，冒充小宝敲来了郝家的赎金。
4: 哇、哦、你真是能掐会算啊。
5: 什么叫能掐会算？只能说是捕捉蛛丝马迹，再加上有点经验吧。
4: 哎，涛儿、啊、你看真正绑架郝小宝的对象什么时候露出水面？
5: 这个根据我的判断，24小时左右必然浮出水面。
6: 别接、啊啊、让他多想几下，郝先生、啊、进了、啊、哎，讲话时间尽量拖长一点。
7: 哦，我明白。喂，
8: 爸爸妈妈，救救小宝。
7: 小宝，小宝，儿子。
9: 果然不出苗镇所料，深夜12点，绑架小宝的金黑终于打来了电话。
7: 喂，喂，我是小宝的爸爸，请你讲话。
10: 郝先生，小宝的呼求你听到了吗？
7: 是的，我听到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儿子。
10: 这还需要问吗？当然是想分一点奖金了。
7: 你要多少？你讲吧。
10: 4公斤，小宝大概有40斤吧。这样吧，1斤一克，体重40斤，赎金就是4斤黄金，折合人民币40万，你看怎么样？
7: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10: 啊，我已经讲过了，我看中的是你的奖金。这穷人也有理想，为了达到我的理想，我才出此下策，请你多多原谅。
7: 不管你为什么，我答应你。这钱怎么交给你？
10: 这样吧，明天上午请你在工行、农行、上海银行、建设银行里各办一张10万元的借记卡。密码由我设定，11点钟我会告诉你把钱怎么交给我的。
7: 我可以办到，但是我怎么相信你保证归还我的儿子呢？
10: 郝先生，我是谋财不害命的，这几天我对你儿子的照顾是有不周的地方，但是你儿子还是活得好好的。只要我收到钱，你自然也会收到你的儿子，我保证毫毛无损。
7: 你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听一听电话？我怎么相信我儿子还活着？
10: 哎呀，郝先生，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着你们的家，你们家里一直是5个人，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位小姐，能否解释一下她是谁呀？
7: 她是大众的司机，我包了她3天，目的是为了方便给你送钱。
10: 嗯，好吧，我相信，不过你也要相信我，只要你们不报警，小宝永远都是安全的。再见。
7: 肖警官，我和绑匪的对话有什么不妥吗？
6: 没什么不妥的。
7: 啊，时间够了没有？
6: 够了。
4: 哎，探头，
5: 嗯，
4: 刚才对象是用手机打的电话，这是对象的手机号码。
5: 啊，马上查实手机的主人是谁。
11: 是。哎，探长，
5: 嗯，
11: 这个对象打电话索取赎金啊，像是在咖啡店里谈交易啊。
5: 嗯，
11: 这么冷静，这么大胆，好像是职业绑匪。
5: 嗯，这个对象非常狡猾。而且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不能小视。
11: 嗯，
4: 探头
5: 啊，
4: 手机的主人已经侦查到了。
5: 谁？
4: 探头，我非常抱歉。
5: 你抱歉什么嘛？啊，
4: 我和乔丽娜都被小丁老师给骗了。
5: 这是小丁老师的手机？
4: 对，是他的手机。
5: 哦，
11: 这个人呢，
5: 嗯，
11: 常常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百密一疏啊，马失前蹄。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4: 哎呀，诸葛，你就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
11: 嗨，将功补过，将功补过啊！
4: 探头，
5: 嗯，
4: 要不要把小乔叫回来？
5: 不用了，让他留在那儿，对郝家精神上也是一种安慰嘛。啊，
6: 郝先生，
7: 嗯，
6: 哎，来，我们来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卡。
7: 乔警官，
6: 嗯，
7: 我想过了，我素芬、欧阳、老三，我们四个分头到4个银行去办卡，时间是来得及的。
6: 嗯，
3: 乔警官。真的要把40万白白的送给绑匪吗？
12: 舍不得金蛋子，打不下金丝鸟。 只要确保小宝能够平安回来，送。
6: 欧阳大姐，你放心，这四张卡就是犯罪对象的脚镣手铐，他拿四张卡的时候就是我们缉拿他的时候。大家还是去睡觉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啊还要和犯罪对象周旋呢。
13: 小警官，你别走好吗？你留在我们身边，我们心里踏实一些。
6: 好，我留下来陪你们。
13: 谢谢。
14: 小宝，小宝，小宝，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小宝，没有你妈妈怎么活呀？
4: 祖芬，祖芬，祖芬，醒醒，你醒醒，你怎么了？
14: 说明小宝被绑匪撕票了。
4: 祖芬，祖芬，你醒醒，你在做梦，是做梦。
14: 真的，我看到的，浑身是血，我看到的。
4: 好了，祖芬，好了好了，醒醒醒醒，你是做梦啊？做梦做梦。
15: 淑敏，素芬怎么了？
16: 妈，没什么，素芬做了一个噩梦，您去睡吧啊，没事没事啊。
6: 乐妈妈，吴素芬她怎么了？
15: 乔警官，对不起，把你也惊醒了。
6: 没事，
15: 素芬她做了个噩梦，哭醒了。
6: 哦，这样啊。
15: 对了，乔警官，
6: 嗯，
15: 我可以问问吗？明天你们到底有多少胜算呢？我指的是既能够解救小宝，又能够抓住绑匪。
6: 乐妈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明天呢，市局主管刑事的副局长啊，会亲自到现场指挥解救小宝。
15: 嗯，
6: 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警力协同作战。
15: 好，好啊，好啊，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6: 乐妈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也许今天晚上啊就能解决。
15: 哦，你是说苗探长他们在行动？
6: 对，循着手机号码，他们已经开始顺藤摸瓜了。
4: 探头，这就是小丁老师的家，家里只有他一人，是不是出其不意突然冲进去把他一举擒获？
5: 小顾，
17: 到
5: 小丁老师家有没有发现反常情况？
17: 没有，一切正常。
5: 那就不必惊动他
4: 啊。探头，什么意思啊？
5: 撤
4: 撤
5: 啊，
4: 深更半夜的，你带我们来兜风啊？
5: 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惊动他。
4: 这手机是他的，这理由还不充分吗？
5: 你动动脑子，对象会用自己的手机同被害人通话吗？
4: 有啊，有好几起刑事案，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自己的电话或者手机通话被我们侦破的。
5: 那是没文化没经验，而这个对象就凭他三天之后才索取赎金这点来看，并非等闲之辈。他居然注意到郝家家里有几个人，可见他是步步为营，他要做到万无一失，这绝不会用自己的手机作为联络工具的。
4: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还不如在家里休息呢。
5: 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嘛，来也没错，的撤也没错，这叫不到现场心中无敌。当然了，决定撤还有一个原因。
4: 什么原因？
5: 你看，小丁老师门前的花草不但整治的清清爽爽，哎，昨天晚上还浇过水了，你看场地上也一尘不染，没有鸽子的粪便和鸽子羽毛。你想，如果小丁老师是对象，他还有这份闲心吗？
4: 那手机怎么解释啊？
5: 那怎么不好解释？不是被偷了就是遗失了吗？
4: 头儿，既然来了，我还是想了解清楚。
5: 你想了解？好，可以可以。
4: 那我叫门了。
5: 别叫门，那。
17: 谁呀？
4: 啊，小丁老师，是我。
17: 谁呀？哦，丁警官。
4: 小丁老师，
17: 哎，
4: 我们能不能到里面去谈？
17: 可以可以，进来。这位
4: 啊，小丁老师，这位是我们的探长。
17: 哦，苗探长是吧？久仰久仰久仰。
5: 小丁老师，
17: 哎，
5: 半夜三更打搅你了啊，非常抱歉。
17: 没关系没关系。
5: 无
17: 事不登三宝殿，苗探长有什么事情直说。
5: 绑架郝小宝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和郝家联系了。
17: 是吗？
5: 哎，他用的是你的手机啊。
17: 嗯，
5: 你看这是手机号，
17: 我看看，13，是的，这是我以前用的手机。不过，不过苗探长，请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不好？
5: 好，你说说吧。
17: 三个月前呢，信鸽协会举办了一次名种鸽评比比赛，我拿了一对粉灰鸽去参赛，结果呢，我的粉灰鸽被评为了第一名。就在这次评比会上呢，我的手机丢了，还惊动了信鸽协会的杜秘书长，他想帮我找。但是评比会是开放式的，可以说当时人山人海， 既有协会会员呢，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结果呢，协会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部新款手机奖给了我。就这部。
11: 哎，小丁老师啊，
17: 嗯，
11: 你丢了手机有没有去挂失啊？
17: 哦，没有，因为我买的是神州行，挂失没有什么意义。
5: 哦，冒昧问一下，你的粉灰哥能卖多少钱？
17: 香港朋友出价是20万。
5: 卖了？
17: 没有，卖给他一对右哥3万人民币。
5: 那最近有没有人问你买右哥？
17: 有。
5: 有没有成交？
17: 哦，没有。
5: 为什么？
17: 有的呢是价格原因，有的是因为买者动机不纯想贩卖，还有的呢是因为买者经验不足，我怕糟蹋了粉灰哥。更重要的是，在四大名哥当中，粉灰哥繁殖数量最少，一年只有3-4羽，最多4-5羽。
5: 那现在还有货吗？
17: 哦，现在还有一对。
5: 要买粉灰哥的都是些什么人？
17: 都是业余养鸽的爱好者，老中青都有，青年为多。
5: 这些人你都记得吗？
17: 嗯，我不接受面谈，要么电话里谈，要么电脑里谈，不留名不留姓的。
5: 那，我现在放一段录音，你听听啊。
17: 嗯，
5: 你熟悉这个声音吗？
17: 这个声音我好像听到过，让我想一想。语言节奏很慢，讲话口气平和冷静。嗯，这个人肯定同我通过电话，他提出要买粉灰哥，但是他说他没有钱。
5: 好，你愿意帮助我们破案吗？
17: 当然，随叫随到。
5: 好，谢谢。我现在就请你在网上发一个消息。
17: 嗯，
5: 卖粉灰哥，
17: 行，
5: 价格定在4万以下。
17: 那我现在就上网。

0: 小宝，小宝，爸爸已经把钱准备好了，爸爸会来救你的。
1: 郝先生，非常抱歉让你们全家担惊受怕了。
0: 四张银行卡已经办好了，你说怎么交给你？
1: 请你在10:30到西区9500建材商店门口等我。
0: 我不认识你，这样吧，我手里拿一束百合花，你手里拿一张当天的文汇报好吗？
1: 不必了，郝先生，到了那儿我会用手机通知你的。
0: 好，那我们家小宝呢？
1: 郝先生，只要钱到手，本人安然无恙，我会叫出租汽车把小宝送到你家里的。郝先生，绑架可是死罪啊，我还不想死，所以一再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报警，请你一个人到900建材商店，希望这件事情圆满结束。我还希望我们不打不相识，以后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的，有朝一日我发了小财，我会加倍的还你的。
0: 好，好，我全部答应你。
1: 郝先生，我说明向你郑重的保证，我不会像有的绑匪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地址，11:30900建材商店门口雷打不动。哎呀，现在已经11:00了，路上可能会堵车，你现在该出发了。郝先生，900建材商店门口见。
2: 淑敏，既然绑匪这么说，我们就不要让警方介入了，小宝的安全第一啊。
3: 糊涂。
2: 哎呀妈，香港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也不是拒绝警方介入了吗？
3: 我们姓郝不姓李，我们要赎回小宝，但不把绑匪绳之以法也难平我心头之恨，而且除恶扬善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2: 哎呀，淑敏，你说话呀。
0: 乔警官，你的意见呢？
4: 乐妈妈讲得对，纵容罪恶，后患无穷。陈女士
2: 啊，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罪犯拿到了钱，然后再杀害人质呢？
2: 我想这个绑匪不会的。
0: 哎呀，绑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乔警官，那我们走吧。
4: 嗯。
5: 局长，我们把所有警力分成了6个战斗小组，形成2个包围群。第一个是把900建材商店包围起来，第二个把各个路口封堵住。我想对象只要进了包围圈，他就插翅难飞了。
6: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建议所有警员扮成顾客先进商场，陆续走到指定位置。
5: 嗯，还有10名警员机动待命。
6: 好的，苗探长，你就下命令吧。
7: 是。我是丁耀军，我们已经对900形成了合围。
8: 探长，我是诸葛平啊，我们已经在900外围路口形成了包围圈。
9: 很好，注意动向。
8: 是。
10: 探头，我是乔丽娜，郝先生已经到了900建材商店门口，对象没有出现。
9: 你坐在出租车里面，随时准备接应。
10: 明白。
0: 喂，我是郝淑敏。
1: 郝先生，我是和你有生死约定的朋友，现在请你进门，左手拐弯，看到寄放食物的小箱子了吗？
0: 看到了。
1: 请你到24号厢位。
0: 我到了。
1: 嗯，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密码按键。
0: 你是要我把卡放你箱子里吗？
1: 请你按密码按键，当心不要按错，这几个号码都关系着你儿子的生命。好，别紧张，放松一点。
0: 你说吧。

0: 开了。你看到里边的东西了吗？
1: 看到了，有两只鸽子。
2: 很好，现在我教你，你把四张卡绑在鸽子的腿上，然后放飞，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你的儿子团圆。
1: 这鸽子可靠吗？万一鸽子从空中掉下来怎么办？啊？
2: 我已经试验过了，万无一失。除非你不要你的儿子了。
1: 好，我照办。
3: 这个混蛋！居然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给耍了。
4: 用鸽子传送既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先进的，我们这么多警力，两道包围圈形同虚设，全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了。
3: 哎，探头，绑匪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怎么办？
5: 局长跟我研究过第二套方案，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4: 小鹿
6: 到，
4: 现在是你施展本事的时候了。介绍一下，小鹿是局里最近引进的追踪专家。
6: 初来乍到，第一次参加侦破工作，请多多关照
3: 啊！日本人啊，
4: 日本留学博士，去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2: 郝先生，怎么样？
1: 啊，你别急，我一个人操作挺难的。第一只鸽子已经带了两张卡飞走了，我正在处理第二只，马上就好。只要你的鸽子不出问题。我保证你能收到。
2: 我的鸽子是不会出问题的，除非你不要儿子在鸽子上做了什么手脚。
1: 儿子只有一个，而钱是外债，用了会再来，我怎么会呢？
2: 我相信你不会的，你也不敢。对不起，刚才我的态度有点粗暴。
6: 郝先生已经把跟踪器绑在鸽子身上了，信号接收正常。
5: 注意上沪清平公路。
6: 报告，信号已经固定，鸽子已经到家了。
5: 请你测一下方位。
6: 在这条公路的东北呀。
5: 那是桃浦地区。注意注意，各小队注意，我命令向桃浦地区进发。
7: 注意把那幢房子包围起来。小丁、周和平，你们俩带两支小分队从前后同时攻进去。
8: 是是。
3: 不许动不许动。
8: 没有人啊，
3: 那边有个小天。
8: 哦，哎，丁小军，你看小宝找到了。
3: 小宝，
8: 我们来迟了一步，小宝已经死了。
3: 不，还有心跳，有气息，快送医院。
8: 哎呀，可惜对象跑了。
9: 小丁老师，你这对粉灰鸽我心仪已久，你开个价吧，要多少钱？
10: 4万。
9: 哎呦，能不能便宜一点？
10: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9: 好吧，一个小时之后我给你4万。
10: 哎，等等，
9: 小丁老师怎么了？
5: 这对鸽子我要了。
9: 先生，买卖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
5: 俊黑，我是付过定金的。
9: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啊？
5: 刑警803
9: 啊。完了，这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803。
5: 别算了，带走。
10: 是。哎，丁警官，好在小宝怎么样了？
3: 安眠药吃多了，迟一步解救就没命了。
11: 小宝，
12: 小宝，想死奶奶喽。
1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飞翔的鸽子，编剧乔古凡，导演董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外企雇员郝树明鸿运高照，中了百万大奖。兴奋之余，邀请了几位老同学在家里相聚，一来庆贺，二来叙旧。宴会上杯盏交错，好不热闹。
1: 来，老三，来来来，
2: 好，来来来来来，
1: 八仙过海，七星高照，七星高照，六星高照。输了，输了，老三，
3: 你输了。
1: 把酒一杯，
2: 好，喝喝喝！这人头马当白开水一样的喝，为树明中百万大奖干杯！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干杯！
4: 哎，我说老三，你们的酒令啊，太陈旧了。你看看，喝的是人头马，唱的却是八仙过海，这像话吗？是的，在座的呀，一个个都是万骑白领。怎么说也要和国际接轨，至少也应该来个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啊！
2: 霍艳大姐，
4: 哎，
2: 错，酒令为我中华所有，纯属国粹，
1: 对对对，
2: 应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像五子登科、六六大顺，代表着人类美好的愿望，所以继承原汁原味为好啊！
1: 对对对，
2: 看点什么黄油加芥末啊！不相信啊？你欧阳大姐来两句与时俱进的试一试。
1: 我去看看看好没有啊？
4: 这可难不倒我，小试牛刀，我唱一个给你听。一举中奖，二进超市，三星手机，四钢桥。
1: 石鱼蟹黄豆腐来了啊，来大家尝尝啊，
4: 来来来，
1: 这东海石鱼啊已经成了稀罕之物喽。哎，让小宝也来尝尝吧。淑华
4: 啊，真香，
1: 小宝
5: 在你书房里画画呢。
1: 小宝出来，
2: 小宝，
1: 小宝，
4: 咱们一块儿吃饭了。
1: 这孩子哪去了？哦，会不会在隔壁的阿婆家里？
5: 呀，这孩子老往阿婆家跑。哎，你们慢用啊，
1: 对对对，
5: 我把他叫回来。
1: 你们尝尝尝尝，
4: 我可等不及了。
6: 十八加二减六加四减十八等于多少？
7: 等于一。
6: 错，等于零。
7: 小宝，你看那是什么？
6: 啊，鸽子。
7: 不对，鸽子怎么会吹口哨呢？
6: 我爸爸高兴的时候就吹口哨，可好听了。
7: 鸽子高兴时也吹口哨吗？
6: 嗯。
8: 小朋友，你们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7: 咦，叔叔，我知道，是鸽子。
8: 嗯，真聪明。
7: 小宝，这只鸽子也能吹口哨吗？
6: 嗯，我不知道。
8: 会吹，当然会吹。等一会儿啊，叔叔叫鸽子吹给你们听。
6: 好。
8: 哎，小朋友，你们叫什么名字？
6: 我不告诉你，你是陌生人。
8: 哈哈哈。我知道，你叫小宝，他叫小妹。
7: 不对不对，我叫晴晴。
8: 哦，晴晴，哈哈哈哈，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玩鸽子好不好？
6: 嗯。
8: 哎呀，别怕，鸽子它不咬人。晴晴啊，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7: 我爸爸开车子的，好大好大的大卡车。
8: 哦，大卡车。哎，小
6: 宝，我不告诉你。
8: 啊，我知道。小宝的爸爸呀，是在马路上扫垃圾
6: 的。不对不对，不是扫垃圾的，我爸爸是在美国公司。
4: 晴晴，晴晴，
7: 我妈妈在叫我了，不玩了，
4: 晴晴，
7: 我走了。
6: 那我也不玩了。
8: 哎，小宝，小宝，来来来，

0: 小宝，你把鸽子放了，那才好玩呢。
1: 我真的
0: 拿着，
1: 真的能把鸽子放了。
0: 只要你告诉我，你爸爸他现在在干什么？
1: 我爸爸在家里吃饭喝酒，我家里来了好多好多客人。
0: 哦，我明白了，你爸爸是在请客，对不对？为什么呀？是你的生日吗？
1: 不是，爸爸中奖了。
0: 哦，中奖了。叔叔猜到了，你爸爸中的是2块5块的奖，对不对？
1: 不对，我爸爸中了100万。
0: 哦，乖乖拢迪懂了，100万的大奖啊！哎，小宝，来来来，放鸽子，你爸爸中大奖了，叔叔也给你一个大奖，让你放鸽子，好不好？
1: 叔叔，你真的让我放鸽子？
0: 真的，小宝，来。给你来拿好了，来来缝鸽子啊！我喊一边起啊！来，预备，
1: 起！啊，鸽子飞了，鸽子飞了！
2: 哎，好不好玩？
1: 好玩，好玩！
0: 好玩就好。小宝
1: 啊，
0: 那叔叔明天再给你放3只鸽子。
1: 好，好，谢谢叔叔。
0: 你渴了吧？
1: 哦，
0: 来来来，我这有矿泉水，来喝点。好，
1: 叔叔，这矿泉水不好喝，很苦的。
0: 哎，怎么可能呢？矿泉水怎么会难喝呢？啊，来，再喝。

0: 妈，小宝来过没有？他没来过啊。没什么没什么，我们会找到的。
1: 哎，爸，小宝来过吗？
0: 别操心，放心好啊，没事。
1: 没来过啊？
0: 我们会找到的。
1: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你们放心吧，会找到的，会找到的。再见啊。
0: 小宝，
1: 小宝，
0: 小宝，
1: 这孩子哪去了？
2: 阿姨，
1: 小宝，
2: 在找小宝吗？
1: 哎，琴琴，你看到小宝了吗？
2: 刚才我和他一起在草地上玩，后来我要回家吃饭了，他和一个叔叔在玩。
1: 叔叔啊？哎，琴琴，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那小宝和那个叔叔在玩什么？
2: 鸽子。
1: 鸽子？
0: 鸽子？
1: 哎，快快快，去草地找！
0: 哎，
1: 赶快！
3: 小宝！
2: 小宝！
3: 小宝！
1: 小宝！
3: 小宝！
4: 这孩子真是的。
1: 别急别急，
4: 小宝不在啊，那个玩鸽子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5: 哎呀，素芬啊，别慌啊，我们冷静下来想想，这小宝可能会到哪儿去。
6: 是是
5: 啊，
1: 对对对，
6: 先别急，先别急。
1: 老师说的对，依我看呀，他去幼儿园的路一定是认识的。
3: 嗯，
1: 还有家乐福大卖场，你们不是经常带他去吗？
4: 对对对。
1: 哎，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和素芬呢去幼儿园，老三你陪树明去家乐福，怎么样？
4: 好的好的，
0: 好
4: 的，
0: 好，走走走
4: 走。小宝，小宝，
2: 小宝，
4: 喂，里面有人吗？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开门呐！
7: 哎呀，敲什么门呐？敲那么响啊？干什么？
4: 师傅，我们找小宝。对，
7: 找小宝。
4: 哎，
7: 哎呀，
4: 老伯，我们家小宝有没有到幼儿园来过啊？
1: 对呀，
7: 今天放假，你们不知道吗？
4: 我知道，可是，
7: 就是他们来了，你也进不了门嘛。
4: 哎呀，哎呀，哎，苏芳。你别着急呀！哎呀，他晕过去了，
7: 老伯伯，快
4: 快快，快来帮帮忙啊！
7: 就掐人中，掐人中，快快！
4: 哎哎，
8: 本地急于起儿童用品大。
5: 志明
6: 啊，
5: 你到三楼，我到四楼，
6: 哎，
5: 大门口汇合。
6: 哎，好啊，快！
8: 票一张，多买多送，最高奖金5000元。
5: 小宝，小宝，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啊？
1: 怎么了，
2: 妈妈？
5: 对不起，认错人了啊！
1: 小宝，跟住妈妈，别让陌生人拐走了，快点走。
5: 小宝，小宝，醒醒，醒醒啊！哎呦，这安眠药吃的太多了，看来这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来，睡到小房间里去啊！哎呦。蛮重的，这起码有40斤。男孩黄金价呀，让我算一算，这小子值多少黄金？一斤用2两黄金来算，40斤就是8斤黄金。我天哪，8斤黄金得多少钱呀？40万呢？你爸爸中奖100万，我拿40万，

0: 多不多，这还算公平。小子，你呢，痛痛快快的睡，我呀要去你家里看看你家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好了，好好的睡吧。
1: 欧阳大姐，老三，你们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都回去吧，单位里老师请假也不好。
2: 哎呀，小宝还没有找到，我们怎么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啊？还有什么心思上班呢？啊，秀明，我还是到火车站守住进出口。
1: 哎呀，用不着去火车站了，现在交通那么发达，坏人要是把小宝带出上海也早就带出去了。我前思后想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拐走了，一种呢是被绑架了。只要人还活着，被拐走的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回来。被绑架的，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他赎回来。
3: 哎呀，真是乐极生悲呀、啊！要不是吃饭，小宝也不会丢。
2: 就是，
3: 淑明，真是对不起你、啊。
1: 不不不，欧阳大姐，这同你们没有关系，别这样说。我已经做好了破财消灾的思想准备。
3: 啊，素芬还在贴寻人启事，我去帮帮他。
1: 哎，
4: 寻人启事。
0: 怎么，嫂子，你们家有孩子了？
5: 对，哎，你看到过一个男孩吗？虎头虎脑，大眼睛，双眼皮，穿蓝色童装的。
0: 哎呦，嫂子，他不要被绑架了
5: 啊？哎呀，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家无冤无仇。
0: 哎呦，嫂子，这绑架不一定要有冤有仇啊！赶紧去报警，哎，应该去报警啊！
5: 哎呀，到底报警好还是不报警好？我吃不准呢。
0: 那倒也是，如果这孩子走失了，报警好啊，让警察帮着找找啊。
5: 对对对，
0: 这如果要是绑票了，这报警可就不好了。这报了警啊，这绑匪会撕票的。
5: 那怎么办呢？
6: 素芬，素芬，哎，你婆婆来了，让你快回家。
5: 哦，好的好的。
0: 哎，嫂子，你这手里头还有几张寻人启事，我帮着你去贴。
5: 哎呀，谢谢你，太
6: 谢
5: 谢了。
6: 谢
5: 谢
6: 啊，
0: 没关系，
5: 谢谢啊。
7: 素芬，你除了哭还会做什么？你一哭小宝就回来了。来来来，都给我坐下。
3: 哎呀，素芬别哭了，大家别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下都坐下，听淑明妈说。
7: 这两天两夜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
1: 我们四个人找遍了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超市商场。
7: 这么小的小孩会这样乱跑吗？
1: 我们在小区周围贴出了40多张寻人启事，在东方网上和新民晚报上也发布了寻人启事。
7: 都是些书呆子，丢掉的小孩有几个是靠寻人启事找到的？你们认为小宝真的是丢失了？我看是落入歹徒之手了。对了，是不是你中了奖逢人就说呀？
1: 妈，没有没有啊，单位的同事一个都不知道我中奖。
7: 嗯，那你报警了没有？
1: 还没有。
7: 为什么不报警啊？
1: 妈，我们研究权衡下来，决定暂时不报警。
7: 为什么？
1: 我们担心，万一小宝是被匪徒绑架的，报警之后会撕票。
7: 天哪，我养的儿子怎么一点不像我呢？前怕狼后怕虎的。哎，小宝如果真的是被绑架了，那就更加要报警了。
1: 哎、妈，
6: 千万不能报警。
7: 不行。要保住我孙子的性命，只有依靠刑警。你们不报，我去报。
8: 嗯，妈妈，妈妈。
0: 哟，小子，你醒了？哎呀，乖乖，睡了两天两夜呀，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
8: 叔叔，
0: 嗯，
8: 我要爸爸妈妈。
0: 哦，要爸爸妈妈。我有你们家里的电话，等一会儿啊，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啊。现在啊，先吃葱油饼。嗯，好香，呵呵，吃饱了再说啊。
8: 我不吃，我要妈妈。
0: 嗯，你不吃葱油饼，你就吃生火，听话，来吃。
8: 不吃。啊！
0: 是不是？
8: 妈妈，
0: 别哭。小宝贝儿，你要你妈，我要儿子。对不起，那我只能把你的小嘴给封起来。
4: 这一双小脚还蛮有力的，只能把你绑起来啊！告诉你，我还要把你妈、把你爸在火上烤两天，因为心里越是憔悴，越是肯听话。小宝贝，放心，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啊。
6: 苏芳，快听电话
5: 啊！喂，这里是郝家。
9: 喂，哎，你们家孩子失踪了是不是啊？
5: 哎，是的，是的。
9: 哎呀，我在三官塘桥下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5: 是男孩还是女孩？
9: 男孩。
5: 他姓什么？
9: 他说他叫宝。哎，女孩，你姓什么？哦，他叫宝宝。
5: 他长得什么样？
9: 虎头虎脑的，大眼睛大耳朵。脚上穿的是蓝边旅游鞋。袜子是白色的。
5: 谢谢你，让他听手机好吗？
9: 哎，好的。哎，小孩，你别跑啊！你妈妈叫你听电话。
5: 喂，喂。哎呀，哎，我到三官塘桥去看看。
6: 树明去报警了，你还是在家里守电话。我和老三一起去。老三，
4: 哎，
6: 咱们快点。
4: 哎，好。
10: 哎，大头，
4: 哎，
10: 您就郝小宝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啊？
4: 啊，什么有不同吗？
10: 这里是文化馆，臭死了！
4: 万一小宝是被绑架的，人来人往呢，不会引起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再说，这儿离郝家近，便于联系嘛。
11: 啊，哦，团长，哎，你们来了。
4: 哎，是啊，
11: 我跟馆长商量了一下，办公室设在这间房间里。
4: 嗯，
11: 闹中取静，你看怎么样？
4: 嗯，嗯。这个房间原来是干什么的？
11: 哦，是老馆长的办公室。老馆长呢，退休了，当了顾问，他难得来。
4: 嗯，
10: 好，真够保密的啊。
12: 小宝，
13: 小宝，
12: 小宝，哎，买鸡了，买鸡了啊！正宗的松花烫鸡啊！哎哎哎，还是生蛋的啊！来来来，看一看啊，这刚生的蛋还烫手的呢！哎，大姐，
14: 你要鸡？
6: 哎呀，鸡我不要。哎，我问你，你看到过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吗？
12: 哎呀，这儿走过路过的小孩多着呢，我没注意这个。
6: 哎哎，你们是不是来找小宝的吧？
15: 是啊，
6: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5: 哎呀，刚才就是我打的手机。
6: 哦，哎呀，谢谢。哎，孩子在哪儿？
15: 孩子就是给这个卖鸡的人领走的呀，
11: 是吧？
6: 卖鸡的
11: 啊！
6: 哎，他跑了！
12: 哎哎哎，让开！让开！
6: 别跑！别跑！
12: 卖鸡的，
6: 那个，
12: 躲躲开点！哎呀，别跑！哎
6: 呀，不能拦住，不能拦住！
12: 看你往哪跑！哎呦，哎，干嘛跑啊？你拦住我干什么呀？我的鸡逃了，你没看见吗？我在追鸡呀！哎呦，
6: 我
12: 的鸡呀！我
6: 告诉你，这位阿姨说小宝给你领走了，
12: 是不是你领走了？啊，宝宝，那是我的儿子，我当然要领走了。
15: 哎，那孩子呢？
12: 孩子在哪儿啊？
15: 交出来！
12: 哎呀，宝宝，宝宝！
16: 哎，爸爸！
12: 哎，
6: 阿姨，你看到的是这个孩子吗？
15: 哎，就是他呀！
12: 哎呀，
6: 哎呀，天哪，他怎么那么像小宝啊？
12: 啊，我在这追鸡，你们追我，你们倒是把我抓住了，可我的鸡抓不着了，你们赔我！
15: 好好好，我赔，我赔。那，给你30块钱，够了吧？
6: 哎呀，阿姨。怎么能叫你赔呢？
12: 啊，不用赔了，
6: 我赔，我赔，
12: 不用赔了，赔不用，不用赔。来来，鸡我抓住了啊，拿。
4: 左国民，沈军，
17: 啊，
4: 哎，你们两个先把手头的活放一放，集中力量参与营救郝小宝。
17: 是，
4: 绑架涉嫌孩子的生命，不能有片刻的延误。小乔，
18: 嗯，
4: 你把基本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
18: 啊，好。郝小宝，男，今年6岁半。父母呢都是外企雇员，祖母叫乐芝兰，原来是一家国营大厂的纪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
4: 哎，有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小宝的奶奶呀，乐芝兰提供的啊，他在当纪委书记的时候呢，曾把犯罪贪污的党委委员、财务部长送进了监狱，判了20年刑。
14: 哦，那个财务部长叫什么名字？
4: 叫丁世发。当时丁世发15岁的儿子发誓要报复仇，曾经当面对乐芝兰说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话，那现在他正好是25岁嘛。
18: 嗯。
4: 而丁世发服刑前对儿子唯一的叮嘱就是要养好家里的鸽子，他们3代都是养鸽子。
14: 一个养鸽子的叔叔，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哎，现在正好。

0: 兴嘛，就脱口说了出来。所以后来郝树明给他3000块钱，那给我水果干还嫌少。
1: 哎，我认为啊，不可能是这个人绑走了小宝。
2: 为什么？
1: 哎，你们看啊，吸毒的人一般见老，哎，这拿鸽子的是叔叔，对不上号啊。
2: 哎，但是如果是这个人绑架了小宝，那么此案就更具危险性了。哎，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相识的，犯罪嫌疑人呢，为了保护自己，十有八九有杀害人质。
1: 哎，如果吸毒客绑架小宝，目的一定是为了钱，对不对啊？
3: 嗯。
1: 但是已经2天2夜过去了，还没有人来要钱呢、啊。
3: 嗯，在目标没有明确之前，多种可能都是存在的。那我们不能坐等犯罪嫌疑人露头，是吧？
0: 嗯。
3: 我们要根据掌握的线索，主动出击，拖延一刻就会增加一份危险，明白吗？
4: 明白。
5: 苗振他们兵分三路，苗振留守办公室监视郝家的动静。丁小军和乔丽娜侦查丁世发已成年的儿子，诸葛平扮作抄表工人直奔随火根的家。
6: 喂，随家有人吗？哎，开门开门，抄煤气了，抄煤气了。
7: 哎呀，来了来了，别敲了、
6: 啊、
7: 随火根呢、啊、已经3天3夜不见人影了。
6: 哦，阿婆，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
7: 哎呀，谁知道啊，这些天不时的有人来找他，刚才还来过两个人，差一点把门都踢破了。
6: 他们找他为什么？
7: 哎呀，这个火根呐、啊、欠了一屁股的债，都是来讨债的。
6: 哦，哎，阿婆，这是谁家养的鸽子？
7: 火根养的。哎呀，这些鸽子也怪可怜的，有一顿没一顿，饿得都皮包骨了。
6: 好，阿婆，谢谢你啊，谢谢，
7: 没事。
6: 喂，哦，探长，我是诸葛平啊。
8: 怎么说？
6: 随火根已经3天3夜没有回家了。
8: 3天3夜没有回家了？
6: 对。
8: 这可不是好消息啊。换句话说，小宝被随火根绑架的可能性增加了。哎，诸葛，
6: 嗯，
8: 那怎么办呢？
6: 探长，我想请当地的警署配合，通过随火根的社会关系来找他。
8: 大虎老家是不好带啊。
6: 那探长，那你看怎么办？
8: 你怎么办？你动脑子。你想想，这样这样，咱们来个无罪推理。如果不是他绑架的话，他会在哪儿？
6: 那我觉得他会去棋牌室。哎，这个人啊，嗜毒好赌。
8: 哎，有道理的。
6: 哦，那我叫警署配合检查一下附近的棋牌室。哎，
8: 这个附近有没有桑拿浴室
6: 啊？桑拿浴室好啊，有好几家。
8: 你先去桑拿浴室，到最高级的那个店的那家去查一查。
6: 到桑拿浴室去找随火根，为什么？
8: 凭感觉。
9: 哎哎，你没有买票，不能进去。
1: 闪开闪开！
9: 哎，
1: 我们找人。
9: 哎，对不起，你们这俩人怎么自吹自擂就闯进去了？你们？
1: 哎，阿飘大哥，桑拿室里没有啊。哎，池子里也没有，走到休息室里去找。
6: 走走走走。
9: 嘿，小子果然在这儿啊！
1: 随火根，
9: 哎喂喂，你们干什么？
1: 去去去！随火根，随火根，
10: 这是谁？
1: 谁？我。
10: 傻苗大哥。
1: 嘿，小子，你他妈欠债还债，你躲什么躲啊？
10: 我没
1: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
10: 没，
1: 别说躲在桑拿室，就是躲在地洞里，得把你揪出来。
10: 哎呀，二位大哥，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不就是钱吗？
1: 对，
10: 俗话说欠债还钱。
1: 少啰嗦，
10: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你看，这不是吗？1000块啊，先还上。
1: 1000块，你打发叫花子。你他妈！
10: 哎呀，哎呀，打碎了，肋条断了！哎呀，
1: 这个不行，
10: 我只有1000块啊！
1: 听着，你还有，你还有房子！
10: 别来！
1: 拿不拿？钱再拿出来，快拿！
10: 3天之内我一定还。
1: 呸！骗谁呀？1年多了。我凭什么相信你3天内能还出来？
6: 就是，
1: 哎，随火根啊，我看还是这样吧，你就把你的房子抵押给我们算了。
10: 不是，那不行，那不行，那我住到哪儿去？那不行。
1: 你呀，哼，车站、码头、垃圾箱，四海为家嘛。
10: 哎，不，
1: 哪儿不能？
10: 不，啊，房子不能给你们，那
1: 房子。

0: 牛不吃吃马牛。
1: 没了，太阳大神了，啊，大神了，哎，大神啊，
0: 住手！公共场所拔拳打人还有没有王法？
2: 耶，哪儿冒出你这么可聪来啊？告诉你，皇帝脱了裤子也是平民百姓。张新，我的老拳不认得王法，
0: 也
2: 让你啊！你
1: 啊！放手！
2: 哎呦，我的手，我的手！哎呦，我的手！
0: 谁想打人？
2: 哎呦，哎呀，哎呦，哎呦，朋友，手下留情啊！
0: 你想怎么样啊？流氓！记住，别在公共场所肇事啊！
2: 啊，记住了，记住了。
0: 好，滚吧。
2: 多谢了。哎，随国哥，三天之后再来找你啊！
0: 快滚你！
3: 我们滚。
4: 哎，这位先生真是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出手就把这两个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啊！
1: 这位先生谢谢了，谢谢了。
0: 你叫随火根？
1: 是。
0: 打伤了没有？
1: 很好。
0: 哎，你借了他们多少钱？
1: 也就是个三四万，也就是输了个五六万。
0: 哦，那你到这儿来是躲债的？
4: 他。已经在这儿躲了三天三夜了。
0: 隋先生三天三夜没有走出御室门，这可是真的。
4: 三天三夜只买了一张玉票，给他赚足了。
1: 哎，别那么势利好啊！那想当初我一进来，你们从上到下拿足了小费啊，一个把我当亲爹看呢。如今我才来了三天三夜啊，牵脚的就叫不动了，捶背的躲着我。那按摩的假装还不认识我，一个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那想当初，那不说了，都是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4: 你哭什么哭啊？三天三夜没赶你走，还算客气了。
1: 啊，还要赶我走？我不用你赶，我自己走。
0: 哎哎哎，随我跟啊，你到哪儿去了？
1: 走到哪儿算哪儿，四海为家。

0: 啊，两位警官好。小丁老师正在给五年级学生上民乐课。
1: 胡校长，
0: 哎，
1: 小丁老师到你们学校来了几年了？
0: 两年。他从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以后，先到民乐团工作了一年，然后应聘到我们学校来的。
2: 哎，胡校长，这我就不太好理解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演奏人员，到乐团才是专业对口啊，怎么到这儿来当小学老师了呢？
0: 哈哈，乔警官的观念可需要更新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大专以上的文凭是不能当小学教师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当小学教师很正常啊。
2: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小丁老师啊，之所以应聘到学校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是养鸽专家。当教师嘛，作息时间比较稳定，能保证照顾到他的鸽子。据说他在乐团的时候呢，去巡回演出，尽管托人照顾呢，还是死了两只名种鸽。
1: 哦，是这样。胡校长，你对小丁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0: 八个字，工作认真，性格内向。他上班进教室，下班回鸽舍，既不交朋友，也不娱乐。
1: 那他对孩子们呢？
0: 不错。
1: 对了，胡校长，
0: 哎，
1: 他的课一般都安排在什么时间？
0: 都安排在上午第四节，也就是11点到11点3刻。哦，星期六还上兴趣课，9点半到11点3刻。
2: 嗯，那上个星期六他来上兴趣课了吗？
0: 上个星期六，因为他有事调到星期天去了。
1: 哦，小丁老师上个星期六没来上兴趣课。
0: 是的，他调课了。
2: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0: 说是他父亲生日，他为他父亲过生日去了。
2: 胡校长，你知道他父亲现在在干什么吗？
0: 知道，在劳改农场，他经常去探望他父亲。
3: 喂喂，是方厂长吗？我是803苗镇
4: 啊。好久不见，有什么吩咐你说吧。
3: 哎呦，不敢说吩咐啊，有一个叫丁世发的在你们那儿服刑吧？
4: 有，表现不错的，已经减刑3年了。
3: 上星期六是他生日，麻烦你给我查一下，他儿子有没有到农场给他过生日啊？
4: 用不到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没有来过。
3: 哦，是没有是吧？好，谢谢啊。
4: 嗯。
3: 小丁老师没去过农场。
1: 哎，小丁老师既有作案的动机，又有作案的时间。哎，我建议和小丁老师正面接触。
3: 行啊。
2: 你们都疯了，正面接触打草惊蛇，就会增加人质被杀害的可能啊。
1: 哎，这就要看我们会不会演戏了。
2: 演什么戏啊？
1: 双簧。
5: 小丁老师，小丁老师，
1: 没人。
2: 城乡结合部，一座独立的小楼，可是窝藏人质的好地方啊。
1: 哎，你看那边来了个人，可能就是他。
2: 你好，你是小丁老师吧？
6: 对，你们是？
1: 我们是信鸽协会杜秘书长介绍来的。
2: 哎呦，想不到啊，养鸽专家这么年轻啊！
1: 是哪里哪里，我们是向小丁老师求教养鸽经的。
2: 哎，对呀，听杜秘书长介绍，最近小丁老师又得了长城放飞的第二名啊！
6: 承蒙夸奖，来，请进吧，请进。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杨，他姓孙，我们两个呢都是业余养鸽爱好者。
6: 你们应该是警察吧？
2: 不是，我们买了一对名种鸽，想请你鉴定一下的。那你看，
6: 那只是道具，演戏的道具。乐家老太太的孙子失踪了，你们是来侦查我的吧？
1: 有点意思啊。现在不是我们侦查你，而是你在侦查我们了。
6: 我说错了吗？
2: 好吧，你说的都对，我们确实是警察，刑警803。那请问你怎么知道的？是胡校长向你通的风，还是杜秘书长向你报的信？
6: 我呢，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仅仅是个小学音乐老师。胡校长就算是我亲大爷，杜秘书长就算是我干爹，也不会给我这么一个无权无知又无钱的人通风报信。好，请你们跟我来吧。这座房子呢，一共有3间。这间是我的卧室，这间是我的书房，还有一间饲料间。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一个大阳台，阳台上都是鸽棚，你们检查吧。
1: 啊，没有必要了。小丁老师如此的坦然，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
6: 行。哦，对了，喝点什么？茶、咖啡还是啤酒？
2: 不用了，谢谢。
6: 你们随意，我喝啤酒了。
1: 小丁老师，你是怎么知道乐老太的孙子失踪了？
6: 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呢，住在郝家同一个小区里，他拿了郝家的寻人启事，深更半夜的找到我这里。
2: 为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当着乐老太的面发过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位老叔呢，害怕是我绑架了郝小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是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血气方刚才讲这句话的。长大后明白了一些事理，知道乐老太把我父亲送进监牢没有错，错在我父亲。
1: 那请你解释一下把星期六的兴趣课调到星期天的原因。
6: 星期六呢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十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尽管父亲犯了罪，但是亲情依旧。今年是父亲的六十大寿，我请了至亲好友在沪西大酒家松柏亭为父亲祝寿，一共两桌。对了，这边这个呢是有奖发票，你们看一看。还有，这是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照片，寿字底下的座位是空着的，是留给父亲的，我准备给父亲寄去，我想犯罪的人更需要亲情支撑的。
2: 小丁老师，
6: 请
2: 你回答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刑警的？
6: 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很少有人到我这里来。老叔深更半夜拿了张寻人启事，重提我十年前说过的誓言。你们又突然造访，我一看就知道你们并不是两个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你们是刑警，因为乐老太不可能不去报案的，也不可能不反映十年前我讲过的那句话。你们在排摸线索时，肯定会把我列为重点对象的，这就叫做祸从口出。世上如有后悔药的话，我肯定一口吞下去。现在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要放飞鸽子了。
1: 请便。
6: 行，我拿下二胡。
2: 你不是要到阳台上去放鸽子吗？拿二胡干什么？
6: 这用不着上楼的，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2: 一听音乐，鸽子全都飞出棚了。
1: 这鸽棚也不上锁。
2: 就是。
6: 训练有素的鸽子是用不着上锁的。

0: 哦，顺便告诉你们，你们拿来的那对道具鸽子不是明鸽，是一般的信鸽而已。
1: 啊？
2: 啊。
1: 哼。哎呀，肚子饿了吧？那是你自找的。我给你吃的你不吃，你还要叫。看你可怜，还是给你喝一杯矿泉水吧。告诉你啊，我把你嘴上的封条给拿下来，你要是再哭再叫，我还得把你封起来。
2: 妈妈，妈妈，求求什么？
1: 把彤彤喝下去。那把这些点心也吃下去，不许哭，不许叫，听见了没有？小乔，
2: 嗯，
1: 江勋，
3: 嗯，
1: 怎么了？哦，你们好着呢。
2: 嗯，
1: 你们两位真是了不起啊，被侦查对象一眼就看穿了。少见少见啊。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啊，你们呢在创造803的侦查历史啊。
2: 哎呦，
1: 好好好，
2: 嗯，你少说两句嘛，那个经验也是要积累的嘛，对不对？又不是啊。好了好了，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正题啊。至少我们发现小丁老师的作案可能性是被排除掉了。
1: 排除了吗？
2: 对呀、啊。
1: 丁小军，
4: 那当然了，他既没有作案的时间，也没有作案的动机。
2: 嗯、
1: 哦哦，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5: 哎，探长
1: 啊，
5: 哎，你看两条线索都已经断了，侦查陷入了危机，你反而放心了。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2: 哎呀，小诸葛，你听我讲啊，这两条线索呢，一条是报复仇，一条是和郝家相识的吸毒者，这两个啊都是有杀害人质的潜在危险的。那现在两条线索都排除了，人质被害的可能呢也就少了许多，哎，对吧，探头？
1: 嗯，有道理。
2: 啊，探头，那你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1: 休息。
2: 啊，休息啊？
1: 是
2: 啊，
1: 养精蓄锐嘛。
2: 嗯。
1: 来来来来来，
2: 哦，
1: 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是绑架的话，今天晚上罪犯一定会浮出水面，一定会有所动作，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恶战。
5: 呀，探长
1: 啊，
5: 对你的英明判断，本人可是五体投地。
4: 喂喂喂喂喂，小诸葛
5: 啊，
4: 你含蓄一点好不好？别这么赤裸裸的。
5: 哎，不是，我下面还有文章呢。
4: 什么文章？
5: 探长，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水火根在桑拿浴室里的啊？
1: 你以为我凭感觉啊？
5: 啊，
1: 哎，他不是从郝树明的手里拿了3000块钱了吗？
5: 对啊，
1: 是
5: 啊，
1: 拿了钱就一定要先去买粉过把瘾嘛。
5: 嗯，
1: 他过去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吗？
5: 是啊，
1: 这个小老板嘛，他一定有桑拿的习惯了。
5: 嗯、
1: 人的行为都有惯性，所以我判断他有可能过了毒品瘾之后到桑拿浴室、啊、去放松放松。
5: 哎。丁小姐，你听到了吗？
1: 嗯，
5: 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这高帽子一戴，咱们探长的经验之谈就出来了啊！
1: 哎哎哎、
2: 树明，树明，快快
6: 啊！
2: 电话，
6: 我接，
2: 镇静啊，镇静，
6: 我接，我接。
2: 哎呦，看你哆哆嗦嗦的样子，还是我来接。喂，喂。这里是郝家，我是郝小宝的奶奶。喂，
7: 怎么了？
8: 哎呀，奶奶，你的口气啊，把绑匪给吓住了。你应该让树明接电话。
6: 是啊，妈。
8: 哎呀，树明，不是妈说你事到临头，你看看你。
6: 哎呀，妈，别说了，我的心都碎了。
7: 好了，树明，别这样，你要顶住啊。
8: 哎呀，也难怪呢。你自出娘胎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啊。
6: 哎，来来来来，我把饭菜又热了一遍，大家还是吃一点吧、啊、
7: 对对对，还是吃一点。
8: 欧阳，把手机给我，我问问803去。喂，我是小宝的奶奶。哦，苗探长，你们那儿有什么进展吗？
9: 哦，妈妈，我们这里已经排除了水火根和丁家作案的可能性了。
8: 哦，我们家电话铃又响了，我挂了啊。
9: 好的。
6: 哎，我来接，我来接。喂，喂，我是郝树明，小宝的父亲。喂，喂，说话呀，喂。
8: 苗探长，三分钟之内已经有人第二次挂断电话了。
9: 如果是绑架者打的，那么这是他对你们的心理战，他马上还会打电话来。最好小宝他妈妈接，如果他提条件，你们先答应下来，找一些理由，尽量把通话的时间延长一些。啊，哎，你们放心，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8: 哦哦，好，我明白，那我就关机了啊。淑敏、素芬，苗探长说，如果再有电话打进来，有素芬去接。
7: 哦，好的。
8: 有什么要求，你先答应。
7: 嗯，
8: 尽量找一些理由，延长通话时间。
7: 好好好。哎呀，电话来了。喂，这里是郝家。
3: 素芬，是我，我是阿兰吧？
7: 哎呦，阿兰，哎呀，你把电话挂了，快挂电话。
3: 素芬，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怀孕了。
7: 我求求你了，挂电话。
3: 素芬，你怎么了？
7: 天哪，你挂电话呀！
3: 我挂电话。哎，素芬，我告诉你啊，现在到海南岛机票非常便宜，我们一同去旅游怎么样？
8: 素芬，把电话给我。喂，阿兰，我是素芬的婆婆，现在我们在等一个性命交关的电话，我命令你马上挂上电话。
3: 我的妈呀，我马上挂。
7: 哎呦，谢天谢地，
10: 有人两次打来电话，又两次挂断了电话。久经沙场的苗振知道，这是犯罪对象在玩弄手法，他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是，这对郝家来讲，无疑又增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似乎孩子的生命正在这无声无息的时空中一点点的走失，他们只能无奈而焦急地等待着绑匪的第三次电话。
11: 哎呀，已经过去五分钟了，怎么还不来电话？
7: 急死了，淑敏，会不会是阿兰占了电话线，绑匪打不进来，以为我们用电话报警，这样绑匪就会撕票，这怎么办呢？
12: 素芬，你别这样想，哪有那么巧啊！
7: 我真恨死阿兰了，我叫他挂电话，他就是不肯挂。
11: 这绑匪的目的是为了钱，他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啊！
7: 那怎么办？
11: 等着吧，他还会来电话。
7: 对，没有必要悲观失望，我相信803，相信803。来了
11: 。
7: 喂，喂，
9: 是郝家吗？
7: 是的，我是郝家。
9: 你是谁？
7: 我是郝树明的爱人，郝小宝的妈妈。
9: 你的儿子在我手里，你要不要？
7: 我要，我要，你要什么条件？
9: 今晚十点钟，你拿20万块钱交换你儿子，过一分钟我就撕票。
7: 我给你20万，给你20万。
9: 听好，如果报警也要撕票。
7: 我钱我都准备好了，怎么交给你啊？
9: 到时候会通知你的。
7: 喂，喂，你什么时候再来电话？喂，
8: 哎呀，素芬，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了呢？
7: 妈，我答应错了吗？
8: 你至少应该提出来，让小宝听电话，让我们听听小宝的声音，确定这绑匪是真是假，小宝是不是还活着？
1: 哎呀，妈，你不要再说了，
11: 快准备钱，
7: 装在马夹袋里。
1: 不，装在牛津包里。
8: 先别动，听听803的意见。喂，苗探长吗？绑匪已经来电话了。
9: 知道了，待会儿有辆大众车停在你们家的门口，叫你媳妇坐这辆车去送赎金，要镇静。再见。
7: 好，再见。啊，喂。喂，我是郝家。
9: 你听好，你现在打的，半小时内到苏州河横丰路桥南边，把20万交给我。
7: 那我的小宝呢？
9: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7: 你让我听听我儿子的声音好吗？
9: 你小宝睡了，你看到你儿子在交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儿子的。
7: 我叫小宝的爸爸把钱交给你。好，我来。
9: 多一个人来，或者你要报警，那苏州河就是你儿子的庄。
7: 喂，
1: 小林呢？ 你驾驶大众出租车马上去接应郝家。
2: 好的。
1: 小丁、周斌，你们各带十名警员，守住横峰路桥南北两头，随时和我联系，听我命令行动。
13: 是。是。
7: 素芬，别怕，你身前身后都有803在保驾，要冷静，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14: 我知道了，妈。
6: 素芬，当心。
7: 哦，素芬，看不到小宝，你不要把钱拿出来。
14: 知道了，上车吧。
7: 哎，
14: 来，坐到我身边。
7: 谢谢，同志。你是苗探长派来的吧？
14: 我是刑警乔丽娜。
7: 哦，好，我家小宝的生命就拜托你了。
14: 放心吧。啊，你们回家吧，绑匪随时都会打电话来的，家里不可以没有人。
7: 哎，好。
5: 喂，喂，探长，我是诸葛，我们已经到位了。
9: 知道了。
6: 探头，我是丁小军，我们已经到了指定位置。
2: 喂，探头，我已经上了横峰路桥。
9: 我知道了。桥上车辆行人多不多？
2: 不多。
9: 注意观察。
2: 是。哎，探头，对面来了一辆蓝色联盟，车停下了，窗子摇下来了，窗口露出了一个小孩的半身。
14: 喂。
15: 你看到你的孩子了吗？
14: 看到了。
15: 你的车跟在我的车后面。
14: 到哪儿去啊？
15: 你别问，你要孩子就跟我走。
14: 好的。
15: 你看到吗？我手里有刀，你要耍花招，我就撕票，就捅我一记。
14: 不要不要，我跟着你。
6: 探头，是不是出击拦住对象？
9: 不，放他过去。
6: 啊？为什么？
9: 对象手里有刀，现在出击，他会故意跳墙伤害孩子。
6: 那我们要跟踪蓝色联盟吗？
9: 不，不要暴露自己。
6: 那你要我们怎么办？
9: 撤。
6: 什么？撤？
9: 撤回之后待命。
6: 我不能理解你的命令。
9: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执行命令。
6: 是。
9: 小乔。你听好了，现在你单独坐这儿，要冷静。对象现在是惊弓之鸟，千万不要惊动他。
2: 明白。
9: 你告诉我，绑匪现在朝哪走？
2: 朝虹口走。
9: 注意，千万要保护孩子安全，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
2: 明白，确保孩子安全。
14: 乔警官，我看到小宝，小宝也应该看到我，你说是吗？
2: 那也不一定啊。
14: 就算不一定，小宝怎么不哭不闹呢？
2: 孩子戴了口罩，你看到了？
14: 看到口罩了。
2: 犯罪嫌疑人可能把孩子的嘴给封住了。
14: 可恶的绑匪，真该碎尸万段。
6: 探头，我们奉命撤回了。
5: 探长，我们也奉命撤回了。
1: 很好。丁小军，现在你负责监视郝家的动静。
6: 探头，已经和对象正面交手了，还用不着再监视吗？
1: 孩子没到手，对象没有逮住，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来不得半点松懈。
6: 是。
1: 周平，你跟我走。
5: 啊，去哪儿？
1: 到应该去的地方。
2: 探头，探头，乔丽娜报告，蓝色联盟已经停下来，停在绿化带的西侧。我也停下来，停在绿化带的东侧。
9: 好，注意要冷静，孩子安全是第一位的。
2: 明白。
15: 喂，小宝妈，你听好了，我带孩子下车，你也下车。
14: 好，我下车。
15: 你叫出租车开走。
14: 好，哎，出租车，你走吧。
15: 咱们在松树下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你别耍花招，我手里的刀可人前不人人，现在你往前走。
2: 探头，我已经离开绿化带了，陈素芬已经向对象走过去了，她表现得很好，很镇定，对象已经把孩子交给了陈素芬，从她手里拿走了装有20万现钞的牛津包。对象已经乘车跑了，我要不要追上去？我有把握抓住他。
9: 不必追了，你放他走。
2: 啊，放他走？探头，为什么？
9: 到时候你会明白的。你快去接应陈素芬。
2: 哦。
14: 小宝，小宝，我的孩子，我把口罩帮你拿下来啊！哎呀，绑匪真的把你的嘴封住了，别怕，我帮你撕掉啊！
16: 爸爸，爸爸，
14: 不是小宝，这怎么回事？乔警官，这，
2: 陈素芬怎么了？
14: 他不是我的孩子，不是小宝，乔警官，我们被骗了。
2: 别急，别急，探头，探头，我是乔丽娜，孩子不是郝小宝，那20万块钱被歹徒白白的骗走了，请允许我追赶对象。
9: 小乔。
2: 志同，你指挥的什么仗？怎么那么窝囊啊？
9: 你把陈素芬的孩子送回后家，你就完成任务了。你好好安慰他们，我估计犯罪嫌疑人会来电话的。
2: 是。哎呀，素芬回来了，
11: 哎，
2: 快，素芬回来了。
11: 小宝，素芬手里抱着孩子，谢天谢地，总算把小宝接回来了。
8: 小宝，我的孙子，奶奶想死了，真是。
4: 妈，
8: 妈，他不是小宝。
4: 什么？
16: 我叫宝宝，不叫小宝。
8: 啊，素芬，你把别人的孩子抱回来干什么呀？
11: 这怎么回事？
8: 我要的是我的孙子小宝。小宝在哪儿啊？
14: 绑匪用这个孩子骗走了我的钱。
8: 你糊涂！
4: 哎呀，
8: 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吗？
2: 啊，这不能怪他。苏州河边上灯光很暗，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像。宝三，你看，这孩子是……
11: 是的，他是宝宝。
8: 怎么，你们认识啊？
11: 啊，
8: 他是三官塘桥卖鸡人的儿子，长得很像小宝。上一次我们也认错了。哦，乔警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是啊。这个绑架者不是绑架小宝的人，他一定是看到你们张贴的寻人广告之后啊，就去绑架了和小宝很相似的孩子，然后呢，就利用这个孩子骗走了你们的20万块钱。
8: 乔警官，绑匪就在你们803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当场抓住呢？
2: 陆妈妈，你听我讲啊，一来呢，歹徒手里有刀，我们怕歹徒生了孩子；二来，暴露了警力，很可能会惊动真正绑架小宝的歹徒。
8: 哦，
2: 不过请你相信，那个歹徒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8: 嗯，
16: 爸爸，
2: 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8: 将心比心，他的爸爸一定也为孩子的失踪而悲痛万分呢。欧阳、老三，你们既然认识孩子的爸爸，就把孩子送回去吧。
14: 伯母，我们这可是用了20万块钱赎来的。
11: 就是，
8: 不要说20万。就是200万，也得把孩子送到他父亲的手里呀。
2: 谢谢你啊，乐妈妈。
8: 淑敏、素芬
4: 啊，
8: 你们俩有意见吗？
4: 嗯，没有，
14: 没意见。
8: 哦，好。
4: 啊，欧阳大姐、老三，拜托你们了。
11: 嗯，
4: 快把孩子送去吧。
11: 嗯，
2: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呐。
13: 水火根，
17: 你谁？
13: 你回来了？
17: 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里？啊！
13: 我嘛，就等着你把20万块钱拿回来。
17: 你
13: 啊？
17: 你怎么知道的？
13: 我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你把钱放下。
17: 你想黑吃黑啊？我干你！
13: 水火根，
17: 那
13: 你要去哪里？啊！
17: 你是浴室里帮我忙那个大哥，你再帮我一次忙，我把钱分给你一半。
13: 你还在做梦？你被捕了
17: 啊？你们到底是谁啊？告诉我你们是谁啊？
13: 我们是刑警803。
17: 803，20万钞票我还没数一数呢，就被你们逮着了。你们803是人还是神呢？
13: 走。
18: 宝宝，宝宝，
19: 哎呦，找不着你，我这爸爸怎么向你奶奶和妈妈交代呀？哎呦，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20: 哎哎，麦静啊，你想干什么？
19: 我把孩子给丢了，我不想活了。
20: 哎呀，别这样，
19: 我们周家三辈了都是单传呐，丢了儿子我回不了家呀。哎，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20: 你抓我的裙子干什么？
19: 你上次和一个女的想骗走我的儿子，你还我宝宝。
16: 爸爸，
19: 是谁在叫我？
16: 爸爸，我呀，宝宝呀，爸爸。
19: 宝宝，哎呦，宝宝，我的儿子，哎呀，你到哪儿去了？你要是再晚了一步啊，爸爸就要投苏州河，再也见不到你了。
8: 卖鸡的，你听着，今后做生意别再把孩子带出来了。
20: 就是，
19: 我看是你们骗走了宝宝，又把宝宝送回来了。
20: 哎， 既然骗走了还送回来干什么呀？啊，吃饱了撑的。
19: 嗯，
20: 真是的，真是。
19: 那一定啊，是我家的宝宝走丢了，你们帮我找回来的。
0: 告诉你，你家宝宝被歹徒绑架了。
19: 啊，绑架了？
20: 是啊，
0: 是郝家从绑匪手里赎回来的。
19: 赎回来的？
0: 花了20万块钱赎回来的。
20: 20万？
19: 儿子，儿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6: 嗯，真的。爸爸，有一个叔叔给我吃巧克力，还说带我去吃肯德基，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就把我的嘴封起来，还戴上口罩，我吓死了。
19: 哎呦，恩人呐，我给你们磕头啊！
20: 哎，别，不是我们，是郝家啊，是郝家。
19: 郝家
20: 啊，
19: 他叫什么？你们告诉我。哎呀，救命，恩人呐，我回家给他做个牌位，给他供起来。
20: 哎呀，免了免了，
0: 做了好事，应该留名的。告诉你，他叫郝树明。
19: 郝树明，哎呦，恩人呐！
21: 哎，探头，
22: 嗯，
21: 你可是越来越神了，运筹帷幄，险中求胜，不是经典胜过经典。
22: 哎，丁小军啊，
21: 啊，
22: 含蓄一点嘛，别那么赤裸裸的。
21: 哎。你是不是报复啊？探头啊，
22: 嗯，
21: 这个随火根到了横风路桥，
22: 嗯，
21: 完全可以一举擒获。你为什么网开一面，下一步险棋啊？
22: 是，这是一步险棋。在侦破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为了盘活全局，只好大胆的下险棋嘛。
21: 我反复的思考过啊，
22: 嗯，
21: 在这个案例中下这步险棋似乎没有必要啊。
22: 你在思考是吧？我也在思考嘛。随火根约陈素芬在横风路桥交换人质，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
21: 嗯，怀疑什么？
22: 你想，绑匪一上桥，我们在这两头一堵，他就死定了。他敢于上桥，我们就要防他是团伙作案，可能由他上桥试探受害家属有没有报案。如果引出警力，绑票团伙必然撕票；如果警方不出现，对象认定受害家属没有报案，这样就可以确保孩子的安全。
21: 嗯，
22: 当然了，在我知道了崔火根手里拿着匕首时，我就觉得我们不能暴露，所以命令你们赶快撤出包围圈。另外，我手里还有小乔这个棋子，只要对方露面，我就有把握抓住他的尾巴。
21: 哎，头儿，我再请教一下，
22: 嗯，
21: 你是怎么知道是崔火根的呢？
22: 那首先是电话啊，崔火根三次打给郝家的电话。第一次打来电话是乐老太接的，对方马上挂断了。第二次是郝树明接的电话，对方又挂断了。第三次是陈素芬接的电话，对方就终于开了金口。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但是他故意的压低喉咙用假嗓子说话，并且指明要孩子妈妈去赎人质，我的反应就是对方是郝家的熟人，他知道乐老太当过纪委书记不好对付，所以他不开口。他也知道郝树明对他太熟悉了，怕暴露自己也不敢开口。而陈素芬对他既不熟悉又在失子的悲痛当中，所以最容易对付，他就吃准了要来搞这个陈素芬。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我觉得非随火根莫属。那原因是什么？他知道郝树明中了百万大奖，他嗜赌成瘾，负债累累，主要一点，他在桑拿浴室答应债主3天之内还清巨额债款。3天之内，10万块钱哪来？他就在浴室里萌发了绑架小宝的念头。他走出浴室，看到郝家的寻人启事，于是他就绑架了卖鸡人的儿子，冒充小宝敲来了郝家的赎金。
21: 哇、哦、你真是能掐会算啊。
22: 什么叫能掐会算？只能说是捕捉蛛丝马迹，再加上有点经验吧。
21: 哎，涛儿，你看真正绑架郝小宝的对象什么时候露出水面？
22: 这个根据我的判断，24小时左右必然浮出水面。
0: 哎，别接
22: 啊，
0: 让他多想几下。郝先生，接吧。哎，讲话时间尽量拖长一点。
23: 哦，我明白。喂，
16: 爸爸，妈妈，救救
3: 果然不出苗镇所料，深夜十二点，绑架小宝的青黑终于打来了电话。
22: 喂，喂，我是小宝的爸爸，请你讲话。
10: 何先生，小宝的呼救你听到了吗？
22: 是的，我听到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儿子。
10: 这还需要问吗？当然是想分一点奖金了。
22: 你要多少？你讲吧。
10: 男孩四公斤，小宝大概有40斤吧。这样吧，一斤一克，体重40斤，赎金就是4斤黄金，折合人民币40万，你看怎么样？
22: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不管你为什么，我答应你，这钱怎么交给你？
10: 这样吧，明天上午请你在工行、农行、上海银行、建设银行里各办一张10万元的借记卡，密码由我设定，11点钟我会告诉你把钱怎么交给我的。
22: 我可以办到，但是我怎么相信你保证归还我的儿子呢？
10: 好先生，我是谋财不害命的，这几天我对你儿子的照顾是有不周的地方，但是你儿子还是活得好好的，只要我收到钱，你自然也会收到你的儿子，我保证毫毛无损。
22: 你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听一听电话？
10: 哎呀，这就没必要了吧，你看都已经深更半夜了，别叫醒孩子了。
22: 我怎么相信我儿子还活着？
10: 哎呀，好先生，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着你们的家，你们家里一直是5个人，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位小姐，能否解释一下她是谁呀？
22: 她是大众的司机，我包了她3天，目的是为了方便给你送钱。肖警官，我和绑匪的对话有什么不妥吗？
0: 没什么不妥的。
22: 啊，时间够了没有？
0: 够了。
12: 哎，探长啊，
22: 嗯，
12: 刚才对象是用手机打的电话，这是对象的手机号码。
22: 啊，马上查实手机的主人是谁。
12: 是。
23: 哎，探长，
22: 嗯，
23: 这个对象打电话索取赎金啊，像是在咖啡店里谈交易啊。
22: 嗯，
23: 这么冷静，这么大胆，好像是职业绑匪。
22: 嗯，这个对象非常狡猾。而且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不能小视。
23: 嗯，
12: 探头
22: 啊，
12: 手机的主人已经侦查到了。
22: 谁？
12: 探头，我非常抱歉。
24: 抱歉什么嘛？啊，
12: 我和乔丽娜都被小丁老师给骗了。
22: 这是小丁老师的手机？
12: 对，是他的手机。
22: 哦，
23: 这个人呢、啊，
22: 嗯，
23: 常常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百密一疏啊，马失前蹄。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2: 哎呀，诸葛、啊，你就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
23: 嗨，将功补过，将功补过啊！
12: 探头，
22: 嗯，
12: 要不要把小乔叫回来？
22: 你不用了，让他留在那儿，对郝家精神上也是一种安慰嘛。啊，
0: 郝先生，
22: 嗯，
0: 哎，来，我们来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卡。
22: 乔警官，
0: 嗯，
22: 我想过了，我素芬、欧阳、老三，我们四个分头到4个银行去办卡，时间是来得及的。
0: 嗯，
25: 乔警官。真的要把40万白白的送给绑匪吗？
26: 舍不得金蛋子，打不下金丝鸟。只要确保小宝能够平安回来，送。
0: 欧阳大姐，你放心，这4张卡就是犯罪对象的脚镣手铐。他拿4张卡的时候，就是我们缉拿他的时候。大家还是去睡觉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啊，还要和犯罪对象周旋呢。
27: 乔警官，
0: 嗯，
27: 你别走好吗？你留在我们身边，我们心里踏实一些。
0: 嗯，好，我留下来陪你们。
27: 谢谢。
14: 小宝，小宝，小宝，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小宝，没有你妈妈怎么活呀？
22: 不笨，醒醒，你醒醒，你怎么了？
14: 淑敏，小宝被绑匪撕票了。
22: 素芬，你醒醒，你在做梦，是做梦。
14: 真的，我看到的，浑身是血，我看到的。
22: 好了，
14: 父亲，
22: 好了，醒醒，你是做梦啊？做梦。
26: 淑敏，素芬怎么了？
28: 妈，没什么，素芬做了一个噩梦，您去睡吧啊，没事啊。
0: 乐妈妈，陈素芬她怎么了？
26: 乔警官，对不起，把你也惊醒了。
0: 没事，
26: 素芬她做了个噩梦，哭醒了。
0: 这样啊，
8: 对了，乔警官，
27: 嗯，
8: 我可以问问吗？明天你们到底有多少胜算呢？我指的是既能够解救小宝，又能够抓住绑匪。
27: 嗯，乐妈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明天呢，市局主管刑事的副局长啊，会亲自到现场指挥解救小宝。
8: 嗯，
27: 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警力协同作战。
8: 好，好啊，好啊，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27: 乐妈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也许今天晚上啊就能解决。
8: 哦，你是说苗探长他们在行动？
27: 对，循着手机号码，他们已经开始顺藤摸瓜了。
8: 嗯。
12: 哎，探头，这就是小丁老师的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是不是出其不意突然冲进去，把他一举擒获？
23: 小顾，
1: 到。
23: 小丁老师家有没有发现反常情况？
1: 没有，一切正常。
23: 那就不必惊动他
12: 啊！探头，什么意思啊？
23: 撤，
12: 撤
23: 啊！
12: 深更半夜的，你带我们来兜风啊？
23: 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惊动他。
12: 这手机是他的，这理由还不充分吗？
23: 你动动脑子，对象会用自己的手机同被害人通话吗？
12: 有啊，有好几起刑事案，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自己的电话或者手机通话被我们侦破的。
23: 那是没文化、没经验，而这个对象，就凭他三天之后才索取赎金这点来看，并非等闲之辈。他居然注意到郝家家里有几个人，可见他是步步为营。他要做到万无一失，这绝不会用自己的手机作为联络工具的。
12: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还不在家里休息？
23: 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嘛，来也没错，撤也没错，这叫不到现场心中无敌。当然了，决定撤还有一个原因。
12: 啊，什么原因？
23: 你看，小丁老师门前的花草不但整治得清清爽爽，哎，昨天晚上还浇过水了，你看场地上也一尘不染，没有鸽子的粪便和鸽子羽毛。你想，如果小丁老师是对象，他还有这份闲心吗？
12: 那手机怎么解释啊？
23: 那怎么不好解释，不是被偷了就是遗失了吗？
12: 头，既然来了，我还是想了解清楚。
23: 你想了解？好，可以，
12: 那我叫门了。
23: 别叫门，那
1: 谁呀？
12: 啊，小丁老师，是我。
1: 谁呀？哦，丁警官。
12: 小丁老师，
1: 哎，
12: 我们能不能到里面去谈？
1: 可以，进来。这位
12: 啊，小丁老师，这位是我们的探长。
1: 哦，苗探长是吧？久仰。
23: 小丁老师，
1: 哎，
23: 半夜三更打搅你了啊，非常抱歉。
1: 没关系。
23: 哎，
1: 无事不登三宝殿，苗探长有什么事情直说。
23: 绑架郝小宝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和郝家联系了，
1: 是吗？
23: 哎，他用的是你的手机啊。
1: 嗯，
23: 你看，这是手机号。
1: 我看看，13，是的，这是我以前用的手机。不过，不过苗探长，请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不好？
23: 好，你说说吧。
1: 嗯，三个月前呢，信鸽协会举办了一次名种鸽评比比赛，我拿了一对粉灰鸽去参赛。结果呢，我的粉灰鸽被评为了第一名。就在这次评比会上呢，我的手机丢了，还惊动了信鸽协会的杜秘书长，他想帮我找。但是评比会是开放式的，可以说当时人山人海，既有协会会员呢，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结果呢，协会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部新款手机奖给了我。就这部。
4: 哎，小丁老师啊，
1: 嗯，
4: 你丢了手机有没有去挂失啊？
1: 哦，没有，因为我买的是神州行，挂失没有什么意义。
4: 哦，
23: 冒昧问一下，你的粉灰鸽能卖多少钱？
1: 香港朋友出价是20万。
23: 卖了？
1: 没有，卖给他一对幼鸽，3万人民币。
23: 那最近有没有人问你买幼鸽？
1: 有。
23: 有没有成交？
1: 没有。
23: 为什么？
1: 有的呢是价格原因，有的是因为买者动机不纯想贩卖，还有的呢是因为买者经验不足，我怕糟蹋了粉灰鸽。更重要的是，在四大名鸽当中，粉灰鸽繁殖数量最少，一年只有3-4羽，最多4-5羽。
23: 那现在还有货吗？
1: 现在还有一对。
23: 要买粉灰鸽的都是些什么人？
1: 都是业余养鸽的爱好者，老中青都有，青年为多。
23: 这些人你都记得吗？
1: 嗯，我不接受面谈，要么电话里谈，要么电脑里谈，不留名不留姓的。
23: 我现在放一段录音，你听听啊。
1: 嗯，

0: 你熟悉这个声音吗？
1: 这个声音我好像听到过，让我想一想。语言节奏很慢，讲话口气平和冷静。这个人肯定同我通过电话，他提出要买粉灰哥，但是他说他没有钱。
0: 好，你愿意帮助我们破案吗？
1: 当然，随叫随到。
0: 好，谢谢。我现在就请你在网上发一个消息。
1: 嗯，
0: 卖粉灰哥，
1: 行，
0: 价格定在40000以下。
1: 那我现在就上网。

0: 小宝，小宝，爸爸已经把钱准备好了，爸爸会来救你的。
1: 郝先生，非常抱歉让你们全家担惊受怕了。
0: 四张银行卡已经办好了，你说怎么交给你？
1: 请你在10:30到西区9500建材商店门口等我。
0: 我不认识你，这样吧，我手里拿一束百合花，你手里拿一张当天的文汇报好吗？
1: 不必了，郝先生，到了那儿我会用手机通知你的。
0: 好，那我们家小宝呢？我全部答应你。
1: 郝先生，我说明向你郑重的保证，我不会像有的绑匪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地址。11:30900建材商店门口雷打不动。哎呀，现在已经11:00了，路上可能会堵车，你现在该出发了。郝先生，900建材商店门口见。
2: 淑明，既然绑匪这么说，我们就不要让警方介入了，小宝的安全第一啊。
3: 糊涂。
2: 哎呀妈，香港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也不是拒绝警方介入了吗？
3: 我们姓郝不姓李，我们要赎回小宝，但不把绑匪绳之以法也难平我心头之恨。而且除恶扬善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2: 哎呀，淑明，你说话呀。
0: 乔警官，你的意见呢？
4: 乐妈妈讲得对，纵容罪恶后患无穷。陈女士
2: 啊，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罪犯拿到了钱然后再杀害人质呢？
2: 我想这个绑匪不会的。
0: 哎呀，绑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乔警官，那我们走吧。
4: 嗯。
5: 局长，我们把所有警力分成了6个战斗小组，形成2个包围群。第一个是把900建材商店包围起来，第二个把各个路口封堵住。我想对象只要进了包围圈，他就插翅难飞。
6: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建议所有警员扮成顾客先进商场，陆续走到指定位置。
5: 嗯，还有10名警员机动待命。
6: 好的，苗探长，你就下命令吧。
7: 是。我是丁耀军，我们已经对900形成了合围。
8: 探长，我是诸葛平啊，我们已经在900外围路口形成了包围圈。
9: 很好，注意动向。
8: 是。
10: 探头，我是乔丽娜。郝先生已经到了900建材商店门口，对象没有出现。
9: 你坐在出租车里面，随时准备接应。
10: 明白。
0: 喂，我是郝淑明。
9: 郝先生，我是和你有生死约定的朋友，现在请你进门，左手拐弯，看到寄放食物的小箱子了吗？
0: 看到了。
9: 请你到24号箱位。
0: 我到了。
9: 嗯，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密码按键。
0: 你是要我把卡放进箱子里吗？
9: 请你按密码按键，当心不要按错，这几个号码都关系着你儿子的生命。好，别紧张，放松一点。
0: 你说吧。
9: 243-1892。箱子打开了吗？
0: 打开了。
5: 你看到里面的东西了吗？
0: 看到了，有2只鸽子。
9: 很好，现在我教你，你把4张卡绑在鸽子的腿上，然后放飞，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你的儿子团圆了。
0: 这鸽子可靠吗？万一鸽子从空中掉下来怎么办啊？
9: 我已经试验过了，万无一失，除非你不要你的儿子了。
0: 好，我照办。
11: 这个混蛋居然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给耍了。
6: 用鸽子传送既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先进的，我们这么多警力，2道包围圈形同虚设，全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了。
11: 哎，探头，绑匪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怎么办？
5: 局长跟我研究过第二套方案，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6: 小鹿
12: 到。
6: 现在是你施展本事的时候了。介绍一下，小鹿是局里最近引进的追踪专家，
12: 初来乍到，第一次参加侦破工作，请多多关照
13: 啊。日本人啊。
6: 日本留学博士，去吧。
12: 保证完成任务。
1: 王先生，怎么样？
0: 啊，你别急，我一个人操作挺难的。第一只鸽子已经带了两张卡飞走了，我正在处理第二只，马上就好。只要你的鸽子不出问题，我保证你能收到。
1: 我的鸽子是不会出问题的，除非你不要儿子在鸽子上做了什么手脚。
0: 儿子只有一个，而钱是外债，用了会再来，我怎么会呢？
1: 我相信你不会的，你也不敢。对不起，刚才我的态度有点粗暴。
12: 郝先生已经把跟踪器绑在鸽子身上了，信号接收正常。
13: 注意上沪青平公路。
12: 报告，信号已经固定，鸽子已经到家了。
13: 请你测一下方位。
12: 在这条公路的东北边。
13: 那是桃浦地区。注意注意，各小队注意，我命令向桃浦地区进发。
5: 注意，把那幢房子包围起来。小丁、周国平，你们俩带两支小分队从前后通气通进去。
14: 是是。
15: 不许动，不许动。
14: 没有人啊，
15: 那边有个小店。
14: 哦，哎，丁小军，你看，小宝找到了。
15: 小宝，
14: 我们来迟了一步，小宝已经死了。
15: 不，还有心跳，有气息，快送医院。
14: 哎呀，可惜，对象跑了。
16: 小丁老师，你这对粉灰鸽我心仪已久，你开个价吧，要多少钱？
17: 4万。
16: 哎呦，能不能便宜一点？
17: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16: 好吧，一个小时之后我给你4万。
17: 哎，等等，
16: 小丁老师，怎么了？
13: 这对鸽子我要了。
16: 先生，买卖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
13: 晋黑，我是付过定金的。
16: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啊？
13: 刑警803。
16: 啊？完了，这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803的，
13: 别算了，带走。
17: 是。哎，丁警官，郝家小宝怎么样了？
15: 哦，安眠药吃多了，吃一步解救就没命了。
18: 小宝，
19: 救命！我真的好了，
18: 小宝，
19: 好了，不哭了啊。
20: 儿子回来了，好孩子，
19: 奶奶，
20: 想死奶奶喽。
2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紫英之谜》。编剧王帆，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户淘金打工者的青睐。柜台服务员小李是个专好打听别人隐私的年轻人。这天早上，他发现店门口有个旅行包，觉得很蹊跷。
1: 哎，阿三，
2: 哎，
1: 门口那个旅行包是谁的？
2: 不知道，今天早上一开门就在那儿了。
1: 快拿进来，拿进来。哎，这包还蛮新的，
3: 还蛮重的。
1: 不要是天上掉下个大元宝吗？
3: 哎，包上还有张条子，给208房。
2: 哦，是给208的。
1: 208呀？哦，就那个小宁波是不是？
2: 我知道，你肯定又是他老乡给他送的货，我去叫他。
1: 哎，等等等等，哎，小宁波不在，一大早就出去了。哎，老三
2: 啊，
1: 我说，我们不如打开看一看啊。
2: 哎，随便看人家的东西，不太好吧？
1: 哎，你别误会我，我这个人呢，就最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了。我只不过是有点好奇，你知不知道？哎，好奇你懂不懂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宁波呀，一天早出晚归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生意。我呢，是想跟他学的，哎，跟着发发财，知不知道？
3: 哎，可是这个，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拉开拉链看一眼，我就再拉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哎呀，他不会知道的。我打开了啊，
3: 看看什么东西。
1: 什么呀，包的这么死，
3: 这救命啊，一个孩子，一个死掉的孩子。
4: 来人了，来
5: 人了，
4: 杀人了，杀人了。
0: 803接到报警以后，探长苗振立刻带领乔丽娜、丁小军赶到停尸房。
6: 刘法医。
7: 哎，苗探长，哎，我在等你们
6: 啊。死亡原因查明了吗？
7: 查明了，你们跟我来。这就是婴儿的尸体，死于窒息，颈上有明显淤痕，是被人掐死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48小时之前。
8: 哎，刘法医啊。
7: 哎，
8: 这个女婴左边眉毛上边那一块是胎记吗？
7: 是胎记。另外这个女婴的身上还有个记号。
6: 记号哪儿呢？
9: 啊，背上有个阿拉伯数字5，好像是用水彩笔写上去的。
6: 哎，这什么意思啊？
8: 会不会是被拐卖的婴儿啊？我知道人贩子通常会为他们的货物标上号。
9: 有这个可能。难道说小宁波和他的老乡做的是贩卖人口的生意？
6: 就算是贩卖人口也活的呀，怎么会是死的呢？
7: 这个问题我也许能帮你们解答。
9: 刘法医，请说。
7: 这个女婴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动手术，她的生命随时有危险。
9: 也就是说是一个卖不出去的婴儿。
6: 哦，
9: 所以罪犯就
8: 真是没人性。刘法医啊，
7: 嗯，
8: 这个女婴多大了？
7: 10个月左右，身材瘦小，体质虚弱，是个早产儿。
8: 哎呀，太可怜了。
9: 好了，刘法医啊，
7: 哎，
9: 婴儿身上还有没有特别的东西啊？
7: 哦，有，都在那边。你们过去看看吧。
9: 好。嗯，刘法医，
7: 哎，
9: 这个打火机，
7: 这个打火机是在旅行包里发现的，在婴儿尸体的下面。
6: 探头，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啊！我怀疑就是罪犯留下的。
8: 给我看看，打火机上刻着字儿啊，沈。打火机的主人姓沈。
6: 哎，也就是说，罪犯姓沈。
9: 小宁波的本名赵大成，他不姓沈啊。也许他老乡中有姓沈的。就这样，
6: 嗯，
9: 把打火机先收起来
6: 啊。
8: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6: 哎，这好像是个护身符啊。
9: 有问题吗，小乔？
8: 我知道这种护身符啊是灵隐寺特有的，很新。哎，你们看这上面还刻着日子，离案发时间很近呢。
6: 哦，这上面写的是8月3号，案发应该是8月7号。这么说，这个婴儿还被抱去杭州啊？会不会是带到上海被害死的？
9: 有可能。赶快通知小诸葛和杭州方面联系。
6: 是。
8: 嗯，谁手机啊？
9: 我的，我的。太好了。
8: 嗯，
9: 小诸葛说逮到小宁波了，立刻回803。
8: 嗯。
3: 哦，探长，你回来了。
9: 诸葛，
3: 哎，
9: 人呢？

0: 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1: 哎呀，这个小金波喝醉了酒参与打群架，是派出所的同志给送过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走进去看看。
2: 嗯，
0: 你就是小丁波？
3: 哎哎，是。
0: 你好啊。
3: 嗯，警察同志，打架可是他们先动手的，不该我的事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好好好好，你先别激动啊。认识我吗？
3: 警察同志啊。
0: 我是探长。
3: 哦，探长同志。嗯，
0: 你们好啊。打架的事先别谈啊。
3: 嗯，
0: 我问你一些问题。
3: 哦哦哦。
0: 你必须如实的回答。
3: 哦，好的。
0: 可以做的吗？
3: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开始啊。你的大名叫什么？
3: 叫赵大成。
0: 你什么时候住进好运来招待所的？
3: 就是这个礼拜啊。
0: 住几号房？
3: 208房。
0: 一个人吗？
3: 是一个人。
0: 我听说经常有老乡给你送货。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啊？
3: 做
0: 什么？
3: 做服装生意。
4: 什么类型的服装啊？女装、男装还是儿童装？
3: 是女装，什么大衣什么的。
4: 大衣？现在是8月份，你卖大衣啊？
3: 不，我说错了，是连衣裙。
0: 哼，小宁波。哎，你看，满头大汗的啊。是不是撒谎了？
3: 我没撒谎，我真的没撒谎，没撒谎啊！
0: 我告诉你，
3: 嗯，
0: 你有没有撒谎，我们心里有数啊。
3: 嗯，
0: 啊，
3: 嗯，
0: 你平时抽烟吗？
3: 烟？抽烟。
0: 你看，这个打火机你认识吗？
3: 没见过。
0: 是吗？
3: 是没见过。
0: 那经常给你送货的老乡叫什么？
3: 他叫张二顺。
0: 叫什么？
3: 张二顺。
0: 你老乡中有姓沈的吗？
3: 姓沈？
0: 嗯，
3: 我想想，没有。我老乡张王李赵都有，就是没姓沈的。
0: 你别瞎编啊！
5: 可能
3: 真的没有啊！
5: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
3: 我没说瞎话，我说的都是真话。
0: 不着急，先给他看照片
3: 啊。
0: 小宁波，
3: 哎，
0: 你看好了啊，照片上的婴儿。
3: 婴儿？
0: 认识吗？
3: 我不认识啊！
0: 啊！
3: 天哪！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0: 我告诉你，昨天一早，好运来招待所收到了一个神秘的旅行包，
3: 嗯，
0: 包里头有一个死的婴儿
3: 啊！
0: 啊！包上写的是给208房，而你，
3: 嗯，
0: 就是208房的客人
3: 啊！这是哪个坏蛋做的坏事啊，警察大哥，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真的，我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0: 哎，你别喊。小宁波。
3: 嗯，
0: 这个社会上贩卖婴儿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先别推得一干二净。
3: 哎呀，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我小宁波就是再黑心也不会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啊。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不信问我老乡张二顺去。
0: 好了，
3: 他能证明的。
0: 你先别跳。
3: 嗯，
0: 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张二顺？
3: 南码头的2号仓库，晚上8点以后他肯定在的。
4: 有人吗？张二顺，张二顺，探长，里面黑漆漆的，好像没有人。
0: 走进去。小军，把灯打开。
5: 哎，这个仓库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过了。
4: 哎，探长，小军，你们快过来看，看，这里果然有很多旧衣服。小宁波好像没有撒谎。
0: 不是，仓库后面好像有人。探长，谁？出来！小军，小诸葛，你们左边走。
5: 好，
0: 小乔跟我右边走。
4: 是。
3: 你们千万不要过来，我自己出来，千万不要开枪。我自首。
4: 你干嘛鬼鬼祟祟的躲在后面？
3: 我
4: 叫什么？
3: 我叫张二顺，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自首，自首。
0: 哦，你就是小宁波的老乡张二顺？
3: 对
0: 啊，刚才敲门为什么不应啊？
3: 我知道你们抓走了小宁波，
2: 小宁波那家伙果然把我供出来了。但是你们相信我，是小宁波先提出做这种生意的。
0: 生意？啊，是啊，是啊，小宁波全招出来了。不过，我们也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的。
5: 嗯，
0: 你说说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们卖假烟。
0: 啊？卖假烟？卖假烟，带走。是
4: 是。
0: 哎，小猪哥，死婴的家属有没有消息啊？
1: 没有，跟杭州方面也联系过了，暂时没有什么线索。
5: 哎，这就怪了，一般小孩失踪啊，大人是最急的，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是啊，哦，我跟各个基层派出所全都联系过了，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女婴的失踪报告案。现在我已经和电台、报纸、电视台联络，请他们帮帮忙。
0: 嗯，
4: 探头，
0: 嗯，
4: 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4: 可能我们前面的思路都错了。
0: 嗯。
4: 旅行包上写着给208房间，但给208并不代表一定是给小宁波的。
5: 但是208房间不就住这个小宁波吗？
4: 不对，208房间曾经住过很多人。小宁波不过是最近的一个。
0: 小宁波住进招待所不过几天，给208房也有可能是给在他之前住进208房的那个人。
4: 嗯，
1: 对，
0: 只不过送旅行包的人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招待所了。
4: 对，
0: 好，走，我们马上去好运来。
4: 是，
1: 走。

0: 警察同志，你们又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你们老板呢？
0: 老板不在，你们有什么事就尽管问我好了。
1: 我小李啊，就是这个招待所里的包打听，住在这儿的人呀，半夜起来几点钟上了几回厕所，我全都能说的是一清二楚的。你今天碰到我呀，可真是你有福气了。
2: 那就先谢谢你了。哎，我们想问问208房。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宁波死不认罪啊？
1: 我告诉你，我早知道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没有人信我呀。
0: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你说这个小宁波他就……
2: 小李啊，你误会了，我们是想问问，在小宁波之前，208房住的是谁？啊？
0: 哦，你们已经掉方向了。等等等等，让我想想啊，小宁波前后……哦，我想起来了，在小宁波之前呢，208住的是一个江西人，大概住了有半年多。上个星期呢，街上就走了。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人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怀疑他嘞。
2: 哎，这怪了啊，怎么住进你们招待所的都不是好东西啊？
1: 大哥，你这话说的，我除外。
0: 哎，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住的多一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模样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哎，好了，直截了当的说吧。
0: 嗯，
2: 那个江西人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裘富贵啊，不是那个裘东西的裘，是单立人一个九子的那个裘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小李啊，
0: 哎，
2: 你为什么说这个裘富贵不是个好东西啊？
0: 我当然是有证据的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上个星期的，对对对，上个星期的星期一，我白天吃东西吃多了，肚子疼，消化不好，正想出去溜达溜达，走到招待所的门口，看见这个家伙躲在一棵大树下，和一个人不知道在吵什么。我心里想啊，我还是躲在树后我听一听吧。
3: 沈大哥
4: 啊，
3: 你找的怎么样了？我在这里都等了快半个多月了，我钱都花完了。
4: 哎呀，裘兄弟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噻，谁叫这个娘们一家搬地方了呀？大上海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
3: 当初你收我的钱的时候，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一定能找到的。你还收了我3000块钱呢。
4: 你是就小声的少声点，你不怕人家听见
3: 啊？我不管啊、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我啊，谁拦住我杀了谁。
4: 行，小声点儿，我已经有线索了
3: 啊。
4: 哎，你再给我弄1000块钱，我一定给你好消息。
3: 我的钱都快用完了，你还问我要钱？哎呀，沈大哥，你是不是看我老实，你存心要骗我的钱呢？
4: 裘兄弟，你这话说的可难听啊。
3: 什么难听啊？
4: 我是为了替你找老婆呀。昨天我差点被车撞了，你看你给我这胳膊蹭一块皮。
3: 真的啊？
4: 你看，我问你再要1000块钱，我算是客气的了。你不给也行啊，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各走各的。
3: 别，
4: 你不想找老婆那就算了，好啊。其实也就快找到了。
3: 行。这是我最后的500块了。不过、你一定要在3天之内给我消息。
4: 算好这3天。
3: 如果你骗了我，我可跟你没完
4: 没完没完没完没完。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4: 谁？
0: 快溜吧！
2: 哎，你说这个裘富贵，管那个人叫沈大哥是吗？
0: 哎，是啊。其实那个裘富贵最早是跟沈大哥一起来上海的，他把裘富贵安排住下以后，就不太露面了。
2: 哦，哎，小李啊，
0: 啊，
2: 那个姓沈的后来有没有再露过面呢？
0: 没有，没有。后来那个裘富贵啊，付不起房租，就被老板给赶走了。临走时还惦记着他那个沈大哥呢。他走的时候啊，留了个电话给老板，说是叫沈大哥来找他的话，就打这个电话通知他。
2: 那个电话号码呢？
0: 老板随手就给扔了。我当然也没看见那个电话号码，但是我知道那个裘富贵在哪里。前几天我碰到过他来，他就在我们好运来前面的那个工地上搬砖过来。
5: 顺着小李手指的方向，803来到了那片高楼架了一半的建筑工地，找到了正在运一车石子的裘富贵。裘富贵长得五短身材，脸黑黑的。803把不情不愿的裘富贵带回了公安局。
2: 我问你
3: 啊，
2: 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3: 半年以前。
2: 认识一个姓沈的人吗？
3: 认识。
6: 裘富贵啊，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3: 啊，
6: 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婴吗？
3: 不认识。
6: 这个旅行包呢？
3: 不认识。
6: 那这个打火机呢？
3: 有点眼熟啊。
6: 是不是沈大哥的？
3: 好像是。我知道沈大哥的打火机上刻着他的姓。
6: 裘富贵，
3: 嗯，
6: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掐死了这个女婴，放进了这个旅行包，送到好运来招待所，说是给208房间的。
3: 嗯，
6: 在那个旅行包里，我们找到了这个打火机。
3: 你们怀疑是沈大哥？
6: 是的，他是想把这个旅行包给你，但是他并不知道，其实你已经离开了好运来招待所。
3: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这个沈大哥不会这么残忍的。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孩子呀？然后又把这个孩子给我，我又不认识这个孩子。
6: 也许他想嫁祸于你啊。
3: 不会的。他收了我的好多钱呢、啊、他答应我帮我找到老婆。我又没害过他，他为什么要害我？
6: 如果他想帮你啊，早就帮了。他之所以要陷害你，就是为了要甩掉你。真正能帮助你的人是我们，是公安刑警。
3: 你们不会帮我找老婆的，只有沈大哥能找到。
6: 好，就算我们不能帮你找到老婆，但是我们能帮你找到沈大哥呀。只要找到了沈大哥，才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对不对？
3: 嗯。
6: 只要你告诉我们沈大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找到他。
3: 你们要是找到他，别告诉他是我说的啊。
6: 行。
3: 他叫沈光明，光头的光，和明天的明。
6: 沈光明。
3: 嗯。
6: 沈光明。
3: 对。
6: 怎么这么耳熟啊？难道会是他？裘富贵，你老家在哪？
3: 江西啊。
6: 果然是他。
2: 怎么了，小乔？
6: 裘富贵，我问你，沈光亮是沈光明的什么人？
3: 光亮是光明的哥。怎么你认识他？
6: 他化成灰我也认得。
2: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嗯
2: 啊。你先回去吧。
3: 好，
2: 有事儿我们再找你。
3: 谢谢
2: 啊，
3: 谢谢啊，再见啊，再见。
2: 小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这个沈光明是个通缉犯。大头，你还记得去年江西那起震惊全国的拐卖妇女大案吗？当时我们803专案组还特别派了我前往江西协助调查。
2: 哦，我记得。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家族犯罪团伙，一家七口就拐卖妇女不下百人。
6: 对，
2: 是不是？他们那个村都快成了人口批发中心了。哎，不过那个案子主犯都已经落网了，和这个死因案又有什么关系啊？
6: 探头，你的记忆力是不错，但有一个地方你记错了。
2: 嗯，
6: 那次打拐行动只抓住了7名主犯中的6名，还有一个漏网了。
2: 你的意思是？
6: 没错，那个漏网的人贩子就叫沈光明。
2: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6: 因为我亲自参与了那次行动，我当然记得了。
2: 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
6: 嗯，
2: 我立刻通知刘总。
5: 好运来死因案件的侦破工作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出乎刑警们的意料，犯罪嫌疑人沈光明居然是去年打拐大案中的通缉犯。 就这一重要情况，苗振立刻向刘刚汇报。而与此同时，诸葛平接到南方医院一个蔡医生打来的电话，说是他认识那个死去的女婴。放下电话，诸葛平立即赶到南方医院。
7: 啊，蔡医生，我是刑警803。
8: 是这样的，我看了你们在报上登的启事了，那个女婴啊，我认识，她左边眉毛的上方有个胎记。大概是上两个月的时候，她妈妈呢带她来看过病。我们一查呀，原来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要求这个女婴呢立刻住院接受手术，她妈妈给她办了住院手续，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她却悄悄地把婴儿接走了。
7: 接走了？
8: 是啊，我们都在猜，大概是付不起医药费吧。但是也不能这么对孩子不负责嘛，你说是吧？
7: 是啊。蔡医生，你们有他的联系地址吗？
8: 有、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家属留地址的。那我已经给你抄下来了。不过挺远的，是在奉贤的农村。女婴的妈妈叫梁小琴。
7: 好，太好了，谢谢你蔡医生。
8: 不用谢。
7: 那我先走了。
8: 走好啊。
7: 再见。
5: 一听到诸葛平的好消息，苗振和乔丽娜立刻开车前往奉贤查案，而此时丁小军却穿着一身潇洒的休闲服跨进了娇娇发廊。根据裘富贵提供的情况，沈光明和娇娇发廊里一个叫杜鹃的洗头妹关系暧昧。
9: 欢迎光临。这位先生洗头啊？
7: 是，洗头。
9: 来来来，里边请。先生请坐。先生是单洗还是洗剪吹呀？洗剪吹只要28块，很便宜的。而且还带按摩的。
7: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洗一下吧。
9: 哼，10块钱先付账。
7: 那
9: 樱花，过来给这位客人洗头。
10: 来了先生啊。请坐到这里来。
7: 好。
10: 先生，水温还差不多吧？
7: 还可以。
10: 先生好像是第一次来啊？
7: 是第一次。是朋友介绍说这里的小姐洗头比较好。
10: 那你觉得我洗得怎么样啊？
7: 很舒服，你的手指又温柔又有力。

0: 恰到好处。
1: 那你记得下次洗头再找我啊，我叫樱花。
0: 哦，樱花。
1: 嗯。
0: 哦，我记住了。小姐，你们这里的小姐是不是都用花的名字？
1: 是啊是啊，有玫瑰，有百合，有杜鹃。
0: 哦，有杜鹃。哎，我最喜欢杜鹃了。
1: 是吗？
0: 哎呀，你告诉我哪个是杜鹃？
1: 那个站着跟老板娘说话的那个就是。
0: 哦。
1: 不过呢，你下次来杜鹃就不是她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要走了。杜鹃这个名字会给另外一个洗头妹。
0: 你是说她要走了？
1: 是啊，杜鹃姐命老好的，认识了一个广州大老板，请她做秘书，去广州挣大钱。
0: 哦。
1: 她今天是来结账的，过几天就要走了。
0: 哦，哎，那个大老板是不是姓沈？
1: 哎，原来你认识沈老板呐？
0: 哦啊，听说过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
1: 哎呀，那你也是大老板了？
0: 哦，我只是个小老板。
1: 哎呀，小老板也没关系。哎，先生，你需要秘书吗？
0: 哦，不，我暂时不需要。
2: 哦，樱花，我走了。
1: 哎呀，杜鹃姐，发财了可别忘了我们呐。
2: 哎呦，不会忘记你们的，再见啊。
1: 再见。哎呀，我要是那么好命就好了。哎，小老板，你不要动，我还没洗好呢。
0: 不洗了，谢谢。
1: 哎，小老板，小老板。
3: 丁小军跑出娇娇发廊，看见杜鹃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也立刻叫了一辆出租紧随其后。杜鹃的车停在了火车站附近，丁小军也跟着下了车。
4: 哎，火车票要吧？火车票要吧？啊？广州北京要什么有什么啊，火车票要吧？小姑娘要火车票吧。
5: 师傅啊，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老黄牛的人？
4: 老黄牛？
5: 哎，
4: 你找他干什么？
5: 哦，我叫杜鹃，是沈老板让我来拿票的。
4: 哦，哈哈，你就是杜鹃呐？
5: 对啊。
4: 我就是老黄牛。啊，给你。
5: 啊，
4: 你要去广州对吧？
5: 对。
4: 这是车票。
5: 啊，
4: 哎，等等。
5: 啊，
4: 钱给我啊。
5: 啊，还给你钱呢？
4: 对呀，沈老板说让你自己先付钱，等到了广州，他会在火车站接你，到那时候他再给你报销。
5: 哦，那好吧，那
4: 啊，好，
5: 再见啊。
0: 老黄牛，
4: 哎，你是谁啊？
0: 我是警察，这是我证件
4: 啊。
0: 哎，
4: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警察，我今天这生意可差极了，就刚刚挣了这么一点儿。
0: 咱不提这个啊。
4: 啊，
0: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4: 好，
0: 回答的好，我放你一马。
4: 哎，谢谢。
0: 你刚刚给了那个姑娘几张火车票？
4: 就一张。
0: 什么时候？
4: 后天晚上7:35开往广州的。
0: 开往广州？
4: 嗯。
0: 第几节车厢？第几个座位？
4: 好像是第二车厢。座位？
0: 哎，你可别瞒我啊。
4: 哎，不，我绝没瞒你。座位号我没大注意。哎，反正啊，是张硬座票。其实啊，是个姓沈的老板，前几天从我这儿买了一张开往广州的火车票。他又说呢，留一张硬座票给这个叫杜鹃的姑娘。
0: 嗯，那个姓沈的买的火车票也是后天晚上的？
4: 啊，不是，那沈老板买的是明天晚上7:35的。
0: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
4: 啊？
0: 哎，姓沈的买的是第几节车厢第几座？
4: 这是3-4之前的事儿了，我忘了。哎，反正啊，买的是张卧铺票。
3: 丁小军掌握了沈光明的去向，立刻赶回803向苗振汇报。而此时苗振与乔丽娜却被困在了前往奉贤县的公路上，因为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公路上排起了长长的车龙。
6: 哎呀，探头
7: 啊，
6: 都快堵了一个小时了。
7: 哼，你啊，别着急啊。
6: 哎呀，真是
7: 急来之。

0: 日则安之嘛。
1: 哎呦，
0: 小乔啊，
1: 啊，
0: 你对这个案子好像特别上心啊。
1: 啊，
0: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嗯，没有，我只是觉得那个女婴太可怜了，该死的人贩子。
0: 哎，的确很可恶啊。小乔
1: 啊，
0: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不如聊聊天吧。啊，自从我当上了探长，就很少有机会跟你们聊天啊。
1: 嗯，好，反正被堵在这里，正好休息一下。说吧，聊什么，探头？
0: 哎，聊聊你去年在江西参加的那次打拐行动吧。
1: 啊，探头，聊天也离不开工作呀。
0: 真是，你看，那就换一个吧。
1: 嗯，不，就说这个。探头，其实有件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现在我想把它说出来。
0: 什么事情那么神神秘秘的？
1: 嗯，那次打怪行动中，沈光明之所以能逃脱，都是因为我的疏忽。

0: 我不逃，我不逃，我把手举起来，你看我举这么高，我
1: 书房等候。
0: 是，
1: 脸上那棵大树。
0: 是，
1: 这叫什么名字？
0: 沈光明。
1: 沈家老三。
0: 是，
1: 跟我走。
0: 阿姨阿姨，
1: 你叫谁阿姨啊？
0: 是，大姐，我有样东西，你们肯定很想要的。
1: 什么东西啊？
0: 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着哪个姑娘被卖到哪个村子，记得清清楚楚。
1: 是不是真的？你别耍滑头啊！
0: 真的。不，大姐，我主动上交，可不可以减刑啊？
1: 你放在哪儿了？
0: 就那座小山后面，有一块大石头后面。
1: 走。
0: 是。
2: 当时还有很多被沈家兄弟拐卖的妇女下落不明，如果有那本本子，对我们开展解救被拐妇女的工作将很有利的。我头脑一发热，竟然忘了眼前的这个家伙是个十恶不赦的人贩子。他对小山附近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趁机逃跑了。我真的很后悔。
3: 啊、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每次提到沈光明，反应都有点特别。
2: 是啊，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每当我耳边响起那些被拐妇女的哭声，我就……
3: 小乔，这并不是你的错，罪魁祸首是人贩子。不过，这次沈光明是一定逃不掉的。
2: 对，我不会再让他逃掉的。探头，路通了。
3: 好，开车。
2: 嗯。
4: 这次意外的塞车令苗镇对乔丽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这个姑娘文静的外表下，始终有着一颗刑警最朴实的责任心。苗镇在心里为自己的战友竖起了大拇指。他想，这样的803是战无不胜的。于是他斗志昂扬地加足了马力，驶往被害女婴的家。
2: 1765号。哎，探头，就这儿。
3: 乔梅。
2: 嗯。
5: 哎，你们找谁啊？
3: 请问梁小晴是住这儿吗？
5: 我就是梁小婷，你们是？
3: 我们是刑警803。
5: 警察？
3: 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5: 哦、
3: 啊，可不可以进去说啊？
6: 小晴啊，
5: 啊，
6: 是谁呀、
5: 啊？啊，妈，是警察。
6: 啊，你们有事啊？
3: 啊，是啊。梁妈妈，您有一个外孙女对吗？
6: 哦、啊。是啊，警察同志啊，是不是有丑丑的消息了啊？
2: 你的外孙女叫丑丑？
6: 对呀、啊，她脸上有个胎记，不好看。你们快说，是不是找到她了啊？小晴，
5: 丑丑弄丢了好几天了，我一直很着急。
2: 那你们怎么没有报警啊？
5: 我，
3: 小乔、把照片拿出来。
2: 是。梁小晴啊，你看一下照片上的女婴是不是你的女儿丑丑啊？
5: 是丑丑，她怎么了？
3: 8月7号早上，有人报案发现一个神秘的旅行包，旅行包里是丑丑的尸体。
5: 啊，丑丑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不可能的，
6: 小晴，
5: 丑丑没有死。
6: 小晴、啊，
5: 你
6: 不要
5: 骗
6: 我，
5: 你们骗我！
6: 小晴，你不要这样啊！
5: 妈，他们骗我，他们骗我！我该怎么办？
6: 不要哭！哎呦，你怎么了你？对不起啊，警察同志。
3: 啊，没事。
6: 小晴啊。妈妈扶你进去躺一会儿、啊、来来来，扶你去躺一会儿
5: 啊！不要哭啊！来，
3: 看来今天问不出什么了。
2: 嗯，哎，真没有想到，丑丑那么丑，他妈妈倒是很漂亮。
3: 哎，也许丑丑随他爸爸呢。啊，
2: 嗯，真奇怪，这房里只有梁小琴和他妈妈的照片，没有丑丑，也没有他男人的。
3: 哦，
6: 哎呀，真不好意思
3: 啊，
6: 这个消息对小琴的打击太大了。
3: 啊，是是，
6: 弄丢了孩子，他一直很伤心。哎呀，瞅瞅这孩子也真是命苦啊。
3: 这样吧，梁妈妈，明天呢，你让梁小晴到我们803来一趟，我们有些问题 啊，
6: 你们问我好了，我都知道的。你们看小晴这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恢复啊。
3: 那也好。哎，小乔，你做一下记录。
2: 是
3: 的。梁妈妈，那就请你先说一下孩子是怎么弄丢的。
6: 那天是星期六。
3: 哦，
6: 我跟小琴啊推着个婴儿车去逛商店。
3: 嗯，
6: 没想到要走出商店门口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我们又没带伞。
1: 妈，怎么办？雨下得这么大。
6: 这店里好像有伞卖的。
1: 嗯，
6: 我看你好像在五楼，我去拿一把啊。
1: 哎，好，那我在这儿等你啊。丑丑不哭啊，外婆买雨伞去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哭，乖孩子，哭。呀，我的钱包还在我这儿呢。哎呀，真是的，妈。
6: 就这样，小琴为了给我去送钱包，把婴儿车留在了门口，结果车也没了，丑丑也丢了。
1: 他也太大意了，怎么会这样？
3: 哎，梁妈妈，那您当时有没有问过商厦的保安呢？
6: 问了
3: 啊，
6: 都说没看见过一辆婴儿车。
3: 那是几号的事情啊？
6: 8月5号。
3: 5号？
2: 案发是8月7号，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
3: 哎，
2: 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究竟为什么不报案呢？
6: 这是小琴不让我报案呢，她说她怕。
2: 怕什么？
6: 她怕报案以后抽抽还要倒霉，就像现在这样。不报案说不定还有希望，说不准那个好心人捡到孩子会给我们送回来。没想到现在还是这个结果呀。警察同志啊，你们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3: 梁妈妈，你放心，我们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啊。
6: 你们已经有线索了。
3: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2: 梁妈妈，我听说丑丑曾经因为心脏病住院准备开刀的，为什么你们不让他住院了？
6: 哎呦，我们怎么不想给丑丑治病啊？可是哪有钱呢？小琴的爸爸去得早，我又身体不好，小琴在服装加工厂工作，一个月就那么点收入，你看看。
2: 丑丑的爸爸呢？
6: 你轻一点，轻一点，你别让小琴听见。丑丑他没有爸爸。那个男人弄大了小琴的肚子就跑了。哎呦，走到今天这一步，小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2: 那小琴长得那么漂亮，难道就没有？
3: 好了，小乔，今天就这样吧啊。梁妈妈，这个事到如今啊，你能好好劝劝小琴？
6: 我知道，我知道，
3: 别太伤心了啊。
6: 好，谢谢你们啊。
3: 不谢不谢，
6: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探头，
1: 嗯，
0: 你就不觉得奇怪啊？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不过，哎，你今天说话怎么像吃了火药一样？
0: 我就是奇怪，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粗心的妈妈呀？
1: 哎，不管她是不是粗心，人家都是受害者，不是嫌疑犯。我知道你破案心切，但是也要考虑到受害人的心情嘛，啊，以后要注意啊。
2: 是。
3: 苗振和乔丽娜回到803时已经是傍晚了，丁小军迫不及待地把沈光明的消息告诉了苗振，大家都感到成功就在眼前了，兴奋不已。
1: 明天晚上7:35的火车啊，我们有很充分的时间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丁小军，
4: 哎，
1: 你今天的功劳不小啊，我现在口头表扬你。
4: 哎，探头
1: 啊，
4: 你可别老是口头表扬啊。
1: 你有什么意见？
4: 哎，我要求不高啊，今天这个洗头费你给我报销了。
1: 行，没问题。哎，你嘴张那么大干什么？我平时很小气吗？
4: 哎，不是，我是后悔啊，我后悔今天没做一个贵一点发型。
1: 小子，
4: 哎，乔琳娜，你怎么回事？从奉贤回来就一声不吭的。
0: 我在想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梁小青啊有问题。
1: 哦，小张，
5: 哎，
1: 有事吗？
5: 哎，苗探长
1: 啊，
5: 这些是江西方面刚刚传过来的关于沈光明和裘富贵的资料。
1: 哦，
5: 刘总让我马上给你们送过来。
1: 好好好，嗯，谢谢你啊。
5: 哎，不用谢，祝你们破案顺利。
4: 哎呦，
1: 小志哥，
4: 嗯，
1: 你把材料分成五份。
6: 哎，探长，我们四个人怎么分成五份啊？
1: 我是队长。我看双份。
4: 哎呦，探头，你别虐待自己了，我看双份吧。只要你啊把那个美女的照片分给我那就行了。
1: 什么美女照片？
4: 那、啊、就这个
1: 啊。
4: 哦，我看看啊。哦，杨英，这哦，知道了，她叫杨英，原来呢是沈光明给裘富贵买的老婆。哎，你们看还真长得不错啊。
1: 哎，给我看一下。
4: 嗯
1: 嗯，眼熟。小乔啊，
0: 嗯，
1: 你过来。
0: 是。
1: 你看啊，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0: 哎，这不就是梁小晴吗？
4: 啊？
3: 经过紧张的调查，郝运兰死因案的主要嫌疑犯沈光明的下落终于查明，刑警们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从江西方面传来的一份材料令案情又掀起了波澜。经多方证实，死因的母亲梁小晴就是当初被沈光明拐卖给裘富贵当老婆的杨英。杨英被警方解救回到奉贤后搬了家，并改名为梁小晴。为了证实这一新情况，苗振和乔丽娜第二次摁响了梁小晴家的门铃。
7: 哎啊，你们找谁啊？
8: 阿波、谁啊？
7: 哎，梁小青啊，我们是刑警803，这个案子呢有了新的进展啊，我们想再跟你谈一谈。
8: 那你们进来吧。韩波
7: 啊，
8: 你先走吧，晚上我再来找你啊。
7: 那你别忘了下午3点要拍婚纱照。
8: 好好好，我知道，走吧你啊。
7: 哎，那还有，你尽快把宾客的名单给我，我好把请帖寄出去。
8: 我知道，我求求你快走。
7: 再见啊。
8: 你们俩要结婚了？是啊。他是个开出租车的，是个好人。他怕丑丑的事对我打击太大了，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就提出来尽管把事儿给办了。我妈呢，她也觉得最好有件喜事儿能够冲冲晦气。
7: 她知道丑丑的事吗？
8: 啊，知道啊，所以我说她是好人吗？
2: 那她知道你曾经被拐卖吗？
7: 小秋，对不起。哎，对不起，梁小青，我的搭档呢有点着急啊。没事没事。
8: 你们
7: 嗯
8: 知道什么了？
7: 是这样， 我知道跟你谈这段经历呢会让你很痛苦啊，但是为了找出杀害丑丑的真凶，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力的配合我们。你不是也想找到凶手是吧？
8: 啊，对对对，我知道，我会配合的。
7: 哎，
8: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韩波啊！他妈妈本来就嫌弃我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如果让他知道的话，那我的一切就完了。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
7: 哎，我们不会说的，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是，你起来啊！哎呀，你放心，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8: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哎，到时候我们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7: 哎，是啊，是啊。
8: 谢谢。谢谢。你们问吧。
7: 啊，哎，你没事吧？啊？
8: 没事。
7: 你认识沈光明吗？
8: 我认识，他是个十恶不赦的畜生。
7: 是，当初就是他把你拐卖到江西，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裘福贵的农民，是吗？
8: 啊。
7: 那么你就详细的给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8: 两年前我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医生说要立刻开刀，可是医药费很贵，我只能四处向亲戚借钱，但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等我妈的病情稳定了以后，我就想换一份工资高一些的工作，能够尽快的把债给还了。我就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沈光明。

0: 十里铺奖啊，月薪2000块啊，另外还有奖金啊。凡是18岁到25岁的姑娘，身体健康，都可以来试试啊，都可以。哎，这姑娘你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立刻跟我走啊。
1: 500块
2: 啊。师傅啊，钱什么时候给啊？
0: 钱呀、啊，我先不给你500块钱的工资，我不是骗子啊！哎，来，你来数数，数数啊，1、2、3、4、5。哎，对了，站到后面去啊！我们招满10个人就上路啊！哎，招工了。
3: 大哥，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当然是真的呀！你要是去，我立刻给你500块钱。
3: 啊、我以前就在服装厂工作的。
0: 那更好了，熟练工啊，哎，熟练工啊，工资还可以多加1000啊，每一个月可以挣3000块钱。
3: 真的、
0: 哎？我能骗你吗？哎，成人了吗？有身份证吗？
3: 哎，有啊，我有。
0: 好，好，把身份证给我。
3: 哎，
0: 拿好，500块钱，1、2、3、4、5，好，站到后面去啊。
3: 哎，大哥。我想先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
0: 那不行啊，我得赶时间呢、要不然你别去了。哎哎，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抢着去啊！你把500块钱还给我。
3: 哎，别，我去。
0: 哎，
3: 我去。
0: 这就对了，站到后头去。
3: 哎，好好。
0: 招工了啊，招工了啊！美国人开的阿美利加西服厂啊。
3: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其他几个姑娘上了车。没想到噩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除了一幢破房子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工厂。第二天，沈光明又把我们骗到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地方。我们10个人待在一间房间里，沈光明的态度跟先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许我们说话，谁说话他就打他耳光，还搜走了先前发给我们的500块钱。他还让人把我们的手脚给绑起来，在我们身上编上号。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可是我的手脚被绑着，门口又有3个大个子守着，根本就逃不出去。到了晚上，沈光明还带着5、6个男人回到了这儿。
0: 张大叔，李大伯，你给他看，喜欢哪个姑娘自己挑，自己挑啊。
4: 我要这个，
0: 这个
4: 多少钱呢？
5: 这个3000块
4: 啊，这么贵啊？
5: 都是黄花闺女啊，算便宜的。
6: 哎，好了好了啊，你不要，我要。来，这块，点点，
5: 好，还是李大伯爽气啊！哎，把带走，带走。
3: 我不去，我不去。
5: 哎，把他嘴堵上啊！大哥的，快，别锁住，那先李大伯承认。
6: 老总，
4: 光明啊
5: 啊，
4: 我要他，
5: 他，他让我看看他的身份证啊，他叫赵啊，不，他叫杨英，才20岁啊，
4: 哦，
5: 3800，便宜你了，
4: 哎，你怎么又3800了？
5: 你这，你看，我跟你讲，20岁，
4: 哎呀，他怎么流口水啊？
5: 这，哎呦，是个白痴啊！1000块我都不要。
4: 我呀、我还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呢。
5: 你别生气，别生气。这个好，这个叫赵小红。我照顾你啊，3000块，怎么样？3000块。
4: 哎呦，这也是个流口水啊！气死我了！不要！
5: 王总，听我说，
4: 你别走啊！
3: 虽然我和小红用装疯卖傻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在晚上遭到了沈光明疯狂的惩罚。
5: 打，
6: 这么狠狠的打、
5: 看他们有人打坏了，
6: 坐下师哥，
5: 还当心点，别打坏了脸。
6: 哎呦，沈大哥，杨英的头流血了。
5: 哎，我看看，别打，
6: 哎呦，
5: 坏了， 额头上，你们怎么办事的？说过多少回了，别打脸，别打脸，看看，
6: 对，
5: 他们的脸就是钱呢。
1: 大哥啊，林村那个白痴王麻子骂又来了，说手上有钱了，要挑一个漂亮的。
5: 好，好，好，好，好，好，赵小红，你不是想当白痴吗？那我就把你卖给这个白痴。
7: 不要，不要，你们别住手，我跟你们离婚，不要。
3: 小红在被运往邻村那个白痴家的途中跳河自杀了。我的额头流了很多血，那现在还能看到一条很深的疤痕呢。当时我被吓傻了，可是我不想死，我才20岁啊，况且我妈妈的身体又不好，需要我照顾，于是我就投降了。第二天我被沈光明卖给了他同乡的一个农民裘富贵。
8: 丑丑是裘富贵的女儿了？
3: 是的，我是被救到家以后才发现怀孕的。当时我怕极了，我不敢告诉妈，当妈察觉的时候已经不能做人流了。生下孩子以后本来是想送给别人养的，可没想到孩子有心脏病，又被别人送了回来，也就只能自己带了。
8: 那你就没有想过把孩子去送给裘富贵吗？
3: 啊，不，我不想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所以我改了名字，搬了家，对外面人说，说丑丑的爸爸是个负心汉，抛弃了我们母女俩。
6: 那沈光明又是怎么会找到你和丑丑的呢？
3: 谁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只能说是天意吧。10天前的一个下午，韩波来找我，我和他在村口农田旁边聊了一会儿。分手后我去邻居家接丑丑，我刚拿钥匙开门，我就发现有人跟我进了房间。
9: 你谁啊？怎么可以闯到别人家里来？
5: 杨英，不记得我了？你总该记得裘富贵吧？
9: 你
5: 对，我就是沈光明，你的大媒人呐。
9: 你这个畜生。好，我现在就去报警。
5: 报警，好啊，报啊，喊呐，叫啊，打110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梁小琴被人拐卖过，有一个老男人。
9: 你
5: 快报警啊。怎么了？怕了啊？怕你的新男人知道了你的过去不要你啊？
9: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们在农田里咬了半天的耳朵，我躲在你们对面的草丛里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啊，他妈的痒死我了。
9: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天意，天意呀、啊！这么大的上海滩也会让我碰见你。正好我手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我真是运气好，运气好。
10: 哦，小琴啊，有客人呐。
9: 妈，我该怎么办呢？
10: 怎么了，小琴啊？你是什么人呢？
5: 我是小琴的好朋友。
9: 滚开！妈，他就是你的人贩子。
5: 你
9: 哎，
5: 老头子，别动手！
0: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哎、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多待啊！
9: 滚！
0: 等等等等等等，我只要10万块钱，3天以后晚上12点放在村口邮局旁的垃圾桶里。
9: 做梦！我们不会给你钱的。
0: 不给？
9: 做梦！
0: 你有骨气呀、啊！那我就先去找你的新相好韩哥哥，然后再去找你的老相好邱富贵。嗯、哦，对了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邱富贵找你已经找到上海来了。

0: 他就这样把丑丑给抢走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我妈四处筹钱，好不容易凑足了5万块，按时放进了那个垃圾桶。没想到这个畜生还是对丑丑下了毒手。
1: 原来是这样，你要是早一点报警，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嘛。
0: 是我害了丑丑，是我害了他，我可怜的丑丑，我也很后悔啊。
1: 好了，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2: 你觉得真相大白了？
1: 是啊，梁小晴不是都说了吗？这明显是一起典型的绑架撕票案。
2: 你就那么相信梁小晴说的话？
1: 哎，你凭什么不信？
2: 我觉得他的话有漏洞。哎，你们仔细想想啊，如果沈光明想敲诈梁小晴，就凭梁小晴曾经被拐卖的事实就足够分量了，绑架婴儿纯属多此一举啊。
3: 嗯，
2: 而且沈光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那就没有必要杀死婴儿嘛。相反，虽然梁小晴失去了丑丑表现得非常伤心，但实质上丑丑应该是他再婚的障碍才是。喏，你们看，丑丑才刚死他就急着结婚了。
1: 哎，女孩，你不会是怀疑梁小晴杀了自己女儿吧？哎，你这种推断太离谱了啊。
2: 我也没说他是凶手啊，我只是觉得他有问题。
3: 你们都别争了，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任何怀疑都是推论，别过早的框住自己。哎，这可是刘总教育我的啊。
1: 嗯，
3: 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火力攻下沈光明这座碉堡，等抓到他之后，真相一定能水落石出。
2: 嗯，对。
3: 好，现在是6点钟啊，大家准备一下，向火车站出发。
4: 是
5: 是。
1: 已经第10页摄像了，怎么还没影子？
6: 别着急，是狐狸啊，总会露出尾巴的。
7: 哎，查票了，查票了啊！大家把票拿出来。
1: 哎，这位大姐，
7: 查票。
1: 哎，别睡了，您把那票拿给我看一下。
7: 哎，
1: 票，
7: 别
1: 上来了。
7: 别睡，
1: 哎，
7: 你的票。哎，来看一下。靠窗户戴墨镜的那位大爷，把票拿出来，查票了啊！
1: 哦，行。
8: 谁帮我拆一下？我看不见。
1: 是个箱子。
7: 哦，那你别动了，我过来拿。
8: 好，我不动，我没动，我。
7: 我看一下啊，罗大爷，您好像是坐错位子了吧？
8: 嗯，
7: 哎，您买的是座位啊，不是卧铺票啊？
8: 不可能，我买的就是卧铺票，你看错了，
7: 是吗？
8: 嗯。
7: 啊，小军，你看一下。
1: 哎呦，罗大爷，
8: 嗯，
1: 你这是座位票，大爷，你这个床铺不是您的。
8: 你们是瞎子，把票给我。你看看，你看看，是车厢16号下铺，看清楚了没有？这货真价实的卧铺票嘛！
1: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瞎子，
8: 我，
7: 沈光明，
1: 好好，
7: 你当然不是瞎子，
2: 原来你就是，
8: 你们别过来！
1: 想怎么样？
2: 哎，快给我拿刀！哎，
7: 大家当心，还有刀！
1: 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张！
3: 沈光明，我们今天不是审打拐案，而是好运来的死婴案。
9: 什么好运来？我不知道。
3: 这个打火机认识吗？
9: 是我的，我一直在找他。哎，你们怎么找到的？
2: 还装蒜，沈光明。这个打火机就在那个装尸体的旅行包里。
9: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那个女娃娃吧？
1: 我们。

0: 就是这样怀疑的。
1: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0: 你还有人格吗？
1: 我知道我干了很多坏事，这次落在你们手里我是死定了，但是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2: 沈光年，你还是尽快认罪吧。梁小晴，不应该说是杨英，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关于你是怎么闯进他家里敲诈他，然后绑架了婴儿，最后杀了婴儿。
1: 什么？他胡说的，你们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呀，他是恨我，他想报复我。哦，对了对了，那个打火机一定是我忘在梁小晴家了，这个臭娘们他果然是栽赃给我。
2: 好极了，你承认了你去过梁小晴家是吗？
3: 好不容易抓到了沈光明，连夜的审问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沈光明的说法与梁小晴的大有出入，而且这一出入直接关系到到底谁是凶手，究竟是沈光明在撒谎还是梁小晴在撒谎。803刑警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苗镇召集大伙儿开会，可是会开了好一会儿，乔丽娜才心事重重地回到803。
2: 哎，小乔，说好8点的，怎么迟到了1个小时啊？
4: 对不起啊，探头，我刚才去见了韩波，所以迟到了。
0: 韩波？就是那个梁小晴的未婚夫。
4: 对。昨天沈光明曾经提到过，在农田里看见梁小晴和韩波吵过架，我想知道他们俩为什么吵架。
2: 韩波怎么说？
4: 那天下午在农田呢，韩波是逼着梁小晴在他和丑丑之间做出选择，不然就分手。
0: 哼，这还是不是个男人？
4: 哎呀，韩波也有他的苦衷嘛。
5: 这么说，梁小晴刚受了韩波的刺激，又遭到沈光明的敲诈。我看很有可能。
4: 哎，对呀，小诸葛，所以我怀疑梁小晴在受到双重打击后，冲动之下，很可能就是。
0: 梁小晴看上去那么温柔可怜的，哎，我可不愿意像你们那么想啊。
4: 探头，你怎么想啊？
2: 其实啊，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没走，我和公安分局的同志啊，搜查了沈光明随身带的行李，还有在上海的几个落脚点，没有发现那50000元钱。梁小晴撒谎了。
4: 哼，果然是这样。
2: 另外啊，今天早上保存证物的张刑警来找我，说发现了新的证据。
0: 什么证据？
2: 就是这个。
4: 这不是丑丑身上的那个护身符吗？
2: 没错。来，你们再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好像是女人的半截指甲。
2: 对了，在这个护身符的夹缝里发现了这半截女人的指甲。
4: 探头，我记得梁小晴的指甲很长的。
0: 哎呀，看来啊，凶手真的是梁小晴了。探长，咱们行动吧。
2: 走吧。
4: 走。

0: 谁啊？
1: 是我。
0: 哦，乔警官。
1: 哎，张小琴，哪这么大的锅子要出去啊？
0: 是啊，我妈生病住院了，我炖了鸡汤给她送去。
1: 恐怕你现在去不了了。嗯，我们已经查出凶手了。
0: 是吗？
1: 嗯。
0: 啊，那太好了，你们抓住沈光明了。
1: 是抓住了，不过凶手并不是沈光明。
0: 那是谁啊？
1: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梁小晴。嗯，
0: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乔警官，我求求你别告诉我妈，她身体不好，在这个世界上待不了多少日子了。
1: 可以，我答应你，把他带走。
2: 是。好吧。

0: 杨小琴，请你简单的交代一下作案过程。
1: 那天下午，韩波来找我，他逼我要在他和丑丑之间做出选择，不然就和我分手。后来，我又碰上沈光明上门敲诈，我绝望极了。要知道，韩波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幸福，只要丑丑在，我就永远无法和过去一刀两断。而且当时裘富贵又来到了上海，如果让他知道丑丑的存在，那我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动了杀心，我想反正丑丑有心脏病，本来就活不了多久，所以我就带着他去杭州求了护身符，保佑他一路走好，然后就在家里掐死了他。
0: 那你怎么想到嫁祸给沈光明的呢？
1: 沈光明那天上门敲诈，在和我妈的纠缠当中遗落了打火机，我拿着打火机想到我不如嫁祸给他，丑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他。而且我想，他要是通缉犯，不敢报警的。我就把死婴装进一个红色的旅行包，按他的要求放进了垃圾桶。
2: 哎，探头，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
0: 好了，让他签字吧。哦，等等，杨小琴，把你的手伸出来。对，两只手展开，平放在桌上。
2: 哎，探头，虽然这指甲是银色的，但它的指甲是完好无损的。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0: 啊，不不，不是不是。先别签字，把梁小青带下去。
3: 走吧。
0: 小诸葛，
2: 嗯，
0: 乔丽娜呢？
4: 不知道啊。哎，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回局里啊。
0: 哎，这个家伙，这老是在关键时候就失踪了。谁手机啊？
4: 啊，不是我的。
2: 哈，这么难听，肯定是探头的。
0: 啊，什么？哦，真是我的。哎，是乔丽娜给我发的短信息啊。探头，梁小晴不是凶手，请速来南方医院205病房。嗯，我们走。

0: 哎，小乔，
1: 哎，探头，小军，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啊，走，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
2: 哎，明快，嗯，我说你玩什么迷魂阵啊？
1: 哎呀，小军，别打岔，这个人啊是梁小晴的母亲，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2: 啊。
3: 是她？嗯，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本来只是想代替梁小晴来给梁老太送鸡汤的，她伸手接过汤碗的时候啊，我看到梁老太的小手指的指甲有明显折断过的痕迹。
3: 哦，难怪梁小晴的手指甲完好无损。
1: 是吗？那就对了。梁老太一知道我们逮捕梁小晴的事儿，就立刻都说出来了。
2: 哈，哎，我就知道不是梁小晴干的。哎，你们看她多孝顺，还替母亲顶罪。
1: 虽然不是梁小晴动手杀了丑丑，但她也有问题。啊，进去吧，探头。
4: 小警官，是你吗？
1: 是我。
4: 他们都来了。
1: 嗯，来了，都来了。
4: 是我叫乔警官把你们叫来的，是我弄死了丑丑。我身体不好，动不了，你们就把这儿当做审讯室好了。我的话你们要记下来啊。
3: 朱和平，嗯，你记一下。好的。
4: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沈光民突然上门要敲诈我们，他走了以后，我看见小琴呆呆地坐在那里都要疯了的样子。
1: 沈光民，邱富贵，为什么你们不放过我呢？哭哭，你哭什么？都是你，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赖在你自己啊？你害了妈妈还不够吗？
4: 把孩子给我，
1: 别哭。
4: 小青，小青啊，你也别哭了。你别哭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看看能够凑到多少钱。
5: 妈，现在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韩波了。
4: 韩波？韩波怎么了？哎，小琴，你别哭啊！你告诉妈妈，是不是韩波跟你说了什么？啊啊！
5: 韩波说让我再瞅瞅和他之间选一个，如果选瞅瞅，他就和我分手。妈，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还哭？我就杀了你，我掐死你。
4: 我说还不如真的杀了。
1: 不行吗？她是我女儿，不可以的。
4: 她是那个混蛋的孽种，留着她将来总要出事的。
1: 妈，我们报警算了，反正韩波也不要我了。对，报警，我现在就打电话。
4: 哎哎，不可以的，小琴。
1: 妈，
4: 谁说韩波不要你了？他只是让你选一个呀，那你就选韩波呀。
1: 那丑丑？
4: 丑丑才十个月，没什么感情的。你没听医生说他有心脏病，活不长的。你为了他牺牲将来的幸福，不值得的。你上次就是为了妈才走错了一步，现在又为了丑丑。不行，妈不许你再为了别人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5: 我的命好苦啊。
4: 小青啊，小青，你别哭，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这个打火机是谁的？韩波的。
5: 哦，不，韩波不抽烟的，大概是刚才沈光明落下的吧。
0: 是沈光明的，你看上面还刻着一个沈字儿的。小青，慢有办法了。
5: 啊，什么办法？
0: 沈光明不是要我们给他送钱吗？
5: 嗯，
0: 我们就给他送去。
5: 妈，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
0: 钱是没有，可是有丑丑啊。
5: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把丑丑杀了。
5: 妈，
0: 你听我说，把丑丑装进旅行包，扔进沈光明指定的那个垃圾桶。沈光明是通缉犯，他不敢报警的。要是别人发现了，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沈光明的打火机扔在包里。哼，这真是一箭双雕。
5: 妈，不可以的，杀人是犯法的呀。
0: 也不是我们杀的，是沈光明杀的。这个人贩子害了多少人呢？多加他一条罪也不过分。
5: 妈。不可以这样对丑丑。妈，
0: 小琴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呀、啊！
5: 你答应我放了丑丑，她是你的外孙女儿啊。
0: 好，妈妈答应你就是了，你快起来啊！这样吧。妈来筹钱，你就带着丑丑去杭州散散心啊，给丑丑求个护身符，好吧？就这样，我把小青哄去了杭州，我就开始准备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我想，万一要给你们警察发现了这丑丑的尸体，或者抓住了沈光明，我总得有一套话来讲啊。等到小琴从杭州回来啊，我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天晚上我烧了几个好菜，我在他喝的酒里放了安眠药。这以后我扶小琴到里屋躺下，我就对丑丑下手了。我记得小琴跟我说过，人贩子给他们编过号，为了像是沈光明做的，我就故意用水彩笔在丑丑身上写了一个号，然后就按事先想好的把行李包扔进了那个垃圾箱。
3: 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干的？梁小晴她没有参与吗？
0: 啊，没有没有，都是我干的。小晴她是永远不会答应我这样做的，她宝贝她的女儿，可我也宝贝我的女儿。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小琴是不会走错那一步的。
3: 那丑丑不见了，小琴没有察觉吗？
0: 小琴很聪明的，她第二天就想得不对了，她一个劲儿问我丑丑上哪儿了。我也没有瞒她，他哭啊哭啊，哭了一个晚上，眼睛都快哭瞎了，我那个心疼啊。到了第三天，他忽然就不哭了，他说他已经失去了丑丑了，不能再失去妈妈了。你说那么好一个女孩子， 这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呀？这太不公平了呀！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小琴的爸，我没有照顾好小琴，我可真想看看她当新娘子的那个样子。我也对不起丑丑，丑丑很怪的，丑丑啊！
2: 你怎么了？哎，小乔，
1: 啊，
2: 快叫医生！
1: 啊，医生，医生！
2: 哎，来了，来了！
1: 你看，你看，
2: 他怎么了？他晕过去了。

0: 这个病人是肝癌晚期，恐怕过不了今晚了。
1: 嗯，
0: 你们通知他家属吧。
2: 小乔，通知梁小青。
3: 是。
4: 就这样，梁老太太带着满心的愧疚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天后，梁小琴在刑警803的陪同下为母亲操办了后事。在火葬场，梁小琴见到了后悔不已的韩波。
5: 小琴，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自私，不应该逼你抛弃丑丑，我真的很后悔。
3: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一开始就应该报警的。我对不起丑丑，我对不起我妈。
5: 不，全是我的错。我知道你是怕失去我，小青，你能原谅我吗？
3: 韩波，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我只恨自己太软弱了。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6: 梁小琴，我们要走了，上车吧。
3: 嗯。

0: 我等你，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刘总，
2: 嗯，
1: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
2: 嗯，我会跟局领导如实汇报的。哎，我说乔丽娜，丁小军，哎，朱可平，
3: 嗯，
2: 干嘛都板着脸吗？破了案应该高兴才是啊。
4: 刘总，
2: 嗯，
4: 我是在想，这究竟是谁的错？
3: 对，明白，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5: 太巧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2: 那你们三个人的答案呢？
3: 我觉得大家都有错，闯祸的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2: 嗯，
4: 我同意网通的说法，梁老太、梁小琴、韩波他们都有错。哎，小诸葛、
5: 啊、
4: 你怎么看啊？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是梁老太的无知，梁小琴的软弱，韩波的自私，是丑丑成了牺牲品啊。
4: 嗯，
2: 来，我说苗探长，
1: 哎，
2: 你有什么好补充的？
1: 啊，的确他们三个人都有错，但是罪魁祸首啊是沈光明，他虽然不是这起案件的凶手，但是这些人贩子是这起悲剧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加紧打拐力度，挖掉这块毒瘤。
2: 对，罪魁祸首沈光明今天晚上就会被移交给江西警方，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啊，大家都应该打起精神，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啊。啊，
6: 是
7: 是
2: 是。
8: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之罪》，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鹅毛般大雪竟然下了一天一夜，整座城市都覆盖在厚厚的大雪之中。1月19号早晨，赵先生驾车在上海郊外的一条便道上行驶，突然他感觉车轮压着了一块物件，忙下车查看，只见车轮胎下有一块突兀的物件，他拽出那物件，抖落上面的雪花，看清楚是个黑色的塑料包，便翻动起来。
1: 谁呀？不小心把这塑料袋东西丢了。
0: 塑料袋里竟然装着血淋淋的人体碎块。刑警803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赵先生正战战兢兢地站在车旁。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你就是报案的赵先生？
3: 是。
2: 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3: 我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刚从外地回来，经过这条便道，因为下雪路滑，我的车朝路边滑了过去，感觉轮胎颠了一下，我下车一看，就是这个塑料包。
2: 那具体的位置呢？
3: 那边。对对，右边右边。
2: 哦，请说下去。
3: 我拉出来一看，是个黑塑料袋，就打开看看，哎，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是一块人肉，好像是腹部肚脐眼这一块。
4: 那你等一下，我来看看。赵探长，他说的没错，是腹肌肚腩上下5公分这一块的部位，也就是肋骨以下，耻骨以上。
2: 哎，赵先生，这条便道很荒僻，车辆一般不往这儿走，你从这儿走是因为？
3: 我熟，我们公司就在这条便道的尽头。我要是从国道或者高架走，那要兜很大圈子的，所以我平时图方便就从这便道走，慢慢的就习惯了。
2: 好，谢谢你介绍的情况。
3: 哎，没事。
2: 小娟，哎，你往东，把百米内的地形查看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石块。
4: 是。哎，那站长啊，你看看，这石块的肚脐眼上镶了一颗水晶钻。
5: 哎，还真是的。哎，头，那我往那边走走。
2: 好，你沿着这条河往西，看看有没有可疑物。
5: 是。
2: 杨法医，你看，
4: 从骨骼、皮肤、脂肪初步可以断定，被害者是女性。
6: 头，头，有情况，
2: 走。
0: 丁小军在离案发现场200多米远的草丛里，发现了用同样黑色塑料袋包扎着的尸块，是颈下胸部部位。紧接着，乔丽娜在1公里外的河里发现了两包用黑塑料袋装的两条人腿和两只手臂。隔天，一个养殖场的业主在自家荷塘里发现了切割下的人头。
2: 各位，119碎尸案已经上报总队，领导非常重视，发出指示，加强力量，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我们119碎尸案侦破小组经过几天的侦查，收获还是很大的。今天呢，我们开个研究会，大家对案子可以各抒己见，并且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丁小娟，
3: 哎，
2: 打开投影机。
3: 是。
5: 那我先说吧。第一感觉啊，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杀害之后肢解成5段，分别抛尸在这2公里以内的荒僻之地，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很显然，这儿不是第一现场，但是这么集中的在一个地段内抛尸，说明嫌疑人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也许他就生活在这一带范围内。
7: 大家看，这个是各个抛尸现场的地形图。我调查了一下，这里呢有根便道，便道的右边是条河，叫浦水河。河的北边呢是一大片要拆迁的农舍，本来啊是要造商品房的，但是由于资金没有到位，所以到现在还荒着，住这些拾荒人员和外来民工。而浦水河的南面是一个大型的别墅社区，叫月湖美苑。里头的业主呢有港澳私营业主， 也有我们的成功人士。我想这受害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两个地区去调查呀？
5: 嗯，
2: 哎，南法医啊，谈谈你的意见。
5: 是啊。
8: 好，我手里刚刚拿到这具女尸的解剖化验报告，报告测定被害人的年龄在20到26岁之间。
5: 嗯，
8: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她怀孕了。
5: 啊？哦，怀孕了？
8: 嗯，孕期在3个多月左右。从尸斑呈现的颜色及胃部食物的化验，可以判断死者是在72小时之前被人杀害的。由于天气冷又下着雪，所以尸块还没有腐烂。
2: 哎，梁法医啊，
8: 嗯，
2: 这被害人的颈脖处有明显的掐痕，他的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而引起的吧？
8: 嗯哼，不错，被害人是被人用手指掐住脖颈的舌骨处而致死的。
2: 嗯，
7: 哦。不过现在所有的物证就只有这些包尸块的黑色塑料袋，还有捆扎塑料袋的塑料绳了。
8: 哎，除了这些，女尸本身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
5: 嗯，对，她呢，头发是染成酒红色的，手指、脚趾都涂着指甲油，这肚脐上啊还镶着水晶钻。
7: 嗯，
5: 我看应该是个时髦女人呢。
8: 对，她头发的修剪是最流行的直发蘑菇型。
5: 嗯，
8: 哎，这些指甲油啊，从光泽亮度上看还是属于比较有档次的品牌呢。还有这个水晶钻也表明是高档的锆石。
5: 这被害人是公司白领，
7: 也许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8: 让细节说话。哼，你们看，尽管她的手和皮肤保养得不错，但是指骨节有些粗大，两手的中指、食指的指尖上啊还有些细微的裂纹。
7: 嗯，
5: 那杨法医，
8: 嗯，
5: 如果被害人不是白领或者坐台小姐之类的，那会是哪一类型的女人啊？
8: 白领甚至高级坐台小姐都有可能，不过就从这一点看，也不排除从事过一定的体力劳动，甚至是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女孩子，比如保姆啊、钟点工之类的。
5: 哦，
2: 哎，老杨，
8: 嗯，
2: 以你的经验，从这被肢解的肢体上能看出是什么人所为吗？
8: 嗯，尸块切割的边缘不整齐，骨节处有乱砍的痕迹，专业性特征不强。
2: 嗯，
8: 但是从塑料袋的包装及绳子的捆扎上是一丝不苟的程度来看，罪犯肢解尸块时很冷静，这环境呢应该也是相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
5: 嗯，对对，
2: 来，请继续。
8: 好，从刀切口的深度看，犯罪嫌疑人是个力量型的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7: 嗯，
2: 好，当务之急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当然，罪犯虽然在浦水河一带抛尸，但并不表明查找范围仅限着南北两岸，不排除犯罪嫌疑人从别处甚至从外地来这儿抛尸。
7: 嗯，
2: 我们先分头行动。小军啊，
7: 到，
2: 你先上网发布碎尸案的通告，向社会广泛查询死者的身份，然后我和你负责去北面拆迁地块调查。
7: 是。
2: 小乔，
5: 嗯，
2: 你带人到月湖美院进行调查。
5: 是。头，
2: 嗯，
5: 我想提个建议。
2: 说。
5: 我想请杨法医跟我一起去别墅小区调查。
2: 嗯，哦，要请他老人家。
5: 哎，
2: 说说理由。
5: 那个杨法医对被害人身份的大致认定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嗯，再说呢，杨法医是我们刑侦大队有名的火眼金睛啊，我想好好利用利用这宝贵资源。
9: 乔丽娜，哎呀，真看不出来啊，得了大便宜还卖乖呢。
2: 老杨，小乔这想法还不错啊，你认为怎么样？
8: 当然可以了。哎呀，其实嘛，我们都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嘛。
5: 好好，那杨法医，我们下午就去。
8: 好，听从乔警官的命令。
0: 当天下午，乔丽娜就和杨法医一起去月湖美院别墅小区。小区内高低错落着独栋连排别墅，浓荫大树下是大片的草地，间或林荫小路，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人工湖，将这小区衬托得高雅而贵气。
10: 请问两位是小区的业主吗？
5: 你好。
10: 哎，
5: 我们是刑警803的。 那这是我们的证据。我们有事要找你们的物业经理。
3: 哦，请跟我来。
5: 好。
10: 嗯，
5: 请进。
3: 陈经理，这两位是刑警803，有事找您。
5: 啊，两位请坐。
3: 谢谢。
5: 谢谢。有什么事儿吗？陈经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我叫乔丽娜。你好。
3: 你好。
5: 是这样的，两天前呢，我们在浦水河边发现了碎尸。那，这是碎尸现场的照片。你见过这个女子吗？
11: 没见过，我们是个大型别墅小区，前期已经发售了一期，现在第二期正在销售中。毕竟是新的物业，来来往往的人员很多很杂，所以
5: 啊、哦，那小区业主的情况，陈经理你了解吧？
11: 小区业主的身份五花八门，好多是江浙一带过来买房的，有的买了物业后就空关着，还有的业主呢，买了以后就再没有露过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掌握
8: 啊、哦。小区的安全措施怎么样？
11: 我们聘请的都是经过专业公司培训的保安。
8: 嗯、
5: 啊，那可以看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吗？
11: 这监控录像我们正准备安装
8: 啊。那也就是说小区还没有录像探头。
11: 是。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8: 啊，被害人是位年轻女子，有一定的身份特征，所以请陈经理把这些照片张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的。其次，我们要在小区凡是家里头有钟点工有保姆的业主家里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排摸。
11: 好，这没问题、
8: 嗯、
11: 那这样吧，我们先从新面联排别墅开始吧。
8: 好的。
5: 嗯。
0: 乔丽娜和杨法医在陈经理的带领下在玉湖美院进行调查，第二天他们就获得了一条线索。
5: 大叔啊。
12: 谁啊？
5: 是我呀，弄花园呢。
12: 哎，
5: 帮忙开个门，警察有事情要调查。
12: 哦哦哦。
5: 大叔你好。
12: 警察呀、啊、
8: 你好。
12: 你们查什么呀？我可就是花匠哦。哎，你们就在花园里面查吧，家里面没有别人
5: 啊。行。大叔，这家的主人呢？
12: 都到美国夏威夷度假去了。
5: 哦，
8: 你看看这照片上的人你见过没有啊？
12: 这不是玉兰姑娘吗？啊，是的是的，就是她就是她。
5: 你跟她很熟啊？
12: 哎，那你看到前面那个桂花树了吗？旁边就是她的房子，那个别墅里啊，她在那做保姆。我呀，我在后花园里干活，经常看到这个姑娘在这栋别墅里面忙过来忙过去的。
8: 那你们说过话吗？
12: 这个倒没有，我听这个别墅的男主人啊叫他于兰于兰，所以才知道他名字的。还有这个姑娘的头发呀，有的时候是黄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咖啡色的，还有的时候是红兮兮的。所以看她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总多看几眼。没错，就是她。
5: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12: 两年多了，他那个时候刚来，那个时候打扮蛮朴素的，后来啊越来越时髦了。以前呢他是天天过来，后来好像就住在这里了。前几天我还见过他的。
5: 他是一个人吗？
12: 一个人啊。这个小保姆蛮有钱的，从外面买菜的时候啊还坐出租来去呢。我就知道这点了。
5: 谢谢你啊。
12: 不谢不谢不谢。
0: 乔丽娜、杨法医得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跟着陈经理来到23号别墅。但是，别墅却是铁将军把门，四周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无法窥见里面的情景。陈经理只能到物业办公室，将23号别墅的居住档案抽出来，交给乔丽娜和杨法医。
11: 23号别墅的主人叫姚景瑜，是著名化妆品牌洛丽亚在亚洲的总代理。
5: 这我知道，洛丽亚已经跻身世界大牌化妆品之列了，现在上海是他在亚洲的总部。那这个姚景瑜的身份很高啊。陈经理，你见过这个人吗？
11: 我见过一次，他来物业报修过电门跳闸，中等身材，40多岁，从他的打扮和谈吐上来看，就是那种成功人士的做派。
8: 啊，是不是他不常住这里？
11: 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上面不是有他的住宅电话号码吗？
5: 嗯，那我来打。
10: 你好，主人不在家，有事请留言，谢谢。
5: 没人。陈经理，那你有没有他的手机号啊？
11: 他没有留。
8: 小乔，
5: 嗯，
8: 最直接的办法是我们去他公司。
5: 好。
0: 乔丽娜和杨法医回到队里，马上向苗振汇报，而苗振和丁小军在浦水路治安所王所长的带领下，对河北面的居住人员展开调查，也有了重要线索。
13: 谁呀？门开着呢，进来。
14: 大妈，他们是警察，来调查的。
13: 不是警察，调查啥呀？
14: 大妈，是这样啊。
13: 嗯。
14: 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
13: 我看看。哎呀妈呀！这是咋谁呀？这是这么惨呢？这是。
14: 你看看，见过没有？
1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那个于三奎的闺女于兰吗？你看，
14: 于兰，
13: 天哪！
14: 她是干什么的？
13: 哎呀，俺东北老乡的闺女，她爹在这一片收破烂。
14: 哦，
13: 哎呀呀，
14: 大妈
13: 啊，
14: 请你详细说说好吗？
13: 哎呀，就这个丫头啊，她妈死得早，在她也没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保姆来了。
14: 哦，
13: 她爹呢也不放心，就跟着闺女一起到上海来了。
14: 嗯，
13: 哎，这丫头长得可好看呢，所以说呢，就想多学点本事，到有钱人家做保姆，所以就上了那个家政培训学校。
14: 哦，
13: 对，
14: 哦，
13: 嗯，于三奎，你说她收破烂能收多少钱？哎呀，就这样，他也供着他那个闺女上家政。他虽然穷哈，哎呦，那宠着他那个闺女啊，当宝贝疙瘩似的呀。你知道自己天天吃啥吗？就那个白菜叶子，在水里煮吧煮吧，就吃那个。
14: 嗯嗯。
13: 哎呀，给闺女买那些时髦衣服啊、化妆品啊，可舍得呢，不带省钱的。
14: 嗯。
13: 这个于兰就毕业以后哈，真学会了做那个蛋糕啊、奶酪啊、果子酱啥的，哎，真被一个公司的老总给看上了，去当管家了。
14: 嗯，
13: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能，这谁能想到会这样呢？你说说。
14: 哎，大妈
13: 啊，
14: 是哪个老总聘于兰的呢？
13: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14: 大妈呀，
13: 啊，
14: 那他还来他爸这儿吗？
13: 哎呦，不咋来，他闲到他爸这儿磕着。
14: 最近你看见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13: 嗯，那也好几个月了，头发就染的这个样子，红的呀什么的哈。
14: 嗯，
13: 哎呀妈呀，咋说呢？你说这丫头一漂亮哈，男人呢也就少不了。她在这住的那段时间哈，隔三差五就有男的来。
14: 嗯，她爹在哪儿啊？
13: 啊，这不快过年了吗？她爹回老家了。你说说这多可惜呀，啊，这闺女长得可俊呢，你说我比那电影明星都好看，你这招谁惹谁了？你真没想到，哎呀，他爹要知道了，那咋伤心呢？
0: 当天，苗振就通过东北爱河县公安局联系到了于三奎，让他马上到上海来。这时，乔丽娜和杨法医循着从运湖美院找到的一点线索，来到了华茂高档写字楼23层。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11: 请问你们找谁？
5: 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想要找姚景瑜总裁。
11: 总裁不在，请问有预约吗？
5: 嗯，没有。那相关的人员也可以啊。
11: 如果不介意的话，由我们公司市场总监接待你们可以吗？
5: 啊，行。
11: 冯总监，刑警803找姚总裁，您看，好的，你们请进，走廊尽头南边第一间。
5: 啊，好，谢谢。
8: 谢谢，
11: 不客气。
0: 乔丽娜和杨法医来到了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0: 姚总不在，由市场总监负责接待他们。
1: 请进。
2: 哎，你好，我们。
3: 冯家，
1: 乔琳娜。
2: 哎呀，怎么是你呀？
1: 哎呀，
2: 哎呦，老同学，好多年不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呀，我的娜娜，我还想问你呢，你成了警官了？哎呀，你让我好找呀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先请坐，请坐。
2: 哎呀，好呀，
1: 来。
2: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
1: 你好，
2: 杨法医，他叫冯佳，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不过后来分开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哎呦，你真是想死我了，冯佳。
1: 我也是，我想死你了。哎，说吧，到这儿有什么公事啊？
0: 乔丽娜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但是任务在身，她不敢把调查耽误了。于是在公司豪华的会客室里，乔丽娜和杨法医对冯佳说明了来意。
1: 啊，太恐怖了，娜娜，你做刑警成天跟这样的凶杀死尸打交道啊？
2: 这是我的工作吗？哎呀，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 天哪。
2: 哎，冯佳，
1: 嗯，
2: 姚总现在在哪儿啊？
1: 啊，他出国了。
2: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5-6天吧。
4: 哦，冯小姐，
1: 啊，
4: 麻烦请说说姚总是个什么样的人。
1: 用句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成功人士。
4: 哦，
1: 他42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他先是在一家美国的化学研究所工作，后来被洛丽亚公司看中了，就聘请他担任亚洲区的销售总代理。
2: 嗯，那他为人怎么样？
1: 呀，这怎么说呀，知识渊博，专业上也很有成就，加上性格风趣幽默，很受上司的欣赏，下属的员工们对他印象也非常好啊。
4: 啊，那他结婚了吗？
1: 有家庭。
2: 嗯，那他在感情上，我是说，像他这样的钻石男人一定有不少女人追吧。
1: 娜娜，这是人家的隐私，我们不了解，不可以乱说的。
2: 好，不说不说。那这样吧，等你们姚总回来了，我们再拜访他。
1: 好啊。
2: 哎，公事说完了，接下来谈谈私事了。
1: 好，
2: 你怎么样，成家了没？
1: 没有啊，你介绍啊。
2: 好啊。哎呀，改天我们老同学啊得好好聚一聚。
1: 当然了，必须要聚一聚。这样，我来定个地方，然后通知你们。
2: 嗯，好。杨法医，
4: 嗯，
2: 你对我这位老同学印象怎么样？
4: 啊，嗯，有气质，很干练，很锐利，典型的女强人。
2: 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哦了一声，是什么意思啊？
4: 哦，没什么，有点经验。哦，对了，说说你这位老同学的情况吧。
2: 哦，你不知道啊，他出身很苦的。
4: 哦，
2: 老家呢在云贵山区，父亲早就死了。母亲生病，他还有弟弟妹妹呢。
4: 嗯，
2: 大学里面他跟我是上下铺。报道的那天啊，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呢只有薄薄的一个小铺盖卷儿。学费也是跟银行贷款的。不过他后来肄业了。
4: 啊，那他为什么肄业呢？
2: 我不知道，大三的时候吧，他突然就不来上学了。我听人说，好像是他跟别人什么合伙做生意去了。
4: 嗯，
2: 哎，也许是因为自卑吧，他不太跟别人交往的，跟我啊算是最要好了。
4: 嗯，
2: 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一声，以后也没有音讯。没想到今天倒碰上了。
4: 嗯，一身名牌，看来他奋斗出成果了啊。
2: 嗯，我还真想问问他。这些年他是怎么成功的？真是厉害。
4: 小乔啊，
2: 嗯，
4: 你这位老同学比你时尚多了。尤其是那一头深绿色的头发啊，和电视广告里那个沙宣洗发水的模特的头发颜色啊是一模一样。
2: 这个我倒没怎么注意。呵，杨法医，
4: 哎，
2: 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鹰眼啊。
4: 看你说的。
2: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他的志向一直很高。

0: 他曾经说过，它是一块小石头，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抛向空中，直飞目标，实现他的梦想。
1: 哦，看来他已经借到力了啊！
0: 是啊。喂，头儿。哦，于兰的父亲到上海了。哦，好的。我们正在回队的路上呢。哎，杨法医。
1: 嗯。
0: 于兰的父亲赶到上海了，已经确认了被害人就是他女儿于兰。
1: 哦，啊，我们发现于兰在月湖美院出现过。
0: 嗯，
1: 这案件链条衔接上，快回队里去。
0: 好，
1: 走。
2: 乔丽娜和杨法医赶到了局里，于三奎刚刚从极度的悲伤中平静下来，他向刑侦小组说了女儿遇害前的种种迹象。
3: 我说警官呐、啊，我闺女平时不也是生非的，就是长得漂亮一点，野的男人们有时候来胡搅蛮缠。
4: 那是哪几个男人你认识吗？
3: 一个是家政培训学校的勤杂工，江西来打工的，叫李峰。我闺女刚进学校的时候，这小子就缠她，我闺女根本就不搭理他，也不知道他咋就知道我家住啥地方了，三天两头来帮我干活，这不后来就被我干跑了呗。
4: 哦，
0: 那还有呢？
3: 还有个好像是网上认识的，那人叫贺刚，是贵州人，在木器厂打工，大高个子，身板可瓷实呢。他们处了几个月，我闺女就回了他，那小子不干，老缠着我女儿，还说狠话，说不答应就杀了他。
4: 哦，
3: 我想。我闺女肯定是被他害死的。
4: 那你闺女最近情绪怎么样？
3: 做了一个公司老总的管家之后呢，这心情就变得很好。她经常跟我说，说爹呀，我要好好干，我攒钱在上海那嘎买房给你住。你说这多好的闺女啊，谁能想到她会招这样的毒手，伤天害理啊。
4: 于老伯请节哀。你知道是哪个公司老总聘请了于兰？
3: 我也说不清楚，那叫啥，叫洛啥雅的，
0: 洛丽亚，
3: 对对对，就这名儿。
2: 于三奎的叙述使119碎尸案的各个部分一下子衔接起来，但为了查获更多的线索，803刑侦小组分别找到了李峰和贺刚调查。李峰还在培训学校当勤杂工，调查时他说他确实追求过于兰，但是久追不上也死心了，所以早就放弃了。而贺刚接受调查时却说出了于兰的一个秘密。
4: 你就是贺刚？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这不是于兰吗？他怎么这样惨啊？
0: 贺刚，你跟于兰交往了多长时间？
4: 怎么，你们怀疑我啊？案子没破之前，他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接受调查，你有义务配合。其实我和于兰没什么，网上认识的，见过几次面。
5: 在什么时候？
4: 前年初到去年底，两年不到的时间。
0: 于兰是什么时候提出跟你分手的？
4: 去年三四月份。
5: 但是你今年1月5号还在纠缠骚扰于兰，这怎么解释？
4: 我喜欢他，我爱他，行不行啊？我不愿意跟他分手。
0: 所以你就威胁他，扬言要杀他，是不是？
4: 我是说过这些气话，可这是有原因的。我恨他脚踩两只船，有了好男人就想甩了我，没门儿。可是我没杀他呀。
6: 你说他脚踩两只船是什么意思啊？
4: 他外面有男人了，你怎么知道？
6: 他表现反常啊。以前我给他买一些发夹、小首饰之类的，他都很喜欢的。可是后来我再给他买些小玩意儿的时候，他就生气，说不值钱的东西你不要买，要买就买高档的房子和车给他。我一打工的，哪里买得起房和车呀？他就不肯理我。换手机了，十天半个月都没事儿。他就想这样疏远我，甩了我。
0: 你说他外面。

0: 我还没这胆子。
1: 经排查，贺刚在案发时段正在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因此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同时，刑侦小组在贺刚那里又获得了新的线索，便立即去家政公司找到龚林芬。
2: 天哪，玉兰，真是玉兰吗？怪不得这些天打电话打不通他的手机，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原来被人给害了。
3: 好了好了，龚林芬，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们找你啊，就是想了解于兰的情况，找出杀人凶手。
2: 嗯，你们问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4: 那好，你和于兰是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
2: 七八天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打电话的。1月5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外出旅行，和一个追求他的大富豪一起去欧洲七国游玩。他还答应回来送我一个 LV 包包呢，想不到第二天他的手机就关机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我以为他出国旅游了，想不到被人杀了。
5: 你知道那个追他的大富豪是谁吗？
2: 不知道，他说等他结婚了就知道了，他还要请我做伴娘呢。
3: 什么？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2: 啊，反正于兰的口气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于兰攀高枝，甩了他以前的男朋友贺刚，贺刚起杀心了。
5: 除了贺刚，你还认识于兰的其他朋友吗？
2: 不认识。
5: 他在哪家家政公司登记的？
2: 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后来他去家政学校培训以后呢，就自己联系东家了。
5: 嗯，
2: 具体是哪家哪户做，这些他都没告诉过我。
5: 嗯，你还知道些什么？
2: 警官，我知道的就这些。
1: 刑侦小组在和龚林芬的交谈中牵出来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富豪又是谁？就在刑侦小组继续追查时，乔丽娜接到了冯家的电话。
6: 喂，嘿，冯家，哎呦，我就盼着聚聚呢。哎，好，哟，地方都订好了？
7: 订好了，星期天海王大酒店，就在我们公司楼的对面，11点半。与何小包厢，不见不散啊！
6: 哎，好好。
4: 哎，乔琳娜，
6: 嗯，
4: 你这同学怎么样一个人？
6: 一个事业有成而且风华正茂的精灵。
4: 哟，成家了吗？
6: 没有啊，典型的黄金剩女。
4: 哎，那介绍我认识认识啊。
6: 哼，如果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闯进来，随便找个理由坐下来，我一介绍，你们不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了？
4: 嗯，好主意。乔琳娜，我可当真了啊。
6: 哦，就看你的本事喽。
8: 哎，娜娜，说好了啊，这次我请。
6: 不行 ，AA 制。
8: 娜娜，今天我请你，
6: 哎呀，
8: 你就让我了了一个心愿嘛。
6: 心愿？什么心愿？
8: 虽说咱们两个大学同学满打满算的只有3年，但是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啊。
6: 你别肉麻了，我对你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帮助啊。
8: 你对我的帮助都是别有心思的。食堂里吃饭，你总是打双份饭菜，然后求我帮你分掉一半。常常买衣服送给我，说是自己穿着不好看或者是过时了，其实我拿回去呢，经常发现里边吊牌都没有扯掉。娜娜，我不笨，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好感动的，我很感激你。我曾经发誓，要是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一定加倍的报答你。
6: 哎，行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嘛，应该的。
8: 那我今天请你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也是应该的呀。
6: 可是你这也太奢华了吧。

0: 山珍海味的弄这么多，你何必呢？
1: 因为我知道你最爱吃海鲜了。
2: 来，娜娜，为我们俩的重逢干杯。
0: 好，干杯。冯佳，我看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啊，给我讲讲你的奋斗史。
2: 嗨，八年商战苦，一把辛酸泪啊。
0: 哟，原来你后来不见了，真的是去下海经商了。哎，做什么生意啊？
2: 房地产。
0: 哟，暴利行业，那肯定赚了不少钱。
2: 得了，还好了，当时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又不敢再借助学贷款。这个时候我们老家有个表亲在深圳做房地产，问我愿不愿意合伙干，我就提出说我不要工资，要股份，他就答应了。暑假两个月我就有了20000份的干股，你说我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所以我就一狠心回学校申请退学了。
0: 哼，这么大的事情你干嘛不告诉我？
2: 你去西藏旅游了呀。
0: 哎，这可不是理由啊，手机 email 都可以跟我联系吗？
2: 哎呦，我怕你阻拦。
0: 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
2: 哎，睡过桥洞，住过大浴堂，一个月不是方便面就是稀饭，忙的时候我3天3夜没有合过眼。
0: 哦，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等到公司上市，抛了全部的股份离开了。
0: 嚯，那你可发了。
2: 我伤透了。
0: 嗯，怎么了？
2: 我回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想不到遇到个小白脸骗子，把我投资的钱全都卷跑了。
0: 哦，骗钱又骗色。
2: 后来虽然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可我这心啊已经被伤得千疮百孔。
0: 哎，行了，不说不开心的。哎，你怎么会到这个公司的？
2: 应聘的。
0: 哦，那工作还顺手吗？
2: 还可以吧。
0: 哎，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2: 我有套公寓。
0: 哦，曾经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会只有这一套房子吧？
2: 是，我还有套别人抵押的一栋别墅。
0: 嗯。
2: 哎，但是有房子又怎么样呢？没有人啊，冷冰冰的像个石棺。
0: 你条件这么好，干嘛不把自己嫁出去？
2: 没有入眼的。
0: 哟，打算圣女做到圣斗士啊？
2: 你不也剩下了吗？
0: 哎，那我可比你小3岁呢。
2: 哎，行了行了，说说你啊，娜娜。
0: 嗯，
2: 你好好的文学专业，怎么会转到干刑侦专业这行的？很刺激，也很危险吧？
0: 哎呦，我喜欢冒险，你是知道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发现文科专业没什么职业前景。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国警官大学硕士研究生，还就被录取了。毕业之后呢，就到刑侦队工作了。
2: 嗯，
0: 这个工作吧是有危险，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的。
2: 啊，
0: 哎，那种扑朔迷离的案子，一旦被我们侦破了，这凶手被抓住，呵，那种巨大的喜悦啊，是任何欢乐都代替不了的。
2: 那这次的碎尸案呢？
0: 啊，还在侦破呢。
2: 有线索了吗？
0: 这个我可不能透露，我们有纪律的。
2: 啊，我理解。嗯，来，祝你成功
0: 啊！来，哎，等这个案子破了，我请你。
2: 好，一言为定。
0: 好，
2: 进来。
3: 乔丽娜，
0: 丁小俊，你真的来了？
3: 哎，有情况。
0: 好，冯佳。这位呢，我来介绍一下啊，是我的搭档丁小军，三级警探，硕士生。你看，优秀、帅气，家庭背景。
3: 乔丽娜，你说什么呢？我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装。哎，这位呢，是我的老同学冯佳，经理，事业有成啊。
2: 你好，丁警官。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来，坐下吧，一会儿
3: 你过来。头命令你回局里，紧急情况。
0: 怎么不打我手机呢？哎，我手机呢？
3: 那。知道找手机了，落在办公室了，还好我值班给捡着了。
0: 哎呦，真有事儿啊。
3: 走啊。
0: 冯佳
2: 啊，
0: 真是抱歉了，我有任务得先走了。
3: 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联系。
0: 哎，好好好，拜拜。

0: 小俊，
1: 嗯，
0: 到底什么紧急情况啊？
1: 啊，根据监控月湖美院23号别墅的警员报告，昨天晚上，这栋别墅外有个可疑的人物出现过。
0: 嗯，
1: 他似乎想进入里面，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监控的警察没有走过去盘查，而是向探头报告了。头分析之后呢，立刻向总队提出申请，搜查这栋别墅。
0: 那个嫌疑人应该立刻跟踪了。
1: 头早就有布置了。
0: 哦，那现在头去别墅了。
1: 头和杨法医都过去了。
0: 嗯，
1: 你不接电话，我只好到酒店来找你了。
0: 那我们直接去月湖美院。
1: 嗯，是的。
0: 哎，小俊。
1: 嗯。
0: 你看到了我老同学，感觉怎么样？
1: 嗯，高傲。
0: 单身贵族。啊，想不想深入了解啊？
1: 哎，打住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你那个同学啊，气场太大，让人有压抑感。
0: 小军，平时你口气多牛啊，啊，怎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就那么没出息呢？
1: 不是，我发现吧，你这老同学，他虽然是彬彬有礼，但骨子里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嗯。
0: 哎呀，我想这是他本能的自我保护吧，这也不能怪他。他从小啊，因为家境不好，就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1: 嗯，
0: 如今他发达了，有理由用冷傲弥补先前的压抑。
1: 哼，哎，换个话题啊。
0: 嗯，
1: 你猜一下，那幢23号别墅的大门打开之后，里面会是什么情景啊？
0: 什么情景？
1: 嗯，
0: 空无一人。
1: 也许还有一具尸体。
0: 哎，行了行了，不猜了，你看，报小去了，马上就能知道里面发

0: 警车开到小区至23号别墅的大门前，丁小军、乔丽娜跳下车，正看见苗振、杨法医打开了别墅大门。乔丽娜、丁小军和刑警们立刻进入到别墅内。装饰考究的室内，厚重而华丽的窗幔低垂着，象牙白镶嵌鎏金线条的西洋古典家具，彰显富贵而奢华的气派。
1: 我们分三组搜查，第一组负责三楼，包括晒台和后阳台；第二组负责一二楼；第三组负责地下室、车库和花园。
2: 是。哎，小乔啊，我们去地下室，带上小型吸尘器啊。
3: 哎，好。
2: 将所有的地方都仔细的吸一吸。
3: 嗯。
2: 把所吸之物呢，全部封口保留。
3: 是。
4: 哟，杨法医。
2: 嗯。
4: 这地下室很干净啊。
2: 是啊，尤其是当中这一块。
4: 哎。角角落落的桌椅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呢，可中间的地毯、茶几和沙发的扶手上却是一尘不染的，这个不正常。
2: 是啊，姚景瑜离家半个多月，家政人员是不会来保洁的。
4: 嗯，
2: 这为什么中间这一块特别干净呢？
4: 是不是有人特意打扫过？
2: 如果是，那就要问根源了。
4: 他是要抹掉痕迹。
2: 一切让事实来说话啊！小乔，我们开始工作吧。
4: 好。杨法医，
2: 嗯，
4: 除了一点点灰尘，没什么杂物啊。
2: 嗯。哎，把这个沙发挪一挪。
4: 哦。
2: 嗯、好，把地毯也掀起来。
4: 啊。杨法医，
2: 嗯，
4: 这地毯的背面是湿的，
2: 来，我看看。
4: 嗯，
2: 显然这一大块地方有水擦洗的痕迹。
4: 嗯，
2: 这里头有文章，仔细搜查。
4: 是。
2: 沙发转角、沙发背后，所有的地方都吸一吸。
4: 嗯。杨法医，
2: 哎，
4: 角角落落全部吸过来。
2: 好，倒出来，看看有些什么。
4: 哎，好。就是些灰尘，哎，有了
2: 什么？
4: 头发，
2: 我看看，啊，酒红色的头发。
0: 刑侦小组对姚景瑜别墅的突击搜查有了。

重要的收获。在客厅、卧室、家具等处采集到一些指纹，衣橱柜里有不少高档女士内衣，过道边一副沾有血迹的手套，而最有价值的是地下室里采集到的血迹与几根头发，三根酒红色，两根深绿色。通过比对，其中几处指纹跟于兰的指纹相一致，手套上的血迹与地上的血迹及酒红色的发丝经 DNA 检测确认与被害人于兰的相吻合。令乔丽娜不安的是，发现了两根深绿色的头发。依靠这些物证，刑警803确定别墅地下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于是马上通过有关方面迫使姚景瑜立即回国。

0: 请问是姚景瑜先生吗？
1: 我是姚景瑜，有事吗？
0: 我是公安局刑警803的苗振，这是我的证件，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公安局？我犯了什么法吗？
0: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子，和姚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配合。
1: 我抗议，我要和我的律师谈话。
0: 姚先生，我们并不是对你采取刑事措施，只是调查了解，请你谅解。
1: 好吧，

0: 姚先生，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个人。
1: 什么人？
0: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于兰小姐，是我请的高级管家。
0: 好，那么再请你看看这些照片。
1: 啊，于兰，他怎么死了？
0: 他被害身亡，惨遭碎尸。
1: 什么人杀害了他？怎么回事？凶手抓住了吗？
2: 我们正在侦破，为了破案的需要，我们搜查了你的别墅。到目前为止，我们判断你别墅的地下室是第一现场。
1: 什么？谁在我别墅里行凶？
0: 我们正在调查，请告诉我们你雇佣于兰的情况。
1: 说来话长，因为常年在中国任职，我在上海买了套别墅，需要人打理。两年前我去家政培训学校，想物色一个能当管家的家政人员，在那里我碰到了毛遂自荐的于兰。
2: 于兰那个时候学业结束了吗？
1: 快毕业的时候吧。听老师介绍，他对家政管理这门专业学得很好，地区才艺比赛还得过二等奖，所以我当时就聘用他。
0: 聘用后你觉得于兰怎么样？
1: 很不错，各方面都打理得很好。
0: 姚先生，你和于兰的私人关系怎么样？
1: 我们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纯粹是雇佣关系。
2: 好，那再问一个私密的问题，姚先生的婚姻状况如何？
1: 可以不回答吗？
0: 请你回答。
1: 我前段时间与在美国的太太办理了离婚手续。
2: 姚先生是有女朋友了？
1: 有。
2: 谁？
1: 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
0: 好，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于兰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你知不知道？
1: 她还真的怀孕了。
0: 姚先生，你还想继续说你和于兰仅仅是雇佣关系吗？
1: 我只能说我中了他的计谋。我以为他又来欺骗我，逼我。
0: 逼你和他结婚是不是？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姚景月，你和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们才能侦破此案，抓住凶手。
1: 好吧。于兰初到我家，确实是个朴实能干的姑娘，她把我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额外担负起花园的修整，他做得非常好，我赞扬了他，也许得到了鼓励，他干得更用心了，甚至自作主张地辞了厨子，亲自动手管理起我的膳食来，一日三餐，主食副食，精心搭配，让我常年的老胃病竟然不治而愈，我很感激他，给他的酬劳也很丰厚，出国的时候还买了只名牌的包袋送给他。
0: 然后呢？
1: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在一个深夜，我洗完澡回到卧室的时候，发觉他竟赤身裸体躺在我的被窝里，我当时怒斥他一顿，他灰溜溜地走了。
2: 后来呢？
1: 我还是意志力不强啊。第二次因为我和太太离婚的事情绪很低落，他走近了我。
3: 姚总，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1: 醉了好，醉了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也没了。
3: 姚总还在问离婚的事情烦恼啊？大可不必呀，好女人遍地都是，凭姚总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1: 你懂什么你？
3: 我当然懂了，你太太感情出轨是不好，可是姚总你不也总是沾花惹草的吗？
1: 我怎么沾花惹草了？
3: 哎，反正我知道你常常带一个女人回家。
1: 李兰，注意你的身份，不要随意议论雇主的私事，小心我炒了你。
3: 是吗，姚总？我想你现在好像离不开我了。
1: 我出大价钱还怕找不到比你好的家政？
3: 姚总，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低贱，这么一钱不值吗？我一个人担当了你的保姆、厨师、花匠、 营养师的工作。为了配出你的营养菜谱，我买了书，请教了专家。为了把你家的花园修饰得更美，我几次到园林公司请教。我把你的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做这份工作，我是全身心付出的，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你竟然这样说我。
4: 对不起，对不起于小姐，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我不过是句气话，你千万别介意，别介意啊。
3: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你是老总，是大款，我在你眼里只是个佣人。
4: 不，雨兰，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的。你
3: 老总，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为了表示歉意，我请你喝一杯。
3: 那就谢谢姚总了，来，干
4: 干。
1: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和他喝得烂醉，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我们赤裸裸躺在一个被窝里。我很懊悔，我怎么就跟一个保姆发生这种事了。
0: 你懊悔的不仅仅因为于兰只是个保姆，还因为你觉得对另一个女人无法交代吧？
1: 另一个女人？
2: 你现任的女友啊？
1: 是的，我内心有愧。
0: 为了息事宁人，你对这件事进行了补救，对不对？
1: 啊，对，我给于兰买了铂金的项链和手镯，暂时安抚了她的情绪。
2: 可是于兰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这些吧？
1: 哼，她太贪心了。
2: 他要嫁给你是吗？
1: 后来回想起来，他一开始就是做好了整个设计，他的目的就是要我娶他做太太。
2: 你不愿意？
1: 当然不愿意。他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再说我跟他根本没有感情，只是一夜情。可是这个女人拿出了杀手锏，她说她怀孕了。
0: 你当时的反应？
1: 我大吃一惊，觉得麻烦来了。他提出条件，要么赔偿他100万，要么他就把孩子生下来。
2: 姚先生自己有孩子吗？
1: 没有，我很喜欢孩子，也非常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答应他，我愿意要孩子，给他200万。
2: 他答应了？
1: 也许他没想到我出这么高的价钱，他有点犹豫地答应了。
0: 但是你对一夜情就能结出成果心生疑虑，所以你暗地派人去医院调查了。
1: 我是派人去医院调查过，于兰根本没有怀孕。
0: 但是你并没有戳穿她的谎言，而是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索性和这个小保姆玩一场游戏，尽情享受她年轻的身体，又可以随时一脚踢开她，没有任何风险，顺带又惩罚了她。
1: 我承认我是有这个邪念，我有罪孽。
2: 随后你就假意跟于兰谈起了恋爱，甚至许诺如果他生下一个男孩，你就娶他做太太。
1: 我是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结果永远不会有。
0: 你的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吗？
1: 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0: 于兰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1: 知道。
0: 具体说说。
1: 我怎么也没想到，于兰认真了，大张旗鼓的到处说我要和他结婚了，甚至跑到我公司去。我烦死了，索性趁业务之便跑到国外躲避他。
0: 但你并不只是消极躲避，你采取了积极措施。嗯，
1: 警官，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没做什么呀。
0: 你敢说你没做什么？
1: 这
0: 于兰告诉你她怀孕了是不是？
1: 我以为她又编造了谎言。
0: 所以你在网上向于兰进行恐吓，你还说你没做什么？
1: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而已。
0: 匕首恐吓只是吓唬吓唬吗？
1: 我反正没有杀她，可是我想不到她真的怀孕了。
2: 好，你说你没杀她，那谁会杀她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现在的女朋友是谁？
1: 警官，这是我的隐私，她对这些情况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快要结婚了，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0: 好，我们尊重你的隐私。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谈的？
1: 我希望警察赶快破案，抓住凶手，还我一个清白。
0: 嗯，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5: 涛，
0: 嗯，
5: 今天我做笔录没查上一句话，
0: 嗯，
5: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精彩的一次案件调查了。
0: 何以见得？
5: 哎，涛，你看你从姚景瑜的 QQ 上只看到了只字片语，啊，几个回合你就还原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2: 丁小军，
0: 嗯，
2: 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拍马屁的功夫啊？
5: 嘿，乔琳娜，你不仅好像有心事，脸上有阴云，说话还带刺儿啊。
2: 我有吗？
5: 涛儿，你看，
0: 小乔啊，
2: 哎，
0: 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
2: 谁说的？
0: 老杨，杨法医。
2: 我还没有想好。
0: 好，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2: 嗯。
6: 自从搜查姚景瑜的别墅之后，乔丽娜的心情一直很纠结和矛盾。那两根深绿色的头发像两把利剑，不断地在她的脑海里铿锵作响，一种直觉让她预感到了什么。这天晚上她正在值班。
2: 婷婷。
0: 小乔啊，值班呢。
2: 头儿
0: 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案件有了新进展，我们要互通一下情况。
2: 哦，好好，怎么样？
1: 小乔啊，我们在别墅收集到两根深绿色的头发。
2: 嗯
1: ，DNA 检测表明是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2: 哦，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0: 我们正要调查。
2: 嗯，这个女人大概是姚景瑜的女朋友吧。
1: 嗯，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经过检测，衣橱里女人内衣的附着物上的 DNA 与此完全吻合，
0: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姚景瑜的女友究竟是谁。
2: 这个，
1: 哎，小乔啊，
2: 嗯，
1: 你是不是对这个深绿色头发有点眼熟啊？
2: 嗯，难道是？这不可能啊。
1: 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只是我们应该调查的重要部分。
2: 那如果他有嫌疑的话，我就应当回避了。
0: 不，即使他是姚景瑜的女友，也不说明什么。我们只是对一切相关人员进行例行调查，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位老同学。
2: 嗯，好，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0: 我们目前需要确切的知道你这位老同学和姚景瑜是否是恋人关系。
2: 嗯，明白了。
1: 哦，还有小乔，
2: 哎，
1: 交给你一个任务，
2: 嗯，
1: 请设法提取他的头发。
2: 是。
6: 乔丽娜的心虽然矛盾着、纠结着，但是她清醒地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她必须走进疑团，解开它。

0: 这天他给冯家打了个电话。
1: 喂，哎，娜娜。
2: 哎，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2: 哎呦，怎么会呢？哎，冯家，明天星期六我请你去明氏酒家搓一顿，顺便逛逛那儿几家品牌服饰店，怎么样？
1: 啊，明天算了吧，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我们再约时间好吧？
2: 再约时间啊？那我可不一定有空啊。哎呦，你忙什么呢？
1: 我忙人生大事呢。
2: 啊？哎，冯家，你别是要出嫁了吧？
1: 我还真的是要结婚了。
2: 哎呦，什么时候啊？
1: 快的话应该是五月份。
2: 哎，那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说没有入眼的，怎么那么快就……
1: 上次我还没有确定嘛。哎，好了好了，你别问了行不行？反正我就是要嫁了。
2: 哎，这天大的喜事你瞒得这么滴水不漏的，还不邀请我，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1: 我当然要请你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请，我要请你做我的伴娘。
2: 好啊好啊。对了，新郎是何方神圣啊？
1: 保密。
2: 哟，保密。那这样吧，我到你家去，谈谈怎么当伴娘的事。哎，我跟你讲，我还从来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呢。
1: 那好，那你就过来吧。
2: 嗯。
0: 第二天下午，乔丽娜略略修饰了一番，就打的来到冯家的寓所，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高档物业。从前以来，乔丽娜每次执行任务从来都是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然而今天她面对昔日的同窗好友，竟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丝忐忑。
3: 来啦！哎呀，娜娜，快进来！
2: 哎，哇，你还真的挺有钱的，住这么大的房子，豪宅呀，有150平米吧？
3: 什么豪宅呀，陋室一套。那些别墅你都没见过，光花园就几百平米呢。
2: 我给忘了，你曾经是房产开发商，什么豪宅没见过？
3: 其实房子大又怎么样啊？找不到家的感觉。
2: 哎呦，你马上要嫁人了，不就有家的感觉了吗？
3: 嫁了人又怎么样呢？有没有贴心贴肺的爱才是关键。
2: 哎，冯家，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单身贵族还把自己成功的嫁出去，惹得多少剩女眼热呀，你还发牢骚呢。
3: 是是是，我是该满足了。来，尝尝我煮的咖啡。
2: 哦，
3: 怎么样？
2: 嗯，这咖啡还真不错。
3: 哎，冯家，
2: 嗯，
3: 言归正传，快说说你的乘龙快婿是谁呀？你这么想知道？
2: 什么话？我都快做你的伴娘了，哦，还不知道新郎是谁？这说不可去吧？
3: 其实你见过他的，
2: 嗯，
3: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姚景瑜。
2: 姚景瑜？
3: 嗯。
2: 冯家，你有本事啊，钓了个金龟婿啊。
3: 哎，你觉得姚景瑜怎么样？
2: 嗯，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3: 他不是被你们传唤过吗？娜娜，他跟你们那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有纪律，不能谈案子的。
3: 啊，
2: 哎，你觉得他怎么样？
3: 捉摸不透。
2: 嗯，
3: 哎，其实姚景瑜还在婚姻期间呢，我们就是情人关系。为了财产分割，他迟迟不能下决心跟妻子离婚。我实在是忍不住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要么就离婚跟我结婚，要么就跟我彻底分手。这不，他这才跟在美国的太太办了离婚手续。
2: 嗯，那看来他还是挺在乎你的呀。
3: 不，他在乎他的利益。
2: 嗯，什么意思啊？
3: 我把我全部的积蓄借给他，参与一项风险投资，抵押物就是他那栋别墅和全部的有价证券。后来我从侧面知道的，那项投资失败了。
2: 嗯，也就是说，一旦你跟他分手，他将一无所有。
3: 是，所以他还。

0: 是选择了要跟我结婚，这样至少我不会马上收回借款。凤姐，
1: 嗯，
0: 你觉得姚锦瑜对你忠诚吗？
1: 当然不忠诚。
0: 你都知道些什么？
1: 他外面有女人。
0: 那你知道是些什么女人吗？
1: 别的不知道，姚锦瑜雇的一个小保姆我倒是知道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女人找我摊过牌。
0: 那姚锦瑜她自己有没有承认过呢？
1: 承认了，但是她说那是小保姆设的陷阱。
0: 你信吗？
1: 我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
0: 行了，冯家，你都要嫁给他了，说这个话铁没意义了。来，我们讨论一下我当伴娘的细节吧。
1: 好，来，娜娜，你看，
0: 嗯，
1: 这是我请一个搞造型艺术的朋友给我设计的新娘发型，还有这个妆容，还有这个婚纱的式样，你看，看看，
0: 嗯，好漂亮啊！哎，我特别喜欢这款，盘一个高高的发髻，很有贵气啊，
1: 是吗？
0: 嗯嗯，
1: 哎，你试着帮我梳一下好不好？
0: 嗯。

0: 乔丽娜回到办公室，她将冯家的现状向苗振做了汇报，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1: 头，先报告你一个并不出乎意料的消息。
2: 啊？
1: 姚景瑜的女朋友
3: 就是贵同学冯佳。
1: 是让你们猜着了。
4: 头刚和我们一起分析的。
2: 小乔，其实从你和杨法医在别墅地下室搜到的那两根深绿色头发起，你这位同学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他和姚景瑜的关系这么近，他在这案子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很自然的分析啊。
1: 不过头，冯佳是姚景瑜的女朋友，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
2: 对，他们是恋人关系，并不说明什么。奇怪的是，姚景瑜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层关系？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请进。
5: 杨法医。
6: 哎，
5: 检测结果出来了。
6: 哦，交给我吧。谢谢了啊，辛苦辛苦。
1: 怎么样？
6: 一切合乎逻辑。别墅里搜出的两根深绿色头发，与小乔带回来的冯家的头发、皮屑等相关物的 DNA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4: 乔丽娜，看起来你的老同学冯家有很大嫌疑了。
1: 丁小俊，先别急着下结论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说明冯家与这件案子没有什么瓜葛。
4: 乔丽娜，你不要感情用事好不好？这明摆着的啊，在第一现场出现他的痕迹，那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关系了，他有重大嫌疑，你怎么能说没有瓜葛呢？
1: 如果冯家是凶手，他不会面对我们的调查无动于衷啊，他的心理素质不可能这么强大的。还有第二点，如果冯家是凶手，那一定和姚景瑜有关联，对不对？而在我们调查姚景瑜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还向国外的姚景瑜通风报信啊。
4: 那他的头发出现在案发现场，这又怎么解释啊？
1: 哎呀，他们两个是恋人，在姚景瑜的家里有冯家的痕迹，这再正常不过了吧。
4: 头儿，你说呢？
2: 小乔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
1: 对啊，
2: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啊，冯家对于于兰碎尸案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冷静了？他甚至连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这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了。
1: 你得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理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
2: 对，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1: 听到吗？
4: 头儿，
2: 那
4: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和冯家正面接触一下了？
2: 不，现在需要正面接触的是另一个人。
4: 啊？谁啊？
2: 杨法医，你看看时间到没到？
6: 啊，还有五分钟左右，他们就该到了。
7: 动幺动幺，
2: 我是动幺。请讲。
7: 报告动幺，对象已经抓获。
2: 好，马上押到审讯室。
7: 是。
1: 哎，头儿，

0: 谁呀？你快说啊！
1: 那个曾经在别墅外逗留过的人，经过调查，这个人因为打架斗殴坐过几年牢，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上纠结了一些小混混，成立了一个非法讨债公司。因为伤人，他又被司法机关处理了。后来这个人转入地下，干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那天他出现在姚景瑜的别墅外，绝不是偶然。而且，
2: 而且什么呀，头说呀。
1: 而且他和冯家认识。
2: 哦，
0: 那冯家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啊？不可能的。
1: 这人在两年前接受冯家的委托，替他追讨过一笔债务，他们就此认识了。
0: 两年前？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那冯家倒是跟我说起过的，他曾经被人骗走过一大笔钱，后来呢，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给他追的？
1: 应该是他。
2: 哎，有戏，看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0: 那头，我们以什么理由？
1: 前段时间啊，这个人参与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正要找他。
0: 哦，
1: 好了，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去审讯室。
2: 是
3: 是。
4: 803刑侦小组来到审讯室，一会儿，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被送了进来。
5: 姓名？
6: 许大鹏。
5: 年龄？
6: 38岁。
5: 知道你为什么被请进来吗？
6: 我怎么知道？我犯什么事了？
2: 你犯的事还少吗？仔细想想。
6: 前天我帮人出了个恶气，打了咸肉菜饭店的小老板。
5: 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6: 那，也就是上个月向人讨债，打断了老黑的一条腿。哎，不过我付医药费了呀。
5: 鸡毛蒜皮也拿来充数？
6: 那我就没干什么的。
2: 你敢说你没有干过什么？
6: 我
5: 徐大鹏，你别想躲，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躲是躲不过的。
2: 说。
6: 2个星期前我敲诈勒索了水果摊的曹宝根2000块钱。
5: 别耍小伎俩。我提醒你一句，上个月28号是谁往你的账号里打进28万块钱呢？为什么？
6: 这什么这的
2: 、说。
6: 让我想想，我想想嘛。
5: 给他一杯水。
2: 嗯。那，喝了水，好好清醒清醒啊。
6: 是一个女人打过来的钱。
5: 这女人是谁？她为什么给你28万巨款？
6: 她叫冯佳，我为她追讨过250万的欠款，他给了我33万的酬金，先付了5万的定金，这是事成后的尾款。
5: 不对，追讨欠款是2年前的事，怎么会拖到今年的1月28号？
6: 哎呀，这就是尾款。
5: 再提醒你一件事，1月24号的晚上，你去过哪里？
6: 1月24号晚上？
5: 对。
6: 哼，我在家呀，我哪儿也没去。
5: 看看，这是24号晚上11点50分，你站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前的照片。你想干什么？
6: 我玩啊，我溜达溜达不可以啊？
2: 远郊别墅，跟你八竿子关系打不着的地方，你去玩？
6: 那我想偷，我想行窃，可以吧？
5: 徐大鹏，你就自作聪明吧。你的确想进23号别墅，你要偷回一样东西。这副手套你熟悉吧？上面有你的指纹，你就是想把丢在作案现场的这副手套偷回去。
6: 你们，
5: 你还想狡辩吗？
6: 我坦白，我交代，
5: 从头开始。
6: 这事情还得从去年11月底说起。那天

0: 我接到冯家的电话，因为我帮他成功的追回过一笔巨款，所以他对我特别信任。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啊特别急，约我马上到一家酒楼的包房里见面，说有要紧的事儿托我办。
1: 徐大鹏，
0: 嗯，
1: 快进来。
0: 嗯，冯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帮我做掉一个人。
0: 啊，冯小姐，一般的打打抢抢我敢玩，可是要做掉一个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犯的可是杀头的罪啊。
1: 风险大，报酬也高，20万怎么样？嗯，
0: 20万，让我想想。
1: 你也不用太为难了，我可以请别人的。
0: 哎，等等，冯小姐，20万太少，这毕竟是玩命的活啊，没有个30-50万，那是撞不起这个这。
1: 30万，这是定金，5万块，事成之后我会把另外25万打到你的账号。
0: 好，冯小姐真是爽快人。哎，对了，她长什么样啊？
1: 啊，这个照片，她叫于兰，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当保姆。
0: 真可惜，一个漂亮的美眉。
1: 就她？
0: 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品味都这么低？
0: 哎，她当然不能跟冯小姐你比了。嘿嘿。我能不能问一下，冯小姐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呀？
1: 她抢我的男朋友。
0: 哦，明白。
1: 动手要快，下个月的今天我就要得到结果。
0: 这也太急了吧，我总得有时间熟悉熟悉环境，了解了解她的生活习惯，还得踩踩点儿，准备准备。
1: 好了好了好了，最迟1月初。
0: 怎么这么急呀？
1: 她怀孕了
0: 啊！这可是2条人命啊，冯小姐。
1: 再加3万。
0: 好，一言为定。
1: 好，祝你成功，干杯。怎么，又犹豫了？
0: 咱们加个约定吧。如果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无条件立即终止。
1: 可以。不过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定金还我，另加1万块违约金。
0: 好说，可是如果是你改变了主意，
1: 5万块定金归你。
0: 好，来，干杯。
1: 干杯。
0: 就这样，我在月湖美院别墅小区里暗中跟踪观察于兰整整半个多月，摸清了他的生活习惯。我还准备了匕首、绳子、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家给我发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立即终止。我欣喜若狂，毕竟那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儿。现在不担风险还净赚5万，这不是从天上掉的馅儿饼吗？所以啊，我马上就回了短信，就一个字，好。
2: 后来呢？
0: 唉，想不到过了10多天，冯家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让我继续干，除掉他。我想了整整2天呢，终于抵挡不住那28万的诱惑，就铤而走险了。
2: 说下去。
0: 经过几天的踩点，我选择在1月16号动手。那天下着大雪，凌晨我翻进23号别墅，将睡梦中的于兰给弄死了，然后我把她拖到地下室给肢解了，全都装在塑料袋里，趁着大雪全扔了。
2: 作案凶器呢？
0: 一把匕首、一把锤子都扔在浦水河里了，一副手套不知道扔哪儿了，还想不到真是在别墅里。
2: 那天你想进别墅的目的

0: 就是警官您刚才说的，我想找回那副手套。
1: 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手机里的短信可以作证呢。
2: 徐大鹏交代了一切，碎尸案的幕后凶手毫无疑问指向了冯家。苗振当即下令刑拘冯家。
3: 进来。
1: 请问哪位是冯家？
3: 啊，我就是。
1: 啊，冯家，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
3: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4: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有数吧。
3: 我，乔丽娜呢？
4: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3: 你，等等，我要见一下我的上司姚景瑜，交代工作。
1: 不必了，我们会派人通知的。
3: 可是，
4: 快走。

0: 姓名？问你姓名。
1: 我可以回答，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说。
1: 我请求乔丽娜参与这个审讯。
2: 嗯，好，乔丽娜可以旁听，请小乔过来。
0: 是。
3: 其实乔丽娜正在隔壁，通过视频屏幕注视这场不同寻常的审讯。接到指令，乔丽娜立即来到审讯室。
0: 冯姐，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请到公安局里来吗？说话。
1: 我可能被牵扯到一起案子里吧。
0: 明白就好。那自己说吧，什么案子？
1: 我其实没有犯罪。
2: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1: 认识，他叫于兰。
2: 怎么认识的？
1: 去年11月中旬，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叫于兰，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见面。我因为不认识她就拒绝了，但是她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我，说我如果不跟她见面后果会很严重。带着好奇心，我就答应跟她见面了。
4: 你就是冯家小姐吧？
1: 你是？
4: 我叫于兰。
1: 我们并不认识。
4: 对，可是我们都认识同一个男人，姚景瑜。
1: 姚景瑜？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他家的保姆，不，我是他家的管家。
1: 你是他的保姆也好，管家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关系大了，你是他的情人，而我也是。
1: 什么？你说他跟你？
4: 不知道吧？我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
1: 他女朋友很多，但是他打算要结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
4: 别太自信了，冯小姐。虽然我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你，但是我更年轻貌美。
1: 年轻貌美，我看你是俗不可耐。
4: 不要鄙视我们，同样是人都会学习。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但是看到你深绿色的头发和蘑菇发型，我也试着焗上酒红色的头发，也梳你这样的发型。看，穿上修身长裤，名牌衬衣，怎么样，不输给你吧？
1: 你知道什么叫做东施效颦吗？我劝你别费心思了，姚景瑜不需要花瓶。
4: 我不是花瓶，我很能干，我能给他你们这些女人给不了的殷勤、体贴还有温柔。
1: 够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离开他，他是我的。
1: 异想天开，我还有事呢，恕不奉陪。
4: 等等，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孕了，是姚景瑜的。拜拜。
1: 姚景瑜，这就是我认识于兰的经过。
2: 那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
1: 我很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姚景瑜。姚景瑜跟我道了歉，说是受骗上当，中了那个小保姆的圈套。但是当我跟他说于兰怀孕的事情，他也呆住了，然后马上到我公寓来了。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这事情怎么解决啊？
5: 你说怎么解决？
1: 很简单，要么他离开，要么我离开。
5: 冯家，你千万别离开我。我要的是你，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保姆？
1: 可是你跟保姆都有孩子了，你说怎么办？
5: 他撒谎的，骗你的。
1: 你这么肯定？
5: 他上次就骗了我。
1: 那如果这次是真的呢？
5: 如果是真的，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和他结婚。
1: 姚景瑜，你，我告诉你，姚景瑜，你要是敢甩了我，你就把我的钱全都还给我。
5: 这有点困难。
1: 困难？不困难，我把你抵押的别墅、有价证券全都变现。
5: 哎，冯家，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再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呀？
5: 除非让于然消失。
1: 我承认，我听到姚景瑜讲这句话，心里面颤动了一下。但是我不敢。可是姚景瑜那几天天天陪着我，一直在跟我商量怎么摆脱于兰的纠缠。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最后姚景瑜丢下一句话，说有于兰就没有你冯家。
2: 说下去。
1: 我明白，这是他给我的暗示。几番煎熬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败在一个小保姆的身上。鬼使神差的，我找来了徐大鹏。
2: 姚景瑜认识徐大鹏吗？
1: 认识。徐大鹏曾经帮我讨回一笔巨款，我和姚景瑜一块儿请他吃了顿饭。
0: 你找徐大鹏来干什么？
1: 我叫他除掉于兰。
2: 你这个举动告诉姚景瑜吗？
1: 没有。
2: 然后呢？
1: 然后，我虽然让徐大鹏干着勾当，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很纠结。一天我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事儿不能干，太丧尽天良了。我就马上发短信让徐大鹏终止这个计划。徐大鹏也回了短信给我，说好。虽然我损失了50000块的定金，但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以后这件事我就再没想过。
2: 可是于兰还是被人杀害了。
1: 我承认我有错，可是我终止犯罪了。
0: 可是我们也有证据证明你继续犯罪行为了。
1: 我没有。
2: 冯家，这是你12月28号发给徐大鹏的短信，上面写着继续干，除掉他，你怎么解释？
1: 这，我没有发这条短信，绝对没有。娜娜，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发这条短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4: 冯家，你冷静点，冷静点。可重要的是，徐大鹏手机上显示的短信号码就是你的手机号啊！
1: 这怎么可能？让我想想，12月28号，我的手机丢了。当时我满屋子里找，在公司我还发动秘书和文员帮我找，都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我才在文件柜里找到它，当时已经关机了。
2: 姚景瑜知道你手机丢了吗？
1: 知道的。不过他安慰我不要在意，他还说要给我买一个更高档更时尚的新手机。
2: 好吧，关于于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犯罪。
2: 带下去。
0: 是。
3: 冯家被带走后，刑侦小组立即展开讨论。
6: 涛儿，
7: 我认为冯家在演戏。
2: 哦，
4: 以我对冯家的了解，他说的还是可信的。我相信他最后一点良知没有泯灭，也许他是想终止犯罪的，但是有人让他继续犯罪。
7: 乔丽娜同志，请你注意不要感情用事。
2: 不，我觉得很有意思。小乔，说下去。

0: 也被抓进来了。
1: 你说呢？你还想为他死扛吗？
0: 哎呦，对不起警官，我该死，我没说实话，我罪加一等，我这
2: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多废话了，开门见山吧。
0: 好，我这一次一定说实话。其实这桩命案从头至尾都是姚景瑜一手策划的。于兰啊，一心想嫁给他这个大款，设下了很多圈套，迫使他上钩。于兰就闹着要和他结婚。实际上呢，姚景瑜早已经破产了，他的财产全部抵押给了冯家了。他是希望和冯家结婚的，可是于兰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3: 说呀。
0: 他要借冯家的手除掉于兰，然后借法律的手除掉冯家。
3: 哼，好毒辣呀。
1: 具体过程，
0: 他刺激暗示冯家要除掉于兰，结果冯家还真的上了圈套，他就找到了我。在他和我约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姚景瑜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面。
4: 谢大鹏，
0: 嗯，
4: 冯家是不是拜托你干一件大事？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了，反正我知道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希望你尽力完成，也许这是你人生中能掘到一桶金的唯一机会。
0: 可是保不定冯家随时会终止这个行动啊。
4: 可能的，我找你就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如果冯家要停止行动，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为什么？
4: 别问为什么。
0: 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4: 这张卡里有7万块。
0: 真的？
4: 价钱不低。
0: 好，成交。
4: 等等，这纸袋里有冯家的头发，可以洒落在作案现场。
0: 不愧是博士啊，设计的滴水不漏。
4: 我没办法，我投资失误，血本无归，我只能赌一下。
0: 你够狠的。
4: 我是狠了点，可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每天不都上演着无数竞争搏杀的游戏吗？我不甘心失败。来，大鹏，
0: 来，
4: 祝你成功，干杯。
0: 来，干。就这样，冯家给我发来了短信，说要终止行动。我虽然答应了他，但还是在第一时间把冯家的决定告诉了姚景瑜。12月28日，我接到冯家手机发来的短信，说要继续干，让我除掉他。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姚景瑜发过来的，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干了。
1: 那28万块钱是姚景瑜打入你的账号的，是不是？
0: 我没细想，应该是他吧。警官，这次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1: 带下去。
2: 走。
5: 刑警803立刻抓捕姚景瑜。然而803刑侦小组和刑警们赶到洛丽亚公司时，总裁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一片狼藉。显然姚景瑜逃跑了。
1: 马上通知各车站机场码头截获姚景瑜。
6: 是。
7: 请各位旅客注意了，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CA985现在开始登机了。
1: 姚景瑜，
7: Attention,
1: 你被捕了。
7: Flight CA985。
5: 抓捕了姚景瑜，刑侦小组成员立即对姚景瑜进行审讯。
4: 一切都完了，我失败了，不认罪。
6: 那你倒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4: 我犯了谋杀罪。
1: 12月28号，是你给徐大鹏发的短信吧？
4: 是我。
1: 冯家那天丢失的手机，
4: 是我拿走的。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我无话可说。
1: 带下去。
6: 是。

0: 春天的一场杏花雨，带给苏醒的大地一片翠绿和生气。乔丽娜去女子监狱探望冯家。
1: 6月4号，有人来看你，出来。
2: 冯家，
3: 娜娜，你又来看我了。
1: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3: 好漂亮的羊绒衫啊。
1: 深绿色，
2: 你喜欢的颜色。
3: 谢谢你啊，娜娜。
2: 还有一年啊，你就可以走出这里的大门了。
3: 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在反思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2: 想明白了？
3: 还没有全部想明白。娜娜，你说小时候，我在老家住破屋漏房，吃地瓜过日子，没觉得太苦。后来上了大学，跟你们这些城里学生一比，才发现自己寒酸到根儿了。再后来我辍学做生意，看到百万富翁千万富豪比比皆是，又觉得自己穷得可以。等到自己手上有钱了，有房有车了，又觉得灵魂没地方安放。我就老是在寻找，老是在追逐，他心停不下来。当我知道我最缺的是爱情的时候，我就把姚景瑜牢牢地抓住。可是命运就要跟我开玩笑，看，爱到监狱里来了。娜娜，爱有错吗？爱有罪吗？想找个爱的人怎么就这么难？
2: 冯家，你看看外面的天，雨停了，阳光出来了，照样灿烂的普照大地，生活是有希望的。
3: 我相信生活一定有希望。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黄雀之谜》，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万籁俱寂。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渐渐沉静。坐落在离长途

0: 汽车站不远处的兴顺小旅馆，此时已不见了白天的热闹。客人们都已入睡，只有门口柜台上值班的服务员睡眼惺忪，无聊地看着电视。在二楼顶头的一间房内，老板娘何仁玉刚刚睡着，一个黑影悄悄打开了房门。他趁着月光摸到床边，突然伸手捂住了何仁玉的嘴。
1: 别住，是我。
2: 你要死啊你！深更半夜的来吓唬我，这么晚了干什么？
1: 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我想借点钱。
2: 借钱？借钱干什么呀？
1: 明天再跟你说。
2: 不行，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可不借给你。
1: 你真不借？
2: 不借，我就不借。
1: 你借给我，你借给我，你
2: 好了好了，瞧你那样儿，我是逗你的。你开了口，我还能不借啊？不过，你得先陪我躺会儿。
1: 现在不行，我实在没时间。
2: 哼，问你什么事儿吧，你不说；让你躺会儿吧，你又不愿意。
1: 我
2: 不借，反正我也没欠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躺下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哎，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把人给撞伤了。
2: 啊？那严重吗？
1: 还算好，对方让我赔点钱就能私了。
2: 哦，那要多少啊？
1: 10000。
2: 10000？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1: 你抽屉里不是有吗？
2: 那是这两天的营业款，全部加起来也不够啊。
1: 你先全部给我。
2: 全部给你？
1: 我会还你的。
2: 得了吧，就凭你？哼，你是不是又傍了个小富婆呀？
1: 你不给！
2: 你先放开手！
1: 你先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你松开，我真的透不过气了。
1: 快钱，钱把钱给我，快点把钱给我！
2: 救命！救命！
0: 何仁玉的呼喊不仅没有救自己，反而让自己送了命。黑影趁着黑夜仓皇逃跑了。苗振等人接到了报案，很快赶到了现场。
3: 哎呦，
4: 人了！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们总算来了。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6: 哎，人在哪儿呢？
5: 在楼上呢。
6: 好，带我们去看看吧。
5: 好，跟我来。
4: 哎呀，
5: 这边上楼。
7: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5: 让开让开。哎呀，有什么好看的，都回自己房间去吧。人都死了，别起哄了，别起哄了啊。
7: 哎，谁起哄啊？你们旅馆出了人命，害得我们不能睡觉，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4: 就是啊，这么倒霉啊。
8: 好了，大家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6: 别闹了，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先回房间，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啊。都回去吧，回去吧。
7: 好，算了算了，警察都发话了，我们回去回房间了。
6: 算了算了算了，
7: 好，
6: 回去回去啊。
7: 倒霉，
6: 哎，你是这儿的服务员？
5: 啊，是
6: 啊，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贵姓？
5: 我姓卞。
6: 哦，小卞。哦，哎哦，这死者是谁啊？
5: 是我们的老板娘。
6: 你是怎么发现的？
5: 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大概是夜里11:30左右吧。我当时正在柜台上看电视呢，就听见楼上好像有人叫救命，当时我都吓懵了。等我缓过神来上了楼，有好几个房客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9: 这是啥？
4: 怎么了？
5: 哎，谁呀？谁在瞎叫呢？这半夜三更开什么玩笑？
9: 谁开玩笑？我们是听到有人叫救命，被惊醒了，
4: 都吓死了。
5: 是哪个房间？
10: 我们怎么知道呀？你不是值班的吗？
11: 我听见好像是顶头那间。
5: 顶头那间？哎呦，是老板娘。
11: 老板娘？
10: 对呀，是老板娘啊！
11: 太厉害了！
5: 当时我推开房门呢，打开了灯，就看见老板娘躺在床上，披头散发的，好像已经死了。哎呦妈呀，吓死我了。
6: 你确定他当时已经死了？
5: 就看他那模样还能活吗？警察同志，我立刻就报了警。 哦哦，到了到了，就这间。
6: 哦，
5: 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0: 苗振等人进了房间，看见里面的情景跟服务员说的基本一致。杨法医检查了一下，何仁玉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众人各就各位，开始了仔细勘察。苗振把站在门外的服务员叫了进来。
3: 哎，啊，你们老板娘多大呀？
5: 40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单身？
5: 啊，不，她有老公。
3: 老公在哪儿啊？
5: 好像是浙江的台州。
3: 哦，小军，
6: 哎，
3: 找一下死者的身份证。
6: 嗯，
3: 如果属实，马上跟台州警方联系一下，希望能尽快找到家属。啊，
6: 明白。
3: 嗯。哎哎
5: 啊！
3: 今晚有几个人来住店？
5: 我想想啊，9点之前进来过一对夫妻，10点钟左右好像还有一个客人回来，之后就没有人了。
6: 苗探长，
3: 嗯，哦，哎，杨法医，
6: 嗯，
3: 死因查明了吗？
12: 估计是窒息而死。你看，死者的眼睑出血，嘴唇发紫，不过要等尸检后才能最后决定。
3: 你觉得他用的是什么作案方式？
12: 从脖子上的痕迹看，估计是被掐死的。
3: 掐死的？
12: 嗯，死者临死前有明显挣扎过的迹象。
3: 哦，那有没有被强暴过呢？
12: 没有，内衣内裤都完好无损。嗯，
2: 涛
3: 啊，
2: 死者的手机、钱包都在。
3: 哦，
2: 抽屉里的钱也没有动过。
3: 嗯嗯，
2: 啊，这是死者的身份证，确实是台州人，叫何仁玉。
3: 哎，不劫财也不劫色，这干嘛要杀人呢？凶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
12: 还没有发现。
2: 哦，房间里因为铺了地毯，所以无法提取脚印，窗子也是关得好好的，我看凶手应该是开门进来的。
3: 啊，小便，
5: 哎，
3: 不不不，你叫什么？
5: 我叫卞于强。
3: 哦，卞于强。你们老板娘平时睡觉不锁门的吗？
5: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每次找她都是先敲门的。
3: 听到喊声之前，你有没有听见二楼有什么动静啊？
5: 没有啊。其实我也听不见。
3: 你听不见？
5: 啊，
3: 你不是在柜台值班吗？
5: 哎呀，我困得要命，就连电视里放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
3: 哎呦，那你就是个板石了吧。哎，如果外面悄悄有人进来你也不知道
5: 啊？不不，那我肯定知道，因为大门10点钟就上锁了，有人来敲门呢我才开的。
0: 就在苗振向服务员了解情况的时候，丁小军已经把旅馆内外的地形查看了一遍。
6: 涛儿，
3: 啊，
6: 你看，凶手啊，可能是从这里爬上来的。
3: 哦，
6: 今天白天刚下过雨，上面的痕迹呢，应该是刚留下的。
3: 嗯，嗯，哎，看来这小子对旅馆的情况还挺熟悉的啊。
6: 嗯，3-4米的高度，爬上来也不是难事。
3: 现在还不能排除旅馆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这里的监控录像你都看过了吗？
6: 看了，对着楼梯和门口服务台各有一个，其他地方都还没有装，但这里是个死角。
3: 是啊，
6: 而且那两个摄像头估计是地摊货，图像质量很差的。
3: 你得抓紧时间把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的所有人排摸一下。
6: 嗯，
3: 啊，对了，让小乔跟你一块去。
6: 明白。
3: 哎，边一强
5: 啊，
3: 你过来一下。
5: 哦，
3: 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板娘何仁玉平时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啊？
5: 仇人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有一个人，但是他，
3: 但是什么？
5: 我们老板娘不让我们说啊。
3: 哎呀，人都死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嘛？说吧。
5: 这个人呢，跟老板娘是同乡，估计跟她老公也认识，所以老板娘害怕让她老公知道。
3: 哦。我这个人跟你们老板娘关系不一般啊。
5: 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是常来找老板娘。他一来啊，两个人就关在房间里半天。
3: 哦，
5: 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呢？
3: 是啊是啊。哎，这个人叫什么？
5: 我不太清楚，我光知道他姓曹。
3: 姓曹
5: 啊？
3: 那是干什么的呢？
5: 不清楚。
0: 苗振从卞于强那里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线索，而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调查过程中，住在203房间的客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是晚上10点多看见何仁玉曾经到隔壁的204房间去过。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即敲响了 204房间的门。
13: 谁呀、啊？
6: 我们是公安局的。
13: 什么事啊？我睡觉了。
6: 请你开门。不好意思，你现在不能睡了。请你开门。
2: 你好、
14: 你公安局连睡觉也管、啊、
6: 你姓什么？
14: 丁。
6: 丁先生，据我们了解，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老板娘来找过你。
14: 是啊。
6: 她找你什么事？
14: 我房间的热水器水不热，我就打电话给服务台，让他们过来帮我看一下。
6: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争吵？
14: 没有啊。
6: 没有
14: 啊。
6: 可是我听说老板娘骂人了、而且走的时候把门重重的甩了一下。
14: 哎呀，这还不是为了那水温。我说这水不够烫，她说温度够了，就争了这几句。
6: 就为这个？
14: 那还能为什么原因啊？
2: 你的嘴怎么了？
14: 没什么。
2: 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14: 哎，我说这有这个必要吗？
6: 丁先生，请你配合。
2: 你的舌头怎么弄破的？
14: 你不好意思，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不当心咬了一下。
2: 你要说谎也应该先想好怎么圆吧。
14: 这怎么说的？我说的是真话。
2: 如果是自己咬的，那现在血早应该止住了。
6: 好了，说吧，被谁咬的呀？
14: 老板娘，
6: 说详细点。
14: 他当时帮我弄完热水器，我看他好像没有走的意思，于是。
2: 好了，
15: 嘿嘿，老板娘，这么快就弄好了？
2: 是啊，热水器本身没问题，是你自己不会用。
15: 你的东西我当然是不熟悉了啊！
2: 还有什么你不熟悉的？
15: 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
2: 什么意思啊？
15: 说实话，我挺欣赏你的。
2: 算了吧，这样的话我可听多了。你想怎么样就直接说吧。
15: 爽快！那我问你啊，赔一次多少钱？
2: 赔什么？
15: 当然是赔我那个啦。
2: 对不起，我这儿呢不提供这种服务。你要是想找乐子，到街上去找吧。
15: 别一本正经的，我看你也是老吃老做了。
2: 请你说话规矩点好不好？
15: 哟，还装啊？哎呀，你来吧，钱不是问题。我有多少钱都行啊！我告诉你，我一个人在外面实在是太寂寞了。
2: 什么？你给我放开！
15: 喜欢你，喜欢你，哎呀！哎呦啊！你他妈咬我舌头去！
2: 呸！你他妈要是再敢惹我，你就是找死！
15: 你再……
2: 就这些？
15: 就这些？
6: 你小子活该！
15: 哎，我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因为这个就怀疑是我杀了人吧？
6: 在案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不排除你的嫌疑。
15: 哎呦，我这倒了八辈子霉了，这羊肉没吃着还惹了一身骚，不是？
6: 好了好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15: 啊？去哪儿啊？
2: 当然是公安局了。
15: 哎，你们还真怀疑我了？
6: 哎，别嚷别嚷，如果不是你，那就请你帮我们一起排除嫌疑，好不好？
2: 嗯，
6: 走吧。
15: 哎，我提个请求行不行？
6: 怎么？
15: 求你千万别跟我单位说，行不行？我求你们了，
6: 走吧，走吧，
0: 天渐渐亮了，忙碌了大半夜，大伙都未合过眼。苗镇让大家先稍作休息，中午再研究下一步的侦破方向。 但大伙儿谁都没有心思休息，全部来到了刑警803的办公室。
3: 哟，小琴啊，
16: 头儿
3: 啊，
16: 台州警方已经把死者丈夫带来了。
3: 哦，他们动作倒是够快的。
16: 是
3: 啊，人呢？
16: 哦，在接待室呢。
3: 走，我们一起去听听。
16: 嗯。头儿，
3: 嗯，
16: 这位就是台州的谢警官。谢警官，
3: 好，
16: 这是我们苗探长。
3: 哎，谢警官，
17: 你好，苗探长。
3: 哎，你一路辛苦了。
17: 这位就是死者的丈夫于永清。
3: 嗯，
17: 路上我已经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一说。
3: 好的，好的，
18: 探长。
3: 啊，于先生，于先生，是不是先去看看你妻子的遗体啊？
18: 好吧。不过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看的？我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3: 嗯。这是为什么？
18: 哎，怎么说呢？因为他。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3: 于先生，你能不能跟我们说的再详细点？
18: 其实我老婆呀，她没有这个必要到上海开这个店的。
3: 这是为什么？
18: 因为她原来有个不错的工作。
3: 哦，那她原来是干什么的？
18: 是在我们那里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主管。虽然工资不高吧，但是也够吃够用了。
3: 那后来是辞职了？
18: 是啊，
3: 这又是为什么呢？
18: 谁知道呢？所以说他不安分嘛，就是听了他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
0: 警方从于永清口中得知，他对妻子何仁玉早就心存不满。那么，在丈夫眼中，何仁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8: 她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就是听了她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什么？你辞职了？我说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跟我商量一下？
10: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辞职不都很正常吗？
18: 你说的轻松啊。你能保证盘下那个小旅馆就一定能赚钱吗？
10: 我没干怎么知道啊。
18: 人玉啊，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曹军的话呢？
10: 我当然相信，他在上海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
18: 我看未必。
10: 你不会又在吃醋吧？
18: 你我看呢，关键是你一心想离开这里。
10: 哎呀，随便你怎么说。
18: 沈玉，虽然我们是半路夫妻，但是这几年我对你应该算可以吧？
10: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这几年我在这儿过得都烦透了。
18: 沈玉，你这个人呐，天生就不安分。
10: 哼，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安分。
18: 你
10: 人就活那么几十年，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啊？
18: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我啊？还吵着要快点结婚。
10: 你所以说我不安分呢？
18: 你。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0: 不行。
18: 哎，你干嘛？
10: 这件事儿你还不能不管。
18: 我还能管什么？
10: 我资金不够，你得借给我。
18: 什么？我没钱。
10: 你一个大男人的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不是问你要，我是跟你借。
18: 跟我借？哼，借也没有。
10: 好，那我们就把房子卖了、
18: 啊、
10: 一人一半。
18: 你敢？你想让我住回山里去？
1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钱我是会还给你的。
18: 会还我可不敢指望。
10: 永清，相信我，我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我告诉你啊，不出一年准保盈利，到时候啊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
18: 哼。
10: 哎呀，永清，说话
18: 呢。哎。好，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0: 你说。
18: 以后再也不去跟曹军来往。干什么嘛？
10: 你果然是吃醋了啊。先生，我答应你。
18: 答应我了啊。
10: 嗯。
18: 还有，逢年过节你得回来过。
10: 行。我也答应你。
18: 真的？
10: 当然是真的了。
18: 那
10: 讨厌。

0: 妈。哎呀，哎呀，
1: 那你把钱借给他了？
0: 是啊，我是念我们夫妻一场，再说也经不住他的纠缠。可是没想到他到上海两年了，没还过我一分钱。不还钱也就算了，我听说他还继续跟那个姓曹的来往。
1: 叫曹军？哦，曹军。曹军是什么人？
0: 他们俩以前是同学。哦，他还曾经追求过我的老婆。
1: 哦，曹军在上海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清楚，反正我看这个人就是不正经。
1: 那我们能找到他吗？
0: 我老婆手机里一定有他的电话。
1: 好的。刚才你说你老婆迟早会有这一天。是什么意思啊？那你预料他会被杀？
0: 不一定是被杀，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脾气性格和做事的方式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1: 哦，倒真让你说准了。
0: 警官，到了今天我才明白，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成家。他现在两脚一蹬走了，他女儿怎么办？我还得帮他抚养。
2: 听完于永清的陈述，苗振不能确定名叫曹军的人跟这起案子到底有多少联系。他让丁小军设法找到曹军，而此时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3: 老杨。
1: 哎呀，你看，哎呀，你都忙成这样了，功夫熊猫了吗？你这忙到现在啊。
3: 哎呀，哪有时间合眼呢？
1: 哦呦，辛苦。
3: 来，苗振
1: 啊，
3: 结果出来了。
1: 哦，有什么发现？
3: 我从死者指甲缝里啊提取到了微量的皮屑。
1: 哦，
3: 经过检测，跟死者的基因不同，这说明啊不是死者自己的。经过比对呢，这些皮屑啊跟204房间姓丁的那个人 DNA 也不匹配。
1: 这么说，这家伙的作案嫌疑可以排除了。
3: 还有啊，我开始的推测没有错，死者确实是窒息身亡。解剖发现尸体内部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内脏淤血。
1: 我从来就没怀疑过我们大法医的推测，
3: 但是他不是被掐死的。
1: 什么？不是被掐死的？那是怎么死的？
3: 是被枕头捂死的。
1: 哦，
3: 我在死者的枕头上发现了唾液和唇印，跟死者的 DNA 匹配。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死者睡觉的时候留下来的呢？
3: 自然留下的唇印啊，跟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
1: 哦，是这样的。
3: 嗯，
1: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是凶手掐住了受害者的脖子，但是听到他喊救命，又用枕头捂住对方，直到他窒息身亡？
3: 不，凶手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是啊，
3: 我问了旅馆的服务员和最先出来的房客，他们从听到喊声到出房间门最多也就只有5分钟。如果凶手再用枕头把受害者闷死，然后从房间逃跑，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1: 那当然了。那你的意思是，
3: 从死者脖子上的印记和皮下软组织受伤的情况来看呢，凶手当时啊所用的力只是让受害者昏迷，并不足以让他送命。而他呢可能是以为受害者已经死了，所以就匆忙地逃走了。
1: 这么说，用枕头捂死何仁玉的还另有其人。
3: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对啊，问题是这个人怎么还有时间进去作案呢？而且还有时间全身而退，
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 杨法医的一番分析让案件顿时多了一层迷雾。如果杨法医的分析是准确的话，那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现在螳螂还没有摸清，又出来了一个黄雀，苗振深感案情复杂。再说丁小军经过一番查询，很快找到了那个叫曹军的人。
4: 你是？
5: 我是刑警803的，我姓丁，这是我的证件。
4: 803。

0: 坐坐坐。你们，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何仁玉的人？
0: 何仁玉？
1: 嗯。
0: 啊，认识。怎么了？
1: 根据我们了解，你跟何仁玉经常在兴顺旅馆见面，是不是？
0: 是。我喜欢他，所以经常去看他，而且他对我也不错。
1: 哼，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他到上海来也是你的主意？
0: 是。我看他日子过得不顺心，就劝他来上海换个环境。正好我打听到兴顺旅馆要盘出去，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
1: 嗯。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回答就是了。
0: 我在台州，今天中午刚到上海。
1: 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吗？
0: 那，你看看，这是我的长途汽车票。你要是还不信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公司。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公司的经理在一起吃饭。
1: 好，我会去了解的。
0: 哎，
1: 嗯，
0: 警察同志，是不是何仁玉出什么事了？
1: 嗯
0: 啊，
1: 昨天晚上他被人杀了。
0: 什么？这怎么会的？
1: 我们正在调查，希望你能提供线索。
0: 好好，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们。
1: 好，那么凭你对何仁宇的了解，他在老家台州以及来上海之后，有没有跟什么人吵过架结过仇？
0: 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他这个人呢，脾气是不大好，
1: 嗯，
0: 但还不至于跟别人结仇。再说了，她老公总是让着她，所以也没听说过家里发生过什么很大的纠纷。
1: 哦，那么她在来上海之后，有没有发生过经济上的纠葛呢？比如说借钱不还之类的事？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如果她手头周转不开的话，一般都是找我借钱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人跟她比较接近呢？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没有吧。他这个人呢，一般总是待在旅馆里，没事啊就上网打发时间，要不然呢就去逛街买衣服。
1: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
2: 丁小军跟曹军谈完之后，除了证实曹军跟何仁玉关系不一般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收获。曹军的公司也证实，在案发当晚曹军确实人在台州。丁小军把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3: 既然曹军说何仁玉喜欢上网，那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1: 嗯，
3: 哎，小乔啊，
4: 嗯，
3: 何仁玉的电脑在你那儿吧？
4: 啊，在，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3: 你仔细的查看一下。
4: 明白。
3: 啊，
4: 哦，我已经查看过何仁玉的手机了。
3: 哦，
4: 除了跟曹军，他还跟一个叫裴冲的人联系的比较多。
3: 哦，你去调查一下，这是个什么人？
4: 好，我马上就去。
3: 哎，就这样。
1: 哎，
3: 有件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什么事？
3: 老杨根据尸检提供了一个新的推测。
1: 哦，
3: 这凶手可能不是一个人。
1: 怎么还有合伙作案的？
3: 是有人先掐了何仁玉的脖子，导致他昏迷，另外有人再用枕头闷死了他。
1: 这不会吧？
3: 啊，
1: 我在落水管旁边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啊。
3: 咦，也可能这个人当晚就在旅馆里了。
1: 就是在旅馆里也没有作案时间呢。
3: 但是老杨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吗？
1: 不不，老杨这回肯定弄错了，智者千虑，总还有一失呢。
3: 你先别忙着下结论。
1: 嗯，
3: 我们再好好捋捋当天晚上住宿的客人。哎，他们的资料都在吧？
1: 在。对，都在这儿。
3: 那死者隔壁住的什么人？
1: 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去济南了。
3: 那对门是谁呢？
1: 没人，那是旅馆的仓库
3: 旁边一间。
1: 203
3: 住的什么人？
1: 一个40多岁的女人，就是她告诉我们204的客人当晚跟何仁玉发生了争吵。
2: 苗振和丁小军把当晚住宿在小旅馆的客人全部都捋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晚上苗振把杨法医约到了一家咖啡馆。
0: 苗振啊，
3: 嗯，
0: 被案子搅得头疼了吧？要不
3: 是、啊、
0: 你不会随便请我的。
3: 你知道还问？
0: 是是，
3: 来来来，怎么样？还是老规矩，
0: 柠檬红茶。
3: 哎，不不不，太便宜你了
0: 啊！
3: 今天我得喝贵的啊！
0: 你宰我呀？
3: 嗨，极品蓝山，反正你又不想娶媳妇儿，留着那么多钱干嘛呀？啊？
0: 那喝就喝呗。
3: 嗯。
0: 哎呀，服务员。来来来来来来
5: 来了、
0: 哎，
5: 请问要喝点什么？
0: 极品蓝山两杯。
5: 哦，好的。
0: 再来两份金枪鱼三明治。
5: 好，
0: 怎么样？
3: 嗯，够了吧？不过再点啊、哦！
0: 哎，我是想来想去啊，觉得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3: 嗯，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这个，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躲在后面的黄雀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出来的？
3: 我告诉你啊，等你抓住了凶手。或许一切就合理了，
0: 我还是不能合理。
3: 嗯，
0: 你看窗外就一个人的脚印，当晚住宿的客人也没有一个离开的。
3: 嗯，
0: 奇怪，
3: 只要他作案，总会留下痕迹的，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就跟我们尸检一样，不管痕迹是深是浅，是重是轻，是在体外还是在体内，总会查到的。
0: 哎呀，理论上是这么讲的啊，
3: 嗯、
0: 可是我那个。我还是没想明白，你帮我想想吧。
3: 啊、嗯，
0: 我们还说漏了什么地方？
3: 是啊。
6: 涛，你在哪儿啊？
0: 哎，我跟老杨在喝咖啡呢。什么事儿？
6: 急事儿。
0: 那你过来呗，老地方啊。
6: 好。
0: 乔丽娜，说有急事儿。
3: 哦。
2: 不一会儿，乔丽娜和丁小军一起赶来了。
4: 在这儿。
7: 哎，涛儿，
3: 哎，
7: 你们俩真悠闲啊！
3: 你们也没闲着，
7: 还有闲情逸致喝咖啡呢。
3: 是是是，
7: 我们俩到现在饭还没吃呢，忙死了
3: 啊！真的，来，
0: 哎，
3: 你们自己点。
4: 嗯，那你点吧。
7: 行。
0: 小乔，什么事？
4: 啊，在何仁玉的电脑里发现了他的聊天记录，有一个网名叫“天马行空”的男人跟他聊得很投缘
3: 啊，
4: 而且
3: 什么？
4: 两个人说话的语气很暧昧，
3: 很暧昧。
4: 嗯，
3: 哦。
7: 哎，头儿，你知不知道那小子是谁呀、啊？
3: 你卖什么关？怎么说呀、啊？
7: 那个人就是何仁玉手机里经常联系的那个人。
4: 嗯，网上啊，两个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所以一下子就对上了。
7: 嗯，那小子真名啊叫祝培冲，今年25岁，在一家汽车修理店里打工。
0: 哎，跟他联系上没有？
7: 没有，他手机一直关机。啊，不过啊，从电信局手机信息资料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0: 那先找到祝培冲再说呀。
7: 明白。
0: 哎，另外再去旅馆调查一下，看看这个祝培冲平时有没有去找过何仁玉。
7: 好的。
2: 案子总算有了一点进展，四个人狼吞虎咽之后马上各忙各的。苗振正准备开车回803刑侦大队，突然有个人叫住了他。
8: 苗探长。
2: 苗振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
8: 是我，
0: 蒋松坚。
8: 是我，苗探长，这你还认识我？
0: 哎呀，当然认识你，你怎么出来了？
8: 我在监狱表现还算好，但是身体不行了，他们给我办了取保外衣，让我出来治病。
0: 哦，
8: 苗探长，我有急事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8: 我儿子不见了。
0: 啊？那你应该先去派出所报案呢。
8: 我不信他们。当年我自以为藏那么好，还是被你抓到了。虽然你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但我心里真是佩服你啊！所以这时候我只能求你了。
0: 啊，那，
8: 苗探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找到他。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儿子失踪几天了？
8: 3天没跟我联系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8: 他是汽车修理工。
0: 哦，叫什么呀？
8: 自从我被判刑以后，他就跟了他妈妈的姓，现在叫祝培冲。
0: 啊？祝培冲？
8: 啊，
0: 是你儿子？
8: 是啊。
0: 啊？
8: 你们找到他了？
0: 没，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8: 他犯事儿了？
0: 现在还不能确定。哦，哎，儿子跟你前妻住？
8: 没有，前妻后来又改嫁了，我的房子空着。所以儿子就过来一个人住了。
2: 苗振在祝培冲的房间里找出一个盒子，一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蒋松健的汗就下来了。原来盒子里 放着一个吸食毒品的工具。
0: 嗯，你儿子吸毒？
8: 哦，不不不。

0: 是我的。
1: 你的？你在吸毒？
0: 是啊。啊，我因为哮喘厉害，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会吸一点，哎，镇定一下。
1: 不对，你在说谎。
0: 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用的东西怎么会在你儿子的房间里呢？
0: 因为我在取保外衣期间，警察常常会来看我，我怕被他们发现，所以。
1: 张松健，
0: 哎，
1: 你可想清楚了，如果你在取保外衣期间吸毒，那你就重新得回监狱啊。
0: 我这确实是我用的。
2: 蒋松健一口咬定这个吸管是他自己用的，但苗振判断他是在为儿子祝培冲开脱。蒋松健宁可失去取保外衣的机会重新回到监狱，也不愿让儿子背上吸毒的罪名。再说丁小军一早就来到了新顺旅馆，当他拿出祝培冲的照片时，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了他。
3: 哎，这不是老板娘的表弟吗？
4: 你能确定吗？
3: 当然确定了，他经常来这里的。
4: 那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3: 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前吧。
4: 一个星期之前
3: 啊。
4: 喂，
5: 哎，小金。
4: 哎，头儿。
5: 哎，在哪儿呢？
4: 我正在新顺旅馆呢。
5: 情况怎么样？
4: 确认了，他们之间啊常有来往。
5: 等一下，我有个重要情况告诉你。
4: 啊，好，稍等一下。对不起，我去接个电话。
3: 哎，好。
4: 陶二，你接着说。
5: 你发现的那个脚印跟祝培忠的鞋码完全一样，他作案的嫌疑很大，要尽快找到他。
4: 明白了，我接着就去汽修店，有线索马上跟你联系。
6: 你好。
7: 哟，
6: 你好你好。你要修车啊？得等会儿了啊。
7: 不，我是来找人的。
6: 找谁啊？
7: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祝培冲的呀？
6: 有啊，不过他已经有3天没来上班了。
7: 嗯，
6: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7: 啊，是这样，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6: 哦，
7: 哟，他呀可能跟一件凶杀案有关。
6: 是吗？
7: 嗯，
6: 不过他这个人平时工作表现不错，也不爱多说话，见谁呢都客客气气的，怎么会？
7: 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
6: 啊，
7: 我们要尽快找到他。
6: 哎呦，这我没办法呀，我打过他手机，他一直关机呢。
7: 那你再想想，经常跟他联系的还有什么人吗？
6: 哎，对了，你可以找他女朋友啊。
7: 他女朋友
6: 啊？
7: 啊，他女朋友姓什么？
6: 姓倪。
7: 姓倪，
6: 而且对祝培忠还不错，经常接他下班。他开着一辆奥迪 A6。
7: 还是个小富婆啊，
6: 反正看上去挺有钱的。
7: 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6: 这个姓倪的女朋友来修车的时候认识的。
7: 哦，
6: 我们都说啊，小祝这小子艳福不浅的。
7: 那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姓倪的呢？
6: 修车单子上应该有他电话，你等等啊，我找找。
7: 哎，谢谢啊。
2: 领班翻出了修车单的存根，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倪小珍的电话。
6: 就这个。
2: 丁小军马上给倪小珍打电话。
7: 啊，麻烦你了。
6: 啊，不客气。
7: 哦，对了，我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6: 啊，行，用。
8: 喂，谁啊？
7: 啊，请问是倪小珍小姐吗？
8: 是我，你是哪位？
7: 我是汽车修理店的。
8: 嗯？
7: 上次检查你奥迪的时候啊，有一个零件可能有点问题，为了你的安全，我想再检查一下。
8: 那这样吧，你来我公司吧。
7: 哦，那你公司在哪里啊？
8: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7: 行啊，谢谢了。你好，是倪小姐吧？
9: 是我，你是来修车的？
7: 对不起，我不是汽车修理店的。
9: 那你是谁？
7: 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9: 公安局？
7: 嗯。
9: 找我干嘛？
7: 想跟你了解一下祝培冲。
9: 别跟我提这个名字。
7: 嗯，
9: 我恶心。
7: 你们不是恋人吗？
9: 以前是，现在他在我的眼里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7: 哦，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恨他？能跟我详细谈一谈吗？
9: 对不起啊，这没什么好谈的。
7: 对不起，

0: 我们有要紧事找他，请你配合。
1: 我说你怎么就不体谅我，非要在我面前提他？
0: 小姐，请你冷静一点。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配合我们。
1: 好，算我倒霉。
0: 倪小姐，听说你是去修车的时候认识他的。
1: 嗯。
0: 而且根据店里的人说，你对这个祝培冲还很不错。
1: 对，我是看他人长得不错，做事情认真，性格嘛也还可以，就对他有了好感。
0: 嗯。
1: 后来知道他的身世，就更加同情他了。
0: 那你们相处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有半年了吧。
0: 半年了，你是不是经常资助他？
1: 其实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他一点都不珍惜我的感情。
0: 是什么事情让你对他这么失望呢？
1: 其实我知道他吸毒。
0: 哦。
1: 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心里苦闷才去玩那个东西的。他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母亲又改嫁，根本就没有家庭温暖。我劝了他几次，他答应一定会戒掉的，可是他不仅没有戒掉，而且还
0: 而且还什么？
1: 而且还在感情上背叛我。
2: 你现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1: 我问你，你刚才去哪里了？
2: 我哪儿都没去啊。
1: 你还骗我，我看见你从兴顺旅馆出来的，我一直跟着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你
1: 说你去那里干什么？
2: 我就是送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啊，你是不是把自己也给送上了？
2: 这跟你没关系。
1: 你竟然会跟那个老板娘鬼混，你当我不知道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看上你的？
2: 我也没让你喜欢我呀，是你自己找上门的。
1: 祝培冲，你还是不是人？
2: 我不是人的话，那你干嘛找我呢？
1: 好，你说的没错，是我自找的。好，那你就继续去吸毒，去和老女人鬼混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
2: 随便你，本来我就不抱什么希望，过一天算一天。
1: 你给我滚！
2: 你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我不值得你喜欢。

0: 所以你们就这样分手了？
1: 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已经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
0: 三天前。那这三天来你们一直没有联系过？
1: 他给我发过一条信息的，说是对不起我。
0: 是什么时候发的？
1: 昨天晚上。
0: 你知道他现在会在哪里吗？
1: 你们找他到底为什么呀？
0: 是为了一件案子。
1: 什么案子？
0: 那个旅馆的老板娘被人杀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前天晚上，就是你们分手的第二天。
1: 那是他杀了老板娘？
0: 他有很大的嫌疑，我想你一定能帮我们找到他的，对吗？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知道的，我从你眼神里能看出来的。
1: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压抑得太久了，心灵上有点扭曲。
0: 倪小姐，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应该帮助他。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姑娘，当初他的条件没法跟你比，但你依然喜欢他，一般姑娘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觉得我能够改变他的，但是没想到。

0: 你确实能改变他。
1: 怎么改？他已经是杀人嫌疑犯了。
0: 那就劝他早点自首，这样做才能减轻他的罪行啊。
1: 警官，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我没有必要骗你。
1: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0: 李小姐，如果你认为隐瞒他的行踪才是保护他的话，那么你恰恰让他越走越远。
2: 倪小珍不愿说出实情，是因为她以为祝培冲杀了老板娘是为了证明对自己的忠心，所以自己非但不能出卖他，而且要小心地保护他。苗振听完丁小军的汇报，立刻安排人暗中监视倪小珍。果然不出苗振所料，当晚倪小珍驾车来到了位于奉贤海滨的一家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进房间后，他立刻给祝培冲发了一条信息。不一会儿，祝培冲就赶来了。
1: 培冲，你来了。
3: 小珍，没想到你还愿意见我。我，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我才杀了那个女人的。
3: 为了你？
1: 不为我还能为谁？要不然我早把你的行踪告诉警察了。
3: 警察找过你了？
1: 你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警察当然会找我。不过你放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你要跟我见面的事儿。
3: 小珍，谢谢，但是我不得不说实话。
1: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3: 我不是为了你才杀那个老板娘的。
1: 啊，那你是为谁？
3: 我是为我自己。
1: 为你自己？
3: 是的。
1: 培冲，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骗我？
3: 不，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是因为毒瘾发作想问那个女的借点钱。
1: 你要钱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不，我答应过你我不会再吸毒了，可是我做不到。小珍，我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不想在临死前再隐瞒你什么。
1: 你想死？你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才跟我见面的？
3: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如果我死了，请你有空替我去看看我爸，他是个没用的人，我怕他听不住。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是为了我才杀那个女人的？
3: 因为我不想再骗你了。毒瘾我戒不掉，我跟那个女人之间其实也只是一种交易。
1: 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
3: 小珍，小珍，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值得你喜欢。我爸的事就拜托你了。
1: 培冲！
2: 祝培冲说完朝门口走去，他刚打开门就看到了丁小军和乔丽娜站在门口。祝培冲愣了一下，突然他撒腿就跑。
4: 别跑！
5: 站住！
4: 站住！祝培冲，你再跑就是拒捕，罪名就更大了。你小子吃了豹子胆啊，还敢拒捕？
5: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老实点！
5: 我吸毒，我杀人，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
4: 让你死还没这个权利，起来！走，走。
0: 祝培冲，你坐下，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父亲因为吸毒被重新关进了监狱。

0: 疯子进房间呢？
1: 那么晚了，我不想让值班的人看见我。
0: 你好好想想，在你离开死者房间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1: 没有，那时候我慌了神儿，只顾着往窗口跑。
2: 探头。
0: 什么事？
2: 老杨来电话，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0: 好的，知道。小军，
3: 哎，
0: 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3: 是。
0: 老杨，
4: 哎，
0: 有什么好消息？
4: 苗振，是这样，这两天我把从死者房间里收集到的所有物证又仔细分析了一遍。
0: 哦，
4: 你知道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什么？
4: 你看看这个，
0: 这个是什么？一根线头。
4: 对，这种线是专门用来做头套的。
0: 哦，何仁义平时用头套啊？
4: 我已经调查过了，他从来不用。
0: 那是。
4: 而且从床上发现的这两根卷发，这也是人造的，是头套上的假发。
0: 这么说，凶手戴着头套？
4: 对，而且还是个女士头套。
0: 哦，男扮女装？
4: 我推测是这样。现在我不能确定的是，凶手是在进店的时候就已经化妆了，还是作案的时候才化的妆。哎，对了，旅馆的监控录像在哪里啊？
0: 在小军那儿。
4: 哦，我们再仔细的查查看。
0: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苗振他们把从旅馆内带回来的监控录像拿了出来，几个人仔细地看了起来。虽然图像模糊，但是对着服务台的那一个摄像头还能看得清。录像全部放完后，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3: 哎，你看，老杨啊，没戏。
4: 哎，
3: 我估计啊，凶手是作案前化的妆。
4: 把录像倒回到傍晚5:12。
3: 5:12，你看出什么了？
0: 哎，你还没看，没倒过去，你看什么？倒过去。
3: 倒。
0: 哎，
3: 就这儿。
4: 对，
3: 5:12，
4: 就是这一段。
3: 怎么了？就是有个女人在登记住宿嘛，没什么特别的。
4: 是啊，你仔细看她戴的手表。
3: 对，手。
0: 把图像放大。
3: 哦，
0: 手。
3: 哦，好，看清楚了。一块男士手表。
4: 对呀，一个女人怎么会戴这么一块男士手表？
3: 哎，我认出来了
0: 啊，
3: 这个女人就是住在203房间的那个女人。
0: 你再核对一下住宿登记。
3: 哦，
0: 快。
3: 有了，5:20，这个名叫陈凤的女人住进了203房间。
0: 那身份证是女的吗？
3: 是女的，临海的。
0: 临海人？
4: 哎，临海离台州很近的。
0: 这家伙一定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有必要马上去一趟临海。
2: 苗振等人驱车赶到了临海，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名叫陈凤的女人。
5: 苗探长，身份证我已经丢了半个月了，正在补办一个新的。
0: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丢的吗？
5: 半个月前我在一家建筑材料商店买涂料，回家之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我到那家店去问过，但是店里说没有捡到。
0: 陈女士啊，你能确定就是在那儿遗失的吗？
5: 能确定，因为我那天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而且是我自己开车去的呀，不可能掉在路上。
0: 那是哪家商店呢？
5: 百家居装潢材料商店。
2: 警方根据陈凤提供的线索，来到了百家居建筑材料商店。这是一家私人开的店，老板姓金。
6: 哎，金老板，你还记不记得这半个月前有个女的在你们这儿丢了钱包的事儿啊？
7: 哦，记得啊，但是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们没有看到。我这里人来人往，谁都可能捡走。
0: 会不会是你们店里的员工？
7: 如果是我的员工捡到，肯定会交给我的。
0: 你这么肯定？
7: 这个
3: 头儿，
0: 你
3: 看，对面有个摄像头。
2: 丁小军发现的那个监控摄像头正是一个警用治安摄像头，从他安装的位置看，百家居应该在他的监控范围内。苗振明白了丁小军的意思，马上来到临海公安分局查看监控资料。
5: 啊， 郑警官，请问你们是要哪一天的？

0: 9月16号装潢一条街的。
1: 哦，好的，请稍等。哎呀，不好意思，没有那天的。
0: 这怎么会没有呢？
1: 那个摄像头正好出了点故障，隔了两天才修好。
0: 哎呦，实在是抱歉啊，苗探长，这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哎，是我，金老板，哎，怎么了？怎么了？是吗？好，好，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探长，是百家居的金老板，他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我们反映一下。
2: 好，我们回百家居。
0: 来来来，你们来啊，请坐，请坐。
3: 好，
0: 金老板，有什么情况你就抓紧给大家讲讲吧。
4: 啊，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来啊，肯定是有什么案子了。我想起一件事，或许对你们有用，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们。
2: 你说，你说。
4: 我这里有个员工啊，叫郝瑞建。
2: 哦，
4: 平时我一直让他去送货的，上个星期突然跟我说不干了。
2: 原因呢？
4: 他说是找到了一个好差事，而且好像突然发财了。我感觉他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4: 这小子啊，平时手头一直很紧，他有可能拿了钱包。
2: 哦，他多大岁数？
4: 30多岁，到现在还没成家，有点钱就去玩女人。
2: 在哪能找到他？
4: 我有他电话。
2: 好。
5: 苗振拿到了郝瑞建的电话号码后，又通过当地警方查了郝瑞建的身份，发现他曾有盗窃前科。而且在陈凤钱包丢了之后，他的银行卡多次在一个私人会所消费。在临海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郝瑞建。
0: 郝瑞建，听说你发财了？
6: 哪里哪里，像我这样的人能发什么财啊？
0: 别装模作样了，我们都调查过了，你这段时间呢经常光顾一家私人会所是吧？说，钱从哪儿来的？
6: 我
0: 你什么你啊？为什么突然离开百家居？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6: 没有，我只是捡了个钱包。
0: 失主是不是叫陈凤？
6: 好像是的。
0: 到底是捡的还是偷的？
6: 不，绝对不是偷的。我那天搬水泥的时候在地上发现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呢？
6: 哎呀，你也知道我本来是想还的，可我一看里边有不少钱，我就
2: 钱包里的身份证呢？
6: 扔了。
2: 扔哪儿了？
6: 那前面那个垃圾箱里。
0: 你小子想想清楚再说啊，别忘了这条街上可是有不少监控摄像头的。
6: 我给卖了。
2: 卖了？你卖给谁了？
6: 捡到钱包当天我就卖给会所了。
2: 他们要身份证干什么？
6: 这我也不知道。
0: 是真话吗？
6: 有一句假话，你就关我。
2: 哼，哪家会所？卖给里头哪个人？马上带我们去找。
6: 那我下次要再去的时候，他们还不收拾我呀？
0: 别废话了，抓紧走。
6: 不是我，
0: 你什么你啊？
6: 我其实我没卖给会所，我骗你们了。
0: 好啊，你小子耍滑头啊！
2: 哎，
6: 不是，
2: 你为什么要说谎？
6: 警官，我害怕呀。
2: 害怕？你怕谁啊？
6: 那个叫李国洲的。其实我是把身份证卖给他了。
2: 李国洲是谁？
6: 他是棋牌室的老板，这个人路子很广又很野，他再三关照我，不许我说出来。本来我是想留着，找机会让那失主拿点钱来换的。可我那天在棋牌室打牌，李国洲他突然就来找我了。
7: 你快点啊你！
8: 四饼，
9: 哼，
8: 哎。
9: 郝瑞建，
8: 两口了，
9: 你出来一趟。
8: 大哥，找我有事啊？
9: 出来说。
8: 啊！哎，你等会儿啊！
9: 哎，好。
8: 大哥，什么事儿？
9: 你最近没干过？
8: 哟，那都是老早的事情，早就洗手不干。
9: 帮我弄一张身份证来。
6: 身份证？
9: 是，要女的。
6: 哎，大哥，这真是巧了，我这刚好有一张，我给你拿。
9: 你小子还说不干了你？
6: 哟，大哥，不是偷的，是我捡的。
9: 啊？来来，我看看。
6: 哎，给。
9: 嘿，这个我要了，多少钱？
6: 哎，大哥，你要这，我哪还能要钱呢？是吧？
9: 嗨，我不会白要你的。
6: 那大哥，你随便给点。
9: 给你500，够不够？
6: 够了，够了。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哎，
9: 但是，你不许跟任何人说。
6: 大哥，你放心，这事儿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2: 就这些？
6: 就这些。
2: 嗯。哦，郑警官，
4: 哎，
2: 麻烦你派人去查一下李国洲的情况。
4: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棋牌室看看。
4: 好，我马上派人去查。
2: 来，
7: 大哥，
2: 喝啊！
7: 哎，阿四，你怎么不动酒啊？
2: 哎呀，大哥，我喝的。这样，大哥，我敬你一杯，我喝完你随意啊，好吧？
7: 去你妈的！
2: 啊，
7: 你小看我啊你！来，一起干！
2: 好，来，干！大哥干啊！啊！吃菜啊！来。哎，大哥，
7: 啊，
2: 我说你真是好眼光啊！哎，当初这个棋牌室他不死不活的，谁都不敢接盘，哎，就你魄力大，哎，给盘下来，而且这生意啊是越做越好。
7: 你们几个也没少出力，
2: 打理，
7: 你看都拉来了不少生意呢。我心中都有数，
2: 应该的。
7: 这样。我还想把这里呢再隔出几间出来
2: 哦。
7: 哎，前两天我还去了趟上海，特地去订了几张桌子。
2: 大哥，你既然要装修，那你装修的话找我，我认识人的。大哥，
7: 算了，一点点小事儿，随便找个人就解决了。
2: 那行，
7: 喝。哎，你们几位要桌子？
2: 算了，你们这儿都满了。
7: 哎，不，三号房间马上就结束了。
2: 啊，
7: 要不你们稍微等一等。
2: 啊，谢了，我们改天再来玩。
7: 哎，了啊，
2: 走。
7: 行，哎，几位走好啊。
5: 苗振他们到了棋牌室，假装看墙上的价格表，却注意着正在跟人喝酒的李国洲。听李国洲说，前几天去过上海。苗振趁寒暄之际，悄悄拿了他擦嘴后扔掉的一张餐巾纸，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
4: 探长，你看，李国洲的 DNA 和你带来的样本是完全一致的。
2: 哦，原来死者指甲缝里的皮屑是李国洲留下的。
4: 对呀，这李国洲今年43岁，你别看他长得瘦瘦小小，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是心狠手辣，不少人都怕他呢。
2: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李国洲嫌疑很大。马上拘捕他。
4: 是。
10: 为什么抓我？
2: 这应该问你。
10: 我不明白。
2: 你前两天是不是去了上海？
10: 是啊。
2: 去干什么了？
10: 订麻将桌。不信我有订单。
2: 还去了哪儿？
10: 多了去了。饭店、商店、洗脚店，还有厕所，
2: 还有兴顺旅馆。
10: 你说什么？
2: 别装糊涂。9月28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10: 不记得了。
2: 你不是不记得，是不敢承认。
10: 我真的忘了。
2: 李国洲，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那天晚上你在上海兴顺旅馆杀了老板娘何仁玉。
10: 开什么玩笑，我根本就不知道上海还有个兴顺旅馆。
2: 你擦嘴用的餐巾纸上留下的痕迹和死者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经过比对完全一致。
10: 别用这个来蒙我。
2: 那好，小军，
11: 是，
2: 再验证一下。
11: 是。来， 把嘴张开。
10: 哎，你干什么？
11: 提取你的 DNA 样本。
2: 怎么，你怕了吗？我们还知道你化妆成一个女的，然后趁着有人把何仁玉掐昏过去，你再用枕头捂死了她。李国洲，你别以为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虽然你化了妆，但是你的手表暴露你的性别，你的头套也在作案的时候留下了线索，你手臂上被何仁玉抓的伤到现在没好是吧？你以为弄一个假身份证就能蒙混过关？恰恰就是他让我们追踪到你这儿，你还想抵赖吗？
1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2: 为什么要杀何仁玉？
10: 是于永清花钱让我干的。
2: 于永清就是何仁玉的丈夫？
10: 是啊，他让我杀了他老婆，答应给我50000块钱，而我正需要钱扩建棋牌室。
2: 于永清为什么要让你杀他老婆？
10: 我跟他本来不认识，那一天他找到了我，说要请我吃饭。
11: 兄弟啊，来，大哥我先敬你一杯，
10: 来
11: 喝。
10: 哎，说吧，什么事儿？
11: 兄弟啊，
10: 啊，
11: 我听人说你能帮人出气。
10: 那要看出什么气，给什么价钱。
11: 好，帮我做掉我老婆
10: 啊？为什么？
11: 他拿了我的钱去跟别人鬼混。
10: 就为了这个你要杀他？
11: 是的，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
10: 哎呀，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好好想想。
11: 兄弟啊，我要是没想好不会来找你。
10: 这个活我不干。
11: 你不干？
10: 我不跟女人过不去。
11: 嗨，兄弟啊，你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啊，哥哥问你一句，如果这是你老婆花着你的钱却成天跟别的男人鬼混，你能放过他吗？
10: 妈的，别拿我老婆说事儿。你
11: 兄弟啊，开个价吧，30000怎么样？
10: 30000？你还真下了狠心了。
11: 是啊。怎么样？
10: 好吧，一条命50000，做就做，不做拉倒。舍不得钱就赶紧回去，这顿饭算我的。
11: 好，给，先给你20000，人死了以后再付30000。不过兄弟，这事情一定要做得漂亮。
10: 没问题。你老婆人在哪里，长什么样啊？
11: 啊，这是她的照片，人在上海兴顺旅馆老板娘，就在长途汽车站的旁边。
10: 上海？
11: 嗯，怎么了？有难度吗？
10: 给我半个月时间。
11: 好，痛快。来，兄弟，干了这一杯。
10: 来。
2: 好，交代一下你那天晚上作案的经过吧。
10: 我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踩过点儿。
2: 嗯。
10: 知道老板娘住在203房间的对面，第二天就化了妆住进了203，准备等到夜里再动手，没想到原来还有人也要她的命。
2: 你当时怎么知道何仁玉没有死呢？
10: 我不知道
2: 啊，
10: 我听到喊声，又听见那小子匆匆离开了脚步声，就进了老板娘的房间，想看看他到底死没死，结果他还有气儿，于是我去用了枕头，就这么简单。
2: 哦，那你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10: 我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躲在床底下，等服务员大呼小叫的出去后，再悄悄出来。
2: 哦，没人看见你出来？
10: 没有，正好有一个极短的空档。
2: 嗯，
10: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2: 哦。
5: 谜团终于解开，苗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凶手居然会利用极短的时间作案，又能在瞬间逃离现场。
2: 老杨，
3: 嗯，
2: 说实话，我真服了那小子，
3: 胆大心细，但是也真是疯狂啊！为了钱，居然铤而走险
2: 啊！那老杨，你知道吗？
3: 嗯，
2: 虽然于永清对何仁玉恨之入骨，但是跟何仁玉的女儿倒是感情不错。
3: 怎么说？
2: 把他带走的时候啊，他抱着那个小姑娘是满脸是泪。
3: 何仁玉长期在外，于永清跟那个女孩一起生活久了，自然会有感情了。哎，现在那个女孩呢？
2: 她外婆领回去了。
3: 哦，
2: 其实于永清没有说错，他跟何仁玉根本不应该走到一起。
3: 是啊，是啊。哎，你那个老朋友蒋松健怎么样啊？啊，
2: 嗯，什么？
3: 听说父子俩都不肯否认是自己吸的毒啊。
2: 是啊。哎，我倒是想去看看这父子俩，有兴趣吗？
3: 有啊，
2: 走啊，
3: 走。
12: 裴冲，爸，哎呀，哎，哎呀，苗探长，谢谢您能安排我们父子相见。哎，裴冲，你怎么不谢谢苗探长？
2: 哦，不用了，不用
12: 了。苗探长，请你们一定要网开一面啊！念在我儿子年轻不懂事儿的份上，尽量能给他减刑啊！
13: 不用
12: 啊，
1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12: 你，哎呀，儿子，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啊？你就不能体谅爸爸的一片苦心吗？
13: 爸，爸，爸，我求求你了，你不能再待在监狱里了，你应该好好出去治病。
2: 你儿子说的对。他毕竟年轻，好好服刑出来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做人啊。再说法律是公正的，事实就是事实，你也不可能替儿子顶罪。
12: 不，苗探长，我儿子的性格我最了解了，在里面时间长了他扛不住。
2: 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我们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楚培冲啊，你的女朋友倪小珍让我给你带个信儿，她要你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啊。
13: 她真是这么说的？
2: 是的，她答应会来看你的。
12: 苗探长，要是能够再让我们爷儿俩重新回到昨天，这一切我一定不会让它发生啊。儿子，爸爸一定好好治病，等你出来啊。
13: 好，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艾滋生死劫。编剧姚寇根，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探头，我是乔丽娜，我和丁小军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化风宾馆大厅，目标还没有出现，周围没有异常情况，服务总台有两个服务小姐，台前有一个男人在办理登记，年龄大概40岁上下，大门的右边沙发上有一对青年男女，好像是来旅行的，在整理行李，发现可疑对象。好，你放心，绝对不会打草惊蛇。
1: 探头怎么说？
0: 他已经到位了，在外面监视。
1: 好。哎，小乔，那边有个咖啡吧，我们找个角落坐下再说。
0: 嗯，好。
1: 来，坐这儿。这能看到大厅的全部。你监视大门，我守着电梯门和安全门。
0: 哼，角度不错啊。
2: 谢谢光临，请问要点什么？
1: 两杯咖啡。
2: 请稍等。
1: 你看，刚才在服务台登记的那个男人拿了房卡，提了行李，按电梯按钮又上楼了。电梯门开了。
0: 注意，门外来了一辆出租车，好像是目标。
1: 对，是他，他进大厅了。
0: 探头，我是乔丽娜，目标出现，上身穿一件淡灰色的 T 恤，下身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是耐克旅游鞋，挎一个黑色小包。目标现在在大厅一张地图前面站着。
1: 哼，他在观察，你看他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贼着呢。
2: 先生小姐，你们要杯咖啡？
0: 谢谢。看这人怎么老往我们这儿看，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
1: 是有点奇怪。
3: 喂，谁打手机？
4: 我不是，我是他哥哥，我现在我现在在家里啊，对，在家里啊，我弟弟他现在不在家，出去了，出去一会儿了。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吗？我可以转告他的。
0: 探头，目标有所警觉，走出宾馆大厅了。
5: 我已经发现目标，我会跟上去的。
6: 苗振监视的目标似乎知道有人在跟踪，专往车流拥挤的地方穿马路，在人群熙攘的商店东拐西弯。苗振不紧不慢地跟着，尾随目标进了一家超市。刚走进去，目标突然穿出超市，跑进一个大楼的建筑工地，爬上了楼梯。
7: 站住！站住！我是803，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是练过武，我这刀子可不是吃素的。
8: 你把刀放下，跑不了了你。
7: 哥们儿，抬抬手，放我一马好吗？
8: 把刀放下，
7: 反正是个死，不如现在死得干净。
8: 我再说一声，把刀放下。
7: 我不，你不要逼我，你再向前走一步，我
8: 你应该明白你跑不了了。
7: 哥们儿，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兄弟我在江湖上也是混口饭吃的，你何必把人往死里逼呢？我求你了，你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我给你一辈子的好处。
8: 你把刀放下。
7: 哥们，你他妈的就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那你别怪我不打招呼了。你去你妈的，看刀！哎，怎么样？我说过我这个刀不是吃素的吧？你再不跟我狠，我会有你好看的。
8: 再动！
7: 求求你别打了！
8: 别动！
7: 我投降还不行吗？
8: 再动！

0: 陈茂顺，你以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就可以蒙混过关了是吧？
1: 你应该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吧？
2: 我，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被你们抓住了，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先给点水喝行不行？
1: 说了就给你水喝。说，刚才你到画风宾馆和谁接头？不开口是吧？就凭今天在你包里发现的这点货，就够你坐十年八年的牢。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昨天呢？你上哪里去了？
2: 我不知道。
1: 好，那我可以提醒你。昨天上午11点，你在五角场的商场做了一笔生意，下午你在虹桥地区的一个超市里又接了一批货，晚上你又泡了半小时的酒吧，对不对？要不要我把一个月前的账一起帮你回忆回忆啊？
2: 秦管先生，给他水喝，我实在没力气了。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2: 不是耍花样，刚才跑的太用劲了。
0: 哼，给点水。
1: 嗯，是。那喝吧。
2: 警官先生，能不能给点茶叶啊？
1: 哎，这里是公安局，不是茶房。
2: 我是犯毒瘾了，熬不住，想嚼点茶叶顶顶劲儿。
0: 刚才你到宾馆给谁送货呀？嗯，
2: 我真的不知道，刚才只知道送到宾馆，总台交给服务员，会有人去取的。我受不了了，我求求你们，给个方便吧。
0: 是谁来取货？谁？
2: 他，我只知道是一个小姐，她姓黄，其实姓什么都无所谓，这名字都是假的。我只知道送货，至于送给谁，我并不知道。秦光先生，能不能让我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打一针，我痛痛快快的交代。我刚才跑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求求你们做做好事。我实在受不了了，求求你们，我受不了了。
0: 送到紧急救室，给他打一针。
1: 是。
3: 陈包顺公开的职业是保险业务员，他以这工作作为掩饰，专销毒品，负责给吸毒者送货。他秘密地在外租借了一间房间，这间房专门存放货物。现在苗正决定搜查这个秘密藏货点。
0: 小强，来，你帮一下，把这书推过去。好，你看这有条缝。
1: 探头，
0: 那这个地板有点松动啊，可以撬开。
1: 是个密室，还有个本子。
0: 嗯，是账本，上面有日期，还有数目。我想大概是出入交易的账本吧。
1: 嗯，上个星期五送出3份，和我们记录的次数相吻合。
0: 是啊，一笔是5克，一笔是15克，还有一笔是20克。
1: 嗯。
0: 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差不多，可是账本上面没有记载送货的地方，没有新的线索。
1: 嗯，是啊。
0: 嗯。
1: 耶，哎，探头。
0: 啊。
1: 你手上怎么有伤口啊？
0: 哎，就破了点皮，不要大惊小怪。
1: 好像是刀伤。哎。
0: 哎呀，没事。
1: 你没处理啊？哎，待会儿你去医院打针破伤风针啊。
0: 打针的这个太夸张了吧？
1: 你，哦，对了，我有急救包，我先帮你包扎一下。哎。
0: 好，谢谢。这个事儿，谁也不要说啊！
1: 啊，
0: 一个堂堂的803刑警，居然在一个小马仔手里吃了一刀，又损我公安干警的光辉形象。
1: 你，哎呦，你就别逞能了！哎，我还没包好呢。
0: 啊，好，好了，好了，啊，可以，可以。嗯、
3: 当天，苗镇把抓获、审讯毒贩陈包顺、搜查藏货点等情况，一一向刘刚做了详细汇报。
0: 刘总，
4: 嗯，
0: 这个情况和我们前期掌握的完全一样啊。
4: 哎，前期啊是猜想，
0: 哦，
4: 现在是得到了证实，
0: 这怎么是完全一样呢？你呀、啊、苗振啊，立功心切
4: 啊
5: 啊，
0: 应该说啊，你们今天的收获不小，至少证实了一些推断，比方说像送货与取款分开啊，藏货点与居住点分开啊，就可以初步推断他们有人货分离的规矩。哎，这不是一个个体吸毒的马仔，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贩毒团伙。
4: 嗯，那是一条大鱼，但是
0: 但是什么？
4: 如果他是个有组织有分工的贩毒集团，那么他内部一定有严格的纪律。这大家都知道，这个贩毒的人是不能碰毒品的，违者要被处罚的。但是那个陈包顺好像毒瘾很大哎。
0: 是吗？
4: 啊，
6: 袁哥，陈包顺的血样结果出来了，血样上带有 HIV 病毒。
0: HIV 病毒，艾滋病？你说他得了艾滋病？
6: 对，艾滋病。
0: 嗯，你详细说一下他的情况。
6: 病人现在的体质很差，应该说他得病的时间也不短了，已经耽误了治疗时机。
0: 那么他还能存活多长时间？
6: 这个目前还很难说，我建议让他先住院检查治疗，先稳定病情。
0: 好，完全可以。
6: 还有，因为艾滋病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配合，立即对病人的家属以及其他与他接触过的人进行检查，而且越快越好。
0: 好，杨医生，谢谢啊。苗振，
4: 嗯，
0: 立刻审讯陈包顺。
4: 嗯，
0: 审讯的重点是跟他有联系的吸毒者。
4: 好，
0: 掌握情况以后马上采取行动，
4: 是
0: 争取在第一时间里把那些吸毒者送到疾病防治中心，让他们立即进行检查。
4: 是，
0: 怎么了？
4: 这样一来会不会打草惊蛇啊？如果送货方面知道他们出事了，就不会再和他们联系，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0: 哎呀，你想想，是蛇啊总会出动的。送货方面让我们放他两天，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那些可能的艾滋病患者。哎，如果让这些人逃之夭夭，会给社会留下很大的隐患的。
4: 我明白，
0: 马上行动。
4: 是。
3: 苗振和乔丽娜立即赶到疾病防治中心，再次审讯陈包顺，想摸清和他联络的吸毒人员。由于账本这铁打的证据放在面前，迫使陈包顺不得不交代了有关问题。
2: 尽管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已经交代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
0: 说吧。
2: 尽管我得了什么病啊？怎么三番两次的让我抽血，不关牢房还让我住医院，我的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7: 你说
4: 你啊，现在还不好说啊，可能是肝炎吧。反正你现在是有病治病，有罪治罪，你住院治疗的时候也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罪行。
2: 警官，要是我得了癌症，请你们救救我，我家里都还有老父老母，还有个三岁的孩子，我贩毒我也实在是没办法，我混口饭吃。
4: 你混饭？按你们这行的规矩，送货的是不准碰货的，你不仅碰了还上了瘾，即使我们今天没有抓住你，你在行里也混不下去。
2: 你们不知道，我实在没有办法，橙色纯的毒品和橙色不好的价格相差很大，我怕他们送来的货是假冒伪劣的，所以每次都要亲自去尝尝。我没想到这尝着尝着就尝上瘾了。
3: 陈包顺自2001年8月开始，先后30多次收到运到上海的海洛因板子货，最多一次40块板子货共有10公斤，最少一次15块板子货也有3公斤多。在审讯中，陈包顺还交代了所有和他联系的吸毒者的情况，苗振立即向刘刚做了汇报。
4: 刘总，
0: 嗯，
4: 陈包顺都交代了。
0: 哦，说什么？
4: 他经常联系的吸毒者呢，一共有12个。
0: 嗯，
4: 哦，还有一个新的， 就是陈包顺到华丰宾馆准备送货的那个。听服务小姐说，后来有一个自称姓黄的小姐问过有没有人来送东西，这个黄小姐我们已经盯上了，她是歌星，真实姓名叫吴英子，就是那个樱花的樱，子女的子，年龄25岁，上海人。
5: 英子

0: 英子这个名字好像很熟啊。
1: 是，好像还是一个很红的歌星啊，经常见报上刊物，还多次做过这个封面杂志女郎。她长期在南方发展，这次回上海来做档节目，顺便回家看望父母。我想对她不要急于行动。
0: 嗯，
1: 一个呢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是陈宝顺第一次送货给她没接上头，估计不可能因为陈宝顺而染上艾滋病。
0: 行啊，仔细调查，搞搞清楚。
1: 嗯，
0: 对这种社会公众人物啊，要注意影响。
1: 好，
0: 根据掌握的名单，请当地警署协助。好，马上行动吧。
1: 是。
2: 探头，你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次。
1: 检查什么？
2: 不是我吓你哦，我是有点怀疑，我怀疑
1: 什么？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0: 哎呦，
1: 艾滋病不像你们想象那么可怕，不是一碰就会传染的。
2: 我知道啊，那艾滋病呢，一般是通过三种渠道，就是血液、母婴还有性生活才能传染上的。像陈包顺他们经常用针头，所以才会感染上艾滋病。那你的手被陈包顺划破，就有可能沾了他的血，那说不定。
1: 你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3: 803刑警连夜行动，搜捕了与陈包顺有过接触的吸毒人员。再说歌星英子这次应邀回上海做一档节目，因机场检查很严，他就没敢带毒品。他到了上海以后，按事先的约定到宾馆取货，不料空手而归。他很不高兴，打电话给联系人。
4: 喂，曲老板，我到服务总台问过了，根本就没有人送东西给黄小姐。哎，我说，我的钱早就付过了，你的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可没有时间在宾馆里等啊。
5: 我的手下遇上点麻烦，英子小姐，我希望你也马上退房，我不想影响到你的生意。
4: 你，我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
5: 不是不是。
4: 你，好好好，以后我再也不想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
3: 虽然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还是不能确定。苗振未受感染，乔丽娜说不出是喜是忧。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苗振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发愣。
1: 怎么样，你去了疾病中心了？检测结果对我不利？
4: 没有啊。
1: 你说实话啊，我这个人生死早就不在乎了，你老实告诉我。嗯，让我可以早做安排。
2: 哎呀，我没有跟你说瞎话，结果出来了，是阴性。
1: 你别瞒我了，如果是阴性的话，你早就乐呵呵跑来告诉我了。哎呀，其实大不了就是一个艾滋病嘛，难道比刀枪还厉害？
2: 我没有瞒你，我干嘛要瞒你啊？
1: 你还说没有？
2: 你今天怎么了？吃了家生饭啊？
1: 怎么了？
2: 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干嘛不相信我？
1: 哦，啊，那对不起啊。我是真的。
2: 嗯，不过杨医生说三个月以后还要再去检查一次，说如果再次检测的结果是阴性，那就是真的没事了。
1: 过三个月还要复查？
2: 嗯，不过你放心，我相信你肯定是没事的。
1: 哦，好，谢谢你啊。
2: 哎，探头，去哪儿啊？
1: 去找杨医生。

0: 杨医生，
1: 哎，
0: 你好，苗探长，
1: 你好。
0: 我想和你谈谈陈包顺的情况。
1: 啊，
0: 他最近怎么样？
1: 陈包顺呢，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0: 是吧？
1: 由于逐渐发展成继发性肿瘤、精神神经障碍，病毒呢侵袭了健康机体，现在他只能靠镇静剂维持生命，还经常神志不清。
0: 我想去看看陈包顺。
1: 好的，
0: 啊。
2: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陈宝顺，
2: 救救我！
0: 你怎么了？
2: 警官先生，救救我！救救我呀！
0: 你干什么？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嚷什么？
2: 我本来是不吸毒的，全怪我自己，全怪我自己。
0: 你还知道啊？
2: 我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杀了我，我也不碰白粉呀！
0: 哼。
2: 我怎么会染上这种病啊？谁呀、啊？是谁他妈怎么缺德得了这种烂病还不说？我算是倒了大霉了。
0: 好了好了，别嚎了。好了，你的家人我们已经进行了检测，幸好他们都还很好啊。我们会尽一切力量给你治疗的，但是你要配合我们。
2: 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我原来在厂里做，没有钱赚，我就辞职做了生意。这后来钱一多，就吃喝玩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也就暴露出来了。人怎么都是这样，钱越多就越觉得没有钱。有一次云南来了个朋友，说有种生意特别赚钱，问我做不做。
0: 云南？哎，那个朋友是谁？
2: 我知道，那个害我的人，我知道了，肯定是他，肯定是他，就是曲老板，姓曲的，我要杀了你！
0: 曲老板，又是他啊？
3: 陈包顺开始彻底交代他的罪行。根据他的交代，苗振推测这个曲老板与贩毒集团有勾结，他先引诱和发展他人吸毒，等人上瘾后他就在幕后操纵，他让陈包顺接货发货，暗中获利，对象渐渐地显现出来。
4: 刘总，
0: 你好。
4: 你找我
0: 啊？来了。
4: 哎呀，我跟你说，最近挺忙，也没有来关心你们。
0: 您忙，您忙。
4: 今天啊，我们不谈案子，
0: 啊、
4: 来拉拉家常。
0: 哎，
4: 坐坐坐坐。
0: 哦，好，
4: 好、
0: 哦、
4: 好，谢谢、要不要泡杯茶？我这儿可是有好茶。
0: 不用不用，
4: 新出的梅雾龙井啊。
0: 我不懂茶，好茶坏茶呢、都是一样，我吃不出味来。
4: 你呀，只懂破案，不懂生活。来来来，来来来，
0: 解渴就行。
4: 嗯，
0: 来来来。哎，是挺香的啊，
4: 香吧？你这个苗振啊，我告诉你，工作重要，对的，但生活也重要。你呀、
0: 啊
4: 平时就应该好好的调理调理你自己的身体啊。
0: 刘总啊，是不是有不好的消息啊？
4: 嗯，什么不好的消息啊？
0: 刘总，你不用说了，你那也不用劝我，我全明白。你不用绕圈子来开导我，我要那消灭病毒是吧？难免呢就会被病毒消灭。
4: 哎，苗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什么也不用说了。这个茶呢，我已经喝出味来了。不是不错，好茶，好茶。
4: 哎呀，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说你接受血液检测的事情啊？我都知道了。我说你啊，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好吧，那刘总，先不谈我想和你谈谈这个案子。
4: 嘿，
0: 啊，我有个计划。
4: 你这个苗真的
0: 啊。
4: 什么计划说？
0: 现在暂且叫搜狐计划。
4: 嗯，
0: 也就是在英子小姐告别演唱会那天启动
4: 搜狐计划。
3: 刘刚充分肯定了苗镇的搜狐计划，英子小姐的告别演唱会很快就来临了。
5: 哇，这么大一间化妆间呢、啊、英子小姐，我真佩服你啊，刚才你在车上啊还一点精神都没有，可一进剧场马上就变得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到底是明星啊。
6: 哪里，乔警官、嗯、我今天其实一直都有点不舒服。
5: 英子，你怎么了？
6: 我有点难受。
5: 啊？
6: 不，我不行了，乔警官。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进门就不行了？
6: 我不想唱了，乔警官。
5: 英子，坚持住。
6: 乔警官，我过去总是一个人躲在化妆间里吸，可是一进门我就条件反射，我怕一进门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气味，这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心跳加快，腿打颤，浑身直冒汗。
5: 英子，不要怕，不要怕啊！
6: 乔警官，我要回家。
5: 你要安全的隐退，我们要完成任务。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会有事的。
6: 不，我不能待在这儿，我要发疯了。
5: 英子，
6: 我不唱了，我不唱了。
5: 英子，
6: 要不，乔警官，你还是让我吸一口吧啊！
5: 不行，
6: 吸一口。
5: 英子，
6: 你让我离开这儿吧，乔警官，我求你了。是他，许老板，
5: 接电话，镇定点啊，不要让他发现异常
6: 啊。我知道。喂，我是英子，曲老板。什么？啊，在哪里啊？好，我知道了。乔警官，曲老板说货已经送到了，可是他人不来了，还说祝我演出成功。
5: 货送到了，他人不来了。
6: 对，他说货就藏在舞台右边的侧幕下面。
5: 好，英子
6: 啊，
5: 你要镇定啊，一切按计划行事。
6: 嗯，
7: 英子小姐，赶紧上场了。
6: 啊，来了。那乔警官，我要上台了，我先走了。
5: 英子
6: 啊，
5: 加油，一定没事的。祝你演出成功。
6: 我知道了，谢谢乔警官。
3: 英子真不愧是著名歌星，一上了舞台，见到观众就焕发出明星的光彩。她一次次的走下舞台，与观众握手示意，接受观众的鲜花又抛洒给观众，把剧场里的气氛搞得越来越热烈。观众的掌声、呼声、合唱声此起彼伏，把演出推向高潮。幕间休息时，她回到了化妆间。
6: 苗警官，谢谢您，您安排得非常好，您看这现场的气氛好极了，一切都非常顺利。
0: 嗯，
6: 可就是你们今晚的计划要落空了。
0: 哎，这个嘛，你不用担心，你表演得很好，真的很好，完全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这次我要非常感谢你。
6: 感谢我？
0: 麻烦你给曲老板打个电话，说货已经收到，表示感谢，就现在。
6: 行。

0: 通了。他怎么又关机了？警官，您说这能抓住他吗？
1: 我们既然已经请他参加了你的演唱会，等你的演唱会结束后，你就可以见到他。
0: 真的？
1: 嗯。小丽呢？
2: 啊，到。
1: 英子小姐的演出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啊，
2: 那当然了。
1: 这么好的演出错过了，不是太可惜了吗？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来，待会儿我们就坐到下面看演出去啊。
0: 啊，好啊，我是真想请你们好好的欣赏。
1: 啊，啥？
0: 苗警官，那我先上台了啊。
1: 啊，好。啊，你看，你通知丁小军，从位置上撤下来去看演出。
2: 哎，探头，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怎么突然情绪这么好？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哎，让你们去你们就去嘛，我也马上去，座位啊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不过啊这个座位不太好啊，走吧。
2: 是。
3: 在演出的下半场时间内，乔丽娜和丁小军坐在观众席里聚精会神地看演出，他们难得如此放松过，同歌迷一样叫喊和疯狂。但是在最热闹的时候，乔丽娜和丁小军突然起身，悄悄前排就坐了一个中年人，三人一起悄悄地离开了座位。在剧场大厅，苗振迎上去和中间那个被夹得一动也不能动的人打招呼。
1: 曲老板，我们终于见面了。
4: 你们搞错人了吧？
1: 我们是刑警803。是不是我们应该称你为张先生啊？啊？但不管你是谁，我告诉你，你被捕了。
3: 曲老板终于落网了。原来，那个不断和英子联系、对陈包顺发号指令的曲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引诱英子吸毒的舞台监督。这天他混在人群里，凭着对舞台的熟悉，悄悄把毒品藏在舞台右侧幕布下。他正在为自己的神机妙算得意，却被刑警803逮了个正着。
2: 探头，
1: 嗯，
2: 说说看你怎么发现他的。
1: 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
4: 哎呀，探头，你就别卖关子了。
2: 确实啊，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关子好卖。我告诉你们，英子小姐接到电话以后，我就马上在毒贩放置毒品的地方，也就是舞台的右边，安上了一台摄像机，把机头对准台下观众。
2: 嗯，
1: 为了看得清楚，我就让英子小姐从舞台的左侧下台与观众握手。一般来说啊，当演员下台的时候，观众的目光肯定是跟着演员走的。
2: 嗯，
1: 而且这是一场告别演唱会，到场的几乎全是英子小姐的歌迷，他们的眼光一定会紧紧追随英子小姐。
4: 是啊，
2: 嗯，没错。
1: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观众席中有一个人的视线经常是有意无意的从放置毒品的位置上溜过。
4: 啊，
1: 也就是说，当英子小姐在舞台左侧时，她的视线却在相反的方向运动。
4: 是吗？
1: 她在看舞台的右边。她的这个举动啊，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我立刻就把摄像机锁定她。后来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悄悄地让英子小姐前来辨认，她认出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舞台监督。
2: 是吗？
1: 哎，于是乎啊，我就让英子小姐打手机给他。果然不出所料啊，这个曲老板他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看，虽然他很聪明，马上关了机，但是在我的摄像机里头啊，嘿，已经把他的动作看得是清清楚楚。再后来啊，就是我安排你们坐在曲老板的身后，为了不惊动剧场的观众，等到演出进入高潮的时候，才让你们两个把它夹了出来。
2: 哦，哎，
3: 苗振出奇迹抓住了曲老板，马上对他进行审讯。
4: 陈包顺一失踪，我就觉得事情不妙，后来我打听到跟他有联系的吸毒的人前后脚的都进了金属，就断定他出事了。本来我也想隐蔽一段时间避避风头，但是英子小姐是我的老主顾，我不甘心放弃她这么有钱的买主。其实我也想洗手不干了， 我打算做完这最后一笔，然后就去做正经生意。没想到，没想到。
1: 我有个问题，你货也送到了，钱也拿到了，为什么还继续待在剧场里？这样不是很冒险吗？
4: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是开场前入场的，我当过舞台监督，知道在开场前后台最乱，我就趁机把货放好了。可我突然发现有必要考验考验他，当时我就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他。英子小姐去取货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她直奔藏货的地方，神色一点也不慌张，这太反常。我当时就猜测自己上当了，马上就想走，但是走到门口看到有警察，我不知道他们是来维持秩序呢，还是冲着我来的。当时观众纷纷进场，如果我当时要出去，那就很引人注意，所以

0: 今天我太激动了，因为上海是我的家，有我喜欢的朋友在这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那么现在我就把这首我最喜欢的新歌奉献给每一位朋友，我衷心的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希望你们都能喜欢我的歌。谢谢。
1: 还有最后一首歌啊，演唱会就结束了。演唱会以后，英子小姐要出席告别酒会。小娟，你和小乔要出席酒会，保护她的安全。
2: 是。
1: 再给你一个美差啊，假扮英子小姐的男朋友啊，或者说是未婚夫啊，在告别酒会上你什么也不要说，你只要笑，微笑，一切让英子小姐自己去说。你一定要配合好他，演好这场戏。
2: 探头，你放心，我一定会演得像真的一样。
1: 不能像真的一样
2: 啊！啊，对对对对。
1: 酒会过后，要送英子小姐去疾病防治中心。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乔丽娜放心不下苗振，但她无论怎样劝说，苗振总不把去医院检测当一回事。提醒多了，苗振还说乔丽娜扰乱军心，影响工作，要把她调出破案组。情急之下，乔丽娜只能向刘刚求援。
1: 刘总，探头这个人只有你能管得住他。反正我把情况汇报了，不要到时候说我不及时报告。
2: 哎，他受了伤的事你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1: 他说是轻伤，说就破了点皮，流了点血，还说我是女孩子大惊小怪。他说他讨厌动不动就去检查打破伤风针啊什么的，而且他还说。
2: 说什么？
1: 他说抓一条小毒蛇反被咬了一口，说出来很丢堂堂803的面子。
2: 扯淡，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苗振现在在哪儿？
1: 办公室。
2: 喂，我是刘刚，找苗振说话。苗振，我是刘刚。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对，马上。
1: 刘总，你千万不能跟他说是我告的密哦。你们只要让他去检查就可以了，不过千万不要听他的工作。还有就是，
2: 小乔，你什么时候学的婆婆妈妈的了？
1: 他来，我到隔壁房间去躲躲。
2: 进来。
3: 刘总，有新情况。
2: 哎，苗振
3: 啊，
2: 你立刻到医院去，让杨医生检查一下身体。
3: 干什么？刘总，你不要听乔丽娜乱说，我身体很好啊。
2: 哎呀，苗振，听话，坏人是抓不完的，知道吗？而803的苗振啊，只有一个。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对头，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职啊。
3: 不是，我
2: 你不想让我犯错误吧？
3: 没这，
2: 你不想的话，那就马上去医院，
3: 这干什么嘛？这个
2: 让我们大家都放心。
3: 不是，
2: 我跟你说，不过你也不要紧张，我相信啊，肯定没事。
3: 刘总，既然你也相信没事，那就没事嘛，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同志啊！
3: 什么一千万分之一也不会有的。
2: 别啰嗦，立刻执行命令，我给你安排，用我的车子，现在就去。
3: 我不去，现在时间这么紧。刘总，你们这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啊，这样要浪费时间，影响工作的。
2: 嘿嘿嘿，帽子不小啊，苗振啊。我告诉你，我马上要去局里参加一个会议，如果你还在这儿跟我唱对台戏，我就打电话到局里去请假，我亲自送你去医院。
3: 得，
2: 怎么样？
3: 我服输，好吧。我服从。
2: 你这个人呐，那就请吧。
3: 挺疼的哦。好了吗？
4: 好了
3: 啊，牲口处的棉花再按一会儿啊。
4: 好的。
3: 哎呀，杨医生，
4: 我
3: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得艾滋病呢？
4: 这可不好说啊。
3: 怎么？
4: 哎呀，有的人呢，接触了艾滋病病人之后呢，怕得不得了，一定要来检查。
3: 我不是。

0: 有的人呢，
1: 有的人呢，还像你全不当一回事儿。苗警官，你有过血液的接触，还有发烧的症状，所以还是检测一下为好。
0: 我，哎，杨医生，
1: 嗯，
0: 真的传染上了，那怎么办？会不会很痛苦啊？
1: 艾滋病病人的痛苦不仅是疾病本身呢、啊，
0: 哦，
1: 还有心理压力，
0: 是吧？
1: 他们害怕会遭到社会的歧视。
0: 那为什么？
1: 我们这儿曾经接纳过一个年轻的病人，这个男青年在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月查出染上了艾滋病，起因呢是接触了一把带有病毒的刮胡子刀片，这是宾馆里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客人留下的，他呢随手用了用，结果染上了。
0: 这么厉害啊！
1: 他女朋友的家里呢知道他的情况以后，立即让女儿来检查，虽然女方没有被感染，
0: 那这是好吧？
1: 但他们还是吵到了男方的家里，要男方赔偿他们受到惊吓的精神损失。
0: 没必要嘛。
1: 结果这么一闹呢，让男方的一家都成了新闻人物，父母单位也待不下去了，家里的房子也住不下去了。
0: 有这么严重啊？
1: 是啊，尽管防疫中心的医生啊，还有艾滋病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尽力做工作，但结果还是很惨。那个病人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工作，还连累了父母，他受不了这沉重打击，最后割腕自杀了。
0: 哦，哎，我是苗振。哦，乔丽娜，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抽血检测了，你说吧。
2: 大头，刚才英子小姐来电话，约你下午3:30在新岛咖啡馆见面，说有要紧的事要和你面谈。
0: 好，我马上赶过去。
3: 苗警官，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
3: 您知道我是一个公众人物，这时时刻刻都被媒体关注着，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啊。
0: 嗯，
3: 这如果那些歌迷知道我又吸毒又是艾滋病，他们会很失望的。
0: 是
3: 啊，这毕竟我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美丽的梦想，我实在是不忍心伤害他们，所以我决心听你的话，留在上海治疗。
0: 很好，这应该没问题的。
3: 但是我不能这么莫名其妙无声无息的说没就没了。同时我也不能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如果我说出去的话，我的名声也就完了，可是我又不能不说出原因，就如果没有原因，许多的小报记者都会千方百计的打听，您知道他们是很会钻空子的，与其让他们打听，那还不如让我自己说。所以我必须想一个办法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3: 不，您不明白，因为你不知道我的亲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他们平时都是从小报上得知我的情况。
0: 你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啊？别绕圈子，你直说嘛。
3: 苗警官，让我暂时不要进戒毒所，也不要进疾病治疗中心，给我一段绝对自由的时间好吗？
0: 不行，你必须戒毒和接受治疗。
3: 苗警官，我准备开一个告别演唱会，让别人以为我退出歌坛是为了要出国读书，您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体面的消失，进戒毒所，进治疗中心，哪怕您让我坐牢。苗警官，
0: 那你对你的父母怎么说呢？
3: 对我的父母
0: 啊，
3: 这我还没有想过。这两天他们知道我在努力戒毒，刚刚高兴了一点儿。要是他们知道我又得了艾滋病，那反正我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
0: 好，我考虑一下，好吧？再给你答复，好吗？
3: 哎，谢谢苗警官。
4: 英子小姐提出的要求着实让苗振为难。抓了陈包顺以后，刑侦小组对这个贩毒集团的侦破进展缓慢，陈包顺不愿意配合当线人。虽然陆续抓了一些吸毒人员，但他们只是自己吸毒，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英子也是一个被动的联系者，但如果放他绝对自由，可能很难监控。苗振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最可恨的，头脑里还时时出现自己化验的结果，使自己无法集中精力办案。
3: 探头。
0: 嗯嗯。
3: 哎，探头。
0: 啊。
3: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家里还没有钱装电话。
3: 嗯。
0: 有一次执行完任务回家，晚了，几乎要半夜了吧。
3: 嗯。
0: 我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这个时候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来往的车辆也很少。那是个冬天，风很大。我发现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走近一看，是我的妈妈。我妈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后来我发了工资了，我就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哦，如果我真的要有点什么事，希望什么也没有。
3: 探头，
0: 小乔，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
3: 什么想法？
0: 你看啊，英子小姐的告别演唱会，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啊？
3: 嗯，怎么讲？
0: 英子小姐的新闻发布会，肯定会让小报记者感到意外。他们会在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3: 嗯嗯。
0: 最后一场演出，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会前来捧场。
3: 对啊。
0: 也许那个长期供货的曲老板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和他联系。
3: 哎，对呀，好主意。
0: 嗯。哼。
4: 苗振决定利用英子开告别演唱会的机会诱捕那个神秘的曲老板，为此他找到英子，希望他能配合。
0: 英子小姐，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自己是怎么会染上艾滋病的？
3: 也许是用了别人用过的针头。
0: 用别人的针头？
3: 对。我们吸毒的人常常喜欢几个人一块儿吸，那样会有一种气氛。我有时候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吸，但很少共用针头的。后来知道艾滋病，就更加注意不共用针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用上了呢？
3: 您知道这一次性的针管不好买，这买多了又怕别人引起怀疑。
0: 嗯。
3: 可是有时候这瘾一发作，实在来不及的时候，我就不管了。只要手上有针头，拿什么就用什么了。
0: 哎，你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啊，你就没想过要啊？
3: 苗警官，我不知道下过多少次决心要戒，有时候毒瘾上来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只能用刀子刺自己，用烟头烫自己。啊，还有一次外出旅游戒毒，我心想着坐船在海上找不到毒品，就会强迫自己戒毒。可是毒瘾上来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半途下船，放弃旅游，坐飞机赶回上海，并且让人马上送毒品回家。
0: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英子小姐。
3: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你是用了别人的针头
3: 啊，
0: 但是我们检测了和你在一起的吸毒者，他们都没有艾滋病啊。而且我们发现给你送货的那个艾滋病患者，你们俩过去也没有接触过，不可能是他传给你的。
3: 那你们怀疑我是？
0: 我们怀疑啊，是你说的那个曲老板。
3: 是他？
0: 嗯，他和你联系，同时也和我们发现的那个病人联系，而你和那个病人是不相干的。
3: 这，
0: 所以曲老板最有可能是你们共同的病源。
3: 是吗？
0: 是啊。无论是作为艾滋病的传染者还是贩毒分子，我们都要尽快找到那个曲老板。我估计他现在会主动来找你的。
3: 他还会来找我？
0: 对。你想啊，你最近频频出镜，到处参加活动，公开说要告别舞台，也许就是这样，他怕你隐退之后再也找不到你这个大买主，所以会主动找你。如果他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为了确保演出成功，需要再进一点上等货。
3: 啊，不，我不想再碰毒品。
0: 请按照我的话去做，这仅仅是引蛇出洞。那，你还可以说，为了以后方便，需要比平时多两倍的货。然后，你可以按过去的规定，把钱存入电子卡。

0: 等取老板的消息。你放心，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保护你的。
1: 好吧。
2: 不出苗镇所料，关于英泽开告别演唱会的新闻吵得沸沸扬扬，果然惊动了曲老板。
1: 喂，
3: 啊，
4: 英子小姐你好啊。
1: 曲老板，曲老板，这生意你还做不做了？密码是我的电话号码。
4: 好，你现在马上带上电子卡到新客站一号地铁口，你到了那儿我会给你打电话，再见。
1: 哎，苗警官，
0: 嗯，
1: 他让我马上到新客站一号地铁口。
0: 你一切听他的吩咐，不要慌张
1: 啊，
0: 我们会保护你的。
1: 那好，我走了。
0: 好。
5: 小军，你先跟着英子。
6: 是，
5: 车站人多事杂，我们在明处不易发现的。这样，我们远远的跟踪，见机行事。另外，让总部多派些人，划快监视，守住各个路口。我想，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6: 是。
1: 喂，曲老板，我已经到了。好吧。
4: 英子小姐，对不起，我突然改变主意了，我们下次再联系。
1: 哎，喂，曲老板，你怎么又变卦了？我已经把钱存进卡里了。
4: 你不会缺货的，我保证。再见。
1: 喂，曲老板。小军
7: 啊，
1: 来了，看见探头了吗？
7: 哎，刚才看见他在前面打饭呢。啊 ，no no no， 你看，在那个角落里。哎，我先过去了，你打完饭一起过来。
1: 好。
7: 哎，探头，怎么挑了这么个死角？
0: 少份，吃吧。
7: 哎，我看看什么菜？嘿，红烧肉。
0: 哎哎哎，
7: 来来来，见者有份，尝一块啊。
0: 哎哎哎，你想吃自己去买啊。
7: 哎呀，探头，别那么小气嘛，就一块。
0: 哎哎哎，不行不行。
7: 哎，你还当真了？
0: 我干什么？
7: 要吃？哎，
0: 你放下你吧。
7: 不行，我就要。哎。
0: 你怎么回事你啊，我让你放下就放下嘛，拿过来。
7: 哎，不吃就不吃，你抢我筷子干什么？这你怎么把筷子给折断了？你干什么？你跟筷子发什么火吗？
1: 哎哎，小军怎么了？
7: 什么脾气，工作不顺利就往下面出气，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我小军，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来来来，给我去帮你再打饭。坐下。
0: 好啊，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以后我再对你检讨。你慢用，我今天胃口不好，不吃了。
1: 哎，探头，
7: 这真是发这么大火，谁惹他了？
2: 乔丽娜心里明白，苗镇的无名之火除了这次行动失败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两天吃饭时，他不像往常那样捧着饭碗谈案情，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他在担心自己染上病，更怕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乔丽娜闷着头匆匆吃完饭，悄悄赶往疾病防治中心。
8: 哟，小乔，
1: 哎，
8: 化验结果刚送到我手上，就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1: 杨医生，怎么样了？
8: 化验结果是阴性。
1: 阴性？哦，那就是说没事了。哎呀，真的没事儿，太好了太好了。哎，杨医生，我跟你讲，其实苗晨他自己啊真是害怕的不得了。
8: 好，
1: 哦，对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8: 哎，乔警官，你等等，我还有话说。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8: 还有一个情况你要明白，我必须把话说在前面，否则我可不负责任啊。
1: 怎么了？
8: 你坐下来慢慢听我说。
1: 杨医生，你说吧。
8: HIV 检测是指对人体血液、组织液、排泄。

0: 废物以及有关的血液制品、生物组织进行 HIV 及其相应标志物的实验室测定。这个呢，包括分离 HIV、检测 HIV 抗原、测定核酸以及检查 HIV 侵入人体引起一系列免疫反应出现的相应 HIV 抗体。目前常规的检测方法为血液中的 HIV 抗体检测。当一个人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就意味着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
1: 杨医生，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我也听不太明白。简单一点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0: 我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血液检测是阴性，可能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从未感染艾滋病。
1: 那另一种解释呢？
0: 另一种解释，他感染抗体的低度很低，正处于窗口期。而窗口期呢，为1到3个月。一般来说，有感染可能性的时候，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要在3个月后再复检一次，才能最终确定是否感染了。
1: 那，杨医生，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还不能肯定？
0: 是啊，请你告诉苗振，3个月后再来复检一次。
1: 哦，那好吧。
2: 英子打完电话后，知道情况不妙，立即退房，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家里。靠着这几年的大红大紫，英子为自己的父母在市中心买了一套3房1厅的房子。女儿突然回家，父母非常高兴，立即让在大学里读书的小女儿梅子赶回家。
3: 梅子，这是给你带的，香港买的法国香水。
4: 啊，清新的荷花香味儿，我最喜欢了，谢谢姐姐。
3: 不客气。啊，对了，我还带了一瓶路易十三，是20年以上的白兰地。今天啊，我们干了它，晚上不要回去了。
4: 好啊。
5: 英子、梅子，晚饭好了，吃饭吧。
4: 来啦，
5: 妈。
3: 哟。这么多好吃的菜啊。
5: 你突然回家，我来不及烧了，只能打个电话叫几个菜。
6: 哎，英子啊，怎么事先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啊？
4: 就是啊，没说一声。
3: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有准备。
6: 哦。
3: 我有3-4天休息。本来呢是和小姐妹们说好了一起去法国买衣服，可是经纪人又插进一档事儿，让我来上海做节目。能回家看看你们也很好啊，我就答应下来了。但怕万一那些小报记者知道又休息不好，所以啊，我什么人都不通知。
4: 爸，你不喝酒啊？路易十三很好的酒，我给您倒点。
6: 不，不要了，不要，你们喝吧啊。
3: 不要给爸倒酒，他心脏不好。
4: 爸，您就喝点雪碧。
6: 哎，好。
4: 哎，妈，
6: 喝雪碧。
4: 那我给您倒一点。
5: 哦哦，好好，
3: 妈喝点。
5: 就一点点，一点点。哎，行了。
4: 好好。来，我们为英子的成功干杯。
6: 哎，好。
3: 爸，妈，我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好
3: 健康。
6: 干杯。
2: 长期在外奔波的英子尽情地享受亲情，心里满是温馨。到了深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偷偷地找出随身小包，进了卫生间，颤抖着手把一小撮白粉装进针筒，又加进自来水溶成药液，扎进了胳膊。
4: 姐，你也上厕所啊？哎，你干嘛呢？怎么给自己打针？你病了？
3: 没什么。
4: 你怎么了？
3: 啊，梅子，你先出去，先去睡啊！姐一会儿就来。
4: 这是什么？
3: 啊，没事儿，姐有点胃疼，打一针就好了。
4: 你疯了，姐！
3: 梅子，要大事！
4: 爸，你快来看看姐姐在干什么呀！
3: 别说，
4: 爸！
6: 啊，
4: 爸爸，你没来呀？
6: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梅子，
4: 爸，
5: 怎么了？
4: 姐姐在吸毒。
6: 吸毒？
4: 英子，
6: 哎呀，英子，
4: 妈，
6: 你怎么能吸毒呢？啊，
4: 你怎么能？我就这一次，
6: 就一次。哎呀，英子，你这胳膊上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针眼儿，你还不给我说老实话？
5: 到底怎么回事？
3: 你们听我说， 我有时候赶场子是为了提提精神，少用一点在演艺圈里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啊。这种药是很温和的兴奋剂，不是那么很厉害的毒品，我也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对观。

0: 泽，爸，我，
1: 哎呀，英子，来，你们快把衣服穿好，别感冒了。
2: 穿好衣服，去自首。
0: 爸，
1: 你说话。
0: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你去自首。
0: 哎呀，我不能去自首啊，爸。我是明星，要是这事儿传出去了，你叫我姨父怎么登台呀、
1: 啊，
0: 爸？
1: 就是
2: 呀，你哪像个明星啊，人不人，鬼不鬼的。
0: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正在见，您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2: 英子，
0: 求求你了，爸。
2: 你真的不去？
0: 不，我不去。我不去，
1: 雨秋，
0: 爸，
1: 你别
0: 来，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
1: 雨秋
0: 啊！
2: 我这是为你好。
1: 爸爸，你不能这样，姐姐是名人，她不能自首的。
3: 算了，雨秋，家丑不可外扬啊！
2: 你们走开。
0: 爸爸，
1: 雨秋，
2: 幺幺零吧。我是上海东方大学的教授吴雨桥，我的女儿，
0: 别这样，
2: 我的女儿吸毒，请你们帮助她。
0: 爸，您这样会毁了我的呀，爸。
4: 英子父亲果断报案，英子进了警署。考虑到英子和刑警803正在调查的贩毒案有关，当地警署把案子转交给了803。
5: 你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6: 一年以前，有一次连续演出，我感到非常累。后台有个舞台监督，他拿出一点白粉让我吸吸，他说是可以解除疲劳，说是上场演唱的时候能精神点。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挺害怕的，我怕上瘾。可是他说一两次不会有事儿的。当时吸了以后，只是觉得头有点晕，但过了一会儿，我就觉着这人好像有了点精神。后来我感到疲劳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要，就慢慢的，我就吸上瘾了。
5: 你刚才说的那个舞台监督是谁？现在在哪儿？
6: 这个舞台监督姓张，但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5: 不会吧，
6: 我真的是记不住了。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经常是别人记我们的名字，我是从来不关心也不打听别人的名字。后来他辞职了，他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5: 那他走了以后谁给你毒品？
6: 他走了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只要告诉他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往一个账号里打进一笔钱，他就会送货上门。
5: 他是谁？
6: 他姓曲，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我们都是一直靠电话联系，一般都是他打给我。
5: 今天的货你是从哪儿来的？
6: 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先是在华丰宾馆开了一间房间，然后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本来说好了的这个人会来送货，我只要到总服务台去取一包留给黄小姐的东西就行了。黄小姐是我的化名。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那人没有跟我送东西过来，于是我又打了个电话，他们很快就送过来了。
5: 送到哪儿？你在什么地方取的货？
6: 在我家附近的一家超市寄存箱里，就是顾客花1元钱寄存小包的小箱子，用密码开启的那一种。他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用什么密码打开那家超市寄存处的第几号箱子，于是我就去了。
7: 英子小姐，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希望你能把有关情况再回想一下，写个书面材料。
6: 好的。
7: 你放心，我们一定为你保密。
6: 谢谢。
7: 绝对不会让消息传到社会上的。你现在可以回家做一点准备。
6: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进戒毒所啊？我是不是可以在上海做完节目就回去？
7: 这个问题还要再等等，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做一件事情。
6: 好，什么事儿？你们尽管说。
7: 去疾病防治中心做一次血液检测。
6: 血液检测？
7: 嗯。
6: 你们怀疑我有性病？我是警察小姐，我还没有下流到这种地步，我还不至于为了吸毒去卖身。我有的是钱。我的出场费源源不断，我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么低贱的事情。你们真是太侮辱人了！你们，
7: 小姐，你别发脾气啊！
6: 怎么不能发脾气？
7: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6: 不，
7: 你听我解释。
6: 我绝对不去。
7: 你听我解释。
6: 太过分了，
7: 小姐。 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想瞒着你，你先听我说完，你再决定去还是不去，好不好？
0: 我知道我自己，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越轨的行为。
5: 我们从和你联系的毒贩身上发现了艾滋病。
0: 艾滋病？
5: 嗯。
0: 他们有艾滋病，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7: 他们卖给你的针头有许多是他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上面有艾滋病的病毒，也许你用过他们给你的针头呢。我们希望你检测一下，不是说你一定有，但这样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呢。
0: 什么？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7: 你说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怎么样？
0: 好吧，我跟你们去检测。
4: 几天后，那些与陈邦顺联络的吸毒人员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有两个是阳性。英子也去疾病防治中心做了血液检测，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0: 你们搞错了，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可能得艾滋病的。你瞧，我不发烧，我又不拉肚子，我还能吃能睡能唱能跳，我怎么可能得那种病呢？你们是不是为了让我戒毒故意来吓唬我的啊？警官，我可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歌手，我经不起你们这么吓着的，这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5: 英子小姐，我们可以再为你做一次检测，但这个结果不会有错，因为你交出来的针筒上就发现有艾滋病的病毒，估计你就是用了这种带毒的针筒而染上。
0: 不，这绝对不可能。
5: 现在根据你的情况，我们还不能马上送你进戒毒所，而是安排你在疾病防治中心治疗，进一步检查。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要是真的，那我也不要治疗，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我情愿死。
5: 你别激动。
0: 我情愿你们把我当毒贩关起来，杀我，枪毙我。如果是真的，让我死，让我死。
5: 英子小姐，请你不要这样。
0: 我不想活了，我不，啊不，肯定是你们搞错了。你们吓唬我的，对不对？啊，你们肯定是吓唬我的。
5: 我们没有吓唬你。
0: 我还要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呢，我还要去做节目，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5: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吧。
4: 回到家，英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说话。第二天，他给苗振打了个电话，要求再做一次检测，并要求绝对保密。做完测试，他如约去电台做一档节目。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在节目当中请到了著名的歌星英子小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英子小姐呢，是我们青少年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这次她的一首新歌呢，又登上了我们的排行榜的第二名。英子小姐，你好。
9: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8: 英子小姐，真是非常高兴您能够从百忙之中的接受我们的邀请。您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呢？
9: 我是前天到上海的。
8: 哦，
9: 这次呢，我主要是回家来看看我的父母。
8: 嗯嗯，
9: 因为我长期在外面嘛，
8: 嗯，
9: 非常想念上海的家。
8: 哦，您是一个上海人。
9: 对啊，哦，很想念自己的父母，也很想念上海，还有以及支持我、热爱我的歌迷朋友们。
8: 英子小姐，
9: 嗯，
8: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您呢，除了唱歌之外啊，还要拍电影和电视剧，从歌坛呢正式的啊走向这个荧屏，
9: 嗯，
8: 有这么回事吗？能不能透露一下呢？
9: 看来你的消息还是蛮灵通的。本来我是有这种想法的，其实呢，有许多影视界的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非常的希望我能触电从影，可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女孩，也许我会，我更喜欢平静的这种家庭生活。
8: 英子小姐，你说你喜欢平静的家庭生活，
9: 对啊，
8: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有可能会退出歌坛呢？
9: 那我现在还没有这种具体的打算。
8: 英子小姐，对不起，现在呢有很多关心你的歌迷啊打电话进来。
9: 是吗？
8: 在我们接电话的空隙呢，我们首先来听一首由英子小姐演唱的最新录制的一首歌，好吗
9: ？OK。
10: 热情在我转为冷淡，太多回忆包裹着
7: 先生，你听啊，英子唱的还真不错。
5: 哦，乔警官，
7: 可惜呀、啊。
5: 乔警官，这是陈包顺和英子小姐的病情材料。
7: 对不起，就听歌了。
5: 陈包顺传染上的病毒是一种来自美洲的鼻型病毒。
7: 嗯，
5: 我们开始给他用的是美国进口的药，最初还有效果，但这种病毒呢，很快产生了抗药性，受了药物刺激后反而大量繁衍，迅速破坏正常的细胞。发现的太晚了，如果早点发现，说不定还可以想办法稳定病情。
7: 嗯，那英子小姐呢？
5: 她的病情目前可以控制。
7: 嗯，
5: 问题是她必须先戒毒，她吸毒的时间不长。毒瘾比较轻，只要治疗一个疗程就可以控制了。
7: 嗯，
5: 问题是他不肯进戒毒所，他自己怎么可能坚持戒毒呢？
7: 嗯，他答应过绝对不接触毒品啊。
5: 吸毒的人很快会通过一种熟悉的气味识别出别的吸毒者，然后呢又找到新的贩毒者。
7: 哦，是吧？
5: 尤其在娱乐圈里，人很杂，很容易再度吸毒。
7: 嗯，
5: 如果再吸毒，他会加重病情。
7: 嗯，知道了。我们会提醒他注意的。杨医生，
5: 哎，
7: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5: 啊，你说吧。
7: 你说这个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染的？
5: 是啊。
7: 那如果那就比如说有一个艾滋病病人受伤流血了，那我呢也正好受伤流血，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血碰在了一起，我会不会被感染呢？
5: 这个情况嘛，不好说。
7: 嗯，
5: 有可能，但也不绝对。
7: 怪不得有人说医生讲话就跟外交官一样。
5: 我们和你们刑警一样重证据啊。
7: 对对对，
5: 做个血液检测就知道了。
7: 哦，
5: 怎么，你们有人发生了这种情况吗？
7: 哦，不不不，我就是随便问问，多点医学知识可以防着点嘛。
4: 咨询了杨医生以后，乔丽娜更不放心了，她仔细翻阅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医学书，不看则已，一看更害怕了。
10: 哎，探头，
11: 嗯，
10: 我刚才听你说话声音有点哑。哎，
11: 啊，
10: 喝酒啦？
11: 没啊，现在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喝酒？问题是
10: 没喝酒，那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11: 什么？
10: 发烧了？
11: 没有。
10: 我来摸摸看。哟，你的手这么烫啊？哎，肯定有热度的。快去医院，去，走走走。
11: 没事没事
10: 啊。啊，
11: 昨天半夜回家没加外衣，着了点凉，就点感冒嘛，吃两片感冒药就行了嘛。
10: 不对。
11: 嗯，
10: 探头，我觉得情况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我现在就陪你去医院。
11: 好了，现在事儿那么多，一点感冒就去医院了？
10: 不是，我是怀疑。探头，我借了一本有关于艾滋病的书，你看啊，45页。哎，你看看，艾滋病的最初症状常常呈现流感症状，如发热、淋巴结肿大、咽喉痛、身体乏力、腹痛、
11: 血液中单细胞增多，是吧？
10: 一般会被
11: 什么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胡说八道的啊？你怎么老和我开这种玩笑啊？
1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呀。
11: 你，我是苗振。哦，小军啊，怎么样？是吗？好，如果有人再来电话，你就让他们说陈包顺生肝炎住院了。对，你继续留在他家，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有人往陈包顺家里打电话，接通了就不说话。可能是来打听陈包顺的情况了。
10: 哦，不过你最好去一趟医院。
11: 哎呦，真是，您是又来了。
4: 苗振猜测和陈包顺联系的一伙人联系不上陈包顺，担心他出事，但又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被抓，所以给陈家打电话以探底细。根据这个情况，第二天一早，苗振就去疾病防治中心探望陈包顺，希望他能主动与贩毒集团取得联系。
11: 怎么样？
12: 啊，
11: 你好吗？
12: 苗警官，
11: 吃饭了吗？
12: 吃了，吃了。
11: 啊，我给你带来一袋苹果，来来来，我削给你吃，饭后吃点水果对身体有好处。
12: 这怎么可以呢，苗警官，真是谢谢你了，是你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你抓住了我，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得了病了，也下不了决心戒了这玩意儿。
11: 你看，
5: 你这毒一戒，气色就好多了嘛。
12: 是
5: 啊，
12: 苗警官，
5: 嗯，
12: 这今天还要审啊，我可是什么都交代了。
5: 今天呢、啊？今天我们随便聊聊吧。啊，哎，你别起来，别起来，躺着躺着。
12: 苗警官，我知道政策，我知道。说实话，不说政策，就凭你对我这像哥们儿一样，拿我这种人当人看，我也应该向你坦白。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要是我知道，我隐瞒，我就不是人。我可以发誓，如果我陈宝顺知情不报，我头上流脓，脚上生疮。
5: 你也不要诅咒自己啊！
12: 我真的不知道，苗警官。
5: 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12: 我当然愿意。什么机会？
5: 打电话给你的上家，说你因为得了肝炎，在医院待了段时间，现在好了，可以继续干活了。他们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把医院的名字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查。啊，
12: 你让我去当线人？
5: 是啊，只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以后就没你的事了。
12: 苗警官，你不知道他们这种人多么的心狠手辣，如果透露了风声，万一让他知道是我告的密，我做了叛徒，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5: 我知道，
12: 我反正已经都进来了，但是我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了，我做儿子的没给他们争气，也不能害了他们呀。再说我还有老婆孩子，
5: 这个
12: 你看，
5: 我能理解啊。你仔细考虑考虑，嗯，考虑好了以后再给我答复。当然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勉强，是吧？
1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到尽头，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八月二十六日一早，有个老太太特意赶到刑警803报案，说她的女儿被女婿害死了，可是女婿已经安排好追悼会，就要把尸体火化了。值班警官报告了这个情况之后，苗振和乔丽娜立刻赶了过去。
1: 你想干什么？
2: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还我的女儿！
1: 什么杀人凶手？啊！
2: 你这个凶手！
1: 你好好说，好好说！你干嘛？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啊！
2: 哎呦，
3: 警察！
2: 你们来了！
1: 你们来干什么？啊！
2: 警察是我叫来的。怎么？你害怕了？你害死我的女儿！你老实交代你！
1: 我害怕什么呀？不要血口喷人啊！
2: 什么？
1: 不要瞎讲！
2: 你
1: 瞎讲，少吃官司！
2: 我跟你拼
1: 你！你想不想动手？想想想！都放手！干什么你们？啊！当着我们面打架，不把警察放在眼里是吧？
4: 就是啊！
2: 不，
4: 你们快别吵了！
1: 不是我要打
5: 你，是？
4: 我是张建营的好朋友，我叫唐立秋。
5: 哦，张建营猝死那天就是你在他身边对吗？
4: 对。
5: 张建营妈妈。
4: 哦。
5: 郭立威。
6: 啊。
5: 这位是探长苗振。那位女警官呢叫乔丽娜，他们来了解点情况。
1: 唐立秋，我们先聊聊好吗？
4: 啊，好，那到里面去聊吧。
1: 好。
4: 那天是8月23号星期二，我刚吃过晚饭就接到建营的电话，让我去他家玩，正好我丈夫出差去了，儿子也送到了奶奶家，所以我就去了。
7: 立秋，
4: 哎，
7: 给你大毛巾。
4: 啊，
7: 这么热的天哈，冲个凉舒服多了吧？
4: 舒服多了。每次到你这儿来啊，我最放松了。
7: 那当然了，每次叫你来玩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4: 哎，你老公不在啊？
7: 啊，
4: 郭立威到哪儿去了？
7: 这个神经病又去谈什么生意了？哎，你说哈，你说这个麦沙台风刚过去不久，他就心血来潮想开一个麦沙面包房。
4: 男人嘛，事业为重，好事儿啊！
7: 哎呦喂，把现在这个咖啡馆摆弄摆弄好就不错了。哎，其实我跟你说哈，我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够用就行了呗，你说对吧？我就是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那真是亏大了。
4: 那你怎么晚上还放得出去啊？
7: 不是，我们有个协议，一个月当中他晚上最多出去5次，今天出门呢还是在计划之中，不然的话我才不让他出去呢。
4: 你老公真听话啊。
7: 听话，我不瞒你说，为了让老公听话，我是真没少花心思。我今天请你来呀，就是想请教请教你管老公的经验。
4: 嗨，我哪有什么经验啊。告诉你啊，这心呢是管不住的，我的态度放任自流。
7: 哼，男人就得管，我告诉你，不管就出问题了。哎，对了，你来看，我新买的台跑步机，进口货，多功能的。我给我老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减肥计划，还要监督他执行。
4: 减肥？郭立威不胖啊，身材挺好的。
7: 哎呀，1.78米的个，体重84公斤，还不胖呢。我要让他减掉至少10公斤。哎，真的，这台跑步机特不棒哈！你跑几分钟消耗多少热量，全都显示出来了。
4: 是吗？
7: 哎，我把它打开啊，你、
4: 哎、
7: 试试。
4: 哎呀
7: ，试试嘛，了不起再冲个澡。
4: 你看，哎呀，不行。哎，你忘了，我的膝盖骨头有毛病，走起路来都困难，还跑步呢。
7: 速度可以调节的，你看最慢这一档像散步一样，你看把手。扶着把手慢慢走。
4: 哎，你
7: 连我都行，很悠闲的。
4: 哎呀，你小心点，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吗？
7: 没问题。哎，想吃蓝莓蛋糕吗？冰箱里有，你自己拿去。
4: 吃了会发胖的，我喝点水就行了。
7: 喝点水骗谁呢？想吃芦荟养颜胶囊了吧？给我来2粒。
4: 你这个机灵鬼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7: 啊，别小气了，10块钱买一大把呢。我那刚吃完，还没买呢。哎，给2粒，
4: 来，喝点水啊。
7: 啊。
4: 来，给我。
7: 谢谢，真够意思。
4: 嗨，咱们俩谁跟谁呀、啊？别人不都是说吗？这小时候交的朋友啊，最……哎， 静英，
3: 你救。
4: 你怎么了？
3: 我难受。
4: 静英，你怎么了？静英，你别吓我。静英，静英，你这是怎么了？你啊！
6: 真没想到，人的生命这么脆弱，静英一下子就过去了。
8: 你能把详细情况跟我们说说吗？
6: 当时我正转身去放水杯，突然听到静英叫难受，我转过身去，看见静英一边伸着手想在茶几上拿什么东西，一边却慢慢的瘫。

0: 在了跑步机上，浑身抽搐，嘴唇黑紫。我当时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拼命地摇他晃他，可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他想在茶几上拿什么？
0: 我觉得静英大概是想在茶几上拿心脏病的急救药吧。
1: 什么？
0: 我一看果然有硝酸甘油、麝香保心丸什么的，可是他已经一点也吃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叫救护车，后来又打电话给静英的老公。
2: 那你联系上他了吗？
0: 联系上了，可是等到郭李威赶到医院的时候，静英已经……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静英已经瞳孔放大了，呼吸衰竭，就是心脏病突发造成的猝死。
1: 张建英的妈妈说张建英是被她丈夫郭立威害死的，那你信吗？
0: 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很好的，特别是建英，因为还没有孩子嘛，就把心思全部都放在老公的身上了，她简直一分钟都不愿意离开她老公。
2: 这样
3: 你别假惺惺的做纸花了，我女儿明天不火化，我已经通知殡仪馆了。
4: 你有什么权利不准她火化？
3: 她是我的女儿，她的是我做主，
4: 我还是她老公呢。
3: 算了吧，你算什么老公啊？杀人凶手！
4: 哎，不要瞎想啊，要吃官司的。
1: 哎，小乔，我们出去听听他们怎么说。
2: 好。
5: 这天底下哪有像你这样的娘啊？女儿死了还不让她太平，你要干什么呀？
3: 我不为她伸冤，她是死不瞑目的。
1: 好，建英妈。你为什么一口咬定女儿就是郭立威害死的呢？
3: 是这样的，半个月前啊，女儿给我打电话报过信，她说她和郭立威大吵了一架，还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了，一定是我丈夫害的。果然，我女儿就死了。
4: 你不要瞎讲啊！
6: 夫妻俩吵架是常有的事情，这不能证明是谁害死了谁啊。
5: 不对，我们两个不经常吵架的，那次吵架纯属偶然，是她逼得我忍无可忍了。哎，这是建英一时的气话，可不是他的真心话。
3: 是啊，忍无可忍了，你就下毒手了。
5: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警官同志，再说建英对我一直很好，我心里头就是再憋气，我也不至于去杀他吧。
3: 算了吧，你也配说什么恩不恩的？心里没鬼，就让我女儿做个尸检。
5: 你不要在这瞎搞。
3: 什么？
5: 这建英有心脏病，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带他。我们连孩子都不敢要，我还要怎么样啊？现在他死了，竟然连尸首也不能保全，我这个做丈夫的心里头痛，我不同意就别想做尸检。
7: 回到803警队后，苗振并没有马上对案情进行表态，因为丁小军参加犯罪心理学培训，苗振决定让乔丽娜去找郭立威了解情况。
2: 郭先生
1: 啊，
2: 你这个咖啡馆装潢的不错，很有品味的。
1: 哎，谢谢警察同志的赏识。
2: 花了不少钱吧？
1: 确实花了不少钱。现在嘛，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这个喝咖啡呢要讲究个环境，对不对？
2: 对，有道理。哎，郭先生，原来在哪里高就啊？
1: 什么高就啊？原来是开插头的。结婚以后呢，简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非要我跳槽，说什么啊，开出租车太危险啊，不放心啊，天天提心吊胆啊，实在吃不消了，非得要我回家他才能睡得着。
2: 他很关心你哦。
1: 关心是关心啊，但是我哪有什么本事跳槽啊。正巧我的一个叔叔前年在香港去世了，没有孩子，对我一直蛮好的，他就把一部分遗产指定留给了我。60万美金啊，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底气足了，把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辞掉了，就开了这家咖啡馆。
2: 那老公有钱了，那你老婆一定很高兴啊。
1: 哎呀，他是比以前更愁了，更不放心了。
2: 怎么会呢？
1: 天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闲话，说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于是他就像中邪似的，天天担心我变坏。
2: 张建英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他 前他在一家艺术学校干教务工作，什么招生啊，办办培训班呐、本来嘛放暑假了，该他忙了。可是他推说什么身体不舒服，要在家养病。实际上我知道他是要加强对我的看管，要时时刻刻管好让我变坏的根源。
2: 看管还时时刻刻、你说的太吓人了吧。
1: 他的杀手锏啊，就是先管住钱，然后管住人。60万美金全部存在他的户头上，密码也不告诉我呀，我想花一分一厘都得通过他。
2: 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1: 吃不消了。
2: 那要是你那时候不同意，他也不至于这么做呀。
1: 刚刚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啊，建英是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一定会把钱全部管理好，竭尽全力把你照顾好，都是他讲的。
2: 那他没有这样做、
1: 做到了呀，不但是做到了、而且是1000%的做到。
2: 1000%、我知道了，那就是物极必反，你呢被看管的不能动弹，就丧失了男子汉的尊严了。
1: 你这个话讲的有水平的。你们是不是学过心理学的？
2: 被你看出来。那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和张建英就开始不开心了。
1: 说实在的，开始的时候呢，我并不想有什么不开心，也不想跟他吵什么，但我还是蛮不错的嘛。后来呢，我是不敢跟他吵了，他有心脏病的呀，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我害怕他发病。后来嘛，我想想，半个月前，对，是半个月前，我因为想开一家面包房的事情，我忍不住跟他吵了一架。
2: 大吵了一架？
1: 大吵了一架。
2: 那你能不能把那次争吵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讲讲？
1: 我想想啊，这个8月6号、7号，就是那个麦沙台风影响上海，那个雨下的大是大的来，因为刚好是双休日啊，大家都躲在家里头，建英也不想让我上班，就把咖啡馆交给当班的管了。整整2天呀、那个报纸上啊，广播里啊，电视里，那铺天盖地都是什么麦沙呀，麦沙呀，麦沙呀。我突然想到了，由于媒体的作用，这个麦沙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大大上升了。我为什么不顺势开一个麦沙面包房呢？你说这个创意怎么样？是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想出来的？于是啊，第二天早上，也就是8月8号的一大早，我兴致勃勃的想跟建英谈一谈我的这个想法。

0: 天英，你开电脑干什么？
1: 哎，我给你设计了一个文件，叫每日菜谱。今后你每天起来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根据菜谱分类，在你喜欢吃的菜名前打勾啊，然后我把它打印出来让保姆去落实，听见没有？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这个必要吗？太琐碎了。
1: 我就是怕你嫌烦，我才设计了这个菜谱。哎，你快点，你过来。哎，你过来，你看啊，你只要用这个鼠标轻轻点击一下就行了。
0: 哎、
1: 来来来，我操练一次啊。
0: 哎呀，可以了。
1: 你看，
0: 哎、
1: 水产类，你看，冰糖甲鱼、虾子、大海参啊，清炖多宝鱼，你选什么？
0: 嗯，
1: 快。
0: 冰糖甲鱼。
1: 哎不好不好，冰糖吃多了会发胖的，还可能得糖尿病呢。不行，哎，选这个。虾子、大海参啊，选这个。
0: 好，选。
1: 我让保姆去买一个大的乌参，高蛋白低脂肪，男人吃的最好了。
0: 好。
1: 你还有肉类，你看啊，有红烩牛肉啊，你看，蟹粉狮子头，人参炖乳鸽，
0: 乳鸽。
1: 你选哪个？快。
0: 我随便什么都行。
1: 我这没有什么随便这道菜啊，你选哪个？快点啊！
0: 你让我选自由行吧。
1: 昏你的头啊！自由，你够自由的了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什么都不用操心，活得多自由自在呀、啊！
0: 我是真自由自在，就像猪一样。哎，猪圈里的猪，吃了睡，睡了吃。你说猪操什么心呀、啊？你说它自由吗？
1: 你真是没良心你！猪是什么，你吃什么？哎，你看我给你熬的野生灵芝汤啊，老贵了，我自己都舍得喝。
0: 你别。

0: 燕包房啊，哎，你看克里斯丁、马可波罗、香缇、洪宝石、老大昌啊，静安可送访香特地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哎呀，外边已经开得多如牛毛了，还轮得上你去赚钱？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上岛、蒸锅、两岸、星巴克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咖啡吧也开得多如牛毛了吧？可是我们的咖啡吧不是压好好的吗？啊，哎，我们自己啊开一家面包房，什么酸香面包啊。三文治啊，提拉米苏啊，这些东西可以直接供给咖啡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哎呀，别梦里吃糖想的甜了，人家开面包房，开家面包房没个三四十万怎么能拿得下来？
1: 钱对咱们是问题吗？咱们的存款开个十家八家也没有问题的。
0: 怎么对我掌管经济大权有意见了？
1: 哎呀，意见嘛我哪敢有。你没听说呀，身体要运动，朋友要走动，资金要滚动，你把这个钱捂得这么牢，他下不了崽的。
0: 哎呀，你别出什么花头啊，你有几根小鸡肚肠我还不知道。
1: 我没有别的想法啊，男人嘛就是应该干点事业，你自己也说的，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嘛。啊，
0: 哼，你有能力显示给谁看呢？啊，翘翘尾巴官分了对吧？
1: 你这话怎么现在越说越难听了？
0: 好听难听都是这句话，想要钱没门。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面包房不准我开了？
0: 开不开随你，你不是要自由吗？不过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别想拿走一分钱。
1: 你这个人应该讲点道理吗？
0: 讲道理？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就是道理，怎么着？
1: 我真是搞不懂了，这钱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0: 什么你的我的？你想分家对吧？
1: 什么分家？
0: 露出尾巴来了吧？对吧？
1: 我花钱是为了干正事，不是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0: 那我花钱花在狗身上了。
1: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
0: 真是没良心的！你仔细想想，这些年我花在你身上有多少钱？你算过没有？你打开柜门看看，你打开柜门看看，里边这些名牌都是给谁买的啊？
1: 你是个购物狂，你买东西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
0: 你竟然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1: 这不是我把好心当驴肝肺了？
0: 你知道我有心脏病。要气死我肺吧！我死了，你有什么好日子过？
1: 不行！哎，咱们有心脏病，有心脏病的啊！好！不开，行了吧！好，好，不开。
2: 哎，小强，刚才你听了他说的事儿，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觉得郭立威心里憋着一股怨气。
2: 那么这股怨气发泄出来的结果是害死自己的老婆？
3: 应该说有这个疑点。
2: 张建英因为对郭立威太好了，就反而引发了郭立威的杀机。
3: 我觉得张建英对郭立威好的有些病态。不过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只能说郭立威有害死张建英的动机。那张建英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还是心脏病突发。
2: 这样的话想想啊，我们应该说服郭立威同意给张建英做尸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张建英的尸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真正的死因竟然是氰化物中毒。这个出人意料的尸检结果让刑警803马上立案，着手开展侦破工作。
5: 请进。
6: 报告团长，警官丁小军学习归来，向你报道。
5: 行了，别作秀了啊！乔丽娜早就替你报道过了
6: 啊，是吧？
5: 哎，
6: 那是私下里的，现在是正式的。
5: 正式的
6: 啊？
5: 好，那我也正式通知你
6: 哦，
5: 我们接了个案子
6: 哦，
5: 你立刻参与侦破工作。
6: 好，
5: 哎。
6: 我还没有向你汇报学习成果呢。
5: 学习成果要在实践当中检验。
6: 嗯，
5: 你马上出发，乔丽娜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6: 是。
7: 天哪，这真是太意外了，我真没想到建英会是中毒死的。
8: 唐立秋啊，张建英死的时候你是唯一在他身边的人，所以有些问题我们想问的再仔细一点，请你认真回忆一下配合我们好吗？
7: 好的。

0: 那天晚上你到他家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
1: 我是七点钟出门的，
0: 嗯，
1: 应该是七点一刻到建英家吧。
2: 七点一刻，
1: 嗯，我们住的比较近，嗯，走过去最多一刻钟了。
2: 你到他家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张建英在吃什么东西？
1: 没有，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0: 嗯，
2: 沙发前的茶几上有零食或者饮料吗？
1: 也没有，上面只有一些报纸啊杂志什么的。
0: 嗯，那你进去之后张建英做了什么事情？
1: 哦，他见我出了不少汗就让我去洗了个澡。
0: 嗯，你洗澡的时候就不知道张建英有没有吃过东西了？哦，
1: 我猜想他大概没吃什么东西吧。
0: 你为什么这么猜想呢？
1: 因为我边洗还边跟他说话，他没时间吃东西啊。
2: 哦，
0: 嗯，那你洗完澡出来，嗯，直到张建英倒在跑步机上，他有没有吃过东西啊？
1: 吃过，吃过我给他的两粒养颜胶囊。
0: 你也吃过那养颜胶囊对不对？
1: 对呀，我吃了还喝了水。
0: 那你吃了喝了水以后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没有啊，我一点都没事儿。
2: 你说是你给他的养颜胶囊，你们俩吃的胶囊是不是在同一板上？
1: 是啊，嗯，一板十粒，前一天我吃过两粒，按顺序说那天我吃了第三粒第四粒，那建英呢吃的肯定就是第五粒第六粒。
2: 那剩下的四粒呢？
1: 哎呀，当时我都吓坏了，不记得剩下的胶囊放到哪儿了，不过应该还在建英家吧。
0: 嗯，
2: 你转身去放水杯的时候张建英有没有吃过别的东西？
1: 这我没注意，这么短的时间他大概来不及吃什么东西吧。
2: 嗯
1: 嗯，不过他瘫倒以前好像要吃药，
2: 吃药，
1: 但是又没吃着。啊，对了，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2: 哎，
0: 不，
2: 哎，别
0: 多忙了，
1: 哎，别客气。
2: 哎，
3: 他们说怎么样啊？
0: 哎，别吐没有啊？
3: 他坐下来，坐下来，快点，快点。
1: 啊，没事。
2: 怎么搞的？
1: 我膝盖有些问题，是骨头病。
3: 我看看。
2: 哎呦。
3: 哎呀，
2: 肿了，
3: 肿得那么厉害啊，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哎，
1: 不用，老毛病了，我自己有数。
2: 那行行行，你快坐下，你别动啊，我们自己倒水喝。
3: 彭立秋，我看你这病不轻啊，你是不是已经不上班了？
1: 嗯，我是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工，得了这个病走不动了，所以我丈夫让我在家休息。
2: 哦，哎，床头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你丈夫吧？
1: 嗯，他叫夏文浩，推销电脑配件的。
2: 哦，
3: 唐立秋啊，我还想问你个问题，你打电话给张建英的丈夫，到他赶到医院，这中间大概隔了多长时间呢？
1: 我想想啊，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
3: 一个多小时
1: 啊。
3: 嗯，你能不能把郭立威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1: 嗯，行。
2: 嗯，
3: 哎，
1: 我把他的名片给你吧。
3: 啊，行啊，谢谢啊。小军，
2: 嗯，
3: 那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吧？
2: 嗯，差不多了。
1: 嗯，这是他的名片。
2: 让唐立秋休息一下吧。
1: 哎，
2: 谢谢，名片拿着。
3: 谢谢啊。
2: 打搅了好长时间了，唐立秋。
1: 不客气。
2: 再见啊。
3: 好好休息
1: 啊。
3: 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接着乔丽娜和丁小军来到了移动通信公司。乔丽娜和丁小军发现了张建英猝死那天晚上郭立威并没有在上海，他是在昆山接到唐立秋的电话的。事发之后的几天之中，郭立威不断收到一名昆山女人的短信。郭立威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这个神秘女人和郭立威是什么关系呢？苗振和丁小军、乔丽娜一起讨论案情到深夜。
5: 看来第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有两点是可以总结的。一是心脏病突发造成猝死和氰化物中。

0: 毒死亡，死者在主要症状方面是非常接近的，比如嘴唇黑紫、意识丧失、出现抽搐、呼吸衰竭等等。可是我们没有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住啊，尸检的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另一个是关于张建英和郭立威感情问题的判断，我们也是正确的。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这个情况，得到反馈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这个夫妻俩感情很好啊，好嘛就好嘛，但是事实证明郭立威的疑点越来越大。那么下一阶段的工作该怎么搞，我们大家谈谈想法吧。
1: 我觉得现在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谁投的毒，怎么投的毒。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我觉得首先要排除张建英自杀的可能。
2: 我同意。
1: 其次呢，我认为唐立秋作案的可能也很小，他没有作案的动机。
2: 哎，为什么？这个我不同意啊。虽然张建英和唐立秋从小是同学，关系很好，可是他们两家的经济状况差距太大，唐立秋不会对张建英的富有无动于衷，而郭立威呢，也不会对唐立秋的美貌无动于衷。
1: 你怀疑是唐立秋和郭立威合谋毒死了张建英啊？
2: 在事实真相明了之前，永远存在各种可能性。
1: 如果是唐立秋和郭立威合谋毒死了张建英，那事发当天郭立威完全没有必要外出啊。那当张建英的妈妈说是郭立威害死他女儿的时候，那郭立威就可以有唐立秋作为人证啊，说明张建英是心脏病突发猝死的，对不对？
2: 没错，如果张建英确实死于心脏病突发，郭立威在不在现场无所谓，现在的问题是张建英是被毒死的，在现场有郭立威还有一个漂亮女人，那这暗示什么呢？令人想象的空间太大了，所以郭立威选择了回避。
0: 唐立秋是不是凶手目前应该存疑啊。我想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有两件，就像乔丽娜讲的，一是追查谁投的毒。
1: 对，
0: 目前疑点最大的还是郭立威啊。现在你们马上和郭立威正面的接触一下，弄明白案发当天晚上郭立威去向，另外还要摸清楚昆山那个神秘女人的底细。
1: 明白。
2: 是。
0: 第二呢是调查怎么投的毒啊，怎么投的毒啊。由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收集证据的难度非常大。我们803的痕迹专家老刘已经答应帮忙了，他和我们一起寻找证据。当然要着重寻找剩下的养颜胶囊，清楚吗？现在时间很晚了啊。现在你们应该抓紧时间休息是吧？
1: 好，
0: 休息吧，
2: 走。
3: 两位警官请坐，请坐。
1: 你好。
2: 郭立威，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3: 建英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他是中毒死的。我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投的毒啊？
2: 这个咱们暂且不论，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事发当晚你在哪里？
3: 我不是说过了吗，在一个朋友家谈面包房这个门市租金的事情啊。这是我好不容易从建英那儿争取来的一点点权利啊。
2: 在朋友家？
3: 对啊。
2: 你朋友住在什么地方？
3: 半岛花园啊。
2: 从半岛花园开车到医院半个小时够了吧？
3: 这一般情况下半个小时应该够了。
2: 你是说当天晚上情况不一般是吗？
3: 对啊。那天晚上我接到唐立秋的电话，我吓了一大跳呀，我赶紧开车过去，正好我路上碰到一起交通事故。你们是警察懂的呀。堵车，哦呦，那堵是堵的嘞，动都不动。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一个多小时了。
2: 一个多小时。
3: 一个多小时了。
2: 对，确实是一个多小时。遗憾的是，你的故事编得不圆。那天晚上7点到9点之间，半岛花园至医院的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事实上，在这一个多小时当中，你飞快地开车从昆山赶到医院。路上还和一辆小面包车发生了擦碰，是这样吗？
3: 我，
2: 你怎么？
3: 抽颗烟。

0: 行不行？行啊。我对不起建英。那天晚上我是在昆山。
1: 你在昆山裴安妮的家里吧？
0: 你们都知道了。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你说说看，你和裴安妮是怎么认识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安妮经常和几个客人一起到我的咖啡馆里来喝咖啡，这个来的次数多了嘛，我慢慢就注意她了。
1: 嗯，
0: 我听出来她是在昆山开一个装饰材料店。她还经常劝人家不要在卫生间里贴瓷砖，应该贴她卖的那种水晶玻璃，就是老浪漫的那种。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这个女人嘛，自己倒不见得很时尚，这个卖的东西倒挺时尚的。但是后来我慢慢感受到，她确实有点与众不同，至少跟建英是完全不同的女人。
1: 你不能因为这个女人跟张建英不同就甩开张建英吧？
0: 我不是要甩开建英的，是建英要把我往安妮那儿推的呀。
1: 不对吧？张建英可是全心全意爱你。你身上的这件衬衫就是张建英给你买的吧？
0: 是他买的。
1: 嗯，正宗的阿玛尼哦，这价格上千了吧？嗯，
0: 你确实挺有品位的，我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是建英买的。
1: 他舍得在你身上花大钱，说明他很在乎你。
0: 这个就叫在乎啊？啊？谢谢他，我真的不需要他这种在乎，我不需要什么名牌，我不需要这种捆绑式的爱。我需要一个做男人的权利，我需要一个做男人的自由，自由你懂不懂？
1: 我懂。他把你的钱管死了，却把你的心给激活了，对吧？
0: 谁说什么男人有钱才变坏的？安妮喜欢我，但是从来没有花过我一分钱。他赏识我，他关心我，他重视我的感受，他让我觉得我是个男人。
2: 你对裴安妮的这种痴迷，更说明你有害死张建英的动机。
0: 天地良心，我承认我自己讨厌建英，我也承认我隐瞒了跟安妮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杀死建英，不然的话我不会同意尸检的呀。
2: 同意尸检是你的无奈之举。
0: 哎，你不能这样说呀，我没有杀建英，没有杀就是没有杀。
3: 乔丽娜丁小军刚走，没让郭立威喘上口气，苗振就带着803痕迹专家老刘又来找郭立威了。
4: 谁啊？郭立威，是我，公安局的苗振呢。
0: 你们又来干什么？
4: 哎，我们不是事先和你约好的吗？啊，这是我的同事老刘。
5: 郭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请进请进，坐。
4: 好。郭立威，你的脸色很不好啊。啊，怎么生病了？
0: 没病，烦。
5: 大概刚才来过一位女士，她让你的神经受刺激了。
4: 来的是裴安妮吧？
0: 你们在监视我？
5: 不用监视，是她告诉我的。你看这个烟灰缸里有两个摩尔香烟的烟蒂，还带着余温呢。
0: 乖乖，和你们打交道我觉得自己是光溜溜的，丝毫没有隐私可言。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搞侦破工作喜欢有表及里，有此及彼，说话直着点，若有冒犯还请你多多原谅。
0: 随你怎么说。
5: 那苗振，你和郭先生坐下慢慢谈，我先开始工作了。
4: 郭立威，老刘要在你们家里提取一些东西带回去检测，你不介意吧？
0: 我介意有什么用呢？随便吧。啊，请请。
4: 好。
5: 郭先生，如果有问题等会儿我还得来打扰你啊。
0: 不客气。哎呀，现在

0: 在的警察真有意思，嘎客气的。哎，郭立伟，你好像很有情绪嘛。
1: 我能有什么情绪呢？你们是警察，你们不去抓凶手，待在我家里干什么啊？怪吧，以前开插头的时候跟警察打交道，现在开咖啡馆还要和你们打交道。哎呀，咱们真是有缘呐。
0: 好了好了，不要发牢骚了，你还是谈谈裴安妮吧。他来干什么？
1: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来啊，以前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0: 是啊，以前你妻子张建英在家，他来干什么啊？他不应该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吧？
1: 猜得不错，毕竟是警察啊。他是来做个自我了断的，半个小时以前他就坐在你这个位子上。
0: 嗯，
2: 你也来一支。
1: 谢谢。
2: 对了，摩尔是女性抽的烟，你不喜欢的。
1: 安妮，我真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快啊。
2: 我一点也没变呀，我做人的原则就是自由随意行云流水，我不喜欢动荡折腾七拐八弯的。
1: 我知道，
2: 以前我和你相处得非常愉快，什么事都发生过，又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现在不对了，你老婆死了，你成了嫌疑犯。
1: 安妮，
2: 甚至连我都卷进去了，公安局的人隔三差五的来找我，惹得别人指指点点的。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传言，我绝对没有害死张建英，我不是个杀人犯。我你还不了解
2: 杀人犯，我没有兴趣，瓜田李下的是非之地我一向是躲得远远的。再说了，现在我们的关系公开了，你老婆的妈妈不来找我才怪呢。
1: 老太太是个神经病，
2: 我还是走个上策吧。
1: 你是说我们之间完了，结束了？
2: 对，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你家里来，我是来告诉你我已经把电盘给别人了，住房卖掉了，手机也换掉了，走出你这个家门你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1: 以前的那些你都忘了？爱你爱你，我真的是爱你啊。
2: 好了，分手了就别再说什么爱不爱了。
1: 爱你
2: 啊。对了，哎，那这张借条我还给你。那是他金色比利时咖啡壶，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吧。
1: 不不不不不，我现在有钱了，我的钱全由我自己支配了，这三万块钱我现在就还给你。
2: 行了郭里卫，别跟我谈钱了。好了，我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安妮，安妮。
3: 今年这个夏天热得可真叫够呛，但是转眼之间就秋凉了。苗战他们接手的这个案子就像这天气一样，突然转了个大弯。半夜里苗战刚躺下睡着，老刘打来的电话铃声就把他惊醒了。挂了老刘的电话，苗战却再也睡不着了。天刚蒙蒙亮，老刘、丁小军、乔丽娜就在苗战的办公室里汇合了。
4: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心里几乎丧失信心了，所有被检测的物品都没有发现氰化物。可是后来我在张建英吃掉第五颗胶囊的位置上，在取胶囊时被挤破的包装纸的小碎片上发现了一个细小的针眼。
5: 嗯
0: 嗯，
4: 在针眼的边缘上发现了残留的极其微量的氰酸钾铝，和张建英尸检发现的氰酸钾铝完全一致。
5: 这么说，张建英吃下去的胶囊中有一颗被人用针筒注射了氰化物。
4: 嗯，事实应该如此。
0: 哦，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哎呀，你为我们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啊。老刘，
4: 嗯，
0: 这样，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为了保证破案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不能透露 养颜胶囊当中发现氰化物的检测结果。
4: 嗯，好，
0: 对外的口径要统一啊。
5: 嗯，
0: 同志们，应该这么说啊，在剩下的四颗养颜胶囊当中没有发现氰化物，我们唯一的重要线索断了，明白了吗？
5: 明白。
2: 哎，那是谁往养颜胶囊里面注射了氰化物呢？
0: 嗯，这个问题提得好。
2: 谁有这个动机？
0: 是。
2: 为什么？
0: 对。
2: 嗯，
0: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一个一个排查的问题。
4: 好好好，那你们就排查研究吧。
0: 嗯，
4: 我要睡觉去了。
0: 你现在要睡觉了？好吧，老刘，睡醒了给我来个电话，我请你喝茶。
4: 好，再见。
0: 好，再见。同志们，老刘的检测结果啊，让我们一下子找准了破案的聚焦点。
2: 嗯，
0: 是谁在唐立秋的养颜胶囊里做了手脚？
2: 嗯，
0: 遗憾的是，胶囊上暂时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可以用来比对的手印，得靠我们分析侦查。
2: 哎，我们来做排除法吧。
0: 嗯，排吧。
2: 啊，首先，张建英不可能做这个手脚，除非他想自杀，又想加害于唐立秋。那事实上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
5: 其次，唐立秋也不可能做这个手脚，如果他想害死张建英，这个动作简直是画蛇添足。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而且他始终没有回避张建英临死前吃过他给的胶囊的这个事实。唐立秋是凶手是难以想象的。
0: 这样看来，张建英是误吃了唐立秋有毒的胶囊，而唐立秋本人也不知道啊。在阴差阳错当中他逃过了一劫
5: 啊。
2: 那么是谁想害死唐立秋呢？谁最有可能在唐立秋的胶囊上做手脚呢？
5: 哎，我觉得啊，唐立秋的丈夫夏文浩最有可能。
2: 夏文浩？
5: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这对夫妻不般配。
5: 不不不，我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夏文浩想毒死唐立秋。
2: 嗯，
5: 但是作为丈夫，只有他才最有可能了解唐立秋吃养颜胶囊的规律，也只有他才最有可能实施这个计划。
0: 小军的分析有道理。我们接下来工作是这样，要转换侦查重点，把目标放在夏文浩的身上。
2: 嗯，
0: 我们对于夏文浩，对于他和唐立秋之间的关系了解的太少了。
5: 嗯，
0: 同时我们大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新的可疑点，马上行动。
5: 是。
2: 是。
3: 根据部署，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刻通过外围渠道开始全面了解夏文浩的情况，而苗振则把当事人全部请过来，向他们介绍案子的进展情况。
6: 应该早点火。
0: 好好好好好。这个情况呢，我已经跟大家都说清楚了啊。案子呢，到现在还没有破。我确实感到非常惭愧。不过我建议啊，是不是先把建英的后事给办了？
5: 啊，郭立伟，你看呢？
6: 我同意啊，你看他呀。
7: 不行，
6: 你看，你看，
7: 我女儿是被人毒死的，杀人凶手不抓出来，我女儿的后事不准办。
0: 哎呦，建英妈妈，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的。可是，破案是需要时间的。目前看来，这个案子呢有点复杂，一时半会儿破不了。张建英的后事一直拖着，这也不是办法啊。
8: 我说还是听苗探长的吧，他们刑警同志已经尽了很大的力了。本来呢，我也怀疑建英会不会吃了我的胶囊中毒的，可是我吃了没什么，怎么会那么巧，正好建英吃的胶囊就有毒呢？也许建英有我们都不知道的仇人。
7: 仇人？我说呀，你们都是建英的仇人，把建英一把火烧了，你们都自在了。
8: 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和建英都是您看着从小长大的，不管怎么说，人死了还是入土为安吧。
0: 嗯，
7: 这么说我女儿就这样白死了。
6: 啊，后事归后事，破案归破案，不要搅和在一起好。
7: 你当然希望一笑了之了。
6: 什么叫我希望一笑了之啊？案子不破，我就是嫌疑犯。嫌疑犯你懂不懂啊？我比你还早盼望着早点破案呢，我可不想当这嫌疑犯。
7: 这真是命。
0: 哎，建英妈，这个事儿 急着是不行的啊，你就耐心等待吧。
4: 就是听警察同志的。
8: 哎，你怎么来了？
9: 啊，我来接你啊。
0: 哦，
9: 你们会开好了吗？
0: 你是夏文浩吧？
9: 啊，对，
0: 哈。开完会，我们打算把你妻子送回家的。
9: 不麻烦你们了，我把摩托车开来了，准备把立秋驮回去。他腿不好，走不了路。
8: 哎，你不是说要到江湾去送货？怎么？
9: 这活不急，明天送也行。
8: 不对吧？我来开会之前你还说这批货要马上送，不然让别人把这生意抢了，损失就大了。
9: 那时候。我不是还不知道你要来开会吗？
8: 哎呀，你看你，那也犯不着扔下钱不赚，特意赶来接我吗？
9: 哎呀，我这不是
0: 唐立秋啊，你丈夫这是关心你啊，
8: 都老夫老妻了，还什么关心不关心的？
9: 啊，对不起啊，
0: 啊，
9: 你们开会，我在外面等会儿。
0: 不，没关系，没关系，你先坐，我们的会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7: 好了好了，这会啊，不用再开下去了，我算是听明白了。这案子呀、啊，等猴年马月破吧。没办法，建英的后事就办了吧。我可怜的女儿，
4: 瞎搞好不好？
0: 哎呀，建英妈，你别伤心啊。这个案子呢，我们不会撒手不管的。有了新的线索，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
7: 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心里难过呀。
9: 好了好了，阿姨啊，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死有命啊，您不要太伤心了，自己可要小心身体啊。嗯，
7: 有时候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人死了不能再活过来，伤心也没有用啊。
8: 阿姨，你要相信公安，他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您耐心的等着吧，会有给你女儿伸冤的那一天的。
7: 嗯
8: 啊，
7: 谢谢，谢谢你们两个好人啊。
8: 阿姨，喝点水。
0: 来来来，你先喝口水。
7: 嗯，行，
0: 来，在沙发上靠一下啊。
7: 好，
0: 小文浩，
9: 嗯，
0: 你先送唐立秋回家吧，他身体不好。让他早点休息
9: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哎，立秋，咱们走吧。
8: 哎，
9: 你当心点，慢点，慢点，来，我扶着你。
3: 夏文浩搀扶着唐立秋，慢慢走出了办公室。虽然在相貌、身材方面，他们看上去确实不那么般配，可是那种关爱，那种亲热，使得大家不由自主地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晚上，丁小军和乔丽娜给苗振打电话，报告他们的外围侦查已经有了些结果。苗振兴冲冲地跑去和他们交流情况。
0: 你这小子，一个几点把我招来啊，自己却悠闲地欣赏节目，你听什么呢？
10: 不是，我在听播客，播客就是网上日记的声音版。
11: 哎，不，我觉得这么说还不够全面
10: 啊。
11: 它和日记形态还是有区别的。
10: 怎么区别？
11: 有时候我觉得它像一档私人的在线广播节目。
0: 说了没用，来让我听听播客到底怎么回事。我给我听听，
10: 你听什么？内容多了，有播客小子、播客斯拉。
0: 什么苦涩了？你听什么我就听什么。
10: 我刚才听的是东北野人的节目《打倒女人》，你也听啊？
11: 哎，你听
0: 什么？行了，来，把耳机借给我，给我，
10: 那
0: 得。嗯，
10: 怎么样，有劲儿吧？
0: 好了好了，我懂了，不用听不用听，什么东西？
10: 怎么着，这么快就明白播客的奥妙了？
0: 要知道海水是咸的，不用把海水全部喝干吧？
10: 哟，这么巧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入山门为师，在下谢谢二位。哎，谈谈你们的收获吧。
11: 啊，好，我先说说印象吧。我们呢走访了夏文浩的大学同学，走访了他的电脑公司的同事，还走访了夏文浩和唐立秋居住的小区干部。
0: 嗯，
11: 给我留下一个总体的印象是，夏文浩是一个非常随和、非常恭谦、非常讲情义的人。
0: 哦，我见过他一面，好像也有这个印象。
11: 嗯，
0: 小区你是什么感觉？
10: 我觉得 我觉得夏文浩这个人不简单，他当时居然能打退那么多情敌，把唐立秋这个美人抢到手。
11: 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啊，确实是不太一般。唐立秋呢是中专毕业的，工作的比较早一点，当时的夏文浩还在大学读书，他们两人的恋情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8: 春光，
12: 哎，
8: 这么说你对夏文浩和唐立秋的恋爱故事非常熟悉了？
12: 那当然，我和他是铁哥们儿。不瞒你们说呀，当时我们还是情敌呢。
10: 哎，
8: 是吗？
10: 我看你条件不错，怎么会输给夏文浩呢？
12: 嗨，我输给夏文浩的地方多了，读书输给他，下棋输给他，甚至扳手腕也输给他
10: 啊。这怎么可能呢？你比他结实多了。
8: 就是啊，
12: 如果是他输了，他一定会缠着你比下去，不然呢，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啊，最后获胜的总是他。
10: 有个性啊。
12: 大家都说和夏文浩做同学啊，是我们大学生涯的悲剧啊。
8: 好了好了，你快说说夏文浩的初恋吧。
12: 哦，那时候啊，唐立秋呢是我们学校所在地区的自来水的抄表工，每个月到学校总务处啊来抄一次水表。虽然每次来他总是穿着工作服，可是那个漂亮劲儿啊还是一下子迷倒了我们这些不安分的捣蛋学生。突然有一天啊，唐立秋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保镖，那么这个保镖呢就是夏文浩。每次夏文浩早早的就在校门口等着唐立秋，然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一路护送他到总务处，然后啊又一路把他护送出校门。那么记得有一回啊，学校篮球队有一个高中锋看不下去了，上前拦住了唐立秋，想跟他开个玩笑，同时啊挑衅一下夏文浩。夏文浩明显比高中锋是矮了两截啊，看上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你猜怎么着，夏文浩像一只发怒的豹子冲上去，用脑袋一头就撞在了高中锋的肚子上，把高中锋是撞翻在地。没等高中锋直起腰来啊，夏文浩已经护送着唐立秋是扬长而去了。打那以后，夏文浩独自成了唐立秋的忠诚卫士。下雨天他为他打伞，烈日当头他为他遮阳，上课时间他为他逃课，就是寒暑假他也专门赶到学校来，怕他受到留校同学的欺负。最后啊，唐立秋的身边就只剩下夏文浩了。
8: 这夏文浩倒是挺有毅力的啊。
1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唐立秋就嫁给夏文浩了。
12: 哎，夏文浩是毕业以后的第三年和唐立秋结的婚。这中间啊好像也有点故事
10: 啊，
12: 那我呀就不是很清楚了。
3: 晚上回到家里，苗振开始细细阅读丁小军和乔丽娜提供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有两份复印件令苗振感到震动，一份是夏文浩五好家庭的获奖证书，另一份是唐立秋的病情诊断书。原来唐立秋是继发性骨癌患者，两年前从乳房癌转移到了骨头，已经是后期了。在这同时，由于夏文浩对唐立秋的无微不至的爱护感动了街坊邻居，他们被评为五好家庭。这个简单而又明了的事实，不是能完全否定夏文浩杀害妻子唐立秋的怀疑了吗？苗振决定明天应该和乔丽娜一起到夏文浩的单位里去，再侧面了解一些情况，找找有什么被忽略的细节。
10: 请问顾经理在吗？
4: 啊，我就是。哦，你是苗振吧？
10: 哈哈，你好你好。
4: 来来来来，到里面办公室坐坐。
10: 啊，
4: 来来，哎，这儿
10: 这是乔警官，这是丁警官。
4: 哦，哎，乔警官
10: 你好。
4: 丁警官你好。哎，请请。
10: 哎，顾经理啊，生意不错嘛。啊，
4: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啊。
10: 对，我们今天来是想通过你了解一下夏文浩的情况。
4: 啊，
10: 哎，我们说好的这件事情不告诉任何人啊。
4: 这个我懂我懂我懂。今天我特意安排夏文浩到苏州电子城去了，我跟这儿的员工都说了，今天我有重要的客户来找我，叫他们别来打扰我。咱们放心谈啊。
10: 好好，谢谢你，让你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不过啊，我想不出你们要了解夏文浩什么情况，他是我们这儿最。

0: 守规矩的员工。
1: 哎呀，我们没有什么规定的话题可以谈，我们随便聊啊。
2: 嗯，好好。
1: 比方说，你能不能谈谈夏文浩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些事情啊？
0: 印象最深的事，
1: 嗯，
0: 我想想啊。哎呀，这个夏文浩啊，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
3: 顾经理啊，
0: 嗯，
3: 你别老往坏的地方想啊。
0: 啊，
3: 嗯，只要说一些特别的地方就行了。
2: 对
0: 啊，特别的地方。
3: 嗯，
0: 哎，这有啊。夏文浩是我们所有员工中唯一没有电子技术背景的人了。
1: 哦，
0: 他原来啊好像是学中文的。
3: 哦，对，我想起来了，他原来是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
0: 对呀，是。
3: 嗯嗯。
0: 哎，他当初要跳槽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我心里也犯嘀咕。我跟他说：“你好好的，为什么不在国营单位里待着呢？啊？
1: 嗯、
0: 再说了，这辞书出版社。”是叫人仰望的、受人尊敬的地方啊！哎，夏文浩的回答倒也爽快，一点都不含糊。他说：“搞辞书研究，专业对口，工作稳定，自己也喜欢，可就一点，收入太少。”
1: 嗯，
0: 特别是啊，他妻子得了癌症，看病要花很多钱，这作为男子汉，不能让妻子受苦啊！他宁肯从头开始，到我这儿来拼搏一下。
2: 电脑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他一个新手也不一定能赚多少钱呢。
0: 我也是这么劝他的呀，可是他言辞恳切，一定要来，我就答应他先试试。谁知道不出两个月，他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令我也非常惊讶呀。
3: 啊，他有什么秘诀吗？
0: 别的员工说啊，夏文浩干起活来不要命，把客户照顾得舒舒服服，分内分外的事他都干。
2: 嗯，
0: 有一次啊，一个客户一时找不到送快递的，夏文浩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帮人家把东西送出去了。你知道他这路有多远吗？从杨树浦一直骑到松江，整个横穿上海，大家都说他发疯了。
3: 还真是挺了不得的。
0: 嗯，对，夏文浩这几年啊是赚了点钱，可是他从来舍不得为自己花钱。哎，今年春天我和他一起到广西出差，办完事以后大家建议顺便到越南去旅游一趟。哎，夏文浩呢从来没有出过国，可是听说要自己出钱，他一个人死活不去。哎，等我们从越南旅游回来，发现他住在当地一个最蹩脚最便宜的招待所里，却花大钱给唐立秋买了不少药，当时我感动的只想掉眼泪呀！啊，哈哈，不说了不说了，我说的太多了。你们想要听的一定不是这些东西。
4: 9月4号早晨，苗振正睡得迷迷糊糊，他似乎听到窗外有淅淅沥沥的秋雨声，紧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铃声。丁小军和乔丽娜已经在楼下摁苗振家的门铃了。
5: 头，
2: 哎呀，不好意思，星期天还来打扰你。你看，
1: 你这小子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斯文了？你们是不是又有新发现了？快说说，赶快说。
5: 哎、头、嗯，你还没吃早饭吧？
1: 啊、
2: 对、啊，
1: 先谈先谈，谈完以后我们一道到王家沙去吃蟹粉泡饭。
5: 嗯、
2: 看见没，乔丽娜？我说到这儿来谈会有好处吧？
1: 哎，你们又有预谋的是吧？
2: 哎哎，放心，我们说的好，我吃你的泡饭；说的不好，咱们 AA 制，对不对？
5: 哎哎哎，别我们的啊！
2: 嗯，
5: 我们两个的意见还不太一致呢。你先说你的，让陶评判评判，好不
2: 好？
5: 好，
2: 好，好，好。我说啊，我始终觉得唐立秋和夏文浩的爱情不太正常，在爱的背后一定藏着什么东西。昨天我拖着乔丽娜一起去见唐立秋。我实在是想弄清楚唐立秋为什么肯嫁给夏文浩。
3: 要问我为什么嫁给夏文浩，原因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2: 我知道夏文浩对你的爱是一直非常执着，追求你的时候呢也没少费心思，这样你描述起来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我只想请你说说夏文浩在追你的时候啊，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3: 印象最深的有那时候文浩毕业有3年了，在出版社工作，他追我追得特别紧。
2: 嗯，
3: 但是呢我爸爸妈妈

0: 妈不太满意，他们另外替我找了个对象。
1: 嗯，另找了一个。
2: 那个对象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那个人是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在 IT 行业工作，人长得也挺帅的。夏文浩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情绪非常激动，他赶到我们公司，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地宣布他爱我，而且还保证他能够让我一辈子都幸福，还要让我当众答应嫁给他。当时全公司都闹腾开了，有附和的，有起哄的，弄得我非常尴尬。我心里知道文浩是真心爱我的，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嫁给他。他见我有些犹豫，脸憋得通红，他突然拿出一把特别锋利的刀子，一下子就剁掉了自己左手的一个小手指。天哪，当时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在场的人全都傻了。夏文浩一字一顿地说，不是说十指连心吗？这就是我的心，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当时我都吓晕了。
1: 那等你醒过来之后，你就决定嫁给他了？
0: 是这样，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爱我了。
2: 真是够悲壮的，这夏文浩还真挺特别的啊。
0: 还好我的选择没有错，结婚快九年了，儿子也已经八岁了，文浩对我一直都很好，我挺满足的。
1: 你的故事讲完了？
3: 完了。怎么样，惊心动魄吧？
1: 它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夏文浩对唐立秋的爱情忠贞不渝，还是说明夏文浩的性格有点偏差，举动过于激烈？
3: 我更同意你后面这个观点。
1: 可是夏文浩的性格偏差和想要杀死唐立秋又有什么关联呢？
3: 这正是我们要探究的问题。
1: 我想我们既要探究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逻辑上的问题，也要寻找实施犯罪的确凿证据，这二者缺一不可呀。
2: 我在走访唐立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疑点。
1: 你快说。
2: 唐立秋说，以前夏文浩出差的时候，他从来不把儿子送到奶奶家里去，怕唐立秋一个人寂寞。可是这次夏文浩去深圳出差前，坚持一定要把儿子送到奶奶家去，理由是唐立秋有病，怕他一个人带儿子太累了。
1: 这是不是说明夏文浩可能已经预计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2: 至少说明这不是夏文浩一个随随便便的决定。
1: 对，我也说一个疑点啊。张建英中毒死亡的当天，夏文浩确实在深圳出差。和他一起去深圳的同事小马可以作证。小马说，每天晚上10点钟左右啊，夏文浩都要和妻子唐丽秋通电话，互报平安之后再睡觉。
2: 反正感情好嘛。
1: 这个8月23日那天晚上，电话呢是唐丽秋打过去的，小马听到电话里好像有唐丽秋的哭声。挂了电话以后，夏文浩说，唐立秋的一个好朋友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了。哎，那天晚上夏文浩看上去也比较平静，睡得也比较安稳。8月24号晚上快到10点的时候，小马说夏文浩显得很不安，一个人在窗户外头拿着手机走来走去。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夏文浩竟然紧张的好久没有打开手机的翻盖。更奇怪的是，夏文浩提出要马上回上海，理由是唐立秋的好朋友死了，他要赶紧回去陪陪妻子，不让他太伤心。
3: 哎，你看，这样，这些迹象正好证明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夏文浩在养颜胶囊的第3排第5颗里面注射氰化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8月22号，唐立秋吃了第1排的第1、第2粒胶囊以后，夏文浩出差了。8月23号。唐立秋该吃第2排第3、第4粒胶囊，所以当天晚上唐立秋和他通话，他不紧张，甚至张建英死了他也比较平静。但是8月24号，唐立秋该吃第3排的第5、第6颗胶囊了。而第5颗胶囊是有毒的，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唐立秋应该是死了，不会打电话过来，但是手机响了，唐立秋没有死。这下夏文浩紧张了，他突然想到张建英会不会误吃

0: 吃了有毒的胶囊才死的。于是他心急火燎的赶回上海。
1: 嗯
2: 嗯，精彩精彩，大胆而又细腻的猜想啊。
1: 嗯，
2: 可是猜想毕竟是猜想，我们需要直接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1: 小乔的疑点，小军的猜想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次我们接手的案子啊，和以前不太一样。我们千万不要焦躁，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要多做些思考。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啊，退一步就为了进两步，我们都要冷静下来，把案情啊再好好的梳理梳理。
2: 好。
3: 当苗振他们把目光聚焦在夏文浩身上的时候，发现他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是否足以造成犯罪呢？苗振叫上丁小军、乔丽娜，在单位的图书馆开了个小小的犯罪心理学研讨会。
1: 这样，小军啊，
0: 哎，
1: 你先发言。
0: 嗯，
1: 关于犯罪心理学，你是经过专业学习的。
2: 嗯、哎
0: 呵呵，一个月的突击进补，肯定说不上专业。我结合案例谈点想法吧。
1: 说吧。
0: 我觉得夏文浩干什么事情都是一根筋，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1: 嗯。
0: 和同学下棋一定要赢，追女朋友一定要成功，搞推销一定要名列前茅。
1: 嗯，
0: 为达到目的，他可以和学校篮球队的高中锋打架，他可以当众切下自己的手指，还可以骑着自行车从杨树浦一直赶到松江。这种超乎寻常的行为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偏执。
1: 嗯，偏执发展到偏执狂，问题就严重了，是吧？偏执狂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它的病因不明，但是和遗传倾向、特殊的个性缺陷、精神因素诱发等有一定的关系。啊，
2: 难道你们认为夏文浩是精神病患者？那平时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1: 他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不敢妄下定论。不过，偏执狂的人格一般是完整的。如果病人隐瞒妄想的内容，和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困难也正在这里。
0: 对，根据巴甫洛夫的意见，偏执狂是强而不可遏制型的人，所以犯罪人明知道犯罪会受到惩罚，他仍然会铤而走险。
1: 那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就必须立即着手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寻找造成夏文浩产生心理问题的社会因素，比如他妻子身患绝症，在他经济上、情感上造成的负面影响等等；另一项工作是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他做出过激行为。
3: 这两天苗振没有睡好，头脑胀胀的，想起丁小军给他介绍过的网络里的新玩意儿播客，他来了点兴趣，随手打开电脑想调剂一下神经，没想到选着听着，他突然被一个声音吸引住了。那是一个中年播客，男性，播出的节目有个题目叫做亲爱的，请你在天堂等我，声音好像有点熟悉，苗振赶紧一个电话把丁小军叫来。
0: 头儿，
1: 哎，
0: 有什么紧急任务？
1: 哎，播客，你快听播客。
0: 啊，播客，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播客随时都可以听啊，着什么急啊？
1: 你快听，把耳机戴上。
0: 哦，
1: 戴上，你听。
0: 怎么样？
1: 这个声音熟悉吧？
0: 哎。好像听过，
1: 你听听，谁的声音？
0: 谁的声音？夏文浩啊，夏文浩的声音。
1: 对，我也认为是。嗯，
0: 哎，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播客人人都可以当。
1: 你听，你仔细听，你仔细听听他的内容。
0: 我听了，内容很正常。夏文浩在说一个外国故事，说妻子为了不让垂危的丈夫痛苦，决定帮助他实施安乐死，还写了一首诗歌，题目叫做亲爱的，请你在天堂等我。
1: 你看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制作播出的？
0: 8月21日怎么了？
1: 8月21日夏文浩制作播出了亲爱的，请你在天堂等我
0: 啊。
1: 8月22日夏文浩就出差深圳，23号张建英猝死。当然猝死的不是唐立秋，这里面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奥秘吗？啊，难道这纯粹是巧合？
0: 对呀，这非常符合夏文浩作案的心理逻辑。 这样，我去查一下夏文浩电脑的 IP 地址，确定一下这个播客就是夏文浩。
1: 嗯。哎，小乔。
2: 哎，头。
1: 有什么新收获？
2: 哎，
1: 哎，
2: 有啊。
1: 有。
2: 唐立秋要和夏文浩一起去游黄山了。
1: 游黄山？
2: 嗯。
1: 唐立秋连走路都很困难，他们游黄山？
2: 唐立秋说
1: 啊，
2: 以前夏文浩跟他承诺过的，一定要陪他去游黄山。现在呢，上山有索道了，那就更方便了。
1: 他们的儿子一起去吗？
2: 不去，夏文浩说把儿子送到奶奶家去。
1: 啊？哎，又把儿子送到奶奶家去？
2: 怎么？有问题啊？
1: 我觉得问题大了。
2: 为什么？
0: 怎么了？
1: 你想啊，如果养颜胶囊里的氰化物确实是夏文浩放进去的，他要想杀害的就是唐立秋，现在这个计划流产了。
0: 嗯，
1: 根据他偏执的个性，他会继续实施谋杀手段，一直到把唐立秋弄死为止。最近我查了一些书，继发性的晚期骨癌患者的治愈率非常低，而且临终前是非常痛苦的，几乎无一例外。我想，这个夏文浩一定知道这个情况。这也许就是夏文浩要杀害唐立秋的动机之一啊。
2: 如果夏文浩真的是那么爱唐立秋，我觉得他应该选择殉情，和唐立秋一起死，那才是真男人。
1: 没错，可能夏文浩也这样想过，可是他们有一个儿子啊。
2: 对对啊，
1: 他们都一定非常爱这个儿子。夏文浩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唐立秋对儿子的爱继承下来，于是他选择了谋杀。
2: 嗯，
1: 啊，
2: 看来一切都已经顺理成章，只等传唤夏文浩了。
3: 似乎案情已经理出了头绪，只等传唤夏文浩了。可是突然之间又冒出一件夏文浩给唐立秋投保了意外险的事情，难道案情又要横生枝节？丁小军、乔丽娜马上去保险公司了解情况。
0: 哎，你看，保险业务二部就在这儿。
4: 请问小梅是哪位啊？
5: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
5: 啊，你们好。
4: 我们是803的。
5: 哦哦，那快请进来坐吧。
0: 好。
5: 真没想到一件小事情就把你们给惊动了。
0: 哎，不是小事，听说保险单上被投保的唐立秋的签名是伪造的。
5: 哦，不能说得这么严重，事实上是唐立秋的丈夫代签的。
0: 哦，那请你把情况介绍一下好吗？
5: 啊，好的。大概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保险公司到居民的小区搞促销，推出了简易人身意外险，成人只要交300元就能够保一年。如果一年中被投保人意外死亡，可以得到保费10万元。
4: 嗯，
5: 啊，手续呢是非常简单，只要被投保人签名就行了。嗯，当时呢我工作不太认真，我就同意让投保人代签了。公司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纠正。可是我和唐立秋联系的时候，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他丈夫知道以后对我大发雷霆的，说我不应该直接找唐立秋。
4: 嗯，那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5: 后来唐立秋听了他丈夫的话，就在被投保人一栏上盖了一个章。
4: 嗯，
0: 哎，你知道吗，唐立秋是骨癌晚期病人，随时可能死亡。
4: 嗯，
5: 这个没问题的，如果是因为疾病原因死亡的，不属于意外保险的范畴。
0: 那意外包括哪些内容呢？
5: 比如说车祸呀，煤气中毒啊，还有失足摔死啊。
4: 嗯，
5: 还有砖头掉下来砸死啊，这些。
4: 那谋杀致死算不算意外？
5: 算啊。
0: 哦，好的，谢谢你，小梅。
5: 啊，不客气。
4: 啊，
5: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能再等了，一定要赶在夏文浩带唐立秋去游黄山之前传唤夏文浩。离开保险公司的时候，苗振就做了这个决定，很快他们就传讯了夏文浩。

0: 我妻子立秋身上实施，她太痛苦了，骨癌让她疼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不让她痛苦的。
1: 那养颜胶囊里头的氰化物是你注射进去的吧？
0: 没错，氰酸钾铝是我在河南的农贸市场买的，可惜被张建英吃掉了。后来我想带立秋去黄山旅游，在山上只要把它轻轻地往下一推，它就没有痛苦了。可是啊，又让你们抢先了一步。
1: 你为什么替唐立秋买了人身意外险呢？
0: 这是我要拜托你们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的儿子今年8岁了，前一阵子突然食欲不振，面色泛黄，鼻子出血，我带他到医院一查，竟然患了急性肾炎，就是尿毒症，救他的命得花10万块钱换肾。可我这个小小的推销员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简直就是五雷轰顶。可我又不忍心告诉立秋，于是就想了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计划。
2: 那换肾也有别的办法呀。
0: 我知道，可是医生说我的肾和儿子的组织相容性抗原不配。我原指望妻子意外死亡，就可以拿到10万块钱的保险费，正好来救自己的儿子。现在只能拜托你们，千万不要把儿子的病情告诉立秋，不能再让他痛苦了。
3: 可是儿子的病总得治啊，我们可以请慈善基金会帮忙的。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尿毒症的新发生率约为1/1，社会的力量也顾不过来呀。是男子汉，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扛。再说我实在是不想再惊动立秋，他太可怜了。
1: 第三件事情呢，
0: 拜托你们告诉张建英的妈妈，还有郭立威，就说我对不起他们。最后一件事情，拜托你们在我临死前，请一定要转告我的妻子唐立秋，我要对她说，亲爱的，我会在天堂等你。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黑白罪恶》，编剧陈淑莹，导演鞠一平，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知名企业光鲜的外表下，竟然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业界领袖成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违规操作？本期我们的社会视角将走进一家知名企业，来揭开他们坑害消费者的秘密。下面让我们有请知名节目记者李学仁先生。
1: 欢迎回到访谈现场。刚才的一段 VCR 可谓是触目惊心的。谁能够想到，这样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厨具厂商，生产的厨具用品却重金属超标数十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刑警803的丁小军警官作为我们的特约嘉宾，大家鼓掌欢迎。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1: 您对重金属超标是怎么看的？来给我们谈一谈。
2: 我确实非常的震惊。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使用的锅具竟然会让食物带有重金属，致使慢性中毒，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多大威胁啊。我的身份是刑警，调查刑事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可是很多时候更大的威胁，
3: 小军还挺有态度的，
2: 而是来
3: 坐在这侃侃而谈，真像那么回事儿啊。
4: 我估计啊，他在家里准备了不少时间，特意把我们叫过来当观众，就是为了要好好表现一下。
3: 有道理。等会儿结束啊，一定要敲他竹杠。
4: 嗯，今天晚饭有着落了。
3: 是。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哎，那个
1: 谁，
6: 挺帅
1: 的。哎，小军，谢谢你今天过来啊。
2: 哎呀，老李，我们还是不是高中同学了？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好啊，你个丁小军
2: 啊，怎么着？
3: 自己一个人出风头哈？
2: 哎，
3: 让我们干坐着看。
2: 谢谢捧场，晚饭我请。
1: 哎，小军
2: 啊，
1: 这两位是？
2: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803的探长苗振，这是我同事乔丽娜。
1: 哦，好，
4: 你好，你好。
1: 哎，两位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好，感谢你们来录制我们这期节目啊。
4: 哎呀，哪里哪里
1: 啊，
4: 李记者，你辛苦了。
1: 哎，
4: 每期的报道都是重量级的。揭开了不少黑幕，
3: 我们全家都欣赏你。这个节目啊，一次没落过。
1: 哎，真的过奖了，过奖了，不好意思啊。其实呢，我们记者这个职业啊，就是应该倡导社会正义，你说是吧？
4: 嗯，
1: 把隐藏在暗处的不良现象都曝光出来。
4: 对对
3: 啊，嗯，对对。
1: 在两位警官面前说这种话，我好像有点大言不惭的啊。
3: 不，你的好多报道啊，都是顶住压力为百姓说话。像刚才你报的那个锅具猛超标，如果不是你啊。我们还蒙在鼓里，成天吃有毒的东西呢。你当真无愧是十佳主持人的第一名。
4: 对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不行，绝对不行，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好吧？好，就这样啊。
2: 老李，
1: 哎，
2: 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没什么。刚才说到哪了？
2: 啊，对不起，
1: 你
2: 电话，
1: 电话又来了，对不起。哎，好，没事了。哎，对了，苗探长，
4: 嗯，
1: 这个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我是一直想采访你们的啊。
3: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乔探长，
4: 李记者的电话真忙啊。
1: 其实啊，揭露真相的报道总是会得罪一些人的，没办法。
2: 没事吧？要不要我们帮忙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把手机关了就好了。哦，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啊，要不这样，改天登门去向你们803学习考察。
2: 行啊，没问题，欢迎。那就
1: 这样，
2: 再见啊。
1: 好，
4: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4: 哎，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怎么了？啊，
3: 你要不要去看看？
2: 不用，老李说我这样电话他一天接20个，你不要操心。
3: 那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请客吃饭吧。
4: 对，
2: 一句话。走走走走走
4: 走。
7: 和丁小军三人分手后，李学仁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中。这一次，他接听了电话。
1: 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又不想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吗？你换号码又怎么样？换号码我接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啊，还是老办法啊。

0: 李警官，先说说情况。
1: 好，报案的是两个路人，死者是电视台的知名记者李学仁。两名路人经过的时候，听到巷子里面有声音，走近才发现死者已经倒在了地上。
0: 嗯，
1: 那你看，他后脑被钝器击伤，脖子被绳索勒过，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
2: 怎么会？我们才刚分开。
3: 小军，
0: 这事儿怪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应该坚持问清楚情况的。李警官，死者身上找到什么物品没有？
1: 我们检查了一下，钱包、手机都不见了，随身是一个公文包和几篇报道。
0: 难道说是抢劫？
1: 法医判断死者挣扎不是很激烈，应该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
3: 这么说，凶手是有预谋的杀人了。
0: 两个发现死者的路人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1: 他们说没有。
3: 凶器呢？
1: 我们正在找，目前还没有收获，可能不在附近。
0: 嗯，哎，小军
2: 啊，
0: 你有什么看法？
2: 李学仁遇害肯定是因为他报道过黑心商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小军别激动啊，我们是在破案，讲究的是证据。
2: 探头，他和我们分开前打的电话就是证据，我现在就去调查他的通话记录。
0: 不行，乔琳娜，你去。
3: 好。
2: 探头为什么不让我去？
0: 现在一切还没有定论，我是怕你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判断。
2: 不是，可是
0: 没有可是。行了，我安排一下，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乔琳娜，你去查手机的线索，同时安排人手检查一下附近的摄像头。
3: 嗯，
0: 小军
2: 啊，
0: 你跟我一起去找李学仁的同事问问情况。
2: 是
4: 是。
5: 来了
6: 啊。你们是？
0: 你好，请问是社会视角的制片人钱海吗？
6: 啊，是我是我。你们是？
0: 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丁小军
6: 啊。你好。哦，出什么事了？哦，对不起，先里面坐吧。
0: 好好，
6: 我给你们倒点水
5: 啊。谢谢。社会视角的主持人李学仁，你们俩很熟吧？
6: 是很熟很熟。李学仁怎么了？
0: 一个小时前，在电视台后面的小巷子里，李学仁遇害了。
6: 啊？
5: 啊，没事吧你？
6: 啊，没事没事，我收拾一下。对不起啊，真没想到，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
0: 李学仁在生活中有没有跟谁结过怨？
6: 结怨？
0: 嗯。
6: 赵四方一定是他干的。
5: 赵四方是谁？
6: 哦，他是这期节目报道的锅具厂的老板。重金属超标是现在的敏感话题，一播出去，我敢说下个月这家工厂的销售量马上会下降30%，至少的，损失要好几百万。你说他会不生气吗？
0: 可是李学仁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为什么你能够确定就是赵四方呢？
6: 两个月前，李学仁还在对重金属超标的事情做调查的时候，赵四方就找过老李，先呢是想塞钱堵住他的口，老李不干，最后赵四方啊就打电话威胁他。我们原来都以为他只是说说，老李也说了，大不了就是被打一顿，没想到
5: 啊。你别难过，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绝对不会让老李白死的。
6: 好，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了。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6: 好，
0: 如果你想起更多的线索，请随时联系我们。
6: 好的好的，慢走。
5: 再见。
6: 好，慢走。
0: 再见。
2: 探头，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去找赵四方？
0: 小军，先别着急。你有没有觉得钱海刚才的反应有点奇怪啊？
2: 有点奇怪？
0: 嗯，
2: 朝夕相伴的同事死了，谁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哎，不不不，我总是觉得他不是震惊，似乎是有点紧张。
2: 就算是紧张，那也正常啊。老李因为报道被杀，钱海是制片人，他当然会紧张啊。
0: 哎，我还是觉得。等等，谢谢啊。喂，小琳娜，怎么样了？
7: 从摄像头上来看，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这一带的摄像头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区域，我怀疑罪犯可能是事先调查过摄像头的位置，故意避开了。
0: 嗯，看来我们的对手很狡猾。哎，电话那边有线索吗？
7: 这几天李学仁频繁和一个人通话，而 而李学仁最后一个电话也是这个人拨来的。
0: 这个人叫赵四方吗？
7: 对，就是他。
0: 小丽娜，立刻去厨具厂，我们在那儿会合。
7: 是。
3: 两边收集的线索同时汇集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丁小军坚信一定会有新的突破，而苗振却始终觉得疑云重重。
4: 哦，老板
8: 啊，
4: 这是803警官，他们说要找你。
8: 哦，警官们，来来来，你们好，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8: 请坐，请坐。
0: 好，赵老板，
8: 哎，
0: 我是803的探长苗振，这两个是我同事。
8: 你们好。
0: 我们这次来啊，是因为一起案件，电视台的记者李学仁，你认识吗？
8: 我认识。
3: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8: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就是为了录制节目的事。
2: 李学仁调查出你们生产的锅具重金属超标，所以你希望贿赂他不要播出节目，他不同意，所以你就
8: 去。各位警官，我拿些东西给你们看看。那你们看看这个。
0: 我看看。重金属质量检测报告。
2: 什么？所有批次所有产品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8: 是的。这份报告啊，在两个月前李学仁来调查的时候我就出示给他看过。
3: 头儿，我看看。
8: 那现在啊，锅具主要用的钢材有两种，一般的锅具厂使用的都是成本比较低的那种，这两种钢材的区别除了成本，还有就是锰的含量。
0: 锰？
8: 嗯，
0: 就是李学仁报道的你们超标的重金属。
8: 是的。其实啊，金属中锰的含量和你实际会摄入体内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要测量，也应该测量锰的析出量，也就是在用锅烧东西的时候会有多少锰从锅里吸出进入到食物中。
3: 那李记者知道这些吗？
8: 他知道啊。他那次来调查大概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9: 赵总。您好啊。
10: 哦，您好啊。您是？
9: 我是社会视角的记者李学仁。
10: 哦呦，李记者呀。哎呦，久仰大名。
9: 啊，不敢不敢。是这样的，赵总啊，你们厂是国内最大的锅具制造商。
10: 是啊，是啊。
9: 我们想问问啊，你们锅具的这个金属成分大概是怎么样的，来给我们说说。
10: 哦，哈哈，我知道你来做什么了啊。的确是有个质检机构啊投诉我们重金属超标，但除了我们，他们还投诉了好多家锅具企业了。就是啊，我们都没理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标准根本是自己瞎弄的。
9: 瞎弄的？
10: 哎，
9: 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你看看啊，那这是国标，这是检测报告，都是合格的。
9: 哦，哎，那会不会是他们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标准？这样，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欧洲国家的标准还是……
10: 哎呀，李记者啊，你可能对钢材不是很了解，这个在炊具领域啊，全世界也没有检测锰的。因为其实锰啊是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矿泉水里都有啊。
9: 啊，可是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呢？
10: 要摄入过量锰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一般只有开锰矿的工人才会锰中毒。
9: 啊，那真是瞎担心了啊。
10: 是是啊。
0: 赵老板，
8: 嗯，
0: 这么说当时你就全告诉他了？
8: 是的。哦，还不止这样，当时我们还请示了卫生部门，他们特别发函澄清了锅具里的锰含量不会造成身体危害。这份函我们也给到了李记者。
2: 那他当时怎么说？
8: 他当时立刻表示搞错了，还向我

0: 道了歉。哎呀，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时隔两个月，他竟然还是录制了这期节目。
1: 他做节目前没有通知你吗？
0: 没有，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希望搞清原因。嗯，现在的媒体力量那么强大，他一报道，很多报纸也不核实就跟风转载。虽然这事后我们可能赢得官司，获得赔偿，可是牌子、信誉就全都没了。哎呀，警官呐、啊！哦，对了，警官，听你们说李学仁受伤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他。这无论如何，这报道不能播出啊！
2: 李学仁，他已经死了。
0: 什么？
3: 赵老板，请问您今天下午3点在哪里？
0: 我在公司开会，全公司都可以证明的。
2: 啊，好的，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0: 啊、哦，不客气。
2: 如果想到什么新的信息，请及时联系我们。
0: 哎，好的。
2: 小军，小军，我知道你现在难以接受，可是现在啊，我们必须考虑李学仁失实报道的可能性了。
1: 我知道，我只是想不通，人家已经跟他说了，但是他还要坚持这个错误，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3: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这些都是赵四方的一面之词，也许后来李记者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所以突然报道了节目呢。
2: 嗯，我有同感。我在想啊，作为节目制片人，钱海应该知道和掌握了更多的情况。
3: 头儿、那我们再去会会他。
2: 好。啊，等一下。喂，我是苗振。什么？好，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大头，怎么了？
2: 钱海被杀了。
3: 什么？

0: 苗警官，我们接到钱海同事的报警，赶到时钱海已经死亡。这是被害人倒下的地方，死者头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喉部有淤青。
1: 也就是说，凶手是从背后袭击的。
0: 是，法医判断，被害人是先后部遭到击打，然后被绳子勒住脖子，因机械性窒息当场身亡。
2: 啊，苗警官，我们在不远处的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根麻绳和一把锤子，锤子和麻绳上都沾有血迹，我们怀疑是凶器。
3: 嗯，马上带回去化验。
2: 啊，是。
3: 林警官，发现现场的是钱海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吗？
0: 是的，他情绪刚刚稳定一点，我带你们过去。
3: 好。
0: 王小姐，这几位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丁小军，还有乔丽娜。
1: 你好，
3: 王小姐，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是你第一个发现现场的？
5: 对。
3: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5: 好。
3: 王小姐，请问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啊？
5: 我是栏目组的实习生。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5: 我是来找钱总的。
4: 这里既不是他家，又不是栏目组，为什么你会来这里找他？
5: 我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可是刚好看见他开车出了门，我就打了辆车跟着他到这儿来了。
3: 那他停下来以后，你没去找他吗？
5: 我看见他下了车，急急忙忙进了巷子，我就想我在外面等他出来了以后再说。
4: 你有没有看到他和谁见面？
5: 没有。
3: 那有没有什么人跟着钱海进了巷子？
5: 我没有注意到。
1: 王小姐，你既然从他家里一直跟到这里，要等他出来，那你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巷子口进出的人呢？万一他走了呢？
5: 我当时就盯着他的车，我想他总会回来的。
4: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你要一路跟着他？
5: 本来我这个月应该实习期满，说好要转正的，可是钱总他却说不要我了。我想再来求求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我真的没有，我来就是想求他让我留在栏目组的。我们
1: 王小姐，你放心，我们只相信证据，不会随便怀疑人。
5: 我今年刚刚毕业，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想丢掉。而且之前栏目组已经说好要留我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找其他的公司。
4: 为什么钱海说好？

0: 留你，突然又不让你转正了。
1: 我不能说，我要是说了，就再也不可能留下来了。
2: 王小姐，你提供的线索很可能关系到两起案件的破获。
1: 两起？
2: 对，
0: 栏目的主持人李学仁在三个小时前刚刚遇害。
1: 啊，苗探长，他们要我走是因为我发现这一期锅具重金属超标的报道失实，而且我向电视台报告了。
0: 你把具体经过说一下。
1: 那天我和李记者一起去采访了一个医生。
3: 啊，摄影师啊，
4: 啊，你说你说，
3: 这个窗帘是不是要拉开一点
4: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光线可以亮点，对吧？
4: 啊，是没错没错。
3: 好好好，
4: 哎，差不多差不多，哎，这样可以了，
3: 好，
4: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老李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好，开始。
2: 王医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摄入过量的锰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哦，这个会造成急性中毒。轻度的呢会引起口腔黏膜糜烂，恶心、呕吐、胃部疼痛，严重一点的呢会发生胃肠道黏膜坏死，引起腹痛啊，便血甚至休克，中毒的还有可能致命啊。
2: 那么慢性中毒呢？
3: 这个慢性中毒的早期症状啊，有头晕、头疼、四肢酸痛、下肢无力和沉重，多汗、心悸和情绪改变。当病情发展以后呢，还会出现肌张力增高、手指震颤、腱反射亢进、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和情绪不稳定。到了后期呢，将出现典型的震颤麻痹综合症。有四肢肌张力增高、静止性震颤、言语障碍和步态困难等病症。另外啊，还有不自主哭笑、强迫观念和冲动行为等等这些精神方面的症状。
2: 看来您描述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啊，需要提防啊。
3: 是啊。不过这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太常见啊，主要是发生在一些锰矿开采和冶炼、锰焊条制造、焊接和分割锰合金以及制造和应用二氧化锰、高锰酸盐和其他锰化合物的产业工人身上。
4: 好了好了好了，摄影师，我们录制结束了，
3: 我还没说完，
4: 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我们可以收工了啊。
3: 就这么结束了
2: 啊？谢谢您王医生啊，你这个介绍很详细啊。这样，回头请您吃饭。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好，
3: 那走好啊。
2: 哎，好，再见再见
3: 再
2: 见。哎，好嘞好嘞。哎，小王，
5: 李老师，
2: 我跟你说，他刚才录的时候说的那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太常见这段话，播的时候咱不能用啊，记得剪掉它啊。
5: 为什么呀，李老师？如果咱们光凭这些就得出锅具中的锰超标是有严重危害的，那可不太严谨啊。
2: 你照我说的剪就是了，听到吗？
5: 可是
2: 啊，就这样啊。
0: 我明白了。这个节目其实用没有关联的几个访谈加强了观众对锰中毒的担心，却根本没有论证锅具中锰含量可能会造成中毒。
5: 是的，比如说这些锅具煮东西，食物中会有多少含锰量，再比如锰含量摄入超过多少才会产生中毒，而锅具煮的食物中锰含量到底是否超过了这个值。
6: 可李记者在没有这些论证的时候就录制了节目，
5: 而且赵老板明确和我们说过，他把他们制作的锅具送到国外检测，而主要检测的就是煮东西时锰的析出量，而检测的结果还不到矿泉水中的锰含量。
2: 啊，那这么看来，报道确实是事实了。
0: 可老李为什么要这样做？
5: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因为不放心失实节目的播出，在录制前又找了钱总，结果他就说他不要我了。
2: 好，我接个电话。喂，是我，苗振。好。
6: 头儿。有线索。
2: 化验结果出来了，绳子和锤子上检验出了李学仁和钱海的血迹，可以确定，这就是杀害两个人的凶器。锤子上呢，还检验出了另外一个人的指纹。这样，我们分一下工。小军。你带王小姐回警局，比对一下指纹。
7: 好。
2: 小丽娜，
8: 你
2: 去找李学仁的家人谈谈。现在我们最不清楚的，就是为什么李学仁明知道报道失实，还要坚持播出。 搞清楚他的动机，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口。
7: 哎，老头，为什么不是我去？李学仁是我的同学，我比你们更了解他。
6: 头儿，我也觉得应该让小军去。
7: 对，
6: 我们应该相信他。况且啊，他去啊，更容易接近他家人。
2: 嗯，
6: 你说呢？
2: 那好吧，小林娜，那你带王小姐回去。小军，李学仁这边就交给你了。
4: 是。
8: 当丁小军来到李学仁的家时，他的家中已经设了灵堂。丁小军祭拜了李学仁后，开始向他的妻子王爱婷了解情况。
9: 你看吧，既然爽病，
5: 谢谢。
2: 对不起啊，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我是刑警803的丁小军，也是李学仁的高中同学，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5: 对不起，丁警官，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2: 是是是，理解理解。
5: 来，我们到这边来说吧。
2: 好。李太太，老李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5: 他做这些报道得罪了不少人呐、家里威胁的电话是一直都没有停过，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做了。哎呀，
2: 您节哀，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情况才能找到凶手。
5: 对，
2: 您仔细想想看，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5: 最近大概是前天吧。
2: 啊，前天
5: 老李他提到说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
2: 哦，
5: 我叫他要当心一点，因为他原来就被人打过，还受过伤。
2: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两三个月前，他曝光了一家做皮包的工厂，人家当然不高兴，就找人打了他。当时我们都还报过案呢。
2: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那家工厂叫什么？
5: 叫什么？你等等啊。那，警官。这儿有张名片。这个老板叫何辉，生产的皮具牌子叫富豪。
2: 哎，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号称全进口，结果全是国内生产的？
5: 对对对，就是那家。其实他们家东西还不错，老李还拿了一个包给我用，我觉得还挺好的。
2: 对不起，这个包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是他们派人打老李之前还是之后？
5: 应该是之后吧。老李得到了有关的消息之后就调查他们，发现他们的包都是在郊区一个厂自己生产的，但是对外呢却说是意大利进口的，所以就做了一期报道。节目播出之后第二天，路上就有两个人故意撞老李的车，然后他们还发生了争执，之后呢就借机动手打了他就跑。老李怎么想都觉得不对，觉得这事儿和皮具厂有关，就去报了案。又过了几天，他忽然说事情解决了，对方愿意和解，还摆了一桌酒道歉，另外呢又送了一点东西，所以老李也就算了。哦，这个包就是那个时候拿过来的。
2: 好的。李太太
5: 啊，
2: 我还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报道错误的时候。
5: 报道错误？你指什么？
2: 就是可能调查的情况与事实有那么一点出入。
5: 丁警官，你什么意思啊？老李生前他最忌讳有人说他报道事实，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人在给他泼脏水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想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
5: 丁警官，你们也是老同学了，你应该知道老李他是个好记者。
2: 对对，
5: 老李他就是为了追求真实和公正，他可以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我了解他。
2: 对，这个我也了解。
8: 经过指纹比对，803排除了王青的嫌疑，但乔丽娜通过调查发现，李学仁做的皮具厂这期节目录制了，但最后却没有播出。同时，李学仁受伤的报案记录也很快就撤案了。种种疑点让乔丽娜决定再去一次皮具厂。
10: 哎，谁呀？
11: 请问你是？
6: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乔丽娜，请问你是何老板吗？
11: 啊，对对对，我是。
6: 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
11: 啊，那请进吧。啊，坐，啊坐，乔警官。
6: 何老板。
11: 哎，
6: 昨天电视台记者李学仁遇害身亡这件事情，你听说了吗？
11: 啊，我看见报纸了。
6: 我们查到之前他做的一期节目曝光了你们做虚假广告，这件事情你清楚吗？
11: 我听说过，但是根本没有这种事儿。
6: 你是说根本没这个节目，还是说这篇报道有问题？
11: 我没看过这个节目，报道也不对啊。
6: 你没看过节目，怎么知道有这么一期节目呢？
11: 那朋友告诉我的。
6: 哪个朋友？
11: 我忘了。
6: 你忘了是谁告诉你的？
11: 对啊，忘了。
6: 那刚才你说这篇报道是不对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11: 那就是与事实不符啊。
6: 报道说你们在国内生产皮具，却号称是意大利全进口。
11: 确实是意大利进口的呀。
6: 那我刚才看到一楼车间里生产的那些皮具是做什么用的？
11: 你稍等一下啊。乔警官，来，你看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商标，这是我们旗下的另一个品牌，富力，富豪才是进口的品牌。
6: 那就是说，李学仁的报道出了问题。
11: 对啊。
6: 那何老板，你知不知道这期节目已经录好了，但是后来没有播出，是为什么？
11: 这个我不清楚。
6: 那么还有另一件事儿，就是节目录制的第二天，李学仁就遇到了人身攻击，他去公安局报了案，怀疑是你找人殴打了他。
11: 我什么时候打过他呀？再说，就算是我打他了，公安局怎么没来找我呀？
6: 那是因为李学仁很快又去撤了案。李学仁的太太告诉我们，你送给他一个皮包。
11: 没有啊，那可能是别人送他的吧。我们的包市面上都有卖。
6: 这样啊，那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
8: 丁小军再一次去往李学仁的家，在小区里，两个老太太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12: 哎呦，来，
13: 嗯，
12: 来来来，你这个腿不对了。
13: 哦，是吗？
12: 要左脚先迈出去。
13: 哦，是这样的，对吧？
12: 圆一点，手要圆一点，
13: 哦，这样子，对吧？好的。哎呀，真是作孽哦！
12: 怎么了？
13: 这么好的记者呀！
12: 哎呦，是也是呀。
13: 我看他太太要伤心死了。
12: 哦哟，他那是装的，
13: 是吧？
12: 李学仁一死啊，我估计啊，他老婆要高兴死了。
13: 那怎么会呢？
12: 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吵哎。
13: 啊，是吧？
12: 有两次啊，在楼道里直接动手打起来了。
13: 哎呦，他们为什么吵得那么严重啊？
12: 哦哟，你从外面看啊，李学仁嘛是记者，蛮体面的，但是回到了家呀，一点都抬不起头来。
13: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12: 他老婆厉害呀，
13: 哦，
12: 小地方过来的，在上海炒房，外面房产呢有十几套嘞，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的。哎呀，这个男的呀早就想离喽，但是女的不同意呀。钱太多了，舍不得分给他，所以就拖着。哎呦，这个男的好惨哦，外面嘛当记者，回家嘛当牛马。
13: 哎呀，真是的。
12: 哎呦，No, 你腿又错了。来，
13: 好，
12: 再来啊。
13: 好，
12: 走着
13: 啊，好。
14: 三者叫严小玲，我已经安排查证他的情况。很可能严小玲会知道一些李学仁的秘密。
15: 好的，苗警官，
14: 嗯，
15: 我们查到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有些奇怪，你们过来看一下。
14: 好，你发现什么了？
15: 来，你们看，从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来看，李学仁并没有和她住在一起。
6: 嗯，
15: 给严小玲和李学仁常入住的酒店打了电话，把他们俩的照片也发过去了。酒店核对了一下，他们确实都是住在登记的房间。
14: 好。哎，等等
16: 啊，
14: 小姐，你们看，这好像是严小玲乘坐过的航班的乘客名单。
16: 是啊，
14: 钱海，
6: 严小玲的好几个

0: 王班，都是有钱海的名字。
1: 就是那个制片人？
0: 啊，对。可能李学仁在帮钱海隐瞒，却被妻子误会了吧。
2: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确认，严小林和两个死者都有关系。小俊，小林大，我们去会会他。
0: 好。
3: 哎，等等，探头，我在想，两个巷子的探头都没有拍到有用的信息，很有可能凶手是有预谋的。如果有预谋，那之前他应该到过现场勘察过。我想调前一周的录像，说不定会有发现。
2: 不错，
0: 对，
2: 这个方向很好。小军，交给你了。好。
4: 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2: 你是严小玲吗？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乔丽娜。
5: 你好。
4: 你好，你们是为老钱和老李的事来的吧？
2: 啊。
4: 请进吧。请坐。
2: 好，谢谢。
4: 我看到今天的新闻了，我和老钱老李都是好朋友，没想到他们。
5: 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4: 我们。还有我先生，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我比他们小好几届，但也算是校友。其实我先生和他们关系更好些，我毕业以后，我先生推荐我到电视台实习，就认识了老钱和老李。因为一个学校毕业，所以互相比较熟。
2: 那你现在已经不在电视台做了？
4: 对，去年刚刚辞职，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先生希望我在家。
5: 那你辞职以后和李学仁、钱海还有联系吗？
4: 也就是平时偶尔出来吃吃饭，我要带孩子，他们也忙，所以大家都没什么空。
2: 严小玲，我很抱歉，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4: 你说。
2: 据李学仁太太说，你介入了他和李学仁的婚姻。
4: 这怎么可能啊，老李和他太太关系不好，是因为他太太太强势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严小玲，我们查到你今年一共有6次飞行记录，可以告诉我们你出去做什么吗？
4: 我先生有些业务上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所以
2: 这些业务和钱海有关系吗？
4: 钱海？
5: 你看你的6次飞行记录，乘客名单上都有钱海的名字，你是和他一起出去的吗？
4: 是。
2: 而且我们也向你住过的酒店核实过了，你和钱海是住在一起的，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吗？
4: 是的，我是和老钱和他在一起。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先生就一直很忙，那段时间我也很抑郁，老钱常来安慰我。后来，
5: 那李学仁的妻子为什么会怀疑你和李学仁呢？
4: 钱海是制片人，李学仁和他关系好，就一直帮他打掩护，所以让他太太误会了。但是警官，我跟他们两个人的死真的没有关系。事发当天下午，我记得我孩子幼儿园搞活动，我一直都在那里，请一定要相信我。
2: 严女士，你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希望了解完整的情况。对钱海和李学仁制作的节目你有没有了解？
4: 没有，我们平时很少谈工作的。警官，拜托千万不要告诉我先生这些，虽然我和老钱，但是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拜托了。
2: 好，我们会尽量替你保密的。
4: 谢谢。哎，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下午不去公司啊？
6: 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想早点回来陪陪你嘛。这两位是？
4: 我介绍一下，两位警官，这是我先生刘江。
2: 你好，
4: 刘江。
5: 你好。
4: 这两位是803的刑警，来调查老钱和老李遇害的事情。
6: 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真没想到，
2: 听你太太说，你们和李学仁非常熟悉。
6: 对，我们是校友。
2: 那你们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交往啊？
6: 有，就是有时候相互介绍一下广告客户。
5: 广告客户？
6: 对，我是做公关的， 认识很多广告商。

0: 所以呢，我们会互相的介绍一下客户。
1: 啊，
2: 嗯。
0: 哎，对了，小亮
3: 啊，
0: 你午饭没吃了吧？
3: 嗯、啊，没有。
0: 两位警官，要不然我们找一家店，
3: 哎、
0: 边吃边谈。
3: 哎、啊，一起去吧。
1: 不了不了、哎，我们不打扰你们了。如果想到什么，请随时联系我们。
0: 行。
3: 啊，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
1: 嗯，谢谢。
4: 头儿，
1: 嗯，
4: 下面我们怎么办？
1: 下面先吃午饭。
4: 好吧，你是老大，吃什么你决定，掏钱也你来吧。
1: 嗯，
4: 我不敢跟你抢啊。
1: 你还挺滑头啊。哎，等等，喂，嗯，好，知道了。哎呀，小林娜，这饭呢看来得晚点吃了。
4: 有线索，
1: 何辉有动作，约了一个人吃午饭，你猜猜是谁啊？
4: 谁啊？
1: 锅具厂的老板赵四方。
4: 他们俩在一起？
1: 嗯，有戏了吧？这样，你马上到银行查一查这两家公司和相关人的资金走向。
4: 好。
1: 哎哎，等等，买点东西回去吧。小军盯着录像看，我估计八成没吃饭呢。
4: 好，多买点胡萝卜，给他补补眼睛。
1: 嗯。
4: 丁小云，
0: 哎呀，脖子快断了！哎呀，哎呀，别，
4: 丁久了，脖子不行了吧？休息一会儿，先吃饭。
0: 吃饭。哎，等等，
4: 怎么了？
0: 哎，你看这个人，和前天那个人，你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4: 有点像啊。
0: 我看看，你看他前面那个人，就是李学仁嘛？哎，就是他，他在跟踪李学仁。
4: 啊？
0: 喂，我丁小俊，我待会儿把图片发给你，帮忙查一下啊。啊，好。
4: 小俊，可以呀、啊，半天功夫就抓到尾巴了。
0: 哎，对不起，请叫我全称神探丁小俊。
4: 喂，哎，是我乔丽娜。啊，这样啊？
0: 什么情况？坏消息啊？
4: 银行那里，查到赵四方和何辉都有提取过大量现金，可是现金追不到去向。
0: 他们取了多少？什么时候取的？
4: 何辉那笔比较早，是两个月前，赵四方是昨天。
0: 两个月前？那是不是李学仁被打的时候啊？
4: 丁警官，何辉提了100万用来打人，也太多了吧？
0: 也是，这100万把人都可以淹了。后来李学仁报道何辉皮具厂那期节目没有播，会不会是贿赂李学仁用的？赵四方的钱是昨天提的，搞不好也是为了封李学仁的口。
4: 有道理，我查查李学仁的账。喂，是我乔丽娜，麻烦你帮我查一查李学仁的账户最近有没有钱入账。没有吗？那钱海呢？也没有。好嘞。李学仁和钱海最近半年都没有钱入账，
0: 这就怪了，那么多钱去哪儿了？
1: 二位神探，
0: 哎，探头，
1: 我安排了李警官到赵四方和何辉的厂里去走了一趟，你们猜猜，他发现了什么？
4: 发现什么了？
0: 探头，别卖关子，我说，
1: 好，他们的公关人员呢，都和一个人有联系。
4: 谁呀、啊？
1: 严小玲的丈夫刘江。
4: 是他？
1: 嗯
0: 哦。
4: 哎，等等。喂，是我，请帮我查一下刘江的账户。好，我知道了。
1: 怎么样？
4: 刘江公司的账户进了100万。
0: 什么？
1: 什么？
0: 这是刘江公司的网站，承接各种媒体服务。你看，这是合作伙伴。
4: 这些合作伙伴，哎，看着很眼熟啊。
0: 对呀、
4: 啊。对了，我之前很关注李学仁的节目，这些合作伙伴都和他报道的行业有关，而且彼此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1: 小军，
0: 嗯，
1: 小林呢？我们要把赵四方和何辉请到队里来聊一次，他们现在可能是最了解李学仁、钱海和刘江之间关系的人了。
2: 在803的要求下，何辉和赵四方来到了803刑侦大队。丁小军和乔丽娜将赵四方带去了一间房间，而苗振带着何辉去了另一个房间。
0: 何老板，
5: 哎，
0: 这边请。
5: 好好好。哎，那个刚才旁边的那位是
0: 他是锅具厂的赵老板。怎么你们认识吗？
5: 那个以前在培训的时候见过。
0: 好坐吧。
5: 哎，
0: 何老板，上次我们乔警官到你们公司问过你一些问题。
5: 对对对，是有这回事儿。
0: 我还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5: 你说。
0: 李学仁两个月前受伤，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5: 不知道。
0: 虽然李学仁销案了，但是资料还保存着。我们找到了那个打手，他告诉我们是贵公司的秘书联系他的。那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公司的账户记录。两个月前李学仁被打之后，公司的账户调出了100万现金。据我所知，你的公司调用现金需要你的签字，所以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5: 我
0: 怎么，你还打算隐瞒吗？
5: 不是那个是这么回事。两个月前李学仁录制了揭露我们公司的节目以后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担心呢，因为一旦媒体披露，我对企业那可真是致命的打击呀。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刘江打电话给我。
6: 喂，请问您是何辉何总吗？
7: 是我呀，你谁呀？
6: 我叫刘江，经营着一家公关网站。我知道您的公司最近有一些媒体危机啊。我们这里提供专业的公关服务，相信可以帮到你。
7: 那些报道根本就是不属实的。
6: 何总，我说句难听的，报道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知道，观众是不会有时间去核实的。观众一旦信了，你再怎么说都很难挽回了。
7: 那怎么办呢？你有办法把节目压下来？
6: 当然了，我们公司跟栏目组关系不错，压下节目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7: 那
6: 不过这费用是100万。
7: 100万？
6: 对。
7: 你们这是讹诈。
5: 后来我让朋友去查了刘江和李学仁的关系，知道他们是串通的，有些对手企业联系到刘江那里，让他们损坏我们的名誉。刘江告诉李学仁，让他组织报道，节目录制以后再回来讹诈我们。
0: 既然你知道报道有问题，为什么最后还是妥协，而且把钱给刘江了？
5: 因为刘江说的对呀，观众只关心负面的东西，一旦节目播了就没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就当破财消灾吧。
0: 那你和赵老板见面是为了什么？
5: 那是为了，哎呀，李学仁和钱海的死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担心，我也担心啊，加上我们都曾经是受害者，所以出来聚一聚。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啊，何老板。
5: 不客气。
2: 赵四方和何辉称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揭发了李学仁的栏目组和刘江的网站，是以曝光之名串通一气来讹诈企业。于是刑侦小组成员再次来到刘江的家中一探究竟。
8: 哎，来了来了。
9: 这是什么情况？法国老板
8: 警官
9: 跑了。
8: 你们这是来找小玲的吧？
0: 不是，刘江，这次我们是来找你的，关于李学仁和钱海的案件，有些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
8: 好的，请进吧。
0: 啊，
9: 这100万，实在让我上
8: 班。来来来，坐坐坐。
9: 都不要我。
10: 上次你说你和李学仁、钱海除了是校友，在生意上也有合作。
0: 是啊，
4: 具体是哪些合作可以告诉我们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介绍一点广告商什么的。
10: 只是介绍，你们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0: 他们会给一点佣金给我，不过我开公关公司，他们做电视栏目，各司其职，我们之间的一些合作都不是主要的业务。
11: 刘总，我看过您的网站，您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和李学仁的栏目有关系，多数是他报道存在黑幕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0: 这个我想在我介绍这些企业相关负责人给李学仁以后，他们肯定有沟通过，那些企业毕竟是专业的，会提供给李学仁一些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这也不足为奇吧。
10: 我们想问的是，李学仁的报道是不是都真的有事实依据，还是注重其中的利益？
0: 这个我只是个介绍人，我也不太清楚。
11: 刘总，今年的3月23日，李学仁录制了一起报道皮具厂虚假广告的节目，之后的第三天李学仁被打，又过了三天，原定应该播出的节目撤下来了，替换成另一个节目，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那可能是李学仁被威胁以后放弃了。
4: 可是在这个期间，对方的企业从账户中提取了100万现金，你觉得这是做什么用的？
0: 你们认为李学仁和栏目组收受了贿赂？
10: 说是贿赂，不如说是企业被讹诈更确切。因为据我们了解，节目组的报道是捏造的。
0: 我真没想到他们。
11: 可奇怪的是，李学仁或者钱海的账户都没有大额的现金入账，而您的账户却与之相对应。
0: 这
4: 刘总，何辉的皮具公司在3月25日提取了100万现金，而您的账户在3月26日出现了新增100万现金。我想问问，您的账户现金来源是？
0: 对不起，我之前有所隐瞒。你要知道，老李他们出事以后，我一直很担心，因为我怕连累到自己的公司。
10: 刘江，你的公关公司和栏目组之间究竟是怎么合作的？
0: 啊，我和很多企业的关系很好，他们会到我这里来投诉对另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我就把线索提供给栏目组，他们进行报道。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攻击是捏造的，我没有讹诈。
4: 那为什么你收了钱？
0: 老李跟我说，只要撤下节目，对方就能给钱，当作是媒体公关费。他怕栏目组直接收钱被人发现，所以就通过我这里转移到。他们信得过我，说暂时放在我这里用来投资，年终再给我分红。我只当他是受贿，我真没想到。
10: 刘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能赚，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0: 哎呀，警官，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10: 哎，对了，没看见你太太啊，她不在家？
0: 去接孩子了。
4: 你平时工作忙，她一个人带孩子会不会比较无聊？
0: 不会，她姐妹多的是呢。
11: 啊，她今年好像出去旅游过几次。
0: 是，就和她姐妹一块出去吧。
10: 好了，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可能还会来找你的。
0: 行，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0: 哎，你们两个怎么看？
11: 不好说，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刘江说的是真是假。
4: 我也觉得，现在看来，赵四方、何辉、刘江都有作案动机。赵四方和何辉曾被李学仁和钱海勒索过，可能有恩怨，而刘江和栏目组算是同伙，也可能是有利益上的冲突。
10: 说的没错，现在啊，就看小军从监控录像中发现的人能不能给案件提供些线索了。
11: 喂，我是丁小军。真的？哎，好好好，我们马上回来。
10: 太
11: 太，小乔，我们正说着呢，技术组已经找到视频里那个人了。
10: 走，马上回去。
4: 好。

0: 绳子，
1: 我，你们是不是他妈偷牌了？你几个啊？你们这串通好了的？
2: 别胡说，赶紧下，
0: 快点！没有这个你，还？
1: 哎呦喂！我真是怀疑你们是偷牌了啊！来，走，
2: 不要！自己牌数还怨我们？
0: 不要是吧？
1: 不要！
0: 走你！给钱吧！
2: 你都连续三天了，贤哥，你还有钱吗？
1: 有钱吗？大爷，我有的是钱。来，那别不服，接着来，来，快点！
2: 你是贤刚吗？
1: 谁呀、啊？一边带去！
2: 你钱很多啊？
1: 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来，快！我去你！
2: 站住！
1: 贤刚，
2: 站住！站
1: 住！站
2: 住！
1: 站住！放开我！放开！放开！
2: 闪！给我走！
1: 走！
0: 走！
1: 放开我！
2: 让一下！
3: 经过一番搏斗，丁小军将钱刚抓获，连夜押回上海审讯。
2: 姓名？
1: 钱刚。
2: 职业？
1: 没活干已经很久了。
2: 没活干？你家床底下一堆钱是怎么回事？
1: 朋友借的。
2: 哪个朋友？前天下午2点5点在哪儿？
1: 我在火车站等火车。
2: 来，这个照片你看一下，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好，照片上的人一个叫李学仁，另一个叫钱海，你仔细想想，确定不认识？
1: 真不认识。
2: 5月20号、5月21号、5月22号，连续三天，你都在跟踪李学仁，监控录像都把你拍下来了，你还说不认识？
1: 我真不认识人。
2: 不认识为什么连续三天你跟着他？
1: 我是碰巧跟他在一块儿的，你这凭什么说是我跟着他呀？
2: 这袋子里的东西你认识吗？这是在李学仁和钱刚遇害现场发现的凶器，绳子还有一把锤子。
1: 这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好，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绳子和锤子上面除了被害人的血迹还有其他人的血。你来警察局的时候我们已经验了你的血，来，你看看结果，这上面的数字可能你看不懂，那我就告诉你结论，绳子和锤子上面有你的血。你说前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
1: 警官，是有人让我干的。
2: 谁？
1: 我老乡吴伟。
3: 调查发现吴伟是一个装修工，两个月前在刘江的家中负责装修，于是803刑侦小组快速出动，在施工现场将吴伟抓获。吴伟见证据确凿，没多久就缴械投降，供出了主使刘江。苗振等人立即将刘江带到刑侦大队。
4: 刘总，
5: 哎，
4: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不知道什么事情非得要到警局来说。
2: 刘总，这个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他是谁？
4: 他就是杀害李学仁和钱海的犯罪嫌疑人，现场发现的凶器上有他的血迹。
5: 哈，那这么说这个案子破了？
6: 还没有。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吴伟啊，我新家最近在装修，他是装修队的。
2: 我们发现你最近汇了20万现金给吴伟，请问这是
5: 装修款？
2: 哦，
4: 据我们所知，你在2月末的时候已经汇过15万给他了，
5: 当时手头比较紧，尾款就晚了点付。
2: 请问刘总，吴伟和李学仁钱还有什么关系吗？
5: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刘江，你还在装？吴伟已经把你让他找人杀害李学仁和钱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5: 他这是诬陷。
6: 在你汇给吴伟20万之后，他立即转出12万给钱刚，你还不老实交代？
2: 你一开始就知道李学仁和钱海捏造事实敲诈厂商是吗？
5: 是的，那个时候我掉进钱眼里了，想着这样来钱快，就和他们一起干了。汇入的钱留在我这里做了一些投资，可是一个月前李学仁

0: 钱凯问我要钱，正好那时候投资亏损，我让他们多给我点时间，没想到他们还提出要多分。哎，老钱，来来来，敬你一下。
1: 好嘞，来来，
2: 好，来，
1: 嗯。
0: 哎，这个不是我不给啊，我最近的资金真的被套住了，晚点行吗？
1: 哎，没事没事啊，晚点没关系，咱大家都是朋友嘛，一切都好说。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没事。老刘啊，有一个事情得跟你说一说。
0: 大哥，你说，我能办的，我一定办。
2: 那个我们之间本来是按三人平均分的。
0: 嗯。
2: 不过呢，我觉得这种分法不是很合理。
0: 啊？
1: 哎，老刘，你看哈，我们做一档节目呢，也是有成本的。
0: 嗯。
1: 这拿到的钱呢，要去掉成本的部分。可是你相对来说呢，既没有风险，也不需要承担成本，所以说你看，
0: 那你们想怎么分？
2: 老刘啊，你呢其实就是个中间人的角色。我看这样吧，抽个10%。
0: 啊？那你们要抽9%，这也太过分了吧？老刘老钱，说实话，做这事儿啊，我也良心不安。原来想一方面的多点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是帮你们两个朋友。那要像你们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干。
1: 哎，那可不行。
0: 那我撤还不行吗？
2: 不行。老刘啊，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捅出去，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哎，
2: 到时候我们再录一期节目，再爆料说是个假消息，然后报到你的公关公司收受贿赂，恶意攻击对手公司，这损失你可是受不起的呀。嗯，
0: 你们好，你们占着话语权、主动权，就可以颠倒黑白。那天，我被逼无奈，答应了他们。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恰好小玲又出去旅游了，我就想，索性飞回去找找她吧。可是结果我看到了钱海那个王八蛋，他跟小玲在一起。
3: 所以。你就雇了吴伟找人杀了他们。
0: 是，反正他们两个也不是好东西。
4: 李学仁和钱海遇害一案终于告破，可作为李学仁的中学同学，丁小军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赵四邦和何辉知道案子告破，特地上门表示感谢。
5: 苗探长，
0: 嗯，
5: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了。
6: 是啊是啊。
5: 其实关于李学仁、钱海和刘江相互的利益关联呢，我和赵老板都知道。
6: 是是。
5: 可是一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就都没说。
6: 啊，是是，许多事情呢我们压在心里头也难受，但是对外能说的人实在不多呀。
5: 就是
7: 师父被勒索的苦吗？
5: 哎呀，是啊，这些年啊，其实不只是李学仁他们的栏目，其他一些媒体也用这种方式问我们要过钱。
6: 对，
5: 但我们都没有搭理。
6: 嗯嗯。
8: 那李学仁这次你们为什么妥协了呢？与其花100万压住结盟，还不如用这些钱来给企业证明呢。
6: 哎呀，我们何尝不想这样啊？可是警官，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人对真相感兴趣？
5: 就是啊，
9: 赵老板，我们就对真相感兴趣。
8: 对呀，
5: 你们是这样的，是少数。
6: 对，
5: 警官，你们还记得半年前那个缝肛门事件吗？
7: 是助产士因为没收红包，把病人的肛门缝了的那事儿。
5: 哎呀，你看，你们就记得助产士缝了别人肛门了。
8: 啊，嗯。怎么还有下文吗？
6: 哎呀，有啊。
5: 哦，
6: 其实那个助产士啊，是帮产妇缝了痔疮。
8: 啊
5: 啊，就是。
6: 这后来还打了官司，最后赔了助产士钱呢。
7: 这些事儿我真一点都不知道。
6: 这么回事？
5: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会被扩散的只有最抢眼的事件。
6: 嗯，
5: 那什么事件是最抢眼的呀？丑闻。
6: 对呀，真相却是平淡的。哎，平淡的事情没有人会乐于宣传的，
5: 结果我们就慢慢生活在惊悚的谣言中间了。
6: 是啊是啊。
9: 所以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去进行勒索。

0: 是，
1: 真是可悲啊，老李就这么沉沦了，落到这样的下场。
2: 不过我倒是觉得不能那么悲观，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部分坏人，可大多数人还是向善的。虽然在寻求真相的路上平淡而又困难，但一定有人会愿意为之付出的。我们刑警就走在这条路上。
1: 嗯，探头说得好。
3: 两位老板，
1: 哎，
3: 今后再遇上类似的情况，不要妥协，我们刑警803一定帮你们主持公道。
1: 哦，谢谢，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隐形血滴》，编剧盛佳音，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0: 你放开我，让我下车。
1: 说出密码啊，我就放你走。
0: 密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会数啊！
2: 说，
3: 我说，
0: 5872222，
1: 还算识相。李彦辉，总算便宜你了，你活该尝尝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0: 啊！你到底是谁？
3: 你到底是谁？
2: 停下！你要干什么？
3: 放哥、啊！
0: 原来是你！
4: 著名的星辉网络游戏开发公司董事长李彦辉日前由于经营不善，欠下银行巨额债务。据相关人员透露，他目前已不堪重负，可能已逃亡境外。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李彦辉的太太方慧山女士。啊，方女士，现在外界传言李彦辉先生失踪已经2天了，请问是真的吗？
5: 对不起，无可奉告。
6: 李先生是不是负债潜逃？有传言说他已经受不了压力而自杀。
5: 我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再这样胡言乱语散播谣言，我们法庭上见。
6: 方女士，
7: 慧山，没事吧？
5: 又是那群记者，从彦辉失踪开始，他们像苍蝇一样的跟着我，真是受不了了我。一定又是银行来催款的。
7: 好吧，你先休息，我来接啊。喂，
8: 喂，我是方华金融的郭嘉诚啊，我找李彦辉。
7: 哦，你好啊，现在董事长啊，恐怕不方便接电话啊。我呢是设计总监刘明，有什么话呢可以跟我说。
8: 这个难道外面的传言是真的吗？
7: 请不要相信，我们会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
8: 我和彦辉也是至交，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啊，我也很担心。可是你是知道的，欠款的数目不小啊。
7: 啊，这个您放心，我们公司呢只是暂时遇上一点难题，只要找到了董事长，我们一定能想到解决的方法的啊。
8: 希望你们快点还钱，我们可没有时间等啊。
7: 好。
5: 怎么又是郭嘉诚？
7: 是啊，
5: 口口声声说是拜把子兄弟，还不是只想着要回他那点臭钱。
7: 哎，或许真像别人说的那样，董事长只是一时没办法解决欠款，逃避现实。
5: 得了吧，我还不了解他，他做事那么缜密，绝对不可能毫无交代的就落荒而逃，就算是出门也总得带点钱吧，我查过账了，一分没少。哎，刘明、要不然我们还是报警吧。
7: 要不再等等吧。
5: 可是
7: 你说我们已经报失踪了，兴许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
5: 好，那再等等。
7: 嗯，
5: 想起以前天天跟他吵架，现在他突然失踪了吧，我还真是挺担心的。
9: 喂，你好，刑警803，请讲。
8: 我要报警，我是星辉网络公司的仓库报关员，我报案，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很像我们董事长。
9: 哦，请报上详细地址。
8: 哎，好好
9: 好好，我马上赶到。小军，有情况马上向他汇报，立刻赶到星辉网络公司。
10: 好好，
9: 快点。

0: 好，你来了。
1: 什么情况？
0: 啊，死者男性，40岁左右，死因是被金属利器敲打头部，导致脑部严重受损。死亡的时间呢，大概是在3月11号，也就是昨天午夜到凌晨2点之间。另外，死者家属曾经在48个小时前到派出所报过失踪。
2: 谁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
3: 是星辉网络的仓库管理员曹警卫，那就是他。
2: 曹警卫，你好，请你详细说一下发现尸体时的情形。
4: 好好，今天早上呀，我来上班的时候，发现这个仓库里面啊半掩着，当时呀我就觉得有问题，没想到我一进门呀就看到董事长倒在地上，这满身是血呀，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我害怕极了，我就马上报了警。
5: 怎么了，老曹？叶辉呢？
4: 哎呦，董事长夫人，你可来了！董事长，
5: 前天我送他出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谁这么心狠手辣？
2: 李太太，李太太，请你节哀。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能不能和我们谈谈？
5: 到我的办公室的。
0: 方慧山，你最后一次见到你丈夫是什么时候？
5: 是2天前。
3: 他失踪之前有什么反常吗？
5: 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他就跟平常一样的开着车去上班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0: 他开什么车呢？
5: 白色的奥迪 A6。
6: 小军，案发现场有没有什么可疑车辆？
3: 没有，附近没有任何可疑车辆。
6: 派人继续找，一定要找到。
3: 是。
0: 方慧山，你丈夫被害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
0: 对，
5: 我一整晚都在家等他回来啊。
6: 方慧山，你丈夫生前和什么人结过仇吗？
5: 没有，燕辉为人很和善的，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
0: 那工作中呢？听说他欠了很多钱。
5: 嗨，做生意的哪会永远一帆风顺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试问其他公司借了些钱，但只是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并没有媒体传的那么夸张。
6: 都问谁借过钱？
5: 那个芳华金融的董事长郭嘉诚。怎么，你们是不是怀疑有人追债杀人？
6: 不，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
5: 这个郭嘉诚虽然催过几次债，但人不可能是他杀的。
3: 不可能？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呢？
5: 是这样的，当初我跟燕辉刚刚开始打拼的时候，我们也问郭嘉诚借过很多钱。虽然郭嘉诚这个人呢只认钱不认人，但他绝不是那种会恼羞成怒去杀人的人。而且你说杀了燕辉，他再问谁要钱去？
0: 那你觉得谁有可能杀李燕辉呢？
5: 一定是那个女人杀了燕辉，她不但破坏了我们的家庭，还要让我们家家破人亡。
6: 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
5: 沈英，李燕辉的情人。她偷走燕辉的人，拿走她的钱，搞得燕辉要跟我离婚，但是我没有答应，我绝不会让这个女人得逞的。沈英眼看着做不成李太太，恼羞成怒就杀了她。这个女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在燕辉面前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6: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你有证据吗？
5: 证据？事实摆在眼前了，还需要什么证据？你们可以去查呀，一定是他干的。这个女人把我害成这样，我绝饶不了她。
0: 请冷静一点，我们呢会尽力破案的。你要是有什么新线索，也请及时的联系我们。
5: 好。
7: 经过解剖，法医证实李燕辉因脑部受到剧烈撞击而死亡之外，还在他的胃部发现了一些残留的安眠药物。作为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他的意外死亡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案件的侦查工作迫在眉睫，然而破案线索却显得毫无头绪。
2: 小林啊，星辉网络公司的背景资料查得怎么样了？
0: 我查好了。这个公司啊，是成立于1995年的。一年以后呢，在国外留学归来的李燕辉发现公司存在弊端，于是就决定对公司进行改制。 使得星辉成为了本地规模最大的网游开发公司。
1: 嗯，这个我知道。
0: 嗯，
1: 魔幻世界、风之谷、
0: 嗯、
1: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网游，马上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尤其是《星之复仇》成为至今为止最畅销的网游。
0: 嗯，不过听说近几年来同行公司的竞争啊非常激烈，星辉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啊，在李彦辉失踪之前，他欠下了包括芳华金融总计高达500万人民币的债务。
6: 哦，你们怎么看呢？
0: 嗯，根据死者的感情状况，情杀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我倒觉得仇杀的可能性更大，500万不是小数目。哎，探头，你看呢？
6: 现在下结论为时还早。小军，
1: 嗯，
6: 你去调查一下芳华董事长郭家华。我现在去芳华金融了解一下。
1: 是。
8: 啊，苗探长，你好。
6: 你好，
8: 我是公司的设计总监刘明，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提。早点抓到这个杀人犯，是我们每一位员工的心愿。
6: 嗯。关于李彦辉的失踪，你觉得公司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8: 嗯，这绝对不可能。董事长在大家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他出事以后大家都很难过。
6: 听说那天是你陪着方慧山去报警的？
8: 是，当时董事长已经失踪超过48个小时，夫人非常担心，于是我就陪着他去报了人口失踪。
6: 啊、哦，哎，刘明，
8: 哎，
6: 我能不能看看李彦辉的办公室？
8: 啊，当然可以，请跟我来。请进。
7: 走进办公室，只见一派简洁时尚的装修风格，阳光从透明的落地窗前洒落进来，整洁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数张大小不一的照片，相片中李彦辉和方慧山笑得灿烂幸福。
6: 你们董事长和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8: 至少在我们外人看来还行吧。
6: 可是我怎么听说你们董事长有个情人呢？
8: 啊，董事长为人正直，但就是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有损他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全公司都在议论。
6: 董事长和这位情人的事情，你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8: 苗探长，这个不好说，但是董事长对这位情人似乎用情很深，为此还差点和夫人离婚。我想那个女人想必很厉害吧。我不该多嘴的，对不起。
6: 没关系，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消息。哦，对了，我能看一下你们公司的人员名单吗？
8: 啊，没问题，请等一下，都在这份文件里了。
6: 好。哎，这张表格是？
8: 哦，这是公司成立15年以来人员的变动列表。
6: 哦，2000年。哟，这一年变动很大呀。
8: 对，当时由于我们公司的业务下降，辞退了一部分员工。
6: 这本记录我能带回去吗？
8: 啊，当然可以。
0: 哎，头儿，你带回来的是什么呀？都看了一下午了。
6: 啊，是星辉公司员工的名单。
1: 名单啊？发现有什么可疑目标吗？
6: 目前看来没什么目标，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啊。
1: 嗯，
6: 哎，小俊，
1: 嗯，
6: 说说你的进展
1: 啊。郭嘉诚虽然表面强势，但其实胆子非常小。说起李彦辉的死讯，他第一时间就想撇清关系。
4: 什么？李彦辉死了？
1: 嗯，我想了解一下你和他的经济往来情况。
4: 我只是催债而已，和他本人没有太多联系。
1: 好，3月11号12点至凌晨2点，你在哪里？
4: 我想想，3月11号，哦，对了，在家里。那天去开孩子的家长会，因为他成绩考试不好啊，我这没什么心情。回来以后啊，就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1: 谁能证明？
4: 哎，我家人呢？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
1: 嗯， 你最后一次见到李彦辉是什么时候？
3: 最后一次大概是三天前吧。因为李彦辉啊问我借了500万，到现在还没有还，我的公司呢又刚刚成立，急需用钱，所以啊就去沈英他们家门口等，没想到还真让我给逮着了。
1: 你为什么不去他自己家？
3: 哎，和李彦辉熟的人啊都知道，自从他一年前出现那个沈英以后啊，他对他老婆啊已经没什么感情了，要找他就得找到沈英。
1: 那他还你钱了吗？
3: 还，一毛都还没还呢。我一气之下把他给打了，还往他车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1: 你说的是那辆白色奥迪 A6 吗？
3: 对啊，就是那辆。
6: 也就是说，李彦辉那辆失踪的车最后出现的地点还是在沈英家。
1: 对，我看这个沈英不简单呢。
0: 似乎所有的线索都在围绕着沈英转，很有可能啊，这个沈英是最后一个见到李彦辉的人。
6: 嗯，小军，
1: 嗯，
6: 你继续寻找车的下落，我和乔丽娜去会会这个沈英。
1: 是。
9: 你好，请问你是沈英吗？
10: 是的，你是？
9: 啊，我是刑警803乔丽娜，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我们探长想找你聊一下。
10: 好吧，酒店大堂太吵了，去休息室谈吧。
9: 嗯，好。
10: 您就是803的探长？
6: 对，我叫苗振。
10: 你们想喝点什么？
6: 啊，不用客气。沈小姐，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
9: 嗯，你和李彦辉是怎么认识的？
10: 就是在这家酒店内，他有一次过来接待客户，我就在大堂靠弹钢琴为生，那一次见面就认识了。
6: 11号晚上12点到凌晨2点，你在什么地方？
10: 11号是李彦辉被杀的那天吧？你们怀疑我？
9: 我们例行公事，希望你能够配合。
10: 难怪，怀疑我也是正常的。通常婚姻以外的感情都不能得到理解，不过要让你们失望了，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李彦辉，而且那天我生病发高烧，邻居小航一直照顾我到天亮。
6: 那就说说你和李彦辉的关系吧。
10: 这些你们应该都了解了吧？应该是他老婆告诉你们的，我是凶手。这个恶毒的女人，贼喊捉贼。
9: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0: 李彦辉想和我结婚，方慧山不愿意，就起了杀机。而且我亲耳听到他说要杀死彦辉。那天他像泼妇一样跑过来闹，彦辉为了保护我让我躲起来，他自己应付。
5: 在哪儿呢？你把那个贱女人藏在哪儿了？
11: 你干什么？你无理取闹。
5: 我无理取闹？你们两个都成双成对了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11: 我说你这个人，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既相信那些长舌妇呢？啊，
5: 你没做不要脸的勾当，别人会平白无故的诬陷你啊。
11: 哎呀，生意场上谁都这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不这么拼命的赚钱，你能吃好穿好，整天像个贵妇一样耀武扬威吗？
5: 要不是你包二奶，公司会亏欠到这种地步吗？啊，
11: 是，
5: 你别忘了，你还欠着银行500多万呢，你养女人，你配吗你？
11: 够了，别说了。
5: 我偏不，我就要说，我等你彻底破产了，看那个丧户脸还干不干你？
11: 你。
5: 好，李彦辉，你居然敢打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1: 我警告你，你要是识相的话，就给我滚回去，别在这里给我添乱，滚！
5: 李彦辉，你不能好死你！你给我去死吧你！
10: 之后 这样的场面出现过无数次，我从一开始很害怕，到后来听多了也就麻木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把燕辉杀了。
6: 他们夫妻俩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争吵是在什么时候？
10: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7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方慧山又来吵。
9: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李彦辉是什么时候？
10: 大概是我生日过后的第二天，他一早开着车就走了，之后再听到他的消息。你们一定要找到证据，将方慧山绳之以法。
6: 沈小姐，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喂，小军。
12: 头，车找到了。
6: 太好了。
12: 不过有新情况，经过法医的鉴定，车上可能是案发现场，因为整个车厢内到处都是血迹，而且场面很血腥。
6: 好，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赶到。
12: 是。
7: 得知李彦辉的车出现在偏僻的荒郊野外，苗志和乔丽娜立即前往勘察。当见到眼前的场景时，血腥的场面还是让他们觉得震惊。
1: 探头，根据李彦辉的车牌号码，我们排查了公路上的摄像探头，发现车辆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靠近美华酒店的公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附近搜索，最后在这里发现了车。
6: 啊，哎，这车厢挺干净的。小军，你刚才说血迹是？
1: 我刚才也差点被凶手蒙蔽了，这辆车表面看起来非常干净，这是法医提供的全方位的扫描仪，它可以利用特殊药剂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画面。
7: 嗯，就在扫描仪启动的那一瞬间，飞溅的血液布满了整个车厢，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无法散去。
5: 杀人的手法也太残忍了吧。
6: 嗯，看来凶手企图抹掉所有的血迹，但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他想掩盖什么？
1: 嗯，等等，我会继续调查清楚的。
6: 啊，还有，
1: 嗯，
6: 要全力搜索当晚案发时美华酒店的情况，凶手很有可能曾在附近出现过。
1: 对，已经派人去了。
5: 啊，好。
6: 嗯，
5: 那我去调查沈英，核实一下他在案发的当晚具体在哪里。
6: 好。
0: 好，我去核实过了，沈英的邻居小航11号的深夜到第二天的天亮的确一直陪在沈英的身边。不过呢？
6: 不过什么？
0: 他说沈英平时性格孤僻，很少求助于人的，那天沈英突然造访啊，让他感到挺意外的。
6: 啊，
13: 探头
6: 啊，
13: 外面有人找你，说是新辉公司的人，有线索提供。
6: 快请他进来。
13: 是。
14: 是苗镇探长吗？
6: 对对，是我。你是新辉公司的？
14: 我叫小米，是新辉的财务。
6: 好，小米你好。
14: 啊，你好。
6: 来来来，坐。
14: 啊，好，
5: 你坐。
14: 苗探长，我怀疑啊，不，我有证据证明新辉公司有人做假账啊，这是公司的财务报表。
6: 嗯，小米啊，
14: 啊，
6: 这些账本要留在这里，我们会进行仔细的核查。
14: 啊，好的，你们要是需要，我还可以回去拿资料，只要能让这些不法分子落网，我会尽力配合警方的。
5: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人在做假账的？
14: 这其实我早在董事长被害前几个月就发现了，可是我害怕丢饭碗，就没敢说。现在董事长都不在了，这个公司再这样下去迟早要倒闭，而且我怀疑董事长的死和秘密账户有关。
6: 哎，等等，你说的秘密账户是什么？
14: 哦，虽然表面上新辉公司亏损厉害是经营不善和借外债引起的，但实际上董事长和夫人两个人都拿了不少钱，也就是说公司亏损的恰恰是他们夫妻俩贪污的份额，而且存在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秘密账户中，所以公司必须要做假账来掩盖真相。
5: 这财务审查的时候查不出来吗？
14: 啊，对外的账本当然是看不出来的，但对内的就不一样了。 除了我之外，所有的财务都跟随董事长很多年了，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私底下也拿了不少好处呢。
3: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李艳辉和方慧山有秘密账户这回事的？
14: 哦，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本来已经准备回家了，但是发现钥匙没拿，所以就回了办公室，可是却看到董事长和夫人吵得很厉害，我怕被发现，所以就悄悄地躲了起来。
5: 这个账户是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啊，我有权利知道密码。
3: 哎呀，你要多少我都提给你啦，你还想怎么样啊？
5: 我警告你，你在外面玩女人我可以不管，但是这个账户的钱是我们俩一起拿的，你别想拿走我的份额。你不告诉我密码也可以，那你把我的钱都给我，我自己保管。
3: 我说你有没有脑子啊？你想想，这账户里的钱大量挪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5: 可是我急需要用钱啊。
3: 我给你这么多生活费你还不够用啊？
5: 我就不够吗？
3: 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外边也不是省油的灯，养个小白脸儿是不是？
5: 你能养女人，那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感情吗？
3: 哼，那我们就扯平了不是吗？哎，对了，我忽然想起来，你没有把秘密账户的事情告诉他吧？
5: 哎呀，那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让除了你和我以外的第三个人知道的呀。
3: 嗯。哎，谁？
14: 当时我不小心撞了椅子，还好我溜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3: 啊，那这么说，方慧山也有情人。小米，你知道是谁吗？
14: 我不知道，我当时也很意外。
15: 嗯，或许那人也在公司里啊。
14: 公司里人这么多，我也不敢乱猜的。苗探长，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希望能帮上忙。
3: 好，谢谢你啊，小米。你提供的线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哎，你好，刑警八零三。
12: 探长，有重大突破。李艳辉被杀的那天晚上，美华酒店内有方慧山的入住登记，这不就说明他的口供有问题吗？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3: 小军，你在那儿等着，我马上就到。乔琳娜，
15: 嗯，
3: 现在方慧山有重大嫌疑，你去盯紧了，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有情况及时汇报。
5: 是。
7: 苗振和乔丽娜展开了分头行动，一路上苗振思绪万千，方慧山为什么要做假口供呢？如果方慧山真的是凶手，他怎么会犯下这么明显的失误呢？苗振隐约地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6: 小军，
3: 嗯，
6: 除了住房登记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头，这是美华酒店的王经理啊，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天的情况吧。
6: 王经理，你好。
16: 你好，你好。那天晚上是我当班，大概9点钟左右，一位打扮入时的女性登记入住，住的是我们的 VIP 套间。虽然她穿着深绿色风衣，戴着墨镜，看起来极力掩饰自己的面容，可我还是认出了她。星辉网络公司的董事长和夫人，那是金融界的红人，想不认识都难。
6: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16: 啊，是啊。
6: 嗯，王经理啊，
16: 啊，
6: 你们这里一共装了多少个探头啊？
16: 大堂里一共有6个。
6: 好，请你把当天晚上所有的录像都给我找出来。
16: 哎，好的，稍等。
6: 小军啊，
3: 嗯，
6: 今天可有的你忙了。
3: 不就是人肉搜索吗？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17: 瑜伽是关于遗忘的训练和艺术，放得下才能解放身心，一定要先静下心来。
5: 头儿，我在瑜伽馆。
17: 心
12: 静，瑜伽馆，
17: 所有的动作和呼吸才能发
5: 我就是在跟踪他呀。哎，他丈夫刚死，他居然跑来练瑜伽，肯定有问题。
12: 好，你继续盯着，等我消息，一旦证据确凿，立即行动。
5: 是。
3: 头，找到了，你看，果然是方慧山。
6: 哎，等等，
3: 嗯，
6: 你再往前倒一下。
3: 这儿吗？
6: 不不，再往前，
3: 再往前。
6: 哎，停，
3: 嗯，
6: 就这儿。
3: 哎，这个人很面熟啊。
6: 放大点，再大。没错，就是他，
3: 刘明。不是，他怎么会和方慧山一前一后出现在酒店呢？
6: 看来小米所说的方慧山的情人应该就是刘明。
3: 如果方慧山有问题，刘明也脱不了干系。头儿，我们可有突破口了。
7: 就在803询问刘明的时候，苗振还从美华酒店后门的摄像头内发现方慧山悄悄离开的场景。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0:55，也就是说离奥迪车出现的时间仅差5分钟。犯罪真相近在咫尺。
8: 苗探长，关于案情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问这次是
2: 3月11号，李艳辉被杀害的当天晚上9点，你在什么地方？
8: 你们都知道了。
2: 这些是案发当晚美华酒店的录像资料，为什么你要隐瞒？
8: 我和慧山约会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特别是在董事长出事之后。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们干的。
2: 不会只是约会这么简单吧？案发当晚11点，李艳辉的车出现在美华酒店旁边的公路上，你怎么解释？
18: 最重要的是，10:55，美华酒店后门的摄像头内记录着方慧山从后门离开的证据。
8: 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慧山当晚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房间，一直到早上我们才离开的。
2: 那我问你，方慧山当晚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8: 应该是深绿色。
18: 刘明，你好好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方慧山。
8: 这怎么可能呢？慧山什么时候出去？我完全不知道啊。
18: 你别着急啊，再仔细回忆一下当天晚上的情形。
8: 那天我洗了个澡，然后吃了一点水果，慧山帮我倒了一杯牛奶，然后我就一觉睡到大天亮了。难道牛奶里面有安眠药的成分？他一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溜出去的。
18: 你的这些疑问我们会去证实的，我想有了你的指证和录像证明，应该可以行动了。
8: 你们要抓慧山？他不会杀人的。
18: 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他的嫌疑很大，我们要带他来询问。乔丽娜，你马上请方慧山到刑警803来一趟，他有重大嫌疑。
12: 是。
0: 人呢？走了。方慧山，别跑！真是该死！出租车，出租车，弟弟！哎，师傅，跟紧前面那辆黑色的车。
19: 哦。
0: 头，方慧山正驾车往浦东机场走，我请求支援。
7: 这里是浦东国际机场，飞往澳大利亚的旅客请注意了。
0: 方慧山，你这是干什么？
10: 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李艳辉被杀案。
0: 什么？你什么意思？难道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
10: 现在有证据怀疑你跟李艳辉被杀有关。
0: 什么？
10: 请你配合调查，走吧。
6: 方慧山，请你解释一下出国的原因。
0: 我不想坐牢。
10: 这么说你承认你杀了李艳辉？
0: 啊，不不不，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6: 那你为什么早不走晚不走，一定要选择在今天呢？
0: 那是因为昨天财务小米被我辞退的时候说出了他向警察报案的经过。小米，这是你的赔偿金额，公司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找工作，希望你尽快的做好交接工作啊。
20: 辞退我？为什么呀？
0: 这是公司的决定。
20: 啊，你们等着吧，好日子就快到头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公司迟早倒闭。
19: 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20: 你也配说尊重这两个字？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假账？我告诉你们，我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警察了，公司很快就会被查封，到时候我看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9: 你说什么？你说清楚，你把什么交给警察了？
20: 账本，不是你们做给外人看的假账本，是内部的账本。
19: 你滚，滚出去。小米的话让我寝食难安，我知道警方没有来调查，只是不想打草惊蛇，但是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于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6: 那秘密账户又是怎么回事
19: 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15: 请你如实回答。
19: 那是几年前李艳辉为了贪污欠款特意做的账号。
15: 账户名是什么？
19: 我不知道。
15: 你们是夫妻，你不知道？
19: 我真的不知道呀。
6: 你的意思是直到李艳辉死了他都没有告诉你秘密账户的户名和密码？
19: 对，其实这也要怪我，我平时花钱太厉害了，而且也容易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艳辉他不肯告诉我，我想用多少钱他就提现给我。
6: 哦，关于你们有秘密账户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19: 还有谁？我不清楚艳辉有没有告诉沈英，不过有一次我跟刘明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说漏了嘴。
6: 刘明对这个有什么反应吗？
19: 哦，那个刘明他是个不重名利的人，他知道也没什么，而且他也从来没有问我拿过钱。但是我跟他约会的时候所有开销都是我出的，所以经济压力也不小，我每个月都得问艳辉要钱。
15: 除了这些还有呢？
19: 没有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出逃的原因，你们定我罪吧，我认了。
6: 那李艳辉被杀这件事呢？
19: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
6: 可你为什么要做假口供
19: 啊？
6: 你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
19: 假口供？
6: 对。
15: 我再提醒你一下，美华酒店。
19: 哦，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其实我跟刘明是情人关系。就在艳辉被害那天，我突然觉得很害怕。那个时候艳辉已经失踪两天了，虽然我跟他感情不好，但他毕竟是我丈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让我坐立不安，看到家里一切关于艳辉的东西我都觉得难受。为了让我觉得好受点，刘明就建议我搬到我们常去住的那个美华酒店，他就留下来陪我。当我们得知燕

0: 辉被杀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商量怎么样统一口径，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毕竟见不得人，而且也容易让人误会我们因为婚外情杀人。于是那天我们就商量，我们不要说当天晚上在外面住酒店的事情。
1: 那天晚上10:55，你离开酒店以后又做了什么？
0: 离开酒店？没有啊，你们一定搞错了，我整晚都没有离开过。
1: 可是酒店的摄像头里记录下了你出门的镜头。
0: 啊？
1: 这怎么说？
0: 不可能的，你们肯定搞错了。
1: 我要提醒你的是，李艳辉的车11点出现在了美华酒店的公路边，而这是这辆车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0: 我是被冤枉的，真的，一定是有人想害我。
2: 方慧山被带到休息室做情绪调整，之后丁小军带来了最新的车检报告。
3: 哎，宝儿，小军，奥迪车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
5: 哎，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4: 有。化验科对奥迪车内部做了详细的检查。
5: 嗯，
4: 在车门外的把手上发现了被擦抹掉的血迹。虽然凶手的手脚非常干净，但是从细微处还是提出了血液的样本。
3: 什么结论？
4: 血迹不只是李艳辉的，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凶手的。
3: 好啊，这么看来，在最后的打斗过程中，李艳辉和凶手有过激烈的肢体冲突，导致了凶手也受伤了。
4: 对，哎头，
3: 嗯，
4: 方慧山有受伤的迹象吗？
3: 表面上看没有。小俊，
4: 哎，
3: 立刻采集方慧山的血液样本配对。
4: 是。
2: 方慧山的血液样本与车上遗留的血迹比对后，出现了让803非常吃惊的结果，而这一结果让本案又遇到了瓶颈。
4: 探头
3: 啊，
4: 报告出来了，
3: 来，我看看。
4: 啊，
3: 方慧山与车内的血型不符。
4: 对，车内的血液和方慧山的血型虽然都是 B 型血，但是 DNA 检测结果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5: 那美华酒店的证据怎么解释呢？
4: 对呀，这么说又白忙了一场，绕了半天还是回到了起点。
3: 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现在需要将案件重新梳理一遍。小俊，新辉的财务问题调查的怎么样了？
4: 做假账证据是确凿的，已经暂停营业了，不过发现前几个月的资金出现过大量的流转，很可疑。
3: 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小米。
6: 谁啊？啊，就来了。啊，是苗探长丁警官。
3: 哎，你好啊，小米。你好，
6: 快进来。
3: 小米啊。
6: 啊。
3: 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6: 谢谢您关心，有几家面试的公司还不错，打算下周就去工作了。怎么着都比待在新辉强嘛。
4: 对啊，那这里是新辉公司几个月的资金流转情况，你看一看。
6: 啊。这个我没看到过，一定是他们暗箱操作的。
4: 我们工作人员查过这几笔资金的汇出方向，但是一无所获。
6: 我想一定有人事先做了手脚，不过我想我对公司经济状况好歹有个了解，可以帮忙查一下。
3: 啊，另外啊，这里还有一份你们公司成立以来的人员名单。有一件事情我想确认一下。如果说是那些被裁员的员工进行报复，你觉得有可能性吗？
6: 这不太可能吧。
4: 为什么呢？
6: 每个公司都会裁员，而且听说从我们公司出去的人都混得不错，除非是……哎呀，不过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听说他死了。
3: 谁死了？
6: 啊，是一位姓袁的老员工被裁员后自杀了，我也只是听说，当时我还没有来。
4: 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有登记在册呢？
6: 这有可能是公司为了掩盖这件不光彩的事故意删掉了吧。
3: 啊，关于员工自杀的事情有谁比较了解内情呢？
6: 啊，等一下。啊，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冯博，他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去年刚退休。
3: 小俊，记住这个号码，有需要的话去走访一次。
4: 是。
3: 看来我们应该对新辉内部进行全面调查了。
2: 但星辉被封锁后，所有的资料都被纳入调查范围。从李艳辉进入星辉之后的档案资料发现，表面上好人员的李艳辉暗地里结了不少仇。
5: 你们看这些资料都是星辉的库存文档。2000年，李艳辉从国外留学归来，受到重用，坐上了副经理的位置后呢，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几乎公司成立之初的元老级员工啊，都被辞退或者劝退，成为了当时最具有争议性的头条新闻。
4: 哎，大头，我这边也有突破。你看这，被裁掉的员工袁志强，因为受不了中年失业的压力，企图自杀，最后被挂在5层楼的晾衣架上，幸免于难，但是从此成了植物人。妻子受不了打击，扔下2个10多岁的儿女离家出走。
1: 哎，那袁志强和他儿女的下落有吗？
4: 这个我没查到。哎，他们全家好像失踪了，去向不明。
1: 小丽娜，袁家的资料你要继续盯着。
5: 放心吧，探头，我一定把资料搞到手。
1: 我看是我们该去找冯老先生的时候了。
7: 啊，谁呀？
8: 你们是？
1: 冯老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我们是刑警803。
8: 啊？
1: 有些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我们可以进去谈吗？
8: 请进。
9: 谢谢。
8: 803，我可没犯什么事啊。
9: 您别害怕，我们是来了解星辉当年裁员的事。
8: 哦，裁员？那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 啊，那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8: 想到当年的情形，就感叹人心险恶呀。记得那年啊，星辉公司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网络公司，我呢不过是当时的小职员，袁志强呢是公司的财务。那个李艳辉刚从国外回来那会儿啊，并没有得到公司的重用。袁志强虽然比李艳辉大了10多岁，但是感情却非常好，就像兄弟俩。在袁志强的帮助下，李艳辉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可是两个人的性格毕竟截然不同，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分歧。
10: 哎，老袁，给你，拿上。
1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不要，我不要。
10: 哎呀，老袁啊，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公司这点死工资，在上海这种高消费的地方根本就不够用的，拿着。
11: 我再穷也不能拿，这是贪污，你知道吗？
10: 什么贪污啊，别说的那么难听，现在是经济社会，你懂不懂？你要是不拿，别人也会拿的。
11: 那是别人的事儿，与我无关。艳辉啊，你还年轻，我劝你早点收手吧。
10: 收手？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生财之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天经地义的。
11: 拿着，这钱我不能要。
10: 老袁，这钱你可必须得拿着啊，因为我拿了。
11: 你这是会出大事的。
10: 哎呀，会出什么大事啊，这事只有我们兄弟俩知道。
11: 不行，这钱不能要。我也没你这样贪得无厌的兄弟。
1: 那这么说来，袁志强因为不肯收受贿赂，所以和李艳辉分道扬镳。但是李艳辉当权之后，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8: 因为袁志强对公司的财务情况太熟悉了，他太明白这中间的猫腻了，所以李艳辉心虚啊。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袁志强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毕竟还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呢。
8: 是啊，因为袁志强的业务受到所有人的认可，要辞退他总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啊。在真实理由不存在的情况下，李艳辉铤而走险，决定诬陷他。
10: 袁志强，公司上面已经得知你收受贿赂的事情了，现在呢，公司希望给你留一条活路，我看你还是

0: 李彦辉早就做好了手脚，设了套，让袁志强钻进去。那袁志强倾家荡产打官司，却只等来了妻子的一纸离婚协议。他妻子抛下丈夫和儿子走了。
1: 嗯，
0: 因为官司失败，业内都认为袁志强有污点，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他。就这样，他靠积蓄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那天他把孩子送到我家之后，就从十楼往下跳，却被挂在了五楼的窗口上了。
1: 那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0: 哎呀，没有人知道。据说摔下来以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植物人，孩子呢被送去了孤儿院。
2: 那这么说，外面传闻袁志强死了不是真的？
0: 时间一长，外面的传闻就走了样，只有我们几个老员工还记得清楚。当时袁志强是摔成了植物人没错，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也不清楚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 冯老先生，其实我们这次来调查的命案呢，正是李彦辉被杀案。以你对他们这些是非恩怨的了解，你认为谁最可疑啊？
0: 谁最可疑？
1: 嗯，
0: 哎，当年受到他们迫害的人呐。
1: 哦，那袁志强的儿子现在在哪里啊？
0: 哦，他儿子袁林在送去孤儿院之后的几年里啊，我还经常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不过早就失去联系了。
2: 袁志强住在哪家医院？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0: 哦，他当时的主治医生说，五年前有人把他接走了，我猜啊，应该是他的孩子，不过现在没有他的任何下落。
1: 那有什么办法联系到孤儿院吗？
0: 哦，据说后来没过多久，袁林就被人收养了。我还见过收养的孩子的那家人呢。
2: 那家人姓什么？住哪里？
0: 哎呦，这时间太长了，记不得了。
1: 好，冯老先生，如果您要是想起来的话，请打电话联系我们。
0: 哎，好好。
3: 头，你们回来了。
2: 嗯。
3: 哎，我这里啊也有些新线索。
2: 什么？
3: 我从孤儿院的档案中查到，袁志强的儿子叫袁林，自从他被领养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孤儿院里有没有领养者的资料？
3: 哦，因为孤儿院搬过好几次家，很多资料都遗失了。
1: 有他们的照片吗？
3: 只有小时候的照片。啊，那就这张。
2: 嗯，给我看看。嗯，这照片也太旧了，看不清脸呀，这个。
3: 嗯。
1: 你好。
4: 哎，你好，
1: 我是苗振。
4: 啊，苗探长，我是老冯啊。我这儿找到一张当年袁林养父寄来的贺卡，但是太旧了，字迹有些模糊，我眼睛又不太好，看不清，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1: 冯老先生，
4: 哎，
1: 您好好留着，我们马上去拿。
4: 好好好。
1: 小军，
2: 哎，
1: 冯老先生找到一张袁林养父的贺卡，你马上去一次冯老先生家。
2: 是。
5: 听闻冯伯那边有新进展，丁小军立即驱车前往。但就在他赶到冯伯家门口时，只见大门敞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房内只见冯伯倒在血泊中，已经停止了呼吸。
1: 你到的时候是几点？
2: 下午五点。
1: 我们是下午两点从冯老先生家离开的，那也就是说，凶手是在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这段时间内杀害了冯老先生的。
3: 嗯，头，初步尸检的结果出来了，死因是用刀直刺心脏而死，并且死者生前应该有过挣扎，两个手啊攥得很紧，好像是要握住什么东西。
2: 我到的时候大门敞开着，而且家里面十分凌乱，和我们下午来的时候不一样，看来凶手一定是在找冯老先生要留给我们的东西。
1: 袁林养父寄给冯老先生的贺卡，凶手要掩盖的正是自己的身份。
3: 这么说凶手是袁林，
2: 那这个袁林究竟是谁呀？
1: 小俊，
2: 嗯，
1: 小琳达，
3: 嗯，
1: 这个凶手凶残之极，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犯下了更大的罪行。大家一定要极尽全力查出凶手的真正身份，不然的话，可能有更多的生命将受到威胁。
2: 是
3: 是。

0: 在冯博被杀害后，法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鉴定，但是凶手的作案过程非常仔细，将一切可能留下破绽的证据一一抹去，从门把手到家里的所有物品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甚至和李艳辉案一样找不到凶器。
1: 头儿
2: 啊，
1: 我让方慧山重新把李艳辉从失踪到被杀的过程详细的描述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原本我们一直忽略的人。
2: 谁？
1: 刘明。
2: 快说说有什么情况
1: 啊。是这样的，方慧山想起了有一天他无意中向刘明提起了秘密账户的事情。
3: 哎，你看这双鞋漂亮吗？还有这个哎，这件衣服，看是不是把我衬得更白了？
4: 又乱花钱了你。
3: 怎么心疼了？放心吧，你那份给你留着呢，我花的是李艳辉的钱。
4: 公司不是亏损得很厉害吗？他哪来那么多钱？
3: 你别管那么多，反正我们一块用就是了。
4: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有其他男人了？
3: 你发什么神经？吃错药了吧？
4: 你少装糊涂！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外面找其他男人，我要你好看。
3: 你吼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大吼大叫的？
4: 好，你不怕了是吧？那我就去告诉李艳辉，他老婆让他戴绿帽子了，那个人就是我。
3: 你想怎么样啊？
4: 你告诉我，这么多钱从哪儿来的？好，
3: 哎，站住！哎呀呀呀呀呀，好了，把秘密告诉你就是了。是啊。你必须跟我发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4: 行。
3: 这张卡可是李艳辉的秘密账号。
4: 什么秘密账号？
3: 就是连公司都不知道的账号啊。这里面存的都是李艳辉私吞的钱，他自己有一本账，跟公司的账完全是两码事儿。
4: 就是贪污的。
3: 切，小声点呀，让别人发现了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4: 没想到啊，没想到堂堂公司董事长还贪污。
3: 什么董事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挂个董事长的名头，没什么董事长的实权的，真正的权力还是上头在操控，他嘛充其量也就是个执行董事长。
4: 哎，这个秘密账户我能分一点吗？
3: 你
4: 嗯，
3: 别做梦了，他连我都不让知道账号呢。我每次要用钱都是他亲自去提的，还躲着我，生怕让我知道账户和密码。
4: 你真的不知道？
3: 我真的不知道，我发誓全世界就李艳辉一个人知道。不过我警告你啊，别动歪脑筋，其他钱我都可以给你，就这卡里钱不能乱用，会出事的。
5: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才想起来？
1: 他说事情发生在好几个月之前，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我倒是觉得方慧山对刘明感情挺深的，他在说的时候好像是竭力在维护刘明，说这是巧合，不可能是刘明干的。
6: 哎，头儿，小米刚才打电话来了，他发现所有的账户虽然用了许多隐秘身份，但是最终都由同一个人汇出。
1: 是不是刘明？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因为乔丽娜这边的线索也表示刘明有嫌疑。
1: 嗯，
5: 哦，其实我早该想到是他，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哎，你们还记得三月十一日李艳辉被杀害的那天晚上，美华酒店的录像资料吗？
1: 嗯
5: 嗯，我假设啊，哎，只是假设。
1: 嗯，
5: 如果那天晚上10:55从后门离开的不是方慧山呢？
1: 但是从画面来看是方慧山没有错啊。
5: 准确的说，应该是穿着方慧山的衣服没错。
6: 啊，我知道，你是说刘明冒充方慧山外出，并且把不利的证据推给了方慧山？
5: 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你们记得吗？刘明曾经说方慧山可能把安眠药放在了牛奶里，让刘明沉睡到天亮，自己偷偷的溜出去。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是刘明贼喊捉贼的伎俩。
1: 嗯，同意。嗯，头儿，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5: 对，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 我们还是要找到最有力的证据。进来。
7: 探头，有人找你，说是袁林的养父。
5: 啊，快请进。
8: 你是苗探长的
5: 啊？是我。
8: 我是袁林的养父，刘鹏。
5: 哦，刘先生你好。啊，来来来，坐坐坐。
8: 谢谢谢谢。我前两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提到我的儿子，但打到一半就挂断了。
5: 哦，
8: 等我从外地赶回来才得知，打电话给我的冯伯已经，他好像已经死了。
5: 是啊，这件事情我们还在调查中。刘先生，你和养子袁林现在还有联系吗？
8: 哎呦，其实啊，他已经离家出走很多年了。哦，对了，他现在不叫袁林，我给他改了名字，叫刘明。
0: 正在苗镇为刘明的不愿说出事实真相而一筹莫展之时，刘明养父刘鹏的出现可谓一场及时雨，让再次面临难题的803顿时豁然开朗。
5: 刘先生，你和你儿子袁林现在还有联系吗？
8: 很多年前就失去了联系了，而且他现在不叫袁林，我给他改了名字叫刘明。
9: 刘明？
8: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9: 请您仔细辨认一下这张照片。您说的刘明是这个人吗？
8: 哦，这是我儿子，虽然多年不见，但样子没有变。
5: 小军，哎，你马上去比对一下刘明和车上血迹的血液样本。
9: 是。
8: 探长，
5: 嗯，
8: 我儿子他怎么了？
5: 刘先生，刘明很可能卷入了一起谋杀案。
8: 不不不，我儿子小时候很乖的，会不会有误会？
5: 你别着急，别着急，一切都要等到证据确凿以后才能确认。这位被害者可能你也听说过，他就是星辉公司的董事长李艳辉。
8: 李艳辉？哦，就是害他亲生父亲的那个人。
1: 嗯，是的。刘明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了解多少？
8: 哎呀，这一切都是冤孽呀。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孩子很不寻常。
5: 不寻常？怎么说？
8: 别的孩子呀，都你追我赶，打打闹闹的，就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哦，对了，还有他的妹妹。
1: 嗯，他还有个妹妹？
8: 是，他妹妹比他小2岁，叫……哦，对，叫袁雪，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5: 那他妹妹现在的下落，您知道吗？
8: 不知道。我其实一直很后悔，当时如果有钱能领养两个孩子就好了，这样他们兄妹就不会分开了。说来呀，我也有责任了。当年我和太太由于无法生育，自然而然地想到要领养孩子，于是我们来到了孤儿院，希望在那里找到与我们有缘的孩子。一踏进孤儿院的门，我立刻被这个孩子清澈的眼神吸引了，于是我和太太就带着袁林回家了。这孩子很乖，读书成绩很好，大家呀都很喜欢他。但他有些自闭，不和别的人交朋友，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想他父亲自杀的事情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
5: 他在你面前谈论过这件事情吗？
8: 哦，从来没有。每次我们问他想不想爸爸，他都沉默不语。不过我们发现他会经常偷偷地溜回去看他的爸爸。
1: 哦，那他爸爸袁志强的医疗费是谁来承担的呢？
8: 先回公司赔偿了很多钱，我和太太也会定期给医院汇医疗费用。
1: 嗯，
8: 不过自从小明高中毕业后，他就和我们分开住了。这两年呀，我和太太移居国外，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我想孩子大了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和我们联系，我也不勉强，我也从来不后悔收养这个儿子。
5: 袁志强现在住在哪家医院？你们还有联系吗？
8: 我听说小明把他接走了，换了别的医院，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1: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刘明除了自闭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吗？
8: 冷漠。
1: 冷漠？
8: 是的， 我记得有一天，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把心爱的玩具娃娃给弄丢了。小明捡到后，没有还给他的同学，而是一把火烧了。小女孩哭得很伤心，但是小明并没有后悔的意思。我让他去道歉，他死活不愿意。为此呀，我们父子俩冷战了一个多月。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6: 头儿，血液的比对结果出来了，怎么样？走，
1: 我看看。就是他，刘明。
10: 他一定没想到，煞费苦心策划了杀人案，还是留下了证据。
8: 探长，探长，小明并不是个坏孩子，你们一定要查明真相。我相信，他不会杀人。
10: 刘先生，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用证据说话。小军，小丽娜，走，去刘明家。
11: 是。
12: 来了。
13: 苗探长，你们。
10: 刘明，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3: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可是一直都很配合你们工作的。
6: 不会有误会，我现在就找证据给你看。
1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警察就可以乱来吗？
1: 刘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
13: 你们，
6: 探头，找到了，就是这个止血药纱布。
10: 刘明，你的伤口出卖了你，我们已经在车身上找到了你的血迹。
1: 这些天你撑得很辛苦吧？受伤了也不敢去医院。
13: 好，我跟你们走。我承认，李彦辉是我杀的。
10: 为你父亲报仇？
13: 是。李彦辉他该死。
10: 这么说，你杀人的动机就是为了复仇？
13: 不完全是，一开始我是为了钱。
1: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
13: 谁不爱钱啊？我也不例外。凭什么他李彦辉就能贪污这么多钱？
10: 可你在星辉公司干了五年，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动了杀机？
13: 其实最初利用方慧山和李彦辉的感情危机趁虚而入，成为方慧山的情人，这本身就是钱的趋势。那个笨女人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笔不小的费用，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知足，但是久而久之，越来越奢侈的生活让我入不敷出，我必须想到其他生财之道。我才无意间得知李彦辉拥有一个秘密账号，我心里顿时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感，每天我都看着李彦辉生活在花天酒地的世界里，我越来越受不了了。我发誓一定要拿到秘密账户的户名和密码。
10: 账户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13: 少说也有2000万吧。
1: 他通过什么手段获得这么多钱？
13: 做假账。这么多年了，李彦辉做假账已经出神入化了，他给了公司一本假账本，领导还觉得他经营得很用心，每年年底分红都能达到6位数。
10: 获得秘密账号的途径有很多种，难道非得杀人吗？
13: 我本来没打算杀他，甚至可以说只要拿到那个账号密码，我就可以在公司消失，所以我精心策划了那次绑架，希望能在拿到账号密码后走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就在我快要得手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0: 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0: 你放开我，让我下车。
1: 说出密码啊，我就放你走。
0: 密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会数吧？
2: 说！
3: 我说，我说。
0: 五八七
1: 二二二，还算识相。
2: 李彦辉，
1: 就算便宜我，你活该尝尝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0: 啊！你到底是谁？
3: 你到底是谁？
2: 放开！你在干什么？放开！
3: 原来是你！等等，
2: 等等，等等！
4: 我不说你们都猜到了吧？没错，就在我得手之后想要离开时，不甘心的李彦辉死死地拽下了我的面具。如果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的真面目，我绝对不会杀他。
5: 你的伤口又是怎么回事？
4: 李彦辉在死前拼命挣扎，把我的手臂给刺伤了。
6: 你使用的是什么凶器？
4: 斧头。
5: 在哪儿？
4: 被我扔了。
6: 扔哪儿了？
4: 和奥迪车一起扔在草丛里。
5: 秘密账户的钱呢？
4: 在我家里，你们可以去查。
5: 我们查过了，账户里少了200万，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4: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拿到的时候只有这么多。
5: 那冯老先生的死也是你干的吗？
4: 是，因为他和我养父在很多年以前有联系，我怕你们能从他身上查出我的真实身份。
5: 所以你就杀了他？他不过是一个无辜的老人呢。
4: 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走错了一步，我只能继续错下去。
5: 好好，继续说，你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杀他的？
4: 昨天下午3点多吧，我知道你们去找过他，所以一定要在他把养父的联系方式给你之前把他杀了。
6: 可惜你没有想到的是，冯老先生行动的比你早。
4: 是啊，在我冲进去杀他之前，他已经拨通了我养父的电话，引起了养父的注意。
7: 在刘明认罪后，803巡去他家搜查，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8: 头，有重大发现。
9: 什么发现？
8: 刚才我去刘明家搜查的时候，碰到了他的邻居，我发现他说的和刘明的口供有出入。
9: 哦，你是说刘明并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
8: 对。他邻居说，昨天下午刘明一直在家，没有外出过。
9: 那也就是说，刘明没有时间去杀冯老先生，所以真正杀害冯老先生的另有其人。
8: 对呀，那刘明为什么要承担罪名呢？
9: 我看只有一种可能，他知道谁是凶手，而且要包庇他。
4: 苗探长，我的案子该结案了吧？
5: 你很着急吗？告诉你，结案不会这么快。
4: 为什么？
5: 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
4: 该说的我都说了。
5: 告诉我，冯老先生到底是谁杀的？
4: 我说了是我。
5: 可你的邻居证明昨天你一下午都没有外出，怎么可能杀人？
4: 他一定是看错了。如果人不是我杀的，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罪名呢？杀人这么大的罪，我怎么会替别人扛呢？我没那么傻。
5: 刘明啊，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愿意说出事实的真相，没关系，我也知道你在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不想让他牵扯进来，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能因为你父亲当年被李彦辉迫害，就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杀害李彦辉。同样，你想保护你的同伙免受牢狱之灾，我们也一定会查明事实的真相，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的。
7: 正在这时，丁小军从银行带来了最新消息，这让803看到了胜利的一丝曙光。
10: 从刘明的汇款方向可以发现，他常年给乐阳医院汇款，虽然他经常通过很隐秘的化名方式汇款，但还是留下了证据。
6: 嗯，看来他很早以前就有了复仇的计划呀。
10: 小军，乐阳医院的地址查到了吗？
11: 查到了，是一家私立医院，
10: 费用很贵，但是医疗设备和服务非常好。
5: 我觉得袁志强应该就在这家医院。
7: 带着刘鹏留下的医院地址，803很快赶往医院进行调查。
5: 你好。
11: 你好。
5: 我们是刑警803。
11: 哦。
5: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里是不是有一位叫袁志强的病人？
11: 哦，您稍等，我查一下。
5: 好。
11: 哦，有的，他住在506病房。
12: 我们能去看看吗？
11: 哦，请稍等，我让他的主治医生杜医生带你们去。
12: 好，谢谢。
13: 好，你们好，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5: 杜医生，你好。
13: 嗯，你好。
5: 我们想了解一下袁志强的情况。
13: 哦，袁志强从5年前搬到这儿来以后啊，就一直没醒过，是个植物人。哎，你们还要见他吗？
10: 要见，麻烦您给我们安排一下。
13: 啊，好吧。不过你们的出现可能会给很多病人带来恐慌，探望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
12: 嗯，我们不会耽搁太久的。
13: 那好吧，请跟我来。
12: 好。
13: 他就是袁志强。
5: 哦。
7: 只见袁志强骨瘦如柴，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呼吸器在上下起伏。他面目苍老。
5: 杜医生，
13: 嗯，
5: 他的病情怎么样？
13: 最早送来的时候是由于从高空坠下导致脊椎损伤，不仅全身瘫痪，还成了植物人。不过他的儿女倒是很孝顺。
10: 你见过他女儿？
13: 见过一两次，不过很久没有再见了。
12: 你还记得他女儿的模样吗？
13: 不瞒你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好像刻意不让别人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5: 啊，杜医生，
13: 嗯，
5: 如果你再见到袁志强的女儿，麻烦你通知我们。
13: 啊，好的。
7: 刘明不是杀害冯博的凶手，却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他要包庇的到底是谁呢？苗振想从刘鹏口中得到证实。
14: 探长，袁林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他现在怎么样？
5: 您放心，医务人员已经帮他处理好了伤口
14: 了。
5: 至于案件嘛，碰到了点难题啊。
14: 哦，怎么？
5: 他杀了李艳辉，但是冯老先生不是他杀害的，他却也扛下来了。
14: 探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虽然死罪难逃，但我不想让他无缘无故的多背一条人命啊。
5: 可是他现在不肯说出真相，这样的话谁都无能为力。
14: 哎呦，他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啊？
5: 根据我们推测，有同谋。哎，刘先生，
14: 嗯，
5: 以你对刘明的了解，你怎么看？
14: 这个有两种可能。第一，很可能是他的妹妹袁志强的女儿参与了此案。
5: 嗯，
14: 他为了保护妹妹，于是丝毫不肯透露，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唯一的凶手。不过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凶手。
5: 哦，那你对刘明的妹妹了解吗？
14: 我与她有一面之缘，记得当年在孤儿院小明和妹妹分离的时候，那种声嘶力竭的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年呀，袁林只有12岁，妹妹袁雪才10岁，我去接刘明的时候，兄妹俩说什么也不愿意分开，看着真叫人心酸呢。可我没办法，我的条件只能抚养一个孩子。
5: 这么说，你认为是他妹妹的可能性很大？
14: 这只是我的推测，毕竟我对他的妹妹不了解。但说到他们兄妹的感情，我绝对相信小明宁可伤害自己也要保护妹妹。
5: 嗯，我们现在对袁雪的唯一了解就是她曾去袁志强所在的乐阳医院探望过父亲。
14: 乐阳医院？
5: 对。
14: 哦，这么说袁志强还活着？
5: 是，不过还是昏迷不醒啊。
14: 嗯，
5: 据医生说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1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有一个方案能让袁雪现身，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7: 就在苗镇向刘鹏询问情况时，刘鹏决定孤注一掷，策划了一个可以让袁雪出现的主意。
1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有一个方案能让袁雪现身，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5: 哦，说说看。
14: 既然袁雪曾去探望过袁志强，这就说明他对袁志强在医院里的病情有所了解，可能是通过刘明了解的，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袁雪这么低调，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一方面，当年的事情对他们兄妹造成的

0: 很大的伤害。可能他不愿意再让这段历史影响今后的生活，或者他和刘明早就策划好了谋杀案，所以不愿意身份曝光。
1: 你的意思是可以利用袁志强让袁雪出现，
0: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试想，如果袁雪得知袁志强的病情恶化，他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会去医院探望的。
1: 对，所以还需要医院配合我们，放出袁志强病情恶化的消息。
0: 没错，探长，你看这个方法合适吗？
1: 只要能查明真相，我看可以试试。
2: 定下计划后，乐阳医院积极配合。不久，一则袁志强病情恶化的传闻就在医院不胫而走。苗振派丁小军和乔丽娜在医院轮流巡视，以防错过袁雪出现的时机。时间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翘首期盼，转眼已经一个星期了。那么，袁雪还会出现吗？
3: 杜医生，我爸爸怎么样了？
1: 情况很不乐观啊。
3: 怎么会这样？上次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情况发生了点变化。
3: 什么变化？
1: 由于病人常年躺在床上没有意识，无法行动，现在他身体的肌肉已经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
3: 什么？杜医生，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治疗我爸爸。爸爸，你一定要好过来，哥哥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一定要挺住。
1: 袁小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治疗你父亲的。
3: 杜医生，我想要一份我爸爸的病历，据说有一位专门治疗植物人的外国专家最近会来上海，我想让他看看爸爸的病情。
1: 这
3: 有什么困难吗？
1: 不是，是那个
3: 杜医生
1: 啊，
3: 你今天不舒服吗？
1: 哦，没，我没有没有。
3: 那你有什么事情？
1: 我
3: 杜医生，我先走了。
0: 小军，追。是。
4: 站住！
5: 袁雪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刑警803的苗振。
4: 你们凭什么拦住我？让开！袁雪，请你揭开头巾，亮出真面目。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3: 你们无权要求我。
5: 你哥哥已经背负了两起杀人案，难道你一点都不愧疚吗？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那我就再说的直白一点，你哥哥涉嫌两起谋杀案，我们希望你能接受调查。
4: 请你跟我们走吧。
5: 袁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两起命案，两条生命，我们不能姑息罪犯逍遥法外，同样我们也不会让清白者蒙冤。你哥哥已经对李艳辉被杀案还有冯老先生被杀案认罪了，但是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几个无法解释的疑点，发现他并不是所有事件的主谋。如果你知道真相，我希望你能够说出来，这样也可以为你哥哥减轻罪行。
3: 好，我说。
2: 这时他慢慢褪下了裹得严实的头巾，他的容貌让众人目瞪口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医院出现的会是他。
6: 沈英，是你？
3: 是我，我的真名叫袁雪，沈英是我养父母起的名字。我已经来看过爸爸了，得知他没事我就放心了。李艳辉案我是同谋，冯伯伯也是我杀的，和我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们走。
5: 沈英，想喝点什么吗？
3: 不用了，谢谢。你想了解什么，开门见山吧。
5: 好，那你就说说怎么参与李艳辉一案的。
3: 接近李艳辉是一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和失散多年的哥哥重聚，也找到了被哥哥接到乐阳医院的爸爸，一家人团聚别提有多开心了。

0: 然而很快，爸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如果再不付钱，就不能维持生命了。你知道，那些从美国进口的药费很贵，哪怕哥哥的收入不错，手术的费用还是让我们雪上加霜。于是，我们想，让李彦辉付出他应有的代价。我就接近了李彦辉，做了他的情人。可没想到，他给我的钱根本不够支付父亲的医药费。这时，哥哥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1: 什么？你加入了星辉网络？
2: 是。爸爸的手术费，应该让李彦辉这个罪人承担。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接近李彦辉的老婆，得到更多的钱。
1: 哥，我已经做了李彦辉的情人，难道我们要为了钱这样堕落下去吗？
2: 那你告诉我，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救爸爸？
1: 我，哥，我们为什么这么命苦啊？
2: 妹妹，你放心，总有一天，不但要得到李彦辉的钱，还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0: 我们别无选择，我爸爸需要大笔的费用维持生命，我和哥哥再怎么努力赚钱也支付不起这些昂贵的医疗费。
3: 你们的杀人计划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从一开始接近李彦辉的时候吗？
0: 不是，一开始我只是想利用李彦辉的情人身份得到钱，但是没想到李彦辉简直就是个混蛋，他看上了我，占有我的身体，但实际上他几乎不会给我任何生活费。他是个极其自私的人，哪怕是对他老婆，他都不舍得花钱。而一切的计划，都是从得知他有一个秘密账户开始的。什么计划？
2: 啊，今天方慧山告诉我，李彦辉有一个秘密账号，我要想办法拿到账号和密码。你能从他嘴里套出来吗？
0: 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怎么可能告诉我吗？
2: 可我也问过方慧山了，他说只有李彦辉知道账号和密码。
0: 他连他老婆都不肯说。
2: 没关系，我会让他开口的。
0: 不可能的，哥。
2: 正常情况下当然不可能，但有些时候就另当别论了。
0: 你要干什么？
2: 绑架他。
0: 绑架他？
2: 嗯。
0: 哥，这不行的，会出事儿的。
2: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啊？我不会露出马脚的。
0: 可是李彦辉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我怕万一……
2: 没有什么万一。如果出了状况，我会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
0: 杀了他？不要，我不要你去杀人。哥，你这么做和当年逼爸爸跳楼的李彦辉有什么差别呀？
2: 为了利益，当年不惜诬陷兄弟，他这种人早该死了。
0: 可是你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2: 妹妹，我只是说万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露出马脚的，我会精心安排好。一旦拿到了户名和密码，我就放了他，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0: 虽然隐约中感到这个计划很危险，但是想到将会有一大笔钱为爸爸做治疗，我的内心会十分兴奋，暗暗地期待着那天的到来。那天我趁着李彦辉不注意，偷偷地在他酒里下了安眠药，很快他就睡着了。我按照计划好的时间乔装打扮，把李彦辉送往星辉公司的仓库。
4: 这么说，那天我们在美华酒店公路旁边发现的车是你开的？
0: 是。
4: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从美华经过呢？当时你哥哥也在酒店里面，你不怕引起怀疑吗？
0: 李彦辉被绑架，警方万一介入，我们想诬陷给方慧山，把所有罪行推到他身上。
5: 所以在你差不多经过美华时，刘明故意穿着方慧山的衣服从后门溜出去，来混淆视听。
0: 一切计划都天衣无缝，在和哥哥接头后，为了不让警方怀疑我，我就回到家中。
3: 听邻居小豪说，你平时不太跟人接触，为了在李彦辉被绑架

0: 的时候摆脱嫌疑，你就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请求小航来照顾你。
1: 你说的没错，这样我就能轻易地摆脱绑架的罪行，而且警方也不会想到我和哥哥的关系。
2: 可是刘明的计划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没想到李艳辉发现了你哥哥的身份，并嚷嚷着要报警，所以情急之下，你哥哥不得不杀了他灭口，并嫁祸给方慧山。说说，你是什么时候盯上冯老先生的？
1: 其实，在你们的破案过程中，我和哥哥也在寻找得知当年真相的人，我们就怕有这样的人出现，会将我和哥哥的关系告诉你们，所以，暗地里，我们就一一排除，最后，只剩下冯伯伯对当年裁员的事情最了解，而且他曾经一度还和哥哥的养父刘鹏保持联系，他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于是，我开始跟踪他，没想到，那天你们却出现了。看到你们的出现，我一下子乱了手脚，特别是当得知你们已经盯上了我和哥哥之后，我决定不能再让你们继续调查下去了。
0: 于是你就立刻杀了冯老先生？
1: 我没有那么快动手。
0: 为什么？
1: 你们刚走，我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先观察一阵再说。可是很快我发现冯伯伯开始整理当年的信件，从家里到门口的走道进进出出翻阅以前的信件，我一下子乱了手脚，于是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情况。喂，哥。
3: 哎呀，小雪，说了多少遍了，现在警方很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我引起怀疑的。
1: 哥，出事儿了。
3: 啊？怎么了？
1: 803已经找到冯伯伯了。
3: 什么？他们动作这么快啊？
1: 而且啊，我还听到冯伯伯说，一有情况就会联系他们。我在冯伯伯家附近。
3: 好，你赶快回来，别被发现了。
1: 放心，我会小心的。
3: 等等，哎呀，这也不行，你这样暴露身份太危险了。妹妹，快回家。
1: 哎，可万一冯伯伯想起来你养父的联系方式怎么办呀？
3: 事到如今，我就听天由命吧。警方如果拿到了我杀李艳辉的证据，我就只有认罪。
1: 不行，我不会让你去坐牢的。
3: 如果这一天真的要来，我也认了。妹妹，不过我要你答应我，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会承担所有罪名。
1: 哥，你不会有事的。
3: 我倒是担心你。好了，赶快回去啊，别再做危险的事了，听我。
1: 嗯，我听你的。
2: 可是你不但没有回家，还杀了冯老先生。
1: 是，那是因为我在走道里偷偷拿了几封信看，居然有养父寄给冯伯的信。
2: 于是你就起了杀机。
1: 本来我没想杀他，可是他给你们打了电话。
2: 当时是几点钟？
1: 大概4点多。
2: 也就是说，在我们5点赶到之前，你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杀人的全部过程。
1: 是，其实我在杀他之前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但是没有用，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用。
4: 谁呀？哦，是803吗？来得这么快。嗯，你是？
1: 冯伯伯你好，我是袁林的妹妹，你还记得我吗？
4: 哦，袁林的妹妹。是你呀、啊！
1: 是是，冯伯伯，我知道，刚才警方找你了解情况了。
4: 你哥哥好像卷入了一起杀人案，你知道这个情况吗？他们正在找你呀、啊，你赶快协助警方调查吧。
1: 冯伯伯、我哥哥是冤枉的。
4: 哎呦，证据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得由警方说了算。
1: 我求求您了，冯伯伯，你和我爸爸以前是好朋友，你就放了我和哥哥吧。
4: 哎呀，小雪呀、做人要诚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1: 可
4: 我知道当年是李艳辉对不起你们全家，可是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啊！你还是对警方去说吧啊！
1: 既然这样，我就只能这么做了。
4: 你要干什么啊？
1: 我对不起你了。
4: 你救命啊！杀人了！
1: 就这样，哥哥承担下了所有罪名，我天天受着内心的谴责和煎熬。现在这样也好，我就不用再痛苦了。
2: 对了，沈英，你哥哥想见见你。
1: 不，我连累了他，我不能见他。
2: 我看你们还是见见吧。
5: 小雪，你为什么要认罪呀？这都是我一个人犯下的罪行。
1: 哥，一起做的事情就要一起承担，就算你为我担下罪名，我下半辈子也不会过得安稳。
5: 妹妹，如果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话，我想我们俩会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平凡而幸福地生活着。
1: 哥，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不该背负着仇恨生活。现在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不要再生活在仇恨里。
6: 哎，涛儿，这对兄妹虽然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也不该谋财杀人呢。
2: 是啊，冤冤相报，最后伤害的必将是仇恨的那方。
7: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放下仇恨，那该多好啊。
2: 我想他们兄妹俩应该已经释怀了，如果重新来过，可能他们会有新的选择。
8: 刘明和沈英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后，归还了所有秘密账户中经他们挪用的欠款，其中包括为袁志强动手术的钱。刘明的养父刘鹏也拿出费用为他们偿还。不久后，刘鹏担负起照顾袁志强的责任，新辉公司在停业整顿后又恢复了正常的面貌。至此，这两起凶杀案已告一段落，水落石出，这对兄妹也接受了法律的审判。
9: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黑白罪恶》，编剧陈淑莹，导演鞠一平，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商业道德的趋势。业界领袖成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违规操作？本期我们的社会视角将走进一家知名企业，来揭开他们坑害消费者的秘密。下面让我们有请知名节目记者李学仁先生。
1: 欢迎回到访谈现场。刚才的一段 VCR 可谓是触目惊心的。谁能够想到这样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厨具厂商，生产的厨具用品却重金属超标数十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刑警803的丁小军警官作为我们的特约嘉宾，大家鼓掌欢迎。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1: 您对重金属超标是怎么看的？来给我们谈一谈。
2: 我确实非常的震惊。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使用的锅具竟然会让食物带有重金属，致使慢性中毒，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多大威胁啊。我的身份是刑警，调查刑事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可是很多时候更大的威胁，
3: 小军还挺有态度的，
2: 而是来
3: 坐在这侃侃而谈，真像那么回事儿啊。
4: 我估计啊，他在家里准备了不少时间，特意把我们叫过来当观众，就是为了要好好表现一下。
3: 有道理。等会儿结束啊，一定要敲他竹杠。
4: 嗯，今天晚饭有着落了。
3: 是。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真没想到，
6: 哎，那个小军挺帅的。
1: 哎，小军。谢谢你今天过来啊。
2: 哎呀，老李，我们还是不是高中同学了？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好啊，你个丁小军
2: 啊，怎么着？
3: 自己一个人出风头哈？
2: 哎，
3: 让我们干坐着看。
2: 谢谢捧场，晚饭我请。
1: 哎，小军
2: 啊，
1: 这两位是？
2: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803的探长苗振，这是我同事乔丽娜。
1: 哦，好，
7: 你好，你好。
1: 哎，两位
3: 你
1: 好，你
3: 好，
1: 你
3: 好，
1: 你们好，你们好，感谢你们来录制我们这期节目。
7: 哎呀，哪里哪里
1: 啊，
7: 李记者，你辛苦了。
1: 哎，
7: 每期的报道都是重量级的。揭开了不少黑幕啊！
3: 我们全家都欣赏你，这个节目啊一次没落过。
1: 哎，真的过奖了，过奖了，不好意思啊。哎，其实呢，我们记者这个职业啊，就是应该倡导社会正义，你说是吧？
7: 嗯，
1: 把隐藏在暗处的不良现象都曝光出来。
7: 对对
3: 啊，嗯，对对。
1: 哎，在两位警官面前说这种话，我好像有点大言不惭的啊。
3: 不，你的好多报道啊，都是顶住压力为百姓说话。像刚才你报道那个锅具猛超标，如果不是你啊。我们还蒙在鼓里，成天吃有毒的东西呢。你当真无愧是十佳主持人的第一名。
7: 对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吧。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不行，绝对不行，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好吧？好，就这样啊。
2: 老李，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没什么。刚才说到哪儿了？
2: 啊，
1: 对不起，
2: 您电话，
1: 电话又来了，对不起。哎，好，没事了。哎，对了，苗探长，
7: 嗯，
1: 这个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我是一直想采访你们的啊。
3: 哎，电话。
1: 哎，对不起，对不起，下班了。
7: 李记者的电话真忙啊。
1: 其实啊，揭露真相的报道总是会得罪一些人的，没办法。
2: 没事吧？要不要我们帮忙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把手机关了就好了。哦，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啊，要不这样，改天登门去向你们803学习考察。
2: 行啊，没问题，欢迎。那
1: 就
2: 这样，再见啊。
1: 好，
7: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4: 哎，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怎么了？啊？
3: 你要不要去看看？
2: 不用，老李说我这样电话他一天接20个，你不要操心，不要操心。
3: 那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请客吃饭吧。
7: 对，
2: 一句话。走走走走走
7: 走。
8: 和丁小军三人分手后，李学仁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中。这一次，他接听了电话。
1: 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又不想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吗？你换换号码又怎么样？换号码我接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啊，还是老办法啊！

0: 李警官，先说说情况。
1: 好，报案的是两个路人，死者是电视台的知名记者李学仁。两名路人经过的时候，听到巷子里面有声音，走近才发现死者已经倒在了地上。
0: 嗯，
1: 那你看，他后脑被钝器击伤，脖子被绳索勒过，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
2: 怎么会？我们才刚分开。
3: 小军，
0: 这事儿怪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应该坚持问清楚情况的。李警官，死者身上找到什么物品没有？
1: 我们检查了一下，钱包、手机都不见了，随身是一个公文包和几篇报道。
0: 难道说是抢劫？
1: 法医判断死者挣扎不是很激烈，应该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
3: 这么说，凶手是有预谋的杀人了。
0: 两个发现死者的路人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1: 他们说没有。
3: 凶器呢？
1: 我们正在找，目前还没有收获，可能不在附近。
0: 嗯，哎，小军
2: 啊，
0: 你有什么看法？
2: 李学仁遇害，肯定是因为他报道过黑心商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小军，别激动啊，我们是在破案，讲究的是证据。
2: 探头，他和我们分开前打的电话就是证据，我现在就去调查他的通话记录。
0: 不行，小林呢？你去。
3: 好。
2: 他为什么不让我去？
0: 现在一切还没有定论，我是怕你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判断。
2: 不是，可是
0: 没有可是。行了，我安排一下，现在我们兵分两路。小林呢，你去查手机的线索，同时安排人手检查一下附近的摄像头。
3: 嗯，
0: 小军
2: 啊，
0: 你跟我一起去找李学仁的同事问问情况。
2: 是
4: 是。
5: 来了
6: 啊。你们是？
0: 你好，请问是社会视角的制片人钱海吗？
6: 啊，是我是我。你们是？
0: 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丁小军
6: 啊。你好。哦，出什么事了？哦，对不起，先里面坐吧。
0: 好好，
6: 我给你们倒点水
7: 啊。谢谢。社会视角的主持人李学仁，你们俩很熟吧？
6: 是很熟很熟。李学仁怎么了？
0: 一个小时前，在电视台后面的小巷子里，李学仁遇害了。
6: 啊？
7: 没事吧你？
6: 啊，没事没事，我收拾一下。对不起啊，真没想到，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
0: 李学仁在生活中有没有跟谁结过怨？
6: 结怨？
0: 嗯，
6: 赵四方，一定是他干的。
7: 赵四方是谁？
6: 哦。他是这期节目报道的锅具厂的老板，重金属超标是现在的敏感话题，一播出去，我敢说下个月这家工厩的销售量马上会下降30%，至少的，损失有好几百万，你说他会不生气吗？
0: 可是李学仁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为什么你能够确定就是赵四方呢？
6: 两个月前，李学仁还在对重金属超标的事情做调查的时候，赵四方就找过老李，先呢是想塞钱堵住他的口，老李不干，最后赵四方啊就打电话威胁他。我们原来都以为他只是说说，老李也说了，大不了就是被打一顿。没想到
7: 啊，你别难过，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绝对不会让老李白死的。
6: 好，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了。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6: 好，
0: 如果你想起更多的线索，请随时联系我们。
6: 好的好的，慢走
7: 啊。再见。
6: 好，慢走。
0: 再见。
2: 探头，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去找赵四方啊？
0: 小军，先别着急。你有没有觉得钱海刚才的反应有点奇怪啊？
2: 有点奇怪？
0: 嗯，
2: 朝夕相伴的同事死了，谁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哎，不不不，我总是觉得他不是震惊，似乎是有点紧张。
2: 就算是紧张，那也正常啊。老李因为报道被杀，钱海是制片人，他当然会紧张啊。
0: 哎，我还是觉得。接个电话。喂，小琳娜，怎么样了？
8: 从摄像头上来看，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这一带的摄像头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区域。我怀疑罪犯可能是事先调查过摄像头的位置，故意避开了。
0: 嗯，

0: 他们说要找你。
1: 哦，景各位，来来来，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你好，
1: 请坐，请坐。
2: 好，嗯，赵老板，
1: 哎，
2: 我是803的探长苗振，这两个是我同事。
1: 哦，你们好，
2: 我们这次来啊，是因为一起案件，电视台的记者李学仁，你认识吗？
1: 我认识。
3: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就是为了录制节目的事。
0: 李学仁调查出你们生产的锅具重金属超标，所以你希望贿赂他不要播出节目，他不同意，所以你就
1: 去。各位警官，我拿些东西给你们看看。那你们看看这个。
2: 我看看。重金属质量检测报告。
0: 什么？所有批次所有产品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1: 是的。这份报告啊，在两个月前李学仁来调查的时候我就出示给他看过。
3: 头儿，我看看。
1: 那现在啊，锅具主要用的钢材有两种，一般的锅具厂使用的都是成本比较低的那种。这两种钢材的区别除了成本，还有就是锰的含量。
2: 锰？
1: 嗯，
2: 就是李学仁报道的你们超标的重金属。
1: 是的。其实啊，金属中锰的含量和你实际会摄入体内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要测量，也应该测量锰的析出量，也就是在用锅烧东西的时候会有多少锰从锅里析出进入到食物中。
3: 那李记者知道这些吗？
1: 他知道啊。哦，他那次来调查大概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4: 赵总，您好啊。
5: 哦，你好啊。您是？
4: 我是社会视角的记者李学仁。
5: 哦呦，李记者呀。哎呦，久仰大名。
4: 啊，不敢不敢。是这样的，赵总啊，你们厂是国内最大的锅具制造商。
5: 是啊，是啊。
4: 我们想问问啊，你们锅具的这个金属成分大概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说说。
5: 哦，哈哈，我知道你来做什么了啊。的确是有个质检机构啊投诉我们重金属超标，但除了我们，他们还投诉了好多家锅具企业了。就是啊，我们都没理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标准根本是自己瞎弄的。
4: 瞎弄的？
5: 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你看看啊，那这是国标，这是检测报告，都是合格的。
4: 哦，哎，那会不会是他们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标准？这样，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欧洲国家的标准还是……
5: 哎呀，李彼得啊，你可能对钢材不是很了解，这个在炊具领域啊，全世界也没有检测锰的，因为其实锰啊是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矿泉水里都有啊。
4: 啊，可是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呢？
5: 要摄入过量锰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一般只有开锰矿的工人才会锰中毒。
4: 啊，那真是瞎担心了啊。
5: 是啊，是啊。
2: 赵老板，这么说当时你就全告诉他了？
1: 是的。哦，还不止这样，当时我们还请示了卫生部门，他们特别发函澄清了锅具里的锰含量不会造成身体危害。这份函我们也给到了李记者。
0: 那他当时怎么说？
1: 他当时立刻表示搞错了，还向我们道了歉。哎呀，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时隔两个月他竟然还是录制了这期节目。
0: 他做节目前没有通知你吗？
1: 没有，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希望搞清原因。现在的媒体力量那么强大，他一报道，很多报纸也不核实就跟风转载。虽然这事后我们可能赢得官司，获得赔偿，可是牌子、信誉就全都没了。哎呀，警官呐！哦，对了，警官，听你们说李学仁受伤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他。这无论如何，这报道不能播出啊！
2: 李学仁他已经死了。
1: 什么？
3: 赵老板，请问您今天下午3点在哪里？
1: 我在公司开会，全公司都可以证明的。
2: 啊，好的，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1: 啊，不客气。
2: 如果想到什么新的信息请及时联系我们。
1: 哎，好的。
6: 小娟，小娟，我知道你现在难以接受，可是现在啊，我们必须考虑李学仁失实报道的可能性了。
0: 我知道，我只是想不通，

0: 已经跟他说了，但是他还要坚持这个错误，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这些都是赵四方的一面之词，也许后来李记者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所以突然报道了节目呢。
2: 嗯，我有同感。我在想啊，作为节目制片人，钱海应该知道和掌握了更多的情况。
1: 头儿，那我们再去会会他。
2: 好。啊，等一下。喂，我是苗振。什么？好，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0: 大头，怎么了？
2: 钱海被杀了。
1: 什么？

0: 苗警官，我们接到前海同事的报警，赶到时前海已经死亡。这是被害人倒下的地方，死者头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喉部有淤青。
1: 也就是说，凶手是从背后袭击的。
0: 是，法医判断，被害人是先后部遭到击打，然后被绳子勒住脖子，因机械性窒息当场身亡。
2: 啊，苗警官，我们在不远处的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根麻绳和一把锤子，锤子和麻绳上都沾有血迹，我们怀疑是凶器。
3: 嗯，马上带回去化验。
2: 啊，是。
3: 李警官，发现现场的是前海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吗？
0: 是的，他情绪刚刚稳定一点，我带你们过去。
3: 好。
0: 王小姐，这几位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丁小军，还有乔丽娜。
1: 你好。
3: 王小姐，你好。
4: 你好。
3: 是你第一个发现现场的？
5: 对。
3: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5: 好。
3: 王小姐，请问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啊？
5: 我是栏目组的实习生。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5: 我是来找钱总的。
6: 这里既不是他家，又不是栏目组，为什么你会来这里找他？
5: 我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可是刚好看见他开车出了门，我就打了辆车跟着他到这儿来了。
3: 那他停下来以后你没去找他吗？
5: 我看见他下了车，急急忙忙进了巷子，我就想我在外面等他出来了以后再说。
6: 你有没有看到他和谁见面？
5: 没有。
3: 那有没有什么人跟着前海进了巷子？
5: 我没有注意到。
1: 王小姐，你既然从他家里一直跟到这里，要等他出来，那你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巷子口进出的人呢？万一他走了呢？
5: 我当时就盯着他的车，我想他总会回来的。
6: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你要一路跟着他？
5: 本来我这个月应该实习期满，说好要转正的，可是钱总他却说不要我了。我想再来求求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我真的没有，我来就是想求他让我留在栏目组的。我们
1: 王小姐，你放心，我们只相信证据，不会随便怀疑人。
5: 我今年刚刚毕业，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想丢掉。而且之前栏目组已经说好要留我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找其他的公司。
6: 为什么钱海说好要留你，突然又不让你转正了？
5: 我不能说，我要是说了就再也不可能留下来了。
3: 王小姐，你提供的线索很可能关系到两起案件的破获。
5: 两起？
3: 对，
6: 栏目的主持人李学仁在三个小时前刚刚遇害。
5: 啊，苗探长，他们要我走是因为我发现这一期锅具重金属超标的报道失实，而且我向电视台报告了。
6: 你把具体经过说一下。
5: 那天我和李记者一起去采访了一个医生。
7: 啊，摄影师啊，
2: 啊，你说，你说，
7: 这个窗帘是不是要拉开一点？
2: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光线可以亮点，对吧？
2: 啊，是，没错，没错。
7: 好好好，
2: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可以了，
7: 好，
2: 可以了，可以了，
7: 好好好。
2: 老李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好，开始。
8: 王医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8: 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摄入过量的锰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啊？
7: 哦，这个会造成急性中毒。轻度的呢会引起口腔黏膜糜烂，恶心、呕吐、胃部疼痛，严重一点的呢会发生胃肠道黏膜坏死，引起腹痛啊、便血甚至休克，中毒的还有可能致命啊。
8: 那么慢性中毒呢？
7: 这个慢性中毒的早期症状啊，有头晕、头疼、四肢酸痛、下肢无力和沉重、多汗、心悸和情绪改变。当病情发展以后呢，还会出现肌张力增高、手指震颤、腱反射亢进、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和情绪不稳定。到了后期呢，将出现典型的震颤麻痹综合症。有四肢肌张力增高、静止性震颤、言语障碍和步态困难等病症。另外啊，还有不自主哭笑、强迫观念 和冲动行为等等这些精神方面的症状。
8: 嗯，看来您描述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啊，需要提防啊。
7: 是啊。
8: 嗯，
7: 不过这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太常见啊，主要是发生在一些锰矿开采和冶炼、锰焊条制造、焊接和分割锰合金以及制造和应用二氧化锰、高锰酸盐和其他锰化合物的产业工人身上。
8: 好了好了好了，摄影师，我们录制结束了。
7: 我还没说完呢。
8: 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我们可以收工了啊。
7: 啊，就这么结束了
8: 啊？谢谢您，王医生啊，您这个介绍很详细啊。这样，回头请您吃饭。
7: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了。
8: 谢谢谢谢谢谢。哎，好。
7: 那走好啊。
8: 哎，好，再见再见
7: 再见。
8: 哎，好嘞好嘞。哎，小王，
5: 叶老师，
8: 我跟你说，他刚才录的时候说的那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太常见这段话，播的时候咱不能用啊，记得剪掉它啊。
5: 为什么呀，李老师？如果咱们光凭这些就得出锅具中的锰超标是有严重危害的，那可不太严谨。
8: 你照我说的剪就是了，听到吗？
5: 可是
8: 啊，就这样啊。
6: 我明白了。这个节目其实用没有关联的几个访谈加强了观众对锰中毒的担心，却根本没有论证锅具中锰含量可能会造成中毒。
5: 是的，比如说这些锅具煮东西，食物中会有多少含锰量，再比如锰含量摄入超过多少才会产生中毒，而锅具煮的食物中锰含量到底是否超过了这个值。
1: 可李记者在没有这些论证的时候就录制了节目，
5: 而且赵老板明确和我们说过，他把他们制作的锅具送到国外检测，而主要检测的就是煮东西时锰的析出量，而检测的结果还不到矿泉水中的锰含量。
8: 啊，那这么看来，报道确实是事实了。
6: 可老李为什么要这样做？
5: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因为不放心失实节目的播出，在录制前又找了钱总，结果他就说他不要我了。
8: 啊，我接个电话。喂，是我，苗振。好。
4: 头儿。有线索。
8: 化验结果出来了，绳子和锤子上检验出了李学仁和钱海的血迹，可以确定，这就是杀害两个人的凶器。锤子上呢，还检验出了另外一个人的指纹。这样，我们分一下工。小军，你带王小姐回警局，比对一下指纹。
9: 好。
8: 小丽娜，
10: 你
8: 去找李学仁的家人谈谈。现在我们最不清楚的就是为什么李学仁明知道报道失实还要坚持播出，搞清楚他的动机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口。
9: 哎，老头，为什么不是我去？李学仁是我的同学，我比你们更了解他。
10: 头儿，我也觉得应该让小军去。
9: 对，
10: 我们应该相信他，况且他去更容易接近他家人。你说呢？
8: 那好吧，小林呐，那你带王小姐回去。小军，李学仁这边就交给你了。
9: 是。
11: 当丁小军来到李学仁的家时，他的家中已经设了灵堂。丁小军祭拜了李学仁后，开始向他的妻子王爱萍了解情况。
12: 队长，既然顺便，
13: 谢谢啊。
14: 对不起啊，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我是刑警803的丁小军，也是李学仁的高中同学，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13: 对不起，丁警官，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14: 是是是，理解理解。
13: 来，我们到这边来说吧。
14: 好。

0: 老李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他做这些报道得罪了不少人呢、家里威胁的电话是一直都没有停过，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做了、哎呀，
0: 您节哀，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情况才能找到凶手。
1: 对，
0: 你仔细想想看，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1: 最近大概是前天吧。
0: 啊，前天
1: 老李他提到说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
0: 啊，
1: 我叫他要当心一点，因为他原来就被人打过，还受过伤。
0: 怎么回事？
1: 大概是两三个月前，他曝光了一家做皮包的工厂，人家当然不高兴，就找人打了他。当时我们都还报过案呢。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那家工厂叫什么？
1: 叫什么？啊，你等等啊。那，警官。这儿有张名片。
0: 好，
1: 这个老板叫何辉，生产的皮具牌子叫富豪。
0: 哎，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号称全进口，结果全是国内生产的？
1: 对对对，就是那家。其实他们家东西还不错，老李还拿了一个包给我用，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对不起，这个包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是他们派人打老李之前还是之后？
1: 应该是之后吧。老李得到了有关的消息之后就调查他们，发现他们的包都是在郊区一个厂自己生产的，但是对外呢却说是意大利进口的，所以就做了一期报道。节目播出之后第二天路上就有两个人故意撞老李的车，然后他们还发生了争执，之后呢就借机动手打了他就跑。老李怎么想都觉得不对，觉得这事儿和皮具厂有关，就去报了案。又过了几天，他忽然说事情解决了，对方愿意和解，还摆了一桌酒道歉，另外呢又送了一点东西，所以老李也就算了。哦，这个包就是那个时候拿过来的。
0: 好的。李太太
1: 啊，
0: 我还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报道错误的时候。
1: 报道错误？你指什么？
0: 就是可能调查的情况与事实有那么一点出入。
1: 丁警官，你什么意思啊？老李生前他最忌讳有人说他报道失实，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人在给他泼脏水啊？
0: 没有，我们只是想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
1: 丁警官，你们也是老同学了，你应该知道老李他是个好记者。
0: 对，
1: 老李他就是为了追求真实和公正，他可以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我了解他。
0: 对，这个我也了解。
2: 经过指纹比对，803排除了王青的嫌疑，但乔丽娜通过调查发现，李学仁做的皮具厂这期节目录制了，但最后却没有播出。同时，李学仁受伤的报案记录也很快就撤案了。种种疑点让乔丽娜决定再去一次皮具厂。
3: 哎，谁呀？
4: 请问你是？
5: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乔丽娜，请问你是何老板吗？
4: 对，我是。
5: 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
4: 啊，那请进吧。啊，坐，啊坐，乔警官。
5: 何老板，
4: 哎，
5: 昨天电视台记者李学仁遇害身亡这件事情你听说了吗？
4: 啊，我看见报纸了。
5: 我们查到之前他做的一期节目曝光了你们做虚假广告，这件事情你清楚吗？
4: 我听说过，但是根本没有这种事儿。
5: 你是说根本没这个节目，还是说这篇报道有问题？
4: 我没看过这个节目，报道也不对啊。
5: 你没看过节目，怎么知道有这么一期节目呢？
4: 那朋友告诉我的。
5: 哪个朋友？
4: 我忘了。
5: 你忘了是谁告诉你的？
4: 对啊，忘了。
5: 那刚才你说这篇报道是不对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4: 那就是与事实不符啊。
5: 报道说你们在国内生产皮具，却号称是意大利全进口。
4: 确实是意大利进口的呀。
5: 那我刚才看到一楼车间里生产的那些皮具是做什么用的？
4: 你稍等一下啊。
3: 乔警官，来，你看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商标，这是我们旗下的另一个品牌，富力，富豪才是进口的品牌。
5: 那就是说，李学仁的报道出了问题。
3: 对啊。
5: 那何老板，你知不知道这期节目已经录好了，但是后来没有播出，是为什么？
3: 这个我不清楚。
5: 那么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节目录制的第二天，李学仁就遇到了人身攻击，他去公安局报了案，怀疑是你找人殴打了他。
3: 我什么时候打过他呀？再说，就算是我打他了，公安局怎么没来找我呀？
5: 那是因为李学仁很快又去撤了案。李学仁的太太告诉我们，你送给他一个皮包。
3: 没有啊，那可能是别人送他的吧。我们的包市面上都有卖。
5: 这样啊，那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
2: 丁小军再一次去往李学仁的家，在小区里，两个老太太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哎呦，来，你这个腿不对了。
6: 是吗？
4: 要左脚先迈出去。
6: 哦，是这样的，对吧？
4: 圆一点，手要圆一点，
6: 这样子，对吧？
4: 好的。
6: 哎呀，真是作孽哦！
4: 怎么了？
6: 这么好的记者呀！
4: 哎呦，是呀，是呀。
6: 我看他太太要伤心死了。
4: 哦呦，他那是装的，
6: 是吧？
4: 李学仁一死啊，我估计啊，他老婆要高兴死了。
6: 那怎么会呢？
4: 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吵
6: 是吧？
4: 有两次啊，在楼道里直接动手打起来了。
6: 哎呦，他们为什么吵得那么严重啊？
4: 哎呦，你从外面看啊，李学仁嘛是记者，蛮体面的，但是回到了家呀，一点都抬不起头来。
6: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4: 他老婆厉害呀，
6: 哦，
4: 小地方过来的，在上海炒房，外面房产呢有十几套嘞，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的。哎呀，这个男的呀早就想离喽，但是女的不同意呀。钱太多了，舍不得分给他，所以就拖着。哎呦，这个男的好惨哦，外面嘛当记者，回家嘛当牛马。
6: 哎呀，真是的。
4: 你腿又错了。来，
6: 好好好，
4: 再来啊。
6: 好，
4: 走着
6: 啊。好，
7: 三者叫严小玲，我已经安排查证他的情况，很可能严小玲会知道一些李学仁的秘密。
8: 好的，苗警官，
7: 嗯，
8: 我们查到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有些奇怪，你们过来看一下。
7: 你发现什么了？
8: 来，你们看，从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来看，李学仁并没有和他住在一起。给严小玲和李学仁常入住的酒店打了电话，把他们俩的照片也发过去了，酒店核对了一下，他们确实都是住在登记的房间。
7: 啊，小军，你们看，这好像是严小玲乘坐过的航班的乘客名单。
9: 是啊，钱海。
5: 严小玲的好几个航班都是有钱海的名字。
9: 就是那个制片人。
5: 对，可能李学仁在帮钱海隐瞒，却被妻子误会了吧。
7: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确认严小玲和两个死者都有关系。小军，小队长，我们去会会他。
5: 好。
9: 等等，探头，我在想，两个巷子的探头都没有拍到有用的信息，很有可能凶手是有预谋的。如果有预谋，那之前他应该到过现场勘察过。我想调前一周的录像，说不定会有发现。
7: 不错，
5: 对，
7: 这个方向很好。小军，交给你了。
9: 好。
1: 你们是？
7: 你是严小玲吗？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乔丽娜。
5: 你好。
1: 你好，你们是为老钱和老李的事来的吧？请进吧。请坐。
7: 好，谢谢。
1: 我看到今天的新闻了，我和老钱老李都是好朋友，没想到他们。
5: 你和他们是怎么？

0: 怎么认识的？
1: 我们啊，还有我先生，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我比他们小好几届，但也算是校友。其实我先生和他们关系更好些。我毕业以后，我先生推荐我到电视台实习，就认识了老钱和老李。因为一个学校毕业，所以互相比较熟。
2: 那你现在已经不在电视台做了？
1: 啊，对，去年刚刚辞职，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先生希望我在家。
0: 那你辞职以后和李学仁、钱海还有联系吗？
1: 也就是平时偶尔出来吃吃饭。我要带孩子，他们也忙，所以大家都没什么空。
2: 哦，严小玲。
1: 嗯。
2: 我很抱歉，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你说。
2: 据李学仁太太说，你介入了他和李学仁的婚姻。
1: 这怎么可能啊？老李和他太太关系不好，是因为他太太太强势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严小玲，我们查到你今年一共有6次飞行记录，可以告诉我们你出去做什么吗？
1: 我先生有些业务上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所以
2: 这些业务和钱海有关系吗？
1: 钱海？
2: 嗯，
0: 你看你的6次飞行记录乘客名单上都有钱海的名字，你是和他一起出去的吗？
1: 这
2: 而且我们也向你住过的酒店核实过了，你和钱海是住在一起的，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吗？
1: 是的，我是和老钱和他在一起。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先生就一直很忙，那段时间我也很抑郁，老钱常来安慰我。后来
0: 那李学仁的妻子为什么会怀疑你和李学仁呢？
1: 钱海是制片人，李学仁和他关系好，就一直帮他打掩护，所以让他太太误会了。但是警官，我跟他们两个人的死真的没有关系。事发当天下午，我记得我孩子幼儿园搞活动，我一直都在那里，请一定要相信我。
2: 严女士，你不要紧张啊，我们只是希望了解完整的情况。对钱海和李学仁制作的节目你有没有了解？
1: 没有，我们平时很少谈工作的。警官，拜托千万不要告诉我先生这些，虽然我和老钱，但是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拜托了。
2: 好，我们会尽量替你保密的。
1: 谢谢。哎，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下午不去公司啊？
3: 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想早点回来陪陪你嘛。哎，这两位是？
1: 我介绍一下，两位警官，这是我先生刘江。
2: 你好，
1: 刘江。
0: 你好。
1: 这两位是803的刑警，来调查老钱和老李遇害的事情。
3: 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真没想到。
2: 听你太太说，你们和李学仁非常熟悉。
3: 对，我们是校友。
2: 那你们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交往啊？
3: 有，就是有时候相互介绍一下广告客户。
0: 广告客户？
3: 对，我是做公关的，认识很多广告商，所以呢我们会互相的介绍一下客户。对了，小亮
1: 啊，
3: 你午饭没吃呢吧？
1: 没有。
3: 两位警官，要不然我们找一家店，边吃边谈。
1: 一起去吧。
2: 不了不了，我们不打扰你们了，如果想到什么请随时联系我们。
3: 行，
1: 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
2: 谢谢。
0: 陶二。
2: 嗯，
0: 下面我们怎么办？
2: 下面先吃午饭。
0: 好吧，你是老大，吃什么你决定，掏钱也你来吧。
2: 嗯，
0: 我不敢跟你抢啊。
2: 你还挺滑头啊。等等，喂。好，知道了。哎呀，乔琳娜，这饭呢看来得晚点吃了。
0: 有线索？
2: 何辉有动作，约了一个人吃午饭，你猜猜是谁啊？
0: 谁啊？
2: 锅具厂的老板赵四方。
0: 他们俩在一起？
2: 有戏了吧。这样，你马上到银行 查一查这两家公司

0: 和相关人的资金走向。
1: 好。
0: 哎，等等，买点东西回去吧。小军盯着录像看，我估计八成没吃饭呢。
1: 好，多买点胡萝卜给他补补眼睛。
0: 嗯。
1: 丁小云，
0: 脖子快断了！
1: 丁久了，脖子不行了吧？休息一会儿，先吃饭。
0: 吃饭。等等，
1: 怎么了？
0: 哎，你看这个人，和前天那个人，你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有点像啊。
0: 我看看，你看他前面那个人，就是李学仁嘛？哎，就是他，他在跟踪李学仁。
1: 啊？
0: 喂，我丁小军，我待会儿把图片发给你，帮忙查一下啊。好，
1: 小军可以呀、啊，半天功夫就抓到尾巴了。
0: 哎，对不起，请叫我全称神探丁小军。
1: 喂，哎，是我乔丽娜。这样啊？
0: 什么情况？坏消息啊？
1: 银行那里，查到赵四方和何辉。都有提取过大量现金，可是现金追不到去向。
0: 他们取了多少？什么时候取的？
1: 何辉那里比较早，是两个月前，赵四方是昨天。
0: 两个月前？那是不是李学仁被打的时候啊？
1: 丁警官，何辉提了100万用来打人，也太多了吧？
0: 也是，100万把人都可以淹了。后来李学仁报道何辉皮具厂那期节目没有播，会不会是贿赂李学仁用的？赵四方的钱是昨天提的，搞不好也是为了封李学仁的口。
1: 有道理，我查查李学仁的账。喂，是我乔丽娜，麻烦你帮我查一查李学仁的账户最近有没有钱入账。没有吗？那钱海呢？也没有。好嘞。李学仁和钱海最近半年都没有钱入账，
0: 这就怪了，那么多钱去哪儿了？
2: 二位神探，
0: 哎，探头，
2: 我安排了李警官到赵四方和何辉的厂里去走了一趟，你们猜猜，他发现了什么？
1: 发现什么了？
0: 探头，别卖关子了，快说！
2: 好，他们的公关人员呢，都和一个人有联系。
1: 谁呀、啊？
2: 严小玲的丈夫刘江。
1: 是他？
2: 嗯。
0: 哦。
1: 哎，等等。喂，是我，请帮我查一下刘江的账户。好，我知道了。
2: 怎么样？
1: 刘江公司的账户进了100万。
0: 什么？
2: 什么？
0: 这是刘江公司的网站，承接各种媒体服务。你看，这是合作伙伴。
1: 这些合作伙伴，哎，看着很眼熟啊。
0: 对呀、
1: 啊。对了，我之前很关注李学仁的节目，这些合作伙伴都和他报道的行业有关，而且彼此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2: 小军，小丽娜，我们要把赵四方和何辉请到队里来聊一次，他们现在可能是最了解李学仁、钱海和刘江之间关系的人了。
3: 在803的要求下，何辉和赵四方来到了803刑侦大队。丁小军和乔丽娜将赵四方带去了一间房间，而苗振带着何辉去了另一个房间。
0: 何老板，
4: 哎，
0: 这边请。
4: 好，哎，那个刚才旁边的那位是？
0: 他啊，是锅具厂的赵老板。怎么，你们认识吗？
4: 那个以前在培训的时候见过。
0: 好，坐吧。
4: 哎，
0: 何老板，上次我们乔警官到你们公司问过你一些问题啊。
4: 对，是有这回事儿。
0: 我还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4: 啊。你说，
0: 李学仁两个月前受伤，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不知道。
0: 虽然李学仁销案了，但是资料还保存着。我们找到了那个打手，他告诉我们，是贵公司的秘书联系他的。你看看这个
4: 啊，看，
0: 这是你们公司的账户记录。两个月前，
2: 李学仁被打之后，

0: 公司的账户调出了100万现金。据我所知，你的公司调用现金需要你的签字，所以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0: 怎么，你还打算隐瞒吗？
1: 啊，不是，那个是这么回事。两个月前李学仁录制了揭露我们公司的节目以后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担心呢，因为一旦媒体披露，对企业那可真是致命的打击呀。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刘江打电话给我。
2: 喂，请问您是何辉何总吗？
3: 啊，是我呀，你谁呀？
2: 啊，我叫刘江，经营着一家公关网站。我知道您的公司最近有一些媒体危机啊。我们这里提供专业的公关服务，相信可以帮到你。
3: 那些报道根本就是不属实的。
2: 何总，我说句难听的，报道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知道，观众是不会有时间去核实的。观众一旦信了，你再怎么说都很难挽回了。
3: 那怎么办呢？你有办法把节目压下来？
2: 当然了，我们公司跟栏目组关系不错，压下节目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3: 哦，那
2: 不过这费用是100万。
3: 100万？
2: 对。
3: 你们这是讹诈！哼，后来我让朋友去查了刘江和李学仁的关系，知道他们是串通的，有些对手企业联系到刘江那里，让他们损坏我们的名誉。刘江告诉李学仁，让他组织报道，节目录制以后再回来讹诈我们。
0: 嗯，既然你知道报道有问题，为什么最后还是妥协，而且把钱给刘江了？
3: 因为刘江说的对呀，观众只关心负面的东西，一旦节目播了就没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就当破财消灾吧。
0: 那你和赵老板见面是为了什么？
3: 啊，那是为了，哎呀，李学仁和钱海的死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担心，我也担心啊，加上我们都曾经是受害者，所以出来聚一聚。
0: 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啊，何老板。
3: 啊，不客气。
4: 赵四方和何辉称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揭发了李学仁的栏目组和刘江的网站，是以曝光之名串通一气来讹诈企业。于是刑侦小组成员再次来到刘江的家中一探究竟。
5: 哎，来了来了！
6: 这是什么情
5: 况？哎，
6: 法务老板，
5: 警官，
6: 跑了
5: 啊！你们这是来找小玲的吧？
0: 不是，刘江，这次我们是来找你的，关于李学仁和钱海的案件，有些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
6: 快点找你的话。
5: 哎，好的，请进吧。
0: 啊，
6: 这120万，您让我上哪？
5: 来，坐，
0: 嗯。
6: 不要我。
0: 上次你说，你和李学仁、钱海除了是校友，在生意上也有合作。
5: 是啊，啊。
7: 具体是哪些合作可以告诉我们吗？
5: 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介绍一点广告商什么的。
0: 只是介绍，你们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5: 他们会给一点佣金给我，不过我开公关公司，他们做电视栏目，各司其职，我们之间的一些合作都不是主要的业务。
8: 刘总，我看过您的网站，您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和李学仁的栏目有关系，多数是他报道存在黑幕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这个我想在我介绍这些企业相关负责人给李学仁以后，他们肯定有沟通过，那些企业毕竟是专业的，会提供给李学仁一些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这也不足为奇吧。
0: 我们想问的是，李学仁的报道是不是都真的有事实依据，还是注重其中的利益？
5: 这个我只是个介绍人，我也不太清楚。
8: 刘总，今年的3月23日，李学仁录

0: 制了一起报道皮具厂虚假广告的节目。之后的第三天，李学仁被打。又过了三天，原定应该播出的节目撤下来了，替换成另一个节目。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那可能是李学仁被威胁以后放弃了。
2: 可是在这个期间，对方的企业从账户中提取了100万现金，你觉得这是做什么用的？
1: 你们认为李学仁和栏目组收受了贿赂？
3: 说是贿赂，不如说是企业被讹诈更确切。因为据我们了解，节目组的报道是捏造的。
1: 我真没想到他们。
0: 可奇怪的是，李学仁或者钱海的账户都没有大额的现金入账，而您的账户却与之相对应。
1: 这
2: 刘总，何辉的皮具公司在3月25日提取了100万现金，而您的账户在3月26日出现了新增100万现金。我想问问，您的账户现金来源是？
1: 对不起，我之前有所隐瞒。你要知道，老李他们出事以后，我一直很担心，因为我怕连累到自己的公司。
3: 刘江，你的公关公司和栏目组之间究竟是怎么合作的？
1: 啊，我和很多企业的关系很好，他们会到我这里来投诉对另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我就把线索提供给栏目组，他们进行报道。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攻击是捏造的，我没有讹诈。
2: 那为什么你收了钱？
1: 老李跟我说，只要撤下节目，对方就能给钱，当作是媒体公关费。他怕栏目组直接收钱被人发现，所以就通过我这里转移到。他们信得过我，说暂时放在我这里用来投资，年终再给我分红。我只当他是受贿，我真没想到。
3: 刘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能赚，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1: 哎呀，警官，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3: 哎，对了，没看见你太太啊？她不在家？
1: 啊，去接孩子了。
2: 你平时工作忙，她一个人带孩子会不会比较无聊？
1: 不会，她姐妹多的是呢。
0: 啊，她今年好像出去旅游过几次。
1: 是，就和她姐妹一块出去的。
3: 啊，好了，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可能还会来找你的。
1: 行，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3: 哎，你们两个怎么看？
0: 不好说，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刘江说的是真是假。
2: 我也觉得，现在看来，赵四方、何辉、刘江都有作案动机。
3: 嗯，
2: 赵四方和何辉曾被李学仁和钱海勒索过，可能有恩怨；而刘江和栏目组算是同伙，也可能是有利益上的冲突。
3: 嗯，说的没错。现在啊，就看小军从监控录像中发现的人能不能给案件提供一些线索了。
0: 喂，我是丁小军。真的？哎，好好好，我们马上回来。
4: 等等，小肖，
0: 我们正说着呢，技术组已经找到视频里那个人了。
3: 哦，走，马上回去。
2: 好。
5: 啊，赖警官、丁警官，你们看一下，因为呢视频比较模糊，我们比对了一下，找出了7个嫌疑人。这当中有一个，那、啊、哎，就是他，他叫做钱刚，最可疑。资料显示啊，他是一个无业游民，在案发的当天晚上，他就乘火车离开上海了。
0: 他去哪儿了？
5: 江西。
0: 探头，我去抓他。
3: 好。
6: 丁小军立刻带队，在江西某村，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钱刚。
7: 快点快点，出牌呀、啊！怎么这么背呢？我这是
8: 三个，
7: 不要。
9: 这个地主不好当啊！
7: 哪个废话，你赶紧出牌！
8: 真是，绳子，
7: 我，你们是不是偷牌了？你们几个啊、哎？你们串通好了的？
9: 别胡说！赶紧下，
7: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
8: 有没有这个你？管！
7: 哎呦喂！真是怀疑你们是偷牌了啊！来，走，不要！
9: 自己牌数还怨我们？
8: 不要是吧？
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8: 走你！给钱吧！
9: 你都连输三天了，钱刚，你还有钱吗？
7: 有钱吗？大爷，我有的是钱。来来，哎哎，咱别不服，接着来，来，起来，快点。
0: 你是钱刚吗？
7: 谁呀、啊？一边待。

0: 你钱很多啊。
1: 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来，快！我去你！
2: 站住！
1: 别走！
2: 站住！
1: 停开！
2: 站住！
1: 你放开我！放开！放开！
2: 闪！啊！哎呦！跟我走！
1: 走！我放开我！
2: 让一下！
3: 经过一番搏斗，丁小军将钱刚抓获，连夜押回上海审讯。
0: 姓名？
1: 钱刚。
0: 职业？
1: 没活干已经很久了。
0: 没活干？你家床底下一堆钱是怎么回事？
1: 朋友借的。
0: 哪个朋友？前天下午2点5点在哪儿？
1: 我在火车站等火车。
0: 来，这个照片你看一下，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好，照片上的人一个叫李学仁，另一个叫钱海，你仔细想想，确定不认识？
1: 真不认识。
0: 5月20号、5月21号、5月22号，连续3天，你都在跟踪李学仁，监控录像都把你拍下来了，你还说不认识？
1: 我真不认识人。
0: 不认识为什么连续3天你跟着他？
1: 我是碰巧跟他在一块儿的，这凭什么说是我跟着他呀？
0: 这袋子里的东西你认识吗？这是在李学仁和钱刚遇害现场发现的凶器，绳子还有一把锤子。
1: 这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好，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绳子和锤子上面除了被害人的血迹还有其他人的血。你来警察局的时候我们已经验了你的血。来，你看看结果。这上面的数字可能你看不懂，那我就告诉你结论。绳子和锤子上面有你的血。你说前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
1: 警官，是有人让我干的。
0: 谁？
1: 我老乡吴伟。
3: 调查发现吴伟是一个装修工，2个月前在刘江的家中负责装修。于是803刑侦小组快速出动，在施工现场将吴伟抓获。吴伟见证据确凿，没多久就缴械投降，供出了主使刘江。苗振等人立即将刘江带到刑侦大队。
4: 刘总，
5: 哎，
4: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不知道什么事情非得要到警局来说。
0: 刘总，这个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他是谁？
4: 他就是杀害李学仁和钱海的犯罪嫌疑人，现场发现的凶器上有他的血迹。
5: 哈，那这么说这个案子破了？
6: 还没有。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吴伟啊，我新家最近在装修，他是装修队的。
0: 我们发现你最近汇了20万现金给吴伟，请问这是
5: 装修款？
0: 哦，
4: 据我们所知，你在2月末的时候已经汇过15万给他了。
5: 当时手头比较紧，尾款就晚了点付。
0: 请问刘总，吴伟和李学仁钱海有什么关系吗？
5: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刘江，你还在装？吴伟已经把你让他找人杀害李学仁和钱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5: 他这是诬陷。
6: 在你汇给吴伟20万之后，他立即转出12万给钱刚，你还不老实交代？
0: 你一开始就知道李学仁和钱海捏造事实敲诈厂商是吗？
5: 是的，那个时候我掉进钱眼里了，想着这样来钱快，就和他们一起干了。汇入的钱留在我这里做了一些投资，可是1个月前李学仁和钱海问我要钱，正好那时候投资亏损，我让他们多给我点时间，没想到他们还提出要多分。
0: 哎，老钱，
1: 好，
0: 来来来，敬你一下。
1: 好，来来来，
4: 好，来。
5: 这个不是我不给啊，我最近的资金真的被套住了，晚点行吗？
7: 哎，没事没事啊，晚点没关系，咱大家都是朋友嘛，一切都好说。
5: 谢谢谢谢谢谢。

0: 没事。老刘啊，有一个事情得跟你说一说。
1: 大哥，你说，我能办的，我一定办。
0: 那个我们之间本来是按三人平均分的。
1: 嗯。
0: 不过呢，我觉得这种分法不是很合理。
1: 啊？哎，老刘，你看啊，我们做一档节目呢，也是有成本的。
0: 嗯。
1: 这拿到的钱呢，要去掉成本的部分。可是你相对来说呢，既没有风险，也不需要承担成本。所以说，你看，
2: 那你们想怎么分？
0: 老刘啊，你呢，其实就是个中间人的角色。我看这样吧，抽个10%。
2: 啊？你们要抽9%，这也太过分了吧！
1: 老李老钱，说实话，做这事儿啊，我也良心不安。原来想一方面的多点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是帮你们两个朋友。那要像你们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干。
3: 哎，那可不行。
1: 那我撤还不行吗？
0: 不行。老刘啊，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捅出去，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哎，
0: 到时候我们再录一期节目，再爆料说是个假消息，然后报到你的公关公司收受贿赂，恶意攻击对手公司，这损失你可是受不起的呀。啊，
1: 你们好，你们占着话语权主动权，就可以颠倒黑白。那天我被逼无奈答应了他们，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恰好小玲又出去旅游了，我就想索性飞回去找找她吧。可是结果我看到了前海那个王八蛋，他跟小玲在一起。
4: 所以你就雇了吴伟找人杀了他们。
1: 是，反正他们两个也不是好东西。
5: 李学仁和前海遇害一案终于告破，可作为李学仁的中学同学，丁小军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赵四方和何辉知道案子告破，特地上门表示感谢。
6: 苗探长，
1: 嗯，
6: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了。
1: 是啊，是啊。
6: 其实关于李学仁、前海和刘江相互的利益关联呢，我和赵老板都知道。
1: 是是，
6: 可是一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就都没说。
1: 是是，许多事情呢我们压在心里头也难受，但是对外能说的人实在不多呀。
6: 就是
7: 师父被勒索的苦吗？
6: 哎呀，是啊，这些年啊，其实不只是李学仁他们的栏目，其他一些媒体也用这种方式问我们要过钱。
1: 对，
6: 但我们都没有搭理。
1: 嗯嗯，
2: 那李学仁这次你们为什么妥协了呢？与其花100万压住姐们，还不如用这些钱来给企业证明呢。
1: 哎呀，我们何尝不想这样啊？可是警官，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人对真相感兴趣？
6: 就是啊，
8: 赵老板，我们就对真相感兴趣。
2: 对呀，
6: 你们是这样的，是少数。
1: 对，
6: 警官，你们还记得半年前那个缝肛门事件吗？
7: 是朱产士因为没收红包，把病人的肛门缝了的那事儿。
6: 哎呀，你看，你们就记得助产士缝了别人肛门了
2: 啊？嗯，怎么还有下文吗？
1: 哎呀，有啊。
6: 哦，
1: 其实那个助产士啊，是帮产妇缝了痔疮
2: 啊。
6: 啊，就是。
1: 这后来还打了官司，最后赔了助产士钱呢。
7: 这些事儿我真一点都不知道。
1: 这么回事？
6: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会被扩散的只有最抢眼的事件。
1: 嗯，
6: 那什么事件是最抢眼的呀？丑闻。
1: 对呀，真相却是平淡的。平淡的事情没有人会乐于宣传的。
6: 结果我们就慢慢生活在惊悚的谣言中间了。
1: 是啊，是啊。
8: 所以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去进行勒索。
2: 真是可悲啊，老李就这么沉沦了，落到这样的下场。
8: 不过我倒是觉得不能那么悲观，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部分坏人，可大多数人还是向善的。虽然在寻求真相的路上平淡而又困难，但一定有人会愿意为之付出的。我们刑警就走在这条路上。
2: 嗯，探头说得好。
7: 两位老板，
1: 哎，
7: 今后再遇上类似的情况不要妥协，我们刑警803

0: 一定帮你们主持公道。
1: 哦，谢谢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被肢解的灵魂。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2001年2月末一个寒冬的深夜，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城郊结合部一幢租界的民宅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1: 什么？他这么狠心？
2: 哎，
1: 不可能！不行，我要去找他。
2: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让我去找他！你别贪心的足啊，你认命了吧？钱够你用段时间了。
1: 不，他对我有过承诺的，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2: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嗯，不识抬举的东西，你在那我怎么样
1: ？
2: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让你闹，
1: 放开我！
2: 我跟你说，你别恨我，是他要你的命。
0: 2月28日，一个平常的冬天的早晨，位于上海浦东的春竹社区内，一群大伯大妈们正在草地上练习韵律操。社区居委主任亲阿姨和张伯伯边走边交谈着。他们刚走出小区，视线就被右侧垃圾房外的一只醒目的黑色塑料袋吸引住了。
3: 哎呀，
4: 什么？
3: 你看看这是谁扔的？这么不讲卫生！
4: 哎呦，
3: 放个垃圾房他不扔，他扔到这里了，
4: 就是，
3: 你看看。
4: 哎，来来来，
3: 哎呀，这个黑色塑料袋怎么乱扔一炮啊？
4: 哎，来，
3: 我来把它扔进去。
4: 哎，别动！
3: 啊，
4: 张伯伯，上面好像有血迹耶。
3: 啊？哎呦，真的有血
4: 啊？
3: 还不是一点点，一大滩啊？
4: 等，
3: 这样演。
4: 我来看看。啊！头！
3: 哎呦，一个女人的头！
0: 听到报警后，苗振带着丁小军、乔丽娜、朱葛平以及杨法医立即赶到事发现场。
5: 刑警803，这是郑警，我叫苗振。请问你就是新康镇警署的王警员？
6: 哎，你好。
5: 嗯，
6: 这就是发现无名女尸头的金阿姨，还有张老伯。
4: 哎，你好。
6: 现场在这儿。
5: 好，现场保护得很好，谢谢。小军、小乔，
7: 哎，
5: 立刻开场。
8: 是。
5: 金阿姨、张老伯，
4: 哎，
5: 你们二位看见过这个女人没有啊？
3: 从来没见过。
4: 我是搞小区工作的，我也没有这个女人的印象啊。
5: 这里除了春竹小区，周围好像都是农村的住房哦。
4: 不错，这儿呢是新建的小区，我们都是从市区拆迁搬过来的，周围还没来得及开发呢。
5: 这里离公路很近啊。
9: 报告探长，现场勘查。

0: 哎呀，苗队，你辛苦了。
1: 刘总，我们呢、正想找您汇报无名女尸案呢。
0: 对了，刚刚进入新世纪，就出现如此恶性的碎尸案，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快速侦破。来来来，大家都坐下。
1: 坐下。
0: 苗队，谈案情。
1: 杨法医，你先谈吧。
2: 好的。从现场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碎尸案。死者女性，25岁左右，被害人头颅右侧损伤严重，粉碎程度较高，系铁质钝器击打，造成被害人右侧颅骨凹陷，脑浆溢流，窒息死亡。然后作案人将被害人的头颅从颈部前甲状骨第四颈椎处割下。从钝器击打及切割头颅用力程度来看，作案人是壮年男性。可是从几道切口深浅不一来看，似乎又不像是熟练的操刀者。当然，这样侦查的范围将更为广泛，难度也更大了。
1: 啊，乔琳娜，你是不是从死者的衣着修饰方面谈谈你的想法？
3: 好的。从死者披肩长发染成深褐色，纹眉以及双耳耳垂各有两个耳洞，上下各佩戴一副耳钉和一副金色耳环来看，死者如果不是一个追逐时尚、紧跟潮流的女子，就是个混迹于娱乐场所的人。另外从包裹头颅的衣衫上看啊，带分牌紫色闪光内衣以及商标为美尼亚的紫灰色羊绒衫，不像是一般的打工妹。总体的感觉是，被害人的修饰打扮虽然不无风尘之味，但又不同于从事低档色情行业的发廊妹啊、坐台小姐什么的。
1: 作案人将女尸头颅泡于新康镇一号公路南侧的春竹小区外的垃圾堆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第一现场。警犬往公路的东南方向追，说明作案人是往东南方向而去，只是由于时间隔了几天，气味消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面临公路，大片地块正新建住宅楼，但是地点偏僻，居民较少，犯罪分子利用空旷之地抛弃尸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以新康为中心，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附近的杨津、张桥、花木、北蔡、金阳等重点地区，找到被害人身源的线索。
4: 丁小军的想法很重要，但是范围还要扩大，你发全市范围的协查令，重点地区还要加上金桥、罗山。杜国平，在，你想说什么？
5: 你们呢，用先进科技侦破，而我呢，还是用我的传统方法走访排摸。探长，我准备马上到新康镇去。
1: 很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补充一点，当务之急还要尽快找到女尸的其他尸块。
1: 好，大家谈得很好啊。综合现场情况，制定如下措施：一，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查找被害人的肢体。这由丁小军负责，杨法医配合啊。二，将案情及现场照片在刑侦信息网上通报，查找失踪人。乔琳娜，这个你马上就办。
3: 是。
1: 三，对重点地区的 OK 厅、查访、发廊等场所要逐家的进行走访排摸、照片辨认。第四，要发动浦东新区和杨浦、大桥沿线、沿江八个派出所警署的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案发地周围以及外来人员的聚集地场所进行重点的走访排查，注意发现失踪女性及案发后突然离开的可疑人员情况。这由我和朱可平负责。
6: 是。
1: 最后啊，在本市交通台及各出租车公司通过滚动广播、电台呼叫等，请司机提供21号至24号晚上在新康镇一号公路附近携带可疑物品的线索。当然了，这些信息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电台发送了。刘总，您还有什么指示？
0: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刑侦队员成熟起来了，你们对案情的分析啊很有深度。同志们，这是进入新世纪新的一年里首起恶性案件，线索比较少，难度也很大，希望你们加强侦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早日擒拿凶手。总队随时支持你们。
7: 刑侦组立即分头行动。这天，苗振和诸葛平一起到浦东新区的新康镇了解情况。
8: 先生，你们找谁啊？
5: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找你们主管治安的副镇长赵金山。
9: 哎，苗探长啊！
5: 哎呦，
9: 来了！赵探长，你好，你好！
5: 哎呀，真是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哎，
0: 我们正要找你呢。
1: 啊，
0: 哎，
1: 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啊，有什么事啊？
0: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在你的管辖区出了事儿，就少不了找你的麻烦
1: 啊。不过呢，我正在接待一个客商啊。
0: 我知道。
1: 嗯。
0: 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总经理叶洪顺，对不对？
1: 哎呦，是真是搞刑侦的啊，神了！哎，你还真猜对了
0: 啊！
1: 他们分公司啊，今天在我们镇上开张。
0: 是啊，那就少不了拜访你这位土地爷啊。
1: 哎，哪个话呀？哎，这是正常商务往来啊。当然了，人家生意在咱们地皮上做，人家也想请我们地方政府多多关照。什么治安了、消防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
0: 哎，是是是。
1: 再说了，叶总开这个分公司，也安排了我们镇上不少下岗人员呢。叶总啊，还热心这公益事业，新康镇搞的这个中老年迎春杯韵律操比赛，
0: 嗯，
1: 叶总出资50万，这是赞助费啊。
0: 哦，老赵啊，
1: 嗯，
0: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的协查无名碎尸案的通告张贴以后有什么情况。
1: 就是为这事儿啊，
0: 嗯，
1: 哎，你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还单跑一趟。嗯，是这样啊，通告张贴出去以后呢，有两个人来报案，可是跟你们要查的人毫不相干。
0: 哦，
1: 他们找的都是男的，一个呢是寻找走失的痴呆症老人，76岁，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36岁的所谓经理。
0: 哦，叫什么名字？
1: 叫胡广生。
0: 他失踪了
1: 啊？
0: 多少天了？
1: 嗯，大概7-8天吧。
0: 嗯，
1: 嗨，这种人呢本来就不是正经人，整天是东游西逛的，你说他失踪了，不定哪天又从哪儿冒出来了。
0: 哎，老赵，
1: 嗯，
0: 你详细谈谈他的情况
1: 啊。这个胡广生啊，本来是镇上大理石厂的销售人员，6年前因为监守自盗被判处2年徒刑，刑满释放以后呢，曾经做过建材生意，
0: 嗯，
1: 据说呢又亏了不少，
0: 嗯，
1: 和合伙人的债务纠纷呢，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后来呢，他又跑到南方去了，说是做这个洁具生意了。去年从南方回来呢，他倒是西装革履的，油头粉面的。嗨，这个人呢，整天在这酒楼歌舞厅里混。最近呢，是不大看到他，
0: 嗯，
1: 是他老婆来报的案，说胡广生离家已经半个多月了，音信全无。打他的手机呢，老是关机，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嗯，朱哥，哎，详细记录在。哦，我都记下了。
0: 哦，
1: 这些跟你们查的这个无名女尸案没什么关系吧？
2: 是没关系，可他是失踪人员，也是我们查找的重点。
1: 嗯，
2: 胡广生家住哪儿啊？
1: 他住在玉水巷11号。
2: 玉水巷11号。好，老赵
1: 啊，
2: 如果没什么补充的，你先走吧。啊，让叶总夫妇等着不好
1: 啊！没事没事，
2: 忙去吧。
1: 叶总是熟人了，倒是他夫人是昨晚刚从福州赶过来的。
2: 哦，是不是每个分公司开张，叶夫人都亲临现场啊？
1: 是啊是啊，这叶总啊，名义上是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但掌实权的是他夫人。他夫人是当地有名的女强人，靠着他父亲的资助，创办了这个建筑装潢材料公司，10多年的时间呢，资产达到了几千万，近2年才把这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了她老公，自己当上了休闲太太。但是公司重大的决策，她都要参与的。
2: 啊，有意思。
0: 喂，我是苗振。
3: 探长，今天上午我们在罗山花园华公路北侧的绿化带里头，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躯干连上肢的尸块。我们回到队里以后呢，乔丽娜正接待一位报案人，她在花木乡的苗圃附近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腹部连下肢的尸块，杨法医正在对两包尸块进行检测。
0: 好，我们马上回来。啊，老赵啊，
1: 哎，
0: 我们先回去了。
1: 好，
0: 有什么新情况马上跟我们联系。
1: 哎，好
0: 好
1: 的，
0: 谢谢你了。
2: 嗯，
0: 好，走。
4: 苗振接到丁小青的电话，马上和诸葛亭赶到队里。丁小军和乔丽娜正焦急地等待着检测结果。
5: 嗯，啊，
0: 杨
5: 法
0: 医，
6: 好，哦，探长回来了。
0: 哎，
6: 正好结果出来了。
0: 好，哦，来来来，坐下谈，坐下谈。
6: 我对两块尸块做了 DNA 检测，与28日无名女尸头颅系同一被害人。
0: 好，
6: 上半身尸块，哎，从颈部前甲状骨第5颈椎至腹部肚脐处 长46公分，戴铁锈红胸罩，穿红点蓝条方格睡衣，用红色床单包裹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内。下身尸块从肚脐至脚长93公分，穿肉色三角短裤，还有与睡衣相同质地的睡裤，用韩国产的黑色丝绒外套包裹，放在一只大的带拎手的绿色塑料袋内。绿色塑料袋的商标是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死者身高大约1.62米左右。
2: 好，杨法医，被害人指纹及遗留物上提取指纹都输入了 NEC 指纹查取系统了吗？
6: 已经输入了，正在进行比对。
2: 嗯，好。现场有没有表明死者身份的证件或者通讯手册之类的线索？
5: 没有任何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2: 哦，
7: 哎，这个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可是香港比较高档的服饰品牌，哎，
2: 嗯，
7: 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贵夫人光临的沙龙式的专卖公司。
2: 嗯，这你清楚。嗯，
7: 用这个勾机手袋装尸块，
6: 哎，至少说明杀害他的凶手啊档次不低。
5: 哎，也不一定啊。
6: 啊，
5: 现在只要有钱，市场上什么高级东西买不到啊。
7: 对啊，
5: 也许这个袋子就是死者本人的。
7: 有可能。
2: 从死者身穿睡衣睡裤来看，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杀害他的凶手至少跟他相识。
7: 嗯，
2: 否则就很难解释他穿这样的装束来接待他。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7: 对，
2: 嗯，进来。
8: 杨法医，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6: 哦，快拿来看看。
8: 经指纹档案比对，死者指纹与一个叫白丽萍的指纹为同一。
2: 白丽萍，请具体点。
8: 白丽萍是浙江丽水人，住在丽水市三环路89号，1976年9月生，4年前到上海打工。
2: 嗯
8: 嗯，在天都娱乐总会当按摩小姐，98年7月在治安总队登记过。这是从治安总队档案处档案中获取的材料。
6: 嗯，
8: 你看一下。
2: 好，丁小珍，
5: 嗯，
2: 你马上跟丽水警方联系，取得他在上海住址的一切情况。
5: 是，
2: 朱国平，来，走，我们去天都娱乐总会。
6: 是
2: 啊。
7: 哎，探长，我呢？我
2: 你坐镇办公室，接听电话，接待报案人员。
7: 哎，探长，所有的大案重案，哪一次我不在第一线啊？为什么这次让我一个人留守啊？
2: 哎，这里也是前沿阵地啊。你记住啊，你的任务是不放过每一个报案电话和报案人员提供的有关案情的细枝末节，做好此案的总后勤，知道吧？
7: 哦，
2: 好，大家分头行动。
4: 根据档案提供的情况，丁小军立刻与丽水警方联系，得知丽水确实是有三环路89号，但户主姓张，两个儿子均在家，没有白丽萍在档案中填写的母亲为方兰花，父亲叫白庭发的情况。显然白丽萍在治安总队所述均为伪造。
5: 哎呀，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把自己原来的影子给抹去了，新造了另外一个人。哎，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算是严格的了吗？可是对这些漂流人物啊，真是无可奈何。
7: 哎，小俊啊，
5: 嗯，
7: 既然丽水市有三环路89号，那就说明白丽萍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啊。会不会他有什么亲朋好友或者认识的人在那儿？
5: 哎，对呀，啊，
7: 嗯，
5: 这一般的人在情急之中捏造的假地址或者假名啊，是会将比较熟悉的地名脱口而出的。
7: 对啊，
5: 这是犯罪心理学课上学过的，我怎么给忘了？哎，小强，我马上去趟丽水。
7: 哎，你怎么说走就走啊？又不跟探头说一声啊？
5: 哎，你带牢了啊。
7: 哎，小俊
5: 啊，
7: 哎，回来的时候路过杭州，给我带点杭州的小核桃。
5: 啊，好好好。
7: 都有任务，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办公室。
9: 喂，803，哪位啊？
10: 请问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人呢？
9: 啊，对对对，我们正在查一具无名碎尸。哎，你是不是看到协查通稿来报案的？
10: 我。
9: 哎，喂，你是谁啊？是不是有情况要报告？
10: 我也说不准，我看那张通告上的照片像。
9: 你说像谁？喂喂，你倒是说话呀。喂，哎，要不这样吧，你在哪里，我们见个面。
10: 哦，不，也许是我搞错了。
9: 哎，喂喂，
7: 真是的。
9: 喂喂，你，
11: 哎，四成，是我呀。
9: 探长啊。哎，探长，我刚刚接了个电话，报案人说那协查的对象有点像 就说到关键的部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11: 知道了，小乔，让基侦科派人替你留守办公室，你赶快到天都娱乐总会，我们要接触一位小姐。
9: 哎，马上就到。探长，看起来你们收获不小啊，找到知情人了。
0: 小有收获啊。哎，天都总会的经理说啊，白丽萍早就离开这儿了，不过有一位叫李月芳的曾经和白丽萍合租过一套房子，他还在这儿做，经理已经打电话叫他来了。
9: 哦，过来的这个是不是？
0: 好像是，我问问啊。哎，请问，是李月芳小姐吧？
12: 啊，我是李月芳。
0: 啊，你好。
12: 你们找我有事吗？
0: 哎，是的，我们请你来，想请你辨认一张照片。啊，嗯，请看这个。
12: 天哪，是他，白丽萍，他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啊，丽萍啊，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
9: 李小姐，李小姐，请节哀。李小姐，如果你们是好姐妹，就请你提供她的一切情况，帮助我们早日擒拿凶手。
12: 好，我说。
4: 李月芳看到协查通告上白丽萍的照片，顿时痛哭流涕。在乔丽娜和苗振的劝说下，总算止住悲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有关白丽萍的情况。
12: 我和白丽萍是同一天被招聘到天都娱乐总会做按摩师的，培训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由于都是浙江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人长得漂亮，可是性格很倔强，要不是为了她弟弟啊，她都大学毕业了。
0: 啊，她考上过大学啊？
12: 嗯，是宁波师范。
0: 哦，
12: 可是当他接到通知书的时候，他父亲被查出患了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母亲呢，摆小摊挣点零钱，他还有弟弟和妹妹，弟弟正在读高中，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得过二等奖，弟弟一心想成为杨振宁第二。他父亲治病需要一大笔钱，弟弟上大学也要钱。白丽萍就在父亲的枕边放下了学费，然后跑到了上海打工。她要赶快挣钱给父亲治病，还要给弟弟积攒学费。
0: 嗯，白丽萍在天都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2: 半年左右。
0: 什么时候离开的？
12: 这个，
9: 你就照实说嘛。
12: 天都是个比较正规的娱乐场所，可是我们作为按摩师，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按摩小姐，按摩小姐跟坐台小姐、发廊妹都是常常会被欺负的。不过一般只要不太过分，我们都能忍气吞声，毕竟工资不低，还有小费嘛。可是那一天，我和白丽萍碰上了喝醉酒的徐赖子。
0: 徐赖子是谁啊？
12: 他是水产批发市场的一霸，手下有十几个流氓，强买强卖，谁都怕他。
0: 哦，
13: 领班，领班，
14: 哎，来了，
13: 哎，叫小姐来，我要按摩。
14: 好的，先生，请上号。
13: 给我快点。
14: 月芳，
9: 哎，
14: 月芳，来帮这位先生按摩。
9: 啊，好的，好的，这位先生，请跟我来。
13: 啊，你是谁呀你？啊，他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我就打恶心我，还天都娱乐总会啊！你们就招这个按摩小姐啊？怎么招的你们？
14: 先生，我是按摩师，我的技术是一流的。
13: 我不要，你们，给我叫上次那个给我按摩那个小姐，姓白的那个。
14: 对不起，先生，白丽萍正在工作呢。
13: 妈，老子有的是钱。我说叫哪个来，你就给我叫哪个来。
14: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一会儿。
13: 你快点啊！
14: 白小姐做完了以后，马上给您按摩。
13: 那不行，现在就来，立刻马上。
14: 请稍等一会儿。
12: 领班没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就带着我到白丽萍做按摩的包间，对那位先生说白丽萍有点急事，让我继续给她按摩。那位先生很好商量，一口就同意了。 白丽萍就过去了。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可是不久却发生了更大的风波。
14: 不，我不愿意去。
13: 啊！你什么东西？老子愿意，你就得跟我走。你不就是个按摩小姐吗？走，你不
14: 先叫你有话好说了，有话好说了。
13: 什么好说？老子今天就要他跟我走，少费1000块怎么样，白小姐？啊！
14: 我是按摩师，卖几步卖身。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耍酒疯，我就报警了。
13: 卖鸡不卖身啊？你看我是粗人不愿意呀、啊！啊，那2000块，3000块，那我5000块，
14: 滚！
13: 这不臭婊子你，你他妈装什么正经啊你？啊，
14: 大人，
13: 嗯，
14: 我跟你拼了！
1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咬我你！哎呦，我他妈打你个臭婊子！我他妈
14: 的，
13: 我
14: 别打
13: 你！我打你！我
15: 住手！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13: 你他妈是谁呀、啊、你啊！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15: 我管你是谁呢？光天化日之下横行大道欺负人，就是不行！
13: 我打你个管闲事儿了，我这
15: 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13: 你来！
12: 那位先生倒是见义勇为啊，
14: 他就是我接手白丽萍按摩的那位先生。
15: 后来呢？
12: 后来徐赖子挨了顿教训，第二天就纠集了7、8个人来闹事，指明要把白丽萍带走，吓得白丽萍从后门跑了。一连几天闹下来，白丽萍待不下去了，只好辞职。
9: 那位打抱不平的先生呢？
12: 人家是偶尔来消闲按摩的，不会天天来这里。
15: 那你知道那个先生是干什么的？
12: 我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像个生意人。
9: 白丽萍辞职以后去哪里了？
12: 起先在一家发廊里做，后来又到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接着呢又做了几家歌舞厅的包房小姐，时间都不长。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9: 她有男朋友吗？
12: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男朋友。
15: 那么，跟他比较接近的人，我是说，男顾客或者是到天都来消费的男士，这个里头有没有这个啊？
12: 没有跟他特别接近的。
15: 哦。
9: 那个叫徐赖子的现在还来吗？
12: 不来了，去年扫黑被抓了，判了3年徒刑。
15: 好吧，李小姐，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什么情况请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2: 好的。
15: 好。
4: 离开了天都娱乐总会，苗振一行心里沉甸甸的。李月芳提供的只是2年半之前有关白丽萍的情况。2年半来，她身上该又有多少故事会发生呢？
15: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16: 探长，我开车呀、啊，得集中注意。
15: 哼，小丽啊，你也不说话。
12: 我
15: 谈谈你的感觉。
12: 我很难受。白丽萍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弟妹，现在都该大学毕业了。想不到落到这么惨的结局。你说凶手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残忍。
16: 探长，会不会是徐赖子干的？
12: 不可能，徐赖子去年就被判了刑了。会不会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
15: 如果徐赖子报复的话，也不会在事隔2年半以后再动手啊。何况白丽萍早已离开了天都。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去见见徐赖子。也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的。
16: 探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5: 我和你一起去。
16: 好。
15: 呀，不知道丁小军那儿情况怎么样了？喂，
2: 啊，丁小军呢？巧了，正说你呢。丽水方面情况怎么样？
3: 有突破，头。我和当地警员现在正在丽水三环路89号。据查，这家人家的小儿子刘同学姓白，他有个姐姐叫白丽萍，他家住在双峰路。我们马上去他家核实。
2: 好，如果确认是白丽萍，马上把他在上海的住址告诉我们。
3: 是。
4: 当下兵分两路，乔丽娜继续留守，苗振与诸葛平直奔白毛岭提审徐赖子。回到上海，还没跨进办公室，就听见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传来。
17: 我的女儿，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啊、天哪，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呀？哪雷劈了那个凶手吧？
18: 什么？
5: 别哭，
17: 公安，你们一定要为我女儿伸冤报仇啊！我求求你们了。
18: 探头，你们回来了。
19: 探头，
18: 探头，这位是白丽萍的母亲，这位是白丽萍的弟弟白文国。
19: 大妈，你别哭了。大妈，这是我们探长，你好好说说情况，也好早日抓住凶手啊！啊，
2: 是，大妈。老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别哭坏了身子啊！就这样，快倒杯水给老妈。
18: 哎，
19: 大妈，
17: 谢谢。
2: 老妈，你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啊？
17: 半个多月前了，是2月7、8号吧。他问我他汇的一笔钱我收到了没有，我说我收到了，他又问了他爸爸的病和弟弟的学习，就关手机了。
2: 他有手机？什么号码？
17: 这我不知道。哦，文国
18: 啊，
17: 你姐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8: 好像是18035107711。
2: 你女儿定时给家寄钱吗？
17: 寄啊。
2: 数量是多少？
17: 一个月他总是一次，1000多块。
2: 嗯，
17: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寄来一大笔钱的，就像最近这一次，他寄来了3500块。
2: 哦，
19: 这么多？为什么？
18: 那是姐姐为我付学费和买书的。
17: 是啊，是啊。
2: 白丽萍寄钱的地址是，
17: 玉水巷11号。
18: 什么？玉水巷11号？
2: 你女儿是住在玉水巷11号吗？
17: 这我不知道。哦，对了，我有几次要到上海去看看她，她都不让我来，她说在一个公司做文秘，很忙的。她说等以后闲下来，她会陪我来逛逛上海的。
18: 我姐姐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行当啊？
19: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她到底做什么，但是有一点，你姐姐为你上大学拼命攒钱，她受了很多委屈。
18: 不，姐姐，我就是外出打工也能挣来学费的，可你为什么挣这不干不净的钱啊？
17: 文国，
18: 你让我羞耻啊！
17: 文国，
19: 你这么说啊？你姐姐才高徒手，你非但不痛心，还这么数落她。
18: 姐姐，
19: 她九泉之下也会叫屈的。
18: 姐姐，你不值啊，你不值啊！
17: 文国，
18: 是你同志，让我参加你们的破案组，我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2: 好好好，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啊。现在，我们只需要你们的配合。
17: 好，
2: 好吧，别激动啊。大妈，白丽萍有男朋友吗？
17: 这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事情。
18: 他跟我提过。
2: 哦，好。你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8: 不知道。
2: 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吧？
18: 也不知道。
2: 你姐姐都没说？
18: 没有。
2: 好了，小丁，你安排一下他们母子，我们马上开会研究案情。
18: 是。
4: 研究分析案情的会议开了2个小时。白丽萍的手机号码，白丽萍的男朋友，玉水巷十一号的地址，这3条线索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刑侦人员。尤其是玉水巷十一号的信息像一道闪电，让苗振、诸葛平兴奋不已。
6: 哎，探长，玉水巷十一号胡广生失踪了，而白丽萍用的地址又恰恰是这个，你说是巧合
0: 还是胡广深就是白丽萍的男朋友呢？
20: 问题是，胡广生是有老婆的呀，何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总经理。
21: 嗨，现在什么人啊都自称是总经理，没听人说吗？马路上倒下一棵树，砸死了十个人，有九个是总经理，剩下一个是副的。我倒是觉得小诸葛的分析有道理啊。我们可以假设，胡广生遇上了白丽萍，他吹嘘自己是公司的总经理，而白丽萍呢，贪图他的钱财，两人啊就勾搭成奸。白丽萍得寸进尺，想和胡广生结婚，胡广生呢推脱不掉，便动了杀机。
19: 哎，如此顺理成章，那找到胡广生不就真相大白了？啊，对吧？
20: 嗯，你们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啊，但事实究竟怎样，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我建议啊，还是要到实地去查询一下。朱平，
0: 嗯，
20: 你准备车，下午我们去一次新康镇。
19: 哎，探长，
20: 啊，
19: 我呢，还让我留守办公室啊？
20: 你呀、
19: 啊。
20: 这次派你一个新任务
19: 啊，
20: 你和小军在一起
19: 啊，
20: 尽可能的摸清楚与白丽萍有交往的人员的情况。
19: 嗯，好，
20: 你懂的，怎么做啊？
19: 嗯，知道
20: 啊，立即行动，随时保持联系。
0: 是。
4: 刑侦小组兵分两路，乔丽娜和丁小军留本地深入调查，苗镇和朱葛平则驾车去新康镇。没想到新康镇又出事儿了，玉水巷的胡广生死了。
22: 不知道呀，
23: 怎么回事
22: 啊？听说他是个喝酒喝多了。
24: 哦，那怎么的了？
23: 这
24: 你哦，
23: 这就滑下去了。
24: 姐啊，赶紧去报警啊！
0: 你让开让开，我们是刑警803。哎，让一下，听见没有？
25: 赵副镇长
1: 啊，怎么回事？苗探长，你们来的正好，这胡广生死了，已经送到殡仪馆去了。
0: 哦，
1: 哎，
25: 家里人呢？
1: 他老婆哭昏过去了，在医院呢，女儿在那儿陪着他呢。
25: 怎么死的？
1: 哦，对了，前一段时间这胡广生不是失踪了吗？他老婆还来报官。
0: 对，
1: 今天早上，塘乡养殖专业户唐明根在他承包的鱼塘里发现了胡广生。县法医从他的血液中检测到这个酒精含量极高，初步断定他是酒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了。
25: 鱼塘离这儿多远呢？
1: 不远，两站路。
25: 好，我们到医院去看看胡广生的妻子吧。
1: 行，我陪你们去。
0: 走。
4: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胡广生的妻子杨兰英虽然已经苏醒过来，却还输着液，神态极度悲伤。
1: 杨兰英，杨兰英，别哭了，别哭了啊！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你把胡广生的情况跟他们谈谈。
26: 有什么好谈的？他这个男人迟早要出事的，我跟他十多年，担惊受怕十多年，到临了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25: 你有出事的预感吗？
26: 嗯，他虽说不是个好男人，可是他恋家，无论在外谈生意还是跑货物，他一天至少一个电话。可是这次他离家十多天，没有给家里来过一个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报了案。
25: 他最后这次离家说过去什么地方？
26: 没有，不过他做洁具生意都是从南方进货的。
25: 南方？广东还是？
26: 广东、深圳、福建他都去过。
25: 哦，福建啊。对了，他喝酒吗？
26: 喝，但是量很小，一喝就醉。
25: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很私密的问题。胡广生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吗？
26: 哼，生意场上的男人有几个是干净的？他也上酒楼歌舞厅，也有女的打电话给他。不过，他的心还在我身上，这我能感觉得出。
1: 哎，这我插一句啊，当年这杨兰英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追求她呀，可她呢却嫁给了胡广生，她爹妈气的都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26: 我和她是同学，她一身的缺点，可是她讲义气， 小时候我受人欺负。

0: 总是保护我。
1: 结婚后也对你好吗？
0: 对，前年我得了场大病，尿毒症，他想法弄了20万为我换肾。
1: 20万？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钱吗？
0: 没有，他说是生意场上的一位朋友借给他的。
1: 知道是什么朋友吗？
0: 不知道，他的生意圈我从不沾边。
1: 你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0: 白丽萍是谁？没有，好像没听他说起过。
1: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会把胡广生的死因调查清楚。哦，你如果想起什么，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
0: 好的。
2: 廖探长，还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吗？
1: 啊，我们想去胡广生的公司看看。
2: 好，可以，我带你们去。走。
3: 当苗振在胡广生的进货单上发现福建昌永有限公司时，他的神经末梢一下子颤动起来。
4: 请问你们公司都是从昌永这家公司进的货吗？
5: 大部分是的。听说老板和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朋友，老关系了。
4: 啊，知道那家公司老总是谁吗？
5: 不知道，老板从来不和我们说的。
4: 那家公司是经营什么的？
5: 好像也是经营建材装潢一类的，听说规模还不小呢。
4: 周斌，马上打电话到福建昌永公司问问他们的总经理是谁。还有他们和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是。
6: 喂啊，这里是昌永公司啊，您哪里啊？
7: 啊，我是上海建材公司啊，我要找你们的总经理啊。
6: 哎呀，我们这边没有总经理啊，我们总经理在总公司那边呢、啊、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了。
7: 你们总公司叫什么？
6: 昌兴啊，我们是他的子公司嘛，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7: 好，谢谢了啊。
8: 探长，想不到昌永是昌兴的子公司。照这样推断，胡广生和叶红顺是认识的，而且有生意上的来往。
4: 好，如果推测不错的话，叶红顺、胡广生、白丽萍这三个人就很清晰地连成一条线了。
2: 是
4: 欧洲啊，这两天可要辛苦你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啊。
2: 什么话呀，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职责，帮你们破案更是我们的义务，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们尽管说。
4: 叶红顺现在哪儿？
2: 他回福建了。
4: 我这么想啊，由你出面想法把叶红顺请回上海，我们要接触他一下。
2: 行，这个方便，到时候他一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们。
4: 好。
3: 苗振和诸葛平回到队里，正巧乔丽娜和丁小军也回来了。
9: 啊，怎么样？来，你们都回来了，然后怎么样？说说。
10: 歇口气，探长，先听你们的啊。
9: 听起来你们大有收获啊。
11: 那当然了。
9: 哎呀，别卖关子，说说说。
10: 我们发现有一个女人和白丽萍有很重要的关系。
9: 什么很重要关系？
10: 那个人叫楚云，是浦东紫光大酒楼的一个坐台小姐。
9: 紫光大酒楼？
10: 我们向紫光大酒楼经理室了解，证实了有楚云这个人。我们又查询了白丽萍，经理说啊，她也在那里做，是按摩师，最近说要辞职，但又没有办手续，就不来上班了。看起来她还不知道白丽萍被害。哎，怎么样，探长？是不是收获哒哒的呀？
9: 岂止是哒哒的呀，简直是突破性的进展啊。楚云呢？接触了没有？
10: 啊，当然接触了，我打他服务处的电话，你们猜是谁？
9: 谁？
1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那个叫楚云的一接电话，我就马上听出，他就是上次打了报案电话却又不敢说实情的女人。
9: 很好，很好。接下来你们打算，
2: 马上去紫光大酒楼。正面接触楚云。
9: 对，相信他一定是白丽萍案件最知情的人。
10: 对。哎，探长
9: 啊，
10: 你们那边收获大吗？
2: 就是
9: 应该不小啊。
10: 啊，
9: 胡广生意外死亡，但是却牵扯出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叶红顺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虽然说不上跟碎尸案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凭直觉这里头一定有戏。
10: 探长，现在咱们是兵分两路，各

0: 击破呢，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 当然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了。
0: 第一站是
1: 紫光大酒店。
0: 好，
2: 请进。
1: 你好，盛经理。
3: 你好，
2: 你好。
1: 我们是刑警803。证件要不要看？
2: 哎，不，请坐。哎呀，喝水。
1: 谢谢。
2: 想了解什么？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的雇员白丽萍。
2: 白丽萍啊，
1: 嗯，
2: 她不辞而别了呀。
1: 嗯，
2: 奇怪了，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在这干得好好的就走了，她是我们这最好的按摩师啊。
1: 嗯，你不知道她出事了？
2: 出事
1: 啊？
2: 出什么事啊？
1: 郑经理啊，
2: 啊，
1: 你看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不是白丽萍啊？
2: 啊，哎呦喂，天哪，惨无人道嘛，谁害死了他？为什么？
1: 我们正在调查，我们就想知道他在紫光的一切情况。
2: 哦，哎呀，他到这快两年了，按摩技术比较好，人也挺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3: 他有固定的客人吗？
2: 一般都有，尤其是做的比较好的，我想白丽萍应该有固定的客人吧。
4: 那你知道是谁吗？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可以问问他们部门经理或者相熟的朋友。
1: 程经理啊，你说说这个白丽萍想辞职是怎么回事啊？
2: 哦，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吧，他的部门经理向总经理递交了他的一份辞职书，一般人我们就批了，可是白丽萍的技术好啊，我们想留他，所以我们就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谈了以后呢，他还是照常工作，没有任何反常呀。我还甚至想也许过两月以后他不走了呢，可是没有多久他突然不来上班了，我还以为他不辞而别呢。哎呀，想不到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意外了。
3: 程经理
2: 啊，
3: 他有男朋友吗？
2: 这就不知道了。
1: 一般哦，这个按摩师会不会在客人当中挑选男朋友呢？
2: 这种事情嘛，倒是有的。
1: 嗯，
2: 有些按摩小姐啊，跟固定的客人产生了感情，随后就离开了这里了，也许是嫁人了，或是被包起来了。
1: 那白丽萍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2: 好像没有看出这种迹象来。从周围反应来看，她的固定客人很多呀。没有看见他和哪位客人特别密切的呀。
3: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啊，陈经理，在你们这里白丽萍和谁的关系最密切啊？
2: 楚云他们合租过一间房间，有时候上下班还同路。哦，对了，你们可以从他那儿了解情况。
5: 苗振一行坐在酒店大堂的茶室里等候，不多久，一个打扮得时髦而妖艳的女子袅袅婷婷地向他们走来。
3: 啊，你好，请问是楚云小姐吗？
6: 警察？你们找我？
3: 嗯，陈经理已经跟你说过了吧，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6: 我？
3: 嗯，
6: 我能有什么情况向你提供的？
3: 楚小姐，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一定记得六天前，也就是3月10号，你曾经给刑警803打过报案电话。
6: 你们是怎么查到的？
1: 这个呢，就不必跟你解释了啊。我们来是向你了解白丽萍的情况。我相信呢，你也是看到了协查通告以后想报案，是吧？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改主意了呢？
6: 我是怕卷进这种事情里面，干我们这行的谁知道哪天就碰上厄运了。
1: 还是详细说说白丽萍吧。啊，
6: 嗯，
1: 据说你是白丽萍最接近的人，彼此很熟悉，是吧？
6: 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我在酒吧，也就是坐台小姐，白丽萍她在按摩室，可我们在同一个楼层，也就在一个员工休息室休息了。也许我们两个性格比较接近吧，所以一见如故。我又比他早到紫光酒店，在外面单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白丽萍来了以后一下子没有找到合适的住房，我就让她跟我合住了。
3: 这样有多长时间？
6: 一年左右。后来她就搬出去住了。
1: 她找到房子了？
6: 对，但是主要原因是不方便吧。
3: 她有男朋友了？
6: 应该是的。
3: 什么叫应该是的？
6: 我们打工的有个不成规矩的规矩，同住的女伴如果有男朋友了，一般就会搬出去住。
3: 那为什么你认为白丽萍搬出去是因为有男朋友了吗？
6: 因为有两个顾客和白丽萍交往很密切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1: 怎么回事？
6: 那天是中午，酒吧还没有营业，我就跑到按摩室找白丽萍聊天。通常这时候洗桑拿的客人几乎就没有，我们聊得挺起劲儿的时候，领班来了叫白丽萍，说是来了两位客人要按摩。白丽萍换上衣服走到按摩室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就不动了。
7: 呀，老板，是你啊？
8: 哎呦，是你呀、哎呀，白小姐，
7: 对对对，
8: 这世界可真是小啊，
7: 是啊，
8: 在这儿又碰上你了啊！
7: 可不是，老板，上次多亏你了，真是太谢谢了。不过，也让你挨了徐赖子的打，真是不好意思。
8: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肉啊。白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是啊，免得许赖子纠缠，我早就离开天都了。
8: 哦，
7: 老板啊，让我好好的给您按摩一下，也算是对上次事情的补偿。
8: 好好好，
9: 叶经理，这位是
8: 哦，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生意上的朋友胡经理。
7: 啊，好，
8: 胡经理啊，这是白丽萍小姐最好的按摩师。
7: 不，过奖了。
9: 白小姐，
7: 你好，胡经理。两位请吧。别请。
6: 这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开玩笑地问白丽萍怎么有两个大款朋友，白丽萍只是淡淡地说是以前在天都娱乐总会做的时候认识的熟客。
3: 这以后他们来往密切吗？
6: 从那以后两个客人经常来，但是白丽萍对他们好像没有太特殊的表现，还是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接待。
1: 凭你的感觉啊，凭感觉，那两个男人当中，哪一个会是她的男友啊？感觉
6: 还真说不出来。那姓胡的嘛，比较年轻，长得也帅一点。那个就其貌不扬，皮肤黑黑的，年纪也大。姓胡的嘴巴很甜的，那个老是闷着头。
3: 楚小姐
6: 啊，
3: 你看完这个照片，看看这个人是谁，认识吗？
6: 胡经理啊，就是那个胡经理，绝对是他。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啊？
1: 我们正在调查，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6: 肯定是他，他有老婆，他只是在玩白丽萍的感情和肉体。这白丽萍真傻呀，还以为他真的爱上他了呢。那姓胡的在哪里啊？我敢去作证的。
1: 他死了。是酒醉以后跌进鱼塘死的。
6: 他也死了。
3: 对，
6: 那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然后自己自杀了？
1: 我不是说我们正在调查吗？那两个人是什么口音呢？
6: 姓胡的像是上海本地人，那一个说话嘛听不太懂，像是广东那一带的南方口音。
1: 说广东话的叫什么名字？
6: 不知道，白丽萍叫他老板。
1: 楚小姐，
6: 嗯，
1: 我还想知道一下，白丽萍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
6: 白丽萍的手机？他哪有手机啊？这是我的手机。白丽萍打电话回家都是用我手机打的。
3: 他没有手机啊？
6: 对，省钱啊。他除了自己的衣服买的比较好以外，节省每一个铜板寄回家，说是给他爸爸治病，为弟妹攒学费。也真难为他呀。
3: 是这样吗？
1: 楚小姐啊，你最后一次见到白丽萍是在什么时候啊？
6: 最后一次是2月20号，对，就是她失踪的前一天。 那天他情绪很好，很兴奋的样子。
10: 香。

0: 悠悠，哦淡悠悠。
1: 哎，白丽萍啊，
0: 嗯，
1: 第一次听你唱歌，嗓子蛮好的嘛，这么高兴有喜事啊？
0: 去你的！
1: 哎，白丽萍，
0: 干什么？
1: 别瞒我了啊，说出来，让我妈也为你高兴高兴喽。别急嘛，会有一天告诉你的，但不是今天。
0: 你不说是不是？
1: 不说，
0: 不说。
1: 好，我让你不说，你说，
0: 你说不说？
1: 说不说？
0: 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1: 说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好，快说，快说。
1: 说呀，他，答应娶我了，
0: 真的？
1: 嗯，是胡经理。嗯，哎呀，这你就别问了，因为他要我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哦，
1: 我告诉你啊。和他老婆快离婚了，
0: 是啊，
1: 所以他绝不能让他老婆知道这事儿。
0: 哦，
1: 那我也就不能说了。
0: 那恭喜你啊，白丽萍，终于能嫁给有钱的男人了。
1: 啊，我吧，起先是看中他的钱财。要知道，他每次大把大把给我钱的时候，我总是以最温柔、最投入的服务来平衡我的羞辱感。
0: 嗯，
1: 但是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从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他觉得我从骨子里有种清高的气质，并且温柔体贴。楚云，他绝不是玩感情游戏，他是当真的。
0: 所以他给你另外租了房子，还劝你离开这儿。
1: 是的，我是犹豫过，但他昨天对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已经买了一套房子，把我接过去。
0: 这说来说去还是去当二奶啊？
1: 不是，绝不是当二奶。他今天就和老婆办离婚。
0: 真的啊？
1: 嗯。
0: 嗯，那好吧，但愿很快就能吃到你的喜糖喽。
1: 会很快的。
2: 白丽萍。
1: 哟，客人来了，我得走了。
0: 哦，
1: 哎，楚云
0: 啊，
1: 不许跟任何人说。
0: 哎呀，我知道了，这股啰嗦的，走走。
1: 嘘，
0: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没见他人影，我也没在意。想不到，真想不到，他没做新娘，却做了去死的冤魂了。
3: 楚小姐，楚小姐，你平静一下自己心情啊。
0: 对不起啊，
3: 我还想问一件事。那你知不知道那以后白丽萍住在哪儿啊？
0: 以后 我就不太清楚了，是那个男的为她租的房子，他们做事很隐蔽的，他不可能告诉我他的住处的。
4: 你是不是把知道的都全说了？
0: 全说了，我知道，我全都告诉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抓住凶手。
4: 啊，我们一定会把凶手抓到的。
5: 从紫光大酒店回到队里，刑侦组马上开会进行分析研究。
6: 胡广生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可是他却死了。我认为啊，目前最关键的人物啊，就是那个说广东话和胡广生在一起的神秘老板。
7: 我同意丁小军的分析，胡广生是有嫌疑，但是从他妻子杨兰英的陈述中，我看得出来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如果胡广生要遗弃杨兰英，他根本不会花大钱为妻子换肾。况且杨兰英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丽萍，这胡广生要是爱上白丽萍不能自拔，对妻子的感情绝不会不流露出来的。所以那个男人一定是说广东话的老板。
8: 我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找到了说广东话的老板，就找到了杀害白丽萍的凶手。实际上这个凶手已经显形了。哎，探长，你说是不是啊？
4: 嗯，大家分析得很对。问题是那个老板为什么答应娶白丽萍却又要杀害她呢？
6: 这只有一种解释，这个老板根本就不爱她，而白丽萍呢，以为老板对她是真心的，不断的纠缠甚至要挟她，使得老板逼欲除之而后快。
7: 这种解释是通的，一个以挣钱为目的的外来妹搭上有钱的款爷，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要钱要房要实质性的婚姻，这种例子在生活中太多太多了。白丽萍对楚云说的当然是冠冕堂皇了，可谁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呢？
8: 对，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哎，探长，
4: 嗯，
8: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接触接触那个老板了？
4: 那当然。
6: 哎，探长，按照逻辑分析啊，那个老板应该是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叶洪顺了。
4: 这是显而易见的。
7: 可问题是，叶洪顺是福建人，不是广东人啊。
4: 不是本地人，是很难分清广东口音还是福建口音的。
8: 再说，楚云描绘的那个老板的外貌，不就是叶洪顺吗？
4: 小乔，
7: 嗯，
4: 你把我们这几天调查情况整理一下，交给刘总。
7: 好，好的。
4: 现在我们就等赵副镇长把叶洪顺请到上海了。喂，刑警803。
9: 刘探长，我是赵金山。
4: 哦，赵副镇长，嗯。
9: 喂，刘探长，
4: 嗯，
9: 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给那叶洪顺打电话，可是公司秘书说他这几天不在总公司，我打他的手机，手机也关着。
4: 他家呢？他夫人那里打听了没有呢？
9: 啊，他夫人我找到了，可他也不知道叶洪顺到哪儿去了。他说，也许这叶总出去谈生意了。他经常是这样，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
4: 好，老赵，请继续查找叶洪顺的下落，随时联系。
9: 好。
6: 探头，
4: 嗯，
6: 我们打草惊蛇，叶洪顺跑了，
7: 这更证明叶洪顺是重大嫌疑人。
8: 哎，探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啊？
4: 事不宜迟，马上跟踪追击到福建去稽查。
5: 803把疑点锁定在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总经理叶洪顺的身上，而此时却传来叶洪顺失踪的消息。是叶洪顺闻风而跑，还是另有原因？刑侦小组向刘刚副总队长递交了到福建稽查的报告，总队很快批复下来，诸葛平留下，其余三人立即赶赴福建。一个多小时后，苗振他们到达福州。听了案情介绍，省公安厅立即派刑侦处雷处长协同他们稽查。
10: 刘探长，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
4: 好啊，我马上要到叶洪顺的公司查询叶洪顺的踪迹。老雷啊，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家企业的背景及有关情况吧。
10: 好的，我们边走边说吧，大家上车。这个昌兴公司啊，在我们这儿还算是知名企业，创建于70年代末，业主罗昌兴本来是个渔民，以后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就瞄准了建材市场，建立了昌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80年代房地产业兴起，罗昌兴呢大发了一把，后来他把产业交给了女儿罗秀莲，这罗秀莲呢青出一蓝胜一蓝，扩大了装潢经营，又在深圳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没几年功夫资产就达到了5-6千万。
4: 那叶洪顺和罗秀莲是怎么认识的？
10: 叶洪顺是罗昌兴相中的女婿。叶洪顺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当某局长秘书，由于生意上的需要呢，罗昌兴和那个局长来往频繁，这样与叶洪顺也熟了。他觉得叶洪顺是个大学生，人又沉稳，就做主招了女婿。
4: 那罗秀莲？
10: 罗秀莲当时有个情人，是个香港人，但罗昌兴死活不同意，他觉得那个港人是个花花公子，会败了他的家业。罗秀莲呢只好割断情丝，与叶洪顺结了婚。但他提出了个条件，父亲的产业必须转交他经营，罗昌兴同意了。
7: 哎，雷处长，叶洪顺和罗秀莲的感情好吗？
10: 这个倒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啊，罗秀莲山海里的成功啊，绝对是叶洪顺幕后操纵的成果。从这点上看，罗昌兴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6: 哎，探头，你不是说罗秀莲是个女强人吗？
4: 我说的
6: 啊，
4: 我是听赵副镇长介绍的。
10: 哦，女强人
6: 啊，
10: 她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子，再精明也强不到哪里去啊。
4: 可是从外表看，她还是蛮有气质的。
10: 对，就是为了这个气质啊，罗秀莲被他父亲送到香港的一个形体训练中心苦学了一年，

0: 啊，请问小姐，总经理在吗？
1: 你们是？
0: 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有事找总经理。
1: 你们是找叶总还是罗总？
2: 叶总。
1: 叶总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他不在公司有好几天了。
2: 请问你是？
1: 我姓冯，是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
2: 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怎么会不知道总经理去哪儿了呢？
1: 叶总他经常独来独往的，他去哪儿一般都不打招呼，有事他会打电话来的。
2: 那么这些天他打过电话来吗？
1: 没有。
2: 那罗总在吗？
1: 啊，罗总在，我给他打个电话。
3: 嗯，班长。
2: 嗯，
3: 没什么。
2: 没什么。啊，你们总经理办公室还有小电炉啊？
1: 是烧水的。
2: 哦、
4: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苗探长！大驾光临，也该通知我一声啊，也好到机场去接各位。
2: 哎，罗总不用客气，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还需要罗总大力支持配合。
4: 这是当然的了，雷处长、
5: 哦，
4: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请你替我多多关照上海来的客人。
5: 那还用说啊，
2: 罗总啊，我们这次来贵公司是因为有一件案子牵涉到叶总。我们想找叶总了解一些情况。
4: 哎呀，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叶总他外出了。
2: 外出了？到哪儿去了？有多少天呢？
4: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真是没法回答你。我先生就是这个怪脾气，让人捉摸不透，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行我素，他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3: 那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去哪儿呢？
4: 嗯，我想应该是去外地洽谈生意吧。
2: 贵公司的生意网络罗总总应该知道吧。
4: 这几年我把总经理的担子移交给他了，他自有他的一套经营方式，我从不干扰，所以
5: 罗总也就不知道了。
4: 确实如此啊。
5: 哎呀，真奇怪啊，一个生意场上的总经理会莫名其妙的就行踪杳无，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3: 哎，罗总，叶总不会是有什么事情跑了吧？
4: 看你说的，他有什么事啊？他为什么要跑啊？
2: 罗总，我们有些疑问。这样吧，既然找不到叶总，我们就向罗总请教一些问题。
4: 好啊，不过我现在手头有些急事要处理，这样吧，我们晚上7点谈怎么样？还在这儿？
2: 可以
4: 啊。那好那好，现在我们吃饭去。哎呀，苗探长，上次分公司在新康镇开业，请你吃便饭，你执意不肯。今天你们到了我们总公司，也算是贵客临门啊，给我个面子，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
2: 实在抱歉呐，我们到贵公司是执行任务的，不可以痴情。
4: 天哪，又是制度，你们就不能变通点吗？算是了解风土人情，对办案也有帮助啊。走走走走，到天海大酒楼尝尝我们闽南的海鲜。
2: 哎，不可以的，罗总，晚上7点见。啊，我们走。
4: 啊，那好吧。
1: 小冯，罗总，肾汤熬好了吗？
6: 刚熬好，在保温瓶里放着呢。
1: 下午送到医院去。哎，注意啊，绝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6: 是。
7: 从公司出来，由雷处长做东，请苗振一行在一家特色小酒店的包厢内吃饭。
8: 哎，探头，
5: 嗯，
8: 这个罗总对她丈夫的下落不明，好像并不着急啊。
3: 嗯，我也有同感。你看他谈笑风生，神态自如，一点都不像丢了丈夫的样子。
2: 哦，那你们说一说，出现这样的状况会是什么原因呢？
5: 嗨，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呢是夫妻感情淡薄，所以对丈夫的下落漠不关心。
3: 哎，对。
5: 这第二嘛，叶红顺根本就没有失踪，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罗秀莲啊就根本不担心。
2: 好，这第二种推测跟我的猜测不谋而合。
3: 嗯，何以见得？
2: 你们知道吧，在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我发现了一个什么细节，你们猜一猜。

0: 是不是气味？
1: 哦，对，
0: 我看你用鼻子在那，使劲有闻。
1: 我也看见了。闻什么？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人参的味道，然后就是那个小电炉。
2: 哎，那个女秘书说是用来煮开水的。
1: 煮开水啊？那墙角边分明立着一台饮水机。你想想看，堂堂总经理办公室怎么会用小电炉呢？用它煮什么？这不会是为小秘书所用的吧？那么谁要熬参汤，又是谁要服用？
0: 那也许是罗秀莲自己要服。
1: 不对，如果是罗秀莲自己要服用，那么女秘书为什么要说谎呢？所以啊，这参汤应该是为叶红顺准备的，也就是说叶红顺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儿，他就在附近，就在本地。
2: 那他会藏在哪儿呢？
3: 苗探长，你们分析的很有水平。我看叶红顺不是藏在家里，就是藏在医院里。
1: 那他为什么不是藏在亲友家里呢？
3: 啊，叶红顺是个孤儿，没有亲友。
2: 那罗秀莲他有？
3: 罗秀莲老家是沿海的小渔村，如果藏在那儿，何必在办公室熬参汤呢？
1: 哎，雷处长分析的有道理。这看起来啊，叶红顺不会藏在家里，很大的可能是哪个医院或者是疗养院之类的地方。
4: 嗨，我看啊，我们直接到罗秀莲的家里，直接了当的向他摊牌，让他交出叶红顺。
1: 不行，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雷处长，
3: 哎，
1: 请你安排警员跟踪那个女秘书的行踪。
3: 好的。
4: 那我们呢？
1: 别急呀、啊，饭一口一口的吃是吧？我们要把今天晚上和罗秀莲的这场戏给唱好了，啊！来了，为我们顺利唱好开锣戏，干杯！来，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5: 晚上七点，当苗振一行又到了昌兴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时，罗秀莲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0: 啊、哦，来来来，请请请坐。
6: 哎呀，您真是太客气了。
0: 来喝咖啡、嗯，这可是现磨现煮的，希望你们能喜欢。
1: 嗯嗯，谢谢谢谢，
0: 请用。苗探长，
1: 嗯，哎，
0: 有什么事儿请说吧。
1: 啊，好，好。叶总在上海开分公司的具体情况，你清楚吗？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清楚。事实上，3年前我把公司总经理的担子移交给叶红顺，我基本上对公司的业务就不管不问了。我呀，就想做个清静悠闲的太太。
1: 不会吧？我想偶尔也是要过问一下的吧。
0: 极少，全凭兴趣所致。
1: 哦，那么罗总对叶总在上海的生活，我是说对叶总的业余生活有些什么了解吗？
0: 有所耳闻。
1: 哦，耳闻些什么？
0: 那当然不外乎是什么娱乐场所的消遣啊，泡泡酒吧，洗洗桑拿。
1: 嗯，
0: 当然了，也许还会到歌舞厅、卡拉 OK 找找小姐什么的。
1: 嗯嗯，
0: 要知道生意场上的男人呢，十有八九都是这个德行。
1: 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0: 白丽萍？
1: 嗯。
0: 啊，白丽。哎，挺耳熟的一个名字。不过叫白丽萍的人太多了。哎，请问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
1: 她死了，被人残害又碎尸。
0: 啊，天哪，这太可怕了。那你们说这个白丽萍和叶红顺有什么关系吗？
1: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据说叶红顺和他有过接触。
0: 那你们是怀疑叶红顺杀了他？
1: 我们没有这么说，因为跟叶红顺一起接触白丽萍的还有胡广生。
7: 哎，胡广生你知道吧？
1: 罗总应该记得吧？他一直是从你们昌永分公司进货的。
0: 哦，对对对对，哦，是那个胡老板。
1: 哎，对对对。
0: 那你们调查他了吗？
1: 他也死了。 是酒醉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的。
0: 是吗？我天哪，太可怕了。那会不会是他杀了白丽萍？
1: 嗯，罗总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0: 哦，啊，哈哈，我这也是瞎猜的。哎呀，你们不知道，胡广生这个人呐，很好色，平时也是沾花惹草的。听说呀，他在上海的空余时间就是泡在酒吧里找三陪女。哎，会不会因此而惹上了纠纷，动了杀机？
1: 看来罗总还是很了解他的。
0: 哦，当然也不是什么了解，我们做生意呀，有过几次交往。
1: 不是几次吧？我们从胡广生的进货单上看，几乎都是从昌永进的货。
0: 哎呀，苗探长，佩服佩服，你们调查得很仔细呀、啊。不过我和他不太熟，所以
7: 我们要尽快找到叶红顺，也许他知道内情。
1: 是啊，
0: 啊，也许吧。啊，当然，但愿能尽快找到他。请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哦，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吧。
0: 啊，那好啊，那咱们一起出去吃点宵夜吧。
1: 啊，不不，谢谢了。
7: 罗总，我有个唐突的请求，我们私下谈几分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7: 探长，
0: 对不起。
1: 哦，
0: 苗探长，
1: 行，
0: 我就不送你们了。
1: 你们
0: 走好啊。走好。
7: 罗总，
0: 谈什么事啊，乔警官？
7: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身上这套衣服是在哪儿买的？哎呀，太优雅，太漂亮了。
0: 哦，啊，这衣服啊是在香港买的。
7: 哦，
0: 价钱不便宜，3000多块港币一套呢。
7: 哎呦，这么贵啊！
0: 是啊。
7: 什么牌子的？
0: 是月影牌的。
7: 哦，怪不得。原来是月影牌啊，高级服饰哦。
0: 我有月影服饰公司的贵宾卡。乔警官，如果愿意，我可以请你看看我所有的月影牌的服装。
7: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哎呀，罗总，美丽的服装对女人来说啊，就像空气，像水一样重要。
0: 那是当然了，爱美啊，是女人的天性嘛。
7: 是是。
0: 再说乔警官，人长得这么漂亮，要是穿上高档时装，那就哦，不过你要到我家，你们探长会不会说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7: 哎呦，女人的事情不对他讲。哎，就算是逛街购物，我看看你的行头违反什么纪律啊，对不对？
0: 也是也是。行，这是我的名片。
7: 啊，好好，
0: 上面有地址。明天下午1点钟我在家里等你。
7: 哎，好，说定了。
0: 好，再见。
7: 再见。
5: 第二天，乔丽娜应邀前往罗秀莲的家。那是一幢位于市中心的高档住宅区内的一栋小别墅。乔丽娜颇有兴趣地参观了这幢豪宅及罗秀莲的卧室和衣橱。
7: 哎呀，真是豪宅呀、啊！太漂亮了，
0: 请请。哎，
7: 这是卧室吧？哎呦，粉红色的，多温馨，多浪漫啊！
0: 喜欢吗？这是我特地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的。
7: 哦，
0: 瞧，这就是我的衣橱。
7: 哎呦，琳琅满目啊，可以开服装店了。
0: 瞧你说的。啊，这是叶红顺的卧室。
7: 什么？你们分开两个卧室住啊？楼上楼下？
0: 啊，我们分开住的，都已经习惯了。
7: 啊，这很欧化。
0: 算是吧。不过我这个人呢，有点洁癖，所以。杨妈，
6: 哎，
0: 咖啡煮好了吗？
6: 来了来了。啊，谢谢，谢谢。
0: 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6: 哎呀，没问题。
0: 啊，对了，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花园。
6: 啊，好好好。
0: 杨妈，陪陪客人。
6: 啊，好，请吧。
7: 哎，好。哎，杨妈
6: 啊，
7: 你在这儿做了多少年了？
6: 哎呀。 算起来十多年了。秀莲。

0: 结婚的时候啊，不就帮着照料了？
1: 哎呀，他们可真是幸福的一对啊，又有事业，婚姻又美满。哎，他们怎么没孩子啊？
0: 他们怎么会有孩子呢？
1: 你是说？
0: 哎，外人是看着好哦，可是一家哪知一家的难处啊。
1: 易总和罗总分时而居有多少年了？
0: 搬进这幢房子他们就分开住了，有七八年了吧。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哎呀，哼，这满园子的花开得多漂亮啊。
0: 秀莲这几年呐，把心思都放在养花上面了，只有看着花呀，她才会高兴。
1: 那你是说罗总平时不开心了？
0: 我没这么说，没有。
1: 叶总这几天都不在吗？知道去哪儿了吗？
0: 我不知道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自己看，自己看啊。
2: 乔警官，怎么样？这些花漂亮吧？
1: 哎呀，罗总，你正在开个花卉公司
2: 啊。我想啊，你如果只是排解郁闷，
1: 太浪费你的才华了。
2: 你说什么？哎呀，我有什么郁闷要排解的啊？我有事业，我有钱，一个女人想在这世上得到的东西我都得到了，一切都称心如意，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
1: 可是你不幸福，我看出来了。
2: 乔警官，你这样很不礼貌啊。
1: 对不起，接个电话。喂，对，是我。
3: 马上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叶红算有下落了。
1: 真的？好，我马上就回来。罗总，我有事要先走了。谢谢你的招待啊。不用走了，不用走。
2: 好好，
1: 再见。
2: 走好。
1: 再见。
2: 杨妈，
0: 啊，
2: 快给我收拾一个箱子，我马上要出去。
0: 好，秀莲，你要上哪儿去啊？
2: 不要多问。
4: 乔丽娜接到苗振的电话，立刻赶往市第一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里并没有找到叶红顺的踪影。于是雷处长布置警员以冯秘书的奥迪违章泊车为由，把他带进了警局。
5: 冯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6: 原来是你们。
5: 哼，开门见山吧，请问冯秘书把参汤送给医院的谁了？
6: 这是一个朋友。
5: 恐怕不是朋友吧，是你的顶头上司叶红顺吧。
6: 这不不是。
7: 还不如实交代。我告诉你啊，叶红顺和一桩人命案有牵连，我们正在搜捕他，你要是知情不报，包庇窝藏的罪名，你承担得了吗？你
6: 我好吧，我是给叶总送参汤去的，不过不是在医院，是在医院旁边的夕阳红养老院。
8: 哦，还挺有心计的，从医院进去，弄障眼法糊弄我们。
6: 医院边门通那个养老院的。
5: 好，带我们走。
4: 苗振一行终于在养老院里找到了叶红顺，并把他带往公安局，当夜就进行了审问。令苗振始料不及的是，叶红顺竟然没有罪犯惯常的抵制和顽抗。
5: 叶红顺，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9: 知道，是关于白丽萍被杀害的事情。
5: 谁是凶手？
9: 我不知道，我可不是凶手，我没有杀他，我是疼他都疼不够啊。
5: 怎么证明你是清白的呢？
9: 因为我想和他结婚，我连结婚的钻戒都买好了，日子也选定了。如果一切顺利，我和他在3月8号结婚，那现在我们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度蜜月了。可是他却遭到这样残忍的杀害。你们说的对，是我害了他。
5: 我觉得很奇怪，你是有妇之夫，你怎么可能与白丽萍结婚呢？
9: 我是要离婚的。
1: 你真的想和罗秀莲离婚？
9: 是的，这个婚

0: 您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们俩都不幸福，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啊。
1: 好，详细谈谈。
0: 罗秀莲的父亲和我认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建材业的老板，他为了做大事业，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帮他圆建材业龙头老大梦想的继承人。我在大学学的是材料专业，帮他开发了好几个建材品种，所以
1: 他招你做女婿。
0: 是的。可是他的独生女儿罗秀莲当时已经有恋人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的父亲给他两条路，一是跟我结婚继承他的产业，二是自由恋爱断绝父女关系。罗秀莲最终选择了跟我结婚，我们俩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2: 你爱罗秀莲吗？
0: 我虽然其貌不扬，但是我有自尊，我不爱她，可这并不妨碍我帮她创建和拓展事业。整整十年，这昌兴公司的资产翻了三番呢。
1: 那你们的关系
0: 还是冷战状态。
2: 罗秀莲呢？
0: 她和情人还保持着关系，经常去香港。你们知道吗？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耻辱啊！可是我都忍了。
1: 因为你在等待契约期满。
0: 你是说，
1: 你只要苦熬过十年，罗秀莲就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你，而这必须以你对她任何行动无限制的宽容为代价。这就是你与她结婚时定下的契约，对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现代信息加逻辑分析。
0: 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承认我们是有口头契约的，三年前他遵守诺言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了我，后来他父亲死了，我也遵守诺言给他自由。
1: 他准备离婚嫁给那个香港人？
0: 是的。
2: 那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呢？
0: 因为那个香港人突然移民加拿大，据说是和一个富商一起移民的。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昏了过去，我就守了他三天三夜。
1: 他醒来后是不是变了个人呢？
0: 是的。他抱住我痛哭，说十多年来对不起我，让我们从头开始。他还说到今天才发现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多么值得他爱。可惜他的忏悔和醒悟太迟了，十年名存实亡的婚姻使我的心变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1: 何况你已经找到了爱情，白丽萍是吗？
0: 是的，这些你们都知道了。所以任凭他痛哭流涕跪地哀求，都不能让我回心转意。
1: 哎，罗秀莲知不知道白丽萍啊？
0: 知道。他虽然和我形同陌路人，但女人的天性是妒忌的，那个胡广生就是他安排在我身边的耳目。
2: 胡广生不是和你做生意吗？
0: 不，他从罗秀莲那儿直接批货，作为条件胡广生向他汇报我的行踪。所以从我和白丽萍开始交往的那天起，罗秀莲就掌握了一切。其实那个时候知道了也无所谓。后来罗秀莲哭了两天，最后平静下来了，答应和我离婚。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天在浦东新康镇，罗秀莲不光是来参加分公司的庆典活动的，同时也是来和你办离婚手续的。
0: 是这样，他带来了离婚协议书。
2: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办手续？
0: 那天他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他有梅尼尔氏症，所以就拖了两天。两天以后，我从电视上看到白丽萍被杀的消息，警方又四处协查通缉。 我是有惊有怕，于是就

0: 又逃跑了？不合逻辑吧？既然你不是杀人凶手，你应该马上向公安局报案呢、
1: 我是想报案的，可是想到他和我名不正言不顺的，公安人员会以为是一个三陪女和嫖客的凶杀案，所以慌乱之中我就飞回了福州。
0: 不对不对不对，如果你真爱白丽萍，看到心爱的人被杀了，第一冲动就是要到他的住处去或者报案，一定是当时有人对你小以利害关系，让你避嫌，你才出此下策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胡广生劝我的。
0: 那2月14日至2月25日你在哪里呀、
1: 我在18日到白丽萍那儿去过，后来几天一直是为开张的事情忙碌着。这个新康镇的赵副镇长可以作证啊。再说罗秀莲要来上海，我也不好太那个了。
0: 你曾借给胡广生20万块钱，对不对？
1: 20万？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借给他这么多的钱呢、你们怎么会有想？
0: 好了，最后我想问你，你在上海为白丽萍租借房子的具体地址？
1: 新康镇玉泉村33号。
2: 苗镇马上对上海的诸葛平下达了搜索白丽萍居所的指示，同时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0: 小乔。
3: 嗯。
0: 谈谈你在罗秀莲家观察的情况。
3: 好，据我在罗秀莲家的观察，罗秀莲和叶洪顺夫妻关系确实是名存实亡，他们俩分室而居至少10年了。另外从他家老保姆杨妈的口中也流露出罗秀莲很不幸福，只得养花栽草寄愁思。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当她不能使丈夫回心转意的时候，很可能把怨恨迁怒于另一个女人。
4: 我的看法是，叶洪顺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我们只听了叶洪顺的一面之词。以人之常情，罗秀莲的回心转意对他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也许叶洪顺是爱白丽萍，但是白丽萍和罗秀莲呢，无论在社会地位上和身份上都是不能相比的。再说了，如果离婚，叶洪顺肯定面临着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巨大的利益得失面前，叶洪顺不会不权衡。也许他改变主意了，但白丽萍呢，不依不饶，他甩掉白丽萍的纠缠，铤而走险，杀了白丽萍，跑回了福州。这对他当时不报案就逃跑，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吗？
3: 丁小娟的分析有道理，不过我认为罗秀莲至少是个知情者。
4: 这个我不反对。
3: 探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4: 嗨，明摆着的嘛，应该马上拘捕叶洪顺，带回上海审讯。
0: 你们分析的都有道理啊，不过我看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跟罗秀莲正面接触一下。对了，还有那个冯秘书，我想他应该是个知情人啊。
5: 我马上给你们开传讯班。
0: 好，我们去跑一趟昌信公司。冯秘书，我们找罗总先生。
6: 罗总他不在。
3: 走了，探长，他会不会跑了？
0: 这雷处长你看呢？
5: 有这可能。
0: 他要跑会跑到哪儿呢？
5: 他持有香港澳门的护照。
0: 雷处长，请你立即组织力量，从各口岸对出境人员进行查询。
5: 好的，我这就办。
0: 方秘书，我们要问问你，你对罗秀莲的情况知道多少？
6: 我的工作是遵照叶总罗总的指示办。
0: 他们让你办了哪些工作以外的事情？
6: 叶总从上海回来以后精神很差，像生了场大病，罗总让我安排叶总住进养老院，并且说是为了公司的形象，对叶总的修养绝对要保密。
3: 还有呢？
6: 没有其他的了。
4: 你要想清楚了，这可是事关人命的大案，任何隐瞒包庇都要负法律责任。
6: 我真的都说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了。
0: 那么你为罗总办过你觉得奇怪的事情吗？比方说付给某某人钱财了，联系工作以外的事啊？
6: 好像也没有啊。对了，他曾给我2张身份证，让我买2张3月10号到上海的机票，为陌生人买机票。我当时有点意外，可罗总说是为他的亲戚代办的，我也就没在意。
0: 你看，这两人你认识吗？
6: 不认识。
0: 他们的身份证留底了吗？
6: 有复印件。就是这两个人。
0: 方大民、林富根。小丁啊，
5: 嗯，
0: 你立刻到省公安厅 请刑侦处在网上查找这两个人。
7: 是。
0: 冯秘书，如果你还想起什么，马上跟我们联系啊。乔琳娜，走。
3: 哎，探长，我们去哪儿啊？
0: 回宾馆，把这儿情况向刘总汇报一下。喂，哎，我是苗振。作品情况怎么样？
8: 好，探长，我们搜查了白丽萍的住所，室内血迹斑斑，现场发现了一把带血的斧头和一把屠刀，经勘查确认是案发第一现场。从室内提取的脚印、指纹比对啊，均与胡广生的吻合。
0: 还有没有别的物品？
8: 室内还搜出了几个黑色塑料袋，与包裹尸块的黑色塑料袋完全一样。还有地上瓷花瓶的碎片啊，与胡广生右额角的伤痕完全吻合。
0: 好，继续做好搜寻工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 是，
0: 我们这儿战役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正在全力以赴打攻坚战。好了，保持联系。小琳娜，案子有了重大突破。
3: 杀害白丽萍的凶手查出来了。
0: 初步勘查是胡广生作案行凶的。
3: 凶手是胡广生，那案子不是破了吗？
0: 问题是，既然是胡广生做的案，那胡广生的溺水而死就不是简单的意外。
3: 你是说杀人灭口？
0: 他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凶手，他是谁还猜不到吗？
3: 真的会是他？难怪他要跑。
0: 只要找到这两个人，真相就大白了。当然了，最关键还是马上找到罗秀莲。
2: 可是从雷处长那传来的信息却有些意外，公安局在所有出境口岸和海关查了个遍，都没有罗秀莲的踪迹。难道他真的只是境内出差，还是在什么地方隐匿起来？正在此时，丁小军从电脑上查实，方大民、林福根是沿海海天县的无业游民，在当地是有名的行凶斗殴的地痞无赖。在当地警署的协助下，他们被带到了临时审讯室。
0: 三月十号，你和林福根到哪儿去了？说啊，说。
9: 我和林福根三月十号到上海去
0: 干什么去了？
9: 是陪一个姓胡的叫胡广生的人喝酒。
0: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什么目的？你说清楚。
9: 是一个女的，找到我和林福根，问我们想不想弄点钱。钱是不想要啊，他就给了我们10000块钱，说到上海去找一个叫胡广生的人喝酒，说一定要让他喝了烂醉，然后送他回家。他说他们家那边有很多承包的鱼塘，只要让他失足跌下鱼塘，那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是不是这个女人呢？
9: 就是她。
2: 丁小军和乔丽娜审问林福根的情况，和方大民所供述的大致吻合。至此，案子的症结已非常清晰地摆在刑侦组每个人的面前，这使大家非常振奋。
4: 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想不到真正的凶手是罗秀莲。
10: 哎呀，不要高兴得过早，只要嫌疑人没归案啊，就不算破案。
4: 嗨，抓捕罗秀莲啊是迟早的事儿，现在啊，全国稽查，谅他插翅也难飞。
10: 可咱们要尽快抓到他呀。
0: 雷处长，罗秀莲雇用海天县的人杀人行凶，说明他对海天县很熟悉。他是不是？
11: 对呀，他的老家就是海天县桃花渔村呢。
0: 哎，那个地方现在还有没有走私偷渡的情况？
11: 以前很猖獗，经过严厉打击呢，现在比较少了，可是并没有绝迹。对了，罗秀莲很有可能就藏匿在桃花渔村。
0: 这个事儿得快，请雷处长速报请公安厅批准，我们联合行动到桃花渔村搜捕嫌疑人。
11: 好的。
2: 经过省公安厅的全面部署，苗振等与雷处长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第二天夜晚，风雨交加，寒气瑟瑟，苗振一行与雷处长带领着两名武警战士乘上小面包车，疾驶在崎岖的小路上，直向桃花渔村途去。
0: 开门，开门！
4: 怎么没人？探长，看，月影辐射的塑料袋。
0: 好啊，早上水壶里的水还是热的，他没跑出多远。走，到海滩搜索。李处长， 有情况，海滩上有机帆船，是蛇头子的速度，正好一网打尽，大家分两组包抄上去。别动！
7: 别动！别
12: 动！别动！
0: 站住！开枪！开枪！
12: 干什么呢？
0: 别动！
10: 别动！
0: 把手举起来。小乔，手电筒。好啊，罗秀莲，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带走。
10: 是。
2: 追捕罗秀莲的行动，顺带破获了一次蛇头偷渡。在临时审讯室里，苗振一行立即对罗秀莲进行了审问。
0: 报上你的姓名。
6: 罗秀莲。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6: 违法偷渡。
0: 一个堂堂大公司的总经理，为什么偷渡啊？说。
6: 我犯了法，想逃跑。
0: 犯了什么法？
6: 你们都知道了，何必再问？
0: 我要你自己说。
6: 好，好，我说，我说，我杀了人，我让胡广生杀了百里平，我又买通别人将胡广生灭口，这些都是我干的，我干的，我干的！
0: 小刚，你这么残忍的杀害了两条人命，你的人心何在？
6: 可这世界对我不公平！我真情付出，得到的是欺骗，是谎言，而我鄙视的，却是真正的金子，我没有珍惜，我悔恨，我恨叶福双，恨白一平。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我要报复，我要肢解他们。
0: 够了！你难道没想过，你在肢解别人躯体的同时，也肢解你自己的灵魂？
2: 第二天，苗振一行将罗秀莲、方大民、林福根押回了上海。经过二审，白丽萍的碎尸案真相大白。当罗秀莲换不回丈夫的感情，便动了杀机。她以20万借款免还，事后再给5万元为诱饵，唆使胡广生杀害了白丽萍。事发后，又雇凶将酒醉的胡广生溺毙。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0: 班长，我们破了地桩大案，领导都为我们请功了。哎，你还不意思意思？
13: 对啊，好，我就意思意思。那么咱们老意思好不好？我请你们到海鲜酒楼搓一顿。
14: 哎呀，什么海鲜酒楼啊？本人这次非金茂大厦的凯宴不去。
10: 哎，对对对对对，我
13: 也。好好好好好。就凯悦，
10: 好，
14: 好，不过
13: 有一个先决条件
14: ，AA 制。哎呀，探头，你太抠了，就是。
15: 哎哎哎，各位各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局领导为了奖励我们，给我们刑侦小组一个疗养的名额。
14: 什么什么地方？
15: 哎，福建，
10: 福建，
14: 福建，
10: 祝福
14: 你，你去吧。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致命陷阱》，编剧桂如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欢迎光临。请问夫人预定的是几号房间？
1: 1号包房。
0: 啊，这边请。夫人请坐。请问现在要点菜吗？
1: 2份鲍鱼翅，
0: 嗯，
1: 1份泰国龙虾，
0: 哎，
1: 再来2份燕窝羹。
0: 啊，
1: 给先生来瓶路易16，
0: 啊，
1: 我就来瓶胡萝卜汁儿。
0: 哎，好，您请稍等一下，哎，先用茶。
1: 我听我的秘书说你很能干呐。
2: 哪儿啊，也就是整天跟那些犯罪嫌疑人都是斗勇出生入死的，到头也不过就是个小刑警，哪儿比得上周总您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啊。
1: 你年轻轻的可真会说话呀。
2: 我们呀整天跟那些打打杀杀的人打交道厌烦透了，今天见了周总您啊，不知咋的就觉得十分亲切，就好像很多年前呢，就认识您了。哎，周总，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姐？
1: 我要是有你这么帅气又能干的弟弟，那我可真是有福气了。
2: 姐，
1: 哎，
2: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我姐了，我就是您弟弟。哎，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啊，姐你就跟我直一声，我马上扒了他皮。
1: 好。哎呀，我今天找你来呀，就是因为有人欺负了我。
0: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的菜和酒都上齐了，请慢用。
1: 我们在这儿有事情要谈，不叫你，你们不要进来。出去，把门带上。
0: 啊，知道了，慢用，慢用。我说1号包房的客人吩咐了，没有招呼你们啊，你们不要随便进去打扰。
3: 哦，知道了。这富婆平时来我们这里带一大堆人，今天可好，只带了个小白脸来。哎，你别说啊，这男的挺帅的，像陆毅。
4: 不稀奇，现在富婆杨二爷的多了。
0: 哎，你们在瞎说些什么呀，还不干活去。8号桌来客人了。
5: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女老总的这顿饭似乎吃个没完，站在门口的服务员叫苦不迭。
3: 你说这1号桌的富婆怎么吃到现在还没吃完啊？上午11点就来了，现在都下午 3点了。我的妈呀，鱼骨头到胃里也消化了呀，还叫不叫人休息了？哦，我都快困死了。
6: 没办法，等吧，人家是富婆阔太太，赶明儿你也傍个大款，用不着受这份罪了。来，你搬来了，跟他说说。
0: 哟，怎么他们还在吃呀？也真是的，怎么吃到现在还没结束呀？我们做到2点早该换班了。
3: 想个法子通知他们一声，现在不早了，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嘿，你瞎嚷什么，既然你这么想休息就你去吧。
3: 啊，要我去啊？不行不行，
0: 叫你去就你去。
3: 先生女士，你们要不要添点什么东西啊？嗯，先生小姐，你们要不要添点茶水啊？没有声音，好奇怪啊。
0: 我来。女士先生，你们要点什么东西吗？要不给你们送点茶水吧。
3: 哎，怪了。
0: 女士先生，还需要点什么吗？我可以进来吗？我要进去拿东西了，对不起了啊，我可进来了。

0: 刑警803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1: 哎呦，警察同志啊，你们可来了。我是蝴蝶轩的总经理李家豪。
2: 哦，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店才开了三个月呢，出了这样的事情，真是晦气。哎呀，
2: 李经理啊，你说说情况吧。哎，林小张，你们快到现场勘查。
1: 是。情况是这样的啊，今天中午我们这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
2: 嗯，
1: 男的是个小青年，东北口音，高个，长得挺帅气的。女的呢有40多岁，挺富态的，是个有钱的富婆。开张以后啊，她经常在我们这里消费，是我们的老主顾了。昨天她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间，今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她就带着那个男人到了，富婆点了几个很高档的菜，然后就让领班和服务员都出去，把门也关上了，说是不叫服务员就不让服务员进去。
2: 哦，
1: 这中间也就是我们送菜的时候，开了2次门，他们就一直吃到下午3点多钟啊。这店里的服务员该换班休息了，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中午一顿饭吃5个多小时啊，我们这里还是不常见的。于是领班就装作送茶水上前敲门，可是里边没人答应呢，他觉得不对劲啊，就只好推开门一看，这一看啊，差点没把他吓死啊！那个女人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那个男的早就没影了。
2: 嗯，走，先去看看。
3: 嗯。
1: 哎，到了，就这间包房。
3: 探头。
2: 嗯。
3: 我们已经把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
2: 哦。
3: 进门的时候，被害人是赤身裸体，双眼紧闭，脸色涨红，还发出了急促的喘息声，生命垂危。
2: 嗯，我知道。小军，
4: 嗯，
2: 检查一下罪犯现场留下的痕迹。
4: 是。
3: 哎，探头，这沙发底下有只鞋，很漂亮。
2: 嗯，
3: 是范思哲牌的。
2: 哦。
3: 看着鞋已经不新了，鞋底倒没有什么磨损，这说明女主人经常行走在地毯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
2: 嗯。哎，你们看，卫生间的窗户开着，下水道的水管正好在旁边，罪犯就是从这儿跑了。小肖，你现在马上去医院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这儿你就别管了。
3: 是。
2: 嗯，
4: 哎呀，真是邪了门了。
2: 怎么样？
4: 居然找不到一点痕迹。
2: 什么？
4: 你看，这杯碗筷子上都没有指纹，门窗的把手上也没有手印，桌上地面上也没有发现一根毛发。头，这个罪犯十分狡猾，他显然对现场进行了精心又彻底的破坏。
2: 嗯，
4: 看来我们是遇上犯罪高手了。
2: 是吗？再仔细检查一下。
4: 是。哎，头，
2: 嗯，
4: 有了，你看，
2: 这什么？
4: 这是玻璃杯上的唾液。
2: 好的，
4: 这只杯子外面很干净，一定是擦过了。
2: 嗯，
4: 但是里面留下了一点唾液。哎，刚才这里的服务员说被害人是坐在左边，那这右边的杯子就很可能是罪犯的了。
2: 嗯，太好了，有了唾液就可以检验出罪犯的 DNA。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4: 哎呀，可惜被害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无法知道被害人的情况。
2: 罪犯把包都拿走了，只是故意不留下任何线索。被害人有地位有身份，很可能是开车来的。这样，我们的外围再查一查，
4: 嗯，
2: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里继续检查。
4: 是。
0: 苗振来到饭店的后门，走向一个垃圾桶，伸手掏了起来。不一会儿就从里面摸到一个钥匙包，并在包中发现了一把奔驰车的钥匙。苗振来到停车库，一眼就看见一辆奔驰320停在那里。
5: 好啊，真是好车啊。
2: 嗯。
5: 喂，哎，交警队的蒋德队长吗？没事，我是803苗振，你好啊，有个事儿麻烦你哦。请你派人查一下 Z4666 这个车牌照的主人，越快越好。啊，谢谢，我们随时联系。小军啊，被害人的车找到了，你来车里检查一下有没有罪犯的痕迹。嗯。喂，哦，蒋队长，哎，你好，查出来了，啊，我记下，车主。朱明霞，哦，是明达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哼，果然来头不小啊。好了，谢谢你啊，再见。
6: 头，
5: 哎，小娟，
4: 就是这辆吗？
5: 是，你看看。
4: 哎，我说头，
5: 哎，
4: 你怎么这么快就查出这辆车了？有什么绝活？说说，
5: 回头再和你解释啊。你先车里先查一查看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线索，哪怕一根毛发也不能放过。
4: 嗯，
5: 被害人和罪犯很可能是一起坐这辆车的。
4: 哎，那车主查出来了吗？
5: 是明达集团的老总，叫朱明霞。
4: 哎呀，看来这案子不简单呐。
5: 哎，
4: 哎，
5: 嗯，
4: 头，你看，这有根头发，很短，像是男人的。
5: 哎，这倒是哦。
4: 拿回去啊，可以和现场采到的唾液进行 DNA 对比，看看是否一致。
5: 好，我这就去医院，去看看这位老总的病情。你在这继续监控，啊，告诉局里，让他们通知被害人的家属。
4: 知道了。
5: 啊。小乔，
3: 探头，你们来的正好。
5: 哎，好。
3: 法医对被害人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5: 嗯。
3: 被害人的鉴定报告出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3: 法医对被害人胃里的食物进行了化验。发现了一种剧毒的氰化物，这种氰化物的水溶液进入了人体的消化系统之后，迅速被人体吸收，然后进入到循环系统，会深度的麻醉和破坏人的神经，使人在一分钟之内晕倒，然后全面的破坏神经组织。被害人就是得救，将来也是个植物人，很难救治。
5: 氰化物，下手这么毒辣，太残忍了。
7: 明霞。明霞，你在哪里啊？
5: 您是？
7: 我是明达集团董事长朱明霞的丈夫。
5: 哦、
7: 我刚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明霞出事了。她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样了？
5: 你来的正好，这她就在里头。
7: 哦，明霞，明霞，你怎么样了？是我呀，我是达峰。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医生，他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他受的是什么伤啊？
8: 哎，这位先生，
7: 啊，
8: 您是家属吧？
7: 嗯，
8: 请冷静一下，听我说，他是中了氰化物剧毒。
7: 啊，氰化物？这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会中这样的毒呢？啊？
8: 他是喝了氰化物水溶液中毒的。
7: 是谁这么歹毒要害我的妻子呀？他怎么样？能治好吗？医生，我不在乎钱，有什么好药你一定要用啊！我求求您了，我妻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没有他我们集团就完了呀！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求求您了！
8: 您别激动，我们理解您的心情，我们医院呢当然会竭尽全力的医治，但是。
7: 但是怎么样？
8: 目前救活病人的可能性很小，病人什么时候能够苏醒过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7: 您是说他不会醒了？
8: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7: 不不不不，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明霞呀，明霞，你怎么会这样的呀？警察，警察先生，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明霞报仇啊！明霞，你这么不明不白的倒下了，你可太冤了呀！我一定要为你讨个公道。
5: 这个刘先生，您先别难过，我们正在全力侦查，请你节哀自重啊！并且配合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啊。
0: 苗正回到办公室，大家立刻开启了案情研究会。
4: 据现场勘查，被害人赤身裸体，但法医检查证明被害人并没有受到性侵犯，这是罪犯故意造成性犯罪的假象。
5: 凶手为什么要加害朱明霞呢？
4: 哎，朱明霞生意做得这么大，不可能不得罪人啊，仇家就派杀手下毒手。

0: 我认为啊，商场纠纷起杀心最有可能。
1: 嗯
2: 嗯，小乔，
1: 嗯，
2: 你怎么看呢？
1: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朱明霞他有没有可能养一个小白脸呢？会不会因为朱明霞和小白脸不和而导致小白脸下毒报复呢？
2: 是吧？
1: 嗯，
2: 不排除这种可能哦。
0: 哎，涛儿，
2: 嗯，
0: 我觉得在作案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不妨先研究一下作案人的手段。
2: 嗯，
0: 凶手用氰化物下毒，
2: 嗯，
0: 这种下毒方式比较特殊。
2: 嗯，
0: 因为一般人啊不可能想到氰化物下毒。
2: 哎，
0: 即使想到用这样的毒品下毒，一般人也弄不到氰化物，因为啊，我国的剧毒化工药品都要有严格的购买手续，可见凶手一定有途径弄到氰化物。
2: 嗯，
0: 还有一点啊，据酒店领班说，犯罪嫌疑人说话带东北口音，我们排摸被害人关系时要注意这一点。
2: 嗯，
1: 哎，我看可不可以从化学药品方面展开调查，因为生产氰化物的厂家不会太多，没准这作案人就是哪家化工厂的技术人员，他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又不需要凭证和单位的证明去购买。
2: 嗯，
1: 他只要到化验室里去拿一点，就足以让朱明霞成为植物人。我们可以对生产氰化物的厂家进行调查，生产这样的剧毒化工厂不会很多的，我们很容易查出这种氰化物是从哪儿来的。探头，您看如何？
2: 分析的有道理。乔丽娜，你和小军马上去查。
1: 是。
3: 乔丽娜和丁小军调查了市郊几十家化工厂，这些厂近年来倒闭的倒闭，重组的重组，几乎没有什么工厂还在生产这种氰化物了。乔丽娜、丁小军决定去化工局查找那些生产过氰化物但已被注销的工厂资料。啊，你们一来电话，我就在电脑里调出这两年的资料，一共有68家注销的化工企业，不知道你们要找哪一家？
2: 哦，只要是生产过氰化物的工厂，我们都要。
1: 嗯，
3: 啊，这样吧，我拉一份打印稿，你们自己看看好吗？
2: 好，
1: 谢谢。
3: 好了，给。
1: 哎，小军，嗯，你看，就这家工厂去年生产过氰化物。
2: 宇宙化工厂。
1: 嗯。
2: 青南公路3789号，走去看看。
1: 好。
4: 请问王副厂长在吗？
2: 啊，我就是，请进，请进。
4: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来你们这儿调查点事情。
2: 哦，刑警，欢迎欢迎，什么事情
0: 啊？你们厂生产过氰化物吗？
2: 生产过啊。
4: 那最近有没有出售过呢？
2: 哎，我们厂都倒闭了半年多了，已经停止了一切生产和销售等活动了。
4: 那么你们的产品以前都销售给什么样的单位和个人呢？
2: 我们的产品都销往东南亚一带，不卖给个人。
4: 嗯，
2: 这几年呢，东南亚经济不景气，我们厂呢就跟着倒霉，加上我们的厂长啊贪污了1000多万元公款外逃，不知去向。这半年来啊，不是检察院来人调查，就是债主来逼债。现在啊，我们是树倒猢狲散啊。
0: 哦，那你们仓库里还有氰化物吗？
2: 还有几箱，不过都封存在仓库里。
4: 王副厂长，你能带我们去看看仓库吗？
2: 啊，好，可以可以，
4: 谢谢。
2: 这边走。
4: 好。
2: 哎，你们来看，就这几箱了。这是剧毒物品，我们厂虽然关了，但是还是雇了2个人天天看着，这可不能流向社会啊。
4: 这么说你们的产品压根儿就不可能流到社会上去了。
2: 哼，我们也就这点家底了，还指望有什么大企业来收购我们，到时候这也是抬价钱的砝码。去年就有一家企业要收购我们，但是呢就是在这些产品上没有谈成，后来我们厂出了贪污案，这收购的事情啊就搁下了。
0: 你们这样的厂也有人收购啊？
2: 你可别小看哦，要收购我们的还是很有名的集团。你知道有个搞房地产的明达集团吗？就是他们要收购我们。
0: 明
4: 达
0: 集团？董事长是不是叫朱明霞
4: 啊？
2: 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啊，要是谈成了，我们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哎，
0: 对了，你们的技术员中有没有东北人？
2: 东北人，我想想，有有，
0: 叫什么？
4: 叫什么？
2: 叫崔江，是哈尔滨人。小伙子还挺帅。
4: 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能联系到他吗？
2: 哎，工厂倒闭了，树倒猢狲散，谁知道他到哪里发财去了？

0: 崔江，24岁，黑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身高1.80米，哎，是长得挺帅的。
1: 喂，有戏。
0: 王副厂长，
2: 哎，
0: 今天我们来这里呢，请您暂时不要对其他人说起。
2: 哦，
0: 我们是803专案组的，我们正在查一个大案子，请你配合一下。
2: 哎，是是，我知道。
0: 啊，另外这份档案呢，我们先借走用一用，到时候一定归还。
2: 啊，好的，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3: 乔丽娜和丁小军回到刑侦大队，立刻向苗镇报告了调查宇宙化工厂的情况。苗镇立刻让丁小军带着崔江的照片去蝴蝶轩，让服务员辨认。
4: 哎哎，你们大家都过来，睁大眼睛好好认一认啊！这可是在辨认犯罪嫌疑人呐，你们都要给我看仔细喽。
5: 哎，就是这个男人。
0: 哦，你肯定吗？
5: 肯定。当时就觉得他长得像陆毅。
4: 哎，你可要认准了，瞎说那是要坐牢的。
5: 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4: 哎，那个小王，你也来认一下。
6: 我也觉得像，不过我觉得脸像，这眼睛不太像。
0: 哦，你说说。
6: 那天啊，来我们这里吃饭的男人眼睛好大好大，他看别人的眼神好像有种，哎，反正眼睛挺花的，很灵活的，但这照片上的人眼光有些木。
0: 是吗？啊，好，谢谢各位协助啊。
7: 哎，刘总，
8: 哎呀，你们可来了，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们尽管说。苗探长，我是日日夜夜盼你们抓到凶手啊，我妻子到现在还没醒过来，我真是忧心如焚的。
7: 啊，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是在日日夜夜的全力追查嘛。
8: 啊，
7: 刘总啊，
8: 嗯，
7: 我们今天来想问你几个问题。
8: 好，你尽管问吧。
7: 你认识一个叫崔江的人吗？
8: 你说的这个崔江是不是以前宇宙化工厂的那个技术员呢？
7: 那就是他。
8: 哼，这个人呢，是只狼啊。
7: 狼？怎么讲？
8: 他原来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我们夫妻俩十分重用他，让他负责技术研究这一块，做生产技术总监。后来明霞还让他做他的秘书，其实呢，就是想提拔他做日后的总经理助理。
7: 嗯，
8: 可是啊，他不满足，跳槽到宇宙化工厂，想通过把化工厂和我们集团联姻的办法来得到化工厂1%的股份。我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立刻取消了合作意向。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价格等原因。哎，但是这一下得罪了崔江，崔江就三番五次来电话，说一些十分嚣张的话。
7: 他怎么说？
8: 他说，你们如果不和宇宙化工厂合作，他就让我们好看。哎，这做生意做成做不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怎么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强买强卖呢？
7: 那后来他找过你们？
8: 没有。
7: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8: 不知道。
7: 啊，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就立刻通知我们啊。
8: 好，我一定。你们803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一定告诉我啊，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
7: 好好好，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啊。好，再见。
8: 好，再见。
3: 苗镇一走出明达集团的大门，就接到了丁小军的电话。他查到了崔江在日商三晋化工株式会社工作，他和乔丽娜已经在公司里着手调查。
1: 这么乱
0: 啊！
1: 看来还没有来得及打扫过。
0: 哎，好好看看啊，一根毛发都要捡起来。
1: 嗯，我知道。
0: 嗯，来，再看一遍。嗯。
1: 哎，小军
0: 啊，
1: 来来来。我找到了一根头发，
0: 啊，带回去化验。
1: 啊，崔江在一个星期前辞职了，辞职的那天正好就是朱明霞被害下毒的前一天。看来这个家伙是有备而去啊。
0: 啊，崔江毛发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和朱明霞奔驰车上发现的毛发完全一致。
7: 立刻抓捕崔江。
0: 是。
7: 你好，刘先生，啊，案件进展得很顺利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9: 谢谢，实在太感谢你们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1: 哎呀，苗团长，
0: 刘总，
1: 你能来我很高兴啊。我的妻子已经昏迷八天了，
0: 是啊，
1: 我不知道以后她会怎么样啊。这明达集团是我们俩辛辛苦苦创办的，现在公司有了这样的规模，他却遭此横祸，我一想到这些就很难过啊。
0: 你要告诉我什么？
1: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
0: 你有什么为难的吗？
1: 我叫你来啊，是下了决心的。我是十分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努力，明达就没有今天。作为老总，他的应酬很多，以前我是大事小事都陪着我的妻子一道去，这样也好分担他的一半辛苦。可是啊，自从崔江来了公司以后，我妻子就明显表现出不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应酬。本来老板带秘书出去谈事情，这也很正常。哎，可是你看，
0: 这么多照片呢、啊？这个
1: 你觉得奇怪对吗？这些啊都是我妻子和崔江出差的时候在风景点的合影，老板和秘书这么亲热，我看是过头了啊。杨团长，我曾经悄悄找崔江谈了一次话，
0: 哦，
1: 谁知道他第二天就辞职了，我还特别多给了他一年的工资。后来啊他要和我们谈判，在收购宇宙化工厂的事情上他要价太高，而且我们得知他还要拿宇宙化工厂1%的回扣，我们就没有同意签约，这就加深了他对我和明霞的仇恨，他尤其恨明霞，好像明霞把他抛弃了一样。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我的妻子。哎，但是崔江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0: 好啊好啊，谢谢你告诉我。我会为你保密的。这些照片我是不是拿回去可以吗？
1: 可以
0: 啊，我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你啊。
1: 好好的。
2: 眼下我看应该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捕崔江，另一路得另辟蹊径。
3: 另辟蹊径？
2: 对，我们从一开始啊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侦查线索。
3: 什么线索？
2: 应该对朱明霞的个人生活进行调查。你想啊，蝴蝶轩里的服务员一看到朱明霞和罪犯在一起的那个样子，就觉得朱明霞是在养小白脸。刘达峰也觉得妻子是红杏出墙，这条线索很重要。从作案的现场来看，罪犯反侦查的手段十分高明，我们的一切侦查活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能打草惊蛇。
3: 明白。
2: 好，下面我们来分下工啊。小乔，你和我再去明达集团，以调查朱明霞案发当天的活动为由，摸清这位女经理的身边关系。小军，你派人到宇宙化工厂进行布控，日夜监视可疑的人。
4: 是。
5: 请问你们找谁？
2: 我们找刘达峰，刘总。
5: 哦，你们是？
2: 我们是刑警803专案组，来了解情况。
5: 哦，刘总正在接见客人，你们稍等啊。
1: 周树林啊，让你去做保卫科的主管，这是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6: 哼，董事会的意见？
1: 是啊。
6: 哼，刘总，你不觉得让一个财务总监去做保卫科主管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1: 我没有觉得可笑啊，董事会的意见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不过你意见这么大，我会上报董事会的。
6: 好，我等着你的决定。
1: 老周，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呀？你是明达的元老，为明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会全力争取你的利益，不会让你吃亏的啊。
2: 小乔，跟上他。
1: 谁啊？
5: 刘总，有警察来找您。
1: 啊？哪个警察？
5: 他们说是803专案组的。
1: 你让他们等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好。
5: 好。
1: 啊，请进吧。
2: 刘总
1: 啊，
2: 你好。
1: 哦，是苗探长啊，快请坐啊。
2: 哎呦，谢谢。
1: 这人事方面的事情好复杂呀。
2: 是啊是啊。
1: 要是明霞在就好了，有他在就不会。

0: 这些烦心的事情。以前是明霞独挡一面，我轻松啊，现在没有了她，公司的好多业务都停止了。唉，明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哟。
1: 刘总啊，
0: 嗯，
1: 你太太在案发的当天出去和别人吃饭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哎呀，谁也不知道啊。
1: 哎，不是说平时太太有饭局都会通知你的吗？
0: 是啊。
1: 啊，
0: 可就是那天不知怎么搞的，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那天中午出去到底是和谁吃饭，又为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放着公司的常务会议不开，突然不辞而别去和别人吃饭。
1: 他的秘书知道他出去吃饭的事情吗？
0: 我问过他的秘书小吴，也说不知道他那天中午出去干什么。我太太只是吩咐小吴说出去有点事情马上就回来的。
1: 我可以见见吴秘书吗？
0: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去叫他进来啊。
2: 当苗振询问刘达峰的时候，乔丽娜一直跟着周树林，在周树林进入一幢别墅前截住了他。
3: 您好，周先生。
4: 我们认识吗？
3: 啊，我是803专案组的。我能不能和您谈谈？
4: 哼，没什么好谈的。
3: 周先生，你是不是非常不满意你调职的事情？
4: 哎，这关你什么事啊？
3: 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好受啊。
4: 嗯，你想知道什么吧？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明达集团和董事长朱明霞的情况。
4: 啊，那好，进来吧，这是我的家。
3: 谢谢。
4: 嗯，坐。
3: 谢谢。哟，你们家好漂亮啊。
4: 是漂亮啊，可是住不长，有人要赶我出去。
3: 这房子是公司给你的？
4: 我自己的。
3: 那别人怎么会有权利赶你走呢？
4: 哼，他们当然有权利了，公司要解雇我，给资本家打工啊，就是这样，干了大半辈子，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哎，我周树林每年为明达集团节省预算是3000万呢，没有我，他们明达集团有今天吗？
3: 明达集团没有让您不干呢。
4: 哼，
3: 不是让您做了保卫科主管吗？
4: 哟，这个你们知道倒挺快啊。哎，我是明达集团的财务总监，是拿年薪的，你应该知道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是集团的总管呢。现在让我去做保卫科主管，保卫科主管月薪才3000多块啊，这是在羞辱我，你看不出来吗？知道我这别墅值多少钱吗？
3: 多少啊？
4: 680万。我自己出280万，向银行借了400万，每个月还要还按揭，要还按揭就是4万块，还要还18年。哎，我如果在财务总监的位置上还可以还得出来，现在让我去做保卫科主管，嗯，我这房子也是没指望了。
3: 那明达集团为什么要逼你走呢？
4: 因为我是朱明霞，朱总裁的人。一个星期前朱明霞被害，今天明达集团就要赶我走。哎，真是做得出来啊，实在是太绝情。
3: 您是朱明霞的人？听您的口气好像您是为朱明霞打工而不是为明达集团打工似的，好奇怪啊。
4: 你呀、啊、哎呀，你别看明达集团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其实那是虚的，他内部早就是危机重重。朱明霞和刘达峰夫妻两个看来很好，实际上早就是面和心不和，两人啊明着不争暗里斗。
3: 嗯，
4: 当初创业时齐心协力的劲头啊早就没有了。
3: 为什么？这公司不是他们自己的吗？
4: 哎呀，生意越做越大，帮手是越来越多，两个人都在拼命用自己的亲戚，那些皇亲国戚都是酒囊饭袋，不中用，他们根本就不称职，集团管理上啊到处出错，夫妻俩就各自袒护自己的亲戚，互相指责对方的人无能，这样一来矛盾是越来越多， 公司里就形成了亲朱派和亲刘派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派别了。我本来呢不想淌这滩浑水，哪个派别都不参加，但是哼，这样的夫妻老婆店我怎么可能做到明哲保身呢？朱明霞从一开始就一直对我很好，我就跟着他做，刘达峰那边的人呢就对我咬牙切齿，朱明霞一出事儿，我就知道自己不妙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哼。
3: 那朱明霞是不是特别的能干？
4: 哼，不能干能把家业折腾这么大？他不仅能干，人品也十分正直，对我们这些元老都十分器重，我们也就自然听他的了。
3: 周先生，我想问一个冒昧的问题啊。
4: 嗯。
3: 朱明霞的生活作风啊，我是说他的个人生活好像并不幸福，他又这么的有钱，会不会找什么人来补偿感情啊？
4: 你是说找情人？绝对不会的。哎，集团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呢？哼，绝不会的。他虽然和刘大峰关系不和，但是他绝不会去花钱养小白脸儿。他们两口子现在还住在一个别墅里呢。
3: 您怎么肯定？
4: 和朱总共事了16年，我当然了解他的为人。
3: 那有个叫崔江的人您认识吧？
4: 朱总的前秘书。
3: 嗯
4: 嗯，小伙子挺能干的。
3: 崔江和朱明霞的关系怎么样？
4: 关系很好啊。
3: 嗯，
4: 怎么了？有人要拿这个做文章啊？啊，
3: 我们是在调查朱明霞的案子，只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4: 那好，我告诉你，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狗屎，没有一点是真的。
3: 为什么？
4: 哎，崔江是朱总的亲生儿子。
3: 亲生儿子？
2: 周树林告诉乔丽娜一个惊人的秘密，崔江是朱明霞的亲生儿子，让乔丽娜着实大吃一惊。
3: 怎么会这样？
4: 哎，为了证明朱总的清白，我也顾不得为他保密了。朱明霞其实有一个儿子，他就是崔江。
3: 那崔江不是哈尔滨人吗？
4: 是啊，当年朱明霞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和那边的一个男人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崔江。
3: 啊，
4: 后来朱明霞为了回上海就离了婚，回来后又和刘达峰结了婚。再后来崔江的爸爸去世了，崔江来上海找妈妈。
3: 嗯，
4: 朱明霞这时候是很想培养他，但是刘达峰他坚决反对啊，一边是儿子一边是丈夫，朱明霞很为难。有一天我看见他哭了，我就问他原因，他把真相告诉我了。那这时候我就给他出了个点子，
3: 嗯，
4: 让崔江去宇宙化工厂，这个厂要倒闭了，崔江去呢为他们牵线搭桥，我们明达就把宇宙厂收购下来。
3: 嗯，
4: 按照国际惯例，崔江在收购成功之后会拿到5%的佣金，但是朱明霞说崔江还小，就给他1%的佣金吧。啊，这样我们就去和宇宙厂谈判了，结果刘达峰他拼命的反对，最后还是泡汤了。
3: 哦，啊，周先生，我还想问一下，
4: 嗯，
3: 你怎么看刘达峰？
4: 哼，刘达峰是个无赖。
3: 无赖？
4: 那我给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刘达峰是什么人了。
3: 嗯，
4: 去年国庆长假刚结束，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见两个警察把刘达峰带走了。
3: 警察？
4: 哎，具体什么事儿我倒是不知道。嗯，下午刘达峰从警察那儿回来以后就大吵大闹。
3: 那
4: 集团当时正在开董事会啊。朱明霞正要发言呢，刘达峰突然拍着桌子骂朱明霞在暗地里搞他，说朱明霞是存心让他出丑，把朱明霞给骂懵了，气得朱明霞当场掉眼泪了。
3: 是吗？
2: 乔丽娜出了周家的别墅，急忙开车回到了803，把情况告诉了苗振和丁小军。
1: 我敢断定崔江不是凶手，他只是罪犯引我们进行错误侦查的诱饵。
3: 但目击证人有了，还有毛发的 DNA 化验也对上了，这怎么解释？
4: 我认为崔江下毒害母的作案动机不足。

0: 明达集团有19亿的资产，但集团内部出现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现在朱明霞成了植物人，亲朱派失去了靠山，朱明霞身上维系着许多人的利害得失，巨额财富和权力之争曾让多少人利令智昏，做下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我还特地问了刘大峰，案发当天的中午，他们集团有重要会议要开，朱总怎么可能为了和人约会而置公司的会议不顾呢？他既然去了，我想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朱明霞和那人的约会十分重要，重要的程度超过了公司的会议。
1: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我也有这种感觉。周树林就说朱明霞是个十分正直的女人，她绝对不会做养小白脸的事儿。她这样和人约会很反常啊。周树林还说刘达峰是个无赖，这也许是负气过激的话，但是起码表明了刘达峰也有问题。还有就是刘达峰曾经犯过事儿，被派出所传讯过。
2: 哎，这事好办，直接问一下刘达峰，他不敢不说实话。
1: 嗯，
0: 我看我们不宜再直接向刘达峰继续打听什么了，我今天去他那里是第一次，按办案的程序也是非去不可的，但是再去的话声势就会弄得太大了，会让真正的幕后人警觉起来。我看还是通过内部发一个紧急通知，让传讯过刘达峰的办案单位见了通报以后立刻把材料上报到这里来。
1: 好，
3: 乔丽娜迅速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一天后新民路派出所就有信息反馈上来。
2: 哎，你好苗班长。
4: 哎，
2: 我叫于涛。
4: 哦，于涛你好。你好。
2: 你们有什么问题只管问。
4: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去年10月8号那天你们去了明达集团找他们的副总经理刘达峰是为了什么？
2: 啊，有这么回事儿。那是我们在追查一起非法买卖违禁药品案。
4: 哦，
2: 那么明达集团的副总经理刘达峰涉案了。
4: 哦，
2: 一开始我们是捣毁了一个非法买卖违禁药品的窝点，其中一个小头目是刘达峰以前的熟人。
4: 嗯嗯，
2: 他交代刘达峰曾经向他买过10箱药品。这种药品吃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含大麻类的毒品，吃多了呢会让人神经亢奋，对人体的摧残伤害很大，而且会导致各种癫痫病。
4: 嗯，
2: 那么刘达峰买了10箱，我们当时就觉得他有买卖药品的嫌疑，就去明达集团传讯了刘达峰。他起先还抵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沾那玩意儿，那么我们列举了具体数目以后呢，刘达峰这才哑口无言。后来我们就到他家里搜出了药品，按照治安处罚条例罚了他200块钱。
4: 哎，这个刘达峰并不缺钱呐，他为什么要买违禁药品？
2: 对呀，我们当时也问过刘达峰，他说只是自己买了吃，根本就不清楚这是违禁药品，而且他并没有把药卖给别人，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4: 那他在接受询问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其他特别的言行。
2: 这个，哦，我想起来了，他当时不停地问是谁告发了他。那我们为了保护证人，一般都不会说出证人的姓名。可是后来啊，他就追问是不是他老婆告发了他。我们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怀疑他老婆告发了他呢？
4: 嗯，很好，好的，谢谢你，你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对这起案子的推断。
1: 刘达峰40多岁，又矮又秃顶。
4: 嗯，
1: 现场目击者描述的作案人显然不是刘达峰。那么如果刘达峰是害死妻子的幕后策划，以他的身份他也不会亲自的出马，那么刘达峰有可能是雇凶杀人。
4: 嗯，新民路派出所所反映的情况只是证实了刘达峰和朱明霞夫妇关系不和。
1: 嗯，
4: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1: 什么问题？
4: 就是刘达峰为什么要进行违禁药品的非法买卖，他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们要继续侦查的。
1: 唉，要侦查这个可有些难度啊，除了刘达峰本人，谁知道他想干嘛。
4: 嗯，
1: 而目前咱们又不能传讯刘达峰。
4: 可是据我所知，朱明霞有一个妹妹在明达集团做人事部经理，她应该知道姐姐的很多事情。
1: 哎，对呀。
4: 嗯，
1: 我们悄悄地追踪到朱明霞的妹妹家里，来一个登门拜访。
4: 要注意隐蔽。
1: 嗯。
0: 我要把声势弄出来，以免打草惊蛇。
1: 好。
3: 乔丽娜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去明达集团人事部应聘，很快就接近了朱明霞的妹妹朱明珍。第二天一大早，换了一身警服的乔丽娜敲开了朱明珍的家门。
5: 哎，你不是那个应聘的大学生吗？
1: 您好，我是803专案组的刑警，我叫乔丽娜。
5: 哦，
1: 我在调查你姐姐的这个案子，那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希望你能够配合。
5: 你们真是神出鬼没。哦，来来来，进来吧，我正准备去医院看我姐姐呢。
1: 谢谢，
5: 请坐。
1: 朱女士，
5: 嗯，
1: 你姐和你姐夫的关系怎么样？
5: 哎，他们呢，也是前世孽缘，没有钱的穷日子，他们俩过得和和美美。现在有了钱了，他们俩反倒成了冤家。
1: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夫妻关系不好？
5: 不是不好，是很不好。
1: 那你姐遇害，你怀疑是谁干的呢？
5: 我姐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不少人，可能引来仇家报复吧。
1: 那集团内部有没有谁会因为财权等问题而怀恨你姐呢？
5: 集团内部，我看也就我姐夫对我姐意见最大了，但是他总不至于会害我姐姐吧？
1: 朱女士，
5: 嗯，
1: 你知道刘达峰涉嫌非法买卖违禁药品一事吗？
5: 哦，有一天开董事会，我也在场。
1: 嗯，
5: 我姐夫突然对我姐莫名其妙的发火，当着整个集团董事们的面说我姐在背后搞他，董事会不欢而散。我把我姐拉回到办公室，她直抹眼泪，说真是天大的冤枉，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去为刘达峰的那点破事报警。我就问我姐，为什么我姐夫要弄来十几箱药品呢？是他自己要吃吗？我姐对我说，其实他买回来就是让我吃的。
1: 什么？刘达峰他为什么让你姐姐吃这些药啊？
5: 我姐说，刘达峰把那些药品弄回来就装模作样的吃，还老对我姐说这药怎么好怎么好，能返老还童，要我姐和他一块儿吃。我姐多聪明啊，知道这种药一旦吃上瘾，人就会疯癫失常，坚决不吃。我姐说刘达峰要他吃这种药，不是存心害他吗？为此他们双方经常争吵。后来公安找上门了，姐夫又硬说我姐出卖了他。
1: 那刘达峰他自己吃吗？
5: 他怎么会吃呢？他有的是从全世界买来的高级补品，他弄来那些破玩意儿就是让我姐吃的。
3: 乔丽娜再次确认了刘达峰和朱明霞夫妇的关系的确十分紧张，同时乔丽娜也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达峰一直对朱明霞居心不良。
1: 探头，
0: 嗯，
1: 我现在觉得我们调转方向，对明达集团的刘达峰进行侦查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1: 你看，根据朱明珍提供的情况，刘达峰一直在伺机谋害朱明霞，想获得对明达集团的完全控制权。
0: 嗯，对，崔江是他转移目标的靶子。
1: 嗯，
0: 这样既转移了目标，又消除了他自己的心腹大患，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嗯，崔江办公室里的毛发虽然和朱明霞车子里的毛发一样，但是崔江的毛发的 DNA 和案发现场杯子上的唾液的 DNA 并不一样，这表明崔江没有到过案发现场，到现场的另有他人，只是这个人很像崔江而已。但是我们现在还只是推理了啊，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刘达峰就是幕后指使人。哎，小乔，
1: 嗯，
0: 你不是说以刘达峰的身份是不会亲自出马的是吧？那么谁会替他操刀卖命呢？
1: 我想这一定是刘达峰的亲信和心腹了。你看，
0: 嗯，
1: 否则的话，刘达峰他不会放心让别人去干这件事情。
6: 哎，
0: 嗯，
6: 明达集团里的清流派都有可能为刘达峰卖命的。哎，我看这个案件啊，谁是最大

0: 最直接的受益者，谁就最有可能是涉案者。
1: 嗯，有道理。我问过周树林，他说他的财务总监的位置已经被刘达峰的弟弟所取代，刘达峰的弟弟很有嫌疑。
2: 嗯。
1: 喂，哎，朱明珍女士吗？哎，你好，我是803专案组的乔丽娜，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3: 哦，你说。
1: 你姐姐遇害之后，明达集团有没有重要的人事变动？
3: 啊，说起来很奇怪，刘达峰突然任命他的司机钟建华为集团的一家骨干公司的经理。这个人是个转业的武警，压根儿不是学管理的，他除了拍马屁什么也不会，怎么可能去做经理呢？哎，真是气死我了。我这个人事部经理现在是聋子的耳朵摆样的，根本说不上话。
1: 那你知不知道明达集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事变动？
3: 嗯，目前没有。哦，如果有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0: 这样，立刻对钟建华进行秘密侦查。
1: 是。注意，钟建华出来了，跟上去。
4: 明白。这家伙不是回家呀，他家在闵行，现在往闸北方向开了，
1: 有可能买了新房吧，他拐进了小区了，走，跟进去。
4: 好。
1: 有戏，你看二楼左边窗口探出一个漂亮女人的脸，咱们慢慢扣过去。
4: 嗯，
5: 老公。
2: 嗯哼，
5: 你干啥玩意儿呢？都等你半天了，饭也没吃呢。
2: 小乖乖。嗯，我们马上就去吃，上车。嗯
5: 呢。
4: 哎，有戏。
1: 我记下了门牌号，走，小军，我们去找这里的物业打听一下这女人的情况。
4: 嗯，
6: 进来。
1: 你好。
6: 你们有什么事
4: 啊？我们是警察。
6: 哦，
4: 这是我们的证件。
6: 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们小区住户的情况。
6: 嗯，啊，好好好。这些是我们小区住户的花名册，这些呢是外来户口登记册，也包括临时租房的房客。
1: 我抄下名单和身份证号码。
6: 哎，好的好的。
7: 得到了钟建华情妇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后，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刻回到了803，向苗镇进行了汇报。
1: 钟建华在外养了个情妇，现在闸北区的金华园2号楼201租房同居。钟建华的情妇名叫杨慧慧，今年24岁，沈阳市人，个头很高，十分漂亮。哦，你们看，这是她的身份证号码。
8: 啊，哟，这个女人也是东北人，巧了。
1: 案发现场所有的目击者都指出，罪犯是说的东北口音。这个杨慧慧，没准和那个凶手有些瓜葛。
2: 来来来，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杨慧慧和那个嫌犯哦。杨慧慧个头很高，长相漂亮。目击者说嫌犯也是高高大大，十分帅气。这两人会不会有什么亲属关系啊？
1: 有可能。
2: 这样的话咱们就应该立刻和沈阳市警方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杨慧慧的资料发一份给我们。
1: 是。
7: 乔丽娜和沈阳市警方联系上后，很快查到了杨慧慧的家庭状况。
1: 探头，
2: 哎，
1: 沈阳警方发来了电子邮件，
2: 快说。
1: 杨慧慧有个弟弟名叫杨瑞峰，无业，现在去向不明。沈阳警方还把杨瑞峰户籍底卡上留存的照片扫描了下来，我打印了一张，你们看，这就是杨瑞峰。
2: 走，还是让蝴蝶轩的服务员来辨认这张照片上的人。
6: 是。
7: 接着他们马上来到了蝴蝶轩，找来领班和几个现场的目击者，对杨瑞峰的照片进行辨认。
9: 嗨，这和上次辨认的不是同一个人吗？你怎么又拿来认了？
6: 你确认是他吗？
9: 当然，看何如意多像，
10: 就是他。我还是觉得不像
6: 啊。为什么？
10: 还是他的眼神。
7: 苗镇一行立即飞抵沈阳，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获得了杨瑞峰的最新动向。当天晚上，苗镇等人身着便衣来到了好望角夜总会。
4: 哎，嗯，头，
2: 什么？
4: 他 台上唱歌的人就是杨贵妇。
6: 哦，好，我知道了。
4: 哎，要不要抓他？
6: 先不要抓。老板，
11: 哎，
6: 叫两个小姐过来。
11: 好，好嘞，请稍等，马上就来。
4: 喂喂喂，头儿，你这是唱哪出戏啊？
6: 哪出戏啊？什么事儿？
11: 丽丽，真正，莹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伺候这几位爷啊！
5: 知道了，我陪这位爷子。您从哪儿来啊？来，喝一杯。
6: 喝啊，喝喝喝，
5: 爽。
6: 哎呀，小姑娘，你在这儿多久了？
12: 他是我们这里的老土地了。
6: 哦，是吗？啊，那一定认识很多帅哥了。是吧？
5: 你们呢都是帅哥。
6: 哎，我不行了，老了，谈什么帅不帅的？哎，你们看，台上那位才是真的帅哥啊！
5: 你说他呀？
6: 啊，
5: 是帅。怎么，大哥，您对我们美女没兴趣，对帅哥有兴趣啊？
6: 啊
5: 这儿的人我都熟，
6: 哎，
5: 要不要我把他叫来？
6: 哎，好啊。
5: 他最近好像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
6: 是吧？
5: 哎，听说到新马泰玩了半个月呢。
6: 哦，他怎么发的财啊？
5: 谁知道，这年头，虾有虾路，鳖有鳖路，螃蟹无路还横着爬呢。
6: 嗯，好。
5: 反正啊，弄到钱就是本事。
6: 嗯。
5: 怎么，要叫那个小白脸啊？
6: 叫他来啊，我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5: 拿来。
6: 什么？
5: 当你介绍帅哥，你也得表示表示。
6: 啊？哦，是，哎，不好意思啊，这先少啊。
5: 老板，
12: 大哥，
6: 不好意思，
5: 哎，谢谢你，
6: 你把他叫来，叫来，叫来，把他叫来啊！
5: 谢谢哥哥，我马上叫那小白脸过来，他今天呀财运来了，遇上您这么一位大老板。
6: 啊，快去，把他叫。
13: 谢谢大家，哎，谢谢，哎，谢谢。啊，
5: 快过来，
13: 干啥呀？
5: 那边有几位爷出手阔着呢，架子大。
13: 哦，
5: 他们看中你了啊，要请你过去喝一杯。
13: 啥样的人
5: 呢？就在那儿，真是莹莹旁边那几位呀。
13: 哎呀，我还要唱歌呢，
5: 待会儿再唱呗，先见见这几位老板。大哥，我给您把人带来了。
6: 哦，好。
5: 瑞峰，这个就是。
6: 我姓苗啊。
5: 苗老板，苗哥，这个就是瑞峰。瑞峰，坐呀。
6: 哎，好。啊，你好，来，坐。来，丽丽，拿个杯子来，真酒。
13: 谢谢。
6: 杨先生的歌唱得不错啊。
13: 谢谢。
5: 瑞峰，遇到赏识你的知音了吧？
6: 嗯。
5: 这杯子给你的。接着，敬苗哥几杯呀？
13: 哎，好。来，苗哥，小弟敬你一杯。请多多捧场啊！
6: 一定，
13: 干！谢谢苗哥。哎，我还有首歌要唱。对不起啊，失陪了。
6: 咱们认识就是朋友了啊，来日方长。
13: 啊，失陪啊，再见。
7: 杨瑞峰刚一转身，丁小军悄悄地把他用过的杯子收了起来，并立即送到沈阳警方做检验。马上查出杨瑞峰的 DNA， 然后和上海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凶手的 DNA 进行比较。同时，苗镇又派人到沈阳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查询杨瑞峰是何时出国去新马泰游玩的。
14: 涛，
15: 这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14: 怎么了？
15: 杨瑞峰 DNA 鉴别的结果出来了，和凶手的 DNA 不同。沈阳警方也查出了杨瑞峰出国的时间啊是9月1日，凶案的案发时间是9月7日，案发的时候啊他应该还在新马泰，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14: 这是怎么回事？
15: 是怎么会这样呢？
14: 咦，不对，让我好好想想啊，是不是我们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15: 哎呀，我也想不明白。
14: 咦，漏了哪儿？哎，为什么那么多的现场目击者都认为杨瑞峰就是那个作案人呢？
15: 是啊，
14: 十个人里头有八个人这么说，难道这个八个人都看错了？
15: 哎，头儿，可不可能是照片拍摄角度的原因，使目击者都产生了错觉？
14: 就拍摄角度

0: 诶，拍摄角度也罢，产生错觉也罢，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作案人不仅和杨瑞峰长得很像，而且还和崔江长得很像。
1: 是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长得很像，哎，特别是双胞胎，你就是和他们生活多年也很难分清他们。
0: 双胞胎是吧？
1: 嗯，
0: 啊对，哎，我们去查一查杨瑞峰是不是双胞胎。
1: 哎呀，我们来沈阳之前就查过杨慧慧一家的情况了，他们家四口人，父母和杨慧慧，再加上这个弟弟杨瑞峰，没有双胞胎的兄弟。
0: 没双胞胎兄弟。
1: 嗯，
0: 那就查杨瑞峰的整个家族有没有和杨瑞峰长得很像的人嘛。
1: 啊
0: 啊，
1: 这从哪儿查起啊？
0: 这查呀，
1: 不找到当事人，你上哪儿查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呀？
0: 有办法，你跟我走。
2: 苗镇丁小军很快来到杨瑞峰父母的工厂，找到人事处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后，办事员从布满灰尘的旧箱子里拉出了一大堆发黄的登记簿。
3: 啊，哎，麻烦你了。
4: 你们翻翻吧。
3: 哦，好。
4: 反正所有档案全在这里头了。
3: 哦，哎呀，谢谢你。
4: 不用谢。
3: 辛苦你。哎，小军
5: 啊，
3: 我们耐心点，慢慢查。
5: 好嘞。
3: 哎呀，这么多纸，发黄的。嗯、
1: 哎。头，
3: 嗯，
1: 有了，在这儿呢。
3: 哦，
1: 杨德康，好家伙，哎，他有四个哥哥、
3: 嗯、
1: 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3: 哦，
1: 他是老七，兄妹一共八个。
3: 一共八个，哎，把这些人的职业地址都记下来。
1: 啊、哦，
3: 嗯，
1: 哎，头，
3: 哎，
1: 他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住在沈阳。
3: 哦，嗯，那这两户重点查一下。
1: 是。
3: 哎，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1: 啊，
3: 你看，你杨瑞峰母亲的档案，你看，
1: 李慧琴、
3: 哎，
1: 我的天哪，更大的一个家族哎，一二三，七个哥哥，两个姐姐，三个妹，哎，居然兄妹十三个，
3: 好好好好，
1: 哎呀，够我们查一阵子的，
3: 你查吧，查吧，查吧。
2: 经过艰苦的调查，苗镇他们终于了解到了杨瑞峰三舅家的一个表兄和杨瑞峰长得很像，而电脑里偏偏没有他的资料。于是苗镇来到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
6: 哎，你好，苗站长。
3: 哎，小宋，你好。
6: 哎，
3: 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6: 没关系，应该的，
3: 麻烦你，
6: 应该应该的。哎，探长，
3: 哎，
6: 我说一下情况。
3: 嗯
6: 啊，这个上午呢，丁小军来我们这儿调查杨瑞峰三舅的家庭成员情况。
3: 嗯嗯，
6: 我们从电脑的户籍档案里面调出了他家的资料，那么上面登记的呢，就是他们老两口，还有他们的一个女儿。后来呢，居委会的许大妈来了，所以我就问起了这个情况。许大妈告诉我说，杨瑞峰三舅家的这个户口本上只是登记了老两口和一个女儿的姓名。
3: 嗯，
6: 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3: 嗯、
6: 从小就过继给一个姓马的人家了，
3: 是吧？
6: 哎，名叫马双秋。
3: 马双秋。
6: 那么三年前呢，这个马姓夫妻呢出车祸死了，那马双秋呢就回到了原来这个亲生父母家里，但是户口没有回到父母家，所以我们就立刻又查了一下马双秋原来的家庭住址，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区啊。
3: 嗯、哦，巧。
6: 哎，他的户籍呢？在我们这儿。哎，来，你来看一下。
3: 嗯，
6: 那这是他在户籍底卡上留下的照片，你看，
3: 嗯、
6: 和杨瑞峰还真的很像啊。
3: 哎，哼，哎，许大妈还提供什么情况呢？
6: 啊，后来许大妈还说了一个情况，她说马双秋前一段时间外出了，到国庆节后突然回家。而且给他父母买了很多值钱的东西，他自己的穿戴也有很大的变化。我跟你说啊，光是他戴的那块劳力士手表就值8万块啊！
3: 哦，
6: 马双秋说他是自己炒股票挣的。哎，我老婆也在炒股，所以我对这个股市啊比较清楚。最近可是一直是熊市啊，所以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3: 嗯，嗯，你提供的消息很有价值，非常感谢。
6: 啊，不客气，不客气。
2: 苗镇和丁小军立刻把马双秋的照片放大，传给留在上海的乔丽娜，让她拿着照片再次走访案发现场的目击者，对马双秋的照片进行辨认，同时派刑警对马双秋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
1: 头，
3: 嗯，
1: 他进了天堂舞厅，
3: 走，跟你去。
1: 嗯。
7: 哟，这不是马双秋吗？有日子没见你了。
8: 哎，上哪儿发财去了？
9: 去南方走趟亲戚
7: 啊。
9: 哎
7: 啊，
9: 来杯黑方
7: 啊。 哥们儿
6: 啊，
7: 你是不是发了？有好处，别忘了兄弟我呀！
5: 嗨，那还用说？黑风啊，就是他妈爽！
7: 再来杯路易十六，
5: 好。哎，哥们儿，我就蹦两下啊！
7: 哎，好。
5: 把马双球、何国球的杯子换下来，带回去。
9: 小军，
1: 化验结果出来了，
9: 怎么样
1: ？DNA 鉴别比较啊，马双秋和案发现场作案人的 DNA 完全一样。
9: 哦，
1: 这回他是跑不了了。头，马上去抓他吧。
9: 别，继续监视马双秋，等方便的时候来个突击抓捕
1: 啊！
9: 我们一定不能让马双秋家里人知道马双秋被捕了。我估计他只是个小角色，他后面还有一条大鱼
1: 啊、哦！明白了。头，下手吧，这里没人。
9: 好，开始行动。干了什么事情你最清楚，走到公安局，有你说话的时候。走
10: 走，
2: 苗镇连夜对马双秋进行审讯，在事实面前，马双秋不得不一一招供。
6: 我说我利用赎罪。
9: 那你说为什么对朱明霞下毒？
6: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表姐吧，叫杨慧慧，她在上海跟一个叫钟建华的男人同居了。那钟建华呢，受了他老板的命令。
9: 钟建华是干什么的？他老板又是谁啊？
6: 钟建华是上海明达集团，对，明达集团副总裁刘达峰的司机。刘达峰要除掉自己的老婆，独霸明达集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钟建华。这钟建华很有心计，也特别有点子，他就要我表姐找到了我。
9: 你为什么要找你呀、啊？
6: 他们说 我长得特别像一个姓崔的人，这人呢是刘大峰的仇人，我作案以后正好嫁祸于他，他们还承诺给我60万，要做成了的话，我就答应了。这一切都是钟建华的点子。我作案的时候，那钟建华就在附近的车上等我呢，他们还教我怎么破坏现场，抹掉自己留下的印记。
9: 好，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6: 哎，我愿意，我愿意。
9: 你马上打电话给刘大峰，就说钟建华私吞了20万，你只拿到40万，让刘大峰给你一个交代。
6: 可是，那钟建华已经给我60万全了呀，那像你这么说会露馅儿不的？
9: 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嘛。那，用你的手机打他的手机。
6: 啊，
9: 那这是刘大峰的手机号码，打。
6: 喂，是刘总吗？
11: 啊，哪一位啊？
6: 我就是帮你摆平你老婆那个人。那当初不是说好事成之后你们给我60万吗？那咋钟建华才给我40万呢？
11: 你怎么知道我的？啊，
6: 我是杨慧慧的表弟，杨慧慧把我从沈阳交到上海，我表姐都对我说了，我又跟钟建华一起作案，我咋不会知道你？
11: 你现在在哪儿啊？
6: 我在沈阳。
11: 听着，你不要着急，更不要声张，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知道吗？我是说话算数的，我先找钟建华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如果钟建华私吞了你20万，我就翻一倍补偿你，知道吗？
6: 那好，我等你回音啊。
9: 带下去。
12: 这个王八蛋简直太贪婪了，我都把骨干公司的经理位置给他了，他还敢吃黑钱。喂，钟建华，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你做的什么事情啊？
11: 刘总，您这是发的什么火吗？我做错什么了？
12: 你竟敢私吞20万，那个小子直接打我的手机了。哎，我当时是怎么交代你的？事情做得干净点儿，不能让对方知道我的。

0: 了我的意图，你这个猪脑子怎么就不听呢？啊，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1: 哎呀，刘总啊，这天地良心啊，我根本没有私吞20万呢、啊、刘总，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要谁干事情了就得喂足他嘛，我怎么可能吃下这黑钱呢？啊，还有，我绝对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您的一丁点的事儿。
0: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1: 真的，千真万确。我要是走漏一句话，就天打雷轰。
0: 这就怪了，难道警方已经嗅出点什么了？

0: 难道是那个小子想讹几个钱？
1: 可能吧，可能是的。然后回头我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小子。
0: 别，还是给他吧。
1: 啊，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苗振和丁小军押着马双秋回到上海，接着803刑警们逮捕了刘达峰、钟建华和杨慧。在人证物证面前，刘达峰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0: 我对不起宁夏，我是混蛋。5年前我们夫妻虽然有些吵吵闹闹，但是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3: 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导致的？
0: 我们夫妻没有孩子，这是我的心病。5年前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事儿被我老婆知道了，她就找我闹，我当然否认了。她就要吴秘书找个私家侦探，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吴秘书拉到我的阵营里来了。所以吴秘书就把我老婆要请私家侦探的事情告诉了我。我急了，因为新的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双方因为第三者而离婚的，分割财产的时候有过错的一方要补偿无过错的一方。我们夫妻俩结婚19年了，创下了这么大的一份产业，如果要我做出补偿，那肯定是一笔巨款呢、我当然不甘心了，就想先下手为强。于是我就想到趁找私家侦探的机会，弄一个小白脸来勾引我的老婆，找机会下毒。
3: 你的毒品从哪儿来的？
0: 我们集团去年准备收购宇宙化工厂，后来没谈成，但是我知道了氰化物的特性，我还认识了他们厂里的技术员，我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从实验室里弄一点给我，他答应了。
3: 你为什么要嫁祸崔江？
0: 因为他是朱明霞的孽种。
3: 你害得你老婆变成了植物人，还嫁祸于人，真是太狠毒了。
0: 这可是钟建华想出来的，要引开警方的视线。他是武警出身，懂一些反侦查的路子。钟建华还找到了沈阳的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是他情人的亲戚，非常像崔江。那个沈阳小伙子来了以后，我就暗地里叫吴秘书把这个小伙子带到我老婆那儿，谎称他当过刑警，可以当私家侦探。也许他因为长得像崔江，我老婆对他特别好，所以那天我老婆连公司的日常会议都没有主持，就去见那个小伙子。我该死，我害了我老婆呀。
4: 带下去，
5: 走吧。
6: 头儿，
3: 崔
6: 江呢？
3: 崔江？
6: 啊，
3: 哼，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母亲。
7: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他一开门就猛扑进来。他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1: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他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二。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发送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今天新播送完成，
2: 真
0: 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李小姐，哎，丁小军啊，
3: 没有温馨，
2: 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刚播完
4: 哦。
2: 小诸葛，你早洗完了？
4: 哎呀，太舒服了！小健，现在没人，快快去洗吧啊！
2: 哎，好嘞。
4: 哎呀，
2: 哎，我说啊，你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5: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
2: 哎，
5: 这洗头液用完了。
2: 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4: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2: 海鸥啊，行行行，
4: 你给给。
2: 嗯，
4: 哎，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哼，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的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
5: 了。怎么了？眼热了？
4: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

0: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1: 是吗？
2: 啊，那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3: 对，我记下。13月份，
2: 把这边聊一下，
1: 谈谈情况吧。
0: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4: 你们来了。
1: 哎，探长，
5: 探长，
4: 啊，
1: 这个死者是谁啊？
0: 被害人常水玲，女，38岁。
1: 常水玲，
0: 嗯，
1: 那个女作家。
0: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1: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5: 查什么电脑？
1: 我想查一下他使用 email 的情况。
0: 他没有电脑
1: 啊？没有？
0: 嗯，
1: 这就怪了。
5: 怪了？什么怪了？
1: 哎，探头，
5: 嗯，
1: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5: 小说？什么小说？哎，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1: 是，
5: 朱国平，
6: 在
5: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6: 是，
5: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6: 嗯，
5: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6: 是。
7: 妈妈，我要妈妈！
1: 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7: 我要妈妈！
1: 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7: 嗯，
1: 好，乖啊！
7: 叔叔，
1: 嗯，
7: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1: 能，一定能抓到。
7: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1: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7: 嗯。
8: 803同志
1: 啊，
8: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1: 哎，别，等一下，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了。

0: 怎么样？
1: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0: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吧，回去吧。
1: 是，
0: 谢谢。
1: 回去走。
0: 刘总啊，
2: 嗯，
0: 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2: 嗯，你说吧。
0: 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2: 说了一句
0: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2: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0: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呢、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2: 哎，苗振，
0: 嗯，
2: 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0: 是。
2: 哎呀，我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察。
0: 太好了。
2: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啊，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0: 是。
2: 现在正好10:00，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了。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
0: 嗯，
2: 哎，苗振
0: 啊，
2: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0: 也行啊，刘总。哎哎
3: 啊，
0: 来来来，吃吃好，
2: 来，小诸葛，来，
0: 哎，
2: 先喝口热汤。
0: 哎，您好嘞，谢谢刘总。
2: 来，
0: 真
3: 哎，刘总，自己来，您别忙，
2: 你管你吃吧。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2: 好，都坐吧，都坐。来，边吃边说。
0: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2: 嗯，说吧。
0: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

0: 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七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1: 那么你们怎么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0: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一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1: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0: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1: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0: 对。
1: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0: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2: 对了，我插一句啊，
1: 嗯，
2: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1: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0: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1:25，即下午4:50。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4:45，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2: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6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3: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4: 我们是10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3: 嗯，
4: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
3: 嗯，
4: 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3: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4: 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说不了两句话。
3: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4: 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吧。
1: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2: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0: 啊，
2: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0: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嗯。嗯，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1.75米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 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5: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2: 来来来，
3: 坐。坐坐。
5: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130多条。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1: 哦，这么多材料啊。
5: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哎，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3: 哎，有没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5: 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3: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啊。哎，小军，
5: 嗯，
3: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5: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3: 哦，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5: 是，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嗯，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她，所以呢，她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0: 好了好了啊，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1: 好，我同意。
0: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柱哥，
3: 嗯，
0: 你和我一起去。
3: 好的，
0: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3: 是。
5: 哎，探头，那我是哪一路啊？
0: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5: 是。
0: 小乔，
2: 哎，
0: 你配合小军。
2: 是。
6: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2: 哎，小军，停车，停车。
5: 啊？
2: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5: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2: 去了，你就知道了。小姐
7: 啊，你好，
2: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7: 哎，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眼膜效果很好，贴上个20分钟啊，眼角四周马上会感觉滋润柔嫩的。
5: 哎，小姐，这个多少钱？
7: 27块一贴，一盒10贴，总共才250元。
2: 嗯，小姐，什么？你准备请客啊？
5: 这么贵，我才请不起。
2: 小姐，你先放一下，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7: 啊，好的。
2: 哎，小娟，我们再去 SK2 的专柜看一看。
5: 什么什么什么？SK2。
2: 哎，走。啊，小姐，SK2 的面膜给我看看。
8: 啊，好的。每片呢是110块钱。嗯，这种面膜贴在脸上，能够瞬间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有快速修护急救受损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5: 乔妮娜。听说的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哎，我认为啊，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2: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啊，哎，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8: 没关系
5: 的。喂，
2: 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
2: 走了，走。
5: 哎，你怎么回事你？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
2: 啊，
5: 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2: 哎，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行了，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现长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

0: 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啊，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啊，他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他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1: 剃一个头8块。
0: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1: 你才不值钱，你说什么呀？
0: 哎，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1: 700又怎么了？
0: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1: 哦，嗯，我说强琳达，
0: 嗯，
1: 哎，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哎，很有关系。
0: 嗯，
1: 哎，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0: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1: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哎，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0: 好好好。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常水玲，803与市创作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天，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创作中心。
3: 你们好，我就是创作中心的刘薇薇。
1: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我请了两个比较熟悉了解常水玲的作家，一个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请吧。
1: 啊，谢谢啊。
0: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啊，你好，
0: 麻烦你了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们了解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反正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4: 嗯，
0: 不管有用没用，哎，说不定对我们都是线索。
4: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是经常在一起开会什么的，像底会啊、研讨会啊，还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见了面呢能聊上几句。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人好像很直率，说话也很随便。
1: 啊，对不起，这个好像很直率是什么意思啊？
4: 你们呐，对文字好像特别敏感啊。
1: 也许是言者无意吧。
4: 嗯，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我的意思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私，直率只是相对的。
0: 那他有什么秘密吗？或者说外面有什么传言？
4: 听说他和一个大款关系很好。不过呢，这不犯法，也不触及到道德观念问题啊。他已经离婚了。感情问题嘛，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搞文艺的。
0: 哎，那他和那个大款的关系怎么样啊？
4: 啊，这个嘛，我只是听说，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圈子里的人都在传，哎，名女人嘛，说的人就特别多。有一些事情，肯定属于杜撰虚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那个大款写过书，专门吹捧过他，而且。用词也很肉麻呀。
0: 嗯，那你知道他们俩最近有来往吗？
4: 具体的事嘛，我真的不了解。听说他们后来吵翻了，具体的原因，对不起，我真的说不上来啊。
0: 嗯。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以后再谈。谢谢啊，
4: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哦，对不起，还有一个女作家没到，不过她说好来的。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啊。
0: 哎，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啊，真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0: 怎么，你困了？
1: 哎呀，怎么会呢？我这个脑子里啊，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哎，我想起了许多这个女作家小说里写的事儿。
0: 嗯，
1: 刚才那个人提到了她和一位大款关系密切。
0: 嗯，
1: 我记得啊，在被害人的小说当中就有大款的影子。

0: 刚才你在商店里说，他为了留住青春，不惜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1: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啊。哎，小军，
0: 嗯，
1: 你不会往情杀那条路上去想吧？
0: 嗯，不，情杀的可能不大。哎，这仇杀的可能也不大哎。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女作家被杀案是一部影射小说，作者呢是借用他近期在文艺界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作为外壳，刻画了几个所谓成功人士在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他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受。
1: 哦，那又怎么样？
0: 哎呀，哎，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讲了一个女作家在深入生活当中被一个改革者所折服，
1: 嗯，
0: 为他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文章。
1: 嗯，
0: 这个改革者是个总经理，也许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提到的大款。嗯，为了公司的兴旺发达呢，那个总经理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有一次啊，在他出差的前夕，4岁的女儿突然患上了病毒性脑炎。
1: 嗯，
0: 在医院里啊，他听着昏迷的女儿叫喊着爸爸，看着守在病床边2天2夜没有合眼的妻子，伤心的流着泪。离飞机起飞只有2个小时了，他毅然拿起了行李走出了病房。啊，这段情节我也是在女作家的报告文学集中看到的。
1: 他们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0: 对，在那个总经理最困难的时候，女作家凭着对新事物的敏感深入采访，报道了他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女作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3年之后，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年人均创利近10万元。
1: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
0: 对。
1: 嗯。
0: 啊，
2: 803同志，这位就是李编辑。
0: 啊，李编辑你好。
3: 你好。
2: 他专门负责编辑长水灵的小说，他们很熟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
0: 啊，好好，
3: 好，谢谢你啊。
0: 来，请坐。李编辑，
2: 编辑
0: 给你添麻烦了
2: 啊。没关系。嗯。长水灵最近的一本新书《女作家被杀案》，你们读过没有？
0: 没有。哎，不过我听过广播里的联播。
2: 对啊，这本书正在电台联播。应该说，这本书带有自传的性质，有许多事情都有生活原型。读一遍书啊，对了解他的思想和一些情况很有用。
0: 是吗？
2: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了出这本书，我们谈了很多。
0: 哎，李编辑，有人说他和书中的那位总经理关系比较密切。
2: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作风随便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与那个总经理有什么感情纠葛，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情操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1: 你是说他们俩之间产生过矛盾？
2: 嗯，有一次常水林去公司找那个总经理。
4: 请进。
1: 王总。
4: 哎呀，常作家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去。
1: 啊，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4: 那当然了，这是对付一般外来人员的。你现在是我们厂的荣誉员工，是我们自己人了。
1: 啊，
4: 来里边请。
1: 哇，这么豪华。
4: 你来看，这是明朝德化窑的瓷器。你看这乳白色釉，温柔晶莹。德化窑的瓷器啊，都是白色，以单纯的美和胎釉材料的质地好取胜的。哎，你再来看这小佛像啊，线条简洁，柔和流畅，很有韵味。哎呦，你看我呀，在关公面前卖大刀了。
1: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
4: 哎，你再来看，我这里还有清朝的名画，你看看这张《雀梅图》，山雀飞到那只梅树老枝上。那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大画家画的。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件宝，你看，你别小看了这个泥塑啊，它是天津泥人张明山的作品。
2: 后来常水灵知道，这名画和古董也不是那个总经理给自己享受的，他是让那些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随意挑选的。只要有人对其中的一件东西感兴趣，3天以后，这件东西就从他办公室消失了。
0: 那再后来呢？
2: 后来，常水灵把这种情况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写进了小说。 小说里常水玲写了那个女作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那公司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这位有着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责任感和良知开始了偷偷的调查。
3: 听了创作中心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位公司总经理王国立。
0: 哎，到了，就是这家公司。
1: 哎，小军，
0: 嗯，
1: 你是不是认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小说中的原型啊？
0: 这有疑点就得排除嘛，否则在心里有块疙瘩不舒服。
1: 访问小说中的人，我倒是第一次。
0: 行了，别犹豫了，走吧。哎，嗯，这见面谈至少有印象。
1: 好，听你的。
0: 啊，小姐，
5: 哎，
0: 对不起，我们要见一下王总经理。
5: 啊，那先生、小姐，请问姓名？你们跟他约好了吗？
0: 啊，他叫乔丽娜，我叫丁小军。刚才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在等我们。
5: 啊，那好，我通报一下。
0: 啊，好。
5: 王总，外面有位丁先生和乔小姐。哦，好的。哎，好，丁先生、乔小姐，总经理在会客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0: 好。
1: 嗯，
4: 请进。啊，我就是王国立。丁先生、乔小姐，请坐。
0: 啊，
1: 谢谢。
0: 王总，你也坐。
4: 嗯，
0: 王总，
4: 嗯，
0: 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了，请直话直说吧。
4: 好。我不否认，常水玲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的关系不是外面传说的，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情人。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的女性。
1: 那王总，
4: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4: 她和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过问他的私生活，不过我倒可以谈谈我的事。我想他一遇上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说明我还是有一点疑点的，对吧？
0: 王总，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4: 哈，我知道。小说中有一段是他影射我们关系的，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过类似的谈话。你们看啊，第139页这一段，我拿红笔划出来了。
1: 嗯，总经理带他进那个内部的办公室，
4: 就这个，
1: 给他介绍那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目的是想让他也挑选一件，后来见他没兴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拿出了50,000元说是给他的奖金。
6: 王总，这钱我不能拿。
4: 哎呀，你不拿我们全体员工心里不安的。
6: 也许我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河里流动的每一滴水珠都是清的，但我认为至少你不能使河水变成浑水、浊水，变成黑水、臭水，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是吗？
4: 哎呀，你们是精神贵族啊，你们完全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
0: 王总，
4: 嗯，
0: 你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误会吗？
4: 是的，所以我想说一说我和他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他不再来找我了。有一天我约他在一家饭店吃饭。
0: 他来了吗？
4: 来了。请坐，我的作家小姐。
6: 你别点菜，
4: 嗯，
6: 我马上就走。
4: 哎呀，我发现你们作家总是双重性格，一个是作家自己，另一个呢是审视着自己的自己。
6: 你不是也有着双重性格吗？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自己，你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4: 你不懂社会。
6: 但我懂良心。你就不怕有人告你？
4: 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现在不是别人告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告别人的问题。那些居心叵测到底

0: 胡说的人，他们不是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生计考虑，而是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故意制造出一些事件。
1: 你卑鄙！
0: 哼，我佩服你的纯洁，但没人会按照你的处事方式行事，因为你一个人能出书赚钱生活，而我又养活我公司的一大帮子人。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就只好通通下岗。我佩服你的正直，但是我没有你的勇气。你我如果打起官司，我的良心站在你那边，但我的证词绝对不会对你有利。
1: 王总，要是我把你刚才的话录下来就好。
0: 哎呦，我的大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法律，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法庭判决重证据。那次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内容和他小说中的不一样。
2: 那以后呢？
0: 以后，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3: 王总，你有没有另外一间办公室？
0: 你说的是小说中的那个情节，这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公司是现代化管理的企业，作为总经理，我必须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我的公司里怎么会出现一个摆满古董的行贿点呢？他的小说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的小说出来后，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是不是我们俩之间闹翻了，因为他在书中指桑骂槐。其实我可以告他诽谤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支持过我。哎呀，小说总是小说，不是事实。我们总不能根据虚构的小说来证明生活中的真实啊，就像你们不会根据小说来判案来定罪，对不对？
4: 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的真相和假象纠缠交织在一起。和总经理谈了半天，丁小军、乔丽娜还是无法辨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3: 嘿，怎么样，该死心了吧？
2: 哎，还没到黄河呢，还没见棺材呢。
5: 哦，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说法就排除他的嫌疑嘛。哎，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啊，办事很圆滑，不可能自找绝路的。而且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凶手身强力壮，没有多少文化。
2: 哎，这有知识有文化也不必亲自出马嘛，他可以雇人行凶啊。我一直在想，王总给常水林的50,000块奖金呢，也许他只是想表示感谢，联络一下感情。哎，也许是想堵住作家的嘴，会不会作家拿到了他什么把柄，而一旦公开就对他极其不利，他利诱不成就杀人灭口。哎，这么推断也顺理成章的。
5: 哎，小军小军啊，你能不能脑筋急转弯，从这个角度中摆脱出来啊？
2: 哎，等等等等，电台广播的时间到了，让我再听一听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林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他抢先一步举起电脑往地板上砸去，随着电脑落地，女作家发出了一声惊叫。你何必这么紧张？
1: 你想干什么？
6: 我是怕你出事。我明明听见房间里有人一再叫却没有回答，我怕你出事啊，所以撞门进来了。
1: 你怕我出事？
6: 你怎么了？真的没什么事儿。事情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女作家一下愣住了，而看见女作家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想起自己刚才毛骨悚然般的紧张，来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1: 你笑什么？
6: 我觉得我们大概小说看多了，常常陷在一种自我幻觉中不能自拔。我和你一样，都以为有人会害你。看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女作家的心绪复杂起来。难道以往对他的猜测全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上？ 女作家。
7: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哎，行了，我还没听完呢。你
7: 丁小军，我看啊，你已经走火入魔喽。
2: 我就不相信小说和现实毫无关系。
7: 你还认为那个总经理是凶手？
2: 不，说不定杀害女作家的不是总经理，而是向女作家透露总经理行贿的员工。哎，如果这样推测，那个员工向女作家揭发了公司的隐秘之后呢，就被公司排挤，甚至被炒了鱿鱼。
7: 嗯，
2: 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哎，他爱人要和他离婚，他就走投无路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找到了女作家的家。
8: 你出卖了我？
1: 我怎么会出卖你？
8: 为什么公司会让我下而给了你奖励？你以为我不知道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奖励你50000块钱吗？
1: 我把钱捐了。
8: 捐不捐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惩罚我而奖励你？我瞎了眼，我还以为你们作家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原来你也会被钱所收买。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8: 告诉你，现在我下岗了，一无所有了，而你有钱，至少你应该给我20000，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7: 丁小军啊，丁小军，我看哦，你是小说看的太多了。
2: 我是在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哎，经济崩溃，婚姻破裂，就会引起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情绪冲动。
7: 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4: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9: 这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10: 是，这路不行了，坑坑洼洼的，你看，哎呦，
9: 也好啊，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10: 是，哎，我说探长啊，这车我们一天只跑了3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9: 是啊，哎，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10: 行，
9: 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10: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秃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哎，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9: 哎，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哎呀，我怕吃了更不舒服。
10: 嗯，
9: 哎呦，小诸葛
10: 啊，
9: 停车！
10: 哎，怎么了？哎呀，
9: 肚子不行了。哦，找一下厕所。
10: 哎呀，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
9: 啊，
10: 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9: 是吗？嗯，你帮我望风好不好？哎，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10: 哎，好的好的，
9: 我实在憋不住了。
10: 哎，你去吧去吧去吧。哎呀，
9: 哎呦，哇！
10: 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9: 给我看着点啊！
10: 哎，
11: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轿。
10: 哎，探长，探长，
9: 干嘛干嘛？有人来了吗？
10: 啊，不是，这不是有人来了。
9: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10: 哎，你快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长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9: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0: 糊涂了。好啊，
1: 嗯。
0: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2: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1: 是吗？很多。
2: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
1: 嗯，
2: 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0: 哦，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常水玲啊，一个女作家的？
2: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0: 哎，对，
2: 是啊。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
0: 哦，
2: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0: 哦，哎，前村离这儿有多远？
2: 不远，就10多里地吧。
0: 哦，小志哥，
3: 在。
2: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0: 哎，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
3: 谢。哎，村长，
2: 哎，
3: 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2: 大蒜？有。
3: 好，
2: 来，给你们。
3: 哎，好。哎，老二，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0: 哦，
3: 谢谢了，村长。
0: 哦，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走好啊。
3: 哎，好。
4: 苗镇诸葛平在常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常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5: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6: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7: 嗯，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5: 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6: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着他亲自动手的。
8: 这个女人呢，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9: 哎，究竟谁杀的？有没有线索啊？
5: 哎，对，是谁杀的？
4: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10: 老乡，
11: 啊，
10: 哎，
11: 叫我啊？
10: 对，啊，你能过来一下吗？
11: 好。
3: 哎，你好。你是常水林的同乡是不是？
11: 常水林
3: 啊，
11: 是。
3: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11: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
3: 嗯，
11: 我爹让我到上海来，就是来找他。哎，就是他给我找的工作。
3: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
11: 大概半年以前吧。
3: 那后来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11: 没有，他忙啊，晚上啊他还要写小说什么的，我就不让人家去吧，打扰人家，对不对？
3: 对，那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他来往吗？
11: 哎呀，这就一下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乡的人呢，一到上海来全上他们家去。哎，
12: 喂，啊，探头啊，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哦，现在正在调查。
0: 什么？你那儿还是没线索？啊，我们也在找。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13: 哎，已经第10天了。
0: 哎，走啊。
13: 嗯。看，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0: 告诉你，这些书啊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案发现场呢 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13: 对呀、啊，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0: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看。哎，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13: 是，
0: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13: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一步路也不用走。
0: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
13: 嗯，
0: 啊，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13: 是，
0: 哎，哎，我们还得骑啊，
13: 哎，
0: 走吧。
4: 十二天过去了，

0: 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1: 啊，我们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
2: 嗯，
1: 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0000块钱。
3: 他捐献过50000块钱？
1: 对，
4: 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2: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罗说得好，凡拥有聚财而又势单力薄者，可能被人算计。如果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凶手在现场要找的那个东西啊，就清楚了。
4: 对，凶手知道程水林捐给家乡50000块钱。
2: 哎，这个50000块钱啊，在他们山区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
1: 是啊，所以依此推测，凶手想找到比50000块钱更多的钱。他认为常水林既然能轻松地捐出50000块钱，家里一定还藏有更多的钱，所以啊，他登门入室，翻箱倒柜地寻找。
2: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一开始啊，你看我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那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他们有一种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啊，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5: 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
6: 哎，小军，还在网上游荡呢。
7: 哎，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常水林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6: 嗯，
7: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6: 多少条？
7: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6: 大多都是垃圾。
7: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6: 哎，小军，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他的意思你觉不出来啊？
7: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6: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7: 什么？哎，
6: 怎么回事？
7: 你看你看你看这条消息。
6: 嗯，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嗯，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7: 什么呀，这是，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真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6: 哎，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常水林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7: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0: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7: 探头，探头了。
6: 哎，小俊，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7: 我找到了。
6: 找到什么了？
7: 线索，他终于跳出来了。
6: 发现线索了
7: 啊！探头，探头！
5: 哎，哎，小俊
7: 啊，
5: 怎么了？
7: 哎，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5: 嗯，
6: 哎。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立牌的。
7: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5: 哦，哎，这些是什么？
7: 啊，

0: 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边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1: 嗯，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0: 啊，这本啊，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1: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哎，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0: 是。啊，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2: 这个人。
0: 对。
2: 对，住过这里。
0: 啊？
2: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0: 那他去哪儿了？
2: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0: 啊，谢谢啊。啊，阿姨，
3: 哎，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3: 没见过。
0: 啊，谢谢啊。啊，老板。
4: 哎，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4: 啊，这个人啊，对啊，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0: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4: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0: 那他人呢？
4: 走了。
0: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4: 就前几天啊。
0: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4: 他没说，我也没问，这种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0: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4: 啊对，有一包破衣服。
0: 啊，破衣服在哪儿？
4: 让我给扔了。
0: 扔了？
4: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0: 啊，老板，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4: 垃圾桶里。
0: 啊，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吧。
4: 嗯，啊，好吧。
0: 哎，你看，这双鞋。
3: 长那牌旅游鞋，对，就是他。
0: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5: 经过技术鉴定，疑犯古长穿的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6: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7: 古长啊，
6: 啊啊，
7: 前两天回来过，
6: 嗯，
7: 大概又出去了。
6: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7: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事儿。
6: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7: 哎，
6: 嗯，好极了，嗯，我们马上就要和古长见面了。哦，到了，就这家。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
7: 好，
6: 车就放这儿。
8: 哎，我进厨房去看看，
6: 不要打草惊蛇。
8: 是。
4: 哎，你没看见？厨房种地，闲人没入啊！
8: 我看看嘛，你推什么推？
4: 哎，
8: 别推啊你！
4: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8: 那我看看嘛，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4: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走走走
8: 啊！哎，是的，在里面。
4: 你看清楚了？
8: 嗯，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凸，嘴边有一个生疤。
3: 啊，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6: 啊啊啊！谢谢。
3: 啊，不用。
6: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8: 嗯，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着刀呢。引他出来，老板。
9: 哎哎，老板，老板。
3: 哎，怎么了？
9: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
10: 哎，
9: 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3: 啊，怎么味道不好啊？
9: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哎，你把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3: 好的好的。
11: 古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4: 怎么了？
11: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4: 啊，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
12: 哎，谁找我啊？啊，怎么了，
13: 师傅？
8: 这菜是你烧的
12: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8: 哎，你来尝尝看，这菜味道，你看
12: 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4: 五趟啊？
12: 哎哎。
10: 哎
13: 救命啊！哎呦救命啊！你什么呀？你干嘛？什么人呀？
10: 事儿了啊！
14: 我们是警察。
10: 别
14: 动！
10: 工程，你这是咋的了？
14: 我，别动！
10: 哎呀，哎，
14: 走！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啊？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2: 他给你了？
1: 他说他没钱，他骗三岁小孩啊。他给我们这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0000块。他说他没钱。
2: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他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啊。
2: 后来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真的我很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了3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哎，小金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3: 哎，探头
0: 啊，
3: 你别讽刺人啊。
0: 哎，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找到那条信息啊，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3: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0: 哎，谦虚了，谦虚了。
3: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0000块的线索是你提出来的。
0: 是。
3: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0: 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
3: 不过啊，大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提。
3: 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0: 对，
3: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前面捡肥肉吃，对不对？
0: 我
3: 啊，对不对？
0: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3: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0: 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3: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2: 哎呦，还在播呀？
3: 啊，
2: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3: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2: 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
3: 开始了。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破碎的明星梦，编剧乔古凡，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著名影视导演王周一近年来涉足公安题材影视作品，取得很大成功。最近又有一部公安题材的《血染红玫瑰》投入拍摄，不幸的是，在拍摄现场突然遭遇刺杀，王周一生命垂危。公安部非常关注此案，指示803尽快破案。
1: 这是王导的验伤报告，犯罪嫌疑人是用长柄水果刀从王导的身后刺入3公分，刺破了王导的脾脏，致使王导急性出血性休克。
2: 这就是刺入王导后背心的那个水果刀，是德国制造的，特殊钢，非常锋利。
3: 现场勘查结果呢？
1: 因为拍摄现场是公共场所，人很多。
3: 嗯，
1: 王导受伤以后，旁边的人蜂拥而上，现场基本上已经彻底破坏了。
3: 小李呢？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呀？
1: 老，这是我和王导在《英雄铁胆》拍摄现场的合影。
2: 哎呀，探长，你忘了，乔丽娜在《英雄铁胆》里当过半个月的群众演员。
3: 与本案无关啊，收起。
1: 不对，和本案有关。
3: 有什么关系啊？
1: 王导这几年拍的大多数都是公安题材，他满腔热情的讴歌公安战士，不遗余力的为我们刑警树碑立传。犯罪分子把对公安战士的仇恨转嫁到了王导的身上，这一刀他是为我们挨的，明白吗，探头？
2: 嚯，小乔还是个性情中人呢，重情义啊！我诸葛平佩服。
1: 怎么，当了刑警就不应该有平常人的感情了吗？刑警是英雄铁胆，不是铁石心肠啊！
3: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马上行动，兵分两路。小乔、诸葛平，你们俩找女主角邱红雨，
1: 是
2: 好的。
3: 小丁和我去找副导演司马太平。
4: 哎呀，我司马太平该死啊，我真的是该死啊，是我害了王导，我对不起王导 啊
5: 司马太平，请你冷静一点。
4: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5: 你怎么害了王导了啊？
4: 是这样的，我是负责拍摄现场的副导演，我是应该清场的，可是我没有清场啊。
5: 为什么啊？为什么没有清场？说的具体一些。
4: 好，那我先讲一讲当时的规定情景。那天晚上12:35:15，拍摄第305号镜头，这是个群众场面，女一号老是出不了戏，反复拍了3-4遍了，王导有些火了，他从监视器那边跑过来，向女一号边示范边说戏。你们知道，王导和女一号都是名人，围观的群众就一拥而上，把王导和女一号都围在了中间。王导很激动，因为女一号进不了戏，女一号呢也很激动，因为王导没有照顾她的面子。我也很激动。
5: 为什么？你为什么激动？
4: 因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女一号聪明面孔笨肚长，徒有虚名，

0: 拖延了拍摄时间。第二个原因呢，当初我提出拍摄群众场面，希望警察能够支援，维持现场的秩序。但是王导说不要增加警方的麻烦，他认为群众围观可以刺激演员入戏。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我是早上5点就起来投入工作的，我是又累又饿，没有力气清场了。
1: 司马副导演，感情的话我们不说了啊，说一些你了解的实在的情况。
0: 好的好的。
1: 啊，
0: 我说实在的啊，你们知道我和王导是什么关系吗？
1: 什么呀？
0: 别看王导留长发留披肩发，我是个光头，可我们俩是表兄弟啊。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同胞异母生，我们俩是表兄弟。是王导把我引上艺术之路的，鞍前马后，我已经跟了他整整8年了呀，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内疚啊。我有一个不应该说的，但是必须说的问题。
1: 说什么问题？
0: 凶手啊，10有8 9是剧组的人。
1: 哦，
0: 女一号邱红宇最有可能。你们可以听听邱红宇他怎么说的。
2: 乔警官，诸葛警官，对王周一的遇刺，我既没有感到幸灾乐祸，也没有感到如丧考妣。
3: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活该。
3: 什么？活该？
2: 自作自受。
3: 你讲王导是自作自受？
1: 邱红宇小姐，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2: 好的，我和王周一呢是第一次合作，当然了，他在影视圈里小有名气，我是很尊敬他的，和他合作对我也是一种荣耀，一个机会，所以开始拍摄的时候啊，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非常顺利。在拍摄完242个镜头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了。我记得那是一场夜景戏，收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我太累了，洗完澡以后我就睡了。朦胧之间，我感觉有个人在摸我的胸部，我惊醒了，发现身边有个男人，长发披肩，那就是王周一。他看到我醒了，就压在我身上想强暴我。因为是导演嘛，我还给他留点面子，没有叫人，也没有摁铃，只是叫他走。他还不罢休，跪在床前求我。我告诉他再不走我要叫人了，他这才拎着裤子灰溜溜的走了。导演和女演员在床上做戏也是司空见惯的，外国有，中国也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本来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个前提呀，要两厢情愿呐，哪有像王周一那样的，真是叫人恶心，叫人鄙视。从那次以后，我和他的合作关系就出现了危机。在拍摄现场，我一看到他就走神儿，就入不了戏。他启发我，给我分析女一号的崇高精神，崇高的人格，我就更鄙视他。我心里在骂他，表面上正人君子，满肚子男盗女娼。但是从那以后呢，他也就开始挑剔我的戏了，我挑剔他的人格，反正心照不宣的冷战着。他的遇刺啊，我可以肯定是他贪色偷色的结果，一定是哪个受害的女演员报复他，所以我说呀，他是活该，是自作自受。
4: 邱红宇的解释确实叫人吃惊，苗振他们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情冲击，因为他们一直非常敬重王导演。王周一真的像是邱红宇说的那样，是专门对女演员下手的色狼吗？苗振再次找到司马了解情况。
5: 司马导演，你说邱红宇喜欢吃水果？
0: 对对，他喜欢吃水果。
5: 啊，
0: 水果当中呢，最喜欢吃的是苹果，苹果当饭。好几次在拍摄现场，他不吃盒饭，就吃苹果。
5: 这个说明什么呢？
0: 要吃苹果就得用刀啊。
5: 哦，
0: 他总是把刀带到现场。班长，那把刀非常漂亮，非常精致。据他说呀，那把刀是他男朋友送的。告诉你，他男朋友是德国人，那把刀是德国制造的，同刺入王导身后的那把刀很像，非常像。
5: 这几天剧组在干什么？
0: 剧组？
5: 嗯，
0: 在等。 等待啊，等待出品人找到新的导演。
5: 哦啊，
0: 参加。
5: 嗯啊，
0: 你对德国刀不感兴趣
5: 啊？啊，谢谢你提供的线索。邱宏宇这几天表现怎么样？
0: 心绪不宁，坐立不安，大概是睡不着觉吧。对了，今天凌晨一点还拉了几个人出去宵夜。
5: 嗯，
0: 探长，你要找的场记、服装和男一号我都安排好了。
5: 哦，
0: 哎，他们来了。
5: 啊，好好好，谢谢。
0: 来来，
5: 谢谢，
0: 你们谈吧啊。
5: 啊，你们好。
6: 哎，你好，
5: 我是803的苗振。
6: 哎，你好，苗警官。我是场记。
5: 哦，好好。
7: 我是这个戏的男主演。
5: 嗯，你们好。场记啊，请你把每天的拍摄记录给我看一下。
6: 哎，好的好的。拍摄记录都在这儿。请看。
5: 嗯，好。啊、哦，哎，从拍摄记录上来看，242个进号前速度很快，最多的一天完成了43个镜头啊。
6: 哎，对呀、啊，哎，每一天都完成拍摄计划。
5: 哎。那么女一号的戏怎么样？
7: 邱宏宇最大的特点呢是进戏快。
5: 进戏快吗？
7: 是的，进戏很快。
5: 哦，
7: 他很能够领会导演的意图。我十分佩服王导对演员的选择。
5: 哦，那为什么242个进号之后拍摄速度就慢下来了？有一天好像只拍了3个镜头啊，其中一组镜头居然拍了8次啊。
6: 哎，那次不是8次，是12次、
5: 哦、
6: 另外4次擦掉了没记。
5: 嗯，是啊。你们说说为什么前后相差有这么大。
7: 说真的警官，我们也百思不解。242进号呢好像是夜戏吧。
6: 是的，没错，是夜戏。在外滩陈毅广场拍的呀。
7: 邱宏宇啊好像变了个人。
5: 嗯，变了个人？怎么变了个人？
7: 有时候啊他脾气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有时候像一根木头，王导越是给他说戏呢他越是进不了戏。王导曾经同我说过，他想换演员，我也给他推荐了几个当红的女明星，但是导演又下不了决心。
6: 那是因为换演员等于前面的戏都白拍了。有一次我记得王导想约邱宏宇谈心，结果呢白白等了一个多钟头呢。
5: 哦，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6: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有人说邱宏宇的男朋友另有所爱了。所以邱宏宇精神不集中。那个王导呢就批评他，结果两个人越弄越僵，恶性循环呢。
7: 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5: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7: 哎，不好说啊，说不准，没有根据。
5: 哎，没关系，只要不是编造，你说。
7: 有一次啊我听到邱宏宇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色狼。我问他骂谁，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但是他的眼光啊是死死地盯着王导。
6: 哦，不、哦，我只知道王导和他的夫人在闹离婚，会不会是？
7: 王导啊要和妻子离婚呢，已经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也认识他的妻子，是戏曲演员，三流的，一个呢要离，一个不肯，冷战分居，所以王导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业务上。可是王导为了女儿啊，他把女儿看成了命根子，女方呢不肯让，他只得就此打住。这么一拖就是3-4年。哦，对不起警官，扯远了扯远了。
5: 嗯。
8: 哎，小姐，你找谁？
2: 护士长。
8: 嗯，
2: 我是王周一导演的妹妹，表妹。
8: 哦，
2: 我来看他。
8: 啊，请你跟我来吧。
2: 哎，
8: 14床就在里边。
2: 谢谢啊。王导，王导，我是小乔，乔丽娜。
9: 哦，小乔啊。
2: 哎，
9: 是你啊。
2: 王导，你醒了就好。
9: 其实啊我早就醒了，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又睡着了。
2: 嗯，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9: 我啊是属猫的，有9条命呢。死不了。
2: 王导，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能回答我吗？
9: 可以，你就问吧。
2: 嗯，你有没有晚上到女演员房间里谈剧本谈表演的习惯？
9: 有啊。

0: 谈剧本，谈表演，啊，甚至聊天儿。我喜欢女孩子，喜欢和她们在一起。
1: 那你还记得拍摄242进号那天的情况吗？
0: 嗯，记得。那是一场夜戏，拍到凌晨3点多完成的。
1: 收工之后，你是在准备明天的拍摄，还是就去休息了？
0: 没有继续工作，也没休息。
1: 那你去干嘛了？
0: 一定要回答吗？
1: 嗯，希望你实话实说，我想帮你查出凶手。
0: 这么说，你到这儿来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奉命侦查啊？
1: 王导，我请你告诉我，那天半夜你干了什么了？
0: 小乔啊，我是一个男人，我需要女人的温馨。我洗了澡，干了男人干的事情。
1: 到邱红宇房间去了。
0: 嗯，邱红宇？
1: 对。
0: 怎么是邱红宇呢？我对邱红宇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哎，你怎么会想到邱红宇的？
1: 因为那天晚上有人要强暴他。
0: 强暴？干嘛要强暴啊？两情相悦才是人物，这强行强暴那是动物。我是人物，不是动物。
1: 王导，我求你告诉我，你到谁的房间去了？
0: 小乔啊，请你让我保留一点隐私吧。
1: 为了查出凶手，我真的希望你告诉我，我保证给你保密。
0: 对不起，我要休息了。
2: 王周一下了逐客令，乔丽娜也不能问下去了。她还没来得及赶回总队，苗振他们已经有了新的思路。
3: 邱红宇，这把刀是谁的？
4: 这把水果刀是我的。
3: 你认认清楚啊？
4: 是我的，不会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德国制造。
5: 这就是刺伤王导的凶器，这就意味着你有作案的可能。
4: 嘿，笑话，我干嘛要行刺他？行刺一个伪君子。
5: 因为他要强暴你。
4: 强暴未遂，我毫发未损。
5: 因为他想把你的角色给撤下来。
4: 别人可能会受不了，而我呢，求之不得呢。警官先生，你不想一想，如果他要撤换我，我就给他连锅端。
5: 连锅端？怎么连锅端？
4: 公布他撤换我的原因呢？这不是给我立贞节牌坊，给他挖坟墓吗？再说了，杀他值得吗？我有着美好的前途，我还年轻，生活也才刚刚开始，我怎么会泄一时之气，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事业还有生活？杀他不是白痴啊！
6: 但是，邱红宇啊，这把水果刀确实是你的，又确实刺中了王导的脾脏，这个怎么解释呢？
4: 那天我是带了这把刀，我用它削了个苹果，上场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演出服装的口袋里了。怎么会刺中王周一的，又怎么会变成凶器的？对不起，我无法解释。后来真的，我无法解释，我只能说明一点，如果你们把我当成凶手，一定会造成轰动文艺界的冤假错案。
6: 嗯，我们相信。
4: 相信我什么？
6: 你没有行刺王周一，不是凶手。
4: 真的相信我啊？
6: 但是，你必须帮助我们查出真凶，只有查出真凶，你才能彻底解脱。
4: 那我怎么帮助你们呢？
6: 先帮助我们梳理一下现场。
4: 梳理现场？
6: 对，梳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4: 嗯。
6: 啊。
4: 嗯。王周一是背面倒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本能的反应，他又要占我便宜了，所以我就往旁边闪。 结果他倒在我身边的那个人身上。哎呀，那个人倒霉呀，一身的鲜血。
3: 哎，他是在跟你说戏是吧？
4: 嗯，
3: 应该是面对面的是吧？
4: 嗯，
3: 怎么会后背往你身上倒啊？啊？
4: 嗯，是啊。他开始是面对面的和我说戏，结果呢，他越说情绪越激动，然后就示范起来了，一个转身就背对了我，和我的距离几乎是零。有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出手了。
3: 那当时你身边的人都是围观的群众吗？
4: 嗯，群众都站在我的对面或者是我的侧面。
3: 那么都是剧组的人喽？
4: 嗯，不是的。那天不是在拍群众场面吗？是剧组请来的临时演员。
3: 一共几个？
4: 嗯，一共有七八个吧。嗯，对，有三男四女，一共有七个人。
3: 王周一倒在临时演员身上，那个人是谁啊？
4: 那个女孩叫苏三娜，她呢平时就挺喜欢跟我套近乎的，因为人家说她长得像我。他呢就张口闭口的叫我秋姐秋姐的。一般来说临时演员就两三天的戏，拍完戏拿了钱就走人，和剧组的人是不太多说话的。苏三娜呢也不跟别人说话，就和我好，递茶递水的。我知道她是希望我将来为她介绍些角色。小姑娘的气质嘛确实也挺高贵的，也很有灵气，可是她的胆子却大得过人呢。
3: 胆大？
4: 嗯。
3: 怎么胆大？
4: 他站在我身边，我躲过了王周一，王周一就倒在了他的身上，溅了他一身的血呢。他居然面不改色。
3: 哦，哎，他站在你左边还是右边？
4: 当时他站在我的
3: 啊，
4: 我的左面。
3: 左面？
4: 对，是左面。

0: 进来。
1: 哟、嗯，诸葛警官
0: 啊，司马导演、哎、还在吃饭呢。
1: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坐坐坐。
0: 好。哎呀，红葡萄酒一瓶，烧鸡半只，牛肚三两。哇，自得其乐呀！啊，
1: 闯荡江湖，自怜自爱，养成了一日三酒的毛病。
0: 嗯，
1: 诸葛警官，你要不介意也来一杯？
0: 不不不，下次吧。现在是执行公务。
1: 哦，对对对对对。哎，诸葛警官，
0: 嗯，
1: 邱红宇不肯承认是吧？
0: 嗨，谁会轻易的就承认呢？
1: 是，这个女人呐，心狠手辣呀，狡猾狡猾的。
0: 哎，
1: 不过我相信他是难逃803的法眼。嗯，诸葛警官，你不知道，他还在宣传王导罪有应得论。
0: 嗯，
1: 我的表哥，我的表哥，真是冤的。
0: 哎，行了，司马大爷，伤心人喝伤心酒，会越喝越伤心的。
1: 啊，对，不喝了。诸葛警官，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你要我做什么？
0: 啊，请你提供7个临时演员的名单。
1: 哟，非常抱歉，
0: 嗯，
1: 我真是爱莫能助啊，我真不知道这7个人是阿猫还是阿狗
0: 啊。临时演员不是你找来的吗？
1: 是啊，但那天我恰巧到男主演的单位补签合同，不在剧组，我只是听说这7个人是王导定的。
0: 王导定的？
1: 是啊。
0: 司马导演，
1: 嗯，
0: 你不知道这个7个临时演员是阿猫还是阿狗，那你怎么在现场指挥拍摄呀？
1: 哎呀，在现场我只能说，哎，高个子，哎，穿凉鞋的，我只能这样。
0: 嗯，
1: 哦，对，你等等，制片主任那儿有名单，我去帮你拿。
0: 啊，不不不，不了，我自己去吧。司马导演，
1: 嗯，
0: 顺便问一句。这些人现在还都在剧组里吗？
1: 不，都放掉了。
0: 哎，不是说所有人员都不能外出吗？怎么把他们放了呢？
1: 你不知道，他们是临时演员，你不放他们走不行啊，得给他们吃，得给他们住，还得给他们发工资，你说不放行吗？
0: 哦，我明白了。哎，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
1: 这我也不知道。
0: 要是通知他们继续拍戏呢？怎么办？
1: 制片主任呢、啊、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0: 嗯，
1: 嗨，这些事儿啊原来都是我干的，现在都乱套了。
0: 好吧，司马导演
1: 啊，
0: 你慢慢享用。
1: 哎哎，
0: 我去找制片主任。
1: 哎，好好。
2: 乔丽娜从医院出来，对王周一导演有了新的看法，她立刻约丁晓勋到了一家咖啡厅。
3: 我说你是怎么混进病房的？那可是戒备森严。
4: 我可不像有些自以为聪明的笨蛋，哎，搞什么手捧鲜花，像外国人一样。可最后呢，连病房的门也挨不到半扇。我是靠智慧，不费吹灰之力就进病房了。
3: 哎、啊，那我问你，
4: 嗯，
3: 他是不是直言不讳的说喜欢女人？
4: 嗯，他不承认强暴邱红玉，但是他又不肯告诉我和他上床的女人是谁。
3: 你知道吗，影视圈里啊有句名言。
4: 什么名言？
3: 男人只有一个女人呢是废物，有个老婆又有个情人呢是人物，如果同时有几个女人的话，那就是动物。
4: 我告诉你吧，王导是这么讲的，两情相悦是人物，强行强暴是动物。
3: 可是这个王周一好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4: 嗯，走出医院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自古以来，风流后面是才子，才子前面是风流，风流才子，才子风流，是不是有成就的男人就一定风流啊？
3: 嗨，我们是刑警，又不是哲学家。
4: 嗯，不对，研究人性有利于破案的。
3: 哎，我说，你对王导的好感，而且好的有点偏执，你是从哪儿来的啊？
4: 嗯，间接的嘛，来自于他的作品啊，他对我们刑警生活生动的演绎啊。直接的就是来自和他的接触了。你知道的，组织上的要我协助拍摄《英雄铁胆》，我从刑警的平台上一下子跳到一个不熟悉的舞台上， 简直就是手足无措，平时的自信心一下子就没了。哎，他们大演员小演员的有说有笑，可是我总觉得，我觉得孤独，觉得寂寞，特别是在水银灯底下，这魂啊好像出了窍一样。哎，可是那个王导，虽然他对演员发火，甚至还出口伤人，可是对我们临时演员却从来不发火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说戏，拍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特别是对我，因为我是唯一的刑警嘛，他就特别尊重我，啊，他还和我一起合影啊，请我看样片，还叫我提意见呢，好几块戏都是根据我的建议重拍的。他做的这些让我有一种很美好的成就感。哎，还有啊，王导怕我寂寞和孤独，吃饭的时候他就端着饭盒到我们临时演员这边来，说说笑笑的，一下子陌生感就没有了。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像他这样善解人意的人，心灵一定是美好的。
3: 哎，那现在呢？是不是因为他喜欢女人和不是老婆的女人上床，他的心灵就不美了？
4: 哎，丁小俊，我请你来是……
3: 好好，我知道，你是要我来帮你分析一下王导到底是不是色狼，是不是强暴了邱红宇，对不对？
4: 算你聪明。
2: 不一会儿，司马导演的门又被敲响了。
1: 谁啊？进来。
4: 哟，光头司马，你在屋里啊？
1: 小梅，小山，
4: 我出去一下。
1: 去哪儿啊？
4: 我到医院去。
1: 啊，去吧，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担着。
4: 啊，谢谢。
1: 哎，等等，你都给他们讲了什么了？
4: 他们？
1: 嗯、
4: 他们是谁啊？
1: 803呢？
4: 嗯，我应该讲的都讲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哎，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他们问了我什么，我又讲了些什么？
1: 你要信得过我，你就告诉我，哎，免得吃冤枉官司。
4: 冤枉官司？
1: 嗯、
4: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小声点儿、
4: 嗯。
1: 我告诉你，有人怀疑是你。
4: 啊？怀疑我？
1: 嗯。
4: 怀疑我什么？
1: 怀疑是你捅了那一刀。
4: 那你以为呢？
1: 哎，这怎么可能呢？啊？哎，小梅，你说说，巡警问了你什么？你告诉了他们什么？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1: 哎，这婊子！阿斯腾，
5: 哎，来了。
6: 哎，什么事儿？司马？
5: 哎，导演。
1: 哎，你去跟着邱红宇。
5: 嗯，这不太好吧？
1: 什么不太好？这是803交给我们剧组的任务啊。你吃组里的饭，拿组里的钱，总得为组里做些事情吧。
5: 那出了事儿你可得负责啊。
1: 你放心，我负责，这是803交办的任务，会说什么事儿？去吧、
5: 嗯、
1: 盯上啊。
5: 哎，他出门可都是打的呀、啊、
1: 你也打的呀、
5: 啊、嗯，好好好。哎，停车，快停车。来，钱给你。
7: 哎，秋姐，
5: 秋姐，
4: 哎，阿四头，你也逃出软禁了？
5: 嗨，什么软禁？我在宾馆里不要太舒服。
4: 那你出来干什么？
5: 是光头司马叫我盯你的梢位。
4: 啊，这个两面三刀的光头混蛋。
5: 他说是803交办的任务。
4: 嗯，这么说，我被监控起来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监控你啊？
4: 阿四头。我请你帮个忙。
5: 哎、好，你说吧，谢谢。
4: 嗯，
5: 帮什么忙？
4: 你呢，到花店里去买束鲜花，以我的名义送到医院，送给王周一。
5: 啊，王导。
4: 嗯，然后呢，你就打手机给光头司马，说我到医药商店买安眠药了。
5: 好，那你去哪儿？
4: 你放心，我不会逃的，一逃我就真的成了杀人犯了。我要把血染红玫瑰拍完。
5: 嗯，好吧。
2: 在咖啡厅里聊着案情的丁小军和乔丽娜接到苗振的电话，他们立刻赶回总队。
8: 报告，
9: 丁振。
8: 啊，来，
9: 探头
8: 啊，来，坐，来，分析一下案情。
9: 嗯，
8: 探头，
9: 哎，
8: 根据小乔和王周一的谈话呢，
9: 这个王导那个事儿啊，暂时放一放啊。
4: 那个王导他是一个，
9: 他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导演，
10: 他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忙里偷闲跟女人上了床，结论他可能是一个企图强暴邱红宇的色狼。
4: 探头，你怎么知道的？
3: 就是啊，
10: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4: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啊？
10: 你的态度告诉我的。你给小军打高机啊，我那时候心中已经明白了两三分，小军一回来我心中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6: 哎，这就是探长的水平啊。知道吗？
10: 哎，这样我们现在还是从凶杀现场着手。
4: 那凶杀现场不是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吗？
10: 现场的痕迹破坏了，现场的情节还历历在目。朱哥，你把现场的情节叙述一下。
6: 好的。当时现场以王周一导演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面对王周一导演的呢是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在他背后和两侧的呢是围观的群众，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行刺的时候呢，恰巧是王周一导演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而一个转身变成了面对围观群众，背对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那么围观群众行刺王导的可能全部被排除了，凶手只可能是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了。那么七八个人中究竟谁是凶手呢？由于是深夜拍戏，凶手利用黑夜做掩护行凶杀人，使凶杀案没有目击证人。但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苏三娜。
10: 情节，我要的是情节。
6: 好的，我给你情节啊。根据邱红宇的回忆，上场前他在削苹果，上场的时候他把水果刀顺手放在了风衣的口袋里。哎，请注意啊，邱红宇是左撇子，也就是说他把水果刀放在了他的左面的口袋里。
4: 哎，等等啊，把水果刀放在口袋里这不合情理的
6: 啊。根据邱红宇的解释，一来这把刀啊是他在德国的男朋友送给他的，他很珍惜；二来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不喜欢别人随便动用他的东西。
10: 接着说，
6: 邱红宇左边站着的是临时演员苏三娜，邱红宇的左就是苏三娜的右，苏三娜用右手掏了邱红宇左边口袋里的水果刀，趁着王导转身之际就刺向王导的后背。所以啊，我认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苏三娜。
4: 根据不足
6: 啊。接下来我补充几点啊。第一，苏三娜同邱红宇套近乎，可能是要借助邱红宇对王导的对立情绪。第二呢，王导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可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第三，水果刀上明显的指纹有两个，而且都是女性的，一个是邱红宇的，这没错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第四，刚才我跟那个制片主任一起打电话和七个临时演员联系，六个临时演员都联系上了，可就是苏三娜联系不上，不知道哪里去了。
4: 可是一个临时演员他为什么要行刺王导呢？
6: 是啊，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找到他呀。探长已经把苏三娜的身份查清楚了。
4: 他什么身份？
6: 是本市常住户口，父母双亡，跟祖母相依为命，高中学历，现在无业。
10: 喂，啊，好好，请你把他带过来。哎，邱红宇来了。
11: 邱小姐，来来来来，请坐。
4: 我有资格坐吗？
11: 哎，你是我们的客人，怎么会没有资格呢？
6: 啊，是啊，邱小姐，来，请喝茶。
4: 你们谁有手铐？把我铐起来啊！
12: 哟，怎么，邱小姐投案自首啊？
4: 我犯什么法？投什么案自什么首啊？
11: 哎，邱小姐，好像有什么误会吧？啊，
4: 误会？你们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是一个人，我作为一个公民在跟你们对话，是人就有尊严，是公民就有权利。你们无权践踏人的尊严，无权蔑视公民的权利。
12: 邱红宇，讲话要有根据啊。
4: 那你们的行为有根据什么呢？根据宪法，根据共和国赋予刑警的权利。
11: 邱小姐，我们尊重你，
13: 尊重你的人格，尊重你的权利，尊重你的职业，包括尊重你的意见。
14: 那你们为什么监控我，还叫人盯我的梢？
13: 啊，我们叫谁监控你了？
14: 光头司马，司马太平。
13: 哦，哼，邱小姐，我们有权监控同案件有关的人员，有的时候呢，监控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监控并不是侵犯人权，但是我们没有监控你啊，更没有叫人盯你的梢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认为你是犯罪嫌疑人，说得明白一些，你不是行刺王导演的凶手。
14: 哦，
13: 啊，
14: 那我还能坐吗？我想坐在你们面前，坐在你们中间。
13: 当然，当然可以，来，请坐。
14: 我必须向你们道歉，为我刚才的行为，为我刚才的语言，向你们道歉。
13: 好好好，好，不必介意。我想你来找我们，不只是兴师问罪吧？
14: 哦，我根本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想为破案出点力，提供一些线索的。想不到我刚出门就知道光头司马叫阿四头盯我的梢，
13: 嗯，
14: 我心情一下子就坏了，火气就冒上来了。
13: 好了，现在误会解除了吧？
14: 嗯，
13: 啊，你说一说吧。
14: 嗯，
13: 想提供一些什么线索？
14: 刚才啊，我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王周一。我想，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亡，其心也善。王周一死而复生，看到了我送给他的鲜花，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
13: 我倒是希望你多回忆，多提供一些临时演员的情况。我想知道这个苏三娜的情况。
14: 苏三娜？
13: 哎，
14: 苏三娜已经离开上海了。
13: 离开上海了？
14: 嗯。
13: 她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啊，她早上给我打过个手机，说她在海边。
13: 海边？
14: 嗯。
13: 东海还是黄海？那哪个海啊？
1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她曾经讲起过，她有个姑妈在青岛。
13: 哦。
14: 哦，他还问我王周一死了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死。
13: 是他有什么反应吗？
14: 他长长的哦了一声，说了一句算他命大。嗯，
2: 对案发现场的梳理和分析，使苗振他们把侦破的目标指向了临时演员苏三娜，而此时阿四头正在和司马导演讨价还价。